0: 收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每天准时的收听林子一兽健康之声，每天也是通过广播这个最好的平台啊，跟大家说到都是一些健康的话题，也是把目前呢、国内外比较前沿治病的一些好方法啊介绍给大家，
1: 对，
0: 让出现慢性疾病的朋友啊能通过我们这个健康广播找到适合自己的方法啊来获得健康。
1: 对，每天我们在栏目当中呢也会听到很多的一些老朋友啊，哎，他们的高血压糖尿病通过服用林之益寿胶囊现在身体都恢复得比较好。那陈主任，
0: 哎，
1: 那此时收音机前正在听我们广播的一些中老年朋友，如果出现了高血压糖尿病，他们该如何的来进行防治，能不能给我们一些指导建议呢？
0: 你这个问题是比较好的。特别是现在随着这些年来呀，我们经济条件的富裕啊，很多中老年朋友都出现一些高血压的、糖尿病的，甚至出现心脑血管意外的。在这里啊，我跟大家提个醒，特别是同时出现高血压的，并且伴随着糖尿病的，最容易出现一个是心梗儿，所以这个时候啊，大家出现冠心病，一定要早点防、早点治。还有呢，最容易出现呢脑梗的，有的呢出现脑溢血了，脑血管破裂了。所以说啊，有很多一些人对血压不重视，有的血压高了160、178，有的甚至高到200多呢。血管破的，重者呢致命，轻者呢致残。
1: 是，陈主任，
0: 哎，
1: 出现了这个心脑血管意外啊，我知道这个抢救的费用啊，也是我们一般家庭承受不了的呀。
0: 那是的呀，你像我们很多出现心脑血管意外的，有的出现脑梗的，有的出现脑溢血的，在 ICU 啊，那个无菌病房啊，一天的费用就是10000多呀。这是一般家庭所承受不了的。
1: 对对对，
0: 所以我们这个健康广播呀，也是给大家提供一个相互交流的平台。
1: 好，这里是林之益寿健康之声，每天呢，我们都会和大家来谈到健康的话题，也会和大家来介绍国药准字号的林之益寿胶囊，它的一些功能功效。
0: 李安呐，林之益寿胶囊啊，它是个大组方的药。
1: 对，
0: 不同的药呢，针对于不同的疾病。你像林之益寿胶囊啊，排在第一位的药啊，就是灵芝。
1: 灵芝，
0: 灵芝的作用啊非常广泛。
1: 嗯，
0: 它可以上向的调节血压，上向的调节血糖。
1: 嗯，
0: 并且呢，它还可以起到一个保肝护肝，增强人的体质，提高机体的免疫力。促进人的睡眠，并且呢，针对于咳痰泉呐，反应的啊也是比较好。
1: 好，陈主任，现在已经有听众朋友打进我们热线电话，久等多时了。那就林之益寿胶囊的功能功效，我们边接听电话边再给大家做指导。喂，你好，
2: 陈主任。
0: 哎，你好，
2: 你好，你好，你好，我感谢你们啦，感谢你们的厂家啦。
0: 好，
2: 对我的慢性病起点作用，谢谢你呀。
0: 好，你是什么情况啊？
2: 我是有高血压。这个大便不成形。双腿无力。我吃了你们的这个药。有好转。
0: 服林之益寿胶囊现在都有好转。
2: 对，
0: 你这个血压高的时候高了多少啊？爹爹，
2: 我血压高到100楼，我来吃高血压的这个药，这个没有吃你们的药的时候，我的这个高血压总是不稳定。吃了你们的药之后，我的高血压就稳定。
0: 服了林之益寿胶囊，血压稳定了，就没有波动了，是不是啊？
2: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0: 这个就好，这个就是服用林之益寿胶囊，它净化血液，软化血管，血液干净了，血管恢复弹性，它这个血压就稳定了，就正常了，知道吗？
2: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0: 现在的血压是多少，知道吗？
2: 我的血压正常120。
0: 现在血压正常120。
2: 低血压90。
0: 这个血压很好啊，爹爹。
2: 对对对对对，感谢你们厂家这个林之益寿。
0: 好，这个林之益寿胶囊，它对于我们心脑血管疾病，对于高血压这个在临床上反应力都比较好啊。
2: 对，
0: 爹爹，现在你的血压恢复的比较好，你现在服林之益寿胶囊还有哪些方面反应的比较好啊？
2: 我的这个大便成型。
0: 现在服用林之益寿胶囊，那个以前大便不成型的，现在大便成型了。
2: 对对对对对对，
0: 那就是跟你这个

0: 化系统修复的比较好，知道吧？
1: 对。
0: 你多大年龄了，爹爹？
1: 我现在有64。
0: 哦，听不出来呀，你这个说法很有劲啊。
1: 对，我就是服了你们的药，气力走了。
0: 对，你气力走就对了。因为咱们这里边呢，有人参防气，大补人体的元气。咱们《黄帝内经》当中有一句话说得好啊，元气充盈，百病不侵，知道吧？
1: 对，
0: 爹爹，我听你口音，你是哪里人呢？
1: 我是汉南区沙猫镇。
0: 你贵姓呢，爹爹？
1: 我姓邱，邱长训。
0: 好，邱爹爹，你个电话留给我。
1: 我的电话是170。4228。1175。
0: 好，
1: 陈主任呐。我真的谢谢你呀。
0: 好，老人家，你的感谢我也收到了。关键是能帮助到你们老人家。发这个钱让自己身体获得健康，好吧？
1: 哎，我还跟你宣传。
0: 好，就这么说啊，老人家啊。
1: 好，谢谢。
2: 好，就和汉南区沙帽镇的邱爹爹一体多病，有高血压，大便不成形，双腿无力，服灵芝益寿胶囊，现在啊都恢复的比较好，特别打了电话感谢。灵芝益寿胶囊咨询指导专线02783743636。83743636。好，继续来接听电话。喂，你好。
0: 哎，你好，我是陈主任呐。
3: 啊，你陈主任吧？
0: 哎，对，我是陈主任，咱们可以交流了。
3: 我是这样的
0: 啊，
3: 我是去过那小镇呐。
0: 你是灵芝益寿胶囊的老朋友了是吧？
3: 对，老先生有个三级高血压，有心脏病，叫咳嗽。
0: 你有老先生中过风，还有高血压？
3: 那还有冠心病呢？
0: 还有冠心病的问题。
3: 嗯，
0: 老人家，你这个都是重病大病了、啊、你这些疾病
3: 实际上老都是在那个区的，
0: 一直在服灵芝益寿胶囊。
3: 对，一直在服。
0: 现在服灵芝益寿胶囊情况怎么样啊，老人家？
3: 这些子都缓解的，我原来在那里发的蛮狠的，现在的冠心病也没有发了一个蛮久。原来是一天都发过一天，开始发的蛮细，最后越发越厉的，就吃这个药以后呢，吃这个灵芝益寿胶囊以后呢，就没有发展冠心病呐、脑血栓呐、脑血栓没有发展，那就是三级高血压没有发展，其实都还可以。
0: 就是说，你是一体多病，现在服灵芝益寿胶囊啊，反应力都比较好，是不是啊？
3: 对，比以前也好。
0: 老人家，你这个冠心病以前有哪些症状啊？
3: 我原来就是咳嗽了，一调的一分钟调的1.2、1.3了，1.2以上了，现在基本上不超过100的了。
0: 哦，原来呀、你这个心跳次数啊，一分钟都120了。
3: 对，
0: 你这个心脏次数啊，跳的就是严重的超标了，知道吧？
3: 对，就是不好过了。
0: 人呢，这个心脏过速啊，那是受不了的呀，知道吧？
3: 是的。
0: 现在这个心脏的次数现在减少的都在100以内。
3: 那都在100以内啊，现在。
0: 哦，
3: 现头不昏了，眼不花了。
0: 哦，现在这个头昏眼花的情况现在没有了。
3: 没有。
0: 头昏眼花的情况没有啊，就是你的血压现在慢慢降下来的，知道吧，老人家？
3: 对。
0: 你现在的血压是多少啊？查了没有？
3: 查原来是100。
0: 哦，原来你的血压高了100。
3: 对，现在基本上都缓解下来了。
0: 那你现在的血压是多少？查了没有？
3: 查了，现在是高的这个120。
0: 低压呢？
3: 低压80。
0: 现在血压120-80，老人家，你这个血压现在很好啊。
3: 对。
0: 你多大年龄了？
3: 75岁的了。
0: 你已经75了，爹爹。
3: 对，我要长期去的，我现在来搞讲座的讲啊的，我陈主任。有病治病，不病保健，因为你这个一体多病的人呢，年纪大要可以长期吃了。
0: 对，一个是长期吃，他有病治病，没有病呢、他来强身健体，提高机体的免疫力，知道吧？
3: 对。
0: 哎，老人家，我听你口音，你是哪里人呢、
3: 我是湖北公安县的闸口镇的。
0: 好，老人家，你叫什么名字啊？
3: 我叫赵子良啊。
0: 电话记不记得呀？
3: 188-7161-5001。
0: 好，老人家，今天就交流到这里，有时间打进电话，咱们再来交流，好吧？
3: 好的。
0: 咱们公安县闸口镇有些街坊邻居身体不好的，也跟他们讲一讲灵芝益寿。
3: 好的，谢谢。
0: 好，不客气，好，再见啊。
3: 谢谢。
2: 好，这位公安县闸口镇的赵爹爹严重的高血压，现在服灵。

0: 吃益寿胶囊，血压正常了，120/80，还有他的冠心病啊，现在也不慌不疼了，脑梗恢复的也比较好，头不昏，眼不花，特别来感谢。灵芝益寿胶囊咨询订购专线02783743636，83743636，继续来接听电话。喂，你好。
1: 哎，陈主任好
2: 啊。哎，你好，咱们可以交流了。
1: 我每天听你的那个广播了。听到你们都是反馈一些好的喜讯呐，一些好的信息啊，也对我们人民这个群众负责了。
2: 是的，是的，咱们跟大家呀，提供的都是有效的产品，真实的声音，是不是？
1: 是的，是的，是的。
2: 哎，老人家，你是什么情况啊？
1: 我一个是报喜讯，再一个呢，这买了你的五个疗程，在汉城买的五个疗程，送五个疗程。
2: 嗯。
1: 我们两老都有病，我的病多一点
2: 啊，
1: 我的婆婆的身体的，她是这个体质有些差，但是有那个从那个屁股，那个屁股那个五个背那个骨头那里一直到螺丝骨那里一条筋，
2: 啊，
1: 她疼得老不能睡觉
2: 哦，
1: 那个过了7-8天以后，
2: 嗯，
1: 像有点感觉了。
2: 啊，
1: 清晨这个呢，唱有时候这个药有效。
2: 对对对。
1: 后来又过了一段时间，大概有20天的时间，我又问我唱不唱，他缓和了一些，唱好了，唱缓和了一些。我说那你已经有效了。但是呢，我吃的一直就吃到了3个多疗程了。这个我原先有个腰间盘突出。活动受限。在普通医院的。他家10万多块钱开刀动手术没有动
2: 啊，就是你是腰椎间盘突出是不是啊，爹爹？
1: 我这腰椎间盘突出蛮严重的，他要普通医院要10万块钱，普通医院要10万块钱开刀，我拿这个钱开的。
2: 你这个10万块钱开刀做手术啊，没做是对的，知道吧？
1: 是的，一些人建议好医生，也好心的人，那个你护工，都建议他老陈呐。我看到你是个好人了，我不恨人啊。他们一直晓得要把我赶出去的，那千万动不动手术，动手术那就完了。我现在还可以，还蛮扎实。
2: 你现在服了3个多月的灵芝益寿胶囊，现在腰椎间盘突出怎么样啊？
1: 他这个明显的效果，他不疼了，像你要报喜讯。
2: 现在就是打电话给我们报告喜讯，好消息是不是啊？
1: 没，不疼了。
2: 那不错不错，现在就是说。你服灵芝益寿胶囊，你跟你老伴儿两个人呐、现在都受益了，是不是啊？
1: 没，他已经都好了，他不疼了。
2: 哦，现在老伴儿那个腿呀、这一块啦，一趟筋都不疼痛了。
1: 没，他没得那个什么疼啊、麻了，那个胀啊，都多好。
2: 现在老伴儿这个活动自如了。
1: 没，他身体好了，现在身体不好。
2: 哦，
1: 现在睡眠好了，人精神了，对不对？
2: 那是的，是的，你现在不疼痛了，睡眠好了，是不是啊？人肯定精神了呀。
1: 我这个一说话，前就说话，后就到睡着的。
2: 哦，现在你服灵芝益寿胶囊，睡眠也比较好了。
1: 没，血压也降下来了。
2: 哦，血压慢慢也降下来了。
1: 没，
2: 你那个血压高的时候高到多少啊，爹爹？
1: 我呢，我有高到230的时候都有。
2: 哎呦，你这多危险呢！你高到230呢，弄不好谁死谁地都出现心脑血管意外啊！
1: 没。
2: 爹爹，你对灵芝益寿胶囊这个疗效满不满意啊？
1: 满意啊，怎么不满意的？
2: 对灵芝益寿胶囊效果也比较满意。
1: 满意。
2: 爹爹，我听你口音，你是哪里人呢？
1: 我们汉德刘格镇。这里有几个，我们哪个的？我们杨柳哪个的？有个姓马的。这老司机的他的婆婆郑峰，他也在服你们这个灵芝益寿胶囊。一查个是这差不多半年的时间，他的婆婆出拐棍，现在他在洗衣服，他在丢着拐棍，他在忙着走。
2: 那就是说，你身边很多灵芝益寿胶囊的用户跟受益者，是不是啊？
1: 没。
2: 好，爹爹，你多大年龄呢？
1: 60了。
2: 你叫什么呀，爹爹？
1: 我全名叫陈华安。
2: 好，你个电话留给我，陈爹爹。
1: 13-17-17-464。
2: 好，老人家你也保重身体啊。
1: 哎呀，感谢。
2: 好，
1: 你们要保重身体。
2: 好，谢谢哈。
1: 万事如意啊。
2: 好，谢谢陈爹爹啊，你也老爷保重啊。
1: 好，
0: 这位汉川市刘格镇的陈爹爹和老伴啊，都是一体多病。 服灵芝益寿胶囊，现在啊都恢复的比较好，就和陈爹爹一家。灵芝益寿胶囊咨询订购专线02783743636，83743636。今天我们来到的是沙洋县马良镇耀新村二组67岁的江发芝爹爹的家里。爹爹因为遗传性的眼病，现在啊已经双目失明了，生活非常的艰难，在家里和唯一的儿子啊相依为命。儿子今年40岁了，但是因为先天的疾病，生活不能自理，还需要67岁的江爹爹来照顾。爹爹自己呢也是一体多病，有高血压、肠胃疾病，还有颈椎、肩周的问题，以及冠心病、失眠。通过服用灵芝益寿胶囊，江爹爹现在的情况怎么样呢？我们来听一听他的实话实说。
3: 爹爹您贵姓啊？
4: 我姓江啊，江华芝。
3: 啊，多大年纪啊？
4: 67岁了。
3: 啊，你的身体怎么不好啊？
4: 我就是一个血压高，原来一个老胃病
3: 啊，
4: 心脏一个冠心病啊，又是这个肩椎炎、颈椎炎，
3: 嗯，
4: 一体多病了。
3: 嗯，
4: 没办法，吃这个灵芝胶囊啊，解决了我很多大问题。
3: 嗯嗯，
4: 第一个是肠胃问题，以前呢是经常这个腹胀、腹泻、消化不良、疼痛。
3: 嗯，
4: 现在呢，经过这个灵芝胶囊这个干上的呢，又不胸，又不着胀了，又不这个腹泻了。
3: 嗯嗯，
4: 哎。每天排便一次，好得很。
3: 哦，
4: 哎，这个消化这个系统的也给我改善了，这是第一大问题。
3: 啊，
4: 这个再一个呢，我这个皮肤病也有问题，也是好多少年了。
3: 皮肤怎么不好啊？
4: 发痒。
3: 哦，皮肤发痒。
4: 到了这个娇生换气的时候啊，它就痒。
3: 哦哦。
4: 痒的没得办法，就是通过这个灵芝胶囊吃了以后呢，它就把它改善了。
3: 哦，身体也不痒了哈。
4: 身体不痒了，
3: 嗯嗯，
4: 这个身体上各方面都好了。这血压这个原来是170，
3: 170了，
4: 嗯，170，这个经过这个和这个灵芝胶囊的话呢，现在130几的70。
3: 哦，130的70，这个血压也蛮好了啊。
4: 嗯、我满意，我满意，很满意。
3: 嗯，嗯很满意啊。
4: 对、
3: 嗯、
4: 对对对对，头也不昏了，
3: 嗯，
4: 脑壳也不晕了。
3: 嗯，原来高压是170，低压多少啊？
4: 低压是50卢氏。
3: 哟，你这个压差好大呀。
4: 对，压差又大。嗯，心脏有问题吗？
3: 啊，
4: 心脏有。
3: 心脏怎么不好啊？
4: 心脏是冠心病了。
3: 冠心病。
4: 哎，对。
3: 冠心病是什么症状呢？
4: 跳的痛。
3: 啊、跳的痛。
4: 哦，对，跳这胸腔。
3: 哦。
4: 咚。
3: 哦哦哦。
4: 现在又不动了。
3: 哦。
4: 嗯，这个冠心病呢，就是一下滑到落人了，就没办法，又还疼。
3: 啊。还有一个就是颈椎啊。
4: 颈椎对，这就往这，这个就。抬不上来、
3: 啊、哦，颈椎、手、胳膊都抬不起来啊！
4: 现在我这治疗的很了
3: 哦，这相当于骨关节的问题啊！嗯、
4: 对对对，颈椎、颈肩综合症的
3: 前列腺现在
4: 一夜喝最多2次，前的那是1个小时过不2个小时，过不小时就要来。
3: 哦，以前是个把2个小时就要起一次，
4: 晚上睡不着觉啊，晚上要起来。
3: 现在晚上睡眠怎么样啊？
4: 睡眠也可以搞个，原来是一夜和他最多2个小时、3个小时，现在搞、哦、可以搞个5、6个小时。
3: 现在可以睡5、6个小时了啊！
4: 下睡就睡了。
3: 嗯嗯。
4: 若是远了，你想睡也睡不着。
3: 嗯嗯。
4: 哎，你把眼睛闭着，把给他蒙着。
3: 嗯。
4: 都不行。
3: 啊、哦。
4: 那现在你想睡就睡。
3: 弟弟，我看你生活也蛮艰苦的呀。
4: 我就是我们俩这，我的这个孩子也是个没得大脑的，没得智力的人、
3: 哦、
4: 从小就是遗传性的。
3: 哦，
4: 智力不好。
3: 我看你的眼睛也不好。
4: 我眼睛全一级残疾。
3: 嗯，
4: 一点点光都没得了。
3: 一点光都没有了。
4: 没有了，这还有光有什么？我白天黑夜都分不清了。
3: 白天黑夜都分不清。
4: 分不清。
3: 那您这生活是怎么搞的呀？
4: 这我个人这烧着。
3: 啊，
4: 我个人还伺候他起，
3: 你还要伺候着儿子吃，
4: 哎，
3: 你都看不到你怎么煮饭怎么炒菜呀、
4: 啊？我搞习惯了，可以，我喊了30年了已经，视网膜色素变性。
3: 哦，这也是个遗传性的病啊。
4: 遗传。
3: 哦，那你平时像你吃菜呀、买菜呀，你都出不了门，怎么弄的呢？
4: 我自己家里种的有啊，我用手磨的种啊。
3: 哟，自己还种点菜是吧？
4: 对。
3: 种了多少地啊？
4: 就这后头园里的，这前面这种卡，
3: 您儿子今年多大了？
4: 他40岁了。
3: 40岁，
4: 哎，
3: 你儿子不能自理是吧？
4: 不能自理，不能自理，完全不能自理。
3: 就这一个孩子吗？
4: 我还一个在台湾。
3: 还一个在台湾呢？
4: 还一个小姑娘。
3: 哎呦，怎么跑那么远呢？
4: 他大学毕业了也就到台湾去了，那是国家扶持的，我们没办法。
3: 哦，
4: 就是国家把他告上去的。
3: 你还培养出了一个大学生啊，那不简单呐。
4: 国家的功劳啊，这是那么国家的功劳，我们这没有办法。对，
3: 这个，那你姑娘她到台湾去，她都没有再回来过了吗？
4: 每个星期打电话。
3: 每个星期打电话来。
4: 哎，对对，
3: 还是蛮关心你的是吧？
4: 对对对对对。
3: 哦，那你这生活来源怎么弄的呀？
4: 都是国家的。
3: 国家，
4: 国家给我提的，这是低保。
3: 低保是吧？
4: 对对对对。
3: 哦，
4: 现在有保障。
3: 有保障。
4: 哎，对。
3: 低保的一个月多少钱呢？
4: 一个月400-500块钱。
3: 400-500块钱。
4: 哎，
3: 那您这吃灵芝益寿胶囊买药的钱，那也是蛮紧张的呀。
4: 哎，对对对对对，我就是从这生活当中挤占出来的，没办法。
3: 但是你说得了病不治又不行，
4: 我上听到这，我需要听收音机
3: 啊，
4: 我就是听到这个收音机上面，那么这降这个灵芝胶囊的这个功效啊，我确实是的感动，我说卖的这个疗程机，其他一个月就接着下。
3: 哦，
4: 哎，
3: 爹爹，我这样一听你一说呀，你本身你这个生活费都是蛮紧张的，所以你认看这个灵芝益寿胶囊，你一定是认准了，免得又花冤枉钱，是不是啊？
4: 对对。
3: 你现在身体恢复的这个样子，你还是蛮满意的，是吧？
4: 我确实是这个对那么灵芝胶囊非常满意。
3: 嗯，
4: 哎，
3: 爹爹，您的电话是多少啊？
4: 我是13楼，
3: 2715。
4: 95.9。
3: 啊，您住的这个地方是什么地方啊？
4: 我是耀新城鄂主。
3: 这个是沙洋县
4: 马良镇耀新城
3: 耀新村
4: 二组
3: 啊。
4: 对对对对，
3: 好，
4: 感谢感谢。
3: 那爹爹您自己保重身体啊。
4: 好，感谢感谢。
0: 陈主任，
2: 哎，
0: 听到这位沙洋马良镇耀新村二组江发之爹爹的情况啊，还是蛮揪心的。
2: 对对对，
0: 都说养儿防老，但是到了老年，这个江爹爹啊，还要来照顾40岁的儿子。
2: 对对对，因为儿子先天身体的原因呢，生活不能自理。
0: 嗯，
2: 另外呢，一个姑娘啊，也远嫁台湾。
0: 对，
2: 老人家因为先天性的眼病呢，遗传性的眼病，视网膜色素变性。
0: 对，
2: 那个眼病呢，不可逆转的了。
0: 嗯。
2: 现在啊已经成为盲人。
0: 是啊，他说白天黑夜都分不清啊。
2: 对对对，老人家的生活呀很艰难，也很揪心。
0: 是，
2: 并且呢还是一体多病。
0: 嗯，
2: 也是一种缘分呢、啊、
0: 嗯，
2: 听到我们的健康广播啊，爹。
0: 对，
2: 选择灵芝益寿胶囊。
0: 嗯，
2: 老人家现在身体啊恢复的比较好。
0: 对对，
2: 也为老人家呀感觉到高兴。
0: 嗯，
2: 也希望老人家呀身体好，生活呀更幸福。
0: 对，我们在这里啊也为江爹爹祝福。
2: 对，确实为江爹爹啊感觉到高兴。灵芝益寿胶囊啊，它是个菌字号的药，并且呢又是个大组方的药，里边的药啊比较多，也比较全。
0: 嗯，
2: 不同的中药呢针对于啊不同的疾病，也希望灵芝益寿胶囊这个菌字号的药啊能帮助到更多的一些慢性疾病朋友。
0: 好，灵芝益寿胶囊国药准字号的药品正在开展大型的优惠活动，让大家能够少花钱获得健康。具体的优惠内容呢是买10个疗程送10个疗程，大家早购买早健康。咨询订购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好，继续来请进电话。喂，你好。
1: 啊，陈主任，你好。
2: 哎，你好，咱们可以交流了。
1: 我的那个婆婆呀，她买了5个疗程，高血压、心脏病呐、胃病呐都好些了。
2: 啊，你婆婆有高血压、有心脏病，还有胃病，一体多病。
1: 还有那个胳膊疼呐、腿子疼，我就是。
2: 好，你婆婆服灵芝益寿胶囊服了多久啊？
1: 我3个月的了。
2: 哦，已经服了3个月了。现在她的血压是多少？你知道吗，爹爹？
1: 现在要好些了，平稳些了。心脏病呐、高血压都好些了，胃病呐都好些了。
2: 哦，不错。你婆婆多大年龄了，爹爹？
1: 我有70岁。
2: 天门的口音是哪里人啊，爹爹？
1: 天门是黄潭。
2: 哦，你是天门市黄潭镇。你叫什么呀，爹爹？
1: 我们叫王继英呢。
2: 那你们服到好就安心服用，再服过8月啊、打个电话咱们再来交流，好吧？
1: 好，谢谢。
2: 待会儿向婆婆问个好啊。
1: 谢谢，我们这里还有个要去买一个的。
2: 是的，你们受益了，你来帮助他们。
1: 是的，我们在这好了，我们天天在听他的节目呢。
2: 可以可以，
1: 谢谢谢谢呢，谢谢呢。
2: 好，不谢，老人家你保重。
1: 好，
2: 再见。
0: 好，这位天门黄潭镇的爹爹啊，是给老伴儿汇报服用灵芝益寿胶囊的情况。他说老伴儿现在呀，这个高血压、心脏病。

0: 疼，大家把握住活动机会。收音机旁凡是患有高血压、糖尿病、中风、偏瘫、冠心病、高血脂、高血粘、风湿骨病、咳喘、肠胃病、失眠、便秘、免疫力低下等朋友均可服用。购买时请认准陕西东泰药业生产的灵芝益寿胶囊，谨防假冒，有两种方法，到全省各指定的服务站购买，谨防发传单、发小报的假冒伪劣产品。二，拨打官方唯一指定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接下来收听灵芝益寿胶囊全省指定服务站地址：汉口宝丰一路肺科医院大门右侧50米众联新大药房，江夏古驿道99号国税局斜对面和盛堂药店，东西湖区六支沟中百仓储对面同济堂药房，
1: 黄陂区老公安局旁新特药店，
0: 汉南区老武装部对面福康大药房，新洲区摩尔城旁边前进药店，
1: 天门元春街美汇大酒店对面民福堂药店，
0: 仙桃大道公安局对面同齐大药房，钱江中百仓储对门建宁大药房，
1: 孝感城站路文昌中学北行50米众明药店，
2: 安陆市老一中对面三通大药房，
0: 汉川市人民大道新人民医院正对面回春堂大药房，
1: 孝昌人民医院正大门对面99大药房，
0: 麻城老人民医院对面满针大药房，
1: 蕲春汽车站旁百姓大药房，黄石原黄石商场中百仓储一楼来福大药房，
0: 咸宁咸安区明珠广场妇幼保健院对面康泰堂大药房，嘉鱼县老剧场对面平安大药房，随州老汽车站出口向东50米光明药店，沙市北京中路沙市三中旁绿化村菜场口永春堂药房，
1: 松滋民主路老公安局对面国药店，
0: 建立县大礼堂右侧乐哈哈健康中心，
1: 洪湖巴中粮食加油站对面元和堂公安，七星家电对门禅林药店，
0: 枝江老长途汽车站对面公园北门旁广吉堂药房，宜昌西陵二路108号茶安村公交车站旁陈寿大药房，当阳人民医院2号门对门瑞仁医疗器械，荆门文化宫海港城酒店旁吉康大药房，钟祥文峰酒厂向北100米老年活动中心大门旁阳春大药房，金山城中路金山天地斜对面同恩药店，武三农场邮局对面云中大药房，
1: 沙阳中心菜场对面建民大药房，
0: 襄阳火车站九龙广场对面回春堂大药房，应城大智路浦阳医院对面回春堂大药房，
3: 是谁在敲打我窗，
4: 经典，
3: 我的朋友我的同学在不同时，
4: 经典，
3: 无言独上心，
4: 经典，最爱经典。

0: 经典。
1: 我的朋友，我的同学，在不同时空。
0: 经典。
2: 无言独上西楼。
0: 经典。最爱经典。

0: 经典。
1: 我的朋友，我的同学，在不同时候
0: 经典。
2: 无言独上西楼
0: 经典。最爱经典。

0: 每一个城市我都会去走一走看一看，这和我的性格有关。我希望在这个城市能找到一些我想要的那种生活，能够足够让我自由，足够让我快乐。我是球子。
1: 大家好，我是小郭。我个人是一个比较喜欢自由的人。对于城市其实并没有什么特定的概念，只要这个城市能让我去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我都会选择去看一看。
2: 每个城市对我来说就是旅途中的一站，不过我好像在这站睡过了，然后就再也下不了车了。我是周俊。

0: 原黄金活力资源宝，轻松顾立健，全新千里眼明目眼贴，迎中秋庆国庆，情系万家健康天下，千万大酬宾活动延长到本月31号止，请广大朋友相互转告。
1: 轻松顾立健，灵活关节壮筋骨，颈肩腰腿更轻松。
0: 全新明目千里眼，焕然一新看世界。
1: 原黄金活力资源宝，青春焕发，健康幸福万年长。
0: 咨询电话0278733891。
2: 哎，我帮你，来，一、二、三。
3: 这是我爸爸，他平时最爱管闲事儿，谁有事情他都要搭把手。
2: 没事儿，搭把手嘛。
3: 有的时候他给别人帮忙，自己却吃了苦。
4: 大雨天还不歇着，还不得我照顾你，赶紧把药喝了。
2: 哎，都是邻居，搭把手嘛。喂，小宝啊，爸爸今天加班，晚点去学校接你啊。你呢？
3: 张阿姨已经接我回家了。
5: 来，小宝，边吃饭边等爸爸哦。今天呀，我们也来搭把手。
3: 我终于明白爸爸的话了，远亲不如近邻，搭把手，幸福常有。

0: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9:00。
1: 下面这项福利一年就这一回，建议所有眼睛模糊流泪干涩发痒的听众都别错过。护眼老品牌好视力喜迎国庆，特开展国庆大型补贴活动，今天只要拨打400-706-1900都能领补贴，快打电话占名额400-706-1900。很多中老年朋友眼睛整天干巴巴的，像进了沙子，磨得发疼难受，出门见风就止不住流泪，眼神还一年比一年差，看东西模模糊糊不清楚，连手机电视都看不了，眼睛问题最不能拖。建议现在就用上好视力眼贴，特别添加人参、石斛、蜜萌花等草本精华，贴上去就像给眼部做温和的雾化润养，贴完眼睛温润舒服，看东西更清晰了。好视力国庆补贴活动一年就这一次，现在打400-706-1900订购，直接就送78元蒸汽眼贴。10分钟内打进电话的，再给一台收音机，一台中秋国庆独有的仿真人手敲打按摩披肩，最后还有一副高清防蓝光老花镜，限时10分钟。400-706-1900，400-706-1900，400-706-1900。每一个问题都是通往智慧的阶梯，
0: 每一份好奇都能点燃知识的火花。
1: 这里有比咖啡还提神的科学趣谈，
0: 这里有比电影还精彩的创新故事，
2: 这里有比披萨还热乎的科技新鲜事。
3: 欢迎搭乘科技航班长江新动力，带您一起探索未知的边界。
1: 追踪科技前沿，解锁科创奥秘。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湖北之声湖北经广为您播出的科技科普专题节目长江新动力。大家好，我是明畅。
4: 大家好，我是小轩。每周末上午9:00-10:00，我们准时相约，和您一起探索未知边界。今天的内容非常精彩，
1: 国庆假期超级工程成为网红景点，大国重器变身智能课堂，为青少年播撒科学的种子。
4: 梦想号首秀成功，刷新我国深海钻探记录，成功钻获南海深海洋盆玄武岩样品，从小小的岩心当中读懂地球日志。
1: 节目的后半段呢，我们聚焦湖北，看看下面这些湖北灶是如何点亮百姓的幸福之光。
4: 芯片降温新技术让数据更稳定，腔镜手术机器人让手术更精准，
1: 精准爆破让楼房也能无感拆除，机器人分身打开我们生活新方式。
4: 新闻有科学，生活藏真相，长江新动力和您一起用科学的眼光
1: 探寻这个有趣的世界。欢迎通过学习强国长江云新闻和九头鸟 FM 等手机客户端实时收听我们的节目，在九头鸟 FM 搜索长江新动力，可以在评论区互动留言。
4: 还等什么？我们
1: 赶快出发。
5: 长江新动力正在直播，每周六周日9:00-10:00，带您更快一步听见未来。
1: 科学畅想无极限，大国重器成景点。这里是长江新动力，我是明畅。
4: 我是小轩。刚刚过去的国庆假期，各位听众朋友有没有外出旅游呢？如果有，您去了哪里呢？
1: 要说今年国庆旅游啊，有了一个新趋势，那就是大国重器渐渐成为了新的旅游景点。在福建平潭，一座座海上风力发电机矗立在近海，那形成一道特别的风景线。那今年国庆呢，不少网友啊奔赴平潭，就是为了和这些大风车来一次近距离接触。接下来我们就跟随央视记者一同去瞧瞧。
6: 总台央视记者刘百轩。
7: 到了下午，气温稍降，在平潭这条环岛公路上，车流和人流慢慢聚集起来。今年的国庆假期，这里首次启用潮汐车道，高峰时单向一车道变成两车道，更加方便游客的出行和观光。
8: 从网上看到这个照片就觉得很美，一下子就过来了。
9: 大国的一个制造和这个我们的景点结合在一起，让我感到很自豪。
10: 一列一列的感觉很壮观，也很酷。
6: 国家电网平潭供电公司运维技术员李善选。
11: 我们平潭全年有200多天都是大风天，现在我们海上啊、路上啊，风机一共有200多台，每隔几百米啊，就能看见我们撞入的一个大风车。
7: 走上环岛公路，这个拐角处反倒是人气最高的一个点位。转角的一瞬间，视野豁然开朗，整片的大海和成片的风车直接扑面而来。
12: 除了近岸的风车海，平潭还坐拥路上的风车森林，路上风机错落地分布在乔木林中，这里又是另一种玩法。游客在这里徒步登高，可以近距离置身大风车底下。
13: 尤其是进关以后，就是这个震撼感更加明显，能够感觉到大国重器的这种给我们的一种力量感。
12: 伴随风车旅游线路向森林深处延伸，今年以来一系列靠山面海的消费空间也在沿途不断生长起来。
6: 咖啡馆运营负责人黄小溪。
14: 11期间我们在风车森林的带动下，整体的客流量比平日多翻了2倍以上。
12: 福建平潭一度因为风大而难以留住游客，而现在这座海岛因为风车景观迎来新的风口，当地在场景上下绣花功夫，不断聚拢新的人气。
6: 平潭海上风电厂工作人员孙忠浩。
15: 你看我们这两列风机基本上就沿着海岸线分布，有大有小，有疏有密，在考量到经济性和安全性的前提下，也打造一个立体的有层次的风车布局。
6: 平潭综合实验区

0: 旅游与文化体育局副局长欧阳真。
1: 我们正在持续丰富风车系列文旅产品，推出滨海追风、风车主题旅拍、策划特色风博物馆等，把风车变成一条可看、可玩、可学的文旅线路产品。
2: 这股旅游风可不只吹到了福建平潭，还吹到了贵州平塘，不少朋友啊都到那里去看了天眼 FAST。
3: 天眼 FAST 又叫做中国天眼，全称是500米口径球面射电望远镜，它是全球灵敏度最高的单口径射电望远镜，灵敏度是世界第二大望远镜的 2.5 倍以上。它仰望太空，专门用于探索宇宙起源和演化。
2: 2024年9月，天眼景区成为国家5A 级旅游景区，从此呢就成为了游客的打卡圣地。今年国庆假期首日，天眼景区接待游客就超过了7000人次，同比增长25.4%。
3: 在天眼景区，游客可以带上 VR 设备，沉浸式的体验天文观测，在脉冲星信号体验区安静的聆听来自宇宙深处的滴答声。景区呢还推出了天眼耀国庆、科创向未来系列活动、宇航员巡游、机器人足球比赛、机器人咖啡，大人小孩都能找到乐趣。
2: 从看天眼到学天文，再到感悟科学家精神，这种科普研学游正在成为假日文旅的新风尚。
3: 那除了天眼景区之外啊，咱们湖北的三峡大坝也是国庆假期的热门景点。今年国庆假期，三峡大坝旅游区实行实名制分时段预约，单日可预约量呢为3.6万人。预约开放的第一天呢，预约票就直接是秒空，可见大家对于三峡大坝的喜爱呀。
2: 在三峡工程博物馆，游客们见证了三峡工程从梦想照进现实的全过程，通过声光电技术全景展现世界最大水利枢纽建设征程，让游客感受背后的科技实力与民族智慧。
3: 说完三峡大坝，咱们再来说说白鹤滩水电站。它是世界装机规模第二大的水电站，总装机容量呢是1600万千瓦，被誉为世界水电行业的珠穆朗玛峰。游客站在289米高的大坝下，俯瞰高峡平湖，感受的是中国力量的震撼。
2: 参观白鹤滩水电站是免费的，微信搜索白鹤滩旅游提前预约，带身份证安检就能入园。站在观景台上俯瞰200平方公里如蓝宝石般的湖面，随手一拍啊，那可就是国家地理风格大片。
3: 从三峡到白鹤滩，这些超级水利工程不仅是发电重器，也是了解中国基建实力的露天课堂。
2: 还有世界最长的跨海大桥港珠澳大桥，作为世界级的超级工程，它有着世界唯一的深埋沉管隧道，让大桥形成了桥、隧道三位一体的格局。国庆期间，港珠澳大桥推出了畅游港珠澳大桥共贺祖国华诞主题活动，通过布设国庆主题展陈，专门为游客设置了拍照点位。国庆假期还开展了各类红色文艺演出，把超级工程硬核元素与红色文化元素巧妙结合。
3: 国庆期间呢，天河超级计算机也面向游客进行了展出。哎，这说起天河计算机啊，那可是一个狠角色啊，它承担了我国模拟核试验、研发新型核武器的关键任务。那国庆期间呢，国家超级计算长沙中心面向公众开放研学活动，通过讲解员讲解，游客了解到超级计算机到底能够用来干什么呢？它和普通电脑又有什么不一样呢？现场啊，通过声光电技术立体展现了天河超级计算机精准气象预报和虚拟药物筛选的过程，让游客近距离感受中国算力的澎湃动能。
2: 这个国庆，大国重器变成旅游打卡地，不仅打破了科研机构与公众之间的围墙，让高精尖科技从实验室走向大众，更让科技为文旅注入了新内涵。旅游不再是走马观花看风景，而是沉浸式感受国家硬实力。
3: 当然，大国重器啊，也为青少年播种下了科学的种子，他们是科技的丰碑，是文旅的新星，更是民族自信的生动注脚。
2: 好的，接下来让我们稍事休息一下， 一首歌曲过后，我们去认识另外一个国之重器——超深水大洋科考钻探船“梦想号”。

0: 每一个问题都是通往智慧的阶梯，
1: 每一份好奇都能点燃知识的火花。
0: 这里有比咖啡还提神的科学趣谈，
1: 这里有比电影还精彩的创新故事，
2: 这里有比披萨还热乎的科技新鲜事。
3: 欢迎搭乘科技航班长江新动力，带您一起探索未知的边界。
0: 科技无极限，重器在眼前。这里是长江新动力，我是明障，
1: 我是小轩。接下来我们聊一聊大国重器梦想号。梦想号是我国自主设计建造的首艘大洋钻探船，本质上呢，就是一座能在全球深海移动的科学钻井平台。它的核心使命是帮助科学家打穿地壳，获取地球深部的岩石样本，从而研究地球的构造与演化。
0: 就在前不久呢，梦想号完成了一项大工程，成功钻取了南海洋盆玄武岩样品。哎，可能有朋友要问了啊，不就是提取到了一些岩石样品吗？这是有什么特别的吗？
1: 哎，当然特别了啊！要知道，世界上能利用钻探船成功钻获深海洋盆硬岩样品的国家，那可是屈指可数，只有咱们国家还有美国和日本能完成取样。
0: 钻探船在深海洋盆获取硬岩样品之所以这么难，核心在于硬岩本身的物理特性是又脆又硬，很难获取，加上深海的极端作业环境以及对取芯率的高要求叠加在一起，就成为了全球公认的钻探技术顶尖难题。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跟随央视记者详细了解一下梦想号的这次任务。
4: 央视记者李宁。
5: 梦想号是全球唯一具备11000米钻探能力的大洋钻探船，本航次历时30天，在我国南海深海海盆4100米水深海域完成钻探取芯任务，成功钻获南海洋盆玄武岩样品。
6: 这个就是梦想号在这个航次所采集的来自深海的岩芯样本。我们看这个水深呢是超过了4044米，那这个呢也是典型的大洋红层。
4: 广州海洋地质调查局研究员、航次首席科学家孙真。
7: 它的沉积物刚开始黑色的，还富含有机质，就说明很多海洋生物一下子就死掉了。然后呢，它的盖子的壳呢又化掉了，后来呢慢慢的就变成绿色，绿色就是氧气开始恢复，但是还是比较缺氧。然后到后来变成红色，就富氧。这样的话就为我们去了解多大的岩浆量喷发会造成多长时间尺度的、多大规模的这样的一个灭绝事件，都会有很重要的这样的一个意义。
5: 孙真告诉记者，通过本航次获得的一大批宝贵岩芯样品及数据资料，初步研究证实，南海扩张级跃迁后存在多期大规模火山喷发活动，为破解核心科学问题提供了关键实证。除了在科学研究上的成果，梦想号在本航次中的最大钻探深度达到了4929.17米，刷新了我国自主实施最大作业水深钻探记录，深海钻探作业能力迈入国际先进行列。
4: 广州海洋地质调查局工程师、梦想号钻井部工艺队长汪明新。
8: 这个深度就是从我们现在站的这个深度往下，
6: 哦，
8: 4929.17米，同时采取了109米的岩芯，岩芯采取率是61.7%，同时我们还在4300米左右的深度采取到了4.3米左右的玄武岩实物样品岩芯，检验了梦想号采用的这种小吨位、模块化、多功能这种设计理念的优越性，既能做油气，也能做岩芯勘探功能。
1: 梦想号也是目前全球唯一具备11000米钻探能力的大洋钻探船。那么它的钻探系统到底有什么样的超能力呢？接下来我们跟着央视记者一起上船去看一看。
4: 央视记者李宁。
6: 这个就是梦想号的钻台面，从我这个位置呢向上，整个这个钻井平台呢大概有50多米，往下呢大概还有20多米，所以呢梦想号的整个钻井平台的高度呢是超过了81米。
4: 广州海洋地质调查局工程师、梦想号钻井部工艺队长汪明新。
8: 简单来讲呢，就是它把陆地的一个钻机放在了一个船的一个平台上面，当然它做了更多的这个改进嘛，它的自动化程度啊或者是精准程度就高很多。那可以看到我们整个钻台面其实看起来是比较规整的，主尺度大概是14.5×14.5米的这样一个距离。在我们正前方是井口，我的右手边是一个专业的这个地质勘探岩芯采取的一个钻机。目前我们采用的这个液压举升式系统，提升能力是1000吨，根据我们去年一年的作业来讲，最高生存工况能达到16级方。
9: 这套钻探系统是梦想号上最复杂关键的设备之一，它具备钻探11000米的能力，可以打穿地壳和地幔之间的莫霍面，实现全人类的地质科学梦想。钻井系统工作时就如同一把巨大的冲击钻，利用顶驱带动钻杆、钻头和高压泥浆来切削岩石。梦想号本航四的钻孔直径只有0.241米，从海面往下11000米来打孔钻探，就好似穿针引线。
4: 广州海洋地质调查局工程师梦想号钻井部工艺队长汪明新，
8: 现在标准的钻杆一根是9.5米，
6: 那未来要钻到10000米以上，那得用多少啊？
8: 10000米基本上这里要排满，整个质量区域能存储11000米的钻杆。我们用的绳索取芯工艺呢，实际上它的钻头它是，
6: 这是钻头
8: 空心的，对，钻头它是空心的，钻头旋转起来之后，钻头往下走，岩芯会相应的进入到这个腔体空间里面，然后上面是钻杆。那整个岩芯就进入到这个工具里面，我开始停钻，然后开始用钢丝绳打捞，抓住它绳索，然后再提上来，把岩芯提到钻台面，然后把岩芯拆出来。
9: 打捞出来的岩芯会通过一条自动传送带送到前处理区域。
4: 广州海洋地质调查局工程师梦想号钻井部工艺队长汪明新，
8: 现在我们处在的这个区域呢，就是岩芯样品的前处理区，开始做岩芯的分割清洗，最后在这里切成1.5×1.5米的这种标准长度，然后从后面这个门进入到实验室做更小的这个物理化学的这些分析和测试。
0: 钻孔只有手臂粗细，却要下探到1000米地下，这项工程的难度啊可想而知。那取出深海海底的岩芯呢，只是梦想号工作的第一步，重点是取出岩芯后的科学研究。
1: 梦想号搭载了全球面积最大、功能最全、流程最优的船载实验室群，总面积超过3000平方米，装配各种精密实验仪器超过150台套。
0: 之所以船上有如此齐备的实验器材啊，就是为了避免这些岩芯呢运到陆地之后发生变化，咱们呢就在船上就地实验。那么从这些岩芯当中，我们又能够找出哪些数据呢？让我们跟随央视记者去了解一下。
4: 广州海洋地质调查局研究员、航次首席科学家孙真，
10: 岩芯就从这个地方送进来，科学家就要开始把一部分岩芯就要切走了，会取每一根岩芯最底部的岩芯
6: 定岩，
10: 对，定岩。第二个就是做生命演化，科学家会敲没有被破碎啊，也没有被这个海水污染啊的地方，送到微生物实验室去进行微生物培养。培养一段时间以后，就可以什么基因测序啊，就了解海底以下生物的群落和它们的演化。这边的话是你可以看到，就是墙上贴的都是各种各样的这个时间段里出现的放射虫的这个种类。还有它们的长相，在这个地方的话是一个放射虫都没找着，所以可能这边的海域特别的缺硅。
9: 除了基础地质和微生物实验室，船上还有古地磁、无机地球化学、有机地球化学、海洋科学、天然气水合物、地球物理以及钻探技术等共9大实验室，每一个实验室都配备了世界一流的实验设备，能够满足从深海岩石样本分析到微生物研究的各种需求。
4: 广州海洋地质调查局研究员、航次首席科学家孙真，
10: 这个岩芯刚从海底上来，它里面还有流体啊、气体啊，还有孔隙的情况，都是接近原位状态，所以要第一时间开展各种测试的工作。岩芯放进去扫完了以后，就可以提取它3维的图像。这个大的区域就是给科学家开展描述的区域，科学家就要在这儿进行非常详细的这个描述啊，科学发现的总结的这个工作，测它的密度啊，测粒径啊，测它的电阻率啊等等。
6: 就像一个人去医院看病，前方全都是各种的检测，
10: 对，
6: 最后呢到医生这儿了，也就是科学家这儿了，
10: 对，
6: 他来根据你的这些 各项检测结果来描述你这个病情到底是什么样的。
10: 没错没错，啊，就是这样的。其实就是像一个延新的全流程诊断。梦想号上的传载实验室里的设备是全球最先进的一批设备了，尤其是分析测试时间会变短哈，就是这个对科学家来说很重要。
1: 听众朋友您知道吗？梦想号带回的可不只是岩芯，还有天气预报、能源账本和安全哨兵。
0: 没错，咱们就说天气预报吧。科学家分析岩芯当中有孔虫化石记录，就能够重建过去数百万年的气候变化规律，用这些数据来校准现代气候模型，就能够更加准确地预测未来全球的气候趋势。
1: 再说说能源账本，梦想号具备油气勘探和天然气水合物勘察试采能力，而本航次钻探的南海正好就是全球重要的油气和天然气水合物，也就是可燃冰的资源区。通过对岩芯的分析，咱们就能知道海底有没有可燃冰，有多少油气，这直接关系到咱们的油价呀、暖气费，甚至啊以后用电贵不贵。
0: 最后呢，这一根根岩芯呢，还是咱们的安全哨兵。通过海底钻孔安装观测系统，能够实时的监测地震、海啸和海底滑坡的信号。咱们国家呀，沿海城市多，受海底地震的影响大，这套预警系统越完善呢，咱们的家就越安全。
1: 所以呀，从万米深海取回的岩芯，它不仅记录的是地球的过去，也服务着咱老百姓的现在和未来。
0: 无论是国庆游览大国重器，还是从梦想号上传来的好消息，他们都在完成同样的奔赴，那就是从星辰大海、从实验室奔赴向普通老百姓的柴米油盐。这就是科技所向，无论多么高端，最终都会成为老百姓生活的助力。
1: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一起来看一看网友的留言。看到网友汗水迢迢说，这个国庆我就是带孩子去的三峡大坝，儿子特别兴奋，说要好好学习，以后一定要成为一名水利专家。啊，看到网友武汉莫言说，以前一直听梦想号怎么怎么怎么样，今天听了终于知道梦想号是啥了，它可真是咱们国家寻找资源的梦想之船呐。
0: 还有网友勾 Q 炸弹说，听了这么多大国重器，真的为咱们国家骄傲啊。哎，是的啊，这些大国重器就是我们国家科技创新追赶与超越的见证。
1: 而且您知道吗，这些大国重器当中啊，或多或少都有我们湖北科学家的助力。湖北作为国家重点科技创新高地，科技人才那可都是一顶一啊，硬核科技创新更是不少。
0: 好的，那接下来呢，我们稍事休息，一首歌曲过后，长江新动力就为您盘点湖北硬核科技上新。

0: 从小就没有了母亲，只要一生病，爸爸就担心地抱着哭闹的我在院子里站到大半夜。那时起，我就是他的全部。
1: 等等等等，戴上围巾儿，外边冷。
2: 嫁人了，爸真高兴啊。忙不忙啊？你的工作爸现在也不懂什么，帮不了你，你呀要照顾好自己。咋回来了？没事儿。
3: 爸，您别再骗我说您没事儿。
2: 不哭不哭啊。
0: 岁月流逝，我拥有了更多，而我依然是他的全部。别让电话那一边的人慢慢的寂寞老去。
4: 北京时间9:30，
5: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6: 下面我说的几种情况，大家看看自己身上是不是也有。眼睛看东西越来越模糊，不管是手机上的小字还是电视画面，总觉得眼前蒙着一层雾，还经常干涩发痒，吹点风见点光还刺痛流泪。如果您有这些症状，必须重视起来。现在好视力开展国庆大型补贴活动，只要打400-706-1900订购，就能多得78元加强版蒸汽眼贴，每人都有一次机会。记好电话400-706-1900。眼贴针对常见的模糊发物、干涩流泪，特别添加丹参、黄柏、蜜门花等10几种中草药精华，都是清肝明目、活血通络、改善眼周血液循环的好东西，贴上就有明显效果，眼前雾气散了，看东西特别清晰透亮。好视力国庆补贴一年就这一次，现在打400-706-1900订购，直接就送78元蒸汽眼贴，10分钟内打进电话，再给一台收音机，一台中秋国庆独有的仿真人手敲打按摩披肩，最后还有一副高清防蓝光老花镜，限时10分钟。400-706-1900，400-706-1900，400-706-1900。每一个问题都是通往智慧的阶梯，
4: 每一份好奇都能点燃知识的火花。
5: 这里有比咖啡还提神的科学趣谈，
4: 这里有比电影还精彩的创新故事，
7: 这里有比披萨还热乎的科技新鲜事。
8: 欢迎搭乘科技航班，长江新动力带您一起探索未知的边界。
6: 科技创新真奇妙，硬核科技新光耀。这里是长江新动力，大家好，我是明畅。
9: 大家好，我是小轩。

0: 前面我们聊到了国庆期间，有不少朋友啊，把大国重器当作旅游打卡点，好好的感受了一下科技的魅力。
1: 我们还聊到了大国重器梦想号的新突破。那接下来我们把目光收回来，关注湖北。
0: 作为全国重要的科技创新高地，咱们湖北的硬核科技可以说是时时上新。接下来咱们就和大家盘点一下湖北最近的一些硬核科技。
2: 长江新动力正在直播，每周六周日9点到10点，带您更快一步听见未来。
1: 首先呢，我们来看看芯片。咱们手机里电脑里啊，芯片都是核心中的核心，特别呢是现在到了 AI 时代，海量的数据高速运算更是让 AI 数据中心的芯片呢持续满负荷运行。这个时候呢，芯片的发热问题就愈发凸显了。
0: 我们平时个人使用手机或者电脑的时候啊，如果芯片发热，可能就会出现卡顿呐、性能降低的情况。这个时候咱们拿风扇吹一吹，或者干脆直接关机，让机器休息一下，就可以给机器降降温。
1: 但是 AI 数据中心它不能停啊，这芯片一旦过热啊，性能稳定性都会大打折扣，普通的风冷甚至是液冷呢，都不能很好的解决这个问题。如今呢，散热瓶颈已经成为了制约我国算力产业进阶的关键堵点。
0: 不过这个问题在湖北找到了解决方案。湖北大学联合湖北江城实验室创新将散热结构集成进芯片内部，为大功率 AI 芯片打造出一套高效低耗的全新冷却方案。接下来我们跟随湖北台记者到现场了解一下。
3: 一组关键数据直观凸显散热的重要性。 AI 芯片温度每升高10摄氏度，整体使用可靠性直接折损一半。想要保障芯片稳定满负荷运行，快速导出热量是核心。当前行业通用散热方案均存在明显短板，风冷仅适配百瓦级低功耗芯片，面对千瓦级高热算力芯片完全失效。传统外置液冷流体通行阻力大，配套能耗高，还容易出现芯片降温冷热不均的问题。湖北大学吴小虎团队跳出传统外置散热思路，创新将微型散热通道嵌入芯片本体，让冷却液紧贴芯片发热核心，实现贴身降温。湖北大学集成电路学院教授吴小虎：
4: 直接在芯片的底部刻蚀这种微通道进行液冷的方式，普通的液冷微流道设计都是柱直的非常简单的结构，我们设计的这个双层的气管换热器，使得水流在入口的时候能够更均匀的分散，降温的效果更好。
3: 这套芯片嵌入式液冷架构在超高功率算力场景优势显著，千瓦级负载工况下，传统散热方案会让芯片温度飙升至100摄氏度，即引发算力衰减、设备宕机故障。而这套自研内置液冷系统可将芯片工作温度稳定控制在100摄氏度以内。除此之外，团队同步研发高辐射散热涂层，补齐芯片表层散热短板，内外协同双重散热，进一步大幅提升整体散热效率。湖北大学集成电路学院教授吴小虎：
4: 通过热辐射方式，散热最多能够达到20%以上，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方向。后期会考虑热流这一块，把这个降温效果做得更好。
3: 目前，该芯片内置散热技术已全部完成可行性验证实验。这项自主创新成果有望补齐国产高端芯片散热领域技术短板，突破海外散热方案技术壁垒，为我国算力基础设施自主可控、高质量发展提供硬核技术支撑。
1: 那这套散热方案先进在哪里呢？简单来说啊，传统散热那是在房间外边吹空调，而这套方案呢是把空调装进房间里边，而且呢团队还解决了芯片各区温度不一致的问题，不会出现一边烫一边凉的情况。
0: 目前微软、韩国科学技术院都在攻克芯片内置液冷技术，这已经是全球算力产业的竞争焦点了。吴小虎团队的方案呢，在这一前沿赛道上走出了自主路径，有望补齐国产高端芯片散热领域的技术短板，突破海外散热方案的技术壁垒，为算力基础设施自主可控提供硬核支撑。
1: 技术的创新呢，源于科学家背后的不懈努力。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啊，吴小虎的两句话呢，让人印象深刻。一句是，国家缺什么，我们科研人员就应该补什么。还有一句是，不怕坐冷板凳，只有坐冷板凳才能够结出解决实际问题的热成果。
0: 是啊，正是因为耐得住寂寞，吴小虎才能够找到技术突破的方式，完成国家缺什么，科研人员就补什么的科学使命。让我们为这些负重前行的科学家们点赞。
1: 控制住了温度，算力才能够稳定输出，而稳定的算力最终呢，都要服务于人。比如在手术台上，如今呢，医生需要的不只是经验，还有算力和数据的支持。那接下来我们就来看看，当算力进入手术室会发生什么。
0: 在前不久举行的2026中华医学会外科学分会学术年会上，武汉联影智融研制的腔镜手术机器人正式亮相。
1: 在这儿给大家介绍一下啊，腔镜机器人是治疗泌外、肝胆、胃肠等复杂肿瘤疾病的高端医疗装备。那以往呢，咱们只能够依赖进口，售价高昂不说啊，有时候甚至买都买不到。
0: 从2023年开始，武汉联影智融联合陈孝平院士团队、丁汉院士团队以及湖北多家三甲医院，启动了湖北省尖刀技术攻关工程项目，多模态图像融合主从力感知腔镜手术机器人系统设计及临床研究，打造咱们湖北造的腔镜机器人。
1: 如今呢，成果终于发布了。这款机器人呢，不光手术精准度达到亚毫米级，而且还长出了透视眼和智慧手。那么具体它都有哪些绝活呢？我们跟随湖北台记者去了解一下吧。
5: 医生只需远程操作手柄，机械臂就能精准复刻手部动作，完成精细的胸腹腔镜手术。这就是联影智融自研的腔镜手术机器人。它的突破在于两项重要创新，一是影像融合技术。传统腔镜只能看到组织表层，而这台手术机器人能将术前的影像画面三维重建，与医生手术中的腔镜视野进行融合，精准透视病灶的解剖结构。同时可以一键完成多条机械臂的自动摆放，省去反复调整，大幅缩短手术时间。
6: 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同济医院泌尿外科主任王绍刚：
7: 我们需要看得准才能做得好，它有 4K 的裸眼的 3D， 对于解剖的层次、这个血管神经的分离都非常清楚，操作起来有精准的定位，所以患者手术时间更短，对器官功能的保护也更好。
5: 长期以来，进口高端手术机器人占据国内主流市场，并且价格高昂。2023年，在湖北尖刀工程支持下，武汉联影智融联合湖北多所医院展开协同攻关，实现了腔镜手术机器人 3D 4K 内窥镜、高精度手术臂等核心部件的自主研发，并依托联影武汉总部基地实现全套产品自主可控生产。
6: 武汉联影智融医疗科技有限公司微创外科产品业务总经理陈晓明：
8: 从一个企业单打独斗变成体系化作战，政府能整合了产业链、临床、注册等资源，就一下子就把这个效率就提升上去了。在研发的早期，包括临床实验的过程当中，武汉的一些顶尖的三甲医院的这专家是全程参与的。医工融合的模式，也让我们的这个产品真正能够去解决临床的痛点。
5: 目前，这款腔镜手术机器人已在国内多所三甲医院完成泌外、肝胆、胃肠等多科室临床验证，并于今年7月正式获批上市。在国内微创外科领域，联影智融率先实现从耗材到腔镜系统到数字化系统再到手术机器人全链条覆盖，并且全部自研自产。
0: 咱们湖北在手术机器人领域的硬核突破可不止这一款。联影智融搞了一个全链条的自主创新，从高清 3D 内窥镜、轻量化操作主手到高精度手术臂，核心部件全都自己造。什么意思呢？
1: 以前呢，做一台手术呢，可能要用到好几个厂家的设备，各家系统还不兼容，这医生得来回的切换， 现在呀，一套系统全打通了，术前影像、AI 分析、手术机器人、手术器械深度融合，从开放手术到微创手术，再到机器人手术，几种模式啊，能够协同运作。
0: 对，这就叫从单点突破到系统自主。而且啊，他们的产品矩阵已经覆盖了神经、骨科、胸腹、内镜等核心外科场景。以前这些高端装备基本被进口垄断，现在湖北造出来了，而且啊是一整套。
1: 除了联影智融之外，湖北经开区还有一家邓林企业龙点睛公司，自主研发了国内首款 AI 经皮穿刺导航机器人，拿下了国家三类医疗器械注册证。
0: 与传统穿刺导航相比，龙点睛借助人工智能算法，能自动分割患者 CT 影像中的血管、组织等关键结构，精准计算穿刺路径的角度、深度与进针点，有效规避并发症风险，让穿刺误差控制在1毫米以内，整体手术时间也比传统穿刺缩短近2/3。
1: 如今湖北手术机器人领域正在从单项技术追赶转化为全链条自主可控。今年5月，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院完成了一场跨度3000多公里的机器人远程手术。一位印度泌尿外科的医生通过中国自主研发的手术机器人系统，为远在印度的病人做了一场输尿管膀胱再植术，90分钟顺利完成。
0: 今年年初，中国科学院院士、同济医院外科学系主任陈孝平联合12位院士发起成立了机器人辅助远程手术推广应用及 AI 升级攻关联盟，目标很明确，推动优质医疗资源下沉，让偏远地区的患者也能获得高质量的医疗服务。
1: 这份硬核实力撑起的是国产高端医疗装备的底气，守住的是老百姓治病的安心。从芯片散热到手术机器人，靠的是科学家的坚守，是产业集聚的创新突围。而这些新技术正在让老百姓的日子过得越来越踏实。
0: 没错，科技的进步就是为了让人们拥有更加美好的生活。好的，接下来咱们来听听网友的留言。网友橘子说，我父亲今年刚做完肺部穿刺，用的就是新设备，一次就到位，老人家少受了不少罪。网友长江岸边说，今天的节目我是和我儿子一起听的，他就在芯片行业工作，他说解决散热问题对行业促进非常大。
1: 网友热干面不加葱说，手术机器人的远程操作真的太厉害了，这样偏远地区也能够享受到大医院专家的技术了。网友风飞云起说，听完那位科学家的话真的太感动了，这才是人民的科学家呀，不让科技飘在天上，而是甘愿做冷板凳，让这些热成果最终能够落到咱们老百姓头上。是呀，一项项如此硬核的科技最终落地，却成了咱们老百姓最温柔的守护，这就是科学家精神的具体体现。那接下来稍事休息，一首歌曲过后，我们继续聊聊咱们湖北的硬核科技。
9: 歌且唱，风且扬。

0: 浪，穿过山海浩荡。这一风雨画下明明的土壤。
1: 每一个问题都是通往智慧的阶梯，
2: 每一份好奇都能点燃知识的火花。
1: 这里有比咖啡还提神的科学趣谈，
2: 这里有比电影还精彩的创新故事，
3: 这里有比披萨还热乎的科技新鲜事。
4: 欢迎搭乘科技航班长江新动力，带您一起探索未知的边界。
5: 创新发展在京。

0: 除印和科技来开路。这里是长江新动力，我是明畅，
1: 我是小轩，欢迎回来。前面呢，我们盘点了芯片降温和腔镜手术机器人两大硬核技术，这两项技术啊，可以说在各自行业当中都占据了领先优势。
0: 那接下来这项技术呢，同样是技术领先，它就是微创爆破。这个是江汉大学谢先启院士团队的创新成果，把爆破做成了一场山体的微创手术。
1: 爆破和微创手术，哎，把这两个词放在一起，那反差可真是有点大呀。
0: 谢先启院士在国际上首次提出了精细爆破理念，那核心呢，就是让每一次爆破的威力啊、范围啊、震动都变得可预测、可控制。那接下来我们就跟随湖北台记者一同去了解一下，这精细爆破到底能够精准到什么地步。
2: 走进江汉大学精细爆破全国重点实验室，一场微型爆破实验正在上演。高速摄像机完整捕捉爆炸瞬间，和以往蛮力爆破不同，这套精细技术的核心思路就是精准划定破碎范围。
3: 江汉大学数字建造与爆破工程学院院长孙金山：
4: 让炸药的爆炸的能量集聚在微小的一些点上，我们研发的定向断裂、低损伤、低扰动的这种控制技术，让我们想要破坏的材料破坏，而想要保护的材料又能够保护。
2: 想要爆破指哪儿打哪儿，力度要恰到好处。团队从源头入手，利用数字化手段分析不同硬度的岩体对爆破能量的响应规律，为每一类岩石量身定制爆破方案。
3: 精细爆破全国重点实验室副教授刘旭文：
5: 通过髓钻参数的记录分析，对这个岩石的可爆性进行分级，不同密度的炸药把它装填到不同的区域，达到炸得准、炸得狠和炸得起。
2: 光有药方还不够，还得有趁手的器械。团队历时18年，自主研发出精密可控爆破器材与智能施工装备，核心电子雷管芯片实现自主可控，打破进口依赖，占据全国第一的市场份额。如今项目成果广泛用于西藏巨龙铜矿、白鹤滩水电站、红岩河核电站等600多项国家重大工程，直接创造效益387亿元。
3: 精细爆破全国重点实验室常务副主任、江汉大学副校长贾永胜：
6: 我们由全国第一家设立的爆破工程学院、爆破研究院武汉爆破有限公司，真正打通了产学研用全链条，将进一步聚焦深地的、深海的、真空工程中的爆破前沿科学技术问题，助力我国从爆破大国向爆破强国的跨越。
1: 听完我总算明白了啊，这不是炸掉，而是雕刻呀，给每块岩石开专属的药方，用自研的芯片和器材精准发力，难怪被称为爆破界的微创手术。
0: 微创的好处啊，就是术后影响极小。就拿2024年6月京港澳高速湖北北段来说吧，一次要拆掉83座上跨天桥和门架，那其中呢5座结构是特别复杂，得同步爆破。那放在以前呢，高速得断行好几天，可那次呢用了精细爆破，当天晚上就恢复了通车，相当于啊在交通大动脉上做了台日间手术。
1: 还有武汉一个老旧化工园区搬迁改造项目，里面12栋高风险建筑要拆除，周边就是居民区，结果爆破的时候啊，震动值控制在国家标准的1/3以内。这么说吧，爆破点假设就在你家街对面，可是呢你在家里端着水杯，水面啊连一圈波纹都没有。
0: 从城市更新的无感拆除到深地深海的穿山破岩，这根精细爆破的绣花针呢，绣出的不只是工程奇迹，更给我们带来了实实在在的安心。精细爆破控制的是物理世界的破坏力，那当我们进入数字世界，跟机器人打交道，需要控制的是什么呢？
1: 哎，是语言、表情和动作的同步。明畅，不知道你发现没有啊，虽然现在人形机器人已经发展得很快了，可是呢要做到像真人一样自然交互，让语言、表情、动作和口型同步合拍，好像还差点那么个意思 啊。
0: 确实是这样啊，不过现在好了啊，华中科技大学机械学院研发的一项最新技术呢，有望让机器人言行表情达成统一。接下来我们就跟随湖北台记者去现场了解一下。
7: 现在我们已经确定了用户和场景，接下来需要设计 agent 架构，需要哪些输入？
8: 课表、考试时间还有自习室的开放情况。
7: 所以你们的 agent 不是一个静态日程表，而是一个能够持续跟进的学习生活规划助手。
3: 在华中科技大学的教室里，一堂特殊的课程正在上演，代替老师站上讲台的是一台轮式人形机器人，机器人的一言一行都和老师本人一模一样。除了授课外，他还可以跟同学们进行问答互动。而这份超强复刻能力源自于华科大机械学院最新研发的视觉语言交互模型 VLI。
9: 华中科技大学机械科学与工程学院教授李敏，
10: 针对老师授课的数据来进行训练的模型呢，它会模拟这个老师他的所做的一些语言动作表情，更重要的是它会把老师他所传授的知识，他教学的风格作为类似一种知识库的形式，就像数字分身嘛。
3: 当前人形机器人最大的痛点之一是语言、表情、动作、口型各管各的，说话时表情跟不上，动作时口型对不上，缺乏真实的互动感。原因在于这些信息分属不同模态，传统方案只是把多个模型简单拼凑，而 VLI 用一个统一框架，像大脑一样同步处理多模态信息，让机器人从语言输出到动作表情展示都做到一致。
9: 华中科技大学机械科学与工程学院教授李敏，
10: 我们这个模型是个双层的，它有一种我们讲的快脑和慢脑，慢脑要对环境的信息啊，包括一些交互的信息啊，进行一个统筹分析做决策的，以我们现在的调研来看还没有竞品。
3: 目前团队开发的轮式人形机器人已搭载 VLI 模型进入真实垂域场景测试，他们不仅在高校协助教师对学生开展个性化辅导，还在医院化身导医，为患者指引科室，提供就诊建议。同时团队已组建武汉汇力科机器人有限公司落户光谷，探索将这项技术搭载在仿生人形机器人上，为更多领域的专家打造实体数字分身。
0: 哎，我们可以想象啊，即便是在小镇医院，也能够有省级名医的机器人数字分身坐诊；偏远山区的学校缺老师，名师呢就能够通过机器人分身走进大山的课堂，学生呢不仅能够听课，还能够实时的互动提问。
1: 嗯，机器人数字分身正在让稀缺的优质资源不再被物理距离所制约。而且啊，李敏教授还表示，这个模型一旦在各个场景跑通，就意味着未来或许每个人都可以拥有一台人形机器人分身，代表自己与他人社交。
0: 无论是精准爆破的五感拆除，还是机器人的无限分身，从本质上来说啊，都是科技赋予了我们生活的无限可能，都是我们幸福生活的美丽注脚。
1: 好的，接下来我们再来听听网友的留言。网友楚琴商说，上次我就现场看过精准爆破大楼，就隔着几十米，一点感觉都没有，太神奇了。网友咕咕丽说，机器人分身真的是科幻照进现实了，分身术可是我儿时的梦想啊。
0: 还有网友莫名得分说，听了今天的节目真的很感慨呀，原来咱们湖北有这么多的硬核科技呀。
1: 没错，其实回顾前面我们介绍的这些硬核科技，它们都有一个共同点，都是从国家需要出发，最终落到生活需求，它们共同勾勒出了湖北科技创新的一个切面。
0: 这个切面背后呢，是一整套体系的支撑。湖北有93位两院院士，1家国家实验室，45家全国重点实验室，8个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10家湖北实验室，547家新兴研发机构。
1: 这些数字代表的是一群坐得住冷板凳，帮百姓解决真问题的科学家。其实不管是湖北的硬核科技，还是咱们的大国重器，让实验室里的硬核变成老百姓心里的自豪，生活的舒坦，这就是科技最好的打开方式。
0: 好的，这里是湖北之声湖北经广科技科普专题节目长江新动力，感谢您的收听，我是明畅，
1: 我是小轩。您还可以通过学习强国、长江云新闻和九头鸟 FM 手机客户端搜索湖北之声长江新动力，回听精彩内容。我们下期节目
0: 再会。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00。

0: 那人车门没关好。
1: 妈妈，咱去提醒他一下吧。
0: 小孩子，别管闲事。
2: 哎，看，那人摔倒了。
1: 爸爸，咱去扶他一下吧。
2: 哎，走了。
1: 为什么呀？如果你们以后也遇到这种情况，我需要帮忙吗？
2: 这个嘛，
3: 帮助他人就是帮助自己，传递爱心，延展关爱，爱在天地间。
4: 维权说法，说说车主投诉的那些事儿，新车二手车，说说汽车买卖的那些事儿，保险金融，说说车贷与保险的那些事儿，汽车售后，说说科学用车的那些事儿，汽车有话说，说汽车里的那些事儿，还有那些你不知道的事儿。

0: 听众朋友们，大家上午好，欢迎收听由湖北之声为您播出的汽车有话说节目，我是主持人叶问。我们节目的直播时间是每天上午的10点到11点，重播时间是每天凌晨的3点到4点。在这一时段，如果说您遇到了跟汽车消费有关的疑惑，或者有维权方面的困扰，可以拨打节目的咨询热线02785811046，02785811046，大家也可以加入我们节目的 QQ 讨论群20918589，直接留言参与热点话题的互动讨论。听众朋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热点投诉，我们今天关注一名女子称新买的极狐到手之后才发现居然少了功能。奥迪 A5 车机频繁断网，维修次数到底该怎么算？下半时段一起来关注行业热点。懂车帝测试三台尊界 V800， 刹车踏板支架全部断裂。随后关注后备箱装10箱矿泉水被罚，专家称私家车载物有4个前提需要了解。
1: 用事实说话，用法律维权，汽车有话说，维权路上与您同行。
0: 节目开始呢，先来关注近期的热点投诉。根据浙江电视台近日报道，陈女士之前租过一辆极狐跑网约车，这款车有一个跟车的功能，她觉得非常好用。前一段时间呢，她就去 4S 店里面买了一辆同款，她说当时跟销售很细致地描述过当时租的这款车，后来呢，对方就给她推荐了极狐考拉 S520L。等到她提车开车上路之后，她才发现她提的这款车居然没有跟车这个功能。那陈女士提到，应该是 ACC 全速自适应巡航功能，官方的配置表显示这款车的 Pro 版本才有，而她买的 L 版是没有的。我们一起来了解详细情况。
2: 到店里来说，然后我就说我是开过这款车，因为我租过，然后是考了 S， 然后他就说那我们现在就是我跟你讲的8万5的是这一款，就是我现在买的这一款车，我接车全部搞好以后开走，在高架上上高架，我就跟着那个前面车走走走，定速了哈，最后要追上前面的面包车了，我说不行，怎么就没有那个跟车功能呢？他说这款车本来就是没有啊，我说本来就没有，为什么我接车了到家了你说本来就没有嘞？为什么店里面你没跟我讲清楚嘞？
3: 你原来在店里有跟他提出来吗？你需要这个功能？
2: 我在店里面。我在店里面，我是需要的是我租的那一款车，我租的那一款车。
3: 不是，没拍你，没拍
4: 你。我告诉你，你先暂停一下。
3: 啊。
4: 我不是不支持你们拍，好吧？我是建议你们拍这个之前，先双方了解一下。
3: 我正在了解，你不要打断我。
4: 我为什么不打断？我是建议你先了解完了再拍。
5: 陈女士买的是一辆极狐考拉 S520L。经销商在杭州临平区众旺汽车产业园里，陈女士正在向记者介绍情况，从店里走出来的工作人员用手挡住了镜头。陈女士报了警，警方到场后，她接着往下说：
2: 抬起来以后，那70码的话，它就定速70，前面有一个车50码了，那前面它就会自己减下来。
3: 那现在这辆呢？
2: 现在这辆只能定速，就是定到70，就70。你像那天我没有踩，我就以为是有那个功能嘛，就差点撞上那个面包车。
5: 陈女士想要的应该是 ACC 全速自适应巡航功能，官方配置表显示 Pro 版有，不过陈女士买的是 Air 版，只有 CCS 定速巡航控制系统。陈女士说自己平时开网约车，一天在路上10几个小时。
3: 平时开网约车要用到这个功能吗？
2: 要用到。我回家的话，空车返回可能每天会返回30公里，来去要60公里路。那我在高架上和高速上都会用那个功能。
4: 你租的是哪一款的配置？
2: 我现在你问我不知道，
4: 对吧？
2: 就是不了解。
4: 他自己什么时候租了一款考拉是什么配置的，他也不知道。
2: 我给你的销售看了的。
4: 至于说他想要来买考拉的网约版，是不是？目前就是极狐的考拉网约版就这一个 L 这个配置，它不存在 网约版不存在，就像您刚刚说的 Pro 这个配置是没有做网约版的。
2: 这句话如果你销售说了，我绝对同意。但是你的销售没有说这句话。
4: 能不能在我说的时候你先不要插嘴？库存不库存的事，当时销售明确跟他说了，有一个七月份的，有一个十二月份的，两个相差5000块钱，一个是85000，一个是90000。
5: 采访时给陈女士介绍的那位销售不在，陈女士说对于车方面的事儿，她算是小白，没有深入研究过，也没有去网上查过配置的资料，但她到店时就和销售说过想要之前租的那款车。
2: 我跟销售当时我在看车的时候就跟他说，我说这仪表盘这里不一样，然后这内饰颜色不一样。

0: 差不多吧，他说差不多吧，就这样子啊。
1: 你给他展示了什么资料？
0: 就是网上搜了那个呀，就是网上搜了那个呀。
1: 搜了什么呀？
0: 搜了我开的那款车。
1: 怎么搜的呢？
0: 就是样子那些。
1: 你这个 Air 跟 Pro 可能样子是没差多少呀？
0: 是没差多少，就是说我不问，是不是他们卖家就有权不告知我这个车子的配置吗？现在就是我要退车，你的销售没有给我讲明白。
2: 现在这个互联网社会，买这个车的人，你在网上其实你都会关注了这个配置，这是第一条。第二个，如果你很在乎这个配置的时候，你上来找销售买的时候，你会不会就去问这个销售？是不是？会不会就去问这个销售？你不要等到买完了都过了十几二十天了，十几天了，
0: 等一下，老板，我打断一下，
2: 你再来说没有这个配置我要退车。
3: 店里的石总表示，按照陈女士营运的需求，销售推荐了极狐考拉 S 的网约版，配置信息都是公开的，不存在隐瞒和欺诈，车子也没有质量问题，没法退车，现场双方没有协商一致。
4: 陈女士的这个购车纠纷呢，核心的矛盾在于，她是以曾经租用过同款车作为购车前提的，但是最终购买的极狐考拉 S520L 版呢，它不具备她所期望的这个跟车功能，也就是 ACC 全速自适应巡航，而这个功能只有高配版本 Pro 版本才有。经销商是坚持说配置信息是公开的啊，车辆没有质量问题，拒绝退车。这个案例啊，之所以引发关注呢，也在于它触及了新能源汽车销售过程当中的一个非常常见的模糊地带，就是当消费者明确表达了我想要某款车型的时候，销售人员的推荐义务边界到底在哪儿？那陈女士她作为网约车司机，对这个跟车的功能有高频的刚需，她认为销售在明知道她的需求的情况之下没有尽到告知义务，而经销商认为车辆配置在官网还有宣传材料当中都是公开的，消费者是有义务自行核实的。那么从这个案例的内容来看啊，双方的争议焦点其实只集中在了这个沟通细节上。陈女士的表示是说，在购车的时候曾经向销售展示过租用车辆的网上的照片，并且也指出仪表盘和内饰的颜色存在差异，但销售却以差不多这样一个模糊的描述去回应，没有明确的提及 L 版和 Pro 版在核心的辅助驾驶功能上的差异。那店方表示，推荐这款车是符合它的营运需求的，而且这个车型的网约版只有这一个配置，不存在故意隐瞒。而同时店方也质疑消费者在购车这种大额消费过程当中啊，是应该要主动去查询并且确认心仪配置的。当然其实这样的案例啊并不是孤立，也有很多的司机朋友呢对这个极狐品牌它是有一定的接受度的，特别是在网约车市场里面。那在配置的理解问题上，有不少的消费者其实都是存在着类似的问题的，就是在理解上不准确，最后导致纠纷。当然啊，目前这个案例呢警方已经介入调解了啊，但是现场协调没有实质性的这个进展，这也从侧面反映了消费者在购车之后，而且车辆没有质量问题的情况下，仅仅想要凭着销售没有讲清楚这样一个理由来主张退车，在法律取证上是存在难度的。从信息对等的角度来看，经销商作为专业的一方，在消费者已经明确提出了对标车型还有功能诉求之后，以差不多来回应外观差异，而且不主动的说明辅助驾驶功能的缺失，它是引发纠纷的一个主要导火索。根据官方的信息啊，2026款的极狐考拉 S 分为 520L、520 Pro、520 Max 三个版本，指导价分别是 9.98、10.98 和 11.98 万元。这个纠纷涉及到跟车功能，在部分宣传当中明确是高配版才有的智慧副驾功能之一，那对于没有深度研究车辆的普通消费者来说，仅仅凭着展车或者说是销售人员口头的介绍，确实很难在短时间里边分辨出各个版型之间的核心差异的。但这个事儿呢，最终肯定还是有赖于双方的进一步协商。当然如果实在是协商无果，可能最后也需要打官司啊。对于准备购买新能源汽车的消费者来说啊，我觉得这个案例给我们提供了一个现实提醒，就是在交定金之前一定要了解清楚你最在意的一些具体功能到底是不是在这台车上，而且如果有必要的话，最好是跟销售人员进行书面确认。 你像以前的购车合同里面经常会出现就是一些版本描述，以前听没听过，官方也没有，为什么呢？就是很多的销售方他确实通过这种模糊的描述啊来混淆概念。那这种情况下建议大家在签合同的时候一定要对照一下，比如说合同里面写的这个版本，比如什么风尚版呢、专业版呢，它在官方配置表单里边有没有准确的表述。如果说一个字不差没问题可以签，但如果说中间差了一个词或者两个词，一个字两个字啊，这个都要警惕，有可能经销商在这个问题上有猫腻。来，在签字之前呢一定要了解清楚到底自己买的哪个版本，而自己买的这个版本有没有你自己最关注的这些功能，核对清楚之后再签订再签字，这样才能够保障我们自己的权益啊。只有这样，那么以后呢才会避免产生这种所谓的我以为你懂啊这种误会。很多销售人员现在都是这个借口，那大家都觉得信息是公开的，你有义务自己去了解。那有些关键的地点这个配置上，可能双方在沟通上就容易出现信息错位，最后产生误会也好啊，或者说权益被侵犯也好，根源其实就是在这种沟通上的错位。
5: 为车主维权，替汽车说话，汽车有话说，湖北之声 FM 104.6，感谢您的关注和信任。
4: 好，抓紧时间我们再来关注其他的热点投诉啊。根据湖南电视台近日报道，湖南的一位周先生今年六月份买了一辆奥迪 A5， 提车之后呢，这辆车的车机啊多次出现断网的情况，导航等等功能没法正常使用。周先生说他已经去过 4S 店很多次去处理这个事儿了，但是问题还是在反复出现，一起来了解。
6: 换位思考，就说任何人买一台车，是不是才三个多月，你说就坏了就修了，修了就坏了，坏了又修了，这是没错不？
7: 眼前这辆奥迪 A5 是周先生在今年六月购买的。据他所说，买回家没多久就出现了车机网络故障的问题。
6: 开着路上它就没有网络了，没网络的话，它就造成我第一个导航，车的导航用不了，第二个音乐听不了，而且我也怕它这个板块出现别的问题，影响车的正常行驶。
7: 记者今天也在车上看到中控屏上显示网络错误，请稍后重试。周先生说，为此他先后四次前往 4S 店维修，但始终没有彻底解决问题。
6: 第一次升级了一次，第二次是在里面进行维修一次，就两次，第三次是他们后面管事的帮我维修，第四次的话是我来了以后车没开进去，他们也没给我处理，他们就只是说要我把车放在这里。
7: 周先生说，这个问题已经严重影响到了他的驾驶体验，他更担心会影响到行车安全。对于周先生反映的问题，湖南华阳奥迪 4S 店承认确实存在，
8: 没有故障吧，但是只有一个故障现象，就是相当于车上的一个模块造成了干扰。我们也跟厂家申请了，厂家说这边可以更换一个，可以去解决这个问题的。
9: 是什么模块啊？
8: 一个接收器，就是一个网关上面的一个模块。
9: 这种故障它是一个很常见的，还是一个不常见的呢？
8: 这个模块就是至今来说，我们这一家店是第一次遇到这种问题的。
7: 华阳奥迪 4S 店售后负责人表示，之前与周先生协商，表示车辆维修后再赠送一次免费保养作为补偿。
6: 我不要求你们送任何东西，你们把质保过一次两年。
8: 也可以尝试跟厂家申请一下，看能不能打个通知报告，这一块也可以跟厂家去沟通，但是可能要到节后。
6: 换完以后如果还出现这问题怎么办呢？我不能老是跑往 4S 店跑。
7: 面对周先生的疑问，华阳奥迪 4S 店的相关负责人表示，可以根据车辆三包法的相关规定进行相应处理。
8: 我们什么都没做，只是说设置了一下，拿电脑考取中间的数据上传给厂家。
9: 也就是来我们店里调试是两次。
8: 对，是的。
9: 严格意义上的维修还没有。
8: 还没有开始。
10: 对，还没有真正开始维修，
11: 也没有换件嘛。
4: 其实这个案例当中的故障问题并不算严重啊，暂时不影响驾驶安全，主要还是使用的便利性和舒适性受到了比较大的影响。就目前的情况来看，肯定是只能修的，但是 4S 店的答复当中有一个细节值得关注，没有更换配件，只是调试，它能够算维修次数吗？ 4S 店的说法呢，是没有正式的经过维修啊，其实这样的表述显然是不准确的，甚至是错误的啊。 先给大家分享一个缺陷产品管理中心微信公众号公布的案例啊。四川的一个消费者购买了一辆 SUV， 大约一年的时间，从使用的第三个月起多次出现起步熄火的情况，近期又出现了一次正常行驶中熄火的故障。经销商联系消费者表示，收到了厂家技术支持方案，给车辆刷新了电脑程序，但是几天之后又出现了熄火故障。消费者要求将刷新程序计入到维修时间和维修次数，经销商表示只要不换零部件就不算维修。那针对这个问题啊，缺陷产品管理中心的解释是这样的，汽车三包规定当中，修理时间和修理次数都是指产品质量问题的维修，起步熄火和行驶中熄火属于产品质量问题，因此为了解决熄火故障而刷新程序也是对产品质量问题的维修，应该要纳入到修理时间和修理次数。所以周先生这个案例当中的断网维修，即便是没有更换配件，但是它是为了排除故障而进行的软件刷新等等处理，也应当纳入到维修次数和维修时间里面。根据现行的汽车三包政策，如果因为同一质量问题累计修理超过四次的，累计修理时间超过三十天的，消费者可以凭三包凭证和购车发票要求退换车。所以啊，是否计入维修次数和时间，对于车主的权益来说十分的重要。另外呢，还要补充一个细节，修理时间的计算有具体规定，从消费者和修理者确定具体修理项目，双方在修理者提供的修理单据上签字确认时间开始，包含了诊断以及等待配件的时间，结束时间是以修理者通知消费者车辆维修完成可以提车的时间，不足24小时按一天算，等待配件的时间和诊断时间计算在内，但外出救援的时间是不计入到维修时间里面的。所以啊，消费者一定要留好相关的单据，如果说是电子版本，也需要经销商打印一份提供给你，一定要留底，这保不齐以后可能用得上。好，抓紧时间我们再来关注另外一个热点的投诉案例啊。根据福建电视台近日报道，司机倒车不慎撞上了一辆劳斯莱斯，因为事发地没有品牌的授权点，车主就直接把受损车辆从海南千里托运到了吉林维修，同时主张高额的拖车费、工估费、律师费等等多项赔偿，这笔跨城产生的高额费用能不能得到全部的支持呢？近日，海南省三亚市天涯区人民法院依法审结了一起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案件，给出了比较明确的答案，我们一起来了解。
11: 2023年1月28日，于某在海南三亚路段倒车时，不慎撞上了李某的劳斯莱斯古斯特牌轿车，致使对方车辆右前部受损严重，两车均有损坏。交警认定于某未尽安全注意义务，承担此次事故的全部责任。事后，李某委托机构定损，核定车损为46600元，支出评估费2000元。并自行将车辆从三亚拖回吉林维修，产生46600元维修费、17000元的拖车费。经查，于某车辆投保交强险及100万的商业三者险，事故处于保险有效期。双方赔偿协商无果后，李某起诉于某及保险公司，主张维修费、工估费、拖车费、律师费等共计71600元。庭审中，保险公司认可事故责任认定，但依据保险条款，主张诉讼费、鉴定费及各类间接损失不予赔付。李某则辩称，海南无该车型授权维修点，异地拖车维修实属无奈。
12: 本案的法律责任清晰，首先肇事的司机倒车他未尽到安全的观察义务，那么承担事故的全部侵权责任，因其车辆有投保交强险和百万的商业的三者险，那么赔偿的责任是由保险公司来优先的承担，肇事的司机无需自行的赔付。其次，那么赔偿的范围严格的遵循损失填补必要合理的原则，证据充分的46600元这个维修费是属于直接的损失，法院全额的支持。那么虽然 而公估费那么律师费这个是不属于交通事故法定的必要损失，法院是不予支持的。
11: 对于这起纠纷，法院方面认为，虽然海南省无古斯特牌汽车品牌授权维修点，但是原告可以选择离事发地点就近的省份的授权维修点，而原告将车辆托运至吉林省，离事发地点距离较远，属于扩大损失。因此法院从公平原则的角度出发，酌定拖车费为5000元。一审判令被告某保险公司向原告李某支付51600元，驳回原告李某的其他诉讼请求。
4: 法院的这个答案非常的明确啊，不是全责。

就全赔，跨城产生的高额费用不能够全部支持，只赔必要合理的部分。豪车要去授权点修，这是合理的，但是没有本地授权点不等于说可以拖到全国另一端，就近授权点能修却偏要千里托运，多出来的费用那就只能自己扛。这个案例作为典型的交通事故财产损失案赔偿案件啊，核心的价值就在于厘清了道路交通财产损失的赔偿边界，明确了事故之后维权、施救、维修的核心裁判规则，对于规范车主维权行为，统一同类案件的裁判尺度，化解保险理赔纠纷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事故赔偿啊，都是以直接损失必要合理作为裁判原则。根据我国民法典以及道路交通安全相关法律规定，交通事故侵权赔偿的核心原则是填补实际损失，主要赔偿事故直接引发为止损维权必须产生的费用，而对于那些非必要人为扩大的损失是依法不予支持的。异地维修施救它需要就近止损，禁止扩大损失。交通事故发生之后，车辆所有人应当要采取合理经济的方式来处置受损车辆，不得刻意的选择远距离高成本的维修施救方式来加重对方的责任。针对豪车没有本地授权维修点这个特殊情况，司法裁判并不是机械的否定异地维修，而是兼顾了维修的专业性和经济合理性，认可就近的异地授权维修这是合理的，但是对于跨省远距离托运过度支出的费用是予以调整的，充分体现了民法公平的原则。此外啊，机动车驾驶人驾车还是要谨慎操作，严守交规，杜绝倒车疏忽、观察不周等等违规行为，避免引发交通事故，承担赔偿责任。一旦车辆发生了事故受损了，车主还是要秉持着理性止损的原则，优先选择就近合规经济的维修施救方式，固定好维修票据、施救凭证、事故认定书等等关键证据，依法合理的主张诉求。下面这项福利一年就这一回，建议所有眼睛模糊流泪干涩发痒的听众都别错过。护眼老品牌好视力喜迎国庆特开展国庆大型补贴活动，今天只要拨打400-706-1900都能享受补贴，快打电话占名额400-706-1900。尤其是很多中老年朋友眼睛整天干巴巴的，像进了沙子磨得发疼难受，出门见风就止不住流眼泪，眼神还一年比一年差，看东西模模糊糊不清楚，连手机电视都看不了，眼睛问题最不能拖，建议现在就用上好视力眼贴，特别添加人参、石斛、蜜檬花等草本精华，贴上去像是给眼部做温和的雾化润养，贴完眼睛温润舒服，看东西更清晰了。好视力国庆补贴活动一年就这一次，现在打300-706-1900订购，直接就送78元蒸汽眼贴，10分钟之内打进电话的，再给一台收音机，一台中秋国庆独有的仿真人手敲打按摩披肩，最后还有一副高清防蓝光老花镜，限时10分钟，300-706-1900，400-706-1900。好，听众朋友们，以上呢就是今天上半时段要和大家分享的内容。稍事休息，下半时段回来，我们接着为大家关注汽车行业内的热点话题。不要走开，马上回来。

0: 喂，你好啊，我是隔壁老李啊，你的邻居。我刚才看见你的猫跑到楼道了，我就先带回我家了啊。等你下班后记得来取猫。啊，还有，那个能不能麻烦你顺便帮我看看我的手机啊？有一个设置，我实在是搞不明白，折腾我好几天了。哦，对啊，还有那个早上我看到你门口有垃圾，我就顺道帮你扔了啊。我知道你们年轻人工作忙，以后啊，要是忙不过来，有什么事儿了，你就尽管开口说啊，咱们都是邻居嘛。
1: 碎碎念的隔壁老李，也是我生活中暖心的存在。这样的邻居，再多几个也不赖，也不赖。木有邻，
2: 这半壶水凉了，倒掉吧。
3: 好好好，再烧一壶，我要泡一杯咖啡。
2: 电水壶，喝多少烧多少，
4: 节水节电刚刚好。
5: 用事实说话，
6: 一座路基油
7: 过去个把月了。
5: 用法律维权，在线调查事实真相，
8: 保持问题，
9: 一辆新车，
5: 公正维护合法权益。湖北之声汽车有话说，让你说话。
10: 朋友，欢迎回来，接着收听。您现在正在收听的依然是由湖北之声为您播出的《汽车有话说》节目。欢迎下载长江云客户端收听节目直播，浏览行业资讯。我们节目的咨询热线是02785811046，02785811046。

0: 好，这下面时段我们一起来关注近期的行业热点啊。10月8号，懂车帝发布的一则测试视频冲上了热搜。懂车帝表示，三台尊界 V800 百公里到零的紧急制动，刹车、踏板、支架都在脚踩到底那一瞬间断了，重刹没撑过四脚，是巧合还是真的安全隐患？我们也通过一段音频来回顾一下测试的实际情况。
1: 在制动实验前，对新车轮胎和制动进行初步磨合，同时参考懂车帝过往实验标准，对驾驶模式、动能回收等进行设置。
2: 好，我们现在啊是要做 V800 的100到0的制动测试。这个车现在是全新的车啊，非常新，这已经是它的第三辆车了，之前的两辆车都出现了踏板断裂的情况，我希望这个车能好。哎呀，搞得我有点紧张。好，我速度稳到了106。好，制动距离38.44米，踏板力我踩出了1596，这是我全力制动的一个压力。第二脚制动，
1: 在国标7258。机动车安全运行技术条件明确要求，机动车制动系统机构和装置经久耐用，不会因冲击而损坏。第二脚，
2: 啊，出事了，出事了，断了！
3: 快上去！跑！
2: 我现在只能靠这个 P 档啊，就一点一点减速，现在刹车是完全没有了。妈呀，这才两脚！我吓死我了，就啪的一声，就塑料脆裂的一个声音，然后整个车就完全没有制动了，因为你制动脱开了。你要知道我。

0: 我只是一个1.70米啊，140斤左右的人，一个普通的成年男性。我就是一个正常的制动力，我以为至少第二脚是没问题的。我还好有心理准备，我知道挂屁的，这要是一般人不知道呢，这刹车踏板都没了，这我正常踩的地儿吗？没了就直接崩飞了。
1: 幸亏我们是在封闭测试场，不然危险
0: 可想而知。这是一个全新的车，前面没经历过任何的驾驶，制动踏板无论在任何时候任何人踩都不应该踩断了，就我这个身膀子都把这个踏板踩断了啊！怎么着你以后踩制动还要挑鞋挑人是吗？之前已经断了两个了，所以我们不得不用踏板传感器，我们看一下到底是多大的力导致这个断裂的发生。我当时在关注车速，时速达到目标应该是105，看到撞风我全力制动，从根儿就砰一下，就像爆炸一样，突然之间脚面就被什么东西打到了，踏板从脚底下消失了。这次的力只有1612，也并不是特别大。我以前踩制动都是这个力度。
1: 尊界 V800 刹车踏板断裂，第一次是在2026年10月1日，懂车帝实测，进行传统基础的100公里每小时空载制动，参考国标总计6次制动中的第3次时，当试车员打到预定车速，全力踩下制动踏板，突然啪的一声，刹车踏板被踩进地板，扎住防火墙，车手的脚失去着力点，无处安放，反复寻找刹车踏板未果，
2: 踏板让我踩折了，
1: 无法靠脚来刹车。根据尊界 V800 用户手册里第183页的说明，有一个标规标题，应急制动，按住 P 档来应对制动踏板失效，可以起到减速作用。可这部分文字后边还有个醒目的橙色告知说明，应急制动可能导致车辆打滑侧翻，且不能代替制动踏板制动，无法提供较大制动力。幸好第3辆尊界 V800 上我是知道这个功能，140米就停下了车。但是第一次踏板断裂，驾驶员不知道这个情况，只能依靠空旷场地一直滑行。如果路上遇到这个突发情况，大部分没读过用户手册的普通人也只能听天由命，在公共道路上危险滑行，直到车靠滚阻慢慢停下。
0: 我们觉得是不是小概率事件，第一辆可能是批次问题或者怎么样。
1: 隔了一天之后找来第2辆尊界 V800，同样100公里每小时到零制动测试中，做到第4次，车内完全是惊吓的声音，车手的脚死死踩住刹车踏板，但车辆却依然停不下来，刹车物理意义上的再断裂，
2: 吓死我了。
1: 刹车踏板断裂是非常严重的安全问题，以至于我们还是不敢轻易下结论
0: 再买一辆，而且这次的生产周期和之前那2辆车的生产周期是不一样的，结果这2脚就断了。日常中有太多你需要紧急制动紧急刹车的，这个是在汽车工程领域问题等级最严重的，是到 D 级的。
3: 根据测试视频的显示啊，3台车辆在连续紧急制动的过程中，刹车踏板的支架都在踩到底的瞬间断裂了。部分车辆连续重刹不到4次就出现了失效，3台车辆断裂的位置和断口的形态基本是一致的。那断裂发生之后呢，脚刹直接失效，只能够依靠 P 档应急制动。那测试视频当中也专门介绍了，其实很多品牌对于刹车踏板的受力要求都是有明确标准的，我们也一起来了解。
1: 实际上很多一线品牌豪华品牌都会将制动踏板这个机械部件设计冗余，留到足够安全。以一个知名汽车品牌为例，这家车企要求车辆制动系统沿踩踏方向，极限载荷4500牛不断裂，80摄氏度2500牛不影响功能，不能产生裂纹。
0: 就是因为考虑到人类在紧急情况下你肾上腺素爆发了，猛然踩那一脚，你不知道那个力量会有多大。
1: 通用汽车标准稍低，也要求最高2700牛至少保持10秒，团标则要求2000牛保持5秒。
0: 刹车踏板车上最重要最重要最结实的一个部件，你所有的主机厂所有的整车厂商都要考虑到人类在全力制动的时候这个力，这个东西踩制动它就不可能断。
3: 值得注意的是啊，在测试视频当中呢，懂车帝他还展示了10月4号进行的测试的

0: 其他车型的结果，有这么一个横屏，而恰巧是这个横屏的结果啊，让这一次这个我们所关注的尊界 V800 的处境变得更加的艰难和尴尬了。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1: 为了验证其他车辆是否也存在类似问题，当天还找来了其他用塑料件 PP 或 PA 做刹车踏板支架的车型，也都装上了踏板力传感器。
2: 那我们现在啊是在做智界 V9 的100-0的制动。智界 V9 也是辆大 MPV， 目前五角这个车暂时还，现在平均下来的1700多牛，对于踏板的压力也很大。最后一次100-0智界 V9， 我现在就很怕听到砰的一声。
3: 车辆闪车出发。
2: 它也没有出现说制动踏板断裂的情况。
1: 智某、李某、宝石某，踏板率均值全在1600牛以上，以及在10月4日测试的所有车，阿某塔、格瑞某亚、某鹏、列某、拉某，无一例外，每车都经受住了六角全力制动，刹车踏板与支架没有出现任何损坏，这些车都获得有效的100公里每小时到零制动成绩。
0: 这一横向对比啊，就进一步的凸显了尊界 V800 在这一次测试当中的异常表现。另外呢，测试方的拆解分析指出，尊界 V800 制动踏板的中心距支架这个转轴的距离是130毫米，那在三款对比车型当中呢是较远的，但是转轴区域仅仅只有一层立板支撑，而同材质同供应商的其他车型在这个位置设有2-3层加强立板，断裂支架的应力集中区域呢存在熔接痕，料厚和加强筋设计也相对偏弱。那从这个分析就很清晰地指出了到底是为什么三台车都断了。我们也一起来了解一下分析的具体内容。
2: 那现在啊，我们已经把尊界 V800 断裂的这个踏板啊还有踏板支架拆了下来，这是三个中的一个，另两个呢我们现在没拆，但是他们的残骸我们摆在这里了。这些残骸高度的相似，断口是一样的，断裂的位置也是一样的，1:1克隆，断的像三胞胎一样。它这个臂啊是金属的，等于是一个杠杆，这还有个支点，是一使劲儿把它啪啪啪全顶开了。裂完之后它下面是撕开的，这都很薄，镂空的地方就应力是最大的，应力最强的地方它反倒是最单薄的地方，边缘强度也很薄，然后整个加强的这个结构也很薄，它都没有任何力的保持，就你踩一下它就崩了。支架是你整个刹车踏板固定的位置，就跟你搭刹的地基一样，你所有的刹车踏板行为都要基于这个支架。它这个支架是一个PP 材质的聚丙烯加 GF40， 就是玻璃纤维。PP 聚丙烯大家很常见，会广泛应用在餐饮行业。 PP 的好处就是耐高温稳定，然后不吸湿，减重效果非常明显，但缺点呢也非常明显，你需要在结构上做出充分的设计，留出充分的冗余，才能接近金属的这种性能。
1: 但是这个车最大的问题不是材质，
2: 我手里这两个啊，也是一些车型上采用了 PP 材质用了聚丙烯的这种刹车的底座啊，加上他们的踏板啊，一个来自问某，一个来自智某啊。这个是问某的，它这个材质呢用的是 PP 加 LGF40， 用的是长薄纤维啊，长的会刚性更强一点，就无论是料厚也好还是结构也好，明显要比它这个要粗壮，这个加强筋的设计非常合理。这个件儿其实更有意思，这个智某材料跟尊界 V800 是一模一样的，甚至这个智某的支线员和尊界的支线员是一个人，零部件编号就差一位，但是呢侧面这种料厚啊，这个车要厚很多。它这地方整体是实的，外面再接加强筋，同样是 MPV 也踩了6次制动，有什么事没有？所以同一家供应商用的同样的材质造出来的同一个部件啊，性能可能完全不一样，结果就是它断了，踏板又小，支架又不结实。
1: 而从尊界制动踏板支架裂口情况来看，非常像是支架材料脆性过载破坏，很可能是因为瞬时峰值

0: 制动载荷，鲁棒性不够导致。虽然三车都用了一样的 PP 改性材料，但从制动踏板支架结构来说，尊界 V800 的踏板支架是三车里偏弱的。首先是尊界 V800 的制动踏板中心距支架转轴中心轴线是最远的，这个距离有130毫米，踏板左侧偏移距离越远，对制动踏板支架结构挑战越大，对结构强度要求也越高。可偏偏尊界 V800 的转轴区域结构却是三车最弱，转轴处只有一层立板做支撑。问某智某虽然也存在一定左偏距问题，但能看到他们支架转轴附近左右都分别做了2到3层立板加强，智某左右都做了3层立板加强板，问某右侧3层立板，左侧2层立板加强板。尊界 V800 和另两款车比，在制动踏板支架材料类似的情况下，却用着最弱的结构承受着最大的力。雪上加霜的是，只有尊界在受力最大区域有熔接痕，这在塑料件加工工艺上是要全力避免的。智某问某的刹车踏板支架上转轴应力区则看不到熔接痕，显然做过针对性设计和工艺优化。这个件的结构材料啊，还有选取他们之间的匹配，可能真的要打一个大大的问号，要思考一下为什么会出现这么严重的问题。
1: 但在测试的最后啊，懂车帝方面也表示了，这是属于实验室极限暴力测试，远超普通道路驾驶的踩踏板的力度，日常正常驾驶几乎很难达到这个荷载。但是也提出了疑问，作为一个售价76.6万到101.6万元的豪华 MPV， 踏板支架的连续紧急制动下的这个接连断裂，结构强度是否留有充足的安全冗余呢？截止到目前啊，尊界品牌以及江淮汽车发布了一个说明，我们也一起来简单的了解一下具体的这个内容。就在10月8号的晚上，尊界汽车的官方微博发布了关于尊界汽车制动踏板支架底座相关问题的情况说明，里面是这样写的：制动系统直接关系用户的出行安全，我们高度重视相关视频引发的关切。尊界汽车的制动系统按照高于国家标准 GB21670-2025 GB7258-2026 高于行业标准的要求，完成了全流程开发与验证。自首批车辆交付以来，在用户实际使用场景中未发现制动踏板支架底座断裂故障，用户安全永远是我们的第一优先级。即便是非标准的极限极端测试工况，我们仍希望为用户提供更高的安全冗余。我们将进一步优化该部件设计，并且为已交付用户提供免费升级选择。同时，我们将对相关部件的设计验证、试验边界与生产质量管理开展系统性复核与补强，持续完善我们的安全体系。感谢广大用户对尊界汽车的关注与监督。但这个表述内容呢，得到了一部分行业媒体以及车主的认可，但也有一部分媒体提出了一些质疑啊。那大家也可以关注一下后续，看这一事件还会不会有后续发展。不过就测试视频所呈现的画面来看，确实有点触目惊心。即便是极端工况，但我们每一个开车的司机心里都清楚，在极限情况下，我们谁都不敢保证我们所这个面临的工况会不会超越品牌的这个刹车踏板支架的极限。安全永远是汽车行业的第一命题，只有真正能够保障安全的车辆才能够让我们放心的购买。所以尊界汽车呢也提出了升级方案，那这一点是值得认可的。也提醒相关车主，如果说你的车辆就是尊界 V800 这款车型，那一定要尽快的和 4S 店或者说和品牌方取得联系，尽快的去更换相关支架，以消除安全隐患。
2: 如同世间万物，天气的阴晴冷暖同样遵循着从萌芽到问世，成长到消亡的规律。气象工作者通过空、天、地、海四季观测设备，对风、云、温度、气压等诸多气象要素 进行全天候不间断的监测，判断着天气演变，只为让你我尽早了解风雨雷电的喜怒无常。每一次气象灾害预警的发布，都经历了大量的数据验证。为了最大限度降低气象灾害带来的危险，请重视灾害天气预警。

听众朋友们，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再来关注近期的另外一个网传热点话题啊。近期啊，网上有一名车主在后备箱里边装了10箱矿泉水，被扣3分，罚款100元，这事儿啊上了热搜。那网传的说法还说，交警给出的解释说是这种行为是客货混装，而且私家车是属于非营运车辆，在后备箱装载大量整装商品即构成违法。这一网传案例是否属实？处罚逻辑又是否符合法律规定呢？私家车的后备箱装物品怎么装？装到什么程度才算这个合法合规呢？我们接下来就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个话题。针对国庆假期返程高峰车流量激增的情况，有一位常年在执法一线的交警向记者透露说，逐辆把车拦下来检查后备箱会加剧拥堵，公安交管部门通常是不会这样执行的，而车辆的后备箱往往有一定遮挡，交警凭借着肉眼是很难直观看到车里有什么的，这个时候经验性判断成为了实际执法当中的参考标准之一。交警表示，后备箱的轮胎压得特别低，很明显就是里面装了重物，或者说是有超载的情况，就会认为它影响了行车安全，所以会让它停车接受检查。处罚肯定不是最终目的，主要是为了把隐患消除在萌芽状态。实际上从法律层面来讲，私家车后备箱能装东西从来都没被禁止过。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载客汽车除车身外部的行李架和内置的行李箱外，不得载货。北京交通大学北京综合交通发展研究院教授、可持续交通研究中心国家高端智库研究员郑翔解释说，内置行李箱是唯一法律认可的车内载货区域，乘员舱，也就是比如说前后排的座椅啊，车内的地板呢，这些都不属于合法的载货空间。他进一步分析，综合条例当中的多项规定，私家车后备箱装物品要遵循以下条件：所有的物品完全放置在后备箱封闭空间内，不占用任何乘员舱区域，包括放倒拆除之后的后排座椅腾出的空间。装载后，后备箱的门可以完全正常关闭，货物高度不会遮挡车内后视镜视线，货物总重量不超过车辆行驶证上标注的最大允许总质量减去车辆整备质量之后的核定载重值。装载的物品是属于个人生活自用范畴，不以盈利为目的从事经营性货运活动。那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49条也明确，客运机动车不得违反规定载货。郑翔也表示，对于客货混装的认定也遵循这一原则，这个情形通常就包括了比如说把货物放置在后排座椅、副驾驶位或者乘员舱地板上，哪怕后排没有乘坐人员，为了装货擅自拆除后排座椅或者放倒后排座椅之后将货物堆放在乘员舱连通区域，后备箱的货物堆放过高，完全遮挡车内后视镜视线，装载的货物长度、宽度超出车厢范围，导致后备箱门无法正常关闭，以盈利为目的使用无货运资质的私家车从事快递、货运等等经营性的运输活动。针对网传的一车主因为后备箱装了10箱矿泉水被扣3分罚款100元的这个案例，我们并没有在这个官方通告或者权威媒体报道当中找到相关的这个线索啊，所以呢，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这事儿有待商榷。那多位这个公安交管部门的人士也向记者证实，如果说是私家车后备箱里边放10箱自家喝的矿泉水，只要不超重、不超尺寸、不挡视线，门还关得了，那么按照现行法规很难找到处罚依据。网络上传播的对于这个案例的描述可能丢失了很多细节，现实当中车主还有其他违法违规条件，也有可能会触发处罚。客货混装的违法核心不是装了多少货，而是人和货共用了本该只载人的空间。治理相关违法违规行为的初衷也是避免货物装载不当带来多重的安全隐患。比如说后备箱装载过量，那行驶当中的震动就会使得货物不断的挤压车门，可能会导致车门意外开启，货物散落到路面上，危及其他车辆的正常通行。如果说货物堆放过高，可能会遮挡后视镜的视线，使驾驶员没法及时掌握后方的道路情况，难以做出有效避让。特别需要注意的是，和货车不一样，小型汽车没有和货舱以及驾驶室之间的这个隔板，紧急制动或者急转弯的时候，车内的货物可能会引发重心偏移，削弱制动效果还有行驶的稳定性，同时货物容易向前倾倒，轻的是干扰驾驶操作，重则对前排人员造成伤害。
当然啊，不只是在后备箱，如果说乘客客车里边违规装载大量货物，尤其是较重的物品，会显著增加制动系统的负担，可能会影响制动效果。你比如说十箱矿泉水，相对来说就质量比较大了啊。更为危险的就是车辆一旦侧翻，货物和乘客相互混杂，就会严重的阻碍救援工作的开展，延误宝贵的救援时间。而根据不同的违法情形，相关的处罚也存在一定的区别。单纯的违规在乘员舱载货没有影响安全的，一般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90条，机动车驾驶人违反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关于道路通行规定的，处警告或者20元以上200元以下罚款。本法另有规定的，依照规定处罚。涉及无资质从事经营性货运的，行政处罚罚款的额度就会比较高。如果违规载货导致车辆总质量超出了核定质量的，那么还会按照超载相关条款来进行处罚。那交警也提示大家，车主可以按照大下小上重前轻后的原则摆放后备箱的物品，这样可以防止急刹的时候重物压损其他物件。后备箱的物品度不多的情况之下呢，开车过程当中物品很有可能会随车晃动，用弹力网固定住易碎的物品和小件物品，可以更好的保护它们不被破坏或者丢失。而另外，后备箱的行李箱的隔板上方最好别放东西，否则不但影响驾驶员观察车后的状况，下车的时候也很容易让这些物品冲入到车厢里面，对车内人员造成伤害。下面这项福利相当难得，眼睛不舒服的听众一定不要错过。护眼老品牌好视力迎国庆，面向湖北发放10000份王牌蒸汽眼贴，让大家无忧体验。不管您眼睛是模糊流泪，还是干涩发痒酸胀，只要拨打400-706-1900订购，通通都送78元的好视力王牌眼贴。400-706-1900，特别是上了年纪之后，眼睛越来越容易干痒酸胀，频繁流泪，严重的眼前像是有一层雾挡着，雾蒙蒙的看不清，甚至还有小黑点飘来飘去。很多听众都是早期不重视，后面抑制不住了，很后悔。建议大家早点用上好视力眼贴，特别添加人参、黄柏、石斛等中草药精华，贴上就感觉眼睛温润舒服，看东西明显更清晰了。好视力国庆活动一年只有这一次，现在打400-706-1900订购，直接就送78元蒸汽眼贴，再给一台收音机，一台中秋国庆独有的仿真人手敲打按摩披肩，最后还有一副高清防蓝光老花镜，限时10分钟。400-706-1900，400-706-1900，400-706-1900。好，听众朋友们，以上呢就是今天的汽车有话说节目要跟大家分享的全部内容。也再次提醒各位，如果说您在用车的过程中遇到了需要投诉的问题，欢迎拨打我们的咨询热线02785811046，02785811046。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心底，爱竟逐镜花那美丽，怕幸运会转眼远逝，为贪真起污怒着迷，责你我太贪功恋势，怪大地众生太。

0: 们眼里的黑不是黑，因为他们不知道什么是黑色。他们眼前的白也不是白，因为他们的世界里没有光亮。但是黑白相间的足球却因为我们印在了他们的心里。
1: 角球开出来，前点后蹭，冯晓峰是扑了出来，再打。
2: 你这是一对一的解说，
1: 一对一的，对，
2: 太清楚了。
0: 我们愿意为他们做一场一对一的解说，关注盲人，关注弱势力群体，用我们的爱心点亮他们的世界，与他们携手拥抱梦想。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

0: 最前沿的医疗资讯，最实用的健康指南，最权威的专家教授，日常保健、疾病防治、健康饮食、运动养生，我们都将为您一一呈现，守护您的健康，开启美好生活。欢迎关注健康合伙人。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湖北之声为您带来的大型健康科普节目健康合伙人，我是主持人小青。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您可以下载长江云手机客户端，找到健康合伙人专区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另外也欢迎大家加入听友 QQ 群，群号是244-23412 244-23412，您在群里提问的时候可以艾特一下主播，我们都可以实时的看到。好，下面进入到今天的荆楚医生环节。
2: 为医患发声，做权威发布，最专业的荆楚医疗专栏，荆楚医生。
1: 这一入秋啊，吃货们又开始蠢蠢欲动了。除了奶茶、糖炒栗子，还有烤红薯，最适合秋天吃的小零嘴就是糖葫芦了。秋天呢是山楂成熟的季节，红彤彤酸溜溜的山楂啊，不仅好吃，而且还是药食同源的老牌选手，更是顺应了秋季少辛增酸的养生准则。湖北省中医院萧峰副主任药师啊，来跟大家说一说这个山楂背后的养生门道，我们一起来学习一下。首先呢，山楂是蔷薇科植物山里红或者是山楂的干燥成熟果实，最佳的采收期是每年的9月下旬到10月下旬。待到果实通体深红，表皮白色，心点清晰，完全成熟之后采摘。那么新鲜横切0.2到0.4厘米的这个均匀的圆片，晒干或者是低温烘干。天然晒干的山楂外皮色泽红润，自然不匀，果肉呢浅黄棕色，而且片的边边啊自然微曲的卷曲起来，质地松脆，味道天然的酸香浓郁。那么天然晒干的功效优势在于缓慢脱水，能够最大程度的保留山楂的有机酸、黄酮等活性成分，消食解腻、化浊降脂的功效更加充足，是临床入药和日常养生泡茶的首选。山楂是中医经典的药食同源品种，既可以入药调理身体，又能够去疾病，同时还能够满足日常食用养生。在《本草纲目》里记载，化饮食消肉疾，痰饮脾满吞酸，还有治血痛胀，精准地概括了山楂专治肉食积滞，还有气滞胀痛、血瘀不通的功效。但是不同的这个中药炮制方法会改变山楂的药性和它的主治侧重，比如生的山楂是降脂活血的，炒的山楂健脾消食，而焦山楂是消食止泻。我们来跟大家说一说啊，首先说说这个生的山楂，它的果酸含量是最高的，活血化瘀、化浊降脂、消食的力度是最强的，适合血脂偏高、淤血阻滞、长期食用油腻积食的人群日常调理。但是胃酸过多啊，这个胃不好的朋友一定要慎用。可以这个炒山楂呢，用文火炒到微黄，酸味得到缓和，药性也变得温润，擅长健脾温胃消食，消食而且不伤脾胃正气，适合老人、儿童脾胃虚弱、轻微积食腹胀的人群，长期可以用来养生。那么焦山楂，它是炒到外皮呈焦褐色，里面是黄褐色，有焦香气，活血降脂的功效减弱，消食导致收涩止泻的能力会显著增强。那么焦山楂是专门为饮食积滞还有积食腹泻、泻力不爽而设置的。刚刚也说到了这个山楂它的药性偏酸，那么单次常规用干山楂大约控制在5到10克，用沸水闷泡10到15分钟，可以反复蓄水。日常养生喝茶啊，可以合理搭配中和山楂的酸性，精准对症养生。我们也给大家推荐几款，首先是山楂搭配陈皮的解腻茶，用这个生山楂6克搭配陈皮5克， 作用是健脾理气、化浊消积，专门改善重油重肉饮食后的腹胀和不消化。第二款呢是山楂加红枣的健脾茶，用炒制的山楂六克搭配红枣2到3颗。红枣中和果酸，能够温和养胃、活血益气，适合体质偏弱、怕酸，同时脾胃敏感的人群。第三呢是炒山楂加麦芽消食茶，用这个炒山楂六克搭配炒麦芽10克，擅长健脾和胃、消积化食，温和不刺激，非常适配脾胃虚弱、积食纳差的老人和儿童。那么这里想要提醒大家的是，养生茶饮啊，仅仅是作为日常调理，不可以替代药物，建议饮用3到5天后暂停2到3天，避免长期损耗脾胃。那么胃部敏感的人群首先是选用炒山楂，而且孕妇是要慎用的。儿童呢，注意在吃完或者是喝完这个山楂之后及时漱口，保护牙釉质。除了泡茶啊，山楂还是厨房料理的好东西，在日常的烹饪当中可以解锁一些实用的吃法，把秋日增酸的养生原则融入到一日三餐当中。首先是给大家推荐一个山楂养胃小米粥，用这个炒山楂5克、小米50克共同熬煮成粥，药性温和，健脾开胃，助运消食，非常适合脾胃虚弱、食欲差的老人和儿童。第二款呢是山楂软烂炖肉药膳，把这个炖排骨还有牛腩的时候啊，加一些干山楂6到10克就够了，既能够加速肉质软烂去腥解腻，又能够提前化解肉食积滞，吃荤不积食。
2: 为医患发声，做权威发布，最专业的基础医疗专栏，荆楚医生。
1: 好，我们继续来关注荆楚医生。我们人都有正常的这个甲状腺啊，分为左右两叶，每叶呢都不超过拇指末节的大小，整体像一只小蝴蝶。而王女士的甲状腺因为甲状腺功能亢进，导致双侧肿大到10乘8乘。

0: 6厘米，差不多有一个成年人握紧的拳头那么大。最近他在武汉市第一医院甲乳外科接受了机器人辅助腔镜甲状腺手术，副主任软件团队没有在他的脖子上动刀，而是通过口腔和腋窝的隐藏小孔完成了操作，将巨大的甲状腺方块取出。软件介绍，对于年轻患者来说，脖子上的疤痕不只是美观的问题，还有可能影响自信、社交和职业选择。王女士的诉求很明确，治好病不留疤。经口腔前庭入颅手术，体表无痕，近年在国内逐渐推广。武汉市第一医院甲乳外科2017年开始开展此术式，并且在实践中加以改良，针对部分患者术后短期下颌麻木、水肿的问题，将口腔内长横切口改为 0.5 厘米的竖切口，并且在腋窝增加1厘米的辅助切口。改良后，下颌麻木、水肿基本消失，口腔内切口大约4天可以愈合。目前科室里经口甲状腺手术已经成功完成1600余台，改良术式2025年入选武汉市首届核心医疗技术。那么机器人手术系统的加入，让巨大甲状腺的取出更加安全、更加精准。高清三维视野下，医生看得更清楚，操作更精细，能量器械也很好地控制术中出血。王女士手术时，医生将巨大的甲状腺方块从腋下切口取出，减少对口腔下颌的损伤。术后她的颈部没有留下疤痕，下颌不肿不麻，吃饭说话如常。软件介绍，随着机器人手术日益成熟，年轻患者的接受程度较高，目前每个月都可以开展10多例甲状腺机器人手术。那么新技术给了患者更多的选择，也带来了一个新的问题，我到底适合哪一种？软件说，不是所有的甲状腺患者都适合机器人手术，比如肿瘤已经侵犯气管、食管、大血管，颈部淋巴结转移严重的患者，传统的开放手术可能更加安全。那么选择哪种方式，取决于肿瘤情况、患者的诉求和医生的技术储备。中国专家共识明确的排序原则是：治病第一，功能保护第二，美容第三。腔镜手术和机器人手术是开放手术的补充，而不是替代。说到底，不管选择哪种方式，切干净、保安全永远是第一位的。武汉市第一医院甲乳外科主任赵建国表示，在治病和体面之间，医生和患者一起找到最合适的答案。科室目前能够常规开展针对较复杂病情的传统开放手术，以及经口腔、腋窝、胸骨、锁骨等下等微创路径的常规镜腔镜手术和机器人辅助的腔镜手术。那么医生会根据超声、CT 和穿刺结果，做好每一位患者的病情评估，结合患者的美观诉求和身体状况，合理的、科学的制定手术的方案。
1: 为医患发声，做权威发布，最专业的荆楚医疗专栏，荆楚医生。
0: 好，继续来关注荆楚医生。近年来，脊柱侧弯日益受到家长的关注，科学运动被证实是治疗脊柱侧弯的有效手段。然而，日前一名11岁的乒乓球高手却在湖北省妇幼保健院儿童康复医学科被确诊为脊柱侧弯。专家提醒啊，这个运动方式不当，比如长时间单侧发力，不仅无法预防脊柱疾病，反而有可能会加重病情。11岁的小云从小就练习乒乓球，最近半年，家长发现她高低肩越来越明显，趁着十一小长假，父母带她到湖北省妇幼保健院就诊。儿童康复医学科主任尤仲明检查发现，小云存在明显的外观不对称，包括高低肩、背部肩胛骨不对称，身体前屈时形成明显的剃刀背，躯干旋转角度远超于5度。医学上诊断脊柱侧弯的金标准是 X 光片上测量的 COBO 角，能够显示脊柱侧弯的歪的度数，大于10度可以诊断为脊柱侧弯，度数越高程度越严重。那么小云这个歪的度数啊，达到了22度，已经属于中度了。仔细了解了小云的学习和生活情况后，尤仲敏发现，小云每周进行长达20小时的乒乓球训练，长期以单侧发力为主。 他解释，这一类孩子本身可能已经存在脊柱两旁的肌肉发育

不对称、肌肉力量失衡的情况，而长时间单侧发力运动会进一步加重脊柱两侧的不平衡，从而诱发或者加重脊柱侧弯。换言之，乒乓球训练并非脊柱侧弯的直接元凶，而是在小云本身肌肉发育不对称的基础上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听到这一分析，小云的父母非常吃惊，他们一直以为只要多运动就能够预防脊柱侧弯，没想到运动方式不当也可能会带来风险。针对小云的病情，尤仲敏为他安排了脊柱侧凸特定运动疗法，还建议他佩戴支具进行核心力量训练，维持躯干的平衡和稳定，控制延缓侧凸肌进展。根据了解，青少年特发性脊柱侧凸运动治疗专家共识2025明确指出，运动治疗是脊柱侧弯的重要保守治疗手段，包括有氧运动、脊柱侧凸特定运动疗法、核心力量训练等。尤仲敏表示，不少家长因此产生误区，认为脊柱侧弯就要多运动，把脊柱拉直，却忽视了运动方式必须科学有针对性。不同的运动是治疗适合的人群也不同，必须由经过正规培训的治疗师根据患者的具体情况来制定方案。像乒乓球、羽毛球、网球等单侧发力较多的运动，容易加重身体两侧发力的不对称。这并不是说运动直接导致脊柱侧弯，而是这些孩子本身可能已经存在脊柱两侧肌肉不对称发育，导致肌肉力量失衡。单侧发力的运动加重了脊柱两侧的不平衡，最终诱发或加重脊柱侧弯。那么脊柱侧弯的家庭自测也很便捷。尤仲敏介绍，这个8到18岁的孩子啊，尤其是10到15岁的高发人群，可以在家进行简单的自测。比如从后背观察双肩、肩胛骨、肩胛下角、腰凹等是否对称，以及前屈实验，孩子向前弯腰时观察脊柱两侧是否有高低不平，如果发现高低牵还有背部不对称、走路歪斜等可疑表现，应该及时就医。当孩子非常喜爱或者是长时间的进行某项运动的时候，可以通过对侧肢体进行类似运动来达到平衡，同时开展核心力量训练，增强脊柱的稳定性。此外呢，日常姿势控制也非常重要，正确的站姿、睡姿、坐姿是保持正常姿势的关键。从某种角度来说，脊柱侧凸的预防比治疗更为重要。好，我们稍事休息，在一段音乐之后我们继续回来。

0: 为医患发声，做权威发布，最专业的基础医疗专栏，基础医生。
1: 好的，我们继续来关注基础医生。在武汉市第四医院挤出三病区的病房里，刚刚做完手术的陈先生说起这一趟连夜赶回武汉的经历，语气里都还带着几分庆幸。他说啊，现在想想都后怕，要是那天晚上再拖会儿，后果真是不敢想。陈先生在莆田工作跑船多年，身体一直都不错，前几天他突然觉得腰疼得厉害，右腿也发麻，一开始以为是累着了，没太当回事儿。可是到了当天下午，他发现自己怎么都解不出大小便，肚子胀得难受，坐也不是，躺也不是，心里一下子慌了。他赶紧给武汉的家人打电话，家人一听也急了，赶紧回来到医院去，还能帮着看着点。陈先生没多想，赶紧跟同事交代几句后，就买了最近的一班高铁票赶回武汉，直接打车到了武汉市第四医院急诊。入院的时候已经是凌晨四点了。急诊医生检查后怀疑是马尾综合征，赶紧叫来脊柱三病区下勺腔医生会诊，同时马上给陈先生上了尿管。夏医生结合影像检查确认陈先生是腰椎间盘严重突出，压迫到了马尾神经。他介绍，马尾神经是脊髓末端的一束神经，管着下肢的感觉、运动还有大小便功能。腰椎间盘突出、外周神经病变或者中枢神经病变都有可能会引起麻木，但一旦出现大小便失禁、失控等情况，说明马尾神经已经受压极其严重，必须急诊手术，拖久了可能会留下永久的功能障碍。当天，夏少强医生为陈先生实施了急诊下内径下腰椎髓核摘除术。手术通过一个很小的通道，在内径直视下把突出的髓核摘掉，以解除对神经的压迫，手术很顺利。陈先生说，做完手术立刻就可以小便了，之前完全解不出来，一点感觉都没有，那么术后这些感觉慢慢都回来了。夏少强医生跟他解释过，疼痛一般术后就能得到缓解，但麻木得要半年以上恢复，急不得。医生进一步解释，神经恢复的时间和压迫的时间和严重程度密切相关。马尾神经受伤以后，通常会阴部的感觉先恢复，再一点点恢复大小便的排便功能，这个过程比较漫长，后期还需要神经康复理疗配合，定期复查，慢慢的来恢复。医生提醒，如果出现下肢无力、麻木，同时小便解不出来、大便困难，一定要高度警惕马尾综合征，立刻到医院就诊，不能拖。术后如果又出现大小便障碍或者下肢疼痛加重、吃药压不住等情况，也要及时回医院复查。神经损伤这件事儿，越早处理越好，拖不起。
0: 为医患发声，做权威发布，最专业的基础医疗专栏，基础医生。
1: 37岁的吴先生深受脱发的困扰已经有5年了，在这5年里，他的前额发际线逐年往后退，头顶的头发越来越稀薄，同时伴随着头皮出油旺盛、频繁头屑、头皮瘙痒等一系列的问题，严重的影响了个人的形象和心态。他前往湖北省中医院的整形美容科就诊，接诊的陈薇薇主治医师经过详细检查，确诊为雄激素脱发，中医辨证为体内湿热内蕴，湿热之邪循经上升于头面。那么针对吴先生的病情，陈薇薇医生制定了个性化的中西医联合治疗方案，采用侧柏叶、炙何首乌等中药配伍，通过中药熏蒸仪作用于头部，疏通经络，清热止痒，改善头皮湿热的环境，配合头皮微针导入胶原蛋白，为头皮和毛囊直接补充营养，再通过低能量激光作用于头皮，实现抗炎舒缓、激活休眠毛囊的效果。整套治疗每2周开展一次，经过3个月的坚持治疗，吴先生的脱发问题得到了明显改善，前额发际线处慢慢长出了新发，头顶的头发密度显著提升，为后续持续巩固治疗。湖北省中医院整形美容科王娟副主任医师介绍， 雄激素性脱发也常常被称作脂溢性脱发，是成年人最常见的脱发类型，但并不是男性的专属。相关数据显示，我国成年男性脱发患病率高达 21.3%，女性的患病率为6%，是困扰众多成年人的高发问题。男女雄脱在表现形式上有明显的差别，男性雄脱的经典模式为两侧鬓角及前发际线进行性后移，头顶逐步稀疏，最后头皮外露，而后枕部不受影响，通常伴有头油、头痒、头屑等头皮屏障功能障碍。女性雄脱又叫女性型脱发，其特点为头顶部和侧部为主的毛发进行性减少和变细，发际线一般不后移。很多人发现一到秋季掉发量就会明显增加，对此呢，王娟副主任医师解释，秋季燥邪当令，很容易损耗人体精液，而头皮位于人体最高处，本身血液循环相对薄弱，营养输送的效率偏低，受到秋燥影响，头皮皮脂腺分泌紊乱，头皮屏障受损，进而出现干燥紧绷、患瘙痒起皮、头屑增多等问题。头皮是头发的土壤，一旦头皮干燥、缺水、代谢变差，环境就如同土壤干涸板结，毛囊无法吸收足够的营养，发根扎不牢，脱发的问题会持续加重。不少人认为脱发是衰老的正常现象，无需干预，实则不然。雄激素脱发具有进行性发展的特点，如果放任不管，脱发的症状会随年龄的增长而持续加重，愈发顽固，但是也无需过度的焦虑，只要尽早发现，规范治疗，坚持养护，就能够有效延缓甚至是停止脱发的进程，激活受损毛囊，让细软的发丝变粗，稀疏的头发重新长出来，最大程度的恢复毛发的浓密。好，我们这一时段的荆楚医生暂时到这里，接下来要进一段广告，在音乐广告和半点报时之后，我们会继续回来。
2: 节目中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一年一度的重阳节马上就要到了。湖北之声给咱们睡眠不好的中老年朋友精心准备了一份超值睡眠好礼，现在只要8.8元就能直接领取价值88元的美善臣，相信前面已经有很多听友领取到了。提醒

0: 北京时间11:30。
1: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最前沿的医疗资讯，最实用的健康指南，最权威的专家教授，日常保健、疾病防治、健康饮食、运动养生，我们都将为您一一呈现，守护您的健康，开启美好生活。欢迎关注健康合伙人。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继续收听由湖北之声为您带来的大型健康科普节目健康合伙人，我是主持人小青。秋季呢，皮肤干痒泛红，反复的起疹子，陷入瘙痒抓挠，加重复发的恶性循环。很多人误以为湿疹呢是湿气重，盲目的祛湿用偏方，反而越护理越严重。其实秋季湿疹反复高发的核心是因为秋燥温差大，导致皮肤屏障受损，锁水能力下降，再来叠加尘螨冷风的刺激，引发皮肤的免疫紊乱。那么在今天节目的下半段，我们就一起来回顾武汉市汉口医院皮肤科副主任医师陆红举为我们带来的科普。
2: 电波中听名医解答病症，专家库为健康保驾护航，名医上线了。
1: 陆红举，武汉市汉口医院皮肤科副主任医师，医疗美容主诊医师，皮肤科主任，武汉医学会皮肤性病学分会常务委员，武汉医师协会皮肤科医师分会委员，武汉医师协会皮肤科医师分会特应性皮炎学组委员，武汉市皮肤科医疗质量控制中心专家组委员，武汉科技大学医学院副教授，从事皮肤性病专业诊疗及皮肤美容工作40年，对各种过敏性、感染性、血管性、结缔组织性、红斑鳞屑性、大泡性、皮肤肿瘤等皮肤疾病、性传播性等疾病的诊疗，疑难皮肤病的治疗，以及对皮肤光电、注射等美容治疗具有丰富的临床经验，并在国内和 SCI 专业期刊发表多篇论文。
0: 首先我们想跟大家盘点一下，在这样的一个换季的时候，我们的皮肤会面临着哪些问题呢？陆主任。
3: 好的，秋季到来，虽然这个温度啊是很让人舒适的一个季节，
0: 对，
3: 但是呢由于这个温度啊湿度的一些关系，导致人的皮肤会出现一些很多问题，比如说一个是皮肤干燥的问题。
0: 嗯，
3: 这个随着秋冬季的季节的到来呢，气温降低，空气的这个湿度呢也随之降低，这个季节人的这个汗腺就出汗减少，皮脂腺分泌呢还情况也减少，这样从而导致这个皮肤的水分呢、丢失的很多，比较以前比较多一些。
0: 嗯，
3: 所以说就出现了一个皮肤的瘙痒啊、干燥啊、脱屑啊等一些毛病。第二个问题就是一个

0: 色素斑面部皮肤色素斑的一个增多的问题。近来这个临床我们在门诊的话，有很多女性朋友就来咨询这个问题，就是说这个到夏季的时候，武汉话叫汗白，现在
1: 出汗就变白，
0: 对，相反现在到了秋冬季了以后呢，它的一个皮肤上的一些色斑比夏天的时候更多，是什么原因？我们就告诉他，一般就是说因为这一个色斑的形成呢，它是有一个过程的，是吧？它主要的原因就是受这个紫外线的这一个惊扰，导致一个色素沉着的增加。虽然大家理解的是啊，夏天的紫外线高，冬天呢，秋冬季的这个紫外线呢相对要比以前弱些，但是由于这个空气的干燥，这个大气对这个紫外线的阻隔的这一个强度变弱，所以说再就是一个紫外线可以直射到人的皮肤，导致一个这个它这个紫外线的敏感，导致皮肤的敏感。
1: 经过了一个夏天，长达特别是武汉的夏天又很长啊，恨不得长达半年的这样的一个日照，长时间的暴晒啊，是不是那个时候累积的紫外线到现在会呈现一个就是表现出来的这么一个感觉？
0: 是的，它的一个皮肤如果说在这一个时间内这个黑色素代谢不完全的情况下，它会导致这一个黑色素细胞的一个堆积，色素的一个增加的一个过程。所以说这个紫外线的话直射到人体表皮上以后啊，它出现一个对皮肤的一个敏感，加重黑色素细胞的一个活跃，所以说在温度这个降低啊，干燥的情况下，这个色素的这一个情况就会更多一些。再一个对年轻人来说，第三个就对年轻人来说的话，这一个期间的话，秋冬季的时候，这个面部啊，或者这个身体的前胸后背啊，有一些痤疮
1: 啊，长痘痘，
0: 也就是我们所说的痘痘。这一个比其他的一个季节要多一些。这个也是随着这个季节的变化，气候的干燥，这一个再就是一个皮脂腺对年轻人来说相对应的分泌过多。再一个就是到秋冬季饮食，也特别是辛辣饮食啊，过多，以及这个休息不好啊，不适当的护肤，都会导致这个痘痘的增多。比如说面部出现红斑、丘疹啊、粉刺啊、囊肿啊、脓包啊等等一系列的情况。
1: 此外呢，因为这个季节还特别容易过敏啊，一过敏呢，脸上也是会有一些风团呐、有一些红斑呐、等等鳞屑这样的问题，所以在这样的一个季节，皮肤问题是特别特别高发的。那么其实说到这个秋季的问题，可能比较明显的，大家最直观的感受到就是干啊，很多人为了保湿呢，给自己脸上涂了很厚重的这个保湿霜，还有人喜欢敷面膜用来保湿啊，敷很长时间，甚至一晚上睡觉都不摘掉。另外呢，还有人带这个补水的喷雾啊，走到哪儿给自己喷一喷。像这种情况用来补水可以吗？
0: 现在这种补水的方法呢，总的来说现在是多种多样。特别对女性朋友来说，这个面膜是大家日常常用的一个刚需，
1: 对，
0: 是一个方法。但是呢，这个使用面膜它是有它的技巧性的，不是说补的就像那主持人说的，补的敷的越长越好，用的越多越好，这个是有个技巧性的。一般情况下的话，我们建议这个听众朋友使用面膜一周为两次为宜，每一次的话使用时间不超过半个小时，也就是说我们一般就是15分钟到20分钟，这是最好的。特别还有一种是功能性的，比如说有去角质啊、美白啊这一类的这个面膜，使用的时间的话呢，相对的话就更短一些，比如15分钟啊到20分，10到15分钟这个时间就可以了。为什么说这个面膜用的时间越长，而且越频繁，对于皮肤相对来说越不好呢？因为这个面膜啊，长期的使用、频繁的使用，会导致这个肌肤它的一个负担加重。 让这个角质层的话变薄，以致这个它一个虹吸现象吧，它的一个水分呢会随之丢失的更多，而且这一个皮肤的话它形成一个饱和状态的话，多余的水分的话它也不能自行吸收进去，以致导致这个皮肤更加干燥。
1: 有的人说啊，这个面膜敷时间久了它会反过来把脸上的水分给吸走，是这个道理吗？
0: 对 啊， 对啊，就是我们说刚刚说的虹吸现象，它相反的把
1: 脸上的水分给带走，
0: 皮肤里面的水分带出来。
1: 嗯，
0: 再一个就是刚才你提到的一个我们在街上随时都可以看到的很多女性朋友
1: 带
0: 个小喷壶在不停地往脸上喷喷洒水分，这其实也是一个很简单有效的办法，但是方法也很重要，就是说你喷洒以后在短时间内，也就是说在20-30秒内立即把这个水分呢、要把它擦掉，擦掉以后的话能够用一些保湿的精华呀、或者护肤霜啊把这个水分锁住，这样的话它起到的一个效果就会更好，否则的话它水分会就是跟这个皮肤的水分会跟这个喷雾的水分呢一起带走，
1: 一起被蒸发掉了、
0: 一起被蒸发掉了，加速了这个水分的蒸发，而导致这个皮肤的话更干燥。
1: 所以咱们面膜啊不是不能用啊，面膜可以用，但是不要每天用啊。刚刚陆主任也说到一周用2次足够，而且每次呢10-15分钟或者是15-20分钟，如果有一些功能性的可能时间还不能这么长。
0: 对，
1: 另外就是这个喷雾，它是可以短时间的让脸上觉得很湿润，但是如果你不做好保湿，它这个水分会马上就被带走，包括我们皮肤里面原有的水分也是会被带走的，所以这是一个日常护肤上面的误区，很多人是不知道的啊。经过陆主任的提醒，我相信大家对这一块应该要记一下重点了。另外还有啊，很多人说这个敷面膜它是年轻人喜欢干的事儿，老年人并不喜欢敷面膜。那其实很多时候想一想啊，老年人擦护肤品他也觉得自己吸收不了，就比如我们平时用的稍微油一点的护手霜，老年人他就不喜欢，他觉得吸收不了。那么面膜也好，喷雾也好，那护肤的各种霜类也好，老年人他觉得不吸收怎么办呢？不同年龄段的人是不是对于保湿的这个手法也应该有点区别？
0: 是的，这个不同年龄的这个人群对这个保湿护肤的这个要求和选择都有所不同。
1: 嗯，
0: 特别老年人，因为年纪大的人的话对这一个护肤啊保湿的要求不是很高，但是一旦当他们出现了皮肤瘙痒啊等一些症状的时候，这个时候他们才能够知道这个皮肤丢水分丢失的一个严重性。
1: 嗯，
0: 所以说像这种老人的话，一般他们因为皮脂腺分泌的比较少，
1: 嗯，
0: 内分泌的这一个水平呢降低，导致这一个皮脂啊水分呢、比年轻人更少，
1: 嗯，
0: 他瘙痒的程度就会
1: 更加严重。
0: 所以说他们使用这个护肤品，我们就希望用一些油脂性比较重一点的这个护肤品，对他们来说有效性更多一些，比如说这个绵羊脂啊，动物脂类的一些这些护肤品，这样更适合老年人。而青少年呢，它本身的话就是我们刚才前面讲了一个痤疮的问题，
1: 对，
0: 虽然在这个季节的话水分丢失了，但是它的那个皮脂腺相对的来说它比较旺盛，也就是说出油相对的比较多一些，而且如果说它也像老年人一样用这一个油脂比较厚重的话，它可能会导致、
1: 痘痘更厉害，
0: 对，导致毛孔的堵塞，痘痘越来越厉害。所以说我们建议的话，青少年使用这个保湿的产品的时候应该稀薄一些，含水量相对的大一些的这个护肤品，这样的比较好一些。再就是成年人也好，年轻人也好，由于我们现在的这个生活条件呢不断提高啊，这个在家洗浴啊清洁的这一个方便，所以说这个洗澡的次数啊，护肤品不就是这个清洁用品的一个使用啊，有时候过度不适当的话也会导致这一个皮肤的干燥。而且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说，现在有很多患者，我们在临床上碰到很多患者，就是说他痒的时候他用护保湿剂，

0: 不痒的时候他就不用这个保湿剂。所以说我们建议广大听众朋友要常规性的每天睡觉前呢，可以在这个身体容易干燥的部位，比如说四肢啊、腰腹部啊这些地方的话，常规性的涂擦一些这个保湿剂。
1: 嗯，哎，因为现在大家就是清洁工作做得比较到位，而且现在的很多清洁品啊，它的这个去污能力也是很强的。咱们这个季节很多人他还有一个您刚刚没说到的一个问题，他越痒啊他越用比较热的水去冲，他觉得用热水冲很舒服，特别是你这些年纪大的朋友对温度的感知也没有那么的敏感啊，他觉得一冲他就不痒了，其实这是一个恶性循环，
0: 这是一个误区。
1: 嗯，
0: 现在很多老人就是你刚才说的那个问题，越痒越抓，越痒越烫，
1: 又用热水去洗，对，
0: 他能够达到一个短暂的一个
1: 止痒
0: 的作用。其实这一个在用热水和肥皂和沐浴露这些东西清洗的过程中，把身上仅仅出现的一点小点油脂，
1: 仅存的这个
0: 油脂又把它去掉了，把这个烫洗的这个快感在短时间内就会消失，而且导致这个瘙痒更加加剧。
1: 所以在这里也是建议啊，咱们年纪上了年纪的朋友，在这个季节呢，第一呢，咱们可以稍微的减少一下沐浴的这个次数，如果习惯了每天洗澡，是可以用清水冲一冲就可以了。咱们现在人没那么脏啊，
0: 对的，
1: 清水冲一冲，然后不要用这个肥皂啊或者是沐浴露每天去使用啊，可能一周用个一两次这样就够了，然后不要用温度太高的水。那么其实刚刚陆主任说到的咱们都是可以擦什么啊，可以用喷什么，有没有一些口服的？
0: 口服的是这样的啊，它现在的话我们可以从两个方面来说明这个问题。第一个就是说口服一些维生素 C 啊，比如说视黄醇啊、维生素 E 啊、烟氨酸啊、烟酰胺呐，这些东西都可以有效的来这个提高这个皮肤的一些免疫和代谢作用。
1: 嗯，
0: 第二个方面就是说从饮食上来说，比如说到这个季节我们可以多吃点新鲜的蔬菜，比如说胡萝卜啊、白萝卜啊、百合啊，以及这个白菜呀、莲藕啊，这一个时令蔬菜，以及新鲜的水果，这一个对皮肤的水分的补充都是有很大好处的。
1: 嗯，根据这个每个人不同的肤质啊和个人的一个身体的情况，可能是需要不同的保湿的方式的。那么这个也是建议大家到医院找皮肤科医生面诊了以后，我们来再进行有针对性的去推荐用什么，能用什么啊，不能用什么。然后还可能还有一些特殊皮肤病的朋友，也是需要再遵医嘱来用药的。
0: 对。
1: 那么在上半段其实是已经跟大家聊到了皮炎湿疹，作为在这个换季期间啊常发的一类皮肤问题呢，很多朋友都被它困扰过。那么也想请教一下陆主任啊，在这个季节皮炎湿疹的发病率是不是挺高，门诊是不是挺常见的？
0: 对的，这个皮炎湿疹对于皮炎湿疹来说是皮肤科的一个临床上面一大类疾病。
1: 嗯，
0: 它主要是一种这一个过敏性的炎症性的一个皮肤病，对这个基本上就是刚才主持人说的，绝大多数人可能有意无意的
1: 都会受到这个问题的困扰。
0: 对，
1: 而且它好像是一年四季都发病。
0: 这个病的话就是常年发病，但是呢多发的情况一般就在这个夏季和这个冬季。
1: 嗯，
0: 什么原因呢？因为夏季一个是气温比较高，对啊，再一个就是这一个湿度高，而且这个过敏源的话，它随着这个空气的上扬啊，漂浮在空中，接触人的机会更多，所以说容易出现这个过敏啊或者一系列的问题。而冬天的冬秋冬季呢，就是我们刚才前面讲到的，由于这个气候的干燥啊，皮脂腺的一个分泌减少啊，冷热空气的一个交替，导致一个皮肤的一个屏障功能的话相对的降低，所以说也会出现这一个皮炎和湿疹的这一个高发情况。
1: 那么它除了之前大家理解到的会起疹子会痒之外，还有没有其他的一些表现？
0: 湿疹对于很多人来说是这个词的话大家都不陌生。但是湿疹的话它不是说是一个单一的症状，但我们临床上来说的话它是分为急性湿疹、亚急性湿疹和慢性湿疹。
1: 嗯，
0: 它从

0: 表现来说的话，它是有所区别的。例如说这个急性湿疹，它主要会出现红斑呐、丘疹呐、有一些渗出性的倾向。什么叫渗出？就在例如说有一点流水一样的渗液的这种情况。而亚细性湿疹呢，它主要就是表现在比这一个急性湿疹稍微好一些，但是也有红斑呐、红斑呐、淋血啊、结痂啊这些情况。
1: 嗯，
0: 它但是呢，它渗出啊各方面的话，比急性湿疹要好很多。
1: 感觉发作起来没有那么严重，是吗？
0: 对，但是瘙痒这方面呢，还是依然是很严重。
1: 嗯，
0: 但是这个慢性湿疹呢，它主要是因为什么？急性湿疹和这个亚急性湿疹长期的反复发作，没及时治疗，以后导致一个前沿，形成一个慢性的。它主要就表现在一个皮肤的粗糙啊、结痂啊等这些情况。这个痒的话是特别厉害，容易反复发作。它一般都会出现在比较小腿啊、手足啊、这个肘窝啊、外阴呐、肛门呐这些地方。
1: 嗯，
0: 这容易反复发作，稍微不注意它就出现了，就是刚才说的一样，就是反复发作特别难受。
1: 嗯，那急性和亚急性湿疹在反复发作多长时间之后可以被称之为慢性湿疹？
0: 这个慢性湿疹的话，我们是根据它的这一个皮疹的一个表现来界定的。有很多这一个湿疹的话，特别是慢性湿疹，它没有经历过这个急性湿疹的这个过程，它也可能在长期的过程中直接导致这个慢性湿疹。所以说我们这个在时间上来说没有很明确的一个界定。
1: 那出现了急性湿疹，我们可以把它当做一个急性发作期啊，是不是可以简单的通过涂一点消炎药啊，或者涂一点什么样的外用药可以把它治好？
0: 这个就是现在很多患者和听众朋友的一个想法。
1: 嗯，
0: 皮肤病不重要，
1: 自己涂点药，
0: 自己涂点药就能好。其实这个想法是不正确的。
1: 嗯，
0: 因为第一，皮肤病很大一部分这个皮肤病的症状都是瘙痒，这个瘙痒皮肤病是不是皮炎湿疹？这一个我
1: 首先是有一个问号的。
0: 对。首先是不是这个皮炎湿疹，这个需要专业的人士来给予鉴别。例如我们打个比方说，我们在平常的话，在临床上看见有很多人身上有体癣呢、脚气啊，是吧，它也同样是瘙痒，但是它的部位，它皮损的形态跟湿疹是各不相同的。所以说用同样的药去治疗它，可能达不到治疗的目的，相反的话还会让这个病症加重。
1: 所以不能自己随便的去下诊断去涂药。
0: 嗯，
1: 那比如到医院里啊，咱们已经确诊过了是湿疹，这一次确诊了是湿疹，那下一次再发的还会是湿疹吗？有没有可能换一种？
0: 有可能。
1: 嗯，
0: 因为这个湿疹的话，我们刚才前面讲的了，湿疹虽然这是一个病的总称，但是它的一个病的话，它分不同的时期，急性、亚急性和这一个慢性。
1: 嗯，
0: 在这个用药的选择上，它是有很有讲究的。
1: 嗯，
0: 不是一看而能的话，就用相同的药能够把这个病治好。比如说急性，就是我们刚才讲的话，有这个渗出倾向的，我们都可以用这个硼酸呢、去湿敷，用鹿肝石这个洗剂去收敛，让这个渗出减少。而亚急性呢，我们可以用一些氧化锌糊剂啊、乳膏剂啊、激素的乳膏剂啊去治疗。而这个慢性的呢，它可以用一些软膏剂。我们听一般人听起来乳膏或软膏
1: 都差不多，
0: 都是差不多的。
1: 对，
0: 其实它那里面的这个成分啊，这个含量啊、油脂啊、含量啊都是不相同的，所以说这个治疗最后出现治疗的效果也是不一样的。
1: 嗯，那是不是说在不同的部位发作同样的疾病，我们也用药也是不同的？
0: 对的，再一个这个比方说这一个婴幼儿，妇女，他的这个皮肤比较柔韧，在一个部位，你比如说手掌和手背， 脸部和身体，
1: 嗯，
0: 以及这个外阴呐、大腿的内侧啊这些地方比较柔韧的地方，我们使用药物的话，就要求刺激性相对的低一些，柔和一些。
1: 嗯，
0: 而有些地方它这一个皮脂层较厚，所以说我们使用的这个药物的浓度啊、剂型呢，可能就会高一些。
1: 嗯，
0: 这个选择是不一样的。
1: 所以有的人说我上一次开的药，下一次能不能用？有的时候能用，有的时候还真不一定能用，是吧？
0: 例如说那个湿疹，有时候在无意中的话搔抓呀、出现了感染这种情况，你一味的使用这一个抗这个湿疹的药物，它是达不到目的的。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还可以用一些消炎的乳膏啊，或者一些药物来配合治疗它。
1: 好，那么接下来我们要进一段广告，
2: 再来关注一条最新开展的补贴福利，主要面向50岁以上听众。为了能帮助大家改善眼睛模糊、流泪、干涩、发痒等问题，好视力面向湖北特开展50岁专项补贴，今天没有名额限制，50岁以上听众只要现在打400-706-1900都能领补贴，订购不光都送78元加强版眼贴，额外还送3重大礼，先打先得，400-706-1900，400-706-1900。尤其是眼睛干涩、模糊不舒服的朋友，手机电视看不清，小黑点飘来飘去，出门吹点风哗哗流泪，严重的眼前像下大雾一样，模模糊糊看不清，生活处处受影响，建议您用上好视力眼贴，特别添加人参、石斛等明目舒缓的中草药，经过临床验证特别有效，贴完眼睛不光水润舒服，还特别清晰透亮。50岁以上听众只要拨打400-706-1900订购，就能多得78元眼贴，再给一台收音机、一大瓶补充眼睛营养的叶黄素、一套草本健康枕，仅限50岁以上听众领取，限时10分钟。快打400-706-1900，400-706-1900。
1: 好，那么以上是今天健康合伙人的全部内容，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湖北之声接下来的精彩节目，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3: 如同世间万物，天气的阴晴冷暖同样遵循着从萌芽到问世、成长到消亡的规律，气象工作者通过空、天、地、海四级观测设备，对风、云、温度、气压等诸多气象要素进行全天候不间断的监测，判断着天气演变，只为让你我尽早了解风雨雷电的喜怒无常。每一次气象灾害预警的发布都经历了大量的数据验证，为了最大限度降低气象灾害带来的危险，请重视灾害天气预警。
4: 湖北之声健康合伙人，温暖相伴，欢迎加入节目 QQ 听友群244-23412，节目每天首播时间上午11点到12点，重播时间次日凌晨4点到5点，您还可以在长江云以及九头鸟 FM 节目专区回听每一期节目。

0: 我爸开了个小餐馆。
1: 各位顾客啊，本店免费提供打包盒，吃不完啊，您可以兜着走。
0: 您瞧，别的餐馆都希望客人多点菜，他就怕客人菜点多。
2: 我要这个。

0: 口这个也来一份。
1: 哎哎哎，可以啦，小美女，你们几个女生吃不了这么多，你听我的，这个就不要了，我给你们划了啊。
2: 每一桌结账的客人都要先经过我爸的审核。
3: 老板，结账
1: 来嘞。这怎么还剩了呢？你说你俩大小伙子这点吃不完呢？就两口的事儿嘛。哎，你俩一人一块儿，哎，对嘛？给你们抹个零啊。
2: 茶余饭后还要听爸爸讲那过去的故事。
1: 哎呀，我们那会儿啊，过年能吃顿饺子，那就很不错了，哪像现在条件这么好。但条件再好，勤俭节约的品质咱不能丢。
2: 就这样，我们家餐馆成了这条街生意最好的。
1: 为什么生意好？还不是因为你老爸的人格魅力呀、啊、
2: 还因为浪费可耻，节约光荣。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2:00。

0: 状弩肉是眼科常见病和多发病，中医称弩肉攀情，俗称鱼肉，一般认为它是受外界刺激而引起的一种慢性炎症性病变，单眼或双眼受犯，因其形状酷似昆虫的翅膀而得名，为睑裂部球结膜与角膜上一种赘生组织，侵犯角膜之后日渐增大，甚至可覆盖到瞳孔区而严重影响视力，是睑裂部球结膜及结膜下组织发生变性、肥厚、增生，向角膜内发展成三角形，多见于户外劳动者，以渔民、农民发病最多，可能和风尘、日光、烟雾等长期的慢性刺激有关。小而静止的异状弩肉无需治疗，如弩肉为进行性或已经接近瞳孔区影响视力或眼球转动受限时，则可以手术切除。异状弩肉切除联合游离结膜瓣移植术适应于异状弩肉较大而且较充血肥厚生长较快者，或异状弩肉切除术当中结膜缺失较多者，手术效果比较好，术后复发率相对比较低。
1: 本节目由国家一级公共营养师、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 NSAC 中医师、全科中医理疗师、高级健康管理师、原湖北省药膳食疗研究会理事、湖北营养学会会员、百度百科学术委员会委员邦华主持。传播荆楚，健康权威，湖北之声，湖北经济广播，用声音诠释生命，用公益倡导科学，囊括中西医学，解读健康疑难，权威专家团队，爱心团队，为您和家人健康保驾护航。欢迎收听邦华导医。
2: 大家好，我是邦华，欢迎收听这个时段的邦华导医。您在求医问诊的过程当中有什么难题，现在可以抓紧时间拨打02785811046 02785811046来向我询问，我将和节目组的专家团队爱心团队一起为您答疑解惑。不要忘记这个时间可以通过微信的方式来互动，我们的微信是19871038103 19871038103。我们首先还是来了解一下今天的健康资讯。为什么有的人能够坚持清淡饮食，有的人却总是被垃圾食品诱惑呢？一项涉及150000人的研究发现，人的性格特质无形当中影响着饮食偏好。神经质特质的人情绪敏感，更容易通过高糖高脂食物来寻求安慰。尽责的这样的一些特质的人呢，自律有条理，更擅长抵制不健康食物的诱惑。开放性高的人愿意尝试新颖的健康食物，饮食更多样。宜人性高的人呢，关注饮食的可持续性，更喜欢应季食材。而外向性特质呢，有双重影响，不仅爱尝鲜，而且容易在聚餐的时候过量摄入。英国伦敦国王学院研究发现，干热的环境下喝热饮才能够真正让身体凉快下来。热饮会激活 TRPV 受体，向大脑发出降温信号，使身体出汗排热，而高湿环境下汗液难以蒸发，散热效果大打折扣。中医同样认为热茶能够帮助排汗，但浓茶含高浓度的咖啡因，反而可能加重脱水。泡茶以70到80度为宜，凉至30到40度喝的时候最解暑。户外中暑的时候，应该补充温水或者淡盐水。雨声通常在0到20千赫之间，这种声频被称为白噪音。听白噪音可以诱发阿尔脑电波，使大脑呢没有意识的在放松。接近人体睡眠时的状态，所以雨声堪称为自然催眠曲。而且多雨多云天气下，太阳被乌云遮蔽，人体褪黑素分泌量就会明显高于晴天，更容易感到疲倦。再者，空气湿度增大，雨天湿度也大， 空气当中负离子含量也会提高。负离子有助于镇静和催眠，交感神经在这个时候会摸鱼。还有下雨天往往天气的气压比较低，导致空气含氧量减少，而这种低压气环境呢，会使人体交感神经兴奋性下降，从而更容易犯困。
1: 实时沟通，迅速应答，您现在收听的是邦华导医节目。
2: 欢迎您的继续收听和参与，这里是邦华导医。您在求医问诊的过程当中有什么难题，抓紧时间拨打02785811046 02785811046来向我询问，我将和节目组的专家团队爱心团队一起为您答疑解惑。也不要忘记这个时间可以通过微信的方式来互动，我们的微信是19871038103 19871038103。我们请进的是一号酒桶的听众，你好，请讲，您的电话有什么问题呢？现在是一号听众，请说话，有什么问题？
3: 喂，
2: 请讲，有什么问题？
3: 哎，我这边的话有两颗牙，是重复了疼，好疼啊，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引起的。
2: 您刚才说重蛀了，又问我什么原因，您有认真在说话吗？
3: 就是有两颗牙有重复的呀。您这边的话就是有没有推荐的一些医院呢？
2: 您直接就找爱心团队口腔科的我们的中诺口腔吴铎院长看一下吧。实在是搞不清楚牙疼的原因，或者附近找不到比较合适的靠谱的口腔科的医院，那就找一下我们爱心团队的中诺口腔吴铎院长，电话是18571759323啊，18571759323啊，可以找这位医生呢给您检查一下。我们的听众朋友呢是免挂号费的，同时呢可以免费的拍一下牙片啊。如果不仅仅是牙齿有蛀牙的问题，还有牙髓的牙神经等等这些地方遭到了破坏啊，都可以在我们的医院里面找医生看一看。我们请进的是三号酒桶的听众，其他听众您可以继续拨打02785811046。三号听众您好，请讲，您的电话有什么问题呢？三号听众，
4: 我呢是那个酒精肝引起的那个肝硬化呀，那个四代肠有腹水啊，就是那个酒戒了快9年了，烟还在抽，这个腹水它是3年前开始的，就吃了西药，刚开始还有点效果，后面就不行了，肚子里面的水反反复复的就消不下去，那个胀。

0: 吃饭呢，吃不下，也没什么精神。之前听您说节目说有个那个吃了中药后推腹水效果挺好的，我就想去看看中医，麻烦有没有什么好的中医啊或什么的帮我推荐一下呀？
1: 好，这个听众朋友问到的这个是腹水的问题啊，看腹水。那么肝脏的问题，尤其是酒精肝、脂肪肝啊，因为过度的喝酒、酗酒，造成我们的这个肝功能的损坏，所以首当其冲是要把坏的习惯给它改掉，不然的话，我们这个肝硬化、腹水的问题会反反复复发生啊，会反反复复发生，这样的问题是不可取的。所以，我们如果用中医治疗的话呢，也是可以的啊。中医治疗它对于我们的肝脏的反复腹水以及比较虚的这种情况，那么医生就会根据您的体质来，一个是保肝护肝，一个是健脾化湿啊，还有就是抗肝纤维化和肝硬化的这个方向。这块的问题呢，可以找一下我们爱心团队肝病的老专家潘运华主任治疗啊。潘运华主任的电话呢是02728338-9689。
0: 对，哎，好的，谢谢。
1: 潘运华主任是专门治疗这个肝硬化留下来的这个顽固性腹水，很多戒酒多年西药耐药的患者，我们通过内服再加上中药的这个敷肚脐、内病外治等等这些办法，都能够帮助我们的患者啊腹水的消退，同时避免它的复发。而我们的中医治疗的最大的特点就是防止疾病的反反复复发生，每次反复发生，那么这个生命啊，它就会受到很大的影响，所以这一块是一定要引起大家的重视的。好，我们直播间的热线呢是02785811046，02785811046，欢迎您继续收听和参与，也可以通过热线的方式来互动。啊，我们节目组的热线号码呢是02785811。02785811046，02785811046啊，微信是19871038103，19871038103。好，六号听众，你好，请讲您的电话。
2: 哎，你好，你好。
1: 嗯，您说。
2: 东方大爷。
1: 是的。
2: 我一个侄子。
1: 嗯。
2: 侄子那个给今年这里干啥？快点。你说是这样情况就赶紧
1: 好，赶紧说话，这位听众，嗯，有什么问题？
2: 我听过换牙的，
3: 肝癌化疗和换了一年多了，还是没有效果。
1: 什么叫没有效果？是在转移，病情没有控制住，还是什么？手术做了没有？把话要说清楚。
3: 手术做了，手术先是吃上牙转移到肝上去了。
1: 是什么地方的癌？肾上癌。
3: 直肠癌。
1: 直肠癌转到就是肝转移。好，直肠的手术做完了，肝脏的手术做完了，什么时候做的呢？
3: 肝上手术是这样的，还是外面的一个整块也切除了，里面的就是化疗。
1: 现在是全身化疗吗？
3: 还是全身化疗吧。
1: 嗯，那就局部化疗。精准化疗，
3: 化疗一个人一次。
1: 你是全身化疗，你觉得效果不好，那么就精准化疗，只化那个部位，能听懂吗？
3: 不是那个精准化疗，是化那个牙的部分是吧？
1: 对的，可以这样去治疗，效果会更好，更明显一些。
3: 在哪里治疗啊？
1: 你可以找一下我们爱心团队肿瘤科的精准治疗专家程永忠主任。电话是17786485634。对，17786485634。
3: 6485677。
1: 您全部都记乱了吧？再来一遍。
3: 把笔记下是乡下。
1: 嗯，拿笔记一下，别急。
3: 用笔记。
1: 嗯，我跟您说一下，咱们现在这个治疗呢，它是一步步的来的，就是
3: 您报一下电话号码。
1: 幺七七。
3: 1677。
1: 8648。
3: 1677。是8648。
1: 5634。
3: 5637。
1: 5634。
3: 5634。
1: 嗯。
3: 5634。
1: 是的。
3: 5634。1678648-5634。
1: 是的，是的。程主任啊，程主任。
3: 1778648-5634。
1: 嗯，接下来没有。
3: 是不是陈主任？
1: 是的，是的。
3: 好好。
1: 你这个治疗，你听清楚啊，再跟你多说几遍，因为你记性不好。这个病本来就是先做手术，然后再化疗。如果你全身化疗的效果不好，是因为你扛不住，全身化疗对身体的伤害比较大，明白了没有？所以呢，你就精准的就只化这个部分，这个叫介入化疗。这个介入化疗不是什么医生都有这个水平的，那么你呢就再找这个医生。退一万步说，如果现在精准化疗最后还是兜不住的话，您还要可以来找我，我们还有中医的医生在帮您兜底治疗。听懂了没有？但是化疗、手术放化疗，这是个标准的治疗过程，这一步是必须得这样去做的，不能跳，明白了没有？好，你就先找这个程主任看就行了。
3: 好好，谢谢。
1: 好，七号听众你好，请讲。
2: 我老子的，我刚刚在屋里怎么就是我个腰。就是一哭，哭了这一起来，这个把个腰扭了，扭了，真的也像不能够弯腰了，只能站到，站到再扭，一动它就疼。
1: 嗯。
2: 就他头就是在右边高了一回，就离那个脊骨大概有6公分远，这回又跑到左边去了，是摸去了两，请问是两正在当时正在抢，怎么好一点孩子？
1: 腰痛的问题的原因有很多，我说话
2: 刚刚有力，
1: 我说话的声音您听得见吗？
2: 听得见，听得见。
1: 嗯，腰痛的原因有很多啊，尤其是你刚才说到的刚刚急性发生，而且疼得难受，这就是我们经常所说到的闪到腰了啊，闪到腰了。那么闪到腰呢，大概什么情况呢？比如我们从一个静止状态突然的一个大幅度的活动，以及某一个角度是我们平时很少做的这样一个角度，它是特别容易伤到和扭到的。急性疼痛有可能就是急性的腰肌劳损，还有可能就是挨挨不得，碰碰不得，不能动。那么有没有可能因为过去有腰椎间盘突出，那么现在出现了椎体的滑膜嵌顿？那么椎体的滑膜嵌顿，那不是贴个什么膏药搞什么能好的，它是需要专业的医生给你做脊柱的复位，给你转回来，转回来之后马上就能够缓解疼痛。咱们这里只能是科普，不能看病，我不能手把手的去教你，这是做不到的啊！你急性疼痛，你在我这里只能是给你科普这些知识，你附近有没有人能够搞这个事儿，帮你把它转进去啊？或者说你急性期你自己贴贴什么膏药，或者在你附近的骨科那里做个什么理疗能不能好，这我就不知道了啊，我就只能跟你分析一下急性疼痛可能是什么样一些原因造成的，好不好？
2: 我要是想看找哪个了？
1: 可以找一下我们的郑昌才主任啊，这是我们疼痛科的专家。对，电话是02782650052。
2: 我现在去麻烦了，公司倒是那正在给我的钱就钱去了，还是弄缓解，还是
1: 我在电话里头是怎么给你看病的？我请问。
2: 我知道你不
1: 知道就不用问后面的话了。八号。

0: 听众乔普抓紧时间拨打02785811046。八号听众你好，请讲。
1: 喂，你好。
0: 好，您说。
1: 那个我说一下，我是一个肾病三期患者。通过各种治疗啊，那些指标除了肌酐以外都降下来了，他为什么这个血压他也降下来了？我就要问一下，咨询一下，这个血压我已经有了10天时间没有吃降压药了，他那个血压他都是在95至60之间，没有吃血压，没有吃这个降压药，他都现在就是这么低。
0: 你是过去
1: 问一下不止行不行？
0: 你过去吃了药了没有？
1: 过去吃药了，就是
0: 吃了多长时间？
1: 上周六吃了120毫升的那个阿里沙糖纸片，一直到今天没有吃，已经有10天时间了。
0: 你是刚刚确诊高血压，上个星期六才开始吃药，是这个意思吗？
1: 这个不是这个意思，不是这个意思，就
0: 是什么意思？
1: 那个高血压肾病，通过那个治疗以后，他那个血压他就降，我是3月份确定的那个高血压肾病三期，但是呢，从上周六我吃了降压片以后，但是呢，他到今天，他那个血压他都不起来，他都是在95啊90啊，低啊，大概在60啊65之间。我就问一下，这个样不吃有没有危害？
0: 我要跟您确定几个事儿。你说的是高血压肾病，那么前提好，别急啊，前提就是说是高血压引起来的肾病，是这个意思吗？
1: 对对对。
0: 哎，对，我要把这个给您弄明白，不能糊涂。为什么呢？还有一个肾源性高血压，懂了没有？因为你现在说的是你血压。
1: 肾源性高血压是怎么回事啊？
0: 是肾病引起来的高血压。
1: 嗯。
0: 所以你说你现在血压正常了，到底是暂时性的一个假象，还是说你把肾病治好了以后，你的血压正常了？所以这个逻辑不能糊涂。
1: 血压不是正常了，它是降低了。
0: 我认为降低是不是一种正常？我就问您，如果是高血压是高的，如果血压是高的，如果降到了一个低的方位，您觉得是不是一个正常的现象？
1: 我就降得有点害怕了。
0: 你现在是多少呢？
1: 我现在是60分之95，大概就是这个数字。
0: 对呀，
1: 我已经有了10天时间没有吃降压药了。
0: 这个没有什么呀，如果你的基础血压，如果您能够把基础血压控制在65到95，这个也还好，也没有说是用药以后血压降得比较低，也没有那么厉害，你没有必要去害怕呀。明白了没有？
1: 不会，这个血压猛然一反。
0: 好，我们的听众朋友啊，就是你特别激动啊，特别激动，在我这里呢，我们就只能是科普，不能给你看病，不能给您确诊，我只能大概说一下几个情况，你自己把它弄清楚，不要糊涂，不要犯糊涂啊。一个就是我们本身正常人的血压是80到120，有的呢是80点几，或者是到130左右，只要我们的脉压差在30几到40之间就还好。有一部分的患者，有部分的人，他的血压就是个基础低血压，60到90，这也没什么，只要是稳定的就行啊，这是一个情况。第二个，本身夏天的血压就会偏低，冬天的血压就会升高，我们可以简单的认为热胀冷缩，但实际上人他不是一个物体，是吧？那你不能简单的用热胀冷缩去套，但是这样去讲可能很多人能够懂。那么为什么夏天容易低，是因为我们的血管都舒张开了，这个时候我们的水喝的可能也会比平时要多一些，是吧？血液它稀释掉了以后，那么我们血压就会降低。还有就是冬天呢，因为冷，我们人体有一个应激反应，我们肾上腺素会大量分泌，所以冬天的时候血压它就会高一点，或者说它不会稳定啊，这是一个情况。第三个，这是最主要的，也是我们曾经科普过很多回的，因为我们是高血压肾病，不是肾源性高血压， 那么你既然是高血压肾病，就是过去您的血压已经很长时间是一个高血压的人，所以你长期在吃药在控制。

0: 那么我们吃了多年的不管是沙坦啊地平啊什么什么的这些降压药，它在你体内已经堆了很多很多了，它不会一时半会儿的代谢干净，也就是说这个药在你体内的半衰期很长，别说是几天，也可能两个星期你都会认为你的血压比较低，或者说还比较稳，那没有吃药感觉到它还好，实际上这是一个假象，这是不能随便停药的啊，这是不能随便停药的。麻烦的点就在于你不能在我这里看病，让我给你指导用药，最终还是得回到原来开药的那个心内科医生那里去评估你的药量可不可以减，可不可以停一天吃一天，停一天吃一天，或者说我把沙坦换成别的什么药，能不能这样呢？可以，但是你自己不能这样去做，你必须得听一下你的医生的意见。确实有在夏天把长期吃高血压的这些药的这个药量减少，或者稍微停一停再吃，再停一停再吃这样的情况，完全停是没有听说过的啊，完全停是没有听说过的，完全停的风险很大。我们的靶向器官、我们的心脏、我们的脑血管，到时候万一血压一下子崩起来，那就会有很大的风险。好，大概这个情况跟您说清楚了，听明白了没有？
1: 哦，我那个导医，我跟你说一下，就是我如果是吃了降压药的话，他那个高压只有80左右。低压只有50，
0: 刚才已经跟您说了，就是夏天你原来按照原来那套方案吃药，它确实可能会出现你现在这个情况。如果你担心或者确实降得太低了，你可以到医院去找医生给你调药，我不能帮您调药，能不能懂？可以调药，就是您刚才说了，你吃沙坦，我们可不可以换成什么什么安露、什么平啊、什么的缓释剂？可以换，但是我不能说药，能明白了吗？就这个药可能，哎，就是这个药对你来讲现在可能太狠了，要换个稍微轻一点的药，但是不能完全不吃。
1: 我就是换成了那个原来是沙普巴曲阿里沙坦钙片，
0: 不能自己换，
1: 阿里沙坦纸片
0: 不能自己换，
1: 就是换滴了。
0: 嗯，不能自己换，要换找医生，明白了没有？
1: 这是医生换的，
0: 再重新找他调，没事儿，别急。
1: 好的，
0: 哎，重新找他调啊。嗯，大家要体谅一下我的难处，我不能说药啊，说药我就违规了啊，要体谅我的难处。我也知道你们想图方便，好不好？好，这里是帮我导游，我们稍回来。
2: 腰椎间盘突出症是腰椎间盘中的髓核、纤维环及软骨板有不同程度的退行性改变，在外力因素作用下，椎间盘的纤维环破裂，髓核组织从破裂处突出或脱出于后方或椎管内，导致相邻脊神经根遭受刺激或压迫，从而产生腰部疼痛、一侧下肢或双下肢麻木、疼痛等一系列临床症状。腰椎间盘突出症以1:4-5、1:5-1发病率最高，约占95%，一般通过腰椎 X 线平片、CT 核磁共振检查来诊断。治疗方法有推拿按摩、针灸、中药内服外敷、皮质激素硬膜外注射、髓核化学溶解法、椎间盘摘除术、经皮髓核切析术、髓核激光气化术等。

0: 最喜欢的可乐鸡翅。
1: 小点声，爸爸还在设计图纸呢。
2: 一二三，
1: 嘘，小点声，咱们最好到巷子里去玩。
3: 嘘，一个简单的动作，让我们的生活更加和谐。
4: 邦华导医节目微信号：19871038103，19871038103。微信咨询，请直接发检查结果，用文字描述性别、年龄、症状和需要咨询的具体病情，不用打招呼，不要发语音。请学习使用微信朋友圈，更多健康科普在微信朋友圈每日更新发布。周一至周五非节假日下午4点到5点，咨询电话：19871038103，19871038103，微信和咨询电话同号。
5: 实时沟通，迅速应答。您现在收听的是邦华导医节目。
6: 欢迎您的继续收听和参与，这里是邦华导医。我们今天邀请到的是疼痛科的癌心团队的专家郑昌才主任，回答有关于各种原因引起来的疼痛问题。郑主任你好。
7: 主持人好，听到没有？大家中午好。
6: 嗯，我们直播间的热线呢是02785811046，02785811046啊，您可以继续的收听和参与。因为有一些职业病，你看刚才有位年轻人啊，他这个是高空作业的，这个腰啊不舒服，伸直了以后这个腿啊胀痛难受。嗯，像这种患者的情况，他说也打了5次针啊，我不知道在当地是打了什么针，这个效果不是特别理想。我们一般怎么样去看待这样的问题呢？郑主任，
7: 他这个病人啊，他是一个腰疼，他引起下肢的放射性疼痛，他一条腿的疼，
6: 对，
7: 这也就是腰椎间盘突出啊，把坐骨神经压迫了，引起腿部的疼痛麻木，那么这样的病人呢，有些病人好好休息，他也会好得了，
6: 对。
7: 另外还有些病人呢，他轻度的突出的话，他打几天消炎针呢，他就主要是打干酪醇呢，消水肿的，甚至有些病人用一些消炎的，他减轻局部的水肿，他的疼痛也会缓解。但是真正的突出的压迫很厉害了，这样的病人你不进行一些局部的物理治疗，或者是进行局部的治疗，他这个病人是很难好的。因为他神经根造成的压迫之后啊，一个是一个物理性压迫引起疼麻，二一个呢，压迫时间长了，神经根的水肿以及神经根的营养会造成了下肢的麻木、疼痛、酸胀。如果这些问题不解决的话，你单循性吃一些止疼的药，只是治标不治本，管不长的。所以进行一些专业的治疗非常重要。
6: 所以我们对于这种腰椎间盘引起来的问题啊，就是年轻人比老年人要更好恢复一些啊，就是抓紧时间不要耽误了。如果说治疗的手段不到位，或者治疗的这个时间不到位的话，有可能反反复复发生，为后面的治疗呢带来一些麻烦。这就是疼痛病一定要找专业医生的这个问题所在。我们直播间的热线是02785811046，02785811046啊，有任何疼痛病方面的问题可以继续参与到节目当中来。昨天有一位听众朋友，他是因为很多年的中风啊，当然呢是我当昨天判断啊，他这个是右边啊，他右边脑部的中风，他的右边的这个腿不舒服，当然说那一般是左边啊，那如果是右边的话，可能跟您这个中风的关系不大。后来确实家属也说到患者这个有腰椎方面的问题，他这个脚已经扭转了，他这个右脚已经扭转了，当地的医生是说要给他做一个松解的小手术啊，让他回正。一般对于这样的问题啊，咱们保守治疗的专家有没有什么比较好的意见呢？郑主任，
7: 这个病人啊，你刚才所讲的，他是中风之后的一些后遗症啊，他引起下肢啊，他会走路力不平衡，
6: 力不平衡、
7: 他这样的情况呢，长期的力不平衡就导致了一些关节的半脱位，或者是脱位，那么引起关节的变形，像这种情况，第一，他是很难的恢复到原状，第二，可能需要做一个手术治疗，但是手术治疗还是

0: 他因为他走路不方便呢、啊、他整腿是歪的走啊，
1: 这个力平衡还是
0: 会有问题。
1: 对，
0: 所以说这样的病人治疗难度是非常大的、
1: 嗯、
0: 那么进行一些保守治疗估计效果都不会很好。那么当然现在他有一些纠正他力平衡的，穿一些鞋子，特殊的鞋子，或者绑一些特殊的绷带，这个当然叫他叫踝关节科的一些外科啊骨科的医生、
1: 嗯、
0: 他可能有一些办法
1: 矫正器、啊、
0: 但是比较难，
1: 嗯，还是比较难的。
0: 对，
1: 所以对于这种问题引起来的疼痛，我昨天其实也解释过了啊，它是因为力平衡失调。
0: 对，
1: 因为你一边有力一边没有力，那么你就把重心放在那条好腿上，慢慢让它这个负重太大了，拖成这个样子的。
0: 并且他这样的病人啊、嗯、他长期的那样子、啊、他疼他还不知道，所以他反复的那样撇啊，他就引起了关节的变形。
1: 等到疼的时候已经来不及了，因为他是慢慢的，因为
0: 更严重了，
1: 对，
0: 他就感觉到疼痛，
1: 对，
0: 他已经是受不了了。
1: 疼痛级别加大了以后才有这种知觉、啊、
0: 对，
1: 所以他就出现疾病了，出现疾患了，那么这个时候做手术。但是做手术矫正只是达到一个解剖学上的美观啊，那就是实际上最后还是可能会脱坏，比较麻烦。所以患者对于这种问题的治疗啊，一定要所理解，要有理解。因为有的时候我们虽然跟您说这个看疼痛科也好，看神经内科也好，因为有些病它是交叉学科，不一定分得那么清楚，所以你有这样的问题或者您自己也分不清楚啊，可以找我还有我们的郑昌才主任问一问啊。我们直播间的参与电话呢是02785811046啊，02785811046。
0: 确实啊，这个邦华老师刚才提醒了这个问题、
1: 嗯、
0: 就是说有些病人就像刚才这个病人，你一定要对医生进行理解，包括一些很多疼痛性的病人、
1: 嗯、
0: 你像一些椎管狭窄的病人，医生怎么能把你治到彻底治好呢？他临床的治疗就是缓解你的疼痛，
1: 嗯，
0: 减轻你的痛苦，
1: 嗯，
0: 提高你的生活质量，
1: 嗯，
0: 还有一些老年性的严重的骨质疏松的病人，
1: 嗯，
0: 你可能已经快要丧失生活能力了，哎，他跟你治疗之后你回归了正常的生活，但并不等于你的所有痛苦都能消除，因为医生是人呢，他不是神呢，所以说反复的，包括那个邦华老师也讲了这个问题啊，就是说有些医生跟你治疗，
1: 嗯，
0: 你一定要理解。包括我经常碰到一些腰椎间盘突出的病人，手术之后，
1: 嗯，
0: 他没有，确实是没有做好，并且他疼痛没有任何缓解，他就好像需要在我这里得了一个什么结论，是不是医生跟他做坏了？
1: 嗯，
0: 其实有很多椎间盘突出的病人啊，做手术之后啊，真正不可能他的一个很理想的效果，这个与你的病情有关系。你前期的椎间盘突出之后啊，你已经把神经根受损了，这个虽然他把你突出的一部分切除了，但是你这个神经根受损根本就修复不了了，你的麻木修复不了了，你腿部的力量修复不了了，那么这个病人就是说我这个手术做失败了，这并不是这样，而是你的病拖久了，医生跟你救没有救过来。所以有很多病人啊，经常就是医生跟病人之间他相互之间不理解，就是他好像做一个治疗就是万事大吉，所有的好，但是并不是临床当中达不到这些效果的情况。
1: 所以并不是说您手术失败了没有做好，然后到疼痛科的医生就也能解决您问题，就是有的时候你一开始就拖的时间太晚了啊，拖的时间太晚了，尤其是有些腰椎的问题，本来我原来说过啊，你疼的时候早点找疼痛科的医生，保守治疗的医生给您处理一下就没事了，时间太长了，然后再加上一个外伤，昨天还是前天有个爹爹不是还有一个压缩性骨折吗，然后他自己也还是没有到医院去治，然后他自己慢慢好的，慢慢好的他能下床走路了，但是他还是觉得有点不舒服，还是觉得疼疼难受的。我说你这种情况你再找医生看不一定能够完全好，不知道您还记不记得我那天就是这么回答的。
0: 对，
1: 太难了、
0: 这个、
1: 嗯，
0: 老年性的现在这个高龄老人现在是非常多啊、
1: 嗯、
0: 那么就出现一个什么问题呢，
1: 嗯，
0: 就是骨质疏松，压缩性骨折病人非常多。
1: 对， 对，
0: 你看我昨天碰到一个病人，他很简单，他就是倒个被子就引起腰椎的压缩性骨折，那么睡到床上就完全不能翻身，起不了床，他还以为是一般的腰椎病，到我这里来我一看，你这是压缩性骨折，片子一拍就是压缩性骨折的病人、
1: 嗯、
0: 那么这样的病人我们医生怎么办呢？第一，你要想好得更快一点，可能局部打个骨水泥可能康复得更快一点，但是呢，有些老人我条件不允许，我要有人招呼，

0: 你在家里睡，有些病人没有大的神经压迫，你睡个两三个月也慢慢可以康复。
1: 嗯，
0: 但是有些病人呢，就是说他疼痛受不了啊，他不可能两三个月，我拖不了两三个月，拖两三个月可能拖出更大的问题，那么他就需要接着手术治疗，也是一种治疗。当然对于一些压睡性骨折的病人，已经两三个月了之后还是依然疼痛，那么这个时候进行一些保守治疗是非常必要。因为你保守治疗可以把局部，因为你长期的压睡性骨折啊，会引起你局部的一些神经根周围、脊柱周围的水肿现象，那么你水肿不消除，这个疼痛是缓解不了的。那么进行一些保守治疗，就局部用一些药以及用一些臭氧的注射治疗，它能明显的消除局部的水肿的情况，疼痛很快就会缓解。所以说这个疼痛病人啊，他不同的时期治疗的方法是不一样的。你就像压睡性骨折的急行期，我是主张你还是一直打骨髓泥的治疗或者手术治疗是有必要的。
1: 填充啊，
0: 对。
1: 包括昨天我也嘱咐了有一位听众，他这个腰椎里面放了这个钢钉，手术都已经做了，我也没有什么好说的了，只是给他了一个嘱咐，就是你后面一定要长期吃，一个是补钙，一个是预防骨质疏松的药，因为后面保不齐一两年以后啊，这个骨质疏松会把这个钢筋给他暴露出来啊，这个钢筋暴露出来，他又会在里头晃荡，引起来疼痛。再做第二次手术，对一个高龄老人来讲的话呢，就是比较麻烦的一件事情啊，比较痛苦啊。
0: 是的。
1: 在节目之外跟我们的郑昌财主联系，他的办公电话呢是存在手机里面啊，一杯不治之需02782650052。因为疼痛这个问题啊，不是说天天都有，可能哪天不小心就发生了，那么这个时候再去找专家找医生来不及啊，我也不是天天守在您旁边的，是吧？找我也来不及。你这个时候您自己主动的去联系，是吧？我们天天听到的这些有本事的，是吧？有爱心的，是吧？能够解决您问题的医生啊，郑昌财主任啊，郑州的郑，武昌的昌，才华的才，02782650052，02782650052。手麻呀，头昏呢、啊、因为今天好多听众朋友有这个头昏的问题，跟颈椎病是不是有关系？
0: 是的，这一段时间啊，这个肩周的疼痛、颈椎病的复发非常多见。
1: 嗯，
0: 因为你空调吹了之后啊，局部的血液循环会去一种非常一个不是很好的
1: 障碍，对，出现障碍了。嗯，
0: 那么它会导致局部的一些神经根的一些症状。那么有些颈椎病的病人经过颈部的寒冷刺激，他感到颈部的僵硬、颈肩部的不舒服。另外呢，如果神经根造成的压迫，他会感到肩周周围的疼痛。那么所以说有些病人哎，这个天热不可能不吹空调啊，晚上就是肩周周围露出来，他一到晚上半夜开始肩周疼了，哎，手也不能活动了，最后这个肩周炎也发了。所以其实颈肩引起的一些疼痛病人，临床当中疼痛科的治疗并不难。那么这样的病人，就是医生给你治好之后一定要注意一些保养，你活看就是说你还有这个病，就是说治好之后你进行一些保养的治对于你的复发是会大大的减少。那么肩周炎的引起的一些疼痛呢，临床当中就是几种，一个是神经颈椎的神经根压迫引起肩周周围的疼痛，有些病人作为单纯的肩周炎治疗可能永远的治不好，那你必须要进行颈椎病和肩周炎的同时治疗。有些病人单纯性肩周的疼痛、活动障碍或者是收头啊，或者是做一个运动啊，他疼痛更严重，那么这样的病人进行一些局部治疗很重要。他有些病人吃药根本就不可能解决问题，因为他里面已经形成了一些粘连了，晓得吧？这个因为局部的一些水肿，你可能吃药能缓解，但是你的粘连部分你是解决不了的。那么我们局部呢进行一些臭氧注射的治疗，解决你的无菌性炎症，解决你的水肿问题，再配合一些针刀治疗，把那个粘连帮你拨开，再加强一些专业的功能锻炼。肩周炎很多病人治疗康复起来很快，有很多病人是疼痛是拖不得的。
1: 是，请这位久等的听众啊，其他听众有 各种原因啊，或者说你自己搞不清楚什么原因起来的疼痛啊，可以继续拨打02785811046啊，参与到我们节目当中。十号九等的听众，你好，请讲，有什么问题呢？
2: 方方老师你好。
1: 嗯，您说。
2: 啊，我先请问一下，问一下这个主持人，就是我今年50来岁，我这个腰椎就是上次打了掉下来，就是在，就是2-3腰椎压缩性骨折，住了10来天院，就是现在有接近70天。
1: 嗯。
2: 现在是我下床活动已经有十来天了，就10天了，就是我现在就是我下床活动我是带护腰，带护腰。我上午
1: 一般
2: 就是活动半个小时，下午是活动半个小时，就走路，在外面走路，就是像上床的时候，晚上上床的时候以前不疼，现在是好像感觉这个腰椎这个是上活动是上甚至上是有点
0: 你这个是一个外伤性的压缩性骨折啊，你70天应该说大部分是长好了的，那么你这个时候并不等于你就局部症状完全消除了。因为你这个压缩性骨折它就是愈合的，也是畸形愈合啊，它周围肯定是不是那么完整，它也会造成一些神经根的压迫，甚至是局部的一些水肿的情况。我建议你记住休息，一定要还要记住休息，在一个时间长一点之后呢，加强适当的功能锻炼，伴随着你腰背部的不舒服，三脏的疼痛可能要得半年时间慢慢的恢复。你这个不用急，也不要到处去治疗，花一些冤枉钱，没有必要啊。以休息为主。如果说有一些神经根的压迫，那你要到医院去看一看。如果是引起腿麻或大小便方面的问题啊，那你要到医院去看看，看有没有其他的一些特殊情况。
2: 没有，因为我治疗10来天院，就是没有伤神经，就是说像就是说我下床活动就是带这个护腰嘛。我就是想问一下郑主任，我这个护腰就是说还带多久？
0: 坚持带，我建议你护腰还带2-3个月，这是比较安全的。
1: 还没有稳定下来啊。
0: 对，你还没有，虽然你这个时候可能骨折愈合了，但是还没有稳定下来。如果说你一个外力的作用，你可能形成了新的骨折，所以这个时候要带着你，以免你骨折的面它是不光滑的，对于你的突然的一个损伤，对你神经根的损伤，那会引起很大的麻烦的，所以我建议你多带一段时间，没有什么坏处。
2: 哦，因为还有一个问题啊，因为我是开这个
1: 开车的，
2: 开货车，开像个小货车，就是一个月以后可不可以就是开这个货车了？
0: 3个月之后应该适当的恢复一定工作量，应该是可以的，但是也不要太累了，
1: 慢慢来啊，不要那个伤筋动骨100天，这个记住。再就根据自己的年龄，我们一直没问你年龄啊，如果您是40岁左右，3个月差不多啊，如果您50多岁了，那估计要4个月左右，60岁的话6-7个月，那么这个自己要把握时间好吗？
2: 我这现在如果现在就下床活动每次大概多长时间我比较好的？现在
0: 这个没有一个固定要求啊，你根据情况，你活动如果说自己感觉到舒服就多活动一下子，感到很疲劳或者腰部的疼痛症状，那你就少活动一下子，但是三个月之后适当的加强功能锻炼是需要的。
1: 你现在的活动的目的是促进血循环，你躺久了 不利于这个骨头啊软组织的这个恢复，能懂吗？你下床活动不是要锻炼，下床活动目的还是在恢复。因为人要是不致力的站的话，血循环不行，那么这个炎症是很难代谢掉，长肉啊长肌腱组织也是比较麻烦的，老躺着是不行的，它是这个目的，并不是说让你马上要自己恢复啊，没有那么快的，明白了吗？
2: 哦，
1: 别落下病根啊。再就是具体问题我们就不回答了，这位听众，因为毕竟是在直播啊，有问题您可以到医院里面或者在线下再找医生回答一下，尤其是您在哪治疗的，问一下原来的出诊医生啊。11号听众，乔宝抓紧时间啊，有各种原因或者不明原因的疼痛哈、啊，可以继续参与到节目当中来，02785811046。当然，我们其他听众朋友如果是有些情况不及时啊，或者说有些资料不清楚，节目之外可以给我们的郑昌财主任联系啊，电话是82650052，82650052。11号听众你好，请讲您的电话。
3: 我是武昌这个听众，我现在。前一个多月带了个 右腿的上半部分带了个带状疱疹，打了个一个礼拜的针，然后就

0: 人哄动小车呀，现在就是火烧火辣的疼痛，到学西医的，在部队中医院看了大针起，我开叉的我都不行。
1: 这个这个带上疱疹了、大家那个免疫功能下降了、
2: 破坏了。
1: 这个像你这种带上疱疹引起神经根的损伤啊，是我们临床当中治疗难度是最大的。那么一定要抓住早期治疗，一旦引起神经根受损了，很多病人就是经过我们治疗有效果，也不一定能解决多大问题。所以早期治疗还有可能把你的疼痛给你缓解或者是治好。一旦就是引起严重的病毒性的神经根受损了，这个时候治疗难度是非常大的，因为你时间不长嘛，你就到当地医院医生跟你进行一些处理。如果说你实在疼痛很厉害了，再一个你可以找一些专业的疼痛科医生看一看怎么治疗，因为这个病带上疱疹的后遗症难度非常大。说实话我们当医生的不愿意治疗这样的病人，但是很多病人疼痛也没办法，我们能跟他解决一点问题，但是有些病人期望值太高，一天到晚疼得很厉害，他巴不得你一下子把他治好也非常难。所以说带上疱疹的后遗症，你还是第一要抓紧早期的治疗，再一个你一定要不能性急，这个病是有恢复一个过程，特别神经的受损恢复是非常难的。为什么有些椎间盘突出它一旦引起腿部的麻木，医生治疗起来很难呢？再一个他担心腿部的疼痛酸胀恢复起来很快，有的一个星期就好了，而有的腿部的麻木有的一个月还没有反应，这就是因为你神经已经受损，神经的修复是非常难的。这个疼痛病人心里可以理解啊。邦华导医这个节目我非常喜欢，说实话经常一些这个电台里有很多做这个健康节目邀请我，一般的不参加，我就喜欢这个节目，因为确实是为很多老百姓啊解决了很多问题。那么导致一个什么问题呢？很多疼痛病人他确实是出不了门，给我们打个电话，他指望我们医生马上给他一个方子，给他一个药，或者告诉他一个药膏一贴把病搞好了。这个我们是有责任的，一般来说电话我们医生不能随便给你一个什么药或者给你一个什么方案治疗，因为没有问诊呢，你的病史没有很清楚啊，有很多药物是有副作用的啊。你简单的我让你吃一个止疼的药，这个老人最后到家里消化到大出血，我有没有责任？我既然要你吃了，我是有责任的。
2: 我记得我们疫情的那一年好像也说过这个话的。
1: 是的，
2: 现在出门方便了，您这个疼痛的药如果随便吃，有可能会出现胃肠的出血。
1: 这个医生啊，他不是说不想一个电话跟你解决问题，有些病人不理解，电话打了，我没有给他一个方案，老人就不高兴。这个你要理解啊，医生是不能在电话里面给你治疗方案的，如果出了问题，他也承担着医疗责任，所以说这个压力是很大的。
2: 你的压力，我的压力更大。因为我们这个您还只是一个疼痛，我这各种病都有，他恨不得很一身的病都被你把药都解决了。因为什么时候呢，有时候我们跟他说的是外用药，他都能够听成是内服的药，特别吓人特别恐怖啊，我们的听众朋友。所以这个不能随便说，而且又是带状疱疹的后遗症啊，如果您现在再吃什么药效果不太好的话，欢迎您到门诊来啊，欢迎您到门诊来找郑主任帮您看一看，说不定啊，局部给你用个什么针呢、甚至我原来听郑主任说过还有这个神经的回损术之类的啊，这个说不准到那一步，但是现在呢就是咱们先看一看怎么去处理啊，怎么去处理。12号久等的听众你好，请讲您的电话。您说。
3: 现在我说是吧？
2: 对，您的电话。
3: 我不是右脚踝这个粉碎性骨折，这做了三次手术，这5年了。但是我现在这个脚背啊，或这个腿连接的这一块，这么一小块，我去一直不舒服，一直不舒服，在家做会儿家务，做点事儿，他脚都走不了路，坐一会儿都要坐那歇会儿，要把脚尖使劲奔，或者是脚尖使劲。脚后跟往后使劲蹬，因为做完手术医生的跟我说每天要搞40分钟做这个事儿，也就这样的，我现在。

0: 就是
1: 这
2: 个老人的问题，我基本上清楚啊。踝关节的粉碎性骨折，说明那个踝关节的功能就受损了。受损了之后，你肯定会有一些这些不舒服，是很正常的。你不要把它当做蛮大的病来一天到晚去治它，治它对你也不一定有多大的好处。那么这个医生既然给你做了手术，他教你一些康复的手段，教你一些怎么运动，你就按他的来，好多少善多少。你要认真的可以对待这个问题，可能想恢复正常的情况很难了。那么你这种情况就是说，采用什么办法呢？治疗起来，除非你重新再做手术，做了个关节重建，否则你这个功能不可能达到原来的情况。我建议你，如果年龄很大了，你就不要折腾了，擦是擦一点，慢慢就这样子，慢慢的恢复，慢慢的就这样子过。
0: 你只要对，只要不是跑不跳啊，平时走路上下楼买个菜，只要能行就行了。再就是您自己在网上叫儿子姑娘也了解一下，就是踝关节的保护器，或者是固定器，或者是固定绷带。我再说一下啊，在听吗？让儿子姑娘在网上看一下踝关节的保护器、矫正器、保护绷带，了解一下。买了之后呢，你要是没什么大事，平时在家里就给绷一绷，出去太热了就算了。
2: 对，
0: 在家里头你固定一下，这个对
2: 起个帮助作用嘛。
0: 对，起到一个、
2: 这个、有很多疼痛性病人，他治疗当然一定要积极的治疗。
0: 嗯，
2: 但是有些病人治疗之后呢，他没有他的理想的治疗效果。
0: 嗯，
2: 他认为就是治疗方法的问题，反复的换。而最后有些病啊，他只能恢复那样子。你特别是严重的椎管狭窄的病人，
0: 嗯，
2: 他治疗之后，他以前可能只能找个百把米，经过医生的努力跟他治疗之后，他可以找千把米了，这是已经非常不错了。这个病人最后呢，不停的追究，想找跟好人一样的，最后就做了这个治疗，又做了微创治疗，又做了开放性手术治疗。
0: 嗯，
2: 这个病人你要求太高了，所以说不是医生过多治疗，而是你自己要求过度治疗，你说医生能不给你完成你的心愿吗？最后这样过度治疗之后，又没有达到你的治疗效果，反而引起你认为医生给你治疗的方法或者治疗效果啊，这都是非常难的。
0: 嗯，就我们理解啊，就是有些病它恢复到原来的六七成，这个就不错了。
2: 是的，
0: 100%可能做不到啊。好，我们今天的节目就这样了，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时间再会。

0: 原黄金活力资源宝，轻松过滤键，全新千里眼明目眼贴，迎中秋庆国庆千万大酬宾活动延长到本月31号止，请广大朋友相互转告。
1: 高级版骨髓滋养多糖活力资源宝，每瓶238元，
0: 买5瓶送120粒，买10瓶送260粒，买20瓶送560粒。凡参与活动的朋友，再加送多重大礼，
1: 享受活力资源宝，健康幸福万年长。
0: 咨询电话07-8733-8911。
2: 我见过海边的浪花，也见过路边的浪花。
3: 哎呀，
2: 不是每朵浪花都能带来欢乐，请文明行车。
4: 因为健康，所以快乐。
5: 因为健康，所以幸福。
4: 因为健康，所以美丽。
5: 因为健康，所以长寿。
6: 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福和寿多菇多宝业健康养生堂。
7: 大家可以直接拨打这个400-877-6669，然后就会有专业的健康顾问李帆老师来跟大家进行一个交流。
3: 下面我们请出打进电话的朋友。喂，你好，福和寿健康三宝。
8: 好，我问一下，这个阿胶它就是吃饭了之后喝，再喝那个多菇多宝业就一起喝，它没事吧？
3: 你是说服用福和寿多菇多宝业可不可以喝阿胶？没关系呀，他们又不冲突。但是阿胶啊，不是每一个人都适合喝的啊，因为阿胶啊是补品，它不是营养品，多有补药，它就是带热性的呀。
8: 像我这种情况能喝吧？从小就体质差。
3: 从小都体质差，那不一定代表你都能喝呀。你体质差，说明你细胞啊营养缺乏了，才会导致体质差。不怕上火，你就可以喝。如果你体质属于阴虚火旺的，不能健火，你就不喝。喝了以后上火，就会导致益火助邪，炎症更加严重。另外，你喝住多菇多宝液也没有必要再去喝补药啊。多菇多宝液一天按2瓶，你喝它3个月2瓶的，你身体都很强壮了，抵抗力都很强大了。然后再减量，一天喝1瓶，再巩固3个月，你看看你的气色呀，各个方面就不一样了，吃饭香啊，睡天光啊，精力充沛呀，你身体强壮了就不容易生病的呀。
8: 好好好，孩子快4岁了，他没有感冒也没有生病，那喝多少嘞？
3: 正常状态下一天喝1瓶。
8: 一天喝1瓶是吧？
3: 对。
8: 哦，我说让他一次喝1口。
3: 这个方法也没错，关键是咱多菇多宝液是高营养，你打开以后啊，它就容易生菌，那就不卫生了。所以说要喝了一次性喝完，一天喝1次就行了。咱多菇多宝液本身呢，没有药的成分，没有激素，没有化学添加剂，也没有防腐剂，很安全。咱们所有人吃啊，都像吃饭一样。
8: 他老喜欢咳嗽，
3: 就是免疫功能低下了嘛。咳嗽啊，就是上呼吸道感染。如果孩子免疫功能强大，这种感染呢，就会被自己的免疫细胞清除掉，就不会影响孩子导致咳嗽的。3个月细胞一个周期嘛，喝3个月再巩固1个月，孩子抵抗力强大，孩子以后啊就不容易咳嗽了。
8: 哦，喝4个月就可以了是吧？
3: 对对对。
8: 好好好。
3: 你是哪个地方的？
8: 湖北荆门的。
3: 贵姓啊？
8: 姓黎，黎明的黎。
3: 天天快乐啊，再见。
8: 好，谢谢啊。
9: 福和寿多菇多宝液采用先进的科技成果，从机顶侧耳、白参菌、香菇、猴头菇、灰树花、灵芝、蛹虫草、银耳中萃取的真菌多糖、麦角硫因以及白蛋白肽、锌、镁、硒等多种营养素，养护细胞，让您拥有好身体。
10: 福和寿多菇多宝液上市31年，让无数的人收获健康。赶紧拨打400-877-6669，400-877-6669，免费试用，还有多重优惠等着你。
3: 喂，你好，福和寿健康三宝。
11: 你好，多菇多宝液的那个专线是吗？
3: 是的。
11: 就是我想向您咨询一下，以前是做过大手术，然后就是说他现在啊身体有点不舒服，然后就是说主要喝哪个品种的比较好呢？
3: 做过大手术，那肯定要吃福和寿多菇多宝液呀。
11: 就是说他恢复的，就是说他是这段时间由于有一点劳累，他经过熬夜了之后人有一点不舒服。
3: 吃多谷多宝液吧，一天按两瓶喝，时间半个月他精气神都起来了。诸侯身体的康复，细胞营养支持比药重要啊。如果诸侯啊营养不充足，康复的不好，稍微一劳累人就会不舒服，因为扛不住啊，细胞缺乏营养以后啊，我们身体是没有抵抗力的呀。
11: 哦，这样是吧？三合一个疗程吗？
3: 三个月一个周期，开始服用啊，复合寿多谷多宝液一天要喝两瓶，那一个月要两箱。如果一个月下来，吃饭香，睡天光，精力充沛，一天到晚都不累的话，第二个月就可以减量，一天喝一瓶就行了，一个月喝一箱，这样调养大半年。身体完全健康了，就不容易再生病了。
11: 好的，好的。
3: 您贵姓啊？
11: 免贵姓刘。
3: 等你好消息啊。
11: 好，行，好，
3: 再见。
11: 好。
3: 喂，你好，复合寿健康三宝。
12: 你好，鲁山君。
3: 现在叫复合寿复合益生菌。
12: 这是消化系统的毛病呢。
3: 是的，复合寿复合益生菌呢，是增加肠胃蠕动力的。如果咱存在着胃胀气、反酸、烧心、打嗝、消化不良、大便不成形，或者便秘，或者大便次数多，它是针对这方面来解决的。
12: 它是片剂是胶囊？
3: 是粉剂，用40度以下的水温冲敷的。你这个胃肠啊，在医院确诊的是什么样的病啊？
12: 没有确诊。
3: 没有确诊，那有什么样的症状啊？
12: 饱胀感啊，打嗝啊，有时候隐隐作疼啊。
3: 饱胀打嗝，有些时候隐隐作痛，那你这个情况有可能是十二肠秋部溃疡啊。疼痛啊说明有伤口啊，有了伤口，你细胞营养缺乏，伤口愈合不了，它就容易感染啊。因为我们张开嘴巴说话呼吸的时候，大量的细菌病毒就可以进入体内啊。但是我们体内有一个免疫系统啊，免疫细胞专吃细菌病毒甚至体内变异的细胞啊。你这个情况是属于免疫功能低下的呀，你是营养不良了呀。那你这个情况光吃咱复合寿复合益生菌肯定是不够的呀。复合寿复合益生菌可以帮助你消除你胃肠道产生的不良症状，但是你这个损伤复合益生菌是帮不了忙的，你一定要配合复合寿多谷多宝液呀。你只有强化细胞营养支持，损伤的细胞自我修复，伤口才能愈合呀。随着你细胞营养充足，身体强壮，免疫功能强大，你这个炎症就消除了呀，疾病也就康复了呀。你这个胃肠道产生的症状多长时间了？
12: 有两年吧。
3: 两年了，那都转为慢性的了。三个月细胞一个周期呀，调养六个月呀，以后啊你的胃肠道疾病啊就不容易再发作了。你住在哪里啊？
12: 沙市的。
3: 你住在沙市，贵姓啊？
12: 我免贵姓王，快60了。多谷多宝液开始一个月每天用2支。
3: 对，多谷多宝液开始一天两瓶，复合寿复合益生菌一天喝3袋。吃了饭以后啊，过半个小时，先用40度的水温把复合益生菌喝了，然后接着喝多谷多宝液。一定要记住，小口喝，慢慢咽，喝了半个小时之内不喝水啊。半个小时以后我正常饮水，早晚喝，中午的时候啊单独喝一袋复合益生菌就行了。
12: 好的，
3: 王先生，那你就早点行动，够一个月打次电话我再给你做指导，祝福你早日康复啊。
12: 好的，谢谢您，
3: 再见
12: 啊。谢谢您，再见啊。
7: 只要是家里的长辈有关于身体养护啊、日常起居的各种问题，都可以随时通过他们的健康热线400-877-6669 400-877-6669，然后就会有专业的顾问一对一的耐心的解答，不管是营养的搭配、病症的养护，还是生活中的一些调理难题都可以。
13: 直接拨打热线电话400-877-6669 400-877-6669，会有专业的人士给你一对一的进行指导。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啦，然后感谢大家的收听，咱们下期再见，拜拜
7: 拜拜。
9: 免疫力是第一生命力，免疫力好，身体就好。
10: 真菌多糖、麦角硫因，多种营养素，健康的法宝。为了回馈一路相伴的好朋友，
14: 厂家真情大放送，买一箱福和寿多菇多宝液送积分卡一张，一次性买六箱立减278元，再送六张积分卡，积分还能兑换产品，真正实惠到家。
9: 福和寿多菇多宝液复合真菌多糖细胞营养，让您吃饭香睡天光，精力充沛身体好，生命充满活力。

0: 福和寿复合益生菌氨糖软骨素辅酶 Q10 同步优惠，买三送一，买五送二，买十送五，
1: 马上拨打热线400-877-6669 400-877-6669，新朋友可免费体验，每天仅限前100名，
0: 拨打400-877-6669 400-877-6669，更多优惠等着您。武汉及各县市京东淘宝均有售。
2: 经典时刻。

0: 北京时间13:30。
1: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2: 一幅画，一帧影像，记录的是人生。一首歌，一段文字，书写的是岁月。诗与远方的片段，一枝一叶的情怀，请听我们的娓娓道来。娓娓道来，
3: 这里是 FM104.6 湖北之声， FM99.8 湖北经济广播娓娓道来节目。你好，我是刘伟，接下来是一书一世界专栏。
4: 一书一世界。
3: 20世纪70年代以来，湖北云梦先后出土了5批7种战国秦汉简牍，填补了传世文献的许多空白。今天我们继续跟随考古专家们走进神秘的古墓发掘现场。考古专家推测啊，云梦郑家湖墓地 M275 的彩绘墓壁，很可能在秦统一全国的历史背景下，是秦人与南方楚文化融合的象征。墓壁上绘制的图案究竟蕴藏着哪些历史信息呢？
5: 这个标签啊，扁壶内的水样，这里面有东西，很响。
6: 漆木器修复室内，专家正在清理 M277 那件图案特殊的漆木扁壶时，突然发现晃动扁壶时，感觉里面似乎有东西在滚动。
5: 就是不知道它的扁壶里面放了什么，应该不是泥巴。这个里面呢，它有东西嘞。这个你看，这个塞子是很完整的，刚才是塞得很好的。
6: 数千年没有被打开过的扁壶，里面到底会有什么东西呢？
5: 现在不清楚啊，我只需要做 CT， 要去做个 CT 扫描一下。
6: 临近傍晚，发掘现场已经褪去了正午的火热。领队罗运兵决定重新开启 M276 号墓的发掘工作。
7: 这个麻绳呢，啊，应该是每个墓都有，但是不容易保存下来。这个保存的非常好，这个估计可能在这个不久之前呢，应该还是保水的，所以这个保存这么好。甚至下面呢，我们可以看到有一层这个沼席这个上面呢还有一层这种丝绸上面的图案，我们现在还不清楚。不好意思，这个丝绸上面原来有帛画。
6: M276 号墓保存之完好，随葬品之丰富，是罗运兵没料到的。而华丽的丝绸之下，还会有哪些出人意料的发现呢？
8: 拉我呀！
9: 拉
8: 我！
9: 拉！
6: 头箱深窄，随葬品提取并不方便，考古队员只能先从一个角落着手，几人协作取出部分器物。
7: 把放下去，放下去。
10: 我压着，
11: 我还得上一下啊，要把皮带。
12: 来，他们到底，
7: 没有东西了。
11: 上面你放了以后放下去，别忘了人家靠。
7: 好，我下来啊。
11: 好，
6: 角落清理完毕，再三确认下面没有遗落的器物后，考古队员才敢小心下到头箱里，进一步提取箱内剩余的随葬品。
7: 这是扁壶吗？不，这还有盖子。
13: 停，
7: 这是铜的，不是扁壶。
13: 啊，
7: 铜的，
12: 铜扁壶。
13: 等一块，不行的话就等会再去。
12: 铜扁壶，
7: 不是铜的，还是不是铜的？
11: 找了一只，
7: 哎，是铜的，
14: 哎，肯定是铜的。
12: 铜的，铜扁壶，怪物，你两个口。
7: 没有，这个就很奇怪，这两个口啊，
12: 两个口，
7: 应该还有盖子。
12: 松手，谁家的？应该还有个圆盖。
11: 我是。
6: 突然，一件奇怪的铜扁壶聚焦了所有人的目光。
7: 这个扁壶啊，是第一次发现，还有两个口。
6: 这个扁壶的奇特之处是它的两个口，一方一圆，彼此紧挨，均有封盖。它是用来装什么的？为何要如此设计呢？对于古人的奇思妙想，考古队员们惊叹之余，一时也难以琢磨出原因。

0: 墓葬紧揭开第一块棺木，就有了惊人的发现。
1: 这个文物啊，非常的精美啊，非常完整。
2: 如果说我来看的话，应该是以主体多的部分来定名，应该归为啊漆木扁壶。
0: 将扁壶送往医院检查，结构之谜能否真相大白？
3: 哦，那我就明白了，那我就知道它怎么做的了。它是分了几个部分，这是穿透的，它上面这一部分，下面这一部分，它把它给合起来。
1: 等一下，
0: 一件件器物充满了神秘色彩，也燃起了考古队员们的斗志。天黑了，就拉起吊灯，举着手电筒继续发掘。
4: 桶底下面是那个镰是吧？
1: 镰，
4: 那就是30号，
5: 三十号
4: 镰，
1: 三十五。
0: 清理完头箱，接着发掘边箱。边箱相较于头箱更为狭窄。但考古队员们早已轻车熟路，侧身一趴，只要胳膊够长，就不怕文物取不出。
1: 来，二位，47吧。
6: 这47。
1: 47。
6: 48也是在底下。
1: 48，二位。还有一个。
7: 49。
1: 49，二位。
8: 再联系三个素面二位。
6: 好。50。
9: 压了好几个二位。
0: 漆木耳杯是郑家湖墓地中较为常见的随葬品，因其外形两侧有半月形双耳，又似鸟的双翼，故名耳杯，又称羽觞，是中国古代的一种盛酒器具。《兰亭集序》中描写的流觞曲水，觞指的就是这种酒器。
1: 这个，等会，51、52，耳杯。
0: M276号墓中一共出土了50多件耳杯，可见墓主人生前的日常娱乐肯定离不开饮酒。M275墓主人喜制彩行棋，M276墓主人好传杯弄盏，一杯一盏，一点一滴，似乎都在诉说着2000多年前云梦先民们的生活场景。
8: 不行，这个洞
1: 不行，这是个什么？这是个盖子，
10: 下面有个青莲
11: 杯子
10: 啊，这个是支吧，支，那盖子一起的，哎呀，这太漂亮了，一起拉，一起拉，哇，太完整了，这，
1: 我说这是
10: 两个，
1: 等一下，
10: 这太震撼了，
1: 还有一个笔，
12: 两个勺，两个笔，
10: 这太难得了，
12: 投椅，
10: 舀水的，洗手的，那个一种水器，
0: 随后铜勺。铜笔、铜仪、木盆等大量器物陆续被取出，捆绑的系带依然清晰可见，保存之完整，似乎丝毫未受数千年时光的影响。
10: 还有不少哦，
1: 还有50件，
10: 你再去，
12: 真的有点深。
13: 虽然意犹未尽，但是考虑到天色已晚，文物数量众多，考古队员们只能够暂时偃旗息鼓，明日再战。
0: 发掘现场捷报频传，而修复室内双口铜扁壶却给文物保护专家带来了一个大反转。
2: 这是一件扣器，有口沿，两个口沿和扶手，加上它的这个底座，全部是有这个金属结构的。
0: 在发掘现场被认为是铜器的双口扁壶，到了文物保护专家这里却变成了扣器。说文解字金部中提到，扣，金是器口，这里的金泛指金属，意思是凡是用金属加固和装饰口沿的器物称之为扣器。那么文物保护专家是从哪些细节中发现双口扁壶是一件扣器的呢？
2: 我凭经验来看的话，这应该是一个木胎，木胎嵌有扣器，有金属的扣器。凭经验看的话，应该是属于青铜的。这个我们也要去检测一下它的成分。
0: 文物保护专家初步推断，双口扁壶壶体均为木质，只有口沿、扑手、底座等位置嵌有青铜材料，并不是一件纯铜的扁壶。
2: 就是说这个咱们不是现在定名这双口壶吗？如果说我来看的话，应该是以主体多的部分来定名，应该归为啊漆木扁壶，你或者是加漆木双口 扁壶，我觉得这样就比较准确。
0: 令文物保护专家不解的是，这件扁壶的形制极为奇巧，难以分辨古人到底是如何制作完成的。
2: 这个双口壶呢是第一次看到，也没有见过啊，之前也没有见过。但它这个壶呢，从我们这样看的话，是看到它这个是完全是两块分开的。那这一块，这中间这一块到底是木板还是金属的，现在我们不能判断。这个方口的和这个圆口的，咱们看到它的不在一个平面上，它的到底是功能不一样，做成这样子的呢，还是因为它美观外形的造型，这个呢，我们下一步就是做这个模拟的壶出来以后，我们就对它进行一个研究。这个呢，我们可以通过这个 CT 可以看到内部的构造。
0: 出土的圆形木牌上刻有规矩纹，
8: 这个啊，我觉得很重要，是一个圆形的这个棋盘，还非常少见。我们在湖北原来是发现这种方形的那种六国盘。
0: 墓葬四角放置着四件纹饰各不相同的墓壁，
8: 这应该也是一个跟那边一样的那种墓壁啊，那种。
5: 那边取了两个，这里取一个，这里还有一个，
12: 一边取了两个，四个应该就比较对称了。
0: 仍然被丝织品覆盖的棺木将如何提取？
8: 我们还在决定整个棺呢，打包回市里进行进一步的这个清理。
0: 第二天，为了深入探索文物构造之谜，文物保护专家将文物打包来到了湖北省云梦县人民医院，准备为他们做一个详细的体检。
2: 我们扫这个双口壶，好吧？好，来，你看这个地方有点瘪下去了，你感受一下，你这是不是它还是有点变形？
7: 所以我感觉这个地方它是不是会薄一些？
2: 它会不会在上面这个工艺上面它会裱了布？你看这几个接头的地方，它这个修漆啊都很重的。
7: 你就是说要加重它的密封性吗？
2: 哎，我就是咱们做的时候，把这个地方就是我要注意一下它这几个结构，看扫不扫得出来。
0: 双口漆扁壶进入 CT 扫描区后，整个壶的构造在电脑上一览无余。
2: 我们是区别它的胎材质的时候，是因为它那个从它的颜色
7: 颜色和密度嘛，对，主要根据它密度。
2: 那咱们现在就可以确定它这个胎体应该是木胎，这个中间这一个是也是木胎。
7: 中间这个格也是个木胎。
2: 这隔板。
7: 对，
2: 就是说从这个隔板把这个壶分成了两个部分，
7: 分两部分，
2: 完全隔开了。他就是说从这里来看的话，他这个壶这中间这个隔板是单独加上去的一块板子，那这怎么做出来的呢？他这个板是这地方是插进去呀、还是挖制的吗？
0: 在现代科学的帮助下，文物保护专家很快对双口漆扁壶的内部构造有了清晰的认知，但要分辨它是如何制作而成，如何形成这种特殊结构的，仍有一定难度，大家只能多角度反复地观察细节，寻找突破口。
2: 看得到，这里就很清楚了，这个还是很清楚的，它里头也修了漆的，应该里面有一层修漆了，在外面一层漆，里面一层漆皮。
7: 但是这个地方肯定是个接口
2: 啊。对，那我看一下这个地方它是不是那个铜构件，这个地方看在里面，但是穿透的。
7: 它是插在里面的，
2: 插进去的，
7: 扣在里面。
2: 哦，那我就明白了，那我就知道它怎么做的了。
0: 突然，在放大数倍的扫描图中，文物保护专家发现了端倪。
2: 它是分了几个部分，这个是穿透的，是吧？它上面这一部分，下面这一部分，它把它给合起来。
7: 也有可能
2: 啊。合起来，再这样合起来。对对对，上一步、下一步，不然它修漆怎么修呢？它里面手不能是修漆。
13: 通过仔细研究，文物保护专家对这件双口漆扁壶的构造细节和制作工艺已了然于胸。那么另一件密封的漆扁壶里会封存着什么呢？
2: 你看这个这里面我们拿起来它会响，所以我们想看这个肚子里面装的什么，你就看看这有好像这有图像。
0: 随着三维扫描图逐一在屏幕上显示，离漆扁壶肚子里的真相也越来越近。
2: 是的，是的，有两个圆的。看是什么？
7: 会不会是泥巴？
2: 有可能。
0: 是泥土吗？现场的另一位考古队员提出了自己的见解。
9: 那应该是以前就下葬时候就在里面了，因为这个拿出来时候那个盖子也在上面。
7: 密封吗？
9: 密封了的。
0: 然而直到发掘出来，这件扁壶都处于密封状态。那么泥土是在随葬前放进去的吗？
7: 有没有缝隙呢？
3: 有缝隙。
7: 它如果有缝隙的话，那肯定有泥巴渗透进去。
9: 的话，它是有水嘛？
3: 不是，它那个你做的时候不可能把那个泥巴放进去啊，它是酒壶
9: 啊。对呀、啊。
3: 但是它那个有缝隙的话，2000年呢、啊，那个青高泥，
11: 是的，
3: 它水慢慢渗进去，它有可能
7: 一两千年吧，
3: 晃动。你看这个里面就像是泥巴两大块儿。
9: 两大块
3: 儿。啊，对。
0: 难道密封数千年的漆扁壶里真的只是普通的泥土吗？会不会还掺杂着其他没有检测出来的物质呢？对于扫描结果，大家并不甘心。
2: 你们知道为什么要包这一层吗？
14: 因为这个铁丝太硬了，进去然后咱们漆木漆又很脆弱，有伤害。
2: 胎体伤害，对。
14: 对，
2: 就是我们搞修复啊，就是要活血活用。好，再准备那个保鲜膜。因为待会儿里面如果里面很脏的话，要清洗这个线，
14: 对，
2: 就清洗不干净，然后它还容易脱落，用保鲜膜把再保护一层。
0: 嗯，文物保护专家李兰带领大家制作试手的工具，决定将壶中的物质慢慢掏出来，亲眼见证漆扁壶里的到底是什么。
11: 哦，感觉得到，
2: 感觉到了吧？
11: 嗯，
2: 啊啊，也好有手感呢、啊。
11: 嗯。
2: 在滚动，这还非要把泥巴清干净哎，一定要
11: 清不干净的话，到时候
2: 再脱水就
11: 脱水，它干都干不了。
2: 对，都是泥巴，泥巴，这都是泥巴。
0: 细致清理过后，扁壶中的物质已全部掏空，却都是泥巴，惊喜并没有出现。这一无奈的现实，也是考古工作者不得不经常面对的状况。但考古发掘的价值，并不仅仅在于文物的多寡或稀奇，如何通过科学的考古手段，严谨细致的研究，尽可能多地发掘出那久远时代里隐藏的历史信息，才是最为重要的。这件漆扁壶造型精美，器身绘满了图案，即使肚子里没有千年古物加持，依然十分珍贵，具有重要的考古价值。
1: 来个小筐子，来个小筐子，小筐子，
15: 小筐子。
0: 由于 M276 中棺木上丝织物较为脆弱，现场贸然提取难以保证其完整性。领队罗运兵认为，把棺木整体封箱提取，运送到设施完备的修复室内再开棺更为稳妥。
1: 我们在清理完这个炉箱之后啊，我们可以看到棺体上面呢、啊，白块板上啊、四周啊，都保留有这种丝织品的痕迹，从绳子结构都保存很完整。这个为了更好的提取更多的信息啊，我们还是决定整个棺呢、啊、打包回室内进行进一步的这个清理。
16: 哎，对，
1: 可以，先抬起来动一下子就行了。还有来的时候，下面的门板它会不会掉下去啊？
0: 对整个棺木进行封箱打包，必然是个大工程。首先，要将围绕在棺木四周的门窗木板全部取出，扩大空间。
1: 轻点啊，轻点啊，别把那个白漆都摸掉了啊！有绳子，拿那个绳子。有些板子能拿的，先拿板子也可以，不影响那个文物的板子就可以拿了。这是扇门呢、啊，这个门呢、啊，这个上面有个门栓，把它拼好。这块取了。
0: 作为墓葬结构的重要组成部分，拆下来的门窗需要同步拼装。保持和墓室内一样的结构。
17: 我这是第一个，
18: 第一块，那是一块，那个二块在那个怎么
17: 的？对，设计错了，这两个换一下，
18: 不对吧？
17: 哎，又是给剪剪朝这呀？
18: 对，这是一套是对的，所以这个标准是得反的。
19: 别急，
17: 别
19: 这边也
17: 换一下门，
19: 这个不是这里的，这个不是这块的，
17: 这是中间的，你别说了，这个要移，
18: 这个门，
17: 这个移过来。
0: 发掘时间紧迫，每一位考古队员都急于提供有效的方法建议，但声音越多，反而容易出现分歧。
17: 这个移开，这个门板放在这中间，
20: 那个号都是编的，是对的，你按照顺序来就行了。
17: 中间一块门，边上又是个门框，你这个边上这漆肯定是不对的。
18: 好了，就不该换，我还
19: 换了，这样
18: 呢就换错了。对，
17: 这是对的，这中间窗子两边两个门嘛。
0: 发现顺序不对，大家立刻转换思路，把决定权交给一位考古队员，其他人协助执行。顺利找到了正确的拼接方向。
15: 再回去。
21: 这现在对了，
15: 这个就是门，这是表示墙，
21: 有两道门，两个窗，
15: 这是门子，
21: 这是门。

0: 这是
1: 对对对，
2: 这是门，这是窗，这是墙，
3: 对，表示这个地方
1: 对是哪个？
3: 是的，
4: 好漂亮啊！这很典型的墙、门窗都是齐的了。
5: 这是几个耳杯啊？这是四个、几个？这下面这个手下，手下。
6: 棺木整体打包前，考古队员还在做最后的文物清理工作，边箱的缝隙内再次提取出成套的漆木耳杯。
5: 四个，四个都得这个举耳杯啊，特别的多，那是一组五个一组的，下面有好几组。估计这里面耳杯啊有个五六十件，举耳杯用来喝酒的，可能是他一些这个亲属啊、这种朋友啊，给他送葬。哎，说明这个墓主人呢、啊、生前的社会关系啊，特别广泛，或者他的后人呢、啊。这个社会地位比较高。
7: 83、84七耳杯。
6: 随着棺外最后一件随葬品被取出 ，M276号墓的发掘工作进入最艰难的棺木调取阶段。
5: 那么直接，接灌水直接把它取过去。
8: 灌水才能下来啊！
5: 好，那个先把那个管子接好，我们先加点水在里面。先灌水。我们用水的浮力啊，把这个棺的位置稍微移动一下，我们定位好这个上吊，把这个吊起来。
6: 为了方便捆绑，罗运兵指挥大家往墓中注水，通过水的浮力让棺木底部有了操作空间。
5: 放下，这边呢，我们这个挡土啊也有那个湿制品，我们在吊棺之前呢，我用保鲜膜啊先贴一层，起到这种防护作用。
6: 为了确保万无一失，考古队员们用保鲜膜、海绵将棺木裹得严严实实，同时挖机也找到了最合适有力的调取位置。
5: 嘿，不要动，轻轻点啊，轻一点，往回点，慢一点。
6: 虽然准备工作已十分充分，但随着棺木一步步升高，考古队员们的神经也像被勾住的吊绳一般越发紧绷。棺木深埋地下2000多年，已经十分脆弱，一个小小的晃动都可能造成影响。
5: 站过来。
6: 直到棺木稳稳地落在拖车上，考古队员们悬着的心才得以平复。
9: 拖车慢慢驶离发掘现场，郑家湖墓地2021年的发掘工作也进入尾声，但是探索云梦历史的研究还在继续。特殊的葬俗、罕见的器物背后隐藏着哪些历史信息？漆面都写满文字的墓箍上书写着一段怎样的历史传奇？2000多年前，在这片土地上，秦人和楚人还发生了哪些故事呢？相信勤耕不辍的考古人会为我们找到答案。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呢，就全部结束了。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再会了。

0: 王总，你下周飞北京的机票买不了了，公司申报财政贴息也被否了。
1: 啊？怎么回事？
0: 说是我们公司欠税上了黑名单，要接受联合惩戒，还有您的人大代表候选资格也没了。新闻里正在播。
2: 截至目前，已有306人因纳税信用等级低、存在欠税等涉税问题，失去了被推荐参加换届选举的资格。
3: 请进。
4: 你好，秦总。
3: 哎，你好，你好。
4: 银行的最新消息，你们公司的纳税信用贷批下来了，200万最高额度。
3: 真的吗？太好了，太好了，真的是雪中送炭呐！
4: 应该感谢的是您这样的纳税人，纳税信用好，不用抵押也能换真金白银，这就是对你们最好的感谢。
5: 诚信纳税一路畅通，纳税失信寸步难行。

0: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4:00。
1: 宁宁，别玩球了，会吵到楼下的阿姨哦。
2: 知道了。
1: 宁宁，关门的时候声音要小一点，这样才不会打扰到隔壁的爷爷。
2: 知道了，知道了。
1: 宁宁，骑车子的时候要注意，不要碰到别的小朋友。
2: 妈妈，在家要注意，为什么出了门还要注意呢？
1: 明明，这里可不仅仅是咱们一家人的家，这里还是很多爷爷奶奶、叔叔阿姨和小朋友的家。只有大家都遵守规则，我们的小区才会更加安全，更加可爱呀。
3: 注意事项多一点，邻里关系暖几分。
1: 今天，你给孩子安排注意事项了吗？
4: 下面这项福利一年就这一回，建议所有眼睛模糊、流泪、干涩发痒的听众都别错过。护眼老品牌好视力喜迎国庆，特开展国庆大型补贴活动。今天只要拨打400706-1900都能领补贴，快打电话占名额400706-1900。很多中老年朋友眼睛整天干巴巴的，像进了沙子，磨得发疼难受，出门见风就止不住流泪，眼神还一年比一年差，看东西模模糊糊不清楚，连手机电视都看不了。眼睛问题最不能拖，建议现在就用上好视力眼贴，特别添加人参、石斛、蜜檬花等草本精华，贴上去像给眼部做温和的雾化润养，贴完眼睛温润舒服，看东西更清晰了。好视力国庆补贴活动一年就这一次，现在打400706-1900订购，直接就送78元蒸汽眼贴，10分钟内打进电话的再给一台收音机，一台中秋国庆独有的仿真人手敲打按摩披肩，最后还有一副高清防蓝光老花镜，限时10分钟。400706-1900，400706-1900，400706-1900。
5: 这孩子太不听话了，越长大越叛逆。
6: 哎，我说姐妹，你醒醒好不好？相亲你带什么闺蜜呀？
7: 考研失败了，为什么受伤的总是我？
8: 哎，说好了不要买买买，快递又收了一大堆。
9: 我们有自己的软肋，也有自己的铠甲。我们拥抱汹涌的情绪，也秉持锋利的理性。我们在尘埃，也在云霞。心里的事，就是大事。欢迎停靠心理加油站，给身体和心灵一个栖息之地。
10: 您正在收听到的声音来自湖北之声心理加油站，我是小哈，欢迎停靠心理加油站。我们的节目集情感心理生活服务为一体，希望能给大家带来多元的观察视角，还有情绪问题的缓冲和释放。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将一起来听到从新看热榜，活到30岁我才发现自己人生最大的困境是不会玩儿。说个心里话，现在做的工作不喜欢，如何选择一份适合自己的工作呢？以及解忧杂货铺，职业规划应该怎么做？欢迎大家通过99.9 FM 在心理加油站的互动专区留言，更多内容也请关注长江云 APP， 可以在应用市场来搜索长江云，找到长江云心理特别板块。在节目的上半段，我们首先进入到今天的从新看热榜。
9: 热榜话题，从心出发，大事小情，平心而论。接下来这件事儿，你怎么看？
10: 心理加油站从新看热榜，今天的话题叫做活到三十岁我才发现自己人生最大的困境是不会玩儿。很多人都会有这样的感受啊，就是某一天突然闲下来，却发现自己生活很无趣， 周末一刷朋友圈，看见同事们朋友们要不就是在打网球、玩桌游、看展、徒步，而自己呢基本是不出门，只会待在家里刷刷短视频，看似好像也在娱乐也在休息，但实际上好像没太大的乐趣，也想出去玩，但是没啥兴趣爱好，不知道玩什么，自己连玩都不会，真的很悲哀。很多人在下面都表示说，这样的评论非常的扎心啊！这说的就是自己不会玩这件事儿，其实从小可能就开始了。小的时候呢，玩在家长眼里是一个，不太正当的需求啊，他只会浪费时间，耽误学习。而那些少数会玩的同龄人呢，则被看成是无人管束的野孩子。我们被允许玩的时间少之又少，更别提在玩这件事上会有什么造诣了。那玩对于我们来说究竟有什么好处？会玩的人真的有一种能力吗？那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就来跟大家一起聊一聊。
11: 继智商、情商后，这几年被提出的某商新概念很多，比如代表一个人审美力和外貌管理能力的美商，代表个人运动天赋和发挥潜力的动商，以及描述人们休闲、生活、玩乐能力的玩商。但玩商这个概念似乎存在某种天然的矛盾，在大多数人看来，玩应该是放松的、无目的性的，不拘泥于任何形式。但商这个字的出现就代表着有高有低，要打分就要有标准。可是我们怎么给玩打分？如果我玩得不好被打了低分，那是不是会让玩变得焦虑？其实这个时代的孩子很多都是在玩商不足的情况下长大的。儿童心理教育专家认为，它比智商、情商更加重要。但现在很多孩子热衷于玩各类电子产品，实际上却是不会玩、不爱玩的玩盲的。一天，网友看女儿雨辰玩了很长时间手机，直揉眼睛，就要求她休息一个小时再玩。结果，她过一会儿来问我一遍：“妈妈，时间到了吗？”网友被问烦了，就说：“你除了手机，别的啥都不会玩了吗？你可以玩玩具，也可以看看书啊。”可他拿起一本绘本，随手翻了翻，看了不到两分钟就说没意思，丢下书又去缠他爸。他爸正忙着，被他缠得心烦，就吵了他两句，他开始生闷气。其实我能看出来，他缠他爸也没啥目的，就是自己待着没意思，玩又没什么可玩的，便缠大人来打发时间。后来网友想着带他下楼玩，可到了小区广场，见别的孩子三五成群的一起玩，他呆呆地站在旁边也不加入，看了一会儿就拉着网友要走。即便带他出去玩，他也没兴致，只是漫无目的地转一圈就要回家。现在的很多孩子咋就不会玩呢？很多成年人感叹，我们小时候几个石子一片树叶都能玩半天。现在很多孩子除了玩手机，玩别的似乎都觉得没意思，一天到晚不是在玩手机，就是在缠着大人要手机。相信大家都有同感，无论走到哪儿都能见到抱着手机玩得入迷的孩子。长大后，我们更发现会玩其实是一种不可或缺的生活能力。会玩的人有着自己丰富的精神世界，独处时更有能力抵御孤独。通过玩能结识各种各样的人，他们会成为我们的人脉或是亲密的朋友，甚至还可能是伴侣。总能发现生活的乐趣，投入当下，不容易陷入空虚之中。那么同样是花时间花精力，到底怎样才算是会玩呢？不会玩的人有办法改变吗？心理加油站从新看热榜，今天为你带来活到三十岁我才发现自己最大的人生困境是不会玩。
10: 其实会玩呢就是一种把日常变得有意思的能力。玩商啊，也就是刚才片花当中提到的啊，跟美商、智商、情商类似的这么一种可以量化的能力标准，其实可以来描述一个人在休闲娱乐这方面的能力啊。也就是说我们平常看的会不会玩，这个玩商高的人呢，不仅能把自己生活过得很有意思，还能让其他的人同样也享受和他一起共度的时间，不会觉得无聊。不过这并不意味着会玩必须是制造新奇刺激的体验，或者是通过花钱来买乐趣啊，这些都不是。虽然呢有些玩乐确实啊需要付出一些金钱成本，但是会玩并不是局限于此的。 啊，不是说花钱更多它就更好玩，它指的是一种能把日常变得有意思的能力啊。比如说你去给别人送礼物，但是呢这个礼物你给他精心设计成了一个解谜游戏的奖品啊，需要对方去跟你一起玩游戏才能成功解开获得。或者出门旅行啊，你会积极的提前和当地人搭话，了解很多的攻略上查不到的民俗文化。或者你很喜欢做饭啊，从制作普通的家常菜到最后哎，你能自由的创作出一些新的有特色又好吃的菜色。可以说会玩的最高境界就是能够对生活进行再创作。玩商高的人他不会受到环境的限制啊，接触到的任何事物都可以成为他们创作新的生活体验的素材。而那些不会玩的人呢，常常就感到无聊了，可能只是把玩当成了一种消磨时间的途径啊，打打游戏，看看短视频。那在这种心态之下，我们只会处在一种被动参与的状态。玩乐呢确实会分散我们的注意力，让我们得到短暂的放松，但我们也只是这场比如说浏览短视频的旁观者啊，或者玩游戏的旁观者。那心理学家麦克拉克他就认为呢，追求有意思的经历可能比寻求抽象的幸福这个目标更有价值。玩乐容易让我们进入到一种心流状态，专注当下的体验和他人的连接，从而忘记时间的存在，忘记烦恼，也就是说我们投入进去了的那种感觉。同时呢，会玩还能愉悦自我，调节我们的心理健康状态。不管是在其他地方受了什么委屈，只要我们有一处可以掌控允许宣泄情绪的自己的小天地，我们就能补偿我们的心理缺失。所以这些好处是让我们能够更加愉悦和轻松且松弛的度过生活的。那除了这些非功利性的好处呢，其实会玩也有一些现实的意义。我们都知道啊，有研究发现，如果你拥有一项与你的工作性质相差非常大的兴趣爱好，并且你是在非常投入的去坚持它、研究它，而不是三分钟热度的去玩一玩，这个对你的工作效能会提供非常积极的影响。比如办公室白领下班之后啊，去打个网球、打个篮球，这就大大的能够提升他们在白天工作的效率。会玩的人还能够拓展人脉，增加你的社会资本啊。可能很多人听说过一个关于因为会玩找到工作的这种故事啊。比如说网上有网友分享，有一个朋友非常的喜欢钻研德州扑克啊，他在某份工作的终面当中就聊到了这个爱好，哎，恰巧这个面试的老板也有相同的爱好，于是呢成为了他的加分项，两个人可以越聊越热络。那最终呢就拿到了这份 offer。 那虽然这是一个巧合哈，但是有一项爱好，而且深钻一个爱好，无疑能够帮助我们更快地和他人破冰，打开更多的可能性。
11: 玩商高的人都是什么样的呢？一，创造乐趣是他们生活的惯性，和他们在一起从来不会觉得扫兴。他们好像拥有随时随地玩起来的能力，下班路上捡拾随地可见的落叶做成落叶烤串，惯例的饭后散步，呼朋唤友，打开微信定位，大玩猫抓老鼠，周末跳上一辆公交，随机停靠一站下车冒险。他们总会在和你一起的活动中兴致勃勃地发现闪光点，创造出新的体验。因此和他们待在一起从来不会觉得扫兴，玩什么没那么重要，无趣的事情也能变得有趣。二，重视过程中的体验，能让自己和周围的人都感觉到快乐。玩商高的人很在意体验，所以他们会在过程中打开自己的感官，尽可能地丰富自己的见闻。在行路时欣赏沿途的风景，在运动中享受实现小目标的成就感，面对美食时沉浸于食物的香气，散步时观察各色各样的行人。专注于当下，使得他们能捕捉到许多微小的细节，这也正是他们总能从平平无奇的日常中感受到快乐的秘诀。他们也是朋友圈里很受欢迎的那一类人，朋友组局没了，他们总会觉得缺了什么。因为自带乐趣的他们几乎能够改变任何沉闷的环境和氛围，让自己和周围的人感到快乐。三，对于真正喜欢的事物，他们会深度探索，玩出名堂。充沛的好奇心是高玩商的人享受世界的动力引擎。即使是面对完全陌生的事物，比如从未尝试过的运动，或是从未听闻过的小众文化，一旦被激发了兴趣，他们就会勇敢尝试。热情能驱散对新开始的畏惧和对沉没成本的种种顾虑。 当然，他们不会只是走马观花、浅尝辄止，在面对真正喜欢的事物时，他们还拥有深度探索的兴趣与能力。喜欢喝鸡尾酒，就去学习各类鸡酒的风味区别和不同鸡尾酒的配方与调制方法。喜欢旅行，就去做功课，了解目的地的历史故事与人文特色。喜欢摄影，就去了解不同光影与构图背后的艺术美学。对爱好进行深度探索，并不是像应试备考一般非要追求功利性的结果与成就。对他们而言，能有所收获已经足够成为一种享受。四，心智更成熟，更具有心理韧性。玩的过程其实会让我们面临许多不确定性和挑战，甚至有些玩乐是具有竞技性的。这意味着我们可能会在其中遭遇冲突、挫折，品尝输赢。不管是输了之后的失败感，还是赢了之后的成就感，对我们的心智来说都是一次磨练。我们甚至还能在过程中加深对自己的性格、行为模式的理解。心理学家认为，如果我们能在一项爱好中战胜遇到的困难，这将直接提升我们的心理韧性，让我们更有能力从生活中其他的困境里恢复过来。心理加油站从新看热榜，今天为你带来活到三十岁，我才发现自己最大的人生困境是不会玩。
10: 想要提高玩商到底该怎么做呢？虽然前面我们说到玩商啊，是一个人可以把生活变有趣的能力，那甚至网上呢也开始有了卷玩商的一个苗头，觉得会玩的人混得不会太差。但是呢，其实我认为这件事并没有那么严肃啊，因为玩商更多的反映的就是我们当前投入生活，从生活当中获得乐趣的程度罢了。那爱玩呢，其实就是每个人的天性，所以如果你想要提升这种天性，需要的并不是正儿八经的去学习或者训练，而是找到一个突破口啊，让你的天性推着你走，来这个突破口呢，解放被压抑乃至退化的曾经的那种愿望啊。你可以先从找到你的玩乐风格开始做起。什么意思呢？每个人其实都拥有一种或者是几种让自己感到非常舒服的玩乐类型啊。了解自己的玩乐风格或者玩乐类型，就会帮助你在迷茫的时候，不知道怎么玩的时候啊，找到玩耍的灵感。那我们来给大家列举一些玩乐的风格或者类型啊，可能会给你一些小小的启发。比如说第一种类型叫做运动家，就是享受运动的乐趣，跳舞啊、游泳啊、健身、攀岩啊，个个都很喜欢。探险家啊，这个类型呢指的是喜欢新奇的事物与冒险，可以是身体力行的冒险，比如说丛林寻宝、密室逃脱，也可能是精神上的冒险啊，比如说读一本有趣的书啊，和一个陌生人交谈，都属于这一类。下一个类型叫做竞争者，也就是从赢得比赛或者获得分数当中获得快乐，比如说有一些桌游啊，有一些电子竞技啊，或者一场羽毛球的比赛啊，这种体育竞技啊都可以。下一个类型呢叫做规划家，也就是享受做规划和执行计划啊，比如说策划并且举办一场聚会，组织一次朋友之间的郊游，你很喜欢很沉浸在那种带着大家一起去玩规划一件事情的感受。接下来呢叫做收藏家，哎，就是喜欢收集有意思的一些物品或者体验，比如说好看的石头、好看的酒瓶，或者打卡这个城市里所有小众的咖啡馆啊，这都属于收藏家。创造家啊，这个类型的人呢喜欢从动手的制作当中找到乐趣，比如说画画、做饭啊，自制一个耳环啊，做这个羊毛毡啊，或者是各种 DIY 现在很火的这种手工艺品。再来一个就是想象家啊，就是他喜欢沉浸在自己的故事里，吸收一些小说、电影还有戏剧里的元素，运用想象力去编织属于自己的一个故事，然后沉浸在自己的精神世界当中。当然了，以上我说到的这些玩乐风格并不是标准答案，也不包含所有的可能性啊。你可能会觉得这里面有好几个风格都很贴合自己，也可能会认为这些都和你的爱好有一些距离，但是没关系，享受快乐其实有很多的可能啊，适合自己就是最好的。那在找到真正的乐趣过程当中，也要记得提醒自己啊，保持开放的心态，多多的去尝试，直到发现那些你怎么也玩不腻，还能让你沉下心来去琢磨，去遗忘世俗的烦恼和时间的这种精神归宿，那你就可以去好好的研究它了。 前段时间呢刷到了一条高赞的帖子，叫做好喜欢栽培自己啊。这个博主 at 冬至三十年，他就说7年前呢，他问别人说我是一个怎么样的人呢，对方就想了半天，只能挤出一些类似温柔善良啊这样的词儿。其实这很常见，就像很多的古人活了一辈子都没有真正的读懂自己，就是不知道

到自己到底擅长什么，也不明白自己喜欢什么，一辈子都按部就班，活成了别人期待的样子，却弄丢了自己。那这个博主呢，后来就把自己当成一棵正在向上生长的树，用玩乐心态去栽培自己，尝试了心理学，自学一门外语，练习钢琴，慢慢的找到了热爱，也活成了自己喜欢的模样。这篇帖子之所以很火，就是因为它戳中了当时很多人的痛点啊，就是我们忙着谋生，忙着追赶别人，却忘了怎么在玩当中去认识自己，滋养自己。北大有个教授林小英，他就说过，人的一生不能只是为了谋生，你还得干点别的。你不直接为谋生而做的事情越多，你一生就越幸福。那这里说的干点别的，不直接为谋生而做的事儿，其实就是玩嘛。那很多人觉得玩是不务正业，但其实玩商才是成年人最稀缺的一种能力。也希望大家都能够通过自己找到突破口和钻研，找到自己生活应该想象当中的自己想象当中喜欢的那个样子。

最后呢，我们聊这样的一个话题哈，因为这个现代作家龙应台曾经提出过，他说孩子不会玩就是缺点。如果一个孩子在他的生活里没有接触过大自然，譬如说没有摸过树的树皮，踩过干而脆的落叶，他就没有办法去学美育教育，因为他没有第一手接触过美。席慕容也曾经说过，上100堂美学的课，不如让孩子在大自然里去行走一天；教100个终点的，建筑设计，也不如让学生去触摸几个古老的城市。讲100次文学写作的技巧，不如让写作者在市场里弄脏自己的裤脚。以往也许会有父母会说，我们哪有那么多精力和金钱去陪着孩子看世界，陪着他玩呢？但是其实现在大家的接触的资源也越来越多了，免费开放的博物馆，线上的纪录片，甚至是各种知识类的课程，其实都可以让孩子去见识。孩子探索世界的眼界有很大一部分是由父母引起的。那前几年呢，就有一家幼儿园对于父母会有一个入学面试，甚至把刚才提到的玩商作为了考核项目。那与其说他是在考核家庭的经济实力，父母的生活能力等等，不如说他是检验父母教育是否用心的一个试金石。毕竟父母对待玩这件事儿的态度，就藏着孩子的未来。我们刚才都说过啊，其实很多人都是从小不会玩，长大了就越来越不会玩的。那我们既然说到小时候童年，那我们就来讲一讲这个玩商他在我们家庭教育当中扮演的重要性。精神病学家托尔特布朗呢，他用42年的时间曾经采访了6000个人，了解他们的童年生活。那结果就显示呢，如果在儿童时期不能无拘无束的去玩，孩子长大以后就可能不会很快乐。而且这些孩子长大以后在性格上会有各种各样的问题，比如说孤僻、木讷，甚至是敏感、易怒、暴躁等等。孩子会出现这样的结果，往往和家庭是没有办法脱离关系的。很多父母呢，以为专心学习，限制他的玩耍就可以优先于别人啊，生怕孩子一松懈就落后于人。但其实，游戏心理学的一位学家叫做布莱恩·萨顿，他就提醒说，玩的对立面是抑郁，而不是学习。所以作为家长，怎么让自己的孩子能够成为不惧风雨的后浪，让孩子在获得知识的同时又能在会玩当中快乐的成长呢？其实也给大家提供一些小小的建议啊。首先提倡释放孩子玩的天性，但不等同于纵容孩子。因此呢，我们要培养孩子的玩商，让爱玩的孩子变成会玩的孩子，这两点是有区别的。第一点就是家长要多跟孩子一起玩啊，在玩当中提高玩商。平常的生活当中呢，家长不定期的去陪伴孩子，共同的去嬉戏，那这样呢才能知道孩子在玩耍的过程当中会遇到哪些问题。如果孩子的玩法不当，家长也可以及时的纠正，比如说有些孩子在玩的时候有需要一些身体接触，那玩的过了，那在肢体的碰撞当中可能会造成受伤，那父母呢就可以这个时候及时制止，并且当面指出这样的不当之处，孩子下次就会有意识的注意。同样呢，当孩子因为一些游戏规则产生矛盾或者争论的时候，那作为家长需要告诉孩子，游戏是游戏，但是耍赖和不遵守游戏规则的人是不受待见的。给孩子立规矩的同时，也鼓励孩子发表自己的见解，规矩是人定的，那也可以随人所变化，从而呢教孩子在游戏当中学到处事变通的方法。

0: 接下来呢，就是教会孩子识别利于身心发展的游戏内容，正确的引导他选择怎么去玩啊，选择一个去玩的圈子。时下我们都知道，因为物质太丰富了，资讯也很发达，孩子玩的范围很广。那通过互联网或者各种通讯工具平台所接触到的各种各样的新鲜事物，形形色色的人也很多。孩子的心智还没有足够的成熟，也还没有足够的能力去辨识玩的内容，还有过滤掉所接触到的一些陌生人。那父母呢，也可以根据孩子感兴趣的领域进行初步的筛选，再通过正规的途径啊，资源比较健全的信息给到孩子，让他知道什么是他可以玩的，而且可以在玩当中获得东西的。接下来呢，就是善于从孩子的玩乐当中发掘孩子的兴趣，鼓励孩子去深耕。因为玩不仅对于孩子的身心发展有重大意义，实际上呢，我们可以从玩当中发现他的一些特殊才能，这个才重要。那让孩子在某一些方面有所突破，做出特殊的贡献啊，比如说英国伟大的数学物理学家麦克斯，他在数学方面的天赋就是他父亲发现和培养出来的啊。就是有一次他偶然发现儿子画的画很特别啊，孩子画了一个插菊花的花瓶，但是所有的菊花和图形都是由几何图形组成的啊，菊花的花朵大小不一样的三角形的叶片，它的形状搭配的非常的巧妙。哎，这个父亲看到之后就惊奇的发现孩子对于几何图形有非常强的感知能力和控制能力，就开始启发引导，使他对于数学很快就入迷了，最终呢成为了杰出的数学的物理学家啊，数学和物理学界的学家。那父母作为孩子的人生第一任导师，其实就是最亲密最了解他的人，所以在他成长的道路上能在玩当中发掘到他的兴趣，并且可以让他成为一生的事业，父母是功不可没的。
1: 内心疏远足够渺小，外表多浓烈。
0: 此外呢，就是把主动权归还给孩子，让他多创作多动手啊，真正做到玩中学。因为玩呢是一种主动学习的态度，玩可以培养动手能力，也可以启发兴趣爱好，还可以从玩当中发现问题，培养主动性啊。有许多有特长的孩子其实就是在课余时间玩自己爱好的东西，从而有一些小发明小创造。此外就是多带孩子参与不同的户外体验，开阔眼界，增进和别人的合作关系啊。假期呢，让孩子多参与不同的户外活动，多接触不同的人和事儿，让孩子在玩乐当中进一步的去体验生活的乐趣。也在人与人之间各种互动当中，合作当中增长知识和提高自己的能力。那现在很多学校组织的活动其实都是围绕着这个户外和外界接触所产生的啊，不管是上山下乡体验农村生活，还是到各种博物馆军事教育基地去学习，其实也是立足于让孩子在玩当中同时身体力行的去得到更好的教育和情操的培养。所以对于孩子的茁壮成长来说，这是一条漫长又充满变数的道路。整合事物的能力，共情的能力，其实在这个过程当中都会让孩子有意义感。说了这么多，其实就是除了常规的学习之外，父母应该重视孩子与生俱来玩的作用，接纳他好玩的天性，看重对于玩商的培养，也尊重孩子的兴趣爱好，所以让孩子们能真正的快乐的去玩，不要让他的童年有所遗憾。好了，以上我们跟大家分享的就是今天心理加油站的重新看热榜的板块。活到三十岁，我才发现自己人生最大的困境是不会玩。接下来呢，我们进一小段的歌曲广告和半点报时。在节目的下半段，我们也将抽选近段时间以来的留言和来信，继续为大家进行分析和解答。我们待会儿见。

0: 也秉持锋利的理性。我们在尘埃，也在云霞，心里的事就是大事。欢迎停靠心理加油站，给身体和心灵一个栖息之地。
1: 湖北之声心理加油站正在播出，我是小哈。大家可以通过九头鸟 FM 在心理加油站的互动专区留言，更多内容也请关注长江云 APP， 可以在应用市场来搜索长江云，找到长江云心理特别板块。在节目的上半段，我们讨论了活到三十岁我才发现自己人生最大的困境是不会玩啊这样一个话题。我们来看一看网友们的留言。IV 的 VI 他说，今天看似离谱的一些玩法，明天可能就是创新的种子。热发在他说，在养花养鸟搓麻还有跳广场舞这里面都追求着不同的快乐哈，是因为在这个生活当中能找到一个爱好就已经很好了哈。这位朋友的爱好还挺多的。导女他说，其实玩商这个理念还涉及到一个点，就是如何平衡工作和玩乐，如果玩乐的时间过多反而会影响工作，玩商也会下降的啊。其实说的也很对，也感谢大家的留言。在接下来的下半段节目当中，我们也将继续来听到。说个心里话，现在做的工作不太喜欢，如何选择一份适合自己的工作呢？以及解忧杂货铺职业规划应该怎么做？在下半段节目当中，我们邀请到我们的老朋友心理加油站的主力专家心理咨询师朱赛娇老师，在节目当中为我们答疑解惑。同时呢，你依旧可以在九头鸟 FM 上面找到心理加油站的节目专区来参与我们的话题互动。
0: 情绪对不起生活，别让愁容遮挡住快乐。解忧信箱，不妨说说你的心里话。
1: 进入到我们今天的问答单元哈，我们第一位朋友来信，他说意外被人打到了，对方没有道歉，心里老是不舒服，该怎么办呢？好像也是很多朋友在这个出行啊或者是节假日当中经常会遇到的问题哈。我们来听听他是怎么说的。
2: 我今天和家人一起出去旅行，但是到了晚上我很累了，就坐下睡了一会儿，但是我不是被踩到就是有人站在我后面踢到我，这些我都忍了。但是我后来抬头时，有个人不仅踢到了我，手还在我侧脸上来了一拳。我当时睡懵了，没反应过来，结果那人直接跑了，甚至没和我说声对不起。我不是想找他要赔偿，我只想他说声对不起就行，不然心里总是不舒服。
1: 由此我也联想出了一些场景啊，就是比如说吵架没发挥好，心里也不舒服，是吧？或者是怎么怎么样，就是总是自己受了委屈，但是没有得到及时的把委屈处理掉的这种情况该怎么办，朱老师？
3: 好，这个我们专业上有个说法叫你的自我支持没有到位，你就觉得不舒服。因为刚才我们听那个语音就能听得到他整个表达是比较向下的嘛，就觉得哎呀，好像怎么没有让自己
1: 总是有这个事
3: 儿，对吧？
1: 那个事
3: 儿舒服。其实这个叫什么？就叫自我支持。在我们专业里面，我们就说，如果你遇到任何事情没有人支持你的时候，他其实有一个很重要的人，就是自己。我们自己是要自我支持自己的。但是你在紧急的情况下没发挥好是很正常的。我们可以给自己一个提醒，是因为我平常不太去练习这个功能和能力的部分。所以他在意外那么短的时间里面，你要拿出来是很难的。对吧？比如说回到这个案例里面，我不知道就是听众有没有，你们也遇到过这种事情。如果我们把它拆得很细，其实是这样一个过程。就是你很累，然后别人不小心踩到你或踢到你的时候，你的第一个自我支持是你要告诉自己，我值得向别人表达我的感受。比如说我很累了，您刚才踢到我让我很不舒服。或者我觉得说您能不能注意一下。那如果我们平常在人际关系里面本身就习惯隐忍，那我们在这种被别人边界侵犯的时候，特别是生理上遇到的时候，我们就很难瞬间拿出这个行为，因为我们还要整理思路。对吧？所以他就会你说发挥不好嘛。所以我会建议，从自我成长的角度来讲，我们每一个人都平常去练习，就是在合理合法合规，或者说在不影响别人不影响环境的情况下，你要去自我支持的。就是我们不能把隐忍当成人际交往的策略，这个很可怕的。那你到后来你就自己就变成一个没有边界，任何人都可以来对你薅一下。

0: 那你自己就是很慌急的，所以你的那个不舒服慢慢慢慢你就会变成比如说抑郁向内攻击，哎呀我怎么不说呀，我为什么每次都不表达出来，你可以去练习的，在一个你相对安全的关系里面去练习，比如说你先跟你的朋友去练习，他说哎你
1: 先找熟人下手，
0: 对，因为朋友关系对你来讲他可挽回嘛，好，你说他问你吃什么，你随便，突然你觉得说随便不是我想说的，我可能想吃一个东西但是他带香菜，我不确定我朋友想不想吃，你心里可能是这样在想，那你就问他，你说我想吃这个东西带香菜，可不可以你点一个我点一个，99%的情况下我们在就是陌生环境也好或者说在朋友之间也好，我们去自我支持不会遇到拒绝，是因为我们自己假设会遇到这个部分，所以让自己摆脱不舒服的方式就是表达出来和说出来，如果你觉得在陌生环境有点难，先在熟人的环境里面去表达，熟人环境你还觉得难，对着镜子表达，对着镜子去表达一下，姑娘你可以现在找一个镜子，然后对着镜子想把你当时想说的话说出来，假设那个场景在那里，假设那个人在那里，你去表达出来，你试一试，就这个表达出来就会让你舒服很多。
1: 明白了，我还想顺着这个朱老师的话再往下追问一下哈，像刚才提问的这个朋友，他可能还没来得及说，然后对方已经消失不见了，这个时候我们怎么样能不让自己这么内耗呢？
0: 好，他这个内耗的点是什么呢，就是如果我们回到那个场景里面，他这个内耗的有一个点他是可以松动的，就是我们有愤怒和有情绪的时候，我们会假设对方是故意的，就是我们会觉得说他这个我们专业的动机啊，我觉得你这个动机你是比如说故意打我一拳，故意踢到我或者故意踩到我，当我们觉得如果我们去喂养这个想法，就觉得他一定是故意的时候，我们就会越来越愤怒越来越生气，
1: 对，
0: 特别你又找不到这个人的时候是吧，好，我就会问你，我说那你这样想对你有什么好处呢，好，其实也是有好处的，就说明这个姑娘她心里本身就是有愤怒想表达出来，正好借这个事想表达出来，好，这是一种，如果这个假设不成立，她就会思考是哦，因为我这样想对我有什么好处，我只会让我越来越生气，那个人完全都不知道，
1: 对，
0: 所以这个地方你就可以松动一下，就是我不知道他是不是恶意的，他也许是故意的也许不是故意的，所以你自己就会过去一些，我们叫什么呢，就是你对这个事情的解释它不是只有单一的版本，它其实是有很多个版本的，你不是为了别人去松动你解释故事的版本，你是为了让自己舒服去解释这个故事的版本，对吧，
1: 对，
0: 好，然后你还可以复盘，那个人走了你说哎，下一次如果我再遇到这种事情我会马上怎么说，我就去练习一下，它也是可以让自己更舒服的方式，那我们还有一个隐喻在心理学里面讲，就是如果你让这个不舒服一直占据着你，就相当于你把这一件破衣烂衫一直穿在身上，就是他是无意中来到你身边的，但是你可以选择他在你身上披多久，
1: 是的，
0: 对，你是可以选择把他放下的，
1: 所以解释很重要哈，好像和我们上半段节目又有一些
0: 联系，对，
1: 希望对这位朋友有所帮助哈，好，我们接下来再来看下一位朋友的留言，他说现在做的这个工作啊我不喜欢，如何选择一份适合自己的工作呢，我们一起来听，
2: 现在做的工作一点也不喜欢，有想要去做的工作，并且也有投简历，约面试的时候退缩了。一想到要租房交房租，还要弄合同就头疼，再想到万一工资抵不过生活费，就更加难受了。感觉自己不能胜任新工作，各种乱七八糟的想法在告诉我算了吧，可我真的不想留在这里。究竟要怎样选择适合自己的工作，又该如何面对接下来的一切呢？迷茫了。
0: 这是个常态，
1: 也是个常态，也猜测他就是一个年轻的朋友哈，因为也刚刚会对工作有喜欢或者不喜欢这样的判断，那这个什么样算是适合自己的工作，怎么样去找到他呢？
0: 我在回答你这个问题之前，我特别想对所有现在正在做着貌似自己不喜欢工作的朋友说一句话，说你们辛苦了，因为你要知道你和不喜欢的工作在一起也是需要努力的，这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情，
1: 确实
0: 就是因为他 它不像别的关系，就它有现实性的意义，比如说你得养活自己，
1: 对，
0: 比如说你得这个尽到责任和义务，
1: 嗯，
0: 所以我们其实终其一生哈，就你能选到你自己喜欢的事情，这个事情能养活你，并且还能持续做下去，
1: 嗯，
0: 这是一件极其幸运的事情，是不容易的，
1: 嗯，
0: 可能大部分人都会和你不喜欢的工作在一起，
1: 嗯，
0: 那这个时候先别忙着，就是去谴责自己说，哎呀，我没有能力去换工作，或者哎呀，你看这个公司或老板是这样，
1: 嗯，
0: 我觉得你先心疼一下自己，就是你和一个你不喜欢但是你暂时又离不开的关系相处，其实它会很消耗自己的能量的，
1: 嗯，
0: 所以我想对你们说，你们辛苦了，因为和不喜欢的关系在一起比起和喜欢的关系在一起更难，
1: 嗯，
0: 这想跟你们说的第一点。然后第二点呢，我觉得就像刚才小哈说的，他可能是一个年轻人，为什么他这样说，因为年纪大了以后，我们可能更多有一大部分人会觉得不是喜不喜欢，是需不需要，
1: 嗯，
0: 他的那个价值排序就不一样了，
1: 嗯，
0: 所以我觉得如果你还能去思考说我喜不喜欢这个工作，其实表示你还怎么说呢，很幸福，
1: 嗯，
0: 就是你还能去思考这个问题，
1: 嗯，
0: 很多人他就已经没有这个选项了，就永远在想，
1: 嗯，
0: 喜不喜欢不重要，需要很重要，
1: 对，
0: 所以你能提这个问题本身是一种幸福的提法，
1: 嗯，
0: 好。第三个呢，就是我们叫因为工作它不是一个一本书你可以买来就用，它是一个客观因素大于主观因素的事情，
1: 嗯，
0: 所以我们如果回到现实里面的时候，就相当于是我有一个理想的状态和一个现实的状态，
1: 嗯，
0: 一个因然的状态和一个实然的状态。理想状态是我应该和我喜欢的工作在一起啊，我能找到我喜欢的工作，或者说我特别向往，
1: 嗯，
0: 好，这是一个特别好的，你就把它保留着，
1: 嗯，
0: 你的因然是我现在就在做这个工作，好，
1: 嗯，
0: 那你要去在你现在的工作里面能不能找到至少一个它对你的意义和功能呢，
1: 嗯，
0: 好，那这个意义和功能它也许不是喜欢，它是它存在的必要性，
1: 嗯，
0: 就像我们喝白开水，我们可能想喝可乐想喝茶，但是当有一天我只有白开水的时候，我的日子是能过下去的，
1: 嗯，
0: 但是有一天如果我的生活里面只有茶，我可能不见得能过得下去，
1: 对，
0: 所以你待在现在不喜欢的工作里面，你才有机会去仰望和寻找你喜欢的工作，
1: 嗯，
0: 因为它给了你去寻找的时间空间的机会，
1: 嗯，
0: 所以也善待待在这个工作里的你和现在这个工作，至少给自己找到一个动力可以坚持下去，
1: 嗯，
0: 因为坚持下去你才有可能慢慢的走向你未来喜欢的那个工作呀，
1: 嗯，没错，而且如果你真的是一个年轻人的话，未来还有很多试错的机会，
0: 对，
1: 嗯，可以继续来加油哈。
0: 对，
1: 好，我们再来看一看接下来这位朋友的留言，他说16岁啊，是个女孩，心情很烦躁，只能通过做白日梦来调节情绪，这好不好呢，我们一起来听。
3: 我今年16岁，女，初中毕业，学习压力大，朋友又少，娱乐时间也少，又没法改变这种现状，心情总是很烦躁。我能让自己感觉好一些的办法就是做白日梦，就是把未完成的心愿变成幻想中的画面，情绪就会好很多。可又担心用这种方法会让自己脑子出毛病，这种方式调节情绪可用吗？我还有什么更好的方法呢？
0: 嗯，
1: 我感觉好像还是个挺好的方法。
0: 是的，并且这个在我的青春期的咨询里面是特别特别多的情况。
1: 哦，真的，
0: 真的，嗯，比如说有的家长就问我说：“哎呀，我的孩子坐在书桌前一坐半天，他也没干，然后呢没干事儿，
1: 嗯，
0: 然后他在干嘛呢？然后就觉得挺浪费时间的。”
1: 嗯，
0: 但当我们咨询的时候，我们就会发现很多孩子跟我讲：“书姐，我在脑子里玩。”
1: 啊，
0: 说你在玩什么呢？他说我在想白天有一些有趣的事儿，想游戏里的事儿，想跟好朋友发生的事儿。你看，玩因为是一个人的本能动力，它是压抑不住的，
1: 嗯，
0: 所以当我的行动受限的时候，我可以在脑子里面去给自己制造一点多巴胺，
1: 哦，
0: 所以其实这个在我就后来我就跟那些小孩讲，我说其实你蛮有能力的，就当你的身体受限的时候，或当你的这个条件受限的时候，你总能找到让自己开心的方式，
1: 嗯，
0: 然后他们会说一句让我很感动的话，他说对啊，他说如果我不让我的大脑充分的放松，我是不可能那么快又进入到学习的节奏里面来，
1: 嗯，
0: 所以这个可能也算是低龄段的小朋友在做白日梦的部分，
1: 哦，
0: 这是第一个。第二个，你看他在青春期的小孩在描述这个部分，他听上去其实有点心酸的，
1: 嗯，
0: 你看他说16岁初中毕业，学习压力大，现在真的 中学生的学习压力是非常大的，学习时长变长，然后科目变多，所以我特别希望就是作为中学生的家长的听众们，你们真的能够多理解一些孩子，
1: 心疼一下孩子，
0: 心疼一下孩子。好，你看他说了几个点，朋友又少，你们去看你们小区里面现在基本上能在小区里面玩的孩子不超过10岁，10岁以上的孩子在小区里面基本上人迹罕见，要么去培优去了，要么就是去这个兴趣爱好的

0: 培养
1: 很少，像以前几十年前大家一呼啦啦孩子全下去玩的那种
2: 橡皮筋沙包那个丢手绢，
1: 对，
2: 其实童年美好的回忆非常非常的重要，因为在青春期的时候伙伴关系已经要超越亲子关系了，所以你会发现现在孩子他在周末约不到朋友玩，你说来我陪你玩，我不要你玩，他说我要找朋友，我到周末也是一样的，我要征求我女儿的意见，想跟谁在一起玩去哪儿，然后我就一个一个的约，有的时候我们还说来我们负责接送，我们负责安排这个吃饭，
1: 我的天，
2: 为什么？因为我非常理解和知道他的伙伴关系已经快要超越亲子关系了，所以这个时候我们能做到就是退位给钱，你知道吧？好，退位给钱，
1: 好幸福啊！
2: 对，然后呢，娱乐时间也变少，是的。
1: 是，
2: 现在孩子，你算算啊，他把吃饭的时间、睡觉的时间、学习的时间除完，你知道，就是在家长眼里，他能够连续玩半个小时，可能大家都觉得受不了，受不了，对吧？就恨不得，特别是你到初二、初三这种关键学年段，或者你初中毕业上高中，就是现在呢，就是有一个巨大的落差，对于家长们来讲，对父母来讲，就是越紧张越关键的时候，你应该越把所有的时间放到学习啊，就是我们大量的谈话空间也是学习了，我们没有其他的滋养性的话题去聊，但是对于孩子们来讲，我压力越大的时候，其实我越需要放松，我越需要释放压力，我越需要缓一缓，甚至我对很多在初三，就是现在有厌学或者在家休息的孩子的家长，我也会说，我说就这两个月了，其实学不了什么新东西了，对孩子来讲，他的精神上的放松，他的精神肌肉的放松，可能比他现在要学一些东西更重要，他最后有没有信心或者有没有力量迈腿进到考场，这一点远远比他现在还需不需要储备更多的知识更重要，所以如果你的孩子还能做白日梦，那表示他还有自我取悦的能力，
1: 是的，而且他自己想到了一个这样的方式，
2: 对，就是他有自我取悦或自我满足的能力，就回到我们刚刚说那个解释的问题也是一样的，就是你看到孩子白日梦，如果你站在一个权威的角度去看这个孩子，你会觉得他没有如你所愿的去安排时间，你就会去批评或指责他，但是你有没有看到他的能力呢？就他的能力是，我又没有钱，我又没有时间，我又不能出去，那我在这么紧张的条件下，我还能不能够去取悦自己？所以我每次去看见孩子们跟我聊这种话题的时候，我都会说，哇，你好有这个能力，好有那个能力，他们说是的吗？我们在生活里面没有人这样说。
1: 是的，其实这个女孩她也是，像在朱姐刚才描述当中啊，很逼仄的这个环境当中，找到了自己的一个方法。当然了，我们也是说，一切的方法都是适度啊，无论是好的坏的，你白日梦不可能从早做到晚。但是如果你把它作为一个情绪的出口，
2: 对，
1: 像她这个女孩自己都说了，用这种方式调节情绪，我觉得她还是用到了一个该用的地方。
2: 大人也可以学习啊，比如说你今天过得非常苦闷，你过得这个非常的不如意，然后你想一想，你曾经那些让你美好的回忆，你的学校的时光，或者你曾经的恋爱的时光，它也是一种甜，可以冲对一下你现在的这个苦的部分。我反倒觉得，就像这样的阿 Q 精神，孩子们会用，但是大人们有的时候就忘记去用了，因为你今天过得很苦很苦，很难很难，很累很累，然后你的记忆是可以被你调取的，然后你开着车的时候，哎呀，我真苦啊，流着眼泪，然后抱怨着，那这个时候你想想，哎呀，我这个好长时间没有跟我初中同学联系了，或者我好长时间没有约谁出来吃个饭喝个酒聊个天了，你就这么想着，也许你这个想法最后没实现，它就会让你从那个本来已经飞驰而过的那个负向的想法，马上就能够拉回来一点点，就给自己有点多巴胺。你有时候想一想，或者想一想，哎呀，我小的时候干了一件坏事儿，一件糗事儿，一件好玩的事儿，哎，突然你会觉得没有那么紧张了。其实这是一种能力，这不是个问题。
1: 是的，也希望大家能够，在这个自己生活遇到挫折的时候哈，像刚才朱姐提到的一个词叫做精神肌肉的放松，这个是很重要的。
2: 对的，
1: 好的，那今天的心理加油站说个心里话板块的问答内容到这里就要告一段落了，再次感谢我们的朱赛娇老师的精彩分享，也感谢大家的收听，也欢迎大家继续向我们的节目组来诉说自己的情绪疑惑和情感疑问，我们也将邀请专家团队的成员来为您解答。那在节目的最后呢，我们也依旧为您准备了心理指南的小贴士，即将在解忧杂货铺的板块当中播出，也欢迎大家继续

0: 下收听。
1: 想更清楚地认识自己，想知道他人言行背后的动机，想有效地调控情感和行为，想更好地和自己和他人相处，解忧杂货铺为你打开重新认识自己和他人的一扇窗。
2: 初入职场的大学生们，在寻找到第一份工作之后，大多会雄心勃勃地做一份详细的职业规划。然而一段时间以后，绝大多数人都会面临着，为什么我的规划一点用都没有？为什么越工作越感到迷茫？这份工作不顺心，下一份工作应该干什么好？计划做好了，却似乎没有起到作用，这其中究竟有些什么原因呢？心理专家史萌老师表示，制定职业规划需要做到有章可循。一份好的职业规划可以帮助人们全面地认识自我，找到一份与自己的内在价值观相契合的事业。但是盲目制定的职业规划只会让人走入好高骛远、朝令夕改的误区。
3: 职业规划又叫职业生涯规划，它的科学定义是指个人与组织相结合，在对一个人职业生涯的主客观条件进行测定、分析、总结的基础上，对自己的兴趣、爱好、能力、特点进行综合分析与权衡，结合时代特点，根据自己的职业倾向，确定其最佳的职业奋斗目标，并为实现这一目标做出行之有效的安排。从严格意义上来讲，无论是职业规划还是合用的职业规划，并不是一个应该拥有标准答案的话题。成长经历、家庭环境、教育水平、社会状况等等因素都能作为影响最终结果的变量，很难直接去判断什么是好，什么是坏。在知识很少、视野较窄的时候去做一个所谓的规划，到头来可能会遇到更多的困难和困惑。在进行职业规划时，我们可以采用的方法是有关五个 W 的思考的模式，不妨问自己五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我是谁？对自己进行一次深刻的反省，优点和缺点都应该一一罗列出来。第二个问题，我想干什么？每个人在不同阶段的兴趣和目标并不完全一致，有时甚至是完全对立的，但随着年龄和经历的增长而逐渐固定，并最终锁定自己的终身理想。第三个问题，我能干什么？了解一个人潜力，可以从几个方面着手去认识，如对事的兴趣、做事的韧力、遇事的判断与决策力，以及知识结构是否全面、是否及时更新等。第四个问题，环境支持或允许我干什么？有时我们在职业选择时，常常忽视主观方面的东西，没有将一切有利于自己发展的因素调动起来，从而影响了自己的职业切入点。第五个问题有关自己最终的职业目标是什么？最后将自我职业生涯计划列出来，建立形成个人发展计划书档案，通过系统的学习培训，实现就业理想目标。职场上常说，计划赶不上变化，对于自己碰到的问题和环境，则需要及时调整。职业它往往不仅是一份单纯的工作，更重要的是它会一步步地使你更了解职业，认识社会。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5:00。

0: 这人到老年，恰似人生四季到了秋天，丰收的金黄渐渐成为生命的底色。
1: 老朋友不必追忆，不必惋惜，只有当下最值得珍藏和纪念。
0: 别让年龄限制想象，
1: 别让闲暇荒废了时光，
0: 咱们给退休生活
1: 打个样。
0: 湖北之声老年天地，
1: 陪您乐享
2: 多彩夕阳。
3: 听众朋友，老年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湖北之声老年天地节目，我是主持人甜甜。此刻湖北之声微信公众号、长江云 APP、 九头鸟 FM、 学习强国听广播专区等网络平台也正在同步直播我们的节目。您还可以通过手机下载长江云 APP， 关注订阅长江号老年天地，那里有很多老年朋友关心的精彩内容。今天的节目内容十分丰富，首先分享咱们老年天地的几位主持人实地探访武汉市武昌区团结社区悦善养老院的见闻，我们来听一听失能老人在享受养老服务消费补贴之后的真实生活故事。九月是阿尔茨海默病宣传月，在节目的下半段我们将聚焦这一疾病，教大家分辨正常衰老健忘与病理信号，聊一聊科学干预方法，同时分享实用的居家照护陪护沟通技巧，帮助家属更好的照护患病长辈。好，欢迎您往下收听。
0: 老有所学，
1: 老有所乐，
0: 只要生命不息，梦想就不会老，
1: 只要终身学习，生活就更美好。
0: 湖北之声老年天地，
2: 乐享夕阳。
3: 从2026年1月1号开始，武汉市全面实施中度以上失能老年人养老服务消费补贴800元的政策。9月22号，我和咱们老年天地的另外两位主持人林月、李曼一起来到武汉市武昌区团结社区的悦善养老院采访。养老院负责人吴艳辉告诉我们说，他们院里现在一共有57位老人，其中55位现在已经每个月都可以享受800块钱的补贴了。年过80的汪玉钗老人说，已经住在这里8年了，今年可以享受每月800元的费用减免政策，全家人都很开心。而今年68岁的陈玉荣介绍说，中风偏瘫以后，先是在家里躺了1年，都是老伴儿在照顾，但是老伴儿逐渐力不从心了。今年4月住进养老院以后，不光得到了非常好的照顾，康复得很快，而且每月800块钱的消费服务补贴，也让并不富裕的家庭一下子减轻了不小的经济压力。一起来听一下当时的采访录音。吴院长从事这个养老工作多少年了？
4: 实际上以前我不是做这个的，我和我的几个合伙人呢，是由于对养老这个行业有一个情结。
3: 有一个情结，能不能说一下？
4: 这种情结是因为什么？我们的父母都不在了，然后我的几个朋友他的父母也不在，所以说我们就突然一下子就想起要做这个事业。然后实际上我们最初的想法，也就是想就是帮助一些这个有老人的家属减轻一些负担。所以我们在做这个养老院的时候，说实在话，我们主要也就是想把这个把老人照顾好，让他们的家属放心。院说实在话，建院的第3年，我们就被评为了三星级养老院。
3: 那是建院是从什么时候开始？
4: 我们是2017年。
3: 2017年。
4: 2017年建院，2021年我们就被评为三星级，当时是武昌区唯一一家3星级。哎，我们反正是这样想啊，我们很简单，我们只是想把我们的这一份事给做好，哎，想让我们的老人在我们院里能够安度他的晚年，就是在走到他人生最尽头的时候，能够在这个地方还能够很快乐。所以我们这里每天的活动是很多的，上午一个活动，下午一个活动，上午主要是健身，下午就是娱乐。
3: 我刚才在那个院里边转了一下，有几个老人他给我们反映出来的就是精神各方面都挺好的，就跟您聊了一样，你没有把这儿当作一种非常沉重的一份工作，而老人没有在说，哎，我客居在养老院里边，都没有这种感觉，这种松弛感是不是你们所追求的所谓的这种？
4: 确实是这样子的，因为我们在这个地方，其实我们之前所有的服务员，我们是不让他穿那个工作服的，就穿家居服，就让他感觉到就是没有这种距离感。而且我们在建院初期，你可以看到我们所有的这个床，就是我们的床虽然是这个功能床，但是我们做的颜色 绝对是家居的颜色。你看我们。

0: 买的桌子包括床都是那种家居的颜色，为什么？让老人有家的感觉。而且我们做的还是实木的，医院的就是那种塑料的蓝色的都统一的，人家一进去就有一种哎，就是不舒服的那种感觉。我们没有让他有这种，但我们院里一定不要让他去到了一个机构的那种感觉，我们是一定要让他进门就有家的感觉。然后我们你看我们在这里所有的对护理员的管理，对老人的管理，我们全方位的就是贴近生活，让他时时刻刻能够感觉到这种温暖，哎，让他有这种爱的感觉。
1: 我们的服务是有标准高规格的，同时呢，但是我们在有很多细节上是人性化的，不要让老人觉得我这是在养老院，就像在家里那样松弛，对不对？前面我们了解到这个院里边现在55位已经享受了这个800块钱的消费服务补贴，申请的这个流程这一块现在觉得怎么样？
0: 申请流程很简单，其实现在民政通他们就直接在民政通上把老人的信息给输入进去，输入进去以后，然后民政通你只要是经过第三方评估达到了中度这个失能以上的，就很快就出来了。
1: 有的老人或者是家属啊，如果说希望得到这样一些这个评估啊，看自己能否享受等等，他们会觉得这事儿有点复杂，您这么一说啊，其实比大家想象的要简单多了。
0: 哎，非常简单，可能他因为是这样的，就是外面的家属他不了解情况，可能他就不知道这个过程是怎么样的，所以他在准备的资料这个上面可能就是还是有一些差距的，所以他会觉得很复杂。到我们院里来，我们院里院方只要一直就是指导一下子，他就很快，非常快，就可能就几分钟的时间，你可能就这个事情就完成。
1: 好，我们要现在去的是汪奶奶的房间，对不对？你好，你好，汪奶奶今年高寿？
2: 80。
1: 80了。状态不错，在这儿这个住了多久了？
2: 住了8年。
1: 住了8年了。建院之初您就进来了还是怎么着？
2: 一开始我就进来了。
1: 您在这个入住这个养老院之前是在家里边养老，对不对？是那会儿是自己照顾自己的。
2: 病了到院里出来就到院来了。
1: 哦，您是从医院里边出来就直接入住的养老院了。孩子们什么情况？
2: 在武汉。
1: 现在都没有退休，还在上班呢。
2: 都在上班。上班。
1: 到这儿来了以后，这个8年来住的怎么样？
2: 住的好得很呐。
1: 住的好得很。您知道现在一个月您要交给院方大概是多少钱吗？
2: 4000多。
1: 对您来说，或者对您的家庭来说，意味着什么？这个负担重吗？
2: 两个儿子交。
1: 两个孩子交。
2: 两个孩子。
1: 您自己有退休金吗？
2: 没有。
1: 您原来是农村？
2: 农村。
1: 哦，农村。
2: 农村。
1: 您原来黄冈，两个儿子都在武汉。
2: 一个在天津。
1: 一个在天津，一个在武汉。到这儿来了以后，每个月几千块钱都是两个儿子在负担。实际上关于多少钱啊，您不用操心，挺幸福的。您听说过现在啊，从2026年起，每个月这个您的养老费啊，其中有800块钱是由国家出，知道这事儿吗？
2: 是的，是，我知道。
1: 知道。
2: 我知道。
1: 当时知道这个消息以后，感觉怎么样？
2: 感觉美呀。
1: 美呀。
2: 感谢党啊。
1: 有没有跟孩子说，哎，可以少交800块钱到养老院了？
2: 孩子知道。
1: 孩子知道啊，现在您这儿住的是两人间，对不对？另外一个老人呢？
2: 那是我的老伴儿啊。
1: 哦，您老伴儿是吧？那您这和老伴儿在这同时可以享受每人800块钱呀？
2: 那伴儿现在没有了，现在还是一个人。
1: 老伴儿在家里是吧？有时候过来，有时候在家里。哇，这样啊？还可以挺灵活。您是需要这个？服务员来照顾的，对吧？
2: 是的。
1: 老伴儿能够自理。他有时候在这过来住几天，有时候又回家了。
2: 是的。
1: 挺好的。
2: 是的。
1: 您是不是在这认识了一些朋友啊？
2: 是的。
1: 您觉得这些朋友对您来说意味着什么？
2: 得有爱呀，都好啊。
1: 能聊到一块去，对不对？
2: 是啊。
1: 年纪差不多。
2: 他大些。
1: 他大一点。
2: 他大些。
1: 那您今年80，他已经是
2: 90了吧？
1: 90了吧？
2: 我有两个陈奶奶。
1: 哦，您说有好几个这个陈奶奶都是您的闺蜜，
2: 都是朋友。
1: 好的，谢谢。我们今天过来看一看，希望您在这儿住得好好的，开心享受每一天的这个晚年生活，好不好？好，谢谢您。您的全名叫汪玉钗啊，今年是整80，对吗？
2: 对，下半年80，对。
1: 哦，这是给您的这个提供的午餐来了。您好好吃饭吧。好。哇，今天午餐是土豆丝、冬瓜肉丸子汤。
2: 是，
1: 这还合您的口味，对不对？
2: 对。
1: 可以啊。
2: 对。

0: 好嘞，谢谢您慢慢吃。你好，你好哟。我们对养老院的印象就是，好多住在养老院基本上都是老年人。我看您好年轻来着，哇，状态很
1: 六
0: 好，
1: 十八，
0: 68岁，哇！
1: 请坐，
0: 我简单跟您聊两句可以吗？到这儿住了几年了？
1: 我今年4月份来的。
0: 4月份来，当时什么情况？就说哎，入住养老院。
1: 我是那个脑梗半边瘫痪，右侧。
0: 什么时候发生的事儿？
1: 我有4年了。
0: 4年了，中风以后是在医院里边呢，还是在家里？
1: 在医院那个做康复，去了1年，然后到家里又老公照顾了我1年，我的病情呢就越来越重，老公都插不进去了，就把我送到这里来。送到这里来之后呢，这里呢管理都还蛮好，有井井有条，计划我们康复啊、锻炼呐、什么那个拉手呢，这脚啊什么都
0: 就康复器械。
1: 哎，对对对，康复器械。
0: 我很想知道一下啊，就是今年入住养老院之前，您说您在家里边搞了好长时间，老公已经是无能为力了，力所不能及了，对不对？当时到这来的时候是什么状态？
1: 在家里躺着，卧床不起，在那上厕所很困难，在家里就颤颤叠叠的，老公扶着我，搀扶着，这洗澡要人洗。在那，他一日三餐要顾，他要去买菜的时候呢，又担心我摔跤，他没办法。
0: 您今年68岁，老伴儿今年是多少岁？
1: 同年就把我送到这里来，送到这里来，他放心呐，是不是啊？
0: 其实就是在照顾您的过程当中，一开始他觉得还行，但随着时间一长啊，他可能在体力呀、精力各方面，毕竟也是68岁的老人
1: 对对对对对。上街买菜对我不负，放心不下，怕我摔跤，干脆送到这里来解放他嘛，是不是啊？
0: 能不能问一下陈阿姨原来从事什么工作？
1: 我是营销员，
0: 哪方面
1: 商
0: 的？
1: 业部门，
0: 商业部门营销
1: 营
0: 员。
1: 销员，
0: 老公呢？
1: 老公也是服务行业那个副食品商店，也是商业部门。
0: 我想问一下，当初到养老机构来的时候啊，有没有考虑过我的退休工资在养老院里边？够不够？自己要贴多少？有没有考虑过经济压力？
1: 有啊，我值3000大的块钱，那个享受国家的那个优惠券的待遇，
0: 到这儿来了以后，
1: 我老公还贴补。
0: 您倒是已经知道有这个政策入住进来的呢，还是到这儿来了以后才知道？
1: 不知道，到这里来才有。
0: 啊，
1: 哎，我们那个领导跟我办的。
0: 是您
1: 宣传
0: 原来单位的领导是吧？
1: 这里的
0: 到这里的领导
1: 哎，就是国家有了个政策，可以享受这个待遇。
0: 原来这个是您的退休工资是3000多，到这一个月交给养老院是多少钱啊？
1: 我的3000加国家的补助4000，这里刚刚好4000，才住得起这个养老院。
0: 也就是你不需要再额外提这个花钱了，您的退休费加上这个800块钱的消除补贴。
1: 还不够，我还要吃药啊！
0: 啊，对对对。
1: 哎，还要吃药，还有费用啊，都是我老公贴2000之内的补助。
0: 您看啊，如果说您不到这儿来，在家里边老伴照顾您，哪天他如果身体不是很好，或者说需要借助于外力，需要孩子，需要单独去找一个人来帮忙，比如说当护工啊，做家政，那会儿就麻烦了，
1: 搞不起，
0: 搞不起。
1: 是的，那我的孩子也不好工作，是不是啊？哎，我把我送到这里来，就是，老公也好解放他，我花钱嘛，就是解放了他，孩子也有工作又安心，他好我也好，在这里来的好放心的。
0: 我看您今天状态特别好，我其实想象不出您在入住养老机构之前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那会儿我觉得面色呀、精神状态呀、活动这个情况，可
1: 都
0: 能
1: 没
0: 都
1: 有
0: 没有
1: 这
0: 现在
1: 好，
0: 好。
1: 没有现在这么好。来的时候要能搀扶上，然后呢，来的时候护工我躺着不能生活不能自理嘛，我在家里也不能自理是吧？护工的招呼的蛮到位，有求
0: 您是有求必应。
1: 必应，对对对，我就是要说这个，哎，有求必应。我有什么难事啊？就向护工反映，护工向领导请示。比如说吧，我得病了，这回就是尿血。我就住院了在外面治疗了2天，打针嘛，是吧？然后呢，回到这里来的，那个领导呢，就跟那个护工就通知，陈玉红要回啊，那就10点了， 我回来的时候，我的护工几个护。

0: 公两边家人那个迎接我，我好温暖呐、啊，好感动啊！我觉得这里真的是像回到家里一样的，真的。
1: 嗯。
0: 但领导呢就服蛮到位，管理方面对他们卫生方面呢、啊，照应我们呢、啊、很到位，就是我们真的感觉到蛮温暖。吃喝有人伺候，什么事都不做，是不是啊？然后呢，还教我们学文化呢，搞那个活动呢，开动我们的脑筋呢，怕我们老年痴呆嘛，是吧？那每天做早操，什么那个有那个康复那个寝室吧，那个房间，我们锻炼啊，扯手啊，运动啊，还教我们知识呀、啊。下午也搞好多那个有意义的活动。好多青年小孩在我们引导我们搞娱乐活动，
1: 就是志愿者啊。
0: 哎，对对，我们好开心呐、啊，真是。
1: 您现在每天要做的这个康复有哪些？我看您现在这个行动各方面挺好的。
0: 哦，不行，
1: 不行啊！你现在基本上能站立或者怎么着？上厕所？
0: 坐便器。
1: 坐便器。
0: 他们跟我道要说的话，有一下子都忘了。
1: 但是我觉得到这儿来了以后，您的状态会比原来好很多，会越来越好的。
0: 是的，是的。
1: 好，
0: 要起来慢一点。
1: 哦，可以啊，可以，可以。原来在家里
0: 走两，
1: 原来在家里边是不可能的，对不对？
0: 哎，其实老公要把我扶着上厕所。
1: 哇！
0: 现在我在这里上厕所，护工跟我到，
1: 现在好多了，
0: 房完善，那个服务蛮到位。
1: 好好养着，在这儿好不好？
0: 好的，好的。好

这里是湖北之声老年天地，我是主持人甜甜。刚才我们介绍了从2026年1月1号开始，武汉市全面实施中度以上失能老年人养老服务消费补贴800元的政策。其实不光是武汉，全省各地都是如此。申请流程很简单，通过民政通微信小程序就可以自主申请。根据提示，从填写资料到指定机构进行评估，到最后的申请补贴享受服务，很方便。不会使用智能手机的老年朋友可以委托自己的亲属或者请社区村镇干部协助完成，当然也可以跟各个地方的民政部门取得联系，电话号码可以通过各个地方的114查号台进行查询。下面说一个特别好的消息，重阳节马上就要到了，好视力关爱中老年眼健康特面向咱湖北全省开启重阳孝心补贴活动，凡是想改善眼睛模糊、流泪、干涩、发痒、酸胀的听众，现在只需要拨打400-706-1900订购，就多送78元的中老年加强眼贴。电话记好了，400-706-1900，400-706-1900。特别是上了年纪之后，眼睛越来越容易干痒酸胀，频繁流泪，严重的眼前像有一层雾挡着，雾蒙蒙的看不清，甚至还有小黑点飘来飘去，很多听众都是早期不重视，后期控制不住了，很后悔。建议大家早点用上好视力眼贴，特别添加人参、黄柏、石斛等中草药精华，贴上就感觉眼睛温润舒服，看东西明显更清晰了。99重阳节，好视力敬老送健康，现在只需要拨打400-706-1900订购，直接就送78元的蒸汽眼贴，10分钟内打进电话，再给一台收音机，一台能够加热的艾灸热敷理疗包，入秋了天气凉，热敷肩颈腰腿只需要10分钟，赶紧打电话400-706-1900，400-706-1900，400-706-1900。

0: 道别人情。
1: 小时候爷爷总说，
2: 这做人呢和做菜一样，调味很重要，加少盐，盐于律己，加些味精，兢兢业业，再撒些糖。
3: 我知道，要堂堂正正。
4: 中国精神代代相传，用信念的力量铸就中国未来。
1: 北京时间15:30，
5: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6: 活到老，学到老，智慧生活更快乐。
7: 湖北之声老年天地，精彩继续。

0: 和早期阿尔茨海默病呢？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1: 区分正常的老年健忘和早期阿尔茨海默病有几条标准。回忆能力，正常的老年健忘经过提醒后可以快速回想起遗忘的事物，早期阿尔茨海默病患者即便家人提醒也难以回忆起遗忘的事物。遗忘频率与生活影响，正常的老年健忘遗忘发生频率低，无计算判断等认知损害，不影响独立生活能力。早期阿尔茨海默病患者遗忘频繁且程度重，逐步出现计算、执行、判断等多认知域功能受损，影响做饭、购物、理财等日常生活能力。自我感知力，正常健忘的老年人清楚自己记性变差，为此苦恼，愿意主动就医。早期阿尔茨海默病患者意识不到自身的记忆问题，不愿就医，常常把遗忘归咎于他人。
0: 我国阿尔茨海默病患者人数众多，目前大约有983万人。阿尔茨海默病最主要的危险因素是年龄，在85岁以上的老年人群当中，患病率可高达20%到30%。此外呢，女性的患病率明显高于男性。随着老年人口比例的持续增加，阿尔茨海默病的患者总数仍呈上升趋势，这个家庭和社会照护带来巨大负担。我们来听一下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天坛医院神经病学中心认知障碍性疾病科主任张威的介绍。
2: 我们通常来说是要求患者和照料者一起来，每3个月来进行认知评价，看看病情的变化，调整治疗方案。照料者还有一个比较重要的任务，就是要管理患者吃药，因为我们的患者记忆力明显的下降了，所以呢他记不住吃药，或者吃完之后再吃，或者吃错了。我有一个糖尿病的患者在家里，他自己吃药，他的胰岛素就打了好几遍，打胰岛素这个过程对他来说就没有形成记忆，所以直到他到医院就诊是低血糖昏迷。所以照料者来管理患者的治疗服药，这是特别重要的。在这个阶段营造安全的环境，比如说患者经常忘关火，那你要安这个烟雾报警器呀，还有自动断电的水壶，做好安全环境的建设，不要等出事情了再去做。那么还有这个阶段就是要调整沟通的形式，不要说你错了，你不要这么做，那经常就是要替换说，哎，是的，好的，这种正向鼓励的话语来跟患者进行沟通，还有给情感的支持。比如说这个阶段患者会担心啊，有些患者可能在记忆力还保留到一定程度的时候，他会担心，哎，我将来会怎么样啊，我的结局会是什么样子的呢，那么他就会有焦虑和抑郁。所以这时候多多给情感的支持安抚啊，说啊没关系，有我在，我们一起面对。所以我想这个对患者来说都是非常重要的鼓舞。阿尔茨海默病患者或早或晚可能都会进入到中重度阶段，这个阶段呢其实就很现实了，它也不可避免。就这个阶段我们确实不能再用抗 A 贝塔抗体这一类药物了，因为已经错过了那个时机。但是呢我们从医学的角度来说，我们能做的，我们必须要做的其实比想象中的要多得多。首先呢就是非药物治疗，非药物治疗对于有精神行为症状的阿尔茨海默病患者来说呢可以说是基石，特别是患者严重的精神行为症状特别困扰了照料者整个家庭，那么这个时候呢更安全更有效的非药物治疗，它的作用甚至不亚于药物。比如说这个患者突然尖叫了，出现了攻击行为，我们首先要找原因，是因为便秘导致疼痛了吗？还是声音太喧闹了？还是照护的方式不太得当？或者他有未被满足的需求，比如说渴了、饿了、想上厕所等等。所以这时候我们不能强行压制啊，我们要找到原因，解决原因，那这个呢是最有效的方法。那么其实在患者出现了精神行为症状的时候，沟通交流的技巧是特别重要的，我们要用良好的沟通技巧，不要去批评、指责、抱怨、争论啊，争对错。这个时候呢我们交流的比如说语速要慢一下，语气比较平静，句子要简单一点，然后用更多的非语言的这样的方法，比如说微笑呀、拥抱呀、抚摸呀等等，这个就非常重要。那么这个时候我们要进行环境的调整，比如说让环境安静，光线柔和，哎，看到这个环境是他熟悉的环境，摆放他熟悉的东西。

0: 么还有就是有这个感应灯有安全锁，让它不会跌倒，不会走失。那另外呢，就是一些感官的治疗，比如说放放音乐呀，给他一个小玩偶，他非常喜欢，或者有好闻味道的那个精油等等，这些感官的治疗也都非常的重要。
1: 刚才其实您提到了啊一些需要注意的，那其实通过您对阿尔茨海默病的病人和家属互动的长期的观察啊，对于照护者来说呢，有哪些不仅仅需要注意的，有哪些还是需要避免的呢？
0: 涉及到家属在照顾病人当中存在一些误区，比如说患者出现了精神行为的异常的症状，一定要跟他讲道理，一定要去纠正，要分出个你对我错的。其实这样的结果呢，让患者和家属都非常的痛苦。举个例子啊，有时候这个患者说我想回家，其实呢那个时候他就在自己的家，所以他女儿可能就会本能的说你就在家里呀。这个情况为什么会发生呢？这个患者脑内已经受到了病理的打击，那么于他而言，那个当下他认为的那个现实就是真实存在的。但是呢，家属往往会挑战患者的现实，他去纠正他，就相当于去否认他的感知，那么患者就不理解，甚至觉得被羞辱。所以这个时候患者可能焦虑呀，恐惧呀，甚至出现了攻击的行为，就是精神行为症状变得更加的明显了。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应该怎么做呢？那我们可以进入他的世界，连接他的感情，不是去一味的纠正啊。你可以说好呀，一会儿我们一起回家，你现在看看窗台上的这盆花有多漂亮。所以这样做的话呢，就是他的情感得到了认同，就是想家。另外呢，我们用看花这个事情转移了他的注意力，所以绕开了存在的事实的问题，所以患者呢也得到了情感的支持啊，而不是家属的对抗。那第二个方面呢，就是用逻辑来讲道理，不是用情感的陪伴啊。比如说这个患者说哎呀，电视里的那个人要出来，他要害我。那家属跟患者的儿子就会说哦，电视里的人不是真人，他不会出来，他不会害你。那这个为什么会发生呢？其实也是跟 AD 的病理蛋白，它损伤到逻辑推理的脑区啊，所以这个时候他已经听不懂道理了。所以你跟他讲道理呢，其实他是不能够理解的，他也有一种就是被否定啊，觉得儿子不耐烦啊，会有这样的感觉。所以那我们应该怎么做呢？其实这个时候我们不能用这种逻辑的这样的劝说去和一个完全失去了逻辑能力的人去进行交流，这个是毫无意义的啊。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可以肯定，用肯定来代替责备。比如说哦，我知道你害怕，不过我跟你在一起，你放心吧。然后去抚摸一下他啊，握握他的手啊，或者也可以用转移的方式。哎，你看窗台上，看到一个小鸟飞过来，你看看有多可爱呀。所以这个也就转移了他的注意力。第三个误区呢，就是当患者的症状功能还没有很差的时候，照料者会剥夺他尚存的能力，就是过度保护。那么他觉得说，哎呀，他可能能力差了，可能做不好，那我就大包大揽回答所有的问题，做所有的事情。亲人嘛，出于爱和关心哈，但是呢这样做的话会很快的导致他功能的衰退。所以我们应该怎么做呢？我们应该在安全的范围内调节环境，给他创造机会，鼓励他去尽可能的做力所能及的事情。比如说在吃饭的时候啊，我们用防滑板给他一个夹出手柄的勺子，然后把食物切成小块，让他自己去吃。只要他能吃，也许他吃的那个场景很糟糕，弄了一桌子都是饭菜，但是呢他只要吃，这个过程就是锻炼的过程。所以呢，过程其实比结果是重要的。对于阿尔茨海默病患者，我们要保护他们的尊严和参与感，延缓认知衰退。
2: 专家介绍说，阿尔茨海默病的发病与遗传、生活方式及环境等多种因素有关系。目前临床上对其确切的病因和发病机制实际上还没有完全明确，而且缺乏能够彻底治愈的药物。治疗主要是以延缓认知功能衰退和改善精神

0: 先为症状为主。阿尔茨海默病并不是简单的老糊涂了，它会一点点的抹去记忆，影响认知能力，不仅困扰着患病老人，也给整个家庭的照护带来压力。在深圳，刚刚50出头的杨华早早的就退休了，为什么呢？因为他的母亲患有阿尔茨海默病。如今杨华每天带着母亲去上课，所谓的上课实际上就是跟社区里的同样患有阿尔茨海默病的病友一起互动交流。而像杨华这样的志愿者还有很多，一些患有阿尔茨海默病早期症状的老年人也来到这里进行认知训练，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1: 妈，哎，看着，哎，我们今天下午去参加活动好不好？要不要去见老朋友？
2: 陪伴患病母亲的这些年，杨华已经逐渐熟悉了怎么和妈妈相处。每个星期他都会带着妈妈来到蔚蓝海岸社区见一群可爱的老友记。
3: 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
4: 上坡喽！
3: 哎呀，杨阿姨，杨叔叔，好久不见你们。
5: 大家好。
6: 我母�亲其实是2016年开始就有阿尔茨海默症状，然后真正的到2017年正式确诊的。确诊的时候，其实他那个时候的症状是非常的不好，就是人呢很焦虑啊，然后呢也很暴躁，性格大变。他每天在不断的跟你纠缠一个问题。那那个时候其实我也是刚开始我不懂，那个日子我就每天都在经历那种，就很痛苦，给我们家庭的生活也造成了巨大的一种冲击。
2: 为了全身心照顾母亲，杨华放弃了事业，开始自学专业的照护知识，想要真正的理解母亲。
3: 哎呀，我们到了。
6: 我看到一本书上曾经讲，他说其实每一个阿尔茨海默老人，你去分析他行为背后的原因，不是去改变他的方法，让你自己去理解适应之后，用一种方法你去面对他，接纳他。
7: 他刚开始的时候不受影响，后来随着这个病情越来越厉害的时候啊，就生活完全打乱了，会随时都可以发脾气，有时候会摔东西。
8: 确诊就是中度阿尔茨海默，现在我们是空巢老人，没小孩在身边，所以只有我来陪着他。
7: 我们这个家我什么都做不了，都靠他做饭啊，做什么，所以我有的时候也很苦恼，也很痛苦。他负担太重，小孩又不在身边，
8: 他自己也很痛苦，他也想体谅我，因为我也90了，我伺候他也是坚持。
7: 95了，我35年的，
9: 35年刚好啊，就是95。
10: 随着老人家这种年老，很多像我这个年龄的退休之后，可能优先的就是承担起照顾父母的这个责任了。因为我自己的公公也是阿尔茨海默老人，就是我们都有很多这种切身的感触。
6: 亲生护理之后，生活当中就没有那么混乱了，所以后来我就觉得，就是可以把探索出来的一些好的经验啊什么的，其实就可以分享给身边的邻居啊、朋友啊这种的。所以后面我们社区里一直在做助老的项目嘛，所以我跟赵老师是发起人。
11: 在我们的蔚蓝海岸社区，其实像杨华姐母亲包括杨华姐这样的家庭还是比较多的。我们社区60岁以上的这个老龄人口大概是有4200人，占总人口比例的大概是21%，大概50%的阿尔茨海默病患者他都是空巢老人。那有87%的这种照护者都是60岁以上的长者，而且他的照护时长都是超过了12小时的。家属会有这样的痛点，一方面是觉得我很担心我家里的老人，有的时候可能就是有困难的时候都没有人可以去说一说，可以去请教一下。那2024-2025年我们就打造了一个阿尔茨海默家庭互助项目，就是传统的养老服务已经没有办法覆盖专业化的照护能力和专业化的需求。那像我们也是对外联动了养老服务机构，那也是组织了大概40余场的这种认知训练啊、健脑操啊、色彩疗愈的这些课程。我们还组建了4支各具专长的志愿服务队，比如说应急的处理的培训、专业照护的培训，还有这种就是沟通技巧的培训。我们有8名这个受助人，除了他们变成了志愿者以外，他们还成为了我们这个助老队里的骨干力量。大家有什么事情都可以互相来搭把手。
6: 我们这一批志愿者有8个参加了训练营，拿到了专业证书。你像我在我自己的小区里面就有几个1对1的帮扶，那每个月都会去探访。像有个阿姨，她叔叔病了，后来去世了，然后她一个人在家里。后来我就每天我说，阿姨，我带我妈下来散步了，你也下来吧。
1: 然后带着几个四个老人一块儿去游了一下那个。

0: 天桥，走完之后，你知道那阿姨说了一句什么话吗？她最后说：“小杨，谢谢你带我出去旅游了。”她说：“我这么长时间来走的最远的地方。”他们家的叔叔啊，是我们的帮扶对象，但最终我们真正帮扶的就是这个家属。
1: 杨华也在这个过程中，从一个患者的家属变成一位老人家们熟知的杨老师。
2: 六、七、八、二、三、四，你就一只手打就可以了啊。
3: 因为他有十几年的老年痴呆嘛，他原来在家里边啊想唱歌唱不了，所以这边啊很活跃，所以他一来以后啊唱起歌来啊很高兴，我们谈恋爱的时候就唱这个歌。每一次我把这个照片发给他们看，他们说是太幸福了。
4: 大夫说了，你多参加一些个社会活动，对他的治疗一个是有好处，还有一个叫喘息服务，南山区给的，每年有几十个小时的喘息服务，就是替我来陪伴他们，就是这样的。所以现在也挺好，
5: 特开心。尤其是有时星期五，因为天气不好不来了，我感到非常遗憾。中秋节、国庆节、春节演出，我总有份啊，我要上台演节目的。大家一起在一起活动活动，这也是属于社交吧。
2: 就想啊，老人很期待，愿意做。那我们就想把这个事情能坚持就坚持下去，也有过就是想把妈妈送回去，但后面我是觉得经历了一段时间之后，我觉得不是妈妈离不开我，是我跟妈妈之间的这种情感这种链接，我放不了手了。妈妈你喜欢我吧，亲一个，来亲一个，我爱你，我爱你，我什么都爱你，是我的好妈妈。
6: 这里是湖北之声老年天地，我是主持人甜甜。刚才我们听到的是一个暖心故事。那这些年我曾经采访过好几位阿尔茨海默病方面的专家学者以及患者家属，其实照顾阿尔茨海默病老人核心是耐心陪伴，安全优先，顺应老人认知变化，不强行纠正。首先呢，要做好居家安全防护，我们要收好刀具、药品以及打火机等危险物品，房门最好是加装简易提醒装置，防止老人独自走失。另外就是给老人随身佩戴信息卡，卡上要写上姓名、家属的联系电话等等。我们的居家环境尽量的要固定布局，少随意变动家具的位置，要降低老人迷路和磕碰的风险。再就是沟通要讲究方式，老人记忆衰退，容易重复问话，情绪也不稳定，咱们就不要争辩指责，要多温和回应，多用短句子慢语速跟老人交流，可以借助老照片老歌唤起他的美好回忆，多肯定多鼓励，减少老人的挫败感。生活照料方面，尽量的维持规律作息，固定吃饭休息活动的时间，饮食呢要清淡均衡，保证饮水，鼓励老人做一些力所能及的小事，比如说叠衣服啊，给花草浇花啊，保留自理能力，不要事事包办。同时呢，照顾者本人也要自我调节，我们都知道长期照顾一个阿尔茨海默病患者，我们的压力是巨大的，咱们自己要学会适当轮休，及时的向社区向亲友求助，避免身心耗竭，定期陪同老人复诊，遵医嘱用药，做好认知筛查，早识别，科学照护，才能更好地守护老人。下面这项福利相当难得，眼睛不舒服的听众一定不要错过了。九九重阳节，好视力关爱中老年眼健康特发起重阳敬老补贴活动，全省范围内不限地区不限人数，眼睛模糊流泪干涩发痒的听众只需拨打400-706-1900订购，就送78元的蒸汽眼贴，让您先感受一下效果。400-706-1900，400-706-1900。尤其是眼睛经常刺痛流泪，看远看近特别模糊，眼前像下大雾一样，就怕哪天啥都看不见了，生活没法自理。眼睛不比其他，身体差点事儿还能忍一忍，眼睛问题绝对不能忍。建议大家都试试好视力眼贴，专门针对中老年研发，贴上明显感觉不一样，不光水润舒服，而且看东西更清晰了。九九重阳节，好视力敬老送健康，现在只需要拨打400-706-1900订购，直接就送78元的蒸汽眼贴，10分钟内打进电话，再给一台收音机，一套能够加热。

热的艾灸热敷理疗包，入秋了，天气凉，热敷肩颈腰腿只需要十分钟。大家快打4007061900，4007061900。这里是湖北之声老年天地，我是主持人甜甜。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老年朋友别忘了收听我们的重播版，重播的时间是 FM104.6 AM774 湖北之声早上5点， FM99.8 湖北经济广播早上4点。

0: 哎，等一下，马上就要过关了。Sky。
1: 我看见车来喊了，戴着耳塞没听见。哎，过马路都在玩手机。
2: 很多时候放下手机，你可能会拥有美好的邂逅，拥抱美好的明天。别让手机成为扼杀你生活的凶手。

0: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6:00。
1: 下面啊，我报的电话很重要，大家记好，400-706-1900。今天啊，可能至少要打两遍。九九重阳节，好视力关爱中老年眼健康，面向咱湖北限时开启重阳节50岁补贴。凡是眼睛模糊、流泪、干涩、发痒、难受的，现在只要打400-706-1900订购，通通多给78元王牌眼贴，限时10分钟。400-706-1900。尤其很多中老年朋友啊，眼睛整天干巴巴的，像进了沙子，磨得发疼难受，出门见风啊就止不住流眼泪，眼神还一年比一年差，看东西模模糊糊不清楚，连手机电视都看不了，眼睛问题啊最不能拖了。建议啊，现在就用上好视力眼贴，特别添加人参、石斛、蜜檬花等草本精华，贴上去呢像给眼睛做温和的雾化润养，贴完啊眼睛温润舒服，看东西更清晰了。重点提醒大家，好视力重阳节50岁补贴啊，一年就这一次，现在只要打400-706-1900订购，直接就送78元的蒸汽眼贴，10分钟内打进电话呢，再给一台收音机、一套能加热的艾灸热敷理疗包。大家快打400-706-1900，400-706-1900。
2: 汇聚经典戏曲唱段，传播戏曲文化知识，搭建空中戏迷乐园，展现名家票友风采，慧文说。

传播戏曲文化，振兴武汉戏码头。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来收听湖北之声正在直播的戏曲专题节目慧文说戏，我是主持人静茹。接下来的这一个小时呢，我们一同请大家欣赏到的是边疆国粹史诗大戏新编历史民族京剧古滇长歌。京剧啊，不只是在北京、天津、上海的舞台，他呢在彩云之南。云南省京剧院几十年来坚守国粹阵地，融合了西南地域的文化，创作出了不少独具边疆风采的京剧新作。新编历史民族京剧古滇长歌就是近年来脱颖而出的一部精品剧目，也是入选了第十一届中国京剧艺术节的展演剧目。那即将开始的中国京剧艺术节呢，在我们江城可以说是带来了一场场的好戏，大家可以锁定啊您想要看的剧目，前去买票观看。今天我们节目就来欣赏这部大戏《古滇长歌》。

古殿长歌呢是取材于2000多年前庄丘入滇的重大历史故事，依托了古滇国考古发现进行艺术再创作，全部分呢是分为兵败南奔，还有滇山相遇、练剑流滇和忍痛辞滇、浴火归滇几大核心篇章。他把中原家国情怀和西南古滇部族的风土人情是融汇在了京剧舞台之上，老生啊、青衣啊、花脸各个行当是非常齐全的，既有京剧传统的西皮二黄的版式，又巧妙地吸纳了西南民族音乐的一些元素啊，可以说是苍凉雄辉，又饱含儿女情长。我们听到的版本呢是由梅花奖得主朱福领衔主演，饰演楚将庄丘，一级演员心愿呢饰演的是滇族少女阿依，张伟饰演的是滇部的首领于颂。这里呢我们要简单给大家来介绍一下几位主演，因为大家可能对云南省京剧院的演员是不太熟的啊。领衔主演朱福呢，他是叶派小生的第三代传人，叶绍兰先生的入室弟子，斩获过中国戏剧梅花奖、上海白玉兰戏剧主角奖、全国青年京剧演员大赛的金奖，文武兼备，嗓音呢是醇厚宽亮，既能演绎儒雅的才子，也能胜任征战沙场的武将这个角色。而这一次呢，他塑造的楚将庄丘是把人物身在异乡家国两难的内心的挣扎是演绎的入木三分。饰演阿依的心愿呢是上派青衣刀马旦的第三代传人，拜上派名家孙明珠为师，功底非常全面，唱作并重，既能演出巾帼的刚烈，也可以演绎少女的柔情，也曾经多次啊登上全国戏曲大赛的舞台，在这出戏当中塑造了明媚刚烈的滇地少女的阿依，青衣唱腔是婉转灵动，既有山野少女的一个天真烂漫，也有民族儿女的大义格局。而饰演部落首领于颂的张伟呢，是云南省京剧院的优秀花脸演员，弓、铜锤、架子花脸，嗓音洪亮，台风非常的豪迈，把滇部首领粗犷正直、重情重义的人物形象是充分的展现出来了。主创团队也是打磨了很久啊，整套舞台现场的一个布置呢也是非常的具有民族特色。接下来我们就想请大家来欣赏古滇长歌开场的一段啊，让我们共同去感受一下云南风情。

0: 我看看。没死，你这么折腾可也差不多喽。
1: 那可怎么办呢？
0: 我去请大祭司来为他祈祷，让老天来救他。
1: 来不及了，我背着他去。
0: 小心呐、啊。你熬的曲张汤拿来，再给他喂喽，就没事了。

好的，刚刚我们听到的是这一出京剧古典长歌的开篇的一个段落，大家是不是从一开始的出场音乐里面就能感受到一些不一样的少数民族的风情？同时呢，这一段呢也是主角庄敲和阿依见到的第一面是如何相遇的。这个故事我们也给大家介绍一下，故事呢是发生在战国晚期，公元前278年，强秦压境，楚国是危在旦夕，楚国偏将军庄敲呢奉楚王的密令率军南下寻找可以退守的后方土地，行军途中啊遭遇到了秦军的突袭，部队呢就溃散了，庄敲辗转漂泊，一路向南，意外的踏入了神秘的古滇大地，身负重伤，被滇部族的首领于宋的女儿阿依救下来了。中原和滇地呢是风俗迥异，阿依是善良热忱，对远道而来的庄敲是心生爱慕，而首领于宋啊爱惜庄敲，他会冶炼铜剑的这个技艺，想要把这位中原人才是留在滇地，身处在彩云群山之间，听着藤缠树的古老传说。庄敲其实也是被这片远离战火的土地所打动了，可是在他心中啊始终牵挂着危亡的故国楚国，归乡之心是从来没有熄灭过。那最终呢，他是选择回去还是留在那儿呢？我们继续来给大家介绍。在练剑舞台上啊，庄敲是不负所托，帮助了滇人锻造出了锋利铜剑，大功告成。他执意辞别滇池，想要返回自己风雨飘摇的楚国。阿依和父亲于宋呢，想用洞房之计将他挽留住。庄敲是身负亡命，真实使命是无法开口言说，进退两难，满心的煎熬。阿依呢看透了他内心的痛苦，不愿意以情爱来困住心上人，所以呢他选择的是忍痛放手。庄敲是踏上了回家的路程，可是归途之外呀已经是山河巨变了。庄敲在北上路上呢遭遇到了秦兵的伏击，才得知楚国已经覆灭了，楚王呢是弃国出逃，家国破碎，归处呢已然不在了。生死危难之际呢，曾经恼怒庄敲不辞而别的于宋却带着滇族族人赶来救援，于宋战死沙场，用生命守护了这位中原来客。庄敲痛定思痛，故国已经不复存在了，而这片土地给了他了善意、真情和庇护，最终他是调转了脚步，重返了滇池，脱下了楚将的盔甲，选择融入了古滇部落，与各族百姓一道守护这片热土，也书写下了中原文明和西南边交江融的一个千古传奇。这出戏呢其实是2025年啊在昆明首演的，首演之后就拿下了云南省新剧目展演优秀剧目大奖，之后呢又入选了国家级的中国京剧艺术节的展演啊。看过之后专家也是觉得啊这部剧目守住了京剧的本体，又写出了云南独有的历史气魄，让国粹在西南大地是开出了新花。那接下来呢，我想请大家继续来欣赏古滇长歌当中的精彩片段。

0: 给他喂药，你会害臊了。当初扛他回来的时候，你怎么不害臊啊？给他换衣服的时候，你怎么不害臊啊？给他擦身子的时候，你怎么不害臊啊？
1: 阿妈，
0: 阿妈我呀，笨手笨脚的，再把他给烫坏喽。这药啊，还是你慢慢喂吧。

0: 是为姑娘。
1: 孩子，你昏迷的这几天可把我的阿姨姑娘给急坏喽。
2: 阿妈，看您什么都说。
0: 阿姨姑娘
2: 是我。
0: 如此说来，是姑娘救了在下，多谢姑娘。
1: 饿了吧，我去给你弄点吃的去。
0: 多谢老人家。
2: 哎，你这个人可真有意思，就剩一口气了还这么多礼节呢，再还礼呀、啊、你又该晕过去了。
0: 庄乔乃出国将军，是也、
2: 啊、还是位将军，怪不得你的身上有那么多的伤疤，你打起仗来一定十分的勇敢。
0: 姑娘看过我的伤痕。
2: 嗨，连你身上的衣服都是我换的，那些伤疤我能看不见吗？哎，你怎么脸红了？你这一脸红啊，就更……
0: 干什么？
2: 更好看了。将军，我把你从正林带回来，你身上都湿透了，又发着烧，情急之下，我才为你换的衣服。还望将军莫怪。
0: 姑娘救了在下，在下感激不尽，又怎会责怪姑娘？
2: 这就好了。哎，你们楚国人马是怎么到我们边部的呢？
0: 哦，这就是

好了，刚刚我们请大家欣赏到的是京剧古典长歌当中的精彩片段。云南省京剧院是立足在边疆，一边传承着京剧传统骨子老戏啊，一边深挖本土的历史题材，可以说是让国粹艺术扎根在云南大地。传统声腔讲述边疆故事，古老京剧是不断的拓展题材边界，生生不息。那稍后呢，我们将继续请大家来欣赏京剧古典长歌。朋友们，我们稍后再见。

0: 边。
1: 冬季开车提醒，雪天开车最重要的是减速慢行，只有慢慢开才能够避免发生交通事故，特别是在积雪成冰的路面，一定要放慢速度，稳稳地通过结冰路面。冬季开车提醒。
2: 北京时间16:30。
3: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4: 每次踏进剧院，就像打开家中的门，和老朋友们轻声问候。
5: 好，刚刚是看演出，
6: 挺感人的。
7: 爷你好，
8: 刚开始看的时候其实蛮生气的，
9: 我都感觉有点想哭出来了。
4: 转身走进后台，
10: 因为来武汉其实也有很多次了，很兴奋的。武汉的
11: 这批孩子的汇报演出让我看得心潮澎湃。
4: 大幕之后，一片繁忙热闹的景象。
12: 还有1个小时了，衣裳还穿了。
4: 和名家们聊聊戏，走进幕后故事。
13: 妙语千辛，我就一唱。
11: 对演员来说，他挑战还是比较大的。
4: 午后时光正好，我是静茹，与你分享最爱的戏剧。

融入了一些古滇青铜文明还有少数民族的文化气质啊，不是盲目的来觉得好看啊，是以唱念来刻画人物内心家国和情爱故土和异乡离别和接纳，多重矛盾是交织在一起的。其实大家在看这出戏的时候呢，也可以感受到它的舞美啊、服装设计、道具设计都是很有特色的。比方说它的服装呢，盔帽、软靴还有绫翅、髯须啊，都是老戏的底子，可是呢它却选择了西南边地的独特的一些材料，比方说戏服上的花纹、帽盔上的羽毛、软靴上的虎头、重塑髯口的肌理啊，都显得非常的让人觉得又陌生又熟悉，这就是一种文化的融合。那同时呢它在道具设计上也非常的巧妙，比方说它有一碰即折的一个刀剑之裂，一舞即分的雌雄双剑，配合表演手法制造出了凌空飞来的一个幻觉的劈空冷剑，可以说让人感觉耳目一新，而且如沐春风。这也是让我们觉得在舞台上看得眼花缭乱。所以说这出戏如果在武汉演的话呢，还是蛮推荐大家走进剧院去看一看的啊。那接下来呢，我们再请大家来欣赏剧中的就是如何让庄敲来去练铜剑这个场景。

0: 阿姨姑娘，
1: 张大哥，
2: 呆，放开你那脏手！
1: 马万哥，你这是做什么？
2: 黄桥，你们寻矿怎么寻到定情树下，还堆上哥了？
1: 马万哥，
2: 阿姨妹妹，这小子对你动手动脚，你要小心点儿。
1: 你，
2: 阿姨，
1: 你胡说什么呢？
2: 好，前面的山路更加险峻，还是我莽莽带你们去吧。
0: 多谢莽莽兄。
2: 哟，你们行吗？
0: 哼，我家将军的身手可矫健得很呐。
2: 好，那你们可要跟紧了。
0: 带你的路吧。

0: 你瞧瞧，你带的这是什么路？
1: 什么？你们自己寻不着矿，来我带路不好吗？
0: 你
2: 看前面山势泛着绿光，想必皆无是灵石。正所谓上有灵石，下有稀矿，去
0: 分
2: 出去看哪来。
0: 遵命。前面山石果然是灵石，
2: 去听。
0: 在，
2: 召集众乡亲，吹签开凿，开路聚火，激烈土。

0: 穿桥吧，好本事，所练的兵器比之前那个好了何止十倍，尤其呀、是你那双头犁俩牛同耕，对我颠簸的农耕是大有作用呀。说你要什么，就是把我首领的位置让给你，我都愿意。
1: 当初与老首立约定，待诸万兵刃即可放我回出，复我命。哎呀，这
2: 庄大哥，这里的山不美吗？
3: 每日花卷，
2: 这水不甜吗？
3: 天日甘露，
2: 这人不好吗？
3: 这人吗？好。

0: 天山明月，楚将要归
1: 山儿，你这是在干什么？我说，哎呀，歌舞排开，酒缸打开，今儿个晚上我闺女娶老公。
0: 老首领，此事缓需从长计议呀。
1: 你快拉倒吧，再从长啊，这黄花菜都凉了，这木楼是我女儿救你之处，答应是你的洞房，不答应呐、哎，他也是你的婚房喽。
0: 老主人。

0: 好的，刚刚我们听到的是京剧古典长歌当中啊，当这个铜剑啊练成之后呢，庄敲是有苦难言，其实他是很惦记着自己的楚国，但是呢啊不好意思去跟阿姨开口，没办法讲出实情，而父亲呢却看出了阿姨非常喜欢庄敲，就为他们安排了洞房。可是真正的到了洞房花烛夜的时候呢，两个人是各有心思。
1: 我还是害怕呀。
2: 有他我看他对你并非无情，你把这壶酒给他灌下去，这米呀定能煮成熟饭。孩子，为了阿爹，也为了你自己，拿下。

0: 样做也是为了能把你留下来，你可千万不要怪他呀。
1: 你父女待我恩同再造，撞巧又怎会责怪于他？
0: 你当真不怪娃爹？
1: 不怪。
0: 你不怪他，把你强留在这滇池湖畔。
1: 老手里全全爱女之心，天经地义。
0: 那我可就放心了，阿爹还生怕你不愿意，特意让我带了这坛酒，说是定要把你灌醉了，将你这生米做成熟饭。如今看来，灌醉倒是不必了，这坛美酒啊，正好做我们今夜的和亲之酒。
1: 这和亲
0: 看样子，在定情树下许愿还真灵。庄大哥饮了这和亲酒，待月上中天，清辉洒满庭院，你我再到那定情树下对歌，你唱一句山歌，情调，两情相悦，心意相通。待明日朝阳初升，霞光万丈之时，你我便可坐这滇山滇水间。
2: 今天节目呢，我们请大家欣赏到的是新编京剧《古滇长歌》，一曲荡气回肠的边疆史诗，家国破碎的惆怅，滇山云水的温情，民族相融的大义，都化作了铿锵婉转的皮黄声腔。好了，感谢您收听今天的慧文说戏，我是静茹，下期节目再会。

0: 时代在进步，垃圾也要分类啦。大妈哪里分得清哟？这花花绿绿的，该扔哪个桶啊？
1: 大妈大妈，你别急，我是蓝桶来回收，塑料利乐包和金属、玻璃纸盒和织物，通通拿去再利用。
2: 我是绿桶装厨余、菜叶、菜帮和果皮，骨壳、蛋壳和内脏全部装起堆肥料。
3: 其他装进灰桶里，破碎碗碟保鲜膜、尿片包装坚果壳，回收发电少污染。
4: 有毒有害放红桶，电池灯管和油漆，过期药品温度计，安全处理装红色。
0: 哎呦，这一下我都记住了。
5: 地球是我家，垃圾分类靠大家。

0: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7:00。小时候，爷爷总说，
1: 这做人呢，和做菜一样，调味很重要，加少盐，盐于律己，加些味精，兢兢业业，再撒些糖。
2: 我知道，要堂堂正正。
3: 中国精神代代相传，用信念的力量铸就中国未来。
4: 热点全搜索，新闻轻松说，湖北之声新闻晚高峰。
5: 热点全搜索，新闻轻松说。大家下午好，我是何山，欢迎收听湖北之声与湖北经济广播为您播出的新闻晚高峰节目。首先来关注天气，明天省内中东部天气晴好，西部有弱降水，后天鄂西南有小到中雨，恩施局地有大雨，其他地区多云到晴天，偏北阵风4到6级，气温略有下降。未来三天我省中东部天气晴好，利于秋收晾晒，连日晴朗，空气干燥，大家日常注意多补充温水，少食辛辣燥热食物。西部地区后天起雨势加强，局地有大雨，山区的降雨容易造成路面湿滑，能见度下降，驾车的时候注意减速慢行，避开地质灾害的隐患区域。今天的新闻晚高峰第一时段财富风向标，我们带您关注9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发布，物流需求持续回升，连续5个月处于扩张区间。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第二次例会在北京举行，双方将共同推进第二次例会成果共识落地。武汉桥下空间换新，体育加公园解锁健康消费新场景。
4: 了解最全财经动态，解码最新投资理念，财富风向标，为您的财富保驾护航。
5: 财富风向标，我们来关注财经热点。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昨天发布了多项先行指标，数据显示我国经济回升向好态势持续巩固。
6: 线下消费大数据显示，三季度各类消费支付金额同比增长2.6%，增速较二季度提高0.7个百分点。九月线下支付金额同比增长3.1%，增速连续3个月上行。消费市场持续回暖，线下实体消费复苏韧性不断增强，外贸韧性持续凸显。三季度，全国主要港口货运船舶离港载重量同比增长43.1%，较二季度显著提高。我国出口产业链供应链优势持续释放，推动外贸稳中向好。投资结构持续向新向优。九月份，算力、数据等新型基础设施项目中标金额同比增长50.4%，人工智能、人形机器人等前沿领域资本投资金额同比增幅超1倍，新基建、新产业投资加速扩容。
7: 从三季度这些指标数据来看，政策效应持续显现，产业与市场同步共振，经济内生增长动能不断积蓄，这也为四季度经济持续回升向好，推动全年高质量发展打下坚实基础。
5: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发布9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指数继续保持在扩张区间，较上个月有所回升，物流需求持续回暖，企业经营韧性不断显现。我们来听记者的报道。
8: 九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51.5%，较上月回升0.6个百分点，连续5个月处在扩张区间。新订单指数为51.2%，环比回升0.4个百分点，连续7个月回升。12个分项指数中，有10个分项指数环比回升。从三季度以来的数据变化看，物流业务需求增长，微观经营趋稳，为四季度物流景气平稳运行奠定基础。分地区来看， 东部、中部和西部地区业务总量指数均有所回升，分别为51.3%、51.2%和51.7%。其中，东部地区业务总量指数环比回升1%，成为拉动整体指数回升的主要动力。区域需求呈现分化特征，东部、中部新订单指数环比走高，西部地区新订单指数环比回落0.5%。行业运行呈现多维度改善态势，在旺季消费带动下，铁路运输、道路运输、邮政快递业务总量指数环比分别回升0.5%、0.8%和0.3%。企业运营效率迎来拐点，设备利用率指数今年以来首次回到扩张区间，库存周转次数指数连续5个月回升，产业链产供销衔接效率持续提升。
9: 物流业景气指数连续5个月处于扩张区间，业务总量、新订单指数同步回升，反映政策和市场联动性较好，促消费、惠民生、稳增长政策带动物流需求积极变化。
8: 物流供需环境稳步改善，高效绿色智能物流供给加快增长，和市场需求适配性不断增强。当前物流需求持续增长，微观经营逐步企稳，企业信心不断增强，四季度物流景气平稳运行具备较好基础。
5: 九月物流业景气指数显示，物流企业运营效率出现积极拐点，固定资产投资保持活跃，企业对四季度市场信心有所增强。
8: 九月物流业固定资产投资完成额指数环比回升0.4%，连续多月保持在高景气区间。随着物流业务量持续走高，行业吸纳就业能力持续回升，从业人员指数环比回升0.2%，岗位数量持续增加。运营层面亮点涌现，设备利用率指数为50.1%，环比回升0.5%，今年首次进入扩张区间。车辆、仓储等物流设施使用更加充分，资金库存周转效率同步优化，产业链流转更加顺畅。从市场预期看，九月物流业业务活动预期指数为56.2%，环比回升1.8%。企业对四季度市场保持乐观，投资意愿与经营信心同步增强。与此同时，成本压力仍客观存在。今年前9个月，主营业务成本指数均处于52%以上高位。九月主营业务成本指数继续环比回升0.4%。人力资源管理及能源成本刚性上涨，不过企业盈利韧性趋稳，九月主营业务利润指数环比持平，三季度盈利均值维持稳定。
9: 依托六张网建设，加快补齐物流基础设施短板，做好项目储备落地。另一方面，物流企业继续加快库存周转，优化运营模式，推进数字化智能化升级，持续提升供应链运行效率，对冲成本上涨压力，巩固行业稳中有进的发展态势。
5: 再来关注中欧经贸的相关消息。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第二次例会近日在北京举行，双方围绕贸易和投资平衡、出口管制、知识产权、世贸组织改革等议题开展对等、专业、建设性的会谈，形成了成果共识。商务部欧洲司负责人昨天就相关成果进行了解读。
10: 一、关于中欧经贸关系，首先，双方重申稳定平衡的中欧关键贸易伙伴定位，并确认将在世贸规则框架内平衡处理经贸分歧和彼此关切，探讨深化互利合作，推动中欧贸易向上平衡向前发展。第二，双方一致认为机制运行畅通高效，第二次例会的成功召开是新起点，不是终点。双方达成的成果共识充分表明，中欧有意愿也有智慧，通过对话协商管控和妥处分歧，有效避免了摩擦升级。第三，双方均认为稳定健康的中欧经贸关系不仅惠及中欧企业和民众，符合双方共同利益，也为全球经济增长和产供链稳定注入确定性和正能量。二，关于贸易和投资平衡，双方秉持相互尊重、平等互利原则，开展了密集磋商，围绕医疗器械、化妆品、药品、逆变器、农食产品等议题，深入探讨如何对等解决彼此关切， 扩大双向市场准入，推动中欧贸易动态平衡。一是双方同意发挥贸易监测机制作用，探讨双方在世贸组织规则框架下降低部分商品关税可能性，并就欧盟外国补贴条例开展技术对话，为中欧贸易投资合作营造公平、透明、可预期的环境。双方愿在此前良好合作的基础上，就医疗器械和农产品等领域的市场准入问题进行交流，并继续就欧盟对逆变器项目融资指导文件、化妆品和药品监管等问题保持沟通。二是双方以尊重事实、非歧视和符合世贸规则为基本原则，就电动汽车、混动汽车贸易进行了深入讨论，避免了局面升级，有力维护了中国企业的实际出口利益和中欧混动汽车贸易的稳定发展。同时，双方回顾此前达成的电动汽车反补贴案价格承诺通用指导文件，欧方将积极推进电动汽车案企业价格承诺和复审相关程序。三是双方积极展望了未来合作，认为中欧在新能源、人工智能、服务贸易、数字经济、绿色低碳等领域合作潜力巨大，可进一步挖掘新机遇，拓展新空间。双方同意探讨双向投资合作，中方一如既往欢迎欧盟企业来华投资兴业，并不断完善营商环境，同时期待欧方为中国企业营造公平、透明、可预期的营商环境，切实维护中国企业合法权益，增进

中国企业在欧投资经营信心和预期。对话机制建立以来，双方保持了各层级密切沟通，双方同意进一步发挥出口管制对话机制作用，加强政策沟通，维护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的稳定畅通。三、关于出口管制。 双方重申将致力于解决出口管制领域彼此关切，欧方将在解决两用领域对华重点许可个案方面继续推动取得进展，双方围绕中欧两用物项合规贸易，探讨相互出台便利化措施的可能性，欧方将考虑采取可能的对华便利化措施。 双方还同意就出口管制领域制裁劣疑难问题加强沟通，并在各自法律框架下支持并实质性启动相互疑难流程。四、关于知识产权，中欧双方在知识产权保护方面保持长期友好合作关系，并不断取得进展，双方愿继续深化交流，拓展合作空间。 中方希望欧方重视中方诉求，并积极推动解决。双方认为有必要设定阶段性目标，并继续发挥好中欧知识产权工作组的主渠道作用，深化合作并监督进展。五、关于世贸组织改革，中欧均为多边贸易体制的坚定支持者和积极贡献者。 双方均强调以规则为基础的多边贸易体制的价值，支持世贸组织改革，并强调遵守世贸组织规则的重要性。双方同意以开放建设性的方式进一步加强沟通与合作，就世贸组织改革所有相关议题开展讨论，以期推动改革取得实质进展。六、关于后续工作。 展望下阶段工作，双方将继续围绕共同关心的重要经贸议题进一步加紧工作，共同推进第二次例会达成的成果共识落地。双方还商定将于2027年3月召开机制第三次例会，在此之前，双方各层级将保持密切沟通，包括1月举行部长级视频会议。

0: 小时候，爷爷总说，
1: 这做人呢，和做菜一样，调味很重要，加少盐，盐于律己，加些味精，兢兢业业，再撒些糖。
2: 我知道，要堂堂正正。
3: 中国精神代代相传，用信念的力量铸就中国未来。

0: 云听海量新闻，交锋热搜观点，下班路上的新闻晚餐，尽在新闻晚高峰。
1: 新闻晚高峰，我们继续关注财经热点。过去城市公园大多是散步观景的生态绿地，如今随着公园加模式不断探索，体育运动消费不断融入公园场景，公园不再只是观光打卡，更成为激活健康消费、重塑休闲方式的复合空间。我们来听记者在武汉的探访。
2: 你见过藏在大桥底下的公园吗？桥上车水马龙，桥下却是一片热闹的运动场地。我现在就在湖北武汉二七长江大桥下一座新落成的体育公园里，在这里运动健身、休闲娱乐都可以一站式搞定。走，咱们一起来看一看。
3: 这座位于武汉江岸区的体育公园占地约1.22万平方米，公园划分为公益运动场地、专业运动场馆以及智慧停车场等区域，室外篮球场、户外乒乓球台、综合服务中心免费向市民开放，同时还配套网球、羽毛球、室内乒乓球等专业的室内运动场地，能够满足不同年龄段市民的运动需求。
4: 武汉的桥下空间很多，建成这个公园之后，我们又多了一个打球的好去处。
5: 平常打球要开出去好几公里，现在在家楼下就可以打羽毛球了。
6: 我们在这个场馆提供有散客定场打球、课程培训、赛事活动、还有团建等等多样性的服务给到周边的居民。9月初试运营以来，我们在这里累计接待了有2000多人次的这个客流。在刚刚过去的11黄金周，我们的定场率也达到90%以上。
7: 前期我们对周边的学校、居民楼、写字楼进行了充分的调研，发现大家有停车、运动和休闲的需求。我们结合桥梁的结构特点，在桥下进攻较高的位置设置了运动场馆，较低的位置设置了停车场和休闲街区，满足大家多元化的需求。
3: 值得一提的是，这个公园不只是打球健身的场所，还补齐了体育消费的链条。
2: 我现在就在公园内的一家咖啡馆里，未来这里还将引入运动康复、体育装备等各类业态，大家运动前后所需要的各种服务在这里都能得到满足。
3: 咖啡店主告诉记者，正是看中这座运动公园的特色属性与周边潜在消费人群，他投入10万元打造这家精品咖啡店，门店11期间刚开业，目前客流量就十分可观。
8: 刚好有个咖啡店、汉堡店、超市，没想到这个地方业态还挺丰富的。然后刚好喝个咖啡，慢慢的换个鞋，把球拍拿出来换个手胶，上场等人打球挺好。
3: 而这座体育公园所在的桥下空间，几个月前还是一处闲置杂乱的城市角落，常年面临环境治理难题，不仅影响城市颜值，还造成土地资源浪费。
9: 在这个地方建设体育公园，主要的考虑是滨江商务区建设的推进，人流量逐步增多，所以我们建设了体育公园。下一步我们也会逐步的探索桥下空间利用的更多的可能性，尝试打造公园加文旅和公园加商业的模式，激发经济活力。
1: 体育强国建设“十五五”规划提出，要加强全民健身场地设施建设。不光是武汉，其实在全国多地，由闲置土地、废旧厂区或老化公园等改造而成的体育公园越来越多，构建出全民健身多元发展的新格局。比如北京首钢工业遗址公园是从首钢老厂区的工业遗存改造而来的体育主题公园，融合了工业旅游、文化创意、体育休闲以及科幻产业，拥有首钢滑雪大舞台、改造之后的三高炉等设施。北区设有冰壶、冰球、花样滑冰、短道速滑等国家冬季项目训练场地以及配套设施，曾经举办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等活动。再来看天津市的河西区儿童体育公园，它是由设施老化的普通公园改造而成的体育公园，配置了标准化的球类场地以及智能化的健身设施，市民不仅可以日常锻炼，还能通过大屏实现多人联机模拟竞技。四川成都的丽都公园是由常年荒废的社区空间边角料改造为网红运动场，设有羽毛球场、篮球场、网球场、乒乓球场和儿童乐园，首创定向越野进社区公园，打造全龄化参与时尚智慧的户外运动场景。
0: 云听财经。
1: 来关注一组财经资讯。今年一至九月，全国城镇新增就业1052万人，完成全年目标任务的87.7%。截至今年九月底，我国基本养老保险参保人数达10.79亿人。工信部等四部门就汽车产品创新设计等征求意见，明确提出禁止配备全隐藏式门把手，不得采用折叠显示屏、柔性显示屏。近日，市场监管总局首次发布褪黑素、辅酶 Q10 等四项保健食品原料国家标准。
10: 生活看似简单，但却每天变化。新闻晚高峰，让你发现生活中的新奇美。听有品味的广播，过有质量的生活。每天17点，我们不见不散。
1: 这里是新闻晚高峰，下一时段将关注近日超强厄尔尼诺已形成的话题冲上热搜。超强厄尔尼诺对我国有什么影响？2026武汉人工智能与机器人博览会昨天在武汉光谷开幕，记者观察硬核科技如何兼顾产业与民生。第16届武汉国际杂技艺术节10月23号启幕，100元及以下低票价占比80%。更多内容稍后带来。

0: 我们有多彩的音乐，
1: 我们有不同的语言，
0: 祖国母亲
2: 每个阿妈拉
3: 一个儿童已经三百诺，
0: 我们有风情各异的民族，我们同在蓝天下，我们都是中华民族的子孙，
1: 相互依存，和谐相处，共同发展是全民族的目标。
0: 我们为祖国的繁荣富强而自豪，
4: 我们共同的心声，爱我中华。
5: 女士们、先生们，飞机即将
6: 从小就没有了母亲，只要一生病，爸爸就担心地抱着哭闹的我在院子里站到大半夜。那时起，我就是他的全部。
7: 等等等等，戴上围巾儿，外边冷。
8: 嫁人了，爸真高兴啊。忙不忙啊？你的工作爸现在也不懂什么，帮不了你。你呀，要照顾好自己。早回来了，没事儿。
9: 爸，你别再骗我说你没事儿。
8: 不哭，不哭啊！
6: 岁月流逝，我拥有了更多，而我依然是他的全部。别让电话那一边的人慢慢的寂寞老去。
0: 北京时间17:30，
10: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11: 好网络，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12: 一个套餐全家享，全家每月139元起，畅享5GA 极速网络，尊享全球通 VIP 权益。套餐升级享100G 流量，网龄越长回馈越多。
11: 一个 APP 管全家，用移动爱家，爱家官网全屋全千兆 WiFi， 移动高清灵犀智能助手，移动看家 AI 远程看护，
12: 移动云电脑，云端算力加持，用移动云盘一步进入 AI 时代。
11: 开通家宝宝，至高百万保额全家保障，办理湖北生活会员，美食商超一站省，
12: 大网大优惠，全家选移动。更多福利登录中国移动 APP 或详询各大营业厅。
10: 热点全搜索，新闻轻松说，湖北之声新闻晚高峰。
13: 热点全搜索，新闻轻松说，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晚高峰。大家下午好，我是何山。武汉的晚高峰已经开始，我们来关注一下高德地图和百度地图大数据提供的实

0: 以及世界城广场，也提醒司机朋友注意车流，祝大家一路平安。
1: 万千资讯，时刻新鲜，热点全搜索。
0: 新闻热点全面搜索，这时段首先聊到的话题是厄尔尼诺。近日超强厄尔尼诺已形成的话题冲上了热搜。记者从中国气象局国家气候中心了解到，一次东部型超强厄尔尼诺事件已经于今年的九月正式形成。此次事件发展速度快，强度强，预计将会成为有系统性监测以来最强的厄尔尼诺事件。那面对这个说法，不少人也产生了疑问，赤道太平洋的海水升温为什么会牵动远方的天气？厄尔尼诺来了，今年冬天会更暖吗？明年夏天会更热吗？暴雨、台风、干旱是不是也都是归因于它呢？太平洋一片海域升温，世界各地的天气都要跟着变脸，所以厄尔尼诺也一直被认为是太平洋里的气候遥控器。那么这次超强厄尔尼诺是什么意思呢？可以把它理解成太平洋发高烧了。赤道中东太平洋大片海域的海水异常升温，这团热水搅动了全球大气，让世界各地的天气都跟着乱了套。那接下来我们通过一个短片先来认识一下厄尔尼诺现象。
2: 正常情况下，太平洋像一盆摆动的洗澡水，热带中东太平洋表面盛行东北信风和东南信风，在信风作用下，太平洋表面的暖海水在西部堆积，导致西太平洋海温升高，对流活跃，而南美洲沿岸受上涌冷水影响为下沉气流。这种西太平洋上升、东太平洋下沉的尾圈环流，在气象学上称为沃克环流。但当厄尔尼诺发生时，相当于突然有外力把水盆往反方向倾斜，信风减弱，导致出现异常西风，西太平洋暖池的暖水顺势回流到中东太平洋，南美洲沿岸本该偏冷的洗澡水变得异常温暖，引发沃克环流减弱。这种失衡会引发连锁反应，本该下雨的东南亚出现干旱，本该干燥的南美却暴雨成灾，鱼群不适应中东太平洋过高的海温会大量死亡，秘鲁的渔民就无鱼可捕了。这些渔民发现每隔2至7年厄尔尼诺就会出现一次，而且圣诞节前后对捕鱼的影响最明显，就把这个现象称作厄尔尼诺，也就是圣婴的意思。1972至1973年，秘鲁渔业突发大崩溃，全球一些地方因干旱严重，导致粮食大量减产，河流干涸，水资源匮乏，而另一些地方发生特大暴雨和致灾洪水。当时气象学家对全球一系列的气候异常同时出现惊愕不已，却不知道这原来是一次强厄尔尼诺事件在作祟。厄尔尼诺如同太平洋的流感，虽源于赤道中东太平洋海洋，却能搅动全球风雨。
0: 气象专家表示，目前这轮厄尔尼诺事件已经在今年九月正式形成，预计将成为有系统性监测以来最强厄尔尼诺事件。史上最强也并不是凭空的感觉，而是有严格的判定标准。最强厄尔尼诺到底有多强，也来了解一下。
2: 根据气象卫星监测显示，自五月以来，赤道中东太平洋进入厄尔尼诺状态，关键区尼诺 3.4 区海温持续攀升。7至9月，尼诺 3.4 区海温指数滑动平均值超过 2.5 摄氏度，达到超强事件标准。气象部门预计，未来3个月，赤道中东太平洋海表温度还将继续升高，在秋末冬初达到峰值。此次厄尔尼诺事件将成为有系统性监测以来最强厄尔尼诺事件。
3: 国家气候中心主要对特定区域尼诺 3.4 区海温指数呢进行监测，当指数3个月的滑动平均值达到或超过0.5摄氏度，且持续至少5个月，则判定为一次厄尔尼诺事件。事件的强度呢定义为其峰值，即尼诺 3.4 区海温指数3个月的滑动平均值达到最大的数值。世界的峰值达到或超过0.5摄氏度，但小于1.3摄氏度呢，定义为弱事件。 达到或超过1.3摄氏度，但小。

0: 2.0摄氏度呢，定义为中等事件；达到或超过2.0呢，定义为强事件；达到或者超过2.5摄氏度呢，定义为超强事件。
1: 预计赤道中东太平洋海表温度将继续维持波动上升态势，于11至12月前后达到本次事件峰值，强度又望超过历史上三次超强事件，即1982至1983年、1997至1998年和2015至2016年，成为有观测记录以来最强的一次。
2: 本次事件具有发展速度快、强度强、对气候影响显著等突出特点。那既然超强厄尔尼诺会引发海水温度上升，那么一旦发生超强厄尔尼诺，就等于超级高温吗？其实并不是的。超强厄尔尼诺就像强大的全球气候放大器，会重塑大气能量和水分的输送路径，就像按下全球天气的总开关，但它只是气候异常的助跑器。 超强厄尔尼诺可能引发区域或全球一系列的极端事件，部分区域暴雨洪涝，而另一些地方是干旱少雨，台风的路径、高温热浪都会随之改变。气象专家表示，对于我国来说，厄尔尼诺现象会更加复杂。在厄尔尼诺的发展年，我国长江以南地区容易发生洪涝，西北太平洋台风的生成数量会偏多，生成的位置偏东偏南，强度也会偏强。 冬季，我国出现暖冬的概率比较大，但冷暖起伏仍然较为明显。在厄尔尼诺的衰减年，长江流域的洪涝风险则更高，而台风的生成数量会偏少。夏季，我国大部地区气温偏高，高温热浪可能会更强。气象部门专家预计，2027年的夏季，我国气候受到厄尔尼诺的影响将会比2026年更为显著。 长江中下游地区的降水会明显偏多，暴雨洪涝风险比较高，可能有较重的汛情。江淮、江南、华南等地的高温热浪也会更加明显。2027年的春夏季，我国东北、华北等粮食主产区需要关注降水偏多、易发洪涝等对粮食生产造成的影响。西部地区的大部。 新疆等地需要针对高温少雨带来的气象干旱风险做好抗旱准备，同时需要注意防范暖冬以及异常的温湿环境诱发病虫害的大面积爆发。

0: 这里是湖北之声新闻晚高峰。
1: 昨天上午，2026武汉人工智能与机器人博览会在武汉光谷开幕。展会现场，15家企业带来机器人新品全国首发，吸引了众多业内人士前来观展。那现场都有哪些亮点？我们来听湖北经视记者的探访。
2: 能清洗外墙的机器人，助力老年人登山的外骨骼机器人，炒菜机器人，农田采摘机器人，当下大家能想到的各类机器人应用场景都在本届博览会上集中亮相。武汉本土企业电鹰科技带来的展品，除了可载人飞行器外，还有全国首款搭载机械臂的空中巨身智能机器人。这款机器人可完成精准抓取，适配 AI 消费、文旅等低空应用场景，还能开展高空作业。现场演示中，它可以直接清洗建筑外墙，作业效率达到人工的十倍。
3: 既可以喷清洗剂，第二个还可以刷作业很多次了，已经测试很多次了。一个飞行机器人跟一个人的作业效率比，至少是十倍。我们已经有几百套的订单，有来自这个法国的、德国的，还有这个沙特的。
2: 除了面向商业场景的机器人，展会还带来多款适用于家庭的智能装备。上海一家企业推出一位代步机器人，帮助行动不便的人群实现床、座椅、卫生间之间自主移位和短距离移动，
4: 也就等同给他增加了一对双腿。有了这个双腿以后，我们就可以，比如说上马桶，我就可以这样，我去上厕所。
5: 这些都是一些，
4: 不是，我们也可以降下来坐到马桶上去解决这个问题。
6: 现在是一个老年社会，又是瘫痪跟半瘫痪的，是不是？或者是出现交通事故的，或者是下肢啊不便，对一些人的话的都还是比较好的。
7: 您刚刚操作了一下，觉得方便吗？
6: 还蛮方便，比较实用。
2: 据了解，本次博览会跳出传统展会的展示属性，打通从产品采购、技术交流到渠道合作的完整国际合作链条，推动 AI 与机器人产业成果落地走向全球。活动期间，举办方还定向邀请了国内知名院士、省内外知名院校、行业专家、国际采购团等参会参展，并面向全社会开放公众观展通道。活动首日吸引专业观众超30,000余人次。
1: 在商场对着屏幕云试穿，不用一套套的往身上去套，看病有 AI 全程陪诊，从挂号到取药不犯迷糊，家里的护理床能够帮您翻身监测体征，还能陪老人聊天。那这些曾经出现在科幻电影里的场景，有望成为湖北人生活的一部分。近日，我省印发湖北省实施人工智能加3年行动方案2026至2028年，铺开制造、科技、城市治理、交通物流、重点民生、商品与服务消费等6大专项行动，提出到2028年培育100个智能体标杆应用，拓展500个高价值应用场景，新一代智能终端及智能体普及率超过80%。首先是民生领域的变化最为可感，比如说就医将会有 AI 云陪诊全程引导，智慧药房也同步落地。针对养老照护，湖北将攻关护理床式机器人，加快康复护理、情感陪伴类养老机器人的示范推广。在课堂上，名师 AI 课堂、双师智慧

0: 会课堂让优质师资跨越地域。消费端，虚拟试穿、无人结算将会现身商圈，黄鹤楼、武当山等景区也将打造沉浸式文旅体验。城市安全同样将会有 AI 哨兵，燃气、供水等生命线将会嵌入 AI 监测。城市大脑迭代升级，空天地一体化智慧应急系统加快建设，消防灭火机器人、水下搜救机器人、应急通信无人机试点应用。物流方面，依托杨罗港、天河机场、花湖机场打造多式联运超级场景，建设全省智慧物流大脑，无人车、无人机将会跑通末端配送的最后一公里。制造领域，行动方案也聚焦光电子信息、汽车、装备制造和生物制造，推动闪存、内存、存算一体、智能终端全产业链发展，打造世界级存算一体产业基地，加快智能驾驶、智能座舱上车。 AI 还将用于微分子设计、细胞工厂构建，推动30款以上创新药进入临床测试。而在科研端，将会深化 AI 在数学、生物、材料等领域的应用，给科学研究提速。比如过去数学家证明一个定理可能要用几年，试错很多次，不过 AI 就可以辅助完成繁琐的推导和穷举，把人类的精力留给最关键的灵光一闪。那为了保障落地，湖北将会持续壮大武夷乡石三大算力圈，发放算力券，降低中小企业的用算成本，并且建设省级模型智能体资源池，发挥楚天凤鸣、科创母基金等引导作用，推动财政支持从直接补贴转向投、贷、保、补、单、采协同联动，构建覆盖算力、数据、算法、人才、安全全要素的保障体系。
1: 云听海量新闻，交锋热搜观点，下班路上的新闻晚餐，尽在新闻晚高峰。
0: 除了科技方面的消息，那最近文体活动也很多。据了解，第16届武汉国际杂技艺术节将于10月23号至26号在武汉举办。本届杂技节共有来自中国、秘鲁、乌克兰、意大利、智利、阿根廷等14个国家的20个精品节目参演。其中秘鲁、马来西亚为首次受邀参演，将会带来独具地域特色的杂技作品。在本届杂技节上，包括地面杂技、空中杂技、魔术表演、滑稽等杂技艺术四大门类，不仅有难度、有技巧、有亮点、有特色，更代表了当今世界杂技艺术的最高和最新的发展成就。武汉国际杂技艺术节始终坚持高标准、严要求的节目遴选原则，组委会从全球540个参选节目当中精挑细选、优中选优，最终敲定了艺术性、观赏性、创新性兼备的顶尖精品节目进行集中展示。比如俄罗斯节目《双人皮条》，澳大利亚节目《双人秋千》展现了力量与默契，波兰节目《空中吊环》，乌克兰节目《双人吊杆》通过空中翻转呈现了柔美与惊险的碰撞，阿根廷、哥伦比亚节目《三人跳板》以腾空翻越演绎了速度与节奏的激情，还有阿根廷的魔术表演是以摩托车为道具，在方寸之间展现消失与重现的奇幻效果。本次国内参演阵容也是实力雄厚，群英荟萃，相关院团均选派重量级代表作参加展演，比如大连杂技团的希望之星、重庆杂技团的无极单杆技巧、山东省杂技团的鹿男子集体绳技、武汉杂技团凌空月影跳板，以及济南市杂技团、上海市马戏学校、南京市杂技团联合创作的御风破戒、弹板造型等5个精品节目，都曾经荣获多项国际和国内的大奖，代表了当今国内杂技艺术发展的最高水平和最新成果。那本届杂技艺术节将会实行阶梯惠民票价，一共是分成了4档，其中100元及以下的低价票占比80%，最大程度降低大众观演的门槛，让杂技艺术走进寻常百姓生活。销售渠道也全面拓宽，线上线下同步开售，大家是可以通过大麦、猫眼、美团、抖音、楚天票务网、武汉杂技厅官方

0: 微店等线上平台购票，享专属八折优惠。线下也可前往武汉杂技厅、售票处等渠道现场购票。好的，更多省内资讯，一起打开荆楚朋友圈，来听湖北广播联盟记者的一组报道。
1: 我是荆楚台记者胡刚。2026洪湖半程马拉松将于10月25号鸣枪开跑，赛事总规模扩容至6500人，将体育竞技、湿地生态、水乡人文深度融合，助力实现体育搭台、文旅畅戏、城市赋能办赛目标。赛事原定6000个参赛名额，已于9月27号提前爆满，选手来源辐射全国，室外选手占比达81.1%，充分彰显赛事对外吸引力。综合赛道承载、安全保障等条件，组委会紧急新增500个参赛名额，实行先报先得，报完即止，总参赛规模达到6500人。今年赛道优化调整，起终点统一设置于金湾广场，线路串联洪湖绿道、荆楚步道等滨湖景观带，有效优化参赛流线。
2: 我是宜昌台记者陈灿。10月12号到14号，宜昌市招财兴业、千奇百校行三峡大学站专场活动将在三峡大学中心体育场举行，现场将解读宜昌人才双十条政策、青年人才创业充电宝行动计划。174家事业单位、6家中省在宜单位、6家市属企业、超400家民营企业提供岗位1.5万余个，覆盖绿色化工、新能源新材料、生命健康、汽车及装备制造、算力及大数据、文化旅游等产业方向。针对涉外高校学子首次来宜求职，可通过宜财码申请青年人才驿站，符合条件的可享受每年累计最长30天免费住宿。
3: 我是咸宁台记者郭鹏。10月10号，2026年咸安区金秋促返乡及失业人员就业专场招聘会举行，40多家企业现场揽才，提供2000余个就业岗位，搭建起家门口的就业平台。据了解，本次招聘会共732人到场求职，401人达成就业意向。下一步，咸安区人社部门将持续举办专场招聘，把就业服务送到群众家门口，全力稳定就业大局。
4: 我是本台记者刘雪冰。临时膏是磷化工产业的重要副产物。湖北省襄阳市保康县立足资源禀赋、深耕循环经济赛道，依靠科技创新开展工业固废综合治理，让曾经堆积闲置的工业废渣转化为绿色新型建材，实现变废为宝、点渣成金。目前项目17已建成投产，全部建设内容通过环评验收。临时膏综合利用项目每年可消蜡处置工业临时膏8万吨，可年产各类临时膏环保砖5000万块，主要用于建材制品、临时膏路基水稳材料和临时膏矿山充填材料等领域，应用场景非常广泛。
0: 这里是新闻晚高峰，稍后第三时段继续带您刷新热搜新闻。上班族流行起一周备餐，网友表示除了有点腻，其他没毛病。专家教你怎么做既省时又健康。2026中国大学生飞行器设计创新大赛开幕，美俄达成能源合作，泽连斯基感到遭背叛。更多内容稍后带来。

0: 小时候，爷爷总说，
1: 这做人呢，和做菜一样，调味很重要，加少盐，盐于律己，加些味精，兢兢业业，再撒些糖。
2: 我知道，要堂堂正正。
3: 中国精神代代相传，用信念的力量铸就中国未来。

0: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8:00。
1: 五岁时，
2: 妈妈，我想吃红烧肉。
3: 行，妈给你烧。
1: 15岁时，
4: 妈妈，别烧红烧肉了，换个口味行不行？
3: 行，做别的菜。
1: 35岁时，
3: 儿子，啥时候回家吃一顿啊？妈给你做红烧肉。
4: 不行，最近忙。
1: 55岁时，
4: 妈，我想念您亲手做的红烧肉。
5: 不要等到没有回应，才懂得父母的爱。
6: 热点全搜索，新闻轻松说，湖北之声，新闻晚高峰。

0: 热点全搜索，新闻轻松说，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晚高峰。大家下午好，我是何山。 武汉的晚高峰已经持续了一段时间，我们再来关注一下高德地图和百度地图大数据提供的实时路况。首先来看道路方面，目前排在拥堵榜第一位的是江夏大道，从庙山立交桥到金龙大街北向南；第二位是金桥大道，从三金潭立交到黄埔大街北向南；第三位是黄埔大街，从武汉大道到金桥大道东向西；第四位是丁字桥南路，从南湖大道到雄楚大道南向北。 第五位是博学路，从车城西路到三角湖北路南向北。再来看购物中心，目前拥堵指数榜一到榜五的购物中心分别是武汉 M 家购物中心、秦光广场、世界城光谷步行街、永旺梦乐城武汉金桥以及南湖维嘉白港城。也提醒司机朋友注意车流，祝大家一路平安。 万千资讯，时刻新鲜，热点全搜索。新闻晚高峰，我们继续关注热搜新闻。这时段首先聊聊备餐。现在不少上班族流行一周备餐，也就是说周末一次做好这一周的饭菜，工作日的时候热一热就可以吃了。 不过网上一直有一种说法，说这个备餐菜里头啊，亚硝酸盐比较多，吃的会中毒，甚至会致癌。这是真的吗？亚硝酸盐到底从哪儿来？那不少人认为肉类是备餐当中亚硝酸盐的主要来源。不过专家指出，风险源头其实集中在蔬菜里。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友谊医院营养科副主任营养师毕岩霞表示，这个硝酸盐本身其实并没有什么危害啊，但是蔬菜类 在切制或者加热烹饪的过程当中，植物的细胞壁被破坏了，硝酸盐类就会从中流出。硝酸盐本身它是没有危害的，蔬菜类切制或者是说加热烹饪的过程当中，植物的细胞壁被破坏掉，那硝酸盐类就会从中流出。如果我们在室温的条件下长期存放，或者是说冰箱冷藏的条件下存放的时间过久，
1: 那这些硝酸盐类就会可能被一些硝酸盐的还原举还原为亚硝酸盐类。亚硝酸盐存在明确剂量阈值，成人单次摄入0.2至0.5克，可引发高铁血红蛋白急性中毒，出现头晕、恶心、口唇、指甲、子干等症状。一次性摄入约3克，可致人死亡。 专家打了个比方，要一次吃掉几十公斤存放过的剩菜，才可能达到这个中毒量。家庭场景真正要当心的，不是一次吃中毒，而是长期少量反复摄入。这些亚硝酸盐进入胃里，在胃酸环境下会和蛋白质分解产生合成亚硝胺，而亚硝胺才是潜在的致癌因素。
2: 日常的备餐当中，
0: 专家说，新鲜的肉炒炖煮不会产生亚硝酸盐，需要区分的是香肠、火腿、培根这类加工肉制品。按照国家标准，生产过程中会适量使用亚硝酸盐，主要作用是护色和防腐。那选对了食材，是不是做熟了之后往冰箱里一放就万事大吉了呢？很多人觉得只要把食材放进冷冻里头，亚硝酸盐就出不来了。那么冷冻能不能彻底挡住亚硝酸盐？专家表示，冷冻并不能杜绝亚硝酸盐的产生，
2: 但是可以抑制细菌的繁殖，不会产生新的亚硝酸盐类。但是如果我们放进这个冷冻之前，咱们在室温存放的时间比较长，或者说在冷藏的条件下已经存放的比较久了，那个时候可能已经产生了一些亚硝酸盐类， 并不会因为放进了冷冻的条件而被消除掉。
1: 专家指出，冰箱的冷藏室同样存在局限， 低温仅抑制细菌，不能杀灭细菌。做熟的蔬菜在冰箱冷藏存放，一旦超过72小时，亚硝酸盐含量会出现明显攀升。
2: 冰箱冷藏放得太久，容易被一些致病菌去污染，比如说李斯特菌啊，或者是其他的一些食源性致病菌去污染，可能会引发一些比如说肠炎啊等一些胃肠道紊乱的一些症状，对身体健康来说危害比较大的。
0: 那一周备餐到底该怎么做才能既省时间又吃得安全呢？专家提示，减少食材的室温放置时间，做好密封和分装，区分冷藏冷冻的适用场景，复热的时候保证中心温度，掌握一套简单的操作，就能够有效阻断有害物的生成链条。

0: 选择合适食材是安全备餐的起点。专家提醒，从食材属性来看，叶菜类蔬菜硝酸盐苯底含量更高，储存转化风险更大。根茎类、瓜茄类、菌菇类硝酸盐基线水平更低，更适合作为备餐食材。
1: 备餐的时候可以优先选择备餐一些肉类、叶子类蔬菜，我们尽量还是现吃现做。如果说一定想要把这个叶类蔬菜进行备餐的话，我们建议烹饪熟了以后一定让它快速冷却，然后最好是给它冷冻储存，会比较安全一些。第二类呢，我们就是要注意要快速分装，在2小时之内完成这个密封保存，小分量的储存会比较好，避免这个经常的取放，反复的污染的可能性它就会增高。第三个呢，1到2天之内使用完毕，我们可以选择把它放在冰箱的冷藏室。如果说我们的食材想食用3天及以上，那我们最好是放进冰箱的冷冻室保存比较好。第四点就是食用之前要彻底加热，食材中心的温度要达到70度以上才是安全的。
2: 生活看似简单，但却每天变化。新闻晚高峰让你发现生活中的新奇美，听有品味的广播，过有质量的生活。每天17点，我们不见不散。
3: 新闻晚高峰继续关注热搜新闻。刚刚我们聊到的是一周备餐，也就是吃啊。接下来聊聊吃完之后哈。那不少人可能都有一个这样的困扰，就是吃完饭以后，尤其是吃了米饭、面食等主食之后，就会立刻觉得浑身乏力、昏昏欲睡、注意力涣散，就是我们经常在网上说的晕碳。那近期网上流传了一个简单的解困妙招，就是饭后20分钟之内做深蹲，能够提前消耗糖分，避免血糖飙升，从根源上改善晕碳的症状。那这个低成本易操作的方法迅速走红，被众多网友跟风尝试。那这个办法是不是真的靠谱啊？医生提醒说，这个说法有一定的科学依据，但是也不能完全照搬，并不是人人合适。要想弄清饭后深蹲是否有用，首先就要明白晕碳的成因。武汉市东湖医院内分泌科主任管雅文解释，所谓的晕碳本质上就是餐后血糖大幅波动引发的身体反应。
4: 日常饮食中，当我们摄入大量精致碳水化合物后，体内血糖会逐步攀升，通常在饭后半小时到一小时达到峰值。为了平稳血糖，身体会大量分泌胰岛素加速降糖，血糖快速升降的波动过程会直接让人产生疲惫、困倦、头脑发沉的感觉，这也是大家饭后总想睡觉的核心原因。针对网传的饭后深蹲改善晕碳的说法，管雅文表示，该方法确实有一定科学依据，但网传说法存在片面性。从人体生理结构来看，大腿、臀部是全身面积最大、肌群数量最多的肌肉群。当我们做深蹲动作时，这些大肌群持续收缩发力，会主动吸纳血液中的大量葡萄糖功能。最关键的是，肌肉运动消耗糖分，不完全依赖胰岛素调控。管雅文介绍，常规的血糖代谢需要胰岛素参与，而下肢肌群运动可以开辟一条独立的降糖通道，主动分流消耗血液中的糖分，有效压低消平餐后血糖峰值，减少血糖剧烈波动，从而缓解餐后犯困的情况。这也是各类下肢运动能辅助控糖、改善晕碳的核心原理。
3: 另外，网传的饭后20分钟内必须做深蹲的这样说法也并不准确。医生表示，大家没有必要刻意的遵守时间和动作要求。
4: 首先，深蹲属于中高强度运动，对腿部关节、心肺功能有一定要求。老年人、关节不适者、体质偏弱人群并不适合。盲目饭后深蹲还可能出现腹胀、头晕、体力不支等问题。其次，能达到降糖解晕碳效果的动作有很多，并非只有深蹲一种。管雅文表示，低强度、高普适性的运动效果同样出色，如普通人饭后慢走、散步即可轻松实现平稳血糖的效果。针对行动不便的中老年人，无需起身走动，原地踮脚尖、勾脚后跟等小动作就能激活小腿比目鱼肌，同样可以辅助消耗餐后血糖，平缓血糖峰值。
3: 至于餐后运动的降糖原理，医生介绍，人体进食之后，胰岛素就开始微量分泌，

0: 而肠胃对碳水的充分消化吸收集中在饭后的半小时至一小时之内，这也是血糖飙升的高峰期。那饭后及时开展轻度运动，刚好可以在血糖达到峰值的时候起到消峰作用，能够有效避免血糖的大幅飙升，让餐后的血糖走势更加平稳。
1: 简单来说，餐后运动的核心价值是辅助降糖，平稳血糖波动，对普通人群改善饭后犯困，对糖尿病人群辅助控糖都十分友好。管雅文提醒，这类运动仅能作为日常调理手段，绝对不能替代药物治疗。糖尿病患者切勿擅自停药、减药，仅依靠运动控制血糖。除此之外，运动时长和强度也有讲究。相比刻意卡点20分钟高强度深蹲，饭后拉长轻度运动时长，降低运动强度，不仅能平稳餐后血糖，还能提升脂肪消耗效率，养生减脂效果更佳，也更适合绝大多数普通人长期坚持。管雅文强调，想要避免晕碳，一方面可以在餐后选择适合自己的方式激活肌肉，尤其是下肢肌肉，来消耗葡萄糖，但更重要的是控制精致碳水的摄入量，

0: 云听世界。打开视野，云听世界，最后关注一组国内国际资讯。10月9号上午，由中国航空学会主办的2026中国大学生飞行器设计创新大赛在四川自贡开幕。本届大赛吸引来自200余所高校、700余个参赛小组的6000余名师生参加，选手们同场竞技，展开空天科技创新比拼。我们来听央视的报道。
1: 中国大学生飞行器设计创新大赛是国内集飞行器设计、制作、飞行验证于一体的航空航天类具有重要影响力的品牌赛事。赛事采用二级赛制，融合飞行挑战、设计报告、工程验证三类竞赛方式，经五大赛区选拔后进入全国总决赛。赛事设置固定翼、旋翼、火箭三大类别，共12个竞赛项目。参赛队伍需自主完成飞行器设计、加工制造、试验试飞、现场答辩全流程任务，综合考察学生的方案设计、工程制作与现场飞行实操能力。
2: 我们的这个项目的整个的这个设置呢，是首先是要结合我们整个的飞行器产业，就是航空天产业里面的多个专业的，里面有一些需要边飞控的，有一些需要结构设计的，有一些需要气动设计的，相对而言覆盖的比较全的。
1: 此次大赛坚持以赛促学、以赛促教、以赛育人，锤炼青年学子的科研创新能力与工程实践素养，为我国空天事业高质量发展和国防现代化建设培育后备人才。比赛现场，来自军地高校的参赛选手现场展示自主研制的各类飞行器，开展试飞调试，并角逐各项目奖项。在现实载运飞行项目中，海军航空大学的队员们设计制作了一架能够一次性安装2个弹舱的电动飞行器，最大限度利用结构空间，在限定时间内运载尽可能多的泡沫球。
3: 从大一刚入学的时候比较零基础，在经历了备赛这样的场合以后，我对于一些工程软件的使用更加的了解，像三维建模和流体仿真分析。在今年是第3次参加中国大学生飞行器设计创新大赛，我的感受是一年比一年进步，对于飞行器的操纵和制作都比最开始提高了很多。
1: 这届大赛，该团队积极准备，参加了现实载运飞行、无人机短距起降、电动滑翔机控制飞行等6个项目的比拼。参赛选手在一次次试飞中检验自己的设计思路和团队协作能力，将理论知识转化为工程实践成果。
4: 通过这项竞赛，还是锻炼了我们之间的团队协作能力，包括飞手的起降，对于飞机的掌控，还有我们更换弹舱，还有团队之间的协调、互相信任。
0: 正在太空出差的神23航天员乘组在中国空间站值守，空间站各项工作稳步推进。我们来听央视的报道。
5: 国家太空实验室内，微重力物理科学等领域实验稳步推进。上周，乘组按计划完成了高温材料实验柜内实验样品更换与处置工作。交会对接训练是航天员在轨期间的专业技术训练之一。乘组利用原认知训练系统完成了不同初始条件下的图像辨识训练。此外，3名航天员按计划开展飞行手册、飞船成员装备操作指南等内容的学习。在空间站组合体平台照料方面，乘组常态化开展再生生保系统设备检查维护，完成站内药品清点以及物资整理与环境清洁等多项工作。此外，3名航天员积极进行运动锻炼，使用骨丢失对抗仪、神经肌肉刺激仪等设备对抗失重生理效应。
0: 视线转向国际方面，继9月8号美国代表团访俄之后，美俄总统在10月9号再次进行了通话。根据双方的官方声明，普京与特朗普此次讨论了诸多议题，其中在能源协议方面，双方宣布达成一致。对此，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得知该消息后，立刻表示感到失望，同时称自己有一种遭背叛的感觉。来听央视的报道。
6: 俄罗斯总统官网声明说，俄美两国元首9号进行电话交谈，聚焦乌克兰危机解决前景、伊朗局势及俄美双边关系。在谈及全球能源局势时，俄方确认将向美国和全球市场提供石油和石油产品。 俄罗斯总统普京认为此举将对全球经济产生积极影响。俄罗斯总统助理乌沙科夫九号晚在电话新闻发布会上介绍了俄美总统通话情况。乌沙科夫说，此次通话内容丰富友好，持续了一个半小时。普京与特朗普在通话中就准备开展大规模经济合作进行了讨论。乌沙科夫还介绍说，普京在通话中告诉特朗普，俄罗斯开展特别军事行动的目标没有改变，目前俄军已完全掌握战场主动，乌克兰企图通过打击俄罗斯纵深来阻止俄军攻势是徒劳的。同样在9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上宣布，他与俄总统普京完成相关讨论，双方同意俄立即向美及全球市场提供超过30万吨柴油，在11月份再提供50万吨，此后俄方还将向市场提供100万吨柴油。另外，俄方将根据其炼油厂状况在短期交付300万吨柴油。9号当天，美国财政部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发布公告称，在未来几个月放松针对俄罗斯柴油贸易的制裁，以缓解美国内柴油供应紧张，平抑油价。受地缘政治冲突加剧、季节性需求、出口限制等因素叠加影响，美国柴油零售均价9月创下历史新高。有分析指出，随着11月美国国会中期选举临近，高油价成为威胁共和党对国会参众两院控制权的一大风险因素。按照路透社说法，在中期选举到来之前，美国政府在降低油价方面的选项已所剩不多。泽连斯基当天向一个到访乌克兰的美方代表团表示，结束冲突需要强硬，必须实施制裁，对俄施加压力。但美俄两国领导人的通话却走向不一样的结果。泽连斯基强调，在没有与俄罗斯达成明确且持久的冲突降级协议的情况下，任何对俄放松制裁的行为都是明显的软弱。泽连斯基称，允许俄罗斯出售石油产品就是在投资战争，指望美国给予公平支持，并希望美国同俄罗斯进行强硬而非软弱的对话。
0: 巴拿马当地时间9号发生 7.6 级地震，巴拿马政府10号宣布进入紧急状态，以应对强震、协调救灾和援助工作。巴拿马民防部门称，目前强震已造成27人受伤。
7: 巴拿马总统府部长奥里利亚克当天在总统府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说，政府已宣布进入紧急状态，要求各部门和公共机构随时待命，调配必要资源，为受灾民众提供援助。奥里利亚克说，巴拿马总统穆利诺已指示成立专门委员会，负责协调救灾行动、统筹援助资源等。政府已在首都巴拿马城设立救灾物资收集点，各省政府也将接收社会捐赠物资。巴拿马当地时间9号12时56分发生 7.6 级地震，震中位于该国洛斯桑托斯省托诺西西北约39公里处。地震造成多地住宅、学校、医疗设施、道路及公共建筑受损。有震区居民表示，由于地震摧毁了住宅，他们被迫前往公园过夜。目前，巴拿马政府正持续评估灾情，并开展救援工作。
8: 云听海量新闻，交锋热搜观点，下班路上的新闻晚餐，尽在新闻晚高峰。
0: 节目最后，我们来关注一下湖北省和武汉市未来三天的天气情况。首先来看湖北省，今天晚上到明天晚上，鄂西北多云转小雨，局地有中雨，其他地区晴天到多云，鄂西南局地有短时小雨，最高气温鄂西北23到28度，其他地区28到32度，最低气温16到20度。明天晚上到后天晚上，恩施阴天转小到中雨，局地有大雨，其他地区多云到晴天。十堰南部、神农架、宜昌、荆州局地有短时小雨，最高气温恩施22到25度，其他地区25到29度，最低气温鄂西北11到16度，其他地区16到21度，偏北风2到3级，阵风4到6级。武汉市今天晚上到明天晚上晴天到多云，气温18到30度。明天晚上到后天晚上多云到晴天，气温19到27度，偏北风2到3级，阵风4到5级。今天的新闻晚高峰我们就和您聊到这里，我是何山，感谢大家一路相伴。接下来的18点30分，我们将为您转播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明天再会。走了
9: 长长的路，忘了回头看。

0: 来晚了，找不到椅子坐了。
1: 没关系，我们可以自己动手来做一把大椅子。找工作就是在市场上寻一把椅子坐下来，创业则是自己造很多椅子，给自己坐，别给别人坐。

0: 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10月11号星期日，农历9月初2，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3: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推动15、57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
3: 各地重大工程取得关键性进展，为区域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2: 9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51.5%，环比回升0.6个百分点，连续5个月处在扩张区间。
3: 2027年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考试预报名将于明天结束，下周开启正式报名。
2: 经过重建的深圳皇岗口岸将于明天6:30正式开通运行，为旅客和客运车辆提供24小时通关服务。
3: 沙特首都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遭袭击，已造成12人死亡，309人受伤。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人民健康是民族昌盛和国家富强的重要标志。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建设健康中国必须坚持从我国国情出发，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坚定不移贯彻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持续推动医疗卫生重心下移，优质资源下沉，健全医防协同工作机制，把健康关口前移，融入社会治理各个环节，织密覆盖全人群全生命周期的健康防护网，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筑牢坚实健康根基。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在厦门大学附属心血管病医院，护理团队搭建了一套步态分析仪加雷达监测。

0: 幸福生活，一个最重要的指标啊，就是健康。健康是一，其他的都是后面的零。一没有了，什么都没有了。我们在过去成绩的基础上，还是继续把卫生健康事业啊朝前发展。
1: 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总书记高瞻远瞩，为推动健康中国建设指明方向，各地各部门健全公共卫生体系，建设优质高效医疗服务体系，倡导健康文明的生活方式，不断绘就健康中国的瑰丽画卷。为了切实解决行动不便的慢性病术后康复患者居家就医难题，国家医保局2024年增设上门服务费价格项目。依托这项惠民政策，四川省人民医院延续护理中心主动拓展服务，减少了患者往返医院的奔波。在107岁的西南财经大学离休教授税显光家中，四川省人民医院肿瘤中心主管护师段玲通过手势笔画写字交流，向老人叮嘱康复细节。段玲每周上门一次，开展 PICC 导管专业维护。上门护理费用中，医疗服务费和耗材费都可以通过医保报销。
2: 在我们医院植了管以后，代管居家，他现在呢需要的就是长期的一个静脉输注，比如说他输高营养，他笑得好开心，我就觉得这是我工作的一个认可。
1: 少年儿童的健康成长和全面发展是总书记心中最温柔的牵挂。如今开旗开足体育课，开展学校美育浸润行动，普及心理健康教育，健康第一的教育理念正以系统性制度设计的方式写进课表，跑向操场，融入评价。江苏省常熟市绿地实验小学教导处副主任程孝义：
3: 我们课堂上一般不太会去一刀切，那么体育课上呢会进行分层的教学，家校同步配合，逐渐的提升小朋友的体能，帮助孩子建立运动自信，慢慢的呢改善他们的一些体能的素质、身体的状况等等。
1: 通过持续努力，我国建成了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医疗服务体系，有110万多个医疗卫生机构，90%以上的居民都可在15分钟内到达最近的医疗服务点。到2035年建成健康中国是党中央做出的重大战略决策，15五是实现这一目标的关键时期。持续夯实基层医疗卫生网底，推动卫生健康事业向着普惠均衡、全民共享稳步前行，一条承载亿万人民梦想的幸福之路正在铺展，中国式现代化的健康根基更加坚实。国家卫生健康委主任雷海潮：
4: 在十五五期间啊，要实施健康优先发展战略，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要更加注重推动从以疾病为中心转向以健康为中心，主动促进老百姓健康素质素养水平方面的提升，在健康服务方面做得更加普惠可及，更加系统连续。
5: 连日来，各地重大工程取得关键性进展，为区域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支撑。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6: 今天，西安至重庆高速铁路全线重难点工程高升二号隧道顺利贯通。西渝高铁项目副总工程师冯飞鹏介�绍，高升二号隧道全长7234米，穿越秦巴山区多条地质断裂带。
7: 我们坚持先探后掘，不探不掘，通过24小时瓦斯监测、多级泵站接力排水、动态调整支护参数，确保了全过程安全平稳推进。
6: 西渝高铁康渝段正线全长478公里，全线已贯通隧道66座，工程整体全面进入无闸轨道施工、站房建设及四电工程安装的关键攻坚阶段。西渝高铁建设指挥部总工程师王军楼：
8: 项目建成通车后，重庆至西安的列车运行时间将由现在的5小时左右缩短至2.5小时左右。
9: 葛洲坝航运扩能工程近日迎来关键节点，上下游围堰正式开工建设。三峡新通道公司高级专业师兼葛洲坝扩能工程管理部主任孙志峰介绍，作为葛洲坝航运扩能建设的第一道关键关卡，修筑围堰标志着全面进入主体施工阶段。
10: 修筑上下游围堰，然后形成一个封闭的施工区域，后面新建的船闸就可以在围堰的挡护下实现。

0: 赶紧施工。
1: 葛洲坝航运扩能工程是三峡水运新通道两大主体工程之一。工程建设期间，葛洲坝二号船闸将保持运行，相关航段按照通航管理部门发布的通告实施通航管控。
2: 厦金大桥厦门段项目关键性控制性工程之一，观音山沙滩桥近日完成 1.5 万吨钢箱梁整体横移施工。为保护滨海景观，项目团队在桥梁结构复杂、施工作业面受限等不利条件下，首创万吨钢箱梁异位拼装整体横移技术，横移精度成功控制在毫米级。厦金大桥厦门段项目主线全长约 17.34 公里。厦金大桥厦门段钢箱梁标段工程师崔文飞介绍，
3: 钢箱梁顺利的横移完成呢，也为后续的桥面系包括机电交通安全设施施工的创造了有利的条件，也为我们2026年底的海上主线桥的通车目标呢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4: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发布九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51.5%，环比回升0.6个百分点，连续五个月处在扩张区间，物流业务需求增长，微观经营趋稳。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5: 九月份业务总量指数为51.5%，环比回升0.6个百分点。分地区来看，东部、中部和西部地区业务总量指数均有所回升，分别为51.3%、51.2%和51.7%。其中，东部地区业务总量指数环比回升1个百分点，是业务总量指数回升的主要动力。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分析，
6: 尽管企业反映人力资源、物流管理和能源成本在刚性上涨，但企业运营和盈利仍保持稳健，资金周转率指数为51.6%，环比回升0.5个百分点，连续两个月回升。设备利用率指数为50.1%，今年以来首次回到扩张区间。库存周转次数指数连续五个月回升，主营业务利润指数三季度均值与二季度环比持平。
5: 固定资产投资完成额指数环比回升0.4个百分点，连续多月在高景气区间运行，业务量和需求增长带动就业岗位扩张。从业人员指数环比回升0.2个百分点，三季度均值比二季度回升0.7个百分点，业务活动预期指数为56.2%，环比回升1.8个百分点。企业对四季度保持乐观预期，投资意愿和企稳信心同步增强。
6: 总体来看，物流运行发展呈现多维度改善态势，传递积极信号。其中，实物量增势平稳，调研的部分道路运输企业反映在消费旺季的带动下，干线运输量环比增长3%左右。同时，需求基本盘持续巩固，新订单指数保持扩张，行业物流需求进一步改善。此外，运营效率出现拐点，设备利用率回升至扩张区间。同时，产业链全链条库存周转加快，企业供销衔接效率提升。
7: 市场监管总局日前研究起草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修订草案征求意见稿，并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涉及人工智能监管、网络食品经营等多个方面的修订内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报道。
8: 此次发布的征求意见稿相比现行食品安全法新增37条，修订93条。首先就是明确要强化智慧监管，推动互联网加人工智能监管应用，明确食品生产经营企业应当在食品生产经营的关键风险环节安装监控设备。中国互联网协会法工委副秘书长胡刚认为，
9: 人工智能技术嵌入生产经营环节和嵌入到我们的监管治理环节之中，及时的实时的发现有关的问题，有赖于我们一系列的相关的技术的不断的优化和完善。
8: 征求意见稿还增设了网络食品经营的专节，实行分级备案管理，明确平台、直播间运营者、直播营销人员等各方的主体责任。
9: 分级备案管理解决的是管什么、怎么管，也就是准入和分类的问题，而平台责任聚焦的是资质审核、人员核验啊、风险管控。那么相应的直播间运营者、营销人员也具有相关的具体的规范。
8: 征求意见稿明确，优化食品安全管理制度，将食品安全风险监测范围拓展到食品添加剂还有食品相关的产品。科信食品与健康信息交流中心副主任阮光峰指出，
10: 他可以把监测
0: 的链条从食品延伸到了食品添加剂以及相关产品，形成了从原料到加工到包装的整个全链条的闭环。
8: 征求意见稿还提出，要完善法律责任体系，按违法类型分类设定差异化的处罚幅度，严格落实处罚到人，对故意违法、性质恶劣、违法行为造成严重后果的责任人实施处罚。
4: 工业和信息化部等四部门近日联合发布了关于进一步加强汽车产品创新设计和研发测试验证有关管理工作的通知征求意见稿。征求意见稿针对部分生产企业跟风推出新产品、测试验证不充分等问题提出了多方面的要求。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报道。
10: 此次发布的征求意见稿针对近年来市场出现的多个类别的热门配置提出系统性可操作的准入要求，例如禁止配备全隐藏式门把手，不得采用折叠显示屏、柔性显示屏，相关创新设计需经充分测试验证，确保安全可靠。北方工业大学汽车产业创新研究中心研究员张翔表示，
11: 像冬天啊，北方啊，那个像结冰啊、下雪啊，会引起这些新功能失效。在发生交通事故的时候，在救人的时候啊，这个门也打不开。那么增加这个物理按键呢，就是其实是一个双保险，因为机械开关呢，它永远是有效的。
10: 通知明确，自2027年1月1号起，涉及创新设计的新申报产品应增加填报创新设计技术参数，并按照汽车产品创新设计技术指南加强安全环保评估，未按要求测试验证、测试验证不充分或提供虚假材料的不予公告。已取得公告的产品应在2027年7月1日前补充报送有关技术参数及验证材料，逾期存在安全隐患的应停止生产并实时召回。中国汽车流通协会专家委员会委员张红表示，
12: 新规呢，它不是一刀切，而是呢以安全证据呢为标尺的一次合规的筛查，只要你证据完备，没有这个安全隐患就可以保留。
7: 2027年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考试预报名将于明天结束，下周三开始至24号将启动正式报名。2027年研考初试时间为12月19号至20号。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报道。
13: 自2027年研究生考试起，研招网将实行网上报名和网上确认一体化。考生在网上报名期间填写个人信息和报考志愿后，可一并提交报考点要求的核验材料。此项调整不仅缩短了报名周期，也为后续考试组织工作创造更充足的时间。西安电子科技大学研究生院院长王爽介绍，
14: 那么这一次调整呢，它的一个好处就是能够有效地避免考生忘记网上确认的这么一个环节，能够减轻考生操作的负担。等到报名结束以后呢，各个报考点将集中对考生的报名信息和材料进行审核，所以呢，需要考生及时关注系统审核的结论。对于材料不符合要求的一些特殊情况的考生呢，要积极的去配合考点进行补充。
13: 另外，以往考生需自行上传照片，不仅增加考生经济成本，还有可能因考生上传的照片过度美化，影响考试及后续录取环节的身份核验。自2027年研考起，研招网优化报名照片采集模式，采集时间由原来的网上确认阶段提前至网上报名的基本信息填写阶段，并且考生无需提前准备报名照片，而是直接通过学信网 APP 在线拍摄并上传，系统会实时检测光线、角度等拍摄条件，并提示调整，确保照片符合要求。
4: 教育部全新升级的国家智慧教育平台教师发展中心昨天正式上线，同时启动教师人工智能素养全覆盖培训，赋能教师发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15: 在新上线的国家智慧教育平台教师发展中心上面开设了 AI 素养专区，老师在备课阶段只要说清楚课程的具体需求，就能生成学习任务单， 如果想当堂看到孩子们的做题效果，还能随时增加数据回收看板。山东省济南市历城区华山第三小学语文教师苏亚坤介绍，
16: 它能够帮助我们去生成教学的初稿，可以根据自己班里的学情去调整取舍，让我们去重点的去思考学生应该怎么学的问题，
15: 让教学课堂发生积极变化。每个学生能否获得更有针对性的学习支持，也是检验人工智能是否有效融入教学的标准。天津市实验中学滨海学校教师金文阳介绍，
17: 测评结束之后呢，我只需要把脱敏后的数据输入到我们创建的智能体技能中， AI 马上就能生成一个清晰的班级学情看板，哪个知识点全班掌握的不好，哪几个孩子有共性的错误，就一眼看出来了。
15: 根据介绍，教育部还将实施万名 AI 素养先锋计划，构建起学用结合、持续进化的研修新模式，让先行者带动后来者。教育部教师工作司司长王磊介绍，
18: 我们将统筹线上自主学习与线下有组织培训，在国家智慧教育平台教师中心上线 AI 素养专区，提供完整的课程包和应用案例，让每一位有需要的老师都能够通过这个平台系统提升人工智能素养。线下呢，我们将依托国培计划开展示范培训，省市县校分级培育，辐射全员。
7: 北方各地陆续进入供暖季，今年北方供热加快从保供向优供转型，各地不断把冬季取暖这项民生保障做得更细更实。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19: 在新疆昌吉回族自治州，受持续降温的影响，当地启动了弹性供热机制，暖流提前送进了居民家中。昌吉州富康市居民王莎莎，
20: 我就感觉家里面温度差不多有25-26度的样子，我待到家里面就感觉特别舒服，特别暖和。
19: 不止新疆，全国多地都在实践这种看天供暖的弹性模式，部分城市根据寒潮预警灵活调整供暖起止时间。昌吉市城市管理局供热办工作人员高峰表示，
21: 我们坚持看天供暖，按需供热，气温回升就适度下调负荷，降温就提升供热出力，精准匹配群众取暖需求。
19: 过去供暖守住18摄氏度达标底线，如今不少城市提出向更舒适的目标迈进，底层、顶层、边角户这些传统低温户成为供热治理的重点对象。昌吉某热力公司经理史先涛介绍，昌吉州推进智慧供热升级，为居民免费安装室温采集器，24小时在线抓取住户室温数据，服务模式由此发生改变。
22: 平台一旦监测到某户室温持续偏低，不等居民打电话，供暖管家就会第一时间上门排查处理。
19: 全国不少城市也加快推进热计量改革，探索两部制热架，逐步告别单纯按建筑面积包干缴费，向着多用多交、少用少交迈进。例如，内蒙古乌海市已累计安装供热计量装置近7万户，主城区供热计量占比达53%，合理调控用热的用户平均可节省约30%的采暖费。清华大学建筑节能研究中心副主任夏建军表示，
23: 总来说，未来北方供热会往精准可控、智慧高效、绿色低碳这个方向走，既得让大家暖和，也得省能源，减少碳排放，让供暖这项公共服务更细、更可持续，也更有温度、更有效率。
4: 经过重建的深圳黄港口岸将于明天6:30正式开通运行，为旅客和客运车辆提供24小时通关服务。总台记者刘玉磊、朱平、张成报道。
19: 今天上午，黄港口岸开通仪式在深圳方口岸区举行，口岸将于明天上午6:30正式开通运行。2019年，黄港口岸在原址上启动重建，全面升级的新口岸为地下4层、地上5层，建筑总面积达68.97万平方米，是目前全球最大陆路口岸单体建筑。深圳海关所属黄港海关旅检二处旅检三科副科长张子路介绍，口岸由传统的2次排队、2次核验优化为同一通道下1次排队、1次采集信息，两地查验部门在后台同步审核。已登记的旅客只需排队一次，出示一次证件，即可完成深港两地出入境手续。
24: 在旅客通关方面，我们首创设置了进境3合1旅客合作查验通道，在入境自助通道采用4道门一体化闸机设计，全线配备信息采集、核验、红外测温和智能健康申报等设备，实现旅客无感、 快速通关。
19: 作为深港之间唯一24小时全天候旅检陆路口岸，皇岗口岸目前共设置134条合作查验快捷通道和68条人工通道，以及28条5-1车辆合作查验通道。口岸设计日通关能力约20万人次，旅客通关时间将从30分钟缩短至5分钟，客流承载能力和通关效率将大幅提升。深圳市口岸办公室副主任江成峰：
1: 新口岸的落成意味着深港互联互通迈上了新的台阶，市两地居民往来更便利，各地

0: 要素流动更顺畅。
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根据国家市场监管总局公布的最新数据，今年八月中国企业信用指数为161.32，较七月上升2.45点。
2: 搭载蛟龙号载人潜水器的深海一号船十号抵达西太平洋东加罗林海盆作业区进行深海科考作业，这是蛟龙号的第466次下潜作业，也是中国大洋100航次第二航段科学考察在这片区域进行的首个潜次，计划下潜深度约4500米。
1: 中国天眼 FAST 发现的一个脉冲星系统近日被中欧天文学家证实由三颗天体组成，这是人类发现的第二粒脉冲星三体系统，也是人类发现的首粒仍处于演化阶段的原生三体系统。
2: 在今天下午结束的 WTT 中国大满贯女单决赛中，中国选手王曼玉4-0战胜日本削球手佐藤桐，夺得冠军，实现卫冕。
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沙特阿拉伯民航总局11号凌晨发表声明说，位于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10号遭袭击，已造成12人死亡，309人受伤。中国驻沙特阿拉伯大使馆11号表示，目前尚无中国公民伤亡报告。袭击发生后，胡塞武装控制的萨巴通讯社负责人发文称，胡塞武装已关闭利雅得国际机场。沙特主导的联军则称将坚决回应胡塞袭击。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综合报道。
4: 沙特方面11号声明称，死者包括4名沙特人、2名孟加拉国人，其余6人分别来自美国、埃及、约旦、叙利亚、巴勒斯坦和苏丹。伤者正在当地多家医院接受治疗，部分伤者伤势严重。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已暂停运营。沙特民航总局正与有关部门协调，待完成损失评估并确认设施安全后再恢复机场运营。此外，沙特教育部11号要求首都利雅得所有学校11号到15号改为线上学习。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11号凌晨发表声明说，也门胡塞武装10号袭击了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一座航站楼，造成旅客和机场工作人员伤亡。马利基在声明中将此次袭击称为恐怖袭击，并称这一袭击构成战争罪。多国联军将对此次袭击予以坚决回应。也门胡塞武装11号则再次警告各航空公司、机场工作人员和旅客不要使用沙特的机场。胡塞武装说，这一警告应被严肃对待，而沙特需要为未能成功拦截胡塞武装的袭击负责。此前，胡塞武装10号表示，愿意与沙特采取相互对等的措施，避免将机场、海港及其他具有人道主义功能的设施卷入不断升级的军事对抗。同时，指责沙特于7月13号袭击也门首都萨那国际机场，导致此前一段时间的缓和局势结束。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10号发表声明，对胡塞武装袭击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造成12人死亡、数百人受伤深表震惊，并予以强烈谴责。他表示，针对平民和民用基础设施的袭击违反国际法，必须立即停止。美国总统特朗普10号表示，美国可能会加入沙特对也门胡塞武装的打击行动，并将尽快做出决定。美国国务卿卢比奥10号也表示，美国强烈谴责近日对沙特的袭击，并证实有美国公民死于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遭袭事件。
2: 其他国际消息，俄罗斯政府10号宣布，为落实俄罗斯总统普京与美国总统特朗普此前达成的协议，俄方部分解除柴油出口禁令的措施当天正式生效。由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对此举不满，特朗普10号表示，乌克兰总统应该举行选举。英国首相府伯纳姆则重申，他完全支持乌克兰。
1: 世界卫生组织10号在其官网发布公报说，关于俄罗斯伊尔库茨克西伯利亚与远东防鼠疫研究所一名工作人员患病死亡事件。根据俄方通报，世卫组织尚未发现与这一事件相关的持续传播证据，但目前尚未确认导致致命疾病的病原体。
2: 据美国方面消息，美国国家海洋和大气管理局的最新报告显示，美国本土48个州今年九月的平均气温打破了1998年创下的记录，创下1895年有记录以来同期最高水平。
1: 日本农林水产省十号通报，位于关东地区西北部的群马县一家养猪农场出现猪瘟疫情。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季苏平编辑，季苏平、刘家荣、黄天卓、郭明，主播王毅、陈亮。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10月11号星期日，农历9月初二，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持以高水平保护支撑高质量发展，筑牢国家生态安全屏障。今年以来，各地统筹推进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持续巩固国家生态安全屏障，共绘美丽中国新画卷。
1: 王沪宁会见越南国会主席。
0: 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连续5个月处于扩张区间。
1: 今年前3季度新开工重大水利工程数量超过去年全年。
0: 连接深圳、香港两地的新黄港口岸落成，明天正式开通运行。
1: 沙特方面称，利雅得机场遭胡塞武装袭击，导致12人死亡。胡塞武装称，也门萨那国际机场遭空袭。
0: 乌克兰方面呼吁欧洲国家强化对俄罗斯施压。美国方面称，乌克兰应停止对俄罗斯石油设施的袭击。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持以高水平保护支撑高质量发展，筑牢国家生态安全屏障。15五开局之年，各地坚持以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为指引，统筹推进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不断绘就美丽中国新画卷。
2: 秋日的云南大理洱海，碧波荡漾，成片的海菜花在水面绽放。曾经的洱海由于过度开发利用，水质持续退化，蓝藻频发，对水质极为敏感的海菜花几近消失。2015年，习近平总书记来到洱海边，他强调经济要发展，但不能以破坏生态环境为代价。生态环境保护是一个长期任务，要久久为功。2020年，总书记再次来到云南考察时提出，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绝不能再走先污染后治理的老路。2025年，总书记第三次来到云南考察，要求扎实推进重点领域污染防治和重点湖泊环境治理，牢记总书记嘱托，云南全力推进生态保护，洱海流域建成了5700多公里的污水管网，实现了污水垃圾的全覆盖、全收集。27条主要入湖河流水质优良率达到100%。今年，大理将加快建设洱海流域全时段无盲区的智能监测网络，强化湖滨湿地管护、野生水鸟栖息地巡护，进一步引导支持洱海流域有机废弃物资源化利用。如今的洱海，水质持续稳定优良，海菜花的分布面积从5年前的9万平方米扩大到现在的95万平方米。人们在山水间漫步，感受生态之美。
3: 我从小就在洱海边长大，洱海一点点的发生了变化，我们都看在了眼里。现在海边的海菜花也开出来了，家门口就是一道美丽的风景，游客也挺多的，老百姓的日子一年比一年好了。
2: 变化的不仅是洱海，我国长江干流连续6年，黄河干流连续4年，全线稳定2类水质。地级及以上城市黑臭水体基本消除，推进88条个母亲河湖生态修复。15五期间，我国还将统筹开展太湖、丹江口库区、白洋淀、乌梁素海等30个重点湖库生态保护治理，推动约150个河湖水生态环境状况达到优良。在距离洱海几千公里外的新疆和田地区民丰县，另一场生态攻坚战也在加紧推进。这里是三北工程三大标志性战役之一的河西走廊塔克拉玛干沙漠边缘阻击战主战场。当地采用草方格固沙、苗木增绿的叠加方式，给流动的沙丘上锁，既可以防风固沙，减少水分蒸发，提高沙生植物成活率，又可以通过发展林果业推动可持续发展。
4: 15五期间，我们计划完成210万亩治沙任务，重点发展沙棘、甘草、梭梭这些适配沙地的特色作物，加快推进标准化工厂建设，实现生态变好、产业做强，群众的腰包越来越鼓。
2: 三北工程攻坚战打响3年来，已完成治理任务2.65亿亩。按照规划，到2030年，整个三北工程区林草覆盖率将达到40.9%，可治理沙化土地治理率达到67%。锁住沙，也要护好林。红松是小兴安岭的生态瑰宝， 由于生长周期漫长，一般需要育苗四年才能上山造林。今年地处小兴安岭腹地的伊春采用轻基质容器育苗技术培育红松，育苗两年半就能上山造林，成活率也提升到95%以上，实现了春夏秋三季常态化造林。在福建宁德周宁县，当地正针对林木结构优化和质量提升开展新一轮树苗补种。过去规划造林，林业人员需要翻山越岭，2500亩的林场，两人至少5-6天才能完成前期测量，不仅体力时间耗费巨大，种植精准度只靠经验判断还常打折扣。今年当地利用无人机收集山林信息，借助北斗卫星导航系统，作业效率极大提升，实现种植厘米级精准定位的同时，造林地块的株数、行距、生长状况等也有了全覆盖、全周期的智能监测。
5: 我们以无人机巡护、大数据监测、良种选育等科技手段赋能林业高质量发展，坚持科学造林、精准管护，既要种活树，更要种好树，切实把植树造林这件大事扎实做好，
2: 让神州大地天更蓝、地更绿、水更清。15-5时期，我国将持续巩固国家生态屏障，实施生态保护与修复，力争地级及以上城市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达到85%，森林覆盖率达到25.8%，优良水体比例达到85%，中国式现代化的底色必将更加亮丽。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11号在京会见越南国会主席陈清敏。王沪宁表示，近年来，习近平总书记、国家主席同苏林总书记、国家主席保持密切战略沟通，引领中越关系在世界百年变局中破浪前行。中方愿同越方遵循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战略指引，按照6个更总体目标，高质量推进各领域互利合作，推进中越命运共同体建设。中国全国政协愿同越方深化交流合作，为推动各自现代化事业作出贡献。陈清明表示，在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战略引领下，越中关系持续深化，政治基础、物质基础、民心基础不断巩固，祝贺中国取得的重大成就。越南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越南国会愿同中方加强交流，密切社会各界友好交往，促进越中命运共同体建设。王东明、王东峰等参加会见。
6: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发布，9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51.5%，环比回升0.6个百分点，连续5个月处于扩张区间。新订单指数回升0.4个百分点，连续7个月回升，供需市场适配性持续增强，核心指标持续改善。12个分项指数中有10个分项指数环比回升，尽管面临一些成本压力，企业运营和盈利仍保持稳健，设备利用率、资金周转率不断提升，物流业基础设施投资活跃，从业岗位规模扩张，业务活动预期指数大幅回升1.8个百分点。从地区看，东中西部业务总量指数全面回升，东部地区成为增长主力。整体来看，随着6张网建设铺开，政策和市场双向赋能，4季度物流运行将保持稳中有进态势。
1: 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今年以来，国家水网建设加速推进，前3季度新开工重大水利工程数量超过去年全年。
2: 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是15-5时期我国开工建设的首个重大标志性工程，包含三峡枢纽新通道和葛洲坝航运扩能。10号，葛洲坝航运扩能迎来关键节点，上下游围堰正式开工建设，这标志着葛洲坝航运扩能全面进入主体施工阶段。在位于福建宁德的上白石水利枢纽工程施工现场，工人们抢抓汛后施工窗口期，在河道边开展挡墙支模、场地平整等作业。工程建成后，将从根本上解决闽东60多万群众的洪涝之患。在太湖流域，全国重点河流及涝区治理项目调溪防洪治理工程于近日开工建设，将有效补齐太湖流域防洪治理短板，保障杭嘉湖平原防洪安全。 此外，今年我国已完成2012处农村供水工程建设，预计到今年底，农村自来水普及率将达到97%。
7: 今年以来，水网建设加速推进，今年一到九月份，新开工28项重大水利工程，一批重大饮料水工程和重要调蓄节点建成发挥效益，在更高水平上保障国家水安全。
0: 今年以来，我国氢能产业发展全面提速，从生产供应到运输存储再到场景应用，氢能正成为推动我国能源绿色低碳转型的重要力量。
2: 不久前，国家在京津冀、粤港澳大湾区等5个城市群开展氢能综合应用试点，以燃料电池汽车等多元场景应用为牵引，进一步提升氢能的供给能力。在江苏张家港，这辆重卡车加满37公斤的氢气，一次能跑500多公里。
8: 同等价值的话，就是燃油车就可以跑到400公里，我们比他们那个燃油车多跑个100公里。对我来讲的话，就是更省钱了。
2: 作为清洁能源，氢能也正加快走进生活。在山东潍坊高新区这个食堂里，燃气里新添加了氢气，灶头上的火苗更旺了。目前，我国氢能产能规模已占到全球一半以上，全国氢气年产量超过3900万吨，稳居世界第一。“十五五”规划纲要把氢能首次纳入非化石能源供给体系。西部地区依托当地充沛的风光资源，用绿电电解水制取氢气。眼下，从内蒙古乌兰察布到北京燕山石化的国内首条跨省区氢气输送管道正在加紧建设。截至目前，全国已建成及规划在建的输氢管道总里程已突破1.3万公里。
9: 氢能正从示范应用迈向规模化发展，未来5年是氢能转向市场驱动的关键时期。氢能制储输用全产业链的崛起，蕴藏着绿色转型与万亿规模的市场机遇。
1: 今年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回望长征路，一件件珍贵藏品，一处处红色遗迹，无声记录着红军将士向死而生的壮烈征程。今天的文化中国行，让我们透过这些无声的见证，感悟革命先烈革命理想高于天，为救国救民不怕流血牺牲的不朽信仰，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
10: 在红军长征湘江战役纪念馆油画陈树湘的画面中，身负重伤的红34师师长陈树湘半卧在担架上，双眼紧闭，生命最后一刻的悲壮与决绝被永久定格。1934年10月，中央红军踏上漫漫长征路，陈树湘率领红五军团第34师扛起全军总后卫的重任。这支6000余名将士的队伍自此有了一个悲壮的名字——绝命后卫师。同年11月，湘江战役打响，面对10倍于己的敌军围追堵截，全师将士死守桂北阵地，用血肉之躯筑起防线，誓死掩护主力突围。
11: 12月17日，身负重伤的陈树湘在道县洪都庙不幸被捕，趁敌不备，自己用尽全力绞断肠子，壮烈牺牲。时年29岁，践行了他为苏维埃流尽最后一滴血的豪迈誓言。
10: 他一生没有留下影像，这幅油画承载的断肠明志、绝对忠诚的精神，成为镌刻在长征史册上的不朽丰碑。在纪念馆里，这件斑驳的签名蓑衣则默默见证着红军将士的铁血坚守。蓑衣的主人是红一军团25团政委易荡平，肩头汤基二字是烈士亲笔写下。易荡平原名汤世基，出身湖南浏阳富庶之家，投身革命后变卖矿山和田产支援红军，并改名为易荡平，立志以荡平天下不平为己任。1934年11月，湘江战役角山铺阻击战打响，这里是掩护中央红军渡江的核心屏障。易荡平率部坚守前沿阵地，浴血阻击数倍于己的敌军，撤离时腿部中弹，危急关头为不连累战友，不沦为俘虏，他夺枪自尽，壮烈殉国，用生命践行革命誓言。在聂荣臻回忆录书中记载，荡平同志要求他的警卫员打他一枪， 警卫员泪如泉涌，手指打颤，岂能忍心对自己的首长和同志下手？荡平同志夺过警卫员的枪，实现了他绝不当俘虏的誓言。漫漫长征路，处处似绝境，步步有牺牲。无数革命先烈以青春赴使命，以热血护家国。
12: 像在灌阳县的一个九海井，从井底里去挖掘出这些烈士的遗骸，专家在经过骨龄去鉴定，就发现大部分的这些战士都只有15到20岁。
10: 为了让苦难的祖国走向新生，千万个年轻生命以热血浇灌信仰，他们大多没有留下姓名。今天无声的见证静静伫立，先烈们点燃的精神火种历久弥新，正照亮新时代的长征路。
0: 今天上午，历时7年升级改造，连接深圳、香港两地的新皇岗口岸落成，将于明天正式开通运行，为旅客和客运车辆提供24小时通关服务。
2: 新皇岗口岸是在原址上拆除重建、全面升级建成的，建筑总面积达68.97万平方米，是目前全球最大陆路口岸单体建筑。由传统的两次排队、两次核验，优化为一地两检和合作查验一次放行模式。两地查验部门在后台同步审核，已登记的旅客只需排队一次、出示一次证件，即可完成出入境手续。新皇岗口岸采用大数字孪生平台、VR 全景平台等高新技术装备，共设置人工查验通道68条，快捷查验通道134条。车辆查验场地打造了28条5合1合作查验通道，日通关流量约20万人次，旅客通关时间由30分钟缩短至5分钟，客流承载能力和通关效率实现大幅提升。新皇岗口岸开通运行后，原深圳皇岗口岸临时旅检楼将同步关闭。10月10号，第三次新疆综合科学考察成果在乌鲁木齐发布。本次科考针对新疆水资源、生态环境、土地农业、生物多样性与生物资源等领域开展综合调查研究。最新成果显示，新疆水资源量持续增加，近30年河川年均净流量较前40年增加约100亿立方米，湖泊湿地面积扩大约1/3。本次科考查明塔里木盆地有2200余万亩连片富硒土壤带，发现新物种33个，新增中国或新疆新纪录种243个，探明土哈盆地富油煤储量为775亿吨，为区域可持续发展提供科学指引。第三次新疆综合科考于2021年启动，汇集全国46家科研单位，科考队员累计参与达6000余人次。
1: 最近一段时间，一条600多年历史的老街成了南京人气最旺的地点之一。老街区要商业换新，如何破解店铺同质化难题，把人气转化为实实在在的消费？来看记者的一线调研。
13: 前不久，南京老门东迎来今年的一波开业潮，特色拼图店把 3D 金属拼接和 AI 体验装进了青砖老屋。国潮体验店让游客可以亲手调配一支属于自己的口红，十几家手店一家挨着一家，家家都挺受欢迎。
14: 我们感觉这条街是特别新潮，跟印象中的老街是完全不一样，
15: 多了很多年轻人喜欢逛的店，我逛了一整天都还感觉没怎么逛够呢。
13: 老门东名声在外，也不缺人气，但过去街区里店铺卖的东西和别的景区大同小异，游客逛一圈想买点东西，却发现商铺千篇一律，消费者不满意，经营者也苦恼。
16: 确实是生意也不太好，但是后来觉得就是再努力一次吧，再试试看吧，决定重新寻找一个新的方向嘛。
13: 新方向往哪儿找？洞察消费者需求是关键。街区运营团队分析了社交平台上关于老门东的几千条打卡笔记，高频词靠前的是拍照和带走，做一个高颜值也方便带的伴手礼，成为王晨开店的新方向。最后店铺决定主打现场烘焙苏式糕点，一种口味一个颜色，既好吃又上镜。小店开张后天天排长队。差异化定位只是精打细算的第一步，要让近300家商户能持续满足游客需求，还必须精细化运营， 在街区运营办公室的这块大屏上，每家店当天的营业额、交易笔数、进店客流一目了然。
17: 我们另外还有客流热力图，这一周和上一周营收有下降，那我们就会去了解是这个产品结构问题还是我们的客流问题。老的思想我们就想着街区要收到租金啊，你不好你就走，这个想法是肯定不行的。
13: 经营的思路变了，店铺的业态也就更多元了。那种靠复制粘贴扩张的网红店，租金给的高也进不来，每个品类一条街只保留一两家，避免过度同质竞争。哪栋房子适合做旗舰店，哪个院落适合做体验店，都要精心设计，甚至连气味都在考虑范围之内。
18: 我们老宅在改造的时候呢，我们的排风口更多的我们对着街巷，那香气出来的时候呢，自然而然大家就想去买一个这产品。我们其实更多的会去围绕消费者去研究，
13: 精打细算还藏在街巷里的一个个角落。年轻人爱潮玩，街区开辟出一整条巷子，打造潮玩一条街。为了保持新鲜感，一年当中举办活动超过250天，线上购买的需求增多了，后巷就辟出洗手专用通道，不挤占游客的脚步，围着人的需求精打细算，用优势的供给创造新的消费场景。今年南京着力打造消费新业态、新模式、新场景试点城市，越来越多这样的老街小店正在把消费的活力释放出来。
19: 街区的换新不仅是空间的换新，更要考虑到业态，包括它的生态以及整个街区的可持续发展，让商户能够更好的赚钱，更好的发展，使整个街区焕新活力，激发它的内生动力。
0: 眼下大江南北秋意渐浓，人们在斑斓的秋色当中共赏秋韵，带动文旅消费市场持续火热。
20: 金秋十月，内蒙古额济纳旗45万亩胡杨林迎来最佳观赏期。放眼望去，满目金黄，游客可以乘坐小火车穿行游览，也可以漫步林间驻足打卡。辽宁东部山区五彩斑斓，在本溪26万多亩红枫与绿树相映，溪水与彩林同行，一幅层林尽染、五彩花山的秋日画卷徐徐铺展，引得八方游客纷至沓来。黑龙江牡丹江秋色烂漫，在海林市横道河子镇，林海秋色与俄式建筑相映成趣，勾勒出独具北疆风情的秋日画卷。当地将秀美秋景与美食市集、文化演出等多元融合，引导游客从单一的观光打卡向深度体验转变。秋日的皖南景致如画，在宣城青龙湾，千亩落雨红山林逐渐褪去翠绿，枝叶次第泛黄，山林碧水飞鸟相映成景，游客纵情驰骋于碧水之上，解锁水上运动乐趣。持续走高的人流量也带火了周边民宿、餐饮、户外体验等业态，实现一季秋色全域增收。金秋时节，乡村的丰收景致给游客带来别样体验。浙江衢州东平村的柿子熟了，也催生出融合田园风光与休闲体验的消费新场景。游客徜徉乡村，品市赏景，体验各种农事活动，感受浙西山乡的秋季韵味。刚刚过去的国庆节，村里旅游综合收入超过200万元，较往年同期增长约80%。江西婺源黄岭古村进入晒秋季，家家户户窗台、晒架上辣椒、玉米、稻谷等作物铺开晾晒，点缀着依山而建的徽派古民居，构成一幅生动鲜活的丰收画卷。
1: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2: 工业和信息化部等四部门日前围绕汽车产品创新设计和研发测试验证发布征求意见稿，明确提出禁止配备全隐藏式门把手，不得采用折叠显示屏等。此外，车辆的环境适应性验证周期不少于一年，可靠性验证试验不低于3万公里。住房城乡建设部最新统计数据显示，今年1至9月份，全国二手房交易网签面积6亿1746万平方米，同比增长10.7%。其中，北京前9个月二手房成交量创近5年最高。记者今天从市场监管总局了解到，今年8月，中国企业信用指数为161.32，较7月上升2.45点。全国企业信用水平稳步回升， 制造业、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批发和零售业指数环比增长较快，其中制造业达到今年以来最高排名。教育部昨天在京启动教师人工智能素养全覆盖培训，通过升级国家级教师发展中心平台，开设 AI 素养专区，集成人工智能学习资源、智能工具和研修社群，全面提升教师数字化育人能力。今天第140届广交会首期展览 2.5 万个展位基本完成搭建，目前展馆展品进场和设备调试等筹备工作同步推进。首期展览聚焦先进制造主题，展览面积52万平方米，将于10月15号正式开幕。10月9号至11号，由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指导的2026世界市长对话洛阳活动在河南洛阳举行，来自10余个国家的城市市长及市长代表围绕更续古都文脉、互建城市文明主题开展系列对话活动，共商古都焕新与发展，并发布城市文明洛阳共识，推动中外城市务实合作。根据沙特阿拉伯民航总局和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今天发表的声明，位于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10号遭到也门胡塞武装袭击，目前已造成12人死亡、309人受伤，伤亡者包括旅客和机场工作人员，机场暂停运营。多国联军称将对袭击予以坚决回应。美国方面称死者中有一名美国公民，美方可能会加入沙特对也门胡塞武装的军事行动，但尚未做出决定。袭击发生后，也门胡塞武装媒体负责人阿米尔称，胡塞武装已关闭利雅得国际机场。胡塞武装今天再次发出警告称，沙特境内除麦加和麦地那两地机场外的其他机场和领空可能成为该武装打击目标。胡塞武装10号表示，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当天空袭了也门首都萨那国际机场、哈杰省通讯设施等目标。胡塞武装没有公布袭击造成的伤亡和损失情况。
0: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2: 俄罗斯政府10号宣布，根据俄美领导人达成的共识，俄罗斯当天部分解除柴油出口禁令，允许现阶段向全球市场供应50万吨柴油。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俄罗斯的出口收入将有助于加强俄罗斯的军事能力。他呼吁欧洲国家加大对乌克兰援助，并强化对俄施压。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表示，乌克兰应停止对俄罗斯石油设施的袭击，并进行总统选举。美国中央司令部10号称，美军战斗机当天在阿曼湾击中一艘悬挂巴拿马国旗的商船，使其丧失航行能力。这艘商船试图突破美军对伊朗实施的海上封锁。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同一天称，一艘超大型油轮在试图经未授权航道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时触碰水雷爆炸起火。伊朗没有公布该油轮的所属国籍。10号，美国华盛顿特区、英国伦敦、希腊雅典、德国柏林、澳大利亚悉尼等多地举行集会，声援巴勒斯坦。集会民众要求以色列停止在加沙地带的军事行动，停止对巴勒斯坦的种族灭绝，放行人道主义援助，并呼吁政府停止向以色列提供武器。飓风伊萨亚斯9号晚在美国佛罗里达州登陆后，截至10号已造成4人死亡。佛罗里达州、亚拉巴马州等多地仍有数十万用户断电，部分地区通信中断。墨西哥湾近70%的石油产能和超一半的天然气产能处于停产状态。此外，一个名为施蒙的4级飓风10号逼近墨西哥西海岸，可能给墨西哥西南部带来强降雨和洪水威胁。
0: 今天的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收看。
1: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0: 再见。

0: 北京时间19:30，
1: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2: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节目回放，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魅力乡村》节目。
3: 原黄金活力资源宝，轻松固力健，全新千里眼明目眼贴，迎中秋庆国庆千万大酬宾活动延长到本月31号止。
4: 珍贵版骨髓饲养多糖原黄金，每瓶258元，
3: 买5瓶送80粒，买10瓶送180粒，买20瓶送390粒。
4: 凡参与活动的朋友，再加送多重大礼。
3: 原黄金，年轻心肝肾，全面提升精气神。咨询电话02787338911。
5: 探寻乡村旅游打卡地，带你感受最诗意的田园生活，分享乡村特色宝藏美食，带你品尝舌尖上的家乡味道。这里有最新鲜的农业资讯，最有料的乡村发现，最特别的田园好物。全国首档美丽乡村品鉴节目《魅力乡村》，讲述乡村振兴路上的湖北故事。
6: 您好，听众朋友，这里是正在直播的《魅力乡村》节目，我是小磊。今天的节目将为您带来以下内容：硫磺铺乡野，金秋迎丰收。今天的三秋看三农，我们来看湖北各地田间地头、果园蟹塘、科研基地秋收场景热火朝天。黄冈市罗田县各乡镇中稻陆续成熟，进入集中收割期，预计总产量超过21万吨。西塞山前白鹭飞，桃花流水桂鱼肥。黄石西塞桂鱼是如何变身为地方特色和富民产业的？今天的三农关注，我们走进西塞桃花桂鱼养殖基地寻找答案。9月份全国蔬菜供应充足，价格先涨后降，后期走势将会如何？吃蟹正当时，如何兼顾美味和健康？今天的三农热搜榜，我们一起来了解三农新鲜事。今天来看大雾60万亩板栗迎丰收，小小栗子变身富民黄金果。
7: 逐梦沃野丰收季，喜看稻蔬满仓。三秋看三农。

0: 种植基地。国庆期间，3000余亩冷水稻迎来收割季，处处是丰收景象。
1: 沙沟村地处鄂陕交界高山地带，海拔高，昼夜温差大，仙河穿村而过，冷水稻生长周期长，收割机穿梭田间，农户忙着搬运转运，秋收现场热火朝天。云溪县官房乡沙沟村党支部书记邹山敏：
2: 我们村今年种植的冷水稻有300余亩，有了这台农机，成熟一片收割一片，抢抓晴好天气，保证粮食颗粒归仓。
1: 稻香未散，水乡蟹塘又起龙，
3: 起龙了，
4: 我们的螃蟹丰收了。
5: 湖北的秋天什么颜色最动人？今天我们就来到了汉川南河古渡，去寻找属于江汉平原的丰收金。
1: 汉川南河古渡2.4万多亩生态蟹塘进入捕捞季，依托香河活水，当地运用微孔增氧、水质调控等技术，河蟹养殖告别靠天收，转向生态提质。蟹肥时节，丰收滋味从塘头端上餐桌。公安县举办陆逊湖大闸蟹丰收季厨艺大赛，以美食擦亮农产品牌。参赛厨师莫立龙：
6: 陆逊湖大闸蟹水质优，生长环境好，肉质紧实鲜甜，虾黄饱满，是我们公安最具代表的本土优质食材。
1: 蟹肥稻香之间，丰收也写在科研人员的记录本上。
5: 金秋时节，武汉江夏猕猴桃种植支援圃内的上百份猕猴桃材料陆续进入了成熟期，黄肉的、红心的、绿肉的果实挂满枝头。
1: 依托湖北省农科院的科研攻关，金葵、金农、金阳等本土优良品种迎来丰收。科研人员把实验室搬到田间，收获果子同时收集珍贵种质资源。国家柑橘产业技术体系猕猴桃武汉综合试验站副研究员罗轩：
7: 经过评估，我们今年整个的长势不错，然后产量也增加的。
1: 藤蔓之外，菊香也漫上山坡。
8: 这里是宜昌当阳凤凰山国家柑橘生态公园，金秋十月，漫山遍野的橘子挂满枝头，橙黄一片，果农们正抢抓晴好天气，采摘、分拣、装箱。对于他们来说，这个国庆的底色就是丰收二字。
1: 当阳35万亩柑橘进入采摘旺季，凤凰山基地里国庆一号皮薄之多。新投入的智能化分拣线实现柑橘清洗、分拣、装筐全程机械化。当阳市凤凰农业开发有限责任公司负责人王立明：
9: 今年雨水比较充足啊，我们每亩的话能够在8500斤左右，近30%左右。
10: 金秋时节，稻浪飘香，又到一年丰收季。眼下，黄冈市罗田县各乡镇的中稻陆续成熟，进入集中收割期，田间地头一片丰收在望的喜人景象。各地抢抓晴好天气，全力推进中稻的收割、晾晒、归仓工作，确保粮食丰产丰收、颗粒归仓。来听黄冈台记者陈鑫、罗田台记者力争的报道。
11: 在罗田县胜利镇方家坳村，连片稻田金浪翻滚，穗粒饱满，沉甸甸的稻穗随风摇曳，处处洋溢着丰收的喜悦。田野上联合收割机来回穿梭作业，高效完成收割、脱粒、清杂一体化作业，机械化收割省时省力，大幅提升秋收效率。罗田县胜利镇骆家范农机专业合作社理事长方太后：
12: 我那几年种了800多亩，今年开始十几子开始割，那目前看那个情况能够到达1300斤吗？估计可能要2天左右才能收割完。
11: 收割机作业结束后，田间金灿灿的稻谷堆积成堆，趁着连日晴好天气，种植大户抢抓农时，对稻谷进行整理归堆，仔细筛除杂质，再进行过磅称重、装袋、装车转运，避免稻谷受潮霉变，切实做到应收尽收、颗粒归仓。罗田县胜利镇方家坳村党委书记方千平：
13: 今年种的水稻有1100多亩，新的高标准农田的那个建设的大片的连种的呢有500多亩，今年的那个亩产的都在1300多斤，等于说有100多万斤粮食。
11: 在罗田县三里范镇新铺村任鹏家庭农场，金色稻田一望无际，大型收割机在田间来回穿梭，收割作业有条不紊的推进。 农场依托高标准农田建设成果，

0: 推行两种配套，科学管护，水稻长势均衡，眼下正全面开启秋收作业。农场负责人现场调度农机，协调转运，确保成熟水稻及时收割。罗田县三里范镇任鹏家庭农场理事长张平：
1: 今年我种的水稻品种主要是罗红油、幺五六四。前期农机部门经常上门开展田间指导，病虫害防控到位。现在田里水稻已经完全成熟，我组织了多台机械同步开展收割，争取稻谷及时烘干入库。今年整体收成很不错，亩产估计在1500斤左右。
0: 为保障秋粮生产，稳定增收，罗田县三里范镇组织农技人员下沉到各个种植基地、田间地块，开展巡回技术指导，实地查看水稻成熟、病虫害残留情况，指导各类经营主体科学调度农机，合理安排收割时序，同步做好稻谷晾晒、防潮保管等后期管护工作，为秋粮丰收提供坚实技术支撑。罗田县三里范镇党委副书记张杰：
2: 秋收期间，我们农技中心组织专班深入各个种植片区，一方面实地开展田间测产，跟踪今年中稻产量形势，另一方面现场指导种植大户抢抓晴好天气及时抢收，做好收割之后稻谷晾晒烘干工作，同时提醒农户密切关注天气变化，防范阴雨天气带来稻谷发芽霉变风险，全力保障广大种粮农户丰产又丰收。
0: 目前罗田县中稻收割工作自南向北陆续铺开，罗田县农业农村局统筹调度全县农机资源，做好跨区农机引进调度服务，组织农技干部下沉一线开展技术指导，落实粮食生产各项保障举措，同时统筹做好秋种准备工作，做到秋收、秋管、秋种同步推进，夯实全年粮食安全根基。据了解，今年罗田县水稻种植面积达40.7万亩，预计总产量21.23万吨。罗田县农业农村局局长王若：
3: 下一步，我们将及时组织农技人员、农技专班下沉到田间地头，做好技术指导、农机调度、农机维修保障等各项服务，引导广大农户、家庭农场、合作社抢抓有利天气，开展机械化抢收，确保成熟水稻及时收获、颗粒归仓。同时持续落实藏粮于地、藏粮于技战略，持续推进高标准农田建设，推广优良品种与绿色栽培技术，不断提升粮食综合生产能力，坚决扛牢粮食安全政治责任，保障全县粮食稳产增收。
4: 关注三农最新动态，聚焦三农热点话题，三农关注。
5: 魅力乡村直播继续。西塞山前白鹭飞，桃花流水桂鱼肥。唐代诗人张志和的一句千古绝唱，让湖北黄石的西塞山和桂鱼结下了不解之缘。如今这首承载着千年诗意的西塞桃花桂鱼，已经不再仅仅是文人墨客笔下的意象，而是通过现代化的生态养殖、精细化的加工链条以及创新性的烹饪技艺，完成了从大冶湖塘口到全国百姓餐桌的华丽转身，成为黄石城市名片当中一抹最鲜亮的底色。三农关注，我们跟随黄石台记者屈学超走进西塞桃花桂鱼养殖基地去看看。
6: 走进西塞桃花桂鱼养殖基地，连片的生态养殖塘波光粼粼，塘梗桃树错落，依托大冶湖优质水源，基地培育出西塞桃花一号桂鱼两种。
7: 西塞桃花桂鱼养殖基地技术负责人魏普生：
8: 我们每年就会把这个大冶湖的亲本呢选出来，到这边暂养之后，然后在4到6月这个繁殖季节，把这个亲本母本进行一个人工受精，然后产出了这个桂鱼苗。
6: 离开繁育车间，记者来到生态养殖塘，塘面布设水质监测设备、自动增氧机，实时监控水体环境。基地推行蟹桂套养、虾桂轮作等生态养殖模式， 充分利用大冶湖的天然水环境，以天然饵料喂养。
8: 整个这个桂鱼养殖区大概260多亩，主要就是做一个示范引领作用。
6: 技术员告诉记者，桂鱼对生长环境要求严苛，养殖周期较长。日常管护中，工作人员每日巡塘，密切关注水质、鱼群生长状态，把控饵料供给。只有环境适宜、饵料充足，才能养出肉质紧实、风味鲜美的桃花桂鱼。
9: 据我了解，是桂鱼一般都是10月底、10月份上市，为什么现在还会有这桂鱼来卖呢？
8: 因为每个养殖户的那个周期也不一样，有的人他喜欢更早一点放，这个密度放得更稀一些，那么它的出鱼时间会更早一点点。真正达到标柜的话，我们预计在10月底左右就会大量上市这个标柜，就是1斤左右的桂鱼。
9: 现在我们可以通过镜头看到，我们工人师傅正在通过这个渔网进行这个桂鱼的捕捞作业。
6: 渔网缓缓收拢，一条条活力十足的桂鱼在网中翻腾跳跃。捕捞工人介绍，目前还未到桂鱼正式出鱼的时间，目前只是少量捕捞为门店供货。只有体型饱满、花纹鲜亮、活力达标的鱼才会被筛选出来。
7: 西塞桃花桂鱼养殖基地技术负责人魏蒲生：
8: 目前呢，因为只是需求量比较少，所以说我们每天就用撒网的方式就可以把这个鱼捕起来，就免得会伤更多的鱼。
9: 刚刚我们在大冶湖西塞桃花桂鱼基地看到了西塞桃花桂鱼的育种养殖。那么在哪里可以买到桃花桂鱼？就是我身后的黄石农发产品旗舰店，一条条桃花桂鱼通过这里走上咱们市民的餐桌。可以看到很多市民正在进行这个选购，我们一起过来看一下。你在买这个西塞桃花桂鱼的吗？
10: 对啊，因为我已经之前买过，觉得它的肉还比较鲜美，这是在准备再买一下给小孩生的吃比较好。
9: 刚刚我们看到了西塞桃花桂鱼的养殖和销售，现在啊，它是如何变成一道美食的？我们一起接着看。
6: 从塘口到销售门店，再到餐饮店，经过精心烹制，西塞桃花桂鱼正式端上餐桌。清蒸、红烧，无论哪一种做法，都能凸显它细嫩紧实的肉质。
11: 因为我平时就比较喜欢吃桂鱼，我觉得这个鱼吃起来口感、肉质非常的鲜嫩，口感非常的好。
6: 从一枚鱼卵到池塘里茁壮成长，再到捕捞分选、物流外运，最后化作餐桌上的一道佳肴。一条西塞桃花桂鱼的全链条之路，不仅把千年诗画里的美味变成现实，更带动水产养殖就业增收，让西塞桃花桂鱼成为了黄石一张亮眼的特色水产名片。
4: 乡村热搜一网打尽，三农热搜榜。
5: 欢迎继续收听魅力乡村节目三农热搜榜。我们首先来关注菜篮子产品价格。农业农村部最新数据显示，9月份全国菜篮子指数为117.18，环比上涨1.94个点，同比下降3.81个点。其中蔬菜价格环比小幅上涨，但整体处于三年同期较低水平。来听央视记者的报道。
12: 9月份，农业农村部监测的28种蔬菜全国平均批发价为每公斤4.6元，环比上涨1.1%，同比下降8.5%，较近三年同期平均水平低7.7%。分品种看，环比价格15种上涨，13种下降。其中，莴笋、青椒价格涨幅超过10%，莲藕、油菜价格降幅超过10%。
7: 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信息研究所副研究员张晶：
13: 9月份，全国蔬菜价格呈现先涨后降、低位运行的走势，中旬以后价格呈现稳中有降的走势。主要原因是冷凉地区夏季蔬菜充足，销售加速，黄河中下游及长江流域秋季蔬菜涨势良好。气温下降以后，蔬菜的耐储性增强，损耗明显下降。
12: 据农业农村部监测，目前全国蔬菜在田面积为1.08亿亩，9月中旬产量达2700万吨以上，后期蔬菜产品供应总体充足。
7: 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信息研究所副研究员张晶：
13: 预计后期的蔬菜整体价格将保持低位平稳运行，需重点关注北方的早霜、连阴雨等天气对秋季蔬菜的生产、采收和流通造成影响。
5: 好，说完了蔬菜，三农热搜榜，我们再来关注螃蟹。秋风起，蟹脚痒，又到了一年中吃蟹的好时节。然而，每年这个时候，医院急诊科也总会接诊不少因为吃了螃蟹而中招的人。 从轻微过敏到严重食物中毒，一只小小的螃蟹如果吃不对，也可能带来不小的健康隐患。大家都知道死螃蟹是不能吃的，那网传螃蟹只要还能动弹就能吃，是真的吗？北京九义医院营养科副主任营养师毕延霞表示，奄奄一息的螃蟹体内或许已经产生了一些有害物质了，不建议食用。
14: 因为螃蟹它体内本身就含有一些细菌，如果说它在这个时候它可能体内的这个免疫系统已经崩溃了，所以说细菌繁殖的话，它会分解这个螃蟹的这个蟹肉的蛋白质，产生一些组胺呀、丝胺呀等生物胺类的物质。这种物质呢，它还比较耐热，咱们普通的这种蒸煮还不能把它给破坏掉，所以说这种濒临死亡的呀、奄奄一息的呀，不建议食用。
6: 专家介绍，组胺和丝胺都属于耐热物质，100摄氏度加热30分钟，组胺的破坏率仅为10%至15%，丝胺则完全没有被破坏。人食用不新鲜的螃蟹后，可能引发食物中毒，出现恶心、呕吐、腹痛、腹泻等症状，严重时还可能导致头晕、呼吸困难，对身体危害很大。
5: 生腌蟹因为滑嫩鲜甜的口感，深受不少食客的喜爱。不过专家提醒，深腌螃蟹体内可能存在寄生虫，进入人体之后呢，导致的健康问题可能会潜伏几十年。我们继续来了解，
6: 生腌螃蟹即用白酒、生抽、大蒜、小米辣等调料对生螃蟹进行腌制，有的也会根据个人口味添加柠檬汁或芥末酱，然后直接食用。专家介绍，即便是75%的医用消毒酒精，也不能把所有病菌都杀灭，比如诺如病毒、乙肝病毒等就对75%的酒精有一定的抵抗力。生腌螃蟹还可能存在副溶血性弧菌、创伤弧菌、沙门氏菌等致病菌，这些细菌进入人体后可能导致腹泻、腹胀、呕吐、恶心等症状，甚至出现严重的菌血症，危及生命。另外，生腌螃蟹中还有可能存在寄生虫。
7: 北京友谊医院北京热带医学研究所主任医师李小丽，
15: 最常见的寄生虫呢，就叫做肺吸虫。那么我们说这个肺吸虫它到了人体以后，造成的是肺脏的损害，那么它是一个结构性的破坏，肺泡结构被破坏了，会形成空洞。肺吸虫它不只是在肺部寄生，它到了人体以后，它还可以迁移到其他的脏器啊，引起来身体上其他的损害。最常见的它可以到达我们脑子啊，引起来脑出血。
4: 新农事新看点，三农新鲜事。
5: 欢迎继续收听魅力乡村。眼下全国板栗之乡孝感大悟县的60万亩板栗进入集中采收期，当地依托板栗这一特色资源，线上线下同步发力，拓宽销路，让小小的板栗成为带动山区百姓增收致富的黄金果。来听大悟台记者傅安志的报道。
16: 走进大悟县宣化店镇龙山村，满山遍野的板栗树绿油油，枝头上挂满了沉甸甸的栗包。村民们趁着天晴，拿杆子打，弯腰捡，分筐装，忙得脚不沾地。大悟县宣化店镇龙山村村民刘玉梅：
17: 我每天6点钟就起来打板栗，一天打100斤多一点，上午打，下午卖，质量好的买2块多一点。
16: 大悟有着悠久的板栗种植历史，全县板栗种植面积达60万亩，已成为带动山区群众增收致富的特色支柱产业。今年卖板栗有了新变化，以前主要收板栗仁，现在新鲜带刺的栗包和包好的板栗都收。湖北玉麒麟电子商务有限公司负责人张麒麟：
18: 和往年相比，今年我们主要收购新鲜板栗刺球和剥好的板栗，今年带刺球的板栗效益更好，主要是它保鲜效果更好，市场受欢迎程度更高。目前新鲜刺球收购价折算下来可达1.5元一斤，采购高峰期我们每天收能接近10万斤板栗。
19: 家人们看一下，这是我们咱们稻物。
16: 为了让板栗卖得更远，当地新农人把直播间搬到了板栗树下，在镜头前展示板栗的品质和口感，现采现发，产地直供，全国网友直接下单。 现在大物板栗已经形成线下有人收、线上有人买的销售路子，山里的好板栗走出大山，迈向全国。张麒麟：
18: 除了板栗，我们还同步收购销售水果类、蛋类等特色农副产品，通过线上线下

0: 下的销售模式，把咱们稻物的好货卖往全国。
1: 好，以上是今天魅力乡村的全部内容。小磊代表节目编辑陈静松，节目监制文星，感谢您的收听，下次节目再会。

0: 原黄金活力资源宝，轻松顾虑健，全新千里眼明目眼贴，迎中秋庆国庆，情系万家健康天下，千万大酬宾活动延长到本月31号止，请广大朋友相互转告。
1: 轻松顾虑健，灵活关节撞筋骨，颈肩腰腿更轻松。
0: 全新明目千里眼，焕然一新看世界。
1: 原黄金活力资源宝，青春焕发，健康幸福万年长。
0: 咨询电话02787338911。
2: 这是加拿大红松鼠的叫声，它们经常通过声音与邻居交流。当红松鼠与邻居相处足够长的时间后，它们便会成为朋友。在过去的22年内，研究人员追踪了1009只红松鼠，他们发现邻里间的熟悉程度和好的栖息地降低了天敌的威胁。经过友好互动，他们会放松警惕，开始相互信任，就更容易一年接一年地生存下去。红松鼠为了维护家园稳定，必须适应彼此。自然生态系统提醒人类，睦邻友好，红松鼠需要，我们也需要。
3: 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

0: 老朋友，幸福家园。
1: 老朋友，幸福家园。
2: 金秋时节，原黄金活力资源宝特开展一年一度迎中秋庆国庆，情系万家健康天下千万大酬宾活动，延长到10月31号结束，多重活动，重重惊喜，详情如下。
3: 珍贵版骨髓滋养多糖原黄金每瓶258元，
2: 买五瓶送原黄金80粒，再加送礼品轻松固力健一份，总优惠405元。买10瓶送原黄金180粒，再加送礼品轻松固力健2份，另再加送全新千里眼明目眼贴12袋，总优惠966元。买20瓶送原黄金390粒，再加送礼品轻松固力健4份，另再加送全新千里眼明目眼贴24袋，总优惠2060元。
3: 高级版骨髓滋养多糖活力资源宝每瓶238元，
2: 买5瓶送活力资源宝120粒，再加送礼品轻松固力健1份，总优惠375元。买10瓶送活力资源宝260粒，再加送礼品轻松固力健2份，另再加送千里眼明目眼贴12袋，总优惠880元。买20瓶送活力资源宝560粒，再加送礼品轻松固力健4份，另再加送千里眼明目眼贴24袋，总优惠1865元。
3: 轻松固力健全新千里眼明目眼贴同步开展迎中秋庆国庆千万大酬宾活动，
2: 本次活动是今年规模最大的一次，盛况空前，请广大朋友相互转告。
3: 全新明目千里眼，焕然一新看世界。
2: 轻松固力健，灵活关节壮筋骨，颈肩腰腿更轻松。
4: 享受原黄金活力资源宝，青春焕发，激情满怀，健康幸福万年长。
2: 咨询电话02787338911，8733-8911。
5: 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每天和我们相会在老朋友幸福家园。每天在节目中，大家和我们分享健康。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交给唐老师。唐老师，您好。
6: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又到了和大家交流和分享健康的时间啊。我们总说啊，现在健康产品很多，尤其是有很多传统的一些中医中药的方法，现在应用也很广泛。但是呢，我们也必须看到科技啊是不断发展不断进步，咱们只有不断的研究，不断的来提高它的科技含量，才能够为我们的人类啊打造更先进的康复手段。所以您看，我们这么多年在我们节目的20多年的播出当中啊，我们很多老用户呢一直跟着我们，也能够感受到科技进步给大家带来更好更全面的健康呵护。从我们紫黄金到活力资源宝再到原黄金，一步一个脚印的不断的研究，尤其是我们始终秉持一个原则啊，就是不断的从传统中医中药当中啊来提取它的精华成分，为我们广大的老病号老病友打造高科技的产品，这是我们的一个宗旨。所以你看，咱们现在原黄金活力资源宝获得国家3大高端核心发明专利，而且呢，你像咱们滋养骨髓、增强记忆力、抑制会抗痴呆的功能和有效的机制，在国家中药与临床权威期刊上隆重发布，这都说明它的功能功效啊是经得起科学考验的。另外，你像我们都知道，传统中医中药啊，其实也是有很多弊端。那么我们很多老人家常年的喝水煎火熬的中药，实际上也会对身体造成很大的负担，特别是现在很多中药啊也都是经过人工培育的啊，真正的这个野生的很少，几乎都没有了。那么人工培育的不可避免的就会有很多重金属残留，甚至有一些农药的残留啊，那么这样长期服用的话，对身体会造成极大的伤害。那我们的原黄金活力资源宝采用高科技的提纯技术， 把纯天然植物药里面的真正对人体有用的精华成分呢、提炼出来。你像人参，它里面的人参皂苷、人参多糖，枸杞，枸杞里面的枸杞多糖，还有像黄芪，黄芪多糖，包括蛹虫草，它里面的虫草酸、虫草菌素，还有蒲公英里面的绿原酸等等，把这些活性成分提炼出来，这样就把它里面的一些重金属啊、农药的残留把它剔除掉，真正有用的精华成分，再按照黄金比例科学架构，这个非常关键，不是简单的把它混合在一起，而是按照黄金比例科学架构以后，精心打造的这样一款高科技的产品。所以我们的原黄金也好，活力资源宝也好，对人体的骨髓有极强的亲和力，大家服用以后滋养骨髓，能够更快速更全面的发挥功效，让您的吃睡排更正常，血压血脂血糖各项指标更稳定，而且人的精神气色更加的饱满，这样您才能够全面的拥有健康啊！所以我们很多老用户真正体会到了这一点，正是因为他们选择高科技产品才能够收获健康啊！所以我今天呢再次提醒大家啊，选择产品一定呢要多辨别，真正选择高科技的健康方法，您才能够不走弯路。那我们目前正在举行的迎中秋庆国庆双节活动呢，是延长到十月底，所以希望还没有行动的朋友把握住机会啊，赶紧拨打02787338911 8733-8911，积极的参与活动。喂，你好的朋友。
7: 唐主任你好。
6: 哎，你好，你好，老人家。
7: 我是汉阳的熊婆婆啊。
6: 哦，熊婆婆是吧？你好，你好，哎呀，欢迎你啊。
7: 我跟你说啊，我这次一个活动要去买来了，千年眼。我都买了，我还用的很可以，对我蛮有效。
6: 好好，那赶紧跟我们讲一讲，具体有哪些感受？
7: 那个眼睛一贴就蛮舒服。
6: 您那个眼睛是怎么不好了？
7: 我的眼睛就是发乌啊，有点那个白内障，我一贴一下的就是强一些。那个我活得蛮有效，要想睡觉，对我的身体都是蛮好的，但是那个便秘啊都很好的，原来便秘那是蛮狠的便秘，现在就是和这个，我就蛮有效啊，
6: 蛮有效。
7: 我昨天又跟着那个汉口专营店的里面那个王店长跟他说了的，我马上还要去买，我还要去买。
6: 这样的活动啊，很难得。
7: 我还想去买一点，我叫他跟我聊到的，我说我还要买。
6: 那就放心，等于说您这个原来是便秘，另外睡眠也不好。
7: 睡眠不好，那个抽筋的垮子抽筋，那个活力资源宝这个垮子腰啊，原来腰，但是我的肝囊肿做手术了，吃这些东西都对我蛮好的，那个消化量啊，在现在还可以。我原来吃饭吃的一点饭，现在越吃越香。
6: 越吃越香。
7: 越吃越香。蛮好的，
6: 蛮好，
7: 谢谢你啊，唐主任，你们这产品
6: 不客气，不客气。其实我们在节目当中呢，跟大家介绍的我们叫系列产品，尤其现在从活力资源宝到千里眼名模眼贴，还有原黄金呢、我相信作为您这种老朋友、老用户啊，大家都能够体会到他们独特的作用，滋养骨髓的功效更加突出、更加全面。像您刚刚说的腿抽筋呐、腰不好啊，强肾健腰，活血通络，您看问题解决了。千里眼名模眼贴28种名贵的植物精油，你把它贴在眼睛上面，马上清凉，马上清爽，所以大家可以充分的参加我们这次活动。您看，您把握这个机会就特别好。
7: 我就是趁这个机会，我上次那个王店长，我刚才一个我那个朋友去，他前天晚上或者我说，他说那个活力资源宝对我蛮好，他身体浑身是病，他脑筋也不好，总是脑后疼，神经疼。他是在吃，但是蛮好。
6: 就是您介绍的，
7: 介绍一个朋友，
6: 是的是，
7: 跟我蛮好的，
6: 非常好，非常好。所以咱们这个自己啊，有亲身的体会，才能够放心的跟大家介绍，是不是？
7: 我跟他说，我是说你，他相信我，他相信我，他不是一天跟我是，他是跟我一个姓的，我们在一个湾里聚。
6: 哎呦，那很亲近啊！行，这个确实也感谢您，希望您老人家好好的保重身体，好好巩固就行了。
7: 好，
6: 再次祝贺您啊，熊伯伯啊！
7: 好，
6: 再见啊！
7: 再见，
6: 好，
7: 好，
5: 请武汉市的朋友特别注意了，17号 健康服务组将会到达汉口专营店，为武汉市的朋友们带去健康和指导。汉口元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在武广写字楼17楼仙和堂。有关本次活动的更多详情，请拨打电话02787338911，8733-8911。
6: 喂，你好，这朋友。
8: 唐总，你好。
6: 哎，你好，你好，老人家。
8: 我是浙江的，我浙江白族的。
6: 哦，浙江百里洲。
8: 姓黄。
6: 哦，黄爹爹。
8: 你好。
6: 欢迎你。
8: 我昨天跟买了两个老人。
6: 哦，您是说昨天去参加我们这个双节的大型优惠活动了是吧？
8: 对。
6: 又买了两个浮尘，买的哪一个产品呢？这次
8: 买的元黄金和青春鼓励券。
6: 哦，两种产品都买了啊。
8: 我因为我婆婆不好，要买点她加了起啊，要一下
6: 就是爹爹婆婆都用。
8: 对，
6: 好好好，那等于说也是我们的老用户了啊。
8: 那我呢，收音机都挺爱打电的。
6: 是，很多老朋友啊，都是常年坚持听广播啊。
8: 我们主要是在农村的，在农村的有时候经济条件不好。
6: 是的，是的。那您这几年跟婆婆老两口用的情况，跟我们具体讲一讲呢？
8: 我婆婆还没用，我再给她买这个
6: 清洁。哦，这次准备叫婆婆开始用。
8: 她的病情就是这个颈椎压迫神经呐、就是在又有胃疼呐。有那个发音呐、浑身那个腰部也疼呐、
6: 就是整个脊柱、颈椎、腰椎都有问题，
8: 都有问题的。
6: 那要好好用，特别是女同志啊，脊柱变弯了以后啊，它就容易压迫神经。
8: 对。
6: 表现出来的症状呢就很多很复杂。可以让婆婆好好用。轻松固力健呢，你也知道，就是早一颗晚一颗，吃了饭以后啊，嚼着吃啊。
8: 它味道还是蛮好，它那个口边一样。
6: 是的，是的。现在我们轻松固力健现在是改良的啊，大家嚼起来感觉很好。那您这几年您自己主要是解决什么问题呢？
8: 我自己病呢，我就告诉你，我是从17年我就买那个疗程就起的。我起的，我就说有断断续续我起那个疗程，有第二年又再买个疗程，我第三年买个就要。过年的时间，
6: 是
8: 我屋里花的就要五六分。每年过年的那个活动，我是每年都参加。
6: 哦，对对对，很多老用户都是这样，有的是中秋国庆参加一次，然后就是过年参加一次，这都是一年当中啊最大的优惠了。
8: 对。
6: 那您原来身体怎么不好呢？
8: 我主要是胃出的原因呢，是支气管哮喘，它那是有时候我啦。在2017年、2018年的时候。我那时候胃完全不行，它完全。在床上坐的不起，那个穿衣服我都要打方才穿得起来。
6: 哎呦，那么严重啊！就是穿个衣服都好像气啊就出不来了，
8: 喉不过来嘛。那我脱衣服也这样。
6: 哎呦，那
8: 我脱衣服那都是有理由。那像我们有满大汗子，又没有那个跟他来的火呢，我们这个我自己满点倒。把衣服脱了下澡了以后呢，压着那个给睡觉去。可脱那个裤子啊，孩子那就给你忙回来，
6: 就是人整个拽不下来是吧？
8: 对，大家早晨起来穿衣服也为难。
6: 哎呦，那就蛮厉害了啊。
8: 这样厉害哟。我好的呢，我是起来后骑摩托车每天都看个，有下雨。

0: 要有爆竹，其实一路跑完有灌点羊啊，吃就是说吃个大蒸腊又回来，
1: 叫做打吊针吸
0: 大
1: 氧
0: 吊
1: 是
0: 针，
1: 吧？
0: 哎，对，
1: 那您这是蛮厉害啊。
0: 那每年有几个月，他打了一段时间的，从跑跑点药去。
1: 管个十几天又不行了，
0: 哎，对，是的，
1: 你
0: 但
1: 看
0: 我
1: 这，
0: 反正只要是那人身上的什么病我都有，
1: 那您这问题还是蛮多了，是
0: 蛮
1: 吧？
0: 多那我隔半两个疗程就起不过来的，
1: 是的，
0: 要长期起。
1: 那就说这么几年一直坚持这样用下来了，
0: 我起的火炎症吧，炎黄金，断断续续的。
1: 那就说这几年这个哮喘这方面都比以前要好多了啊。
0: 好好，我原来贫血，那现在没了。
1: 现在人整个身体机能还是比以前要好多了啊，
0: 那好多了，
1: 好多了，可以，这么多年呢，功夫没有白下，所以有时候慢性病呢，咱们要有耐心，要有信心，坚持下来就好。那您和老伴呢，在家里还是保证好身体啊，黄爹爹啊，这次活动也参加了一个，您自己好好巩固，老伴呢也把青春固力健好好用。好，祝您二老身体更加健康。
0: 好，谢谢他们啊。
1: 好的，好的，再见啊。
0: 好。
2: 颈肩、腰腿等骨关节疼痛、僵硬、麻木的朋友都非常适合使用轻松固力键。轻松固力键健康咨询电话：02787338911，8733-8911。
1: 喂，你好，这朋友。
3: 喂，韩总，你好。
1: 你好，你好。
3: 我去了，我这我现在蛮好了。
1: 用了活力资源宝，很好。
3: 对，或者说元黄金都去了。
1: 哦，都用了啊。
3: 我原来心脏不好，心脏不舒服，血压偏低。
1: 哦，心脏不好，血压偏低啊。
3: 现在蛮好了。
1: 叫做用了元黄金活力资源宝，现在都蛮好了。
3: 现在心脏也平稳了，这是50级啊，跳到60级啊。
1: 心跳比以前要好了。
3: 血压现在也是101啊，70级啊，60级。
1: 血压也上来了，
3: 现在都好些了。现在我蛮大劲的，现在搞事啊，今天。
1: 所以您看，这个血压要是不上来，心脏供血不恢复，您呐，这个人就感觉就很难受了。
3: 是的，原来我胸闷气短的，睡觉了都睡不得啊。
1: 您看，原来血压低的时候是多少啊？
3: 跌，有时90级、80级跌的。
1: 那这太低了啊！
3: 我现在气的都蛮好，感觉到还好了。是。
1: 今年多大年纪了？
3: 77的。
1: 77了，现在就说心脏平稳了，血压正常了。人就感觉很轻松了。
3: 是的，是的，眼贴啊，贴蛮好，贴的我的眼睛了。但是现在原来流眼流，现在不流眼流，蛮好了。
1: 就是我们的红景天叶黄素千里眼。
3: 对。
1: 所以您看，我们系列产品包括我们的轻松固力键啊，大家只要用了，都是有很好的收获。
3: 是的，是的，今天固力键我贴了这。从来，原来还感冒，现在从来这30年都没感冒，我是老用户了，用了30年了。
1: 所以您看，整体的身体基础打牢了，所以免疫力提高了，抵抗力增强了，再加上咱们元黄金本身有很好的强心的作用，然后呢，您也结合了活力资源宝，这样能够更好的提高您的免疫力，对您整体健康就很好。等于说现在还能够干活做事情。
3: 是的，是的，我在搞那菜园子，几分钱钱的那个。
1: 那就好。您是哪里啊，爹爹？
3: 我是钱江。
1: 钱江，哦，好好好，贵姓呢？
3: 姓肖。
1: 肖爹爹啊，好的好的。
3: 现在蛮气的好，现在是还好。
1: 反正自己用的好了，争取多巩固一下。
3: 我原来我还节约起2口，现在我加起来起3口，早晚3口都3口了。
1: 可以可以，这个根据您自己的健康需求，反正咱们尽量的。
3: 蛮健康的哈，
1: 蛮健康就好。那我就祝贺您了。
3: 好的，谢谢。
1: 咱们中秋国庆的活动呢，现在是延长到月底。您呢也跟周围的朋友们强调一下。
3: 我晓得，我干上几个人买了，干上2-3个人。
1: 好好好，行，那就祝您更健康啊。
3: 好，感谢，好，谢谢，好。
1: 好，再见啊。
2: 请钱江的朋友特别注意了，15号健康服务组将会到达钱江。钱江元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在原27支站正对面仙和堂。欢迎朋友们及时行动。有关本次活动的更多详情，请拨打电话02787338911，8733-8911。
1: 喂，你好，这朋友。
0: 喂，陈主任，那好，那好。
1: 哎呀，你好，你好啊。
0: 那好。
1: 哎，
0: 我找你反馈一下。
1: 哦，好的。
4: 我买的是活的菌包啊。
1: 嗯嗯。
4: 我的菌上有几种这个毛病。
1: 哦。
4: 那都给我解决了。
1: 哎呦，那就好啊，解决好几个问题。
4: 主要问题是哪些呢？就是我主要感冒，原来的经常的感冒。
1: 嗯。
4: 感冒到了这个打针去的，去打的就是打大几针了，起码要打八天，七天到八天。
1: 那是咳嗽了。

0: 是吧？
1: 哎，对对对，就刚毛有后，
0: 嗯，
1: 打成的没有后的要1000多块。
0: 哎呦，那也花不少钱哦。
1: 现在河南他们那个国的资源包以后啊，
0: 嗯，
1: 感冒的问题大大解决了。
0: 你看多好啊！
1: 现在这几年都没感冒。
0: 哦，几年都没感冒了。
1: 这几年一回都没感冒过。
0: 原来一年到头感冒几次啊？
1: 每年都要感冒3到4次。
0: 哎呦，那你看你这。
1: 可惜情况现在每年都是这样的。我的这个有那么这个高科技国的资源包之后啊，
0: 嗯。
1: 这个免疫功能增强大，
0: 是的，是的，是的，
1: 也不感冒的，但是还有一个呢，就是说如果有劲了，你可以多出去走走，因为啥呀，都有劲的。
0: 哦，人有劲了，走路也轻松了，
1: 有劲了，有精神，
0: 有精神，
1: 有精神了，有劲的。
0: 好。
1: 再就是呢，对睡觉的改善了，原来就睡不着，一个半夜醒来的就老是睡不着，现在的一上床就可以睡觉。
0: 哎，那好了。
1: 睡了之后改了手机后呢，上课过个什么8分钟啊，但是又睡着了，每天可以睡个7到8个小时。
0: 那很不错，7-8个小时，那在别说你老人家啊，就是我们很多年轻的朋友现在可能都睡不到这个时间。哈哈，您这
1: 是的呀，我原来睡过了3个小时，有时候、嗯、有时候通宵不睡，我那个安眠药，
0: 安眠药
1: 喝不得，喝到夜成家对身体有影响。
0: 是的，是的，是的，是的。
1: 然后就通过喝那么这个红参宝的之后呢，把这个睡眠改善了，这是一个大好的事。
0: 对。这个很好、睡得好了、人的精神自然就养好了、
1: 再就是吃饭呢有胃口
0: 啊、
1: 原来又睡不出瞌睡呢，那个胃也就疼了，就像炒饭的吃、现在呢全部得那个现象了，瞌睡睡好了之后呢，这个胃也改善了、胃也反酸了、实在也不舒服，不吃也不舒服。
0: 哎呦，你
1: 看这个感觉
0: 真是，
1: 反正这个胃也经常不舒服，反酸了、打嗝，
0: 是的，很难受。
1: 这个啊，有那个喉咙管子，但是有些紧了，不舒服。
0: 哦，
1: 现在这个问题也解决了，
0: 好，反
1: 酸的，
0: 嗯，
1: 胃病解决了，
0: 胃病好了。
1: 这是一个问题。
0: 嗯，
1: 还有一个那么的青青菇的碱呐，
0: 哦，
1: 有蛮大的作用。
0: 哦，你也吃了啊？
1: 我也吃的，我都用完的。
0: 嗯。
1: 我的不是腰的有腰椎的有坐骨神经的，
0: 嗯，
1: 还有那个颈椎、
0: 肩
1: 周都有。我爱打银针的打不好啊，还在我们本地单地本地打银针一打多把星期啊，或者是一三十天一直都有。
0: 哦，
1: 打的虽然都剧疼，比你强很多。
0: 哎呦，
1: 一打也是10几天的。
0: 嗯，
1: 打了之后呢也不见效果，也不好啊，还是这样的。
0: 嗯，
1: 然后我才起火的这样把了，我就想起火，
0: 嗯，
1: 想起那个青龙骨的剑打，我就买了一个疗程。
0: 嗯，
1: 一吃它就把那个疼的发出来了。
0: 哦，一个浮沉关节就不疼了。
1: 腰的也不疼了，肩膀啊，这个坐骨神经了都不疼了。
0: 哦，那好了，好了，
1: 我的人呢，这提起来那么的滑，
0: 感
1: 觉有那么的滑，
0: 是
1: 又干又疼的。
0: 哎，那真是想象得出来。
1: 都消失了，
0: 嗯，
1: 都消失了，都解决了。
0: 好，
1: 这是一个大好事啊！这就是原来走路都走不得，现在在街里满街里跑着的玩了，我还骑电动车。
0: 哦，你看这个
1: 75的，
0: 哦，75、76岁了是吧？
1: 我76岁了，
0: 76了。
1: 在街里骑电动车，那个跑着这个跑着玩了，
0: 嗯，
1: 有没有问题？可以。
0: 你看这个前后的变化是很大的啊！您这收获很多。嗯，
1: 主要是呢，德坤他们那个高科技产品呢，青龙骨的碱呢，或者个活力碘包呢，结合相应呢，就把这些问题都要解决了。
0: 是的，是的，是的。
1: 我就感到蛮高兴，蛮感谢他们，对他们这个产品呢，蛮信赖。介绍了蛮多人呢，我的弟弟啊，他们呢，这个亲戚啊，都肯买。
0: 哦，可以，可以，可以，多帮助大家。嗯。
1: 因为它有效果，是吧？我不用的效果，我跟他介绍。
0: 是的。
1: 他不说我的是吧？
0: 是的，是的，是的。
1: 介绍了。
0: 对。您这说的很好啊，确实您自己用的确实有效果，解决了问题，前后的人啊整个的比较一下，无论是从吃饭睡觉还是人的精气神各个方面都很大的变化，这个都展现出来了。
1: 对对，原来像变样而已，现在人的精神状态蛮好的，人家看到的又有比较欢的个人呢。
0: 您自己想象得出来呀，您原来一晚上才能睡2-3个小时，然后3天2头的感冒，一感冒就要咳啊发烧啊，那都是难受的问题呀、啊。
1: 哎呀，打针呐、
0: 打针呐、
1: 打针呐，扣钱呐，相当扣钱呐。
0: 哎，
1: 这个打针的又贵呀、
0: 是的，是的，是的。
1: 头发啊，那消炎的也挺贵的，
0: 是的，是的，
1: 贵也有啊。
0: 对，
1: 一打就是1800块呀。
0: 所以有时候我们还是我们还是强调一个观点啊。其实我听您刚才这一说，我觉得还是我经常强调的一点，咱们元黄金活力资源宝，它就是恢复人体自我的康复能力。 您看啊，您的这个免疫力提高了，您的感冒自然就没有了，对不对啊？
1: 哎，对对，但是这个免疫功能挺强的。
0: 是啊，
1: 这人的状态就好的。
0: 对，然后您现在这个吃饭吃得香了，睡觉睡得足了，您的精气神肯定就饱满，人自然就轻松啊。
1: 哎，对对对对对。
0: 再加上我们这个轻松固力健，把您的关节一修复，您的颈肩腰腿这些问题不都好了吗？
1: 哎，对，那个打针给打好多位置了，那说
0: 那个
1: 肩周又是颈椎，
0: 是啊，
1: 又是腰椎，又是坐骨神经嘛，就最这麻烦的很多的，别的这些都解决了。
0: 所以您自己经历过，
1: 也就都解决了。
0: 您自己经历过这些啊，您就有一个比较。您说
1: 痛苦的很呐，这个病呐折磨来的嘞，这病呢如山倒啊，
0: 是的，是的，
1: 折磨那么大。
0: 可以可以，
1: 就是活得像那个星星的这个病人，
0: 那是啊，一生病，
1: 感觉到人的心情也好的。
0: 好的，在这里也衷心的谢谢您带来这么好的感受的分享啊，帮助大家，确实希望所有的老用户都能够把自己的亲身经历啊，通过我们的电波，实话实说，实事求是，对不对啊？
1: 哎，但是实事求是的说法呢，就我从内心就是亲身的感受说的嘛。
0: 您贵姓啊，老人家？
1: 我姓周呢。
0: 哦，是哪里啊？您是？
1: 我是荆门。
0: 荆门的啊。好的好的。
1: 谭主任，感谢他们的服务质量好，感谢他们有些工作人员呢，
0: 好，
1: 态度也好啊。
0: 好的。
1: 感谢他们的这个产品呢，高科技的产品。
0: 行，只要大家健康就好，您自己也保重好啊。然后呢，我们今年呢，中秋国庆的双节的活动呢，现在延长到月底，正在进行当中。您要是需要或者周围的朋友需要的话，跟大家也强调一下，可以去参加活动。
1: 兄弟，开一两瓶回来的，我马上去买给你。
0: 好的，好的，好的。
1: 马上买。
0: 好。
1: 我准备过两天呢，去买，再买两个疗程纪念。
0: 可以，可以，可以。那行。
1: 就到了过年的时候呢，再买个疗程。
0: 哎。
1: 这个疗程。
0: 好的，那就您保重了啊。
1: 好好，谢谢他们的高科技产品啊。
0: 好的，好的，好的。好，再见了啊。
1: 本地工作人员呢？
0: 好。
1: 那么身体健康啊。
0: 好，再见啊。
1: 哦，再见，好，谭主任。
2: 好的，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健康服务组将从13号开始为大家带去健康和指导。13号，健康服务组将会到达洪湖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在玉山路玫瑰家园7号。14号，健康服务组将会到达建立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在县大礼堂左侧4号。15号，健康服务组将会到达钱江。本次的双节特大优惠活动，应广大朋友们的强烈要求，延长到了本月31号截止。收音机旁还没有来得及行动的朋友，赶紧的抓紧时间，及时行动。有关本次活动的具体详情，请拨打电话02787338911，87338911。
3: 通知：由于诸多原因，在双节期间，有很大一部分朋友未能享受到原黄金活力资源宝迎中秋庆国庆情系万家健康天下千万大酬宾活动，纷纷致电强烈要求将活动延期。现应广大朋友的迫切要求，最终决定将千万大酬宾活动延长到10月31号结束，多重活动，重重惊喜，特此通知。请听众朋友相互转告，详情请咨询02787338911，87338911。原黄金活力资源宝部分专营地址：江夏古驿道街99号，古驿道街与北华路交叉口向南30米和盛堂大药房，黄陂板桥大道阳园小商品市场对面福寿堂大药房。天门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4排楼街老公安局东边100米机关幼儿园大门旁。仙桃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江汉医院向北80米汉川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泵站路29号。孝感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人民广场旁实验小学右侧12号门面仙和堂。蔡甸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中医院旁盐业公司对面新福路74号。
4: 嘉宇在西政街老剧场对面平安大药房。
3: 洪湖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玉沙路玫瑰家园7号。建立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现大礼堂左侧4号。钱江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原二汽车站正对面仙和堂。 金山元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实验小学大门向西30米，仙和堂
4: 五三，在五三大道邮政局对面云中大药房。
3: 沙洋，中心菜场对面建民大药房。黄石，上饶公交车站旁红景天大药房。咸宁元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碧槽街五号咸宁第四小学对面。赤壁，一桥桥头北大众健康药店。荆州元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沙市区北京西路420号白云绿水小区内仙和堂。之江，五柳公园北门旁原长途汽车站斜对面广吉堂药店。当阳元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长坂坡盐业公司对面。襄阳，襄城区东街中心医院斜对面万家好大药房。黄冈，黄山购物中心正对面弗兰迪大药房。蕲春，老车站旁亚洲大酒店对面李时珍大药房。
5: 团丰，团丰车站对面益丰大药房。
3: 金山阳丰汉仪药店。元黄金活力资源宝，武汉市内免费送货，全国免费邮寄。咨询电话02787338911，8733-8911。
6: 北京时间20:30，
7: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8: 十月，湖北省第12届残疾人运动会如约而至。
9: 轮椅上飞旋的身影，泳池里破浪的双臂，跑道上坚定的步伐。
8: 站上起点就是勇气，拼到终点就是胜利。
10: 赛场边，一杯水，一声加油，一阵掌声，每个人都在参与。
8: 这是残疾人的舞台，也是全社会融合的窗口。
9: 你我一份关注，就是对拼搏者最好的回应。
8: 湖北省残联助残公益宣传。
11: 风雪时与您同行，
12: 坎坷时相伴左右，
11: 爱心有约，给您温暖，让您不惧前行。
12: 爱心有约，给您快乐，让您与爱同行。因为有爱，所以相约。爱心有约。
13: 爱心有约，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湖北之声来关注我们的节目，我是逸飞。爱心有约节目呢，是由湖北省残疾人联合会和湖北之声共同播出。节目的播出时间是周一到周日晚上的8点到9点。欢迎大家下载九头鸟 FM， 搜索爱心有约节目，在线收听或进行回听。那以下呢，进入到我们今天的爱心驿站。
11: 星光引路，人生起航。爱心驿站。

0: 周四的爱心驿站是读书单元，让我们一起来走进残疾人作家的佳作世界，探寻他们的力量与光芒。在这时段，我们首先要来听到的呢，是一篇散文啊，由肢体残障作家赵新放所做的一篇托物研制的散文，名字叫做《三角梅的风采》。我们先来听一听他的这篇作品，那朗诵者呢是红军。
1: 今天与您分享的文章是赵新放的散文作品《三角梅的风采》，请您欣赏。深圳是我国设立的第一个经济开发区，也是全国改革开放的窗口。本世纪初年晚春，我曾去深圳参加了一个招商引资会，余暇时游览市容，被深圳的市花

他一番。我有一位文友，是去年秋天新结识的老张，听他说家里种有多株三角梅，经常在花下吟诵作诗，自号三角梅痴。我顿时来了兴致，邀他方便时到寒舍做客，听他讲讲三角梅，以此丰富对这花的知识。他潇洒地接受了邀请。今年春末夏初的一天，他来了。对客套茶叙不感兴趣的他，只是简单的寒暄几句后，就要求我带路去实地观赏正在恣意怒放的三角梅。伫立花架前，年近七旬、儒雅洒脱的老张清清嗓子吟诵道：“寒蕊红三叶，临风艳一城。”随即他介绍，这是唐代佚名作者留存下来的，据说这是最早咏三角梅的两句经典诗，早年流传于岭南一带，是句凝练传神，是古人描摹三角梅倾城盛放姿态的标杆之作。早先我只觉得这花生命力强，令人耐看，从未体会过其韵味。经老张缓缓解说，我细细品析，才初步弄懂了三角梅藏在繁花之下的风骨。他说，世人观花只观形貌艳丽，不知三角梅的妙处在于形骨韵三者兼备。论外形，它无桃李的娇柔，也无海棠的娇媚，三片素简，包片层层叠叠，繁而不乱，艳而不俗，春夏秋三季均有风姿，是烟火人间里最鲜活的景致。看来能号称三角梅痴，的确不是浪得虚名。过一会儿，老张吟诵了一首七绝：南国尊花乐杜鹃，攀篱挂壁御云烟，热情奋进识人境，璀璨中年映碧天。乐杜鹃是三角梅的别称，他接着进行了详细的释义。三角梅是南国最具代表性的名花，它攀附篱墙，缠绕石壁，花枝连连舒展，如云烟般肆意蔓延，铺展四方。它热烈磅礴、生生不息的生长姿态，积极昂扬、奋勇向上，令人敬佩。岁岁年年，繁花璀璨盛放，常年映衬着澄澈的碧空，装点南国四季。全诗既写三角梅攀援生长的形态，又赞其蓬勃坚韧的品性。老张情不自禁地展开了他的诗情。三角梅的一生，既是热烈奔赴，亦是从容坚守。它花期漫长，从春到秋，历风雨，经寒暑，始终向阳而生，以满腔热诚绽放自我。它扎根市井烟火，不矜贵，不孤傲，融入人间日常，温柔治愈岁月荒芜，却又傲骨藏心，坚韧不屈，在平凡的境遇里活出自在热烈的姿态。这份烟火温柔与坚韧风骨，便是三角梅最动人的内涵，亦是人间最可贵的初心。此时此刻的我，不由地联想到深圳的发展过程，这倔强而蓬勃的生命力，恰如深圳人拓荒开路的精魄。无地利之变，凭实干破局；无先天之后，以创新立身。花影婆娑处，是沧海桑田的无声见证。

0: 老张从裤包里掏出了手机，笑着说：我早年背功不错，老了却日渐衰退，只能照本宣科，最后吟诵一首关于他的七律诗：翠蔓攀枝映日长，丹霞万点缀春光，三包蝶瓣凝朝露，百萼连云傲晚霜。风摇锦帐红绡动，水洗罗衣碧影凉。不与妖桃争艳丽，独留静洁向清仓。我知道这是老张在升华三角梅表现出来的品质，在点明自己本次来观赏三角梅的初心。我感谢老张，一次花间交流让寻常的小区繁花不再是单纯的观赏景致，而是升华成为藏着诗意、藏着友谊、藏着人生风骨的温柔印记。愿往后岁月，岁岁花开如故，故人温情依旧，如三角梅一般，于烟火人间守一份坚韧初心，怀一腔热烈奔放，不负相逢，不负时光。
1: 这篇《三角梅的风采》是一篇托物言志、情景相融的优美的散文，作者呢是由初见深圳满城三角梅来落笔，再借与文友观花论诗的经历，层层品读三角梅的姿态、气韵和风骨，借花木喻精神、喻人生、喻城市，立意清新深远。文章的开篇回忆初见三角梅的经验，繁花肆意盛放，花期绵长，热烈鲜活。之后呢，又借文友三角梅痴之口，吟古诗，咏新诗，细致地来解读三角梅艳而不俗、繁而不乱的外在形态。它不似桃李娇柔，攀篱挂壁，肆意生长，终年盛放，蓬勃热烈，自带昂扬向上的生命力。作者呢，由花也悟出品质，深度挖掘三角梅的内在风骨。它扎根市井烟火，朴素，历经风雨寒暑，依旧向阳绽放，兼具温柔烟火气与坚韧傲骨。作者也巧妙地借花来喻城，将三角梅蓬勃倔强的生命力对应深圳开拓进取、实干创新的特区精神，以花木风采映照时代风骨，托物言志呢自然深刻。一场花间的闲谈，让寻常繁花生出诗意和情怀。文末作者寄语期许，愿人生如三角梅，永葆热烈初心，坚守坚韧气节。整篇文章呢，语言清雅，层层递进，融赏花、品诗、悟人、悟事于一体。花草之美，情意之暖，精神之刚兼备，意韵悠长。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呢，是一篇观后感啊，是由肢体作家啊汤乾根带来的一篇文章，名字叫做《观小小的我有感》。那这篇文章的朗诵呢是陈云丽，我们一起来听一下。

请欣赏散文观小小的我有感，作者汤前根。昨天我在手机上看了电影《小小的我》，影片讲述20岁的脑瘫青年刘春和，他肢体行动与语言表达都存在障碍。高考结束后的那个夏天，他怀揣着独立生活的愿望，梦想考上师范院校，成为一名老师，并且考出了高分的故事。片中刘春和由易烊千玺扮演，开机前他查阅大量资料，走访脑瘫家庭，观察肢体抖动、含糊的说话方式，反复对着镜子练习走路姿态、面部肌肉状。帅气的他自毁形象，把脑瘫的刘春和演活了。拍戏期间，他长期保持扭曲的身体姿态，拍完之后很久才从角色里抽离出来。凭借刘春和这一角色，他成功地拿下了第38届中国电影金鸡奖最佳男主角，2025年成为金鸡奖史上最年轻的影帝，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最佳男主角，2026年实现金鸡百花双料影帝。我本是个残疾人，所以非常共情他的演绎，不仅仅外表像那么回事，而且把那种渴望自由、渴望独立、期望被人看得起、期望被理解的内心都表现得淋漓尽致，就像在演现实中的自己。全程我哭了很多次。这部影片对我们都有启迪，在多数人的认知里，脑瘫儿智力低下，其实不是，他们可能只是肢体和语言障碍，像电影里的刘春和智力就完全正常。通过这部电影，许多人开始关注这个群体，这就是这部影片的另一个意义所在。面对残疾人，大家不知怎么与之相处，很多时候过分关注他们，其实并不是他们真正想要的，他们只希望别人把自己当正常人，在帮助前先问句，有什么需要帮助的吗？别去看，少小声议论，就是对他们最大的尊重，那样他们心里会舒服很多。故事中另一个人物春和母亲由蒋勤勤饰，他深爱儿子，但内心充满愧疚与焦虑，过度保护春和，害怕他在外受伤害，和儿子之间发生的重重故事。却有这样的人，比如我母亲就如此，遇到任何事之前首先给我下个结论，你不行，让别人去吧。说实话，我并不是什么都不行，就拿买菜这件小事来讲吧。我劝了好久，他才勉强同意让我试试。出发前，他唠叨个没完，满脸写着不信任。路上人多，别东张西望，专心开你的轮椅。过红绿灯时别着急，等它变绿再过去。突然又问，外面的人和家里人不一样，他们是听不懂你说话的，你怎么办？我说，我会打字呀，打字就好了。
其实这事我对他已经说了很多遍。他说，哦，那你慢点儿。不一会儿我就把要买的菜按照他的要求买好了。看见我安全回来，他心头那块大石头像终于放下了似的，轻松地笑了笑，没有夸我。要是我下次又想去买菜，他照样不放心，照样不同意，哪怕自己多跑一趟。除非有不得不让去的特殊情况，他才同意让我去。在他的意识里，我就像是个非常珍贵的易碎品，需要小心翼翼地保护。前段时间我的身份证要到期了，我自己一个人偷偷去换了，回来他说了我一下午，说好了让你妹陪你去，你真不听话，要是出事了怎么办？你看他什么都不放心，其实都是因为爱。影片中的母亲也这样，处处代劳，处处不放心。你还不能说他错了，江青青老师尺度把握得刚刚好，把他沉重又拧巴的爱演绎得非常到位，不愧是个老戏骨。片中还有个人物春和外婆林小杰，是家里最通透的人，不把春和当病人，把他当成普通年轻人对待，支持他追梦。现实中我真希望有个理解我支持我的人，把母亲的温柔牵挂与母亲的通透包容融为一体，那就是最完美的了。看完小小的我，我感触良多。身体的缺憾不能定义一个人的人生，就算我们的生活比普通人多了许多阻碍，我们依旧拥有自己的理想，拥有追求美好生活的权利。我们不需要别人的同情怜悯，只想要平等的对待，拥有独立尝试的机会。这部电影不仅让健全的人看见残障群体真实的内心，也给了我莫大的力量。就算身体受限，我也可以像刘春和一样，守住心中的热爱，勇敢向前，努力活成自己想要的样子。

这样的一篇观后感呢，真挚动人，将观影的感受和作者的自身经历相融，以个人的视角来解读影片，情感朴实厚重。文章先是简要地介绍了电影情节和演员的用心演绎，讲述脑瘫青年刘春和心怀为师梦想奋力追梦的故事，演员也是潜心打磨角色，生动呈现人物内心对独立、理解与平等的渴求，令同为残障人士的作者深深共情。而作者也没有停留在影评的层面，他是将影片对照现实生活，借自己独自买菜更换身份证的亲身经历来解读片中母亲沉重又拧巴的爱。母亲呢，是源于疼爱，却总是把孩子当成易碎品，事事担忧，处处限制。而外婆通透豁达，把春和当作普通青年看待。这样的一份对比，写出了特殊家庭里复杂纠结的亲情。文章呢，也是跳出了单纯的同情苦难，而是提出深刻的思考。残障群体最需要的其实不是怜悯，而是平等、尊重和尝试的机会。身体缺憾不能够定义人生，他们同样拥有理想，渴望独立掌控生活。整篇文章我们读来叙事自然，由电影照进现实，既有对影片人物的品读，也有作者发自内心的生命宣言。文字真诚质朴，在细腻的字数间传递坚韧的力量，呼吁世人以平常心来

来看待特殊群体，读懂每一个小小的我心中不灭的热爱和勇气。好，亲爱的朋友们，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爱心有约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关注和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1:00。

0: 这裙子有现货吗？
1: 思思，
2: 又是一堆外国字儿，来给妈看看这说明书写的啥意思。
3: 哎呀妈，等会儿等会儿，正忙着呢，这么烦人。
0: 亲，咱接着说啊。
4: 年轻人，谁才是你的亲？多点爱给亲人吧。
5: 滔滔黄河流不尽，阅尽千古兴亡。你方唱罢我登场，青山招归鸟，几度送夕阳。国运蹉跎兼重任，拼力改弦更张。不惜身临悬崖上，功败成就事，重有人断肠。长篇历史评书，张居正。上回书说到了江南这位邵大侠，当年在南京选了两个美人，一个是翠娘，一个是玉娘。可是翠娘出家了，玉娘呢，她想留在自己的身边。后来呀，她为了巴结高拱，听说高拱六十来岁了没有后代，就想把玉娘送给高拱当一件礼物。可是高拱啊，没这个福气，告老还乡了。这个玉娘后来就投在了张首府的怀抱。邵大侠心里边很不是滋味，但是没办法，木已成舟，自己心爱的女人投到别的男人怀抱里。但是邵大侠他是个商人，走江湖这么多年，他是有投入就得有产出，他就想利用小玉娘和首府的这种特殊关系，搞一张通行证，就是倒一批私盐。他就想到了，这个胡子高现在可不像从前了，太狂妄了，手里边握着盐票子大权。如果玉娘要是能在首府这儿拿一封私信，胡子高你就得高看我少方。想到这儿，他就把这前前后后的经过跟小玉娘讲了一遍。玉娘为了报答邵大侠对她的恩情，把这件事儿就答应下来了。
6: 恩公既然这样，我就去求求他。那你怎么说呢？我就说邵大侠有事找他。哎呦，你可不能提我的名字，你要提我的名字，
5: 这个买卖就办砸了。你想想玉娘啊，高阁老当年和张居正是死对头，我帮过高阁老的忙，那么今天他一听到是邵方邵大侠，明明能办的事儿也就不给办了。
6: 你就说你在江南有一位叔叔，你叔叔想到扬州城做点盐的生意，希望胡子高能照顾照顾。

0: 恩公啊，如果张阁老要是跟我追问起来呢？玉娘，你是非常聪明伶俐的，我想要是编个故事应个景，你啊还是有本事的，这个事儿我不用教你，你自己啊好好琢磨琢磨。
1: 好吧，那奴家就试一试。两个人不知不觉谈了一个多时辰，一看天色晚了，玉娘提出告辞，邵大侠也不留他，把在南京带来的一些土特产品给他弄了一堆，让玉娘回去品尝品尝，玉娘就回来了。送走了小玉娘之后，邵大侠就在苏州会馆等玉娘的好消息。再说首府张居正这些情况他根本就不知道，今天当他听尤其介绍了邵芳来到北京的情况，他心里边非常不高兴，因为他知道正是这位邵大侠当年把玉娘从南京带到北京送给高拱的，在他心目当中就增加了警惕。这玉娘怎么能知道邵大侠来到北京了？尤其赶紧把身子凑过来，我说老爷，这吉祥如一般的人进不来呀，是谁把这个消息透露给玉娘的？小的我心里一直在琢磨这件事儿，一定是邵大侠买通了吉祥如的人。张居正听完点了点头，把这个管事的刘普叫进来，刘普就是吉祥如管事的。首府大人，您有什么吩咐？刘普啊，我问你，玉娘今天下午出去了吗？出去了。出去多长时间？出去大概时间不短，但也不长。刘普啊，你回答话要完整一些，讲一讲什么时候出去的，什么时候回来的，去了哪儿，跟什么人见了面，都给我说明白。首府把脸一撂下来，刘普可吓坏了。首府大人，玉娘出门的时候大概是下半晌，回来的时候天也快黑了。去见什么人？小的我不敢去打听啊。刘普说的这句话是实话，吉祥如上上下下所有的人谁不知道玉娘的特殊身份，在吉祥如玉娘想干什么干什么，谁也不敢惹她。张居正这个事儿他知道，但是今天他责备刘普他也没较真儿，一挥手就把刘普打发下去了，然后他转过身。尤其啊，玉娘出去见邵大侠这件事儿跟任何人也不要说，
0: 你马上派人秘密的跟东厂的人取得联系，看看这个邵大侠在北京还跟哪些人接触过，
1: 有了情况及时跟我禀报。是老爷。尤其答应完退下去了，出门坐着轿就走。可是这功夫，首府张居正坐在茶厅里喝着茶，他就琢磨，这个玉娘怎么突然离开吉祥炉到苏州会馆去见邵大侠呢？心里边就像醋坛子被打翻了似的，特别的不好受。可是这功夫啊，就看玉娘从楼上下来了，一把上前就搂住了首府张居正的大脖子，撒开娇喽，老爷，您在下边坐着也不上去陪陪我，现在正是夏天，又没有外人，玉娘就穿了一件无袖的短衫儿，下边还穿了一件小短裙儿，你看两只手臂露在外边显得洁白如纸，他 用这两只臂膀绑着张居正的脖子，那身上嫩嫩的皮肤紧紧地贴在首辅的身上。这一刻，张居正现在感觉到非常的舒服，刚才那种不愉快的感觉一下子烟消云散了。首辅张居正顺势把玉娘抱起来，一步就跨进了起居间儿。
0: 老爷，放下我，放下我。
1: 首辅张居正把玉娘放在床上，玉娘搂着首辅的脖子，娇滴滴地说了一句话：“
0: 老爷，你真心疼爱小奴吗？”
1: 玉娘，难道你觉得我不真心爱你？
0: 老爷，你既然爱我，为什么不把我娶回府上呢？
1: 玉娘说的这件事，张居正早就想过，不单想过一次，想过多次。但是这件事儿在别人眼里是一件非常顺手的事，但是在首辅张居正的眼里是一件非常棘手的事。按照常情，一个有本事有权势的男人娶个三妻四妾那也是平常事儿，谁也不全干涉，但是他却有难言之隐。一是家中人口太多，张居正的家规又非常严，一旦玉娘进门，他每天只能板着面孔挨个的指教。
0: 你让他在所有的家人面前跟小玉娘调个情，那根本不可能。
1: 这人呐，不管是谁都有他的假象，也就是假面具。你细分析一下，社会上就有这么一种现象：远来的和尚会念经，墙里开花墙外香，自己是医生不能给自己看病，自己是老师可是自己的孩子得让别的先生去教。这说明什么呢？这就说明人都有他的假面具，也就是人的 AB 面。那么这位首辅当然也不例外了，他呢既要保持自己的尊严，可是啊，自己的私欲还得找地方啊发泄出去，所以他不能把玉娘娶到家里边来，这就是一个最根本的原因。再说最难办的就是玉娘原来是邵大侠给高拱物色的一个代妾，一旦被我娶进了门，那不让天下的人笑掉大牙吗？这个事儿不能这么办，但是又不能不给玉娘一个满意的答复。玉娘啊，最近朝廷的事太多，但是早晚有一天我要给你一个名分。
0: 真的，玉娘听完这句话可乐坏喽，赶快又把那小双手伸出来，紧紧地搂住了首辅的大脖子，在首辅的脸上呵又亲了一口。
1: 首辅顺手把小玉娘又抱在怀中。玉娘啊，我说的是真的，但可不是现在，等时机成熟了，我要把你明媒正娶接回我的家中。
0: 哎呀，那可太好了。
1: 把小玉娘乐的搂着首辅又连续的亲了两个嘴儿。今天首辅看到玉娘清纯可爱的样子，他根本就不相信这么好的女人怎么能做出非分的事情呢。但是他对玉娘私自背着他去会见邵大侠这件事照样是耿耿于怀。紧接着这个首辅转弯抹角要套套玉娘的话：玉娘啊，你这些江南的土特产品是在哪儿买的？
0: 我叔叔送的。
1: 你叔叔？你怎么还有一个叔叔？这件事我怎么一直不知道啊？ 哎呀，奴婢的家事，老爷你哪能全知道？

那么，你叔叔在哪儿来的？在扬州。他来北京，有什么事啊？老爷，我叔叔是个做生意的，做点小买卖，维持一家人的生活，过的日子很艰难。玉娘紧接着就按自己现编的词儿应付着首府，可是他应付，心里就有些不安。但是既然把这件事开了头，又不能不接着说下去。老爷，我叔叔听说我和老爷您经常在一起，让我求老爷办一件事情。首府张居正今天一听玉娘，张口叔叔闭口叔叔，就是不提少方少大侠这名。他本想一句话把这事儿挑明，但是这位首府在情场上可以说是个老手。他想来想去，最后觉得我还是慢慢的听听玉娘的口气。那么你叔叔想求你办什么大事啊？我叔叔跟我说，在扬州城有个管盐的衙门叫什么来着？叫两淮盐运司。对了，是这个名儿。说是两淮盐运司有个管事儿的官员叫胡什么来着？你叔叔提到的是不是有个官员叫胡子高啊？对，就是这个人。我叔叔说，这个人权力太大了，他想求您给这个姓胡的大官写一封信，他回去拿着你这封信就可以跟胡大人拉上关系。你叔叔做小本生意，找这位胡大人干什么呢？哎呀，老爷，他能干什么？小门小户的人家，在扬州，无非就是想找一棵大树好乘凉呗。张居正听完，心里边就犯了合计，在那儿低下了头，想了一会儿，玉娘就以为这个铁面宰相可能有些畏难。可是玉娘哪曾想，她刚才的话勾起了张居正心中的隐情，正是这个胡子高，2年之前冯保为他的事找到了我，要把胡子高升任为两淮盐运司的巡盐御史。可是这个贪官到任才1年多的时间，这名声可太臭了，传遍了整个的扬州城，他和那些当地的不法盐商互相勾结，吃喝嫖赌样样都来。仅去年的一年，参他的本子就有4份，但是冯保在里边为他说了很多好话，这些事情都没查下去，也就不了了之了。但是户部尚书王国光这件事儿一直记在心里，他早就想把胡子高给革职查办，而且这件事儿就是前几天发生的。因为这件事儿啊，张居正记得非常清楚。那天晚上要下朝，王国光拿着几份本子来到了内阁。当时首府还纳闷啊，这么晚了，这位王大人干什么来了？而且王国光来的时候是带着气来的。见到首府之后，两人呐，都是多年的好友，也用不着客气。王国光啪，就把这几份本子摔在了张居正的桌案子上。我说国光啊，怎么这么大的火气啊？我说叔大呀，咱们是多年的好友，你看看，这个胡子高，把王国光气得说话都有点结巴了。哎，胡子高怎么了？首府啊，您这位大老爷看一看吧。张居正接过来一看，呵，
全是弹劾胡子高、私卖盐票子这些事儿。但是首府跟王国光想的可不一样，因为他知道，动胡子高这种人，不动则罢，要是动，就得把他干灭火。王大人呐，这些情况我想基本上都属实，不过你可知道，这个胡子高身后有一个冯宝啊，这个冯公公是大内的总管，咱们有很多重要的事情都离不开他。冯公公背后还有小皇上，还有李太后啊，这是一连串的关系啊，你扯耳朵塞就得动。所以啊，国光，这些情况我心中也有数了，你先不要动声色，继续监视这个胡子高，对他所有的情况要摸清摸透。咱们掌握了所有的证据之后，那个时候就是冯公公想保也保不了了。我可以给你出个主意，这叫先养一养这个大贪官。呵，首府，这贪官还有养的？那当然了，这贪官也得养啊，有点小毛病咱们就给他查出来了，让他不疼不痒那可不行。这回啊，要想动就彻底的给他干败。王国光听完点点头，不过他还是有点不相信。舒大呀，我呀实话实说，你可别骗我啊，要说这官场上的事儿，咱们俩这么多年都比较了解，你要是真想查办这个胡子高，那我就先养他一段。好，这件事儿首府和王国光定完了之后，他就把王国光打发走了。可是今天小玉娘提起了胡子高，张居正心里边清楚，这是邵大侠邵芳的主意。这个邵大侠之所以要跟胡子高搭上关系，还不是想通过胡子高弄些官员来取得暴利。那么这么说，这个邵大侠今天来到京城和玉娘联络是为了钱来的，跟高拱没什么瓜葛。想到这首府心里边坦然了。紧接着他回答了玉娘，玉娘啊，你叔叔他一个小小的生意人，守着本分就是了，何必巴结官府上这些人呢？老爷，您是朝中的大官，可不知道小百姓过日子太难了。扬州城这市面上地痞流氓特别多，这些地痞流氓和那些有权有势当官的，他们合在一起到处欺负生意人，我叔叔惹不过他们，只好跑到京城找到了我，想让我在北京给他找个靠山。我叔叔一旦靠上这个胡大人，在扬州城谁也就不敢欺负我叔叔了。你看玉娘的小嘴一说，说的是蛮有道理。首府张居正点了一下头，他心中暗想，眼前这个小娘子今天怎么变成另一个女人了？这个邵大侠对玉娘还有一定的控制力，在张居正心里最不能容忍的就是他自己的亲信受制于别人。他在心里边深深爱着玉娘，但是他绝不能容忍在玉娘的心里还藏有另外一个男人。今天张居正想到这儿，又联想这个邵大侠邵芳在官场上在江湖上可以说钻天入地翻云覆雨，能力太大了，
这种人

0: 血压、糖尿病非得终身服药吗？
1: 冠心病最终就要做支架搭桥手术吗？
0: 中风偏瘫能重新站起来吗？
1: 肠胃病、咳喘、失眠如何解决病根？敬请收听陈主任灵芝益寿健康之声。
0: 在这里，通俗易懂的讲解，真情实感的交流，让您摆脱疾病，重获健康。服灵芝益寿，让您健康长寿。
1: 灵芝益寿康复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
2: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我们今天的灵芝益寿健康之声。这是一档关注大家健康的栏目，每天啊和大家来聊一聊中医中药和各种慢性疾病的预防治疗。有请到我们的老朋友陈主任。陈主任你好。
3: 哎，李安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每天准时的收听灵芝益寿健康之声。在节目当中啊，我们跟大家说到最多的就是健康，以及中医中药为代表的呀国药准字号的药品呢、灵芝益寿胶囊。
2: 对，
3: 灵芝益寿胶囊啊，它也是一个大种方的药，里边的药啊比较多比较全，不同的中药针对于啊我们不同的疾病。在灵芝益寿胶囊排在第一位的药啊就是灵芝。
2: 灵芝啊，
3: 灵芝啊有几千年的一个药证历史。
2: 对，
3: 灵芝啊在我们本草纲目当中都有大量的记载，灵芝被称为啊百药之王，
2: 对，
3: 仙草仙药的美誉。灵芝的功效啊非常广泛，像我们的三高人群是吧，像高血压的，灵芝呢它可以净化血液，软化血管，血液干净了，血管恢复弹性了，咱的血压一个是正常，第二个呢血压没什么波动，比较稳定，是不是？
2: 对对。
3: 所以我们高血压的病人呢选择灵芝益寿胶囊啊是一个很好的福音。还有啊，灵芝啊它可以双向的啊调节血糖。
2: 对，
3: 对于我们糖尿病的病人以及糖尿病引起的并发症，这个在临床反应的啊都是比较好。另外还有一些咳痰犬的病人，你像我们支气管炎的，有的支气管炎哮喘的，更为严重的啊肺系统的病人，灵芝啊它可以起到一个止咳平喘，修复支气管和肺部的病灶，让我们支气管和肺部恢复一个正常的功能，不咳不喘呢。
2: 对，好，灵芝益寿胶囊国药准字号的药品，为了让大家能够少花钱早日获得健康，也正在全省开展大型的优惠活动，买五个疗程送五个疗程，大家早购买早健康。咨询订购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接下来我们请进热线上久等的朋友。喂你好。
3: 哎你好，我是陈俊仁呐。
4: 你好你好。
3: 哎你好，咱们可以交流了。
4: 我原来是啊，有个焦虑症，每天晚上啊睡觉呢始终睡不好，睡了你以后呢不能呢躺着睡，他要必须要啊坐起来行走啊才是能行，他那个你睡醒或者睡不了
3: 啊，
4: 是这是这回事。再一个呢是脚啊有点麻，头有点昏，但这是这睡觉呢比较还很贵，还睡每天睡这个15个小时。
3: 你这个当初啊焦虑症啊晚上是睡不着觉是不是啊？
4: 对啊，是的是的，焦虑症坐的不安全的。这是
3: 今年多大年龄呢？
4: 75。
3: 哦，75岁，睡15个小时差不多也是正常的啦。
4: 是的是的。
3: 你现在那个焦虑症恢复的比较好，能睡着觉，你现在那个其他方面呢？
4: 脚啊不麻了。
3: 以前脚是麻的是吧？
4: 是的是的，脚麻麻的麻的很多很了，但是呢小腿呀、那些螺丝管上面那老是带有那个浮肿的现象。
3: 哦，
4: 现在没有那现象了。
3: 小腿都是浮肿的是不是啊？
4: 对，有点浮肿有点浮肿。
3: 现在这个浮肿的情况怎么样？
4: 浮肿已经消了。
3: 哦，现在浮肿已经消了。浮肿消了呀、就是经络通了，血液循环通了，然后咱们那个五脏六腑的功能呢、给它修复好了，知道吧？
4: 是的是的，都是这个

0: 你看看两百多的话，
1: 178已经很高了，那200多了，那随时啊都会出现意外啊。
0: 我是别人有这种现象的话。
1: 哦，你听广播听到别人有200多的是吧？
0: 不是听广播，碰到我们这地方的。我们地方的跟你说。
1: 178血压都很高了，爹爹啊。
0: 上偏高吧？
1: 哎，对对对对，已经很高了。
0: 上高
1: 那200多那就非常高了，是吧？
0: 是啊。
1: 那你现在服上林志一束胶囊，血压情况是多少啊？
0: 血压是老师，我是用那个手腕的那个血压计。
1: 嗯。
0: 他老是量到了110几，
1: 哦，
0: 那个低高压是110几啊，高压
1: 110几，这个血压很好啊。
0: 对对。
1: 低压是多少？
0: 低压70-80啊。
1: 这个血压都很好了啊。
0: 对对。
1: 你现在血压比较好，你的血糖情况怎么样啊？现在？
0: 血糖啊，现在还没量，个人可以量一量去吧，个人可以检查给你。
1: 哦，有时间去查一下血糖，好吧？
0: 好。
1: 因为林志一束胶囊呢。它是个菌字号的药，又是个大走方的药，里面的药比较多，比较全。你看你那个脚麻，小腿肿，现在都消了，是不是？
0: 那个脚麻，那肿现象啊，都是消去。
1: 我听你口音，你是哪里人呢？
0: 我是仙道下塔。
1: 你叫什么呀，爹爹？
0: 胡锡成啊，五月胡。
1: 好，对你取来的效果也表示祝贺。再复活八月打个电话，咱们再来交流，好吧？
0: 好，
1: 就这么说啊。
0: 好，谢谢你啊。
2: 好，咱们这位仙桃的胡爹爹啊，也是典型的一体多病，有高血压，又有糖尿病，还有啊这个脚发麻、睡眠不好、小腿浮肿。现在通过服用林志益瘦胶囊啊，爹爹现在啊都恢复的比较好，头不昏了，脚不麻了，小腿的浮肿也消了，尤其是他的血压呀，高压110几，低压70-80，祝贺胡爹爹。咱们仙桃的朋友都可以到仙桃大道公安局对面的同齐大药房来购买林志益瘦胶囊。场外指导热线02783743636，83743636。继续来，请进电话。喂，你好。
1: 哎，你好，我是陈主任呐。
3: 哎，陈主任吗？
1: 哎，你好，咱们可以交流了。
3: 我向你反馈一下这个林志胶囊以来的惊喜。
1: 哦，惊喜，好啊，什么情况啊？
3: 我这个林志胶囊已经用了有2年多了。
1: 哦，是谁个服林志一束胶囊啊？
3: 是我老伴，按照年纪说吧，也谈不上老伴，只有50多岁。
1: 哦，他是什么情况啊？吃2年多？
3: 啊，脑出血中风了。
1: 哎呦，脑出血属于中风当中的最严重的一种啊，知道吧？
3: 就是啊，在我们的大医院里，在荆州医院呐、啊，在里面动手术还出来呀、啊，就是开始出来了，我又没得力啊，腿子也没得力啊，说话也不清楚啊，血压也忽上忽下呀、啊，经常还头痛、头昏的情况。
1: 你这个算幸运的呀，有很多人脑溢血了，大面积出血，要么就是植物人，要么就是说走人就走人，没机会治疗，知道吗？
3: 他现在很好些了，现在他是最现在就10年了。
1: 哦，已经那个脑出血中风有差不多有10年了
3: 啊。
1: 你现在吃林志益瘦胶囊，现在哪些方面恢复的好啊？
3: 他以前就是喊头痛啊、头昏啊、经常昏过去。
1: 哎呦，昏过去了！
3: 啊，昏过去了，到医院复查的，医院又给他疏通血管呐、搞营养神经的药啊。哎，住院了，住一年，住以后是回院了，又回来又好些。
1: 我跟你讲他，这个孩子脑出血之后啊，第一个后遗症知道吧？
3: 是的啊。
1: 出院之后，他是不是脚手没有劲儿？
3: 左边半边没有力啊，腿子拄着拐棍走的啊，这个胳膊是没有力啊。我今天跟陈主任讲话，我感觉蛮高兴的。
1: 哦，不错不错，老伴儿现在身体往好处在发展，是不是啊？
3: 现在基本上心脏这个脉搏呀，基本上保持在60-80之间。
1: 脉搏60-80之间呐、这是非常好的一个心率，知道吧？
3: 他自己感觉到舒服了。
1: 那是的，是的，
3: 叫我老伴给你讲几句话吧。
1: 哎，可以啊，你让婆婆接电话。
3: 好嘞，陈主任。
4: 啊，陈主任呐，
1: 你好，大姐。
4: 你好，我现在我现在是很好的。
1: 哦，你现在服上林志益瘦胶囊，身体恢复的比较好，是不是啊？
4: 是的，都很好的。
1: 哦，你现在说话我都能听得懂。
4: 嗯，我现在我说话我别人。不知道我害病的人都找不到我这个病人。
1: 对对对， 你当

0: 不中风的时候说话有这么清楚没有啊，大姐？
1: 我原来没听您这里的时候，肯定就是差异的。
0: 哦，
1: 我跟陈主任，我跟你说，最大的一件喜事。
0: 嗯，
1: 我有8年没有流过汗呐，我中风之后就没有流过汗。
0: 嗯，
1: 我从其他邻居下一个月之后，我的衣服啊、裤、裤腰啊，都流汗呐，都汗湿了。我跟我的儿子姑娘走了，他们都好高兴的。我8年没有流汗。
0: 哦，那你这个人呢、啊，不流汗也有问题，知道吧？
1: 我去年领职这一个月之后，我就流汗，衣服都汗湿了。
0: 好好好，你服林子一束胶囊能流汗，就是你整个身体的一个代谢循环通了，知道吧，大姐？
1: 都很好的，我的儿童有这个听不到，就是动手术这动手术这边。我原来动手术的那边有这个差一座，
0: 就是因为呀、啊，你脑出血做了大脑的手术，神经出现问题，是不是啊？
1: 我的心里有这个差。
0: 好，大姐，你这个还是比较幸运的。其实我非常恭喜你，你现在有很多脑溢血的病人就没有抢救过来，知道吧？
1: 是的。
0: 你现在服上林子一束胶囊，现在心脏比较好，另外呢？能正常的代谢，能正常的流汗。你现在头昏头疼的情况怎么样，大姐？
1: 头昏头疼都很好的。
0: 大脑的供血供氧恢复的比较好，知道吧？
1: 是的。
0: 你现在左手是不是比以前有劲儿一些啊，大姐？
1: 这肯定有劲些了的。我的腿子现在，我腿子有劲些的。
0: 好，也恭喜你啊，大姐啊！哎。
2: 啊，谢谢。谢谢
0: 好，你让爹爹接个电话，我跟他说几句。
2: 好，感谢陈主任。他经常睡觉，一个人在床上翻来翻这边翻那边，他就是他自己翻身，自己起床。
0: 哦，现在自己起床、自己翻身都没有问题。
2: 啊，没得问题，自己穿的穿衣服比较少啊，单薄啊、两件呐、啊，他都自己穿，穿了自己起来。
0: 哦、自己穿衣服自己起来都没有问题。
2: 啊，没得问题，他我只在旁边看着他搞。
0: 哦，就是以前穿衣服啊、下床啊、翻身啊，都需要你来照顾他、扶持他。
2: 那以前就是的，以前就是全是我给他帮忙穿呐、啊，把他扶啊扶起来呀、啊。现在他自己能够下床，能够上床睡觉
0: 好好好
2: 啊。
0: 好好好，这就是一个很大的进步。
2: 感谢陈主任。
0: 他现在血压情况怎么样？你知道吗？
2: 血压都蛮好，高压128呀，低压在85左右。
0: 哦，那他这个血压也是黄金的血压值啊，128、85左右，是不是？
2: 是的，是的。我还跟着我们的队里啊，有好多高血压的人呐、啊，他们。没有中风的人呢、啊，我就给他们讲啊，我这个林子胶囊200多，那等到中风了就完了。
0: 对对对，你身有体肺、是不是啊？
2: 啊，我就把盒子给他们看，我说他们要买的话，我就告诉地址啊，告诉电话号码。
0: 可以可以。
2: 我是已经用了已经有2年了，我有10年经验的。
0: 对对对，你们住在哪里啊？
2: 我们住在荆州市803镇新塘村。
0: 哦，你叫什么呀？
2: 我姓马，马红杰。感谢陈主任，首先是感谢您陈主任呢、感谢林子胶囊。
0: 好，你的感谢收到了，有时间打进电话咱们再来交流，好吧？
2: 好好，行行，感谢陈主任。
0: 就这样啊。
2: 好，感谢陈主任。
0: 哎，好
3: 好, 好，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林芝益寿胶囊咨询订购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继续来请进电话。喂，你好。
0: 哎，你好，我是陈局长。
4: 啊，陈主任，你好，你好。
0: 哎，你好，咱们可以交流了。
4: 好好的，我吃这个林芝益寿胶囊，很多方面都有好转。
0: 哦，什么情况呢？
4: 相比其他的几种药啊，有的偶然性吃过，也不好说，吃过其他的，都不行，都不好。
0: 哦，吃了其他的产品呢，感觉不好。现在服林芝益寿胶囊反应的比较好。
4: 是的，是的，现在是比较好。
0: 好好好，不错不错。
4: 我经常听你的广播了。
0: 哦，一直在听我的健康广播是吧？
4: 听你的，是的。
0: 好好好，不错不错。现在服上林子益寿胶囊啊，身体都受益了。
4: 哎，对对，受益了。
0: 好，
4: 一个高血压原先比较高，一直比较高。我的
0: 哦，原来的血压有多高啊？
4: 原来100，这个收缩压160多。
0: 哎呦，你这个血压相当高了。
4: 哎，都有点高。
0: 搞不好啊，要出现中风了，有的甚至脑溢血啊，后果不堪设想。
4: 对，原先一直吃药，后来吃林芝益寿胶囊，我现在是比较好。
0: 现在血压查了没有啊？
4: 现在70-80到130多左右。
0: 哦，这个血压降的也比较好。

0: 现在是比较好。再一个晚上远期企业了比较多，有三四次，
1: 嗯，
0: 一个晚上，现在只一次，和前列腺增生有点，
1: 对，前列腺呢出现问题，它最为常见的症状就是夜尿多。
0: 是的，是的，嗯、
1: 哎，原来三四次，现在晚上起了个一次，这就很好了。
0: 嗯嗯，是的，是的。再一个睡眠呢也比较好，睡眠。
1: 哦，睡眠现在比较好。
0: 对，睡眠原先睡到转中一两点的时候就睡不着，现在能够一夜睡到天亮。
1: 哦，现在就是前列腺修复的好了、咱那个夜晚睡觉一觉可以睡个大天亮。
0: 是的，是的，是这样的。
1: 那就是七八个小时晚上都没有问题了。
0: 哎，没有问题，没有问题。是睡眠改善了。
1: 好，挺好，挺好的。
0: 嗯，谢谢陈尊，谢谢你、
1: 好，你的谢谢收到了。你多大年龄了，爹爹？
0: 我74岁。
1: 听不出来呀、你有74啊？
0: 哎，74。
1: 好好好，不错。老年同志呢，身体出现问题，咱买点对方的药，给身体调理好，人健健康康的，是不是啊？
0: 是的，是的，是的，是的。
1: 你对这个效果满不满意啊，爹爹？
0: 满意，满意，很满意。
1: 很满意啊。听你的口音，你是哪里的朋友？
0: 我是金门金山罗定镇。
1: 你贵姓哪爹的？
0: 我姓刘，名贵，叫刘腾春，奔腾的腾。
1: 好，就这么说，刘爹爹啊。
0: 嗯，好好好，谢谢陈主任哈。
1: 哎，你老爷保重身体，好吧？
0: 好好，谢谢你，谢谢你，
1: 好
0: 好，
1: 再见。
0: 好，再见。
2: 好，金山罗定镇的刘爹爹严重的高血压，服上灵芝益寿胶囊，现在血压正常了，80/130，前列腺增生、失眠都恢复的比较好，祝贺刘爹爹。灵芝益寿胶囊咨询订购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今天我们来到的是武汉市青山区东兴天地小区69岁的刘淑芳阿姨的家中。刘阿姨啊是一体多病。高血压、失眠，这个手脚发麻、全身无力，还有这个便秘的情况。那通过服用灵芝益寿胶囊，刘阿姨现在的情况怎么样呢？我们来听一听她的实话实说。
3: 阿姨一个人在家里吗？
4: 我一个人，我女儿在国外，我一个人。
3: 贵姓啊？
4: 我姓刘，我叫刘淑芳。
3: 您多大年纪啊？
4: 我满了69了、
3: 完全看不出来像个69岁的老人哈、
4: 谢谢、吃灵芝益寿吃得好。
3: 您服灵芝多长时间了？
4: 服了1个月02天。我主要是血压特别高，180多，170多，我每天就头晕。
3: 头晕、
4: 特别是上午，一洗完我就头晕，然后就没有劲。
3: 哦，
4: 乏力。我有一次坐在这个桌上吃饭，我就起来，我就觉得我扶着桌子要倒了。
3: 哦，
4: 我说怎么这么晕呢？我扶着墙到床上去躺着。
3: 哦，
4: 就高得这么狠。
3: 对啊，这个血压特别危险啊，你万一那个的话就脑溢血啊。
4: 像我女儿又不在身边，我家里就我一个人。
3: 哦，
4: 所以我就要把这个药上去，让我自己能够血压好一点。我跟我女儿讲，我说能每天吃西药没什么效果，我光吃西药不行的。
3: 您的女儿也是医生吗？
4: 我的女儿是博士。
3: 您的女儿都培养成博士了啊。
4: 我女儿在澳大利亚墨尔本。
3: 真了不起啊，阿姨啊！
4: 我女儿很优秀，很优秀。
3: 阿姨，我看您这是记录了这个血压的情况啊，这整个记录了一个月的时间了啊。那您现在的血压通过这个记录，您看您的现在血压是多少啊？
4: 我现在血压一般都是在130。
3: 啊，130左右。
4: 高压，这是高压。
3: 嗯。
4: 低压一般都是在80以内。
3: 达到这个血压，那就是非常正常了啊。
4: 我的哥哥看到我的血压，我拍个照片给他看
3: 啊，
4: 我拍了好几天呢。他说：“我的天哪，你这是黄金血压呀！”
3: 对对对，
4: 年轻人的血压，他就为我赞叹呐。
3: 这一项是
4: 脉搏
3: 啊，
4: 我的脉搏很好，都是不超过65的。
3: 除了这个血压现在恢复的比较好，还有哪一些恢复的比较好啊？
4: 大便和睡眠。
3: 大便和睡眠啊，
4: 大便一搞2天不解，坐在马桶上面。使劲的解不出来，解一丁点点我都着急。
3: 哦，
4: 再就是糟糕的睡眠，通宵都不能够睡觉，为这个失眠我非常的痛苦。我说别搞了，让我得上了这个失眠症，可是最难的治的。我吃了这个灵芝以后，晚上到了11点多钟、12点钟上床吧，我睡得比较晚一点。我过了大概是10来分钟就入睡了，而且是一觉睡到天亮。
3: 哦，现在入睡也是比较容易啊，马上就能够入睡，而且睡眠时间现在可以达到6个小时。
4: 6个小时可以
3: 了啊。
4: 就很知足了。
3: 这和原来比啊，那是天壤之别了啊。
4: 原来睡眠不好，
5: 嗯，
4: 睡眠不好，第二天头也昏，加上血压高，头也昏，所以在白天在家里总是没有劲。
5: 嗯，
4: 你今天看到我像不像没有劲呢？
3: 看到您精神这么好啊。
4: 是的。
3: 你还说你今天是把家里也收拾得特别干净，现在是有劲儿来做这些家务事了啊。
4: 有劲儿，做事都很有劲儿。
5: 嗯
4: 嗯，我的女儿也感到高兴。
5: 嗯，
4: 我把牙一刷完就有便意了。
3: 哦哦，
4: 而且解便非常快。
5: 嗯嗯，
4: 哎呀，我说这个药真是好啊，通便快。
5: 嗯，
4: 我现在没什么烦恼了，我也不晕了。
3: 啊，还有一个就是您说您的这个手比较发麻的情况是吧？
4: 哦，对了，我是发麻大概有十天了。
5: 嗯，
4: 早上一起来就发麻，我就在那里搓搓搓搓，搓了起来后稍微缓解一点，过一会儿的时候一天又开始麻。
5: 嗯，
4: 医院那个医生直摆头。
5: 嗯，
4: 他说，我给你开个单子，要去做个磁共振。
5: 哦，
4: 我去做磁共振，一做了后，他就表扬我，他说你怎么来得这么快，来得这么及时，放七八天假过了以后，我看你是个什么情况。
5: 嗯，
4: 那你就后果就不堪设想了，跟你讲，你很严重的。
5: 哦、oh.
4: 就这样，我还是蛮坚强的，我自己一个人我能够把自己照顾好。
5: 哦、oh.
4: 我的现在手的麻木都没有了。
3: 手的麻没有了啊？
4: 没有了。
3: 脚的麻呢？
4: 脚麻也没有了。
3: 您说您的母亲就是因为这个脑溢血走的是不是啊？
4: 我母亲一晚上就是晚上吃了点炒的油盐饭以后，晚上就吐了一床、
5: oh.
4: 马上就到医院，就已经就不省人事的救不过来了。
5: 嗯，
4: 反正跟我们见面都没有留下话，都不能说话了。
5: 嗯、
4: oh. 我父亲得这个病还瘫痪呢。
5: 哦，
4: 瘫痪了五六年。
3: 嗯嗯，就是中风偏瘫是吧？
4: 我这是遗传性的啊。
3: 对对对，遗传性的哈。您服这个灵芝胶囊啊，您是通过广播知道的是吧？
4: 通过我的哥哥打电话告诉我的。
3: 您哥哥告诉您的？
4: 哎
3: 啊，
4: 我哥哥住在小红山
3: 啊啊。
4: 他如果是发现了还不跟我说，我永远不会知道这个。
3: 嗯，他跟您说了，您相信了，您用上了啊，所以您就受益了啊。嗯、
4: 如果是他不告诉我，你东西再好，我真的不知道。
3: 嗯，
4: 我一直在寻这个药。这个药怎么对我太有效了？
3: 嗯，阿姨，你一个月的退休工资多少啊？冒昧的问一下。
4: 不冒昧，快6000呢。
3: 够花了啊。
4: 吃穿跟吃用不了多少，主要是吃药。
3: 嗯，
4: 我不后悔，因为把药能够把身体保住，可以长寿啊。
3: 嗯
4: 嗯、再就是能够存一些。
3: 嗯，可以可以，
4: 最少可以存一半吧。
3: 嗯，对，你的工作水平已经还是比较高了啊。您是哪里退休的呀、啊、刘阿姨？
4: 我是武昌铁路医院退休的。
3: 哦，您本来也是一位医务工作者呀。
4: 是的是的是的、
3: 哦、
4: 所以我就对这个药啊看病啊我就很认真很执着。
3: 哦，很佩服你的这种学习的这种意识啊，也特别的强，就是与时俱进的哈、嗯、我完全不会落伍是不是啊？
4: 不能够落伍啊，现在都是与时俱进的年代、嗯、
3: 对对对，
4: 你像我一般的都不用现金，搞那个、支付宝啊、嗯、下载电视剧啊、嗯、也是挺乐观的一个老人。
3: 对对对，看得出来啊。阿姨，您住的这个地方是什么地方啊？
4: 我住的这个地方是青山区东兴天地。
3: 您电话您记得住吗？
4: 我记得住。
3: 嗯，
4: 1315094533。
3: 好，
4: 我还会宣传给我的朋友。
3: 嗯，
4: 宣传给我的家里的家人，让他们都能够受益，都能够健康，都能够长寿。
2: 好，又是一位灵芝一手胶囊的受益者啊，武汉市铁路医院退休的医务工作者啊，刘淑芳刘阿姨。
1: 对，
2: 刘阿姨说呀，这个不仅要自己健康，而且还要传播健康，让大家都能够健康长寿哈、啊。
1: 是的，是的。听到刘淑芳婆婆呀获得的一个健康历程啊，为老人家感觉到高兴。
2: 嗯，
1: 也是一种缘分。刘淑芳婆婆啊，听到她屋里哥哥呀服灵芝益寿胶囊啊，身体恢复的比较好。
2: 对，
1: 也积极地选择灵芝益寿胶囊。
2: 嗯，
1: 现在老人家呀遗传性的高血压现在恢复的都比较好了。
2: 嗯，
1: 130到80。
2: 对，
1: 现在老人家血压正常了，人没有压力啊，他现在呀精神根本听不出来像60、70岁的老人了。
2: 对，
1: 现在老人家身体各项指标啊都正常。
2: 嗯，
1: 以后的生活呀更有盼头。
2: 对，好，希望我们此时此刻正在收听广播的朋友出现一体多病，也能够像这位刘淑芳阿姨一样选择灵芝益寿胶囊获得健康。灵芝益寿胶囊大型的优惠活动也正在全省火热进行当中，买5个疗程送5个�疗程，买10个疗程送10个疗程，大家早购买早健康。咨询订购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好，继续来请进电话。喂，你好。
1: 哎，你好，我是陈局长呢。
6: 啊，陈局长，那好。
1: 哎，你好，咱们可以交流了。
6: 我跟他说，听他的是你没来信会员。
1: 啊，
6: 这个东西的 30年的
1: 啊，
6: 咱欠好多药，这个农药品呢，这个这个医疗。

0: 想问问子，不是？
1: 哎呦，你主要是什么问题啊？
0: 这次是夜晚该销售一天五六次了。
1: 哦，你主要是前列腺的问题，夜尿多。
0: 啊，对对对对对对对。
1: 哦，那你夜晚起来五六次啊？你晚上根本都睡不好觉啊？
0: 现在太阳在林子江上，可能一夜四八，有时候没的。
1: 哇，现在扶上林子一兽胶囊了，现在晚上有时候起来一次，有时候晚上一次都不起来。
0: 啊，对对对对对。
1: 那就是给你前列腺的病灶给你修复的比较好啊。
0: 对对啊，对，但是这个便秘太严重，三四天该回事啊。
1: 哪里三四天一次排便了，根本不行了，你的毒素都不能正常的排出来呀、
0: 啊。啊，现在才五个疗程的林子一兽胶囊啊，
1: 嗯，
0: 都大便上搞通了。
1: 大便搞通了，一天一次吗？
0: 一天吃，每天早晨。
1: 哦，那就比较好，因为咱这个林子一兽胶囊啊，是个大组方的药，里面的药比较多，比较全。不同的中药呢，针对于不同的疾病，你这个便秘，顽固性的便秘啊，它就是蕴藏通便，补充身体的元气，元气充盈呢，气推便行，你这个排便呢都正常了，就顺畅了，知道吧？
0: 啊，对。但是这个糜烂性胃炎呢，我一打都要上万的钱了。
1: 你还有糜烂性的胃炎？
0: 啊，对。
1: 哎呦，你看这个病不好治啊，这个病。
0: 我的糜烂性的胃炎有三年，在充血。
1: 嗯。
0: 胃上要充血。
1: 嗯。
0: 我想吃好多药啊，都没搞好。吃了这林子胶囊，吃了这五个疗程，就把这糜烂性胃炎搞好了。我有三年了，快四年了。
1: 哦，你
0: 这糜烂性胃炎。
1: 你三四年的这个糜烂性的胃炎呢，现在给你搞好了。
0: 对对对。这都睡眠，你现在时间长一些，睡眠是原先是搞了两三个小时，现在搞五六个小时睡了。
1: 五六个小时对于中老年朋友啊，他也是一个正常的一个睡眠，知道吗？
0: 对。
1: 你多大年龄呢？
0: 六十岁，农村里搞钱不容易啊，那一搞一千块钱的难上难了。
1: 是的，是的，你是农村的朋友啊？
0: 我农村的。
1: 你是哪里的朋友啊？
0: 我是天门的，阳明山啊，居仁村的。
1: 你叫什么呀？
0: 我姓郭平的。
1: 好，郭老师今天就交到这里，好吧？
0: 好好好，麻烦了啊！
2: 好，这位天门杨岭的郭爹爹服灵芝益寿胶囊，晚上起夜少了，睡眠改善了，便秘啊也每天一次，很正常。另外啊，还有这个糜烂性的胃炎，现在也恢复的比较好。灵芝益寿胶囊在天门指定的服务点是在元春街美汇大酒店对面的民福堂药店，场外指导专线02783743636。83743636。接下来收听灵芝益寿胶囊全省指定服务站地址：汉口宝丰一路肺科医院大门右侧50米众联新大药房，江夏古驿道99号国税局斜对面和盛堂药店，东西湖区六支沟中柏仓储对面同济堂药房，
3: 黄陂区老公安局旁新特药店，
2: 汉南区老武装部对面福康大药房，新洲区摩尔城旁边前进药店，
3: 天门元春街美汇大酒店对面民福堂药店，
2: 仙桃大道公安局对面同齐大药房，钱江中柏仓储对门建宁大药房，
3: 孝感城站路文昌中学北行50米众明药店，安陆市老一中对面三通大药房，
2: 汉川市人民大道新人民医院正对面回春堂大药房，
3: 小昌人民医院正大门对面99大药房，
2: 麻城老人民医院对面满针大药房，
3: 蕲春汽车站旁百姓大药房，黄石原黄石商场中柏仓储一楼来福大药房，
2: 咸宁咸安区明珠广场妇幼保健院对面康泰堂大药房，嘉鱼县老剧场对面平安大药房，随州老汽车站出口向东50米光明药店，沙市北京中路沙市三中旁绿化村菜场口永春堂药房，
3: 松滋民主路老公安局对面国药店，
2: 建立县大礼堂右侧乐哈哈健康中心，
3: 洪湖八中粮食加油站对面元和堂，公安七星家电对门禅林药店，
2: 枝江老长途汽车站对面公园北门旁广吉堂药房，宜昌西陵二路108号茶安村公交车站旁陈寿大药房，当阳人民医院2号门对门瑞仁医疗器械，应城大智路濮阳医院对面回春堂大药房，灵芝益寿全国邮寄咨询电话02783743636。

0: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
1: 我们这些成功人士，那就得享受高品质的生活，建就建最高档次的公寓，电梯直接入户，一个人少说也得上千平米，边上要个林子什么的，全国砍了，盖一私人游泳池、高尔夫球场，这叫一派。家里的什么电视啊、空调啊，这些家用电器，一天24小时全都开着，就一个字儿废。出门就开车，不是宝马就奔驰，一水的4.0以上。你要开一低排量的车，你都不好意思跟邻居打招呼。下馆子还就找西餐厅，里边站一英国侍者，戴一假发，特绅士的那种。一进门，甭管有事没事都得说 May I help you, sir？ 一口地道的英国伦敦腔。点菜还就点中国菜，先要他一沓一次性筷子，还甭嫌费，用不完全扔这儿，倍儿有面子。你得研究我们的心理，能这样浪费的，那根本就不在乎，样样浪费。什么叫成功人士？你知道吗？成功人士就是干什么都用最废的，不用最省的。所以我们的口号就是：不求地毯，但求浪费。
2: 虚构的情节折射出现实的生活，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
3: 大腕也地毯。
4: 滔滔黄河流不尽，阅尽千古兴亡。你方唱罢我登场。青山招归鸟，几度送夕阳。国运蹉跎兼重任，拼力改弦更张。不惜身临悬崖上，功败成就事，重有人断肠。长篇历史评书，张居正。上回书说到了江南这位邵大侠，当年在南京选了两个美人，一个是翠娘，一个是玉娘。可是翠娘出家了，玉娘呢，她想留在自己的身边。后来呀，她为了巴结高拱，听说高拱60来岁了，没有后代，就想把玉娘送给高拱当一件礼物。可是高拱啊，没这个福气，告老还乡了。这个玉娘后来就投在了张首府的怀抱。邵大侠心里边很不是滋味，但是没办法，木已成舟，自己心爱的女人投到别的男人怀抱里。但是邵大侠他是个商人，走江湖这么多年，他是有投入就得有产出。他就想利用小玉娘和首府的这种特殊关系，搞一张通行证，就是倒一批私盐。他就想到了，这个胡子高现在可不像从前了，太狂妄了，手里边握着盐票子大权。如果玉娘要是能在首府这儿拿一封私信，胡子高你就得高看我少方。想到这儿，他就把这前前后后的经过跟小玉娘讲了一遍。玉娘为了报答邵大侠对她的恩情，把这件事儿就答应下来了。
5: 恩公，既然这样，我就去求求他。那你怎么说呢？我就说邵大侠有事找他。哎呦，你可不能提我的名字，你要提我的名字，
4: 这个买卖就办砸了。你想想玉娘啊，高阁老当年和张居正是死对头，我帮过高阁老的忙，那么今天他一听到是邵方邵大侠，明明能办的事儿也就不给办了。
5: 你就说你在江南有一位叔叔， 你叔叔想到扬州城做点盐的生意，希望胡子高能照顾照顾。
6: 恩公啊，如果张阁老要是跟我追问起来呢？玉娘，你是非常聪明伶俐的，我想要是编个故事应个景，你啊还是有本事的，这个事儿我不用教你，你自己啊好好琢磨琢磨。
5: 好吧，那奴家就试一试。两个人不知不觉谈了一个多时辰，一看天色晚了，玉娘提出告辞，邵大侠也不留的把在南京带来的一些土特产品给他弄了一堆，让玉娘回去品尝品尝，玉娘就回来了。送走了小玉娘之后，邵大侠就在苏州会馆等玉娘的好消息。再说首府张居正这些情况他根本就不知道，今天当他听尤其介绍了邵芳来到北京的情况，他心里边非常不高兴，因为他知道正是这位邵大侠当年把玉娘从南京带到北京送给高拱的，在他心目当中就增加了警惕。这玉娘怎么能知道邵大侠来到北京了？尤其赶紧把身子凑过来，我说老爷，这吉祥炉一般的人进不来呀，是谁把这个消息透露给玉娘的？
6: 小的我心里一直在琢磨这件事儿，
5: 一定是邵大侠买通了吉祥炉的人。张居正听完点了点头，把这个管事的刘普叫进来，刘普就是吉祥炉管事的。
6: 首府大人，您有什么吩咐？
5: 刘普啊，我问你，玉娘今天下午出去了吗？
7: 出去了。
5: 出去多长时间？
7: 出去大概时间不短但也不长。
5: 刘普啊，你回答话要完整一些，讲一讲什么时候出去的，什么时候回来的，去了哪儿，跟什么人见了面，都给我说明白。首府把脸一撂下来，刘普可吓坏了。
7: 首府大人，玉娘出门的时候大概是下半晌，回来的时候天也快黑了。
6: 去见什么人？
7: 小的我不敢去打听啊。
5: 刘普说的这句话是实话，吉祥炉上上下下所有的人谁不知道玉娘的特殊身份？在吉祥炉，玉娘想干什么干什么，谁也不敢惹她。张居正这个事儿他知道，但是今天他责备刘普他也没较真儿，一挥手就把刘普打发下去了，然后他转过身。尤其啊，玉娘出去见邵大侠这件事儿跟任何人也不要说，
6: 你马上派人秘密的跟东厂的人取得联系，看看这个邵大侠在北京还跟哪些人接触过，
5: 有了情况及时跟我禀报。
7: 是老爷。
5: 尤其答应完退下去了，出门坐着轿就走了。可是这功夫首府张居正坐在茶厅里喝着茶，他就琢磨这个玉娘怎么突然离开吉祥炉到苏州会馆去见邵大侠呢？心里边就像醋坛子被打翻了似的，特别的不好受。可是这功夫啊，就看玉娘从楼上下来了，一把上前就搂住了首府张居正的大脖子，撒开娇喽：“
7: 老爷，您在下边坐着，也不上去陪陪我？现在正是夏天，又没有外人，玉娘就穿了一件
6: 无袖的短衫儿，
5: 下边啊还穿了一件小短裙儿，你看两只手臂露在外边，显得洁白如纸。他用这两只臂膀绑着张居正的脖子，那身上嫩嫩的皮肤紧紧的贴在首辅的身上。这一刻，张居正现在感觉到非常的舒服，刚才那种不愉快的感觉一下子烟消云散了。首辅张居正顺势把雨娘抱起来，一步就跨进了起居间儿。
8: 老爷，放下我，放下我。
5: 首辅张居正把雨娘放在床上，雨娘搂着首辅的脖子，娇滴滴地说了一句话：“
6: 老爷，你真心疼爱小奴吗？”
5: 雨娘，
6: 难道你觉得我不真心爱你？
8: 老爷，你既然爱我，为什么不把我娶回府上呢？
5: 玉娘说的这件事，张居正早就想过，不单想过一次，想过多次。但是这件事儿在别人眼里是一件非常顺手的事，但是在首辅张居正的眼里是一件非常棘手的事。按照常情，一个有本事有权势的男人娶个三妻四妾那也是平常事儿，谁也不全干涉。但是他却有难言之隐，一是家中人口太多，张居正的家规又非常严，一旦玉娘进门，他每天只能板着面孔挨个的指教。
6: 你让他在所有的家人面前跟小玉娘调个情，那根本不可能。这人呐，不管是谁都有他的假象，也就是假面具。你细分析一下，社会上就有这么一种现象：远来的和尚会念经，墙里开花墙外香，自己是医生不能给自己看病，自己是老师可是自己的孩子得让别的先生去教。这说明什么呢？这就说明人都有他的假面具，也就是人的 AB 面。那么这位首辅当然也不例外了，他呢既要保持自己的尊严，可是啊，自己的私欲还得找地方啊发泄出去，所以他不能把玉娘娶到家里边来，这就是一个最根本的原因。
5: 再说最难办的就是玉娘原来是邵大侠给高拱物色的一个代妾，一旦被我娶进了门，那不让天下的人笑掉大牙吗？这个事儿不能这么办，但是又不能不给玉娘一个满意的答复。玉娘啊，最近朝廷的事太多，但是早晚有一天我要给你一个名分。
6: 真的，玉娘听完这句话可乐坏喽，赶快又把那小双手伸出来，紧紧地搂住了首辅的大脖子，在首辅的脸上呵又亲了一口。
5: 首辅顺手把小玉娘又抱在怀中。
6: 玉娘啊，我说的是真的，但可不是现在，
5: 等时机成熟了，我要把你明媒正娶接回我的家中。
8: 哎呀，那可太好了。
6: 把小玉娘乐的搂着首辅又连续的亲了两个嘴儿。
5: 今天首辅看到玉娘清纯可爱的样子，他根本就不相信这么好的女人怎么能做出非分的事情呢。
1: 但是他对玉娘私自背着他去会见邵大侠这件事照样是耿耿于怀。
5: 紧接着这个首辅转弯抹角要套套玉娘的话：
6: 玉娘啊，你这些江南的土特产品是在哪儿买的？
8: 我叔叔送的。 你叔叔？你怎么还有一个叔叔？这件事我怎么一直不知道啊？
7: 哎呀，奴婢的家事老爷你哪能全知道？
8: 那么你叔叔在哪儿来的？
7: 在扬州。
8: 他来北京有什么事啊？
7: 老爷，我叔叔是个做生意的，做点小买卖维持一家人的生活，过的日子很艰难。玉娘紧接着就按自己现编的词儿应付着首府，
8: 可是他应付应付心里就有些不安。
7: 但是既然把这件事开了头，又不能不接着说下去。
8: 老爷，我叔叔听说我和老爷您经常在一起，让我求老爷办一件事情。
7: 首府张居正今天一听玉娘张口叔叔闭口叔叔，就是不提少方少大侠这名，他本想一句话把这事挑明，但是这位首府在情场上可以说是个老手，他想来想去，最后觉得我还是慢慢的听听玉娘的口气。那么你叔叔想求你办什么大事啊？
8: 我叔叔跟我说，在扬州城有个管盐的衙门叫什么来的？
7: 啊，叫两淮盐运司。
8: 啊，对了对了，是这个名儿。说是两淮盐运司有个管事儿的官员叫胡什么来着？
7: 你叔叔提到的是不是有个官员叫胡子高啊？
8: 啊，对对对，就是这个人。
7: 我叔叔说这个人权力太大了，他想求您给这个姓胡的大官写一封信，他回去拿着你这封信就可以跟胡大人拉上关系。
8: 你叔叔做小本生意找这位胡大人干什么呢？
7: 哎呀，老爷，他能干什么？小门小户的人家在扬州无非就是想找一棵大树好乘凉呗。张居正听完
8: 心里边就犯了合计，在那儿低下了头想了一会儿，
7: 玉娘就以为这个铁面宰相可能有些为难，可是玉娘哪曾想，他刚才的话勾起了张居正心中的隐情。正是这个胡子高，两年之前冯宝为他的事找到了我，要把胡子高升任为两淮盐运司的巡盐御史，可是这个贪官到任才一年多的时间，这名声可太臭了，传遍了整个的扬州城，他和那些当地的不法盐商互相勾结，吃喝嫖赌样样都来。仅去年的一年，参他的本子就有四份，但是冯宝在里边为他说了很多好话，这些事情都没查下去也就不了了之了。但是户部尚书王国光这件事儿一直记在心里，他早就想把胡子高给革职查办，而且这件事儿就是前几天发生的。因为这件事儿啊，张居正记得非常清楚，那天晚上要下朝，王国光拿着几份本子来到了内阁。当时首府还纳闷啊，这么晚了这位王大人干什么来了？而且王国光来的时候是带着气来的。见到首府之后，两人呐，都是多年的好友，也用不着客气。王国光啪，就把这几份本子摔在了张居正的桌案子上。我说国光啊，怎么这么大的火气啊？哼！我说叔大呀，咱们是多年的好友，你看看。这个胡子高把王国光气的
9: 说话都有点结巴了。
6: 哎，胡子高怎么了？
4: 首府啊，您这位大老爷看一看吧。张居正接过来一看，呵，全是弹劾胡子高私卖盐票子这些事儿。
6: 但是首府跟王国光想的可不一样，
4: 因为他知道动胡子高这种人不动则罢，要是动就得把他干灭火。王大人呐，这些情况我想基本上都属实，不过你可知道这个胡子高身后有一个冯宝啊，这个冯公公是大内的总管，咱们有很多重要的事情都离不开他。冯公公背后还有小皇上，还有李太后啊，这是一连串的关系啊。你扯耳朵塞就得动，所以啊，国光，这些情况我心中也有数了，你先不要动声色，继续监视这个胡子高，对他所有的情况要摸清摸透。咱们掌握了所有的证据之后，那个时候就是冯公公想保也保不了了。我可以给你出个主意，这叫先养一养这个大贪官。
6: 呵，首府，这贪官还有养的？
4: 那当然了，这贪官也得养啊，有点小毛病咱们就给他查出来了，让他不疼不痒那可不行。这回啊，要想动就彻底的给他干败。
6: 王国光听完点点头，不过他还是有点不相信。
4: 舒大呀，我呀实话实说，你可别骗我啊。要说这官场上的事儿，咱们俩这么多年都比较了解，你要是真想查办这个胡子高，那我就先养他一段。
6: 好，这件事儿首府和王国光定完了之后，他就把王国光打发走了。可是今天小玉娘提起了胡子高，
4: 张居正心里边清楚，这是邵大侠邵芳的主意。
6: 这个邵大侠之所以要跟胡子高搭上关系，
4: 还不是想通过胡子高弄些官员来取得暴利。
6: 那么这么说，这个邵大侠今天来到京城和玉娘联络是为了钱来的，跟高拱没什么瓜葛。想到这儿，首府心里边坦然了。
4: 紧接着他回答了玉娘，玉娘啊，你叔叔他一个小小的生意人，守着本分就是了，何必巴结官府上这些人呢？
7: 老爷，您是朝中的大官，可不知道小百姓过日子太难了。
6: 扬州城这市面上地痞流氓特别多，
4: 这些地痞流氓
6: 和那些有权有势当官的，他们合在一起到处欺负生意人。
4: 我叔叔惹不过他们，只好跑到京城找到了我，
6: 想让我在北京给他找个靠山。我叔叔一旦靠上这个胡大人，在扬州城谁也就不敢欺负我叔叔了。你看玉娘的小嘴一说，说的是蛮有道理。
4: 首府张居正点了一下头，
6: 他心中暗想，眼前这个小娘子今天怎么变成另一个女人了？
4: 这个邵大侠对玉娘还有一定的控制力，在张居正心里最不能容忍的就是他自己的亲信受制于别人。他在心里边深深爱着玉娘，但是他绝不能容忍在玉娘的心里还藏有另外一个男人。
6: 今天张居正想到这儿，
5: 又联想这个邵大侠邵芳，在官场上，在江湖上，可以说钻天入地，翻云覆雨，能力太大了。这种人应该尽快的想办法把他灭掉。

0: 北京时间22:30。
1: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2: 广播，用耳朵聆听声音。广播剧，用声音讲述故事。广播剧场，用故事诠释人生。广播剧场。
3: 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广播剧场。本期节目为您安排播出的是广播剧《老乡警察》，请听第二集。

0: 建和谐家园，保一方平安。您好，谢谢您拨打店口镇派出所民警电话。立警为公，执法为民，是我们一贯宗旨。我们要保证做到忠于职守，身正廉洁，纪律严明，服从命令。
1: 水烧好了，来，快脱。哎呦，我的小祖宗！你看我的电池都快被你用完了，怎么这么淘啊你？门没锁，进来吧。
2: 什么事啊，马兰？你老打电话给我，接通了又不说话，哎？
1: 不是我打的，
2: 那是，
1: 都是你的小辣椒打的。
2: 嘿，这小子，
1: 这小犟牛还害羞呢。我好说歹说，他就是不肯脱。喂。哦，老孙你好啊，啊，什么事儿？说。喂，喂，哦，真没电了。嗯，是老孙打的，汪哥，用一下你的电话。
2: 啊，给。
1: 我记不住他号码。
2: 啊，我给你拨。
1: 这澡呀，还是你给他洗吧。喏，买来的衣服就搁这儿了啊。
2: 嗯，好吧，我来洗。哎呦，你赶紧走啊！我们男人们洗澡，你一个女同志待在这儿啊？
1: 好好好，我去办公室。
2: 哎，
1: 喂，哎，老孙，哎，你好，你好，你好，
2: 哎，好，嗯，我来试试这水，嗯，这水还可以，脱吧，小辣椒。哎，你还磨蹭什么呢？过来，我给你脱。嘿，邪门了，我就不信我治不了你。好好好好好，我先脱，我带个头啊。嘿嘿嘿，嗯，哎，你别乱动，别把警服给我弄得皱皱巴巴的。这个小孩子。哦，我知道了，你呀，是看我没有带枪啊？啊，是不是说我没有枪，不是警察？我说的对不对？啊？你这个小屁孩，还什么都懂？来，到你脱了。哎，听话，真乖。我跟你说啊，你以为警察就是成天端着枪打过来杀过去啊？你呀，那都是看的电视上的东西。我们是基层派出所的民警，我们啊是用嘴说话，不靠枪说话。要是一掏枪啊，说明我们的工作就没做好。就像给你找爸爸，就不用带枪啊。嘿嘿，你还用水来滋我啊？你好，我是水龙王，大水来喽。

0: 喂，我是大满，又怎么了吧？叫儿子来说话。
1: 哎哎哎，来看看我们的小帅哥。
2: 小辣椒，把门关上。嗯。汪哥。
1: 嗯。
2: 你儿子怎么回事啊？
1: 嗯。
2: 来浙江这么久了，家里的事你从来都没讲过。
1: 哎，这有什么好讲的？
2: 讲，别什么都憋在心里。
1: 嗯。
2: 讲啊。哎。汪哥，你可真不够朋友啊。我同男朋友什么都给你讲，你还对我保密呢你。
1: 嗯，好吧，我跟你讲，可你不要告诉别人啊。其实也没什么，我儿子今年有15岁了，要读书啊，也该升初三了。当时我儿子还小，那恐怕就比小辣椒还要小点儿。老婆出差去外地，我没伴，就在家里照顾孩子。可所里来了急事，要协查一个通缉犯，我就去了。孩子一个人淘气，爬树玩，不知怎么的摔到了头，傻了。这几年为了这孩子，老婆辞职了，家里的钱也花光了。
2: 王哥，你可真不容易啊。
1: 你看我，要说我50岁了，也没人不相信。其实我才40出头，我和所长差不多大，论起来他还大我1月份呢。可他呢，一口一个老汪。来到你们店口啊，我为什么要来？我也不瞒你，这一呢，就是为了来发达地区看看，学习学习，把你们这边的先进经验用到我们山沟里去。我们局长说，今年我们要搞联网办公，现在我一点也不怵头了，我在这儿都用上。这第二呢，我这心里啊有个小算盘，就是为了这份工资，我一年下来要多得好几万呢。马兰啊，除了当警察，说出来不怕你笑话，我还真不会做别的，更谈不上发大财了。但我得为孩子着想，给他攒点钱。等我和他妈走了，他还能活下去。还有啊，我就是老在琢磨这事儿，这到底是为什么？怎么这边发展的那么快呢？甭说别的，就在我眼皮底下，我们那边打工回去的、做买卖的、开厂的多了去了，我就奇了怪了，我怎么一个老实巴交的到了这边走一趟就彻底变了样呢？那脑子就精明了呢？怎么就能干了呢？
3: 小李，哎，外面出什么事了？
4: 王哥，五金城2拐子，杨老五2个帮。

0: 所长、指导员都说你马兰留下来看家。
1: 不行，这有姚老五，我这个老乡警察非得去不可。哎，等等我啊！
2: 哎，汪大哥，我也去。
1: 不行，那危险。哎，你把这孩子看着就行了啊。
2: 你想去博博是不是？我都想去。你保证不许乱跑，听我的话，我就带你去。啊！哎，你别往那儿拽我呀！咱们往这边走，走。
3: 所长，老黄。
4: 好了好了，你来了也好啊，幸亏我们来得早，及时将两个帮派隔离了，控制了局面，没有发生大的冲突。
3: 哦，
4: 哎，这一点有你有功劳了，是你的联络员报的案。好吧，现在的情况是这样的，姚老五挟持了二拐子的情妇，就是今天早上被人用刀子划伤那个女的。
1: 现在他们俩被我们困在这个楼顶上，那间阁楼子里。姚老五的情绪非常失控，他手上有刀子，又威胁要跳楼，我们一时不好冲进去的呀。所长，我去吧。
4: 不行，太危险了。我们已经通知了市局，他们正调人过来，准备在楼下放那个充气垫子，防止他们跳楼。哎呀，
1: 所长，现在姚老五的情绪失控，如果不马上采取措施，这后果将不堪设想啊！
4: 我晓得，晓得，晓得。
1: 哎呀，还是不行，太危险了，还是等市局的特警好不好？所长，姚老五是我的老乡，老乡对老乡要好说话些。我去啊。那这样吧，市局到这儿要30分钟，就给我30分钟的时间。如果没有解决，市局的人一到，我就撤下来啊。所长，
4: 你下去，哎，注意安全，好不啦？
1: 哎。
5: 姚老五，我是汪警官，你看，我没带枪。不许进来！哎呀，你看你有什么大不了的事吗？啊，让我进来，我们都是遵义老乡，有话好好谈嘛。
6: 滚开！再不然，
5: 老子就我就杀了他！你别乱来啊！你把门打开，我们面对面的，我就听你有什么想法。 你说嘛，只要你的要求合情合理，我们就按照你说的做。
6: 你叫他们还我的儿子来。
5: 儿子？什么儿子？哎呀，你打开门说清楚嘛！
6: 不，把门关上。
5: 哦，你受伤了，我叫医生来给你看看。
6: 少啰嗦！
5: 可你还在流血，让我看看。
6: 别动，再动，再动，我就宰了他！哎，你把我的儿子交出来，快叫二拐子！怎么你儿子？你问他，上次捅了二拐子一刀，二拐子抓不到他，就叫人到遵义绑了他儿子。二拐子，有本事咱就单打独斗，不要让小孩。
2: 出去！你也不是什么好东西，抓个女人算什么？
6: 他女人，他比二拐子还厉害。你看看，就他这一刀，刺我的腿。
5: 你说，他儿子在哪里？
2: 我也没看见，二拐子手下一帮废物，连个人也看不住，给跑了。
6: 跑了？你他妈骗谁呀？
5: 二拐子，你听着，你杀了我儿子，老子就宰了你老婆，咱们这笔账到阴曹地府了了吧！嗨，哈，哈哈哈哈哈哈！你别胡来，姚老五，你死了不要紧，你就不管你老姑妈了吗？
6: 姑妈，你怎么知道？
5: 你们家是鸡草铺的吧？我跟你是一个镇上的，告诉你，我还去过你们村呢。你父母死得早，
0: 你姑妈孤苦伶仃的一个人，含辛茹苦的把你们几兄弟拉扯大，他老人家多不容易啊！啊，俗话说养儿防老，可你姑妈得了什么呢？你这是大逆不孝啊！
5: 姑妈，
0: 再说了，你儿子究竟怎么样了？你看见了吗？我保证，我们一定能找到你的儿子，把他平平安安的交给你，好吧？来吧，把刀放下，你不能一错再错了。你犯的罪虽然不少，但罪不至死。你不想让你儿子又和你一样从小没父亲吧？啊？
1: 好，只要我儿子一到，就放了他。
0: 你。
1: 儿子，
0: 回去危险！
1: 我的儿子，
2: 杨老祖，我杀了你！
0: 闪开！
3: 不许动！
2: 杨老祖，我杀了你！
3: 你
2: 们
3: 跳起来！
2: 放
3: 开
2: 我！放开我！你们！
3: 杨老祖，
2: 我要杀了你！王大哥，王大哥，快叫救护车！
4: 王警官，王警官。让我再看一眼汪警官。
3: 你别动，你还有脸看？
2: 嗯，让他看，看他对得起汪警官吗？
4: 来，儿子，跪下，磕头。没有汪警官，
6: 干爹。
4: 你叫他什么？
6: 干爹。
4: 好，就叫干爹，就叫干爹。

0: 微服的意思。
1: 哎，小心点
0: 儿。真的，要是真的要是这样。
1: 哎，陈老板，笑麻哥、罗杰吧，你们怎么都来了？
2: 所长，马警官、王警官，他怎么样？
0: 要是真的要是
1: 还在抢救。
3: 所长啊，一定要想办法把汪警官抢救过来，我求求你了。
4: 老夏，您放心，这个医院正在全力抢救。
1: 你们来了，那厂里怎么办呢？
2: 这个你放心好了，小马哥，您告诉他，
3: 我们现在厂啊高速运转，一切正常。
5: 这都是汪警官给我出的好主意啊。那小马哥嘛有威信，还有点文化。我让他给我干调度，这些事情全部搞定了。
3: 这不全靠陈老板你抬举吗？
5: 哪里哪里，这个都是汪警官，没有汪警官我哪里有今天？
3: 就是就是。
1: 医生怎么样了？
6: 伤者失血过多，现在急需大量的 AB 型血浆，我们医院的都用完了。
2: 那怎么办了？我们从哪里去买到这个？
6: 好，大家别急啊， AB 型的跟我来。
4: 哎，马兰，啊，你不是一起学的吗？你去干什么呀？
1: 我，所长，我都急糊涂了。哎呀，
2: 你
1: 这
2: 个，你说，医生，你说什么血型
6: ？AB 型。
2: 哎呀，那我就是的呀。来来来，抽我的。
1: 陈老板，
2: 我怎么好？哎呀，汪警官是多好的兄弟，人家把命都搭上了，我抽点血算什么了？
1: 就你们两个。
4: 哎，医生，先抽我们的嘛。
6: 对，
4: 啊，缓一缓，待会儿视
2: 力就到了呀。
6: 视力，就这段时间里啊，市里的 AB 型血也特别紧张。只有从省里面调了，
1: 省里边，对，时间能来得及吗？
6: 就是，
2: 不要紧的，不要紧的。小马哥、罗杰包，你们呢？什么血型？化验一下就晓得了。
7: 快去，快去，快去！小马哥，哎，让一下吧呀，医生，哎，该抽我的血了啊，抽我的血好了。
3: 哎，你狗日的，你罗杰包神气了啊！好，老子打电话。叫我老婆娃娃都来，我都不行，哎，他们的也可以献吧。
2: 哎呀，你们这个抽血家你叫什么劲嘛，搞什么搞。
3: 陈老板，你抽了血感觉怎么样啊？
2: 这个抽点血算不了什么的，我说的你赶紧把厂里面的人打电话通通叫过来。我嘛给老板的朋友们打电话，叫他们都过来抽点血好不啦？快快快，
3: 好好。
4: 哎，我现在
2: 抽我的，抽我的，
6: 大家别急啊，一个一个的来，别急。
8: 哎，医生大姐，民警是为我们受伤的，抽点血也是我们的一点心意啊。
9: 大夫，
8: 是不是？
9: 我们也是来输血的呀。
8: 你，警察维护了一个好的生活环境，我们才可以发财的了。
9: 对，现在警察受伤了。我们应不应该来输点血？
10: 应该啊！我们老板的血是我的呀！
8: 对呀，都是我的。
6: 哎，大家别急啊，别吵，一个一个的来。哎，真是太好了，只是呢，用不了这么多了。
2: 哎，用不完嘛，放在这里，下次再用了。
9: 对，
2: 他们的工作性质太危险了。那把这个血浆嘛，哎，将来就叫做民警专用血，好不好？
1: 谢谢你们了，马兰，汪大哥，你可醒过来了，吓死我了。
4: 没事儿，就当睡一觉。哎呦，我的小辣椒，
11: 干爹。
4: 哎，
1: 王大哥，白捡个儿子，看把你给美的。他爸爸说了，认了你当干爹，他一万个放心。下午你被刺的时候，他的哭声最大。
11: 干爹，吃。
1: 哎，小辣椒，哪来豆腐干呢？别乱动，你干爹现在吃不了啊。王大哥，我现在终于明白了，小辣椒被二拐子一伙儿从遵义绑架到这儿来。没想到他鬼精灵的跑了，又被人送到派出所。你说这是不是很有戏剧性？
4: 是。
12: 书记，这边走。
13: 伤者情况怎么样？
12: 已经苏醒了。
13: 如果需要，可以从市里请专家来。嚯， 这外面围了这么多人，怎么都是来看老乡警察的？
7: 是啊，
12: 李秦书记，今天全靠他们，如果没有他们献的血，
7: 今天献血的人可多了，有干警，有打工的，连当地老板都来献血了。老王，我们镇党委钱书记来看你来了。
4: 哦，钱书记，所长，
13: 王大满同志，你好啊！快躺下，快躺下。你呀、血管里流淌着群众的血，这真是血浓于水，警民一心啊！
4: 是是。
13: 大家都叫你老乡警察吧？
4: 是，
13: 老乡警察，这个称呼好啊。老乡警察熟悉人口流出地和流入地情况，又有亲情优势，易于和原籍打工人员接触。他们走老乡门，知老乡事，解老乡忧，可以缩短彼此间的距离，成为他们的贴心人。这信任度提升了，开展工作、化解纠纷就更方便、更有效啊！
7: 对啊，钱书记说的太好了，我深有体会啊。从去年年底到现在，老乡警察来到店口镇以后，成功的调解了400多起纠纷呢。咱们镇因为外来人口引发的刑事案件下降了44.43%，恶性案件明显减少。
14: 领导过奖了，过奖了。其实我也没做什么事情。
7: 好了好了，我来替你说好吧。钱书记，这都是汪警官写的心得，你看啊。这一段我念给你听。老乡警察的公安管理服务模式有3点成功的经验。第一，有效地加强了对当地外来人口的管理。第二，及时的有效地保护了这个贵州农民工在外的合法权益。第三，借鉴了发达地区的警务管理经验，形成了跨区域的警务合作联动模式。
13: 啊，不错，很有深度。赵所长啊，遵义的同志走到我们前面了。老乡警察这种警务管理模式作为接受地区，我们更要抓紧总结经验。我看这就是我们小事不出村，大事不出镇，矛盾不上交的枫桥经验在新时代新的发展嘛。啊，
7: 是啊，
13: 今天我们要与时俱进，开拓新的工作思路和方法，保一方平安，努力为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尽一份责任，出一份力量。汪大满同志，我代表店口镇人民谢谢你，谢谢你们老乡警察。
14: 谢谢，谢谢。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3:00。

0: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节目回放，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心理加油站节目。
1: 这孩子太不听话了，越长大越叛逆。
2: 哎，我说姐妹，你醒醒好不好，相亲你带什么闺蜜呀？
3: 考研失败了，为什么受伤的总是我？
4: 说好了不要买买买，快递又收了一大堆。
0: 我们有自己的软肋，也有自己的铠甲。我们拥抱汹涌的情绪，也秉持锋利的理性。我们在尘埃，也在云霞。心里的事，就是大事。欢迎停靠心理加油站，给身体和心灵一个栖息之地。
5: 您正在收听到的声音来自湖北之声心理加油站，我是小哈，欢迎停靠心理加油站。我们的节目集情感心理生活服务为一体，希望能给大家带来多元的观察视角，还有情绪问题的缓冲和释放。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将一起来听到从新看热榜，活到30岁，我才发现自己人生最大的困境是不会玩儿。说个心里话，现在做的工作不喜欢，如何选择一份适合自己的工作呢？以及解忧杂货铺，职业规划应该怎么做？欢迎大家通过九头鸟 FM 在心理加油站的互动专区留言，更多内容也请关注长江云 APP， 可以在应用市场来搜索长江云，找到长江云心理特别板块。在节目的上半段，我们首先进入到今天的从新看热榜。
0: 热榜话题，从心出发，大事小情，平心而论。接下来这件事儿，你怎么看？
5: 心理加油站从新看热榜，今天的话题叫做活到三十岁，我才发现自己人生最大的困境是不会玩儿。很多人都会有这样的感受啊，就是某一天突然闲下来，却发现自己生活很无趣。周末一刷朋友圈，看见同事们朋友们要不就是在打网球、玩桌游、看展、徒步，而自己呢基本是不出门，只会待在家里刷刷短视频，看似好像也在娱乐也在休息，但实际上好像没太大的乐趣。也想出去玩，但是没啥兴趣爱好，不知道玩什么，自己连玩都不会，真的很悲哀。很多人在下面都表示说，这样的评论非常的扎心啊，这说的就是自己。不会玩这件事儿，其实从小可能就开始了。小的时候呢，玩在家长眼里是一个不太正当的需求啊，他只会浪费时间耽误学习，而那些少数会玩的同龄人呢，则被看成是无人管束的野孩子。我们被允许玩的时间少之又少，更别提在玩这件事上会有什么造诣了。那玩对于我们来说究竟有什么好处？会玩的人真的有一种能力吗？那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就来跟大家一起聊一聊。
6: 继智商、情商后，这几年被提出的某商新概念很多，比如代表一个人审美力和外貌管理能力的美商，代表个人运动天赋和发挥潜力的动商，以及描述人们休闲、生活、玩乐能力的玩商。但玩商这个概念似乎存在某种天然的矛盾，在大多数人看来，玩应该是放松的、无目的性的，不拘泥于任何形式。但商这个字的出现就代表着有高有低，要打分就要有标准。可是我们怎么给玩打分？如果我玩得不好被打了低分，那是不是会让玩变得焦虑？其实这个时代的孩子很多都是在玩商不足的情况下长大的。儿童心理教育专家认为，它比智商、情商更加重要。但现在很多孩子热衷于玩各类电子产品，实际上却是不会玩、不爱玩的玩盲的。一天，网友看女儿雨辰玩了很长时间手机，直揉眼睛，就要求她休息一个小时再玩。结果，她过一会儿来问我一遍：“妈妈，时间到了吗？”网友被问烦了，就说：“你除了手机，别的啥都不会玩了吗？你可以玩玩具，也可以看看书啊。” 可他拿起一本绘本，随手翻了翻，看了不到两分钟就说没意思，丢下书又去缠他爸。他爸正忙着，被他缠得心烦，就吵了他两句，他开始生闷气。其实我能看出来，他缠他爸也没啥目的，就是自己待着没意思，玩又没什么可玩的，便缠大人来打发时间。后来网友想着带他下楼玩，可到了小区广场，见别的孩子三五成群的一起玩，他呆呆地站在旁边也不加入，看了一会儿就拉着网友要走。即便带他出去玩，他也没兴致，只是漫无目的地转一圈就要回家。现在的很多孩子咋就不会玩呢？很多成年人感叹，我们小时候几个石子一片树叶都能玩半天。现在很多孩子除了玩手机，玩别的似乎都觉得没意思，一天到晚不是在玩手机，就是在缠着大人要手机。相信大家都有同感，无论走到哪儿都能见到抱着手机玩得入迷的孩子。长大后，我们更发现会玩其实是一种不可或缺的生活能力。会玩的人有着自己丰富的精神世界，独处时更有能力抵御孤独。通过玩能结识各种各样的人，他们会成为我们的人脉或是亲密的朋友，甚至还可能是伴侣。总能发现生活的乐趣，投入当下，不容易陷入空虚之中。那么同样是花时间花精力，到底怎样才算是会玩呢？不会玩的人有办法改变吗？心理加油站从新看热榜，今天为你带来活到三十岁我才发现自己最大的人生困境是不会玩。
5: 其实会玩呢，就是一种把日常变得有意思的能力。玩商啊，也就是刚才片花当中提到的啊，跟美商、智商、情商类似的这么一种可以量化的能力标准，其实可以来描述一个人在休闲娱乐这方面的能力啊。也就是说，我们平常看的会不会玩，这个玩商高的人呢，不仅能把自己生活过得很有意思，还能让其他的人同样也享受和他一起共度的时间，不会觉得无聊。不过，这并不意味着会玩必须是制造新奇刺激的体验，或者是通过花钱来买乐趣啊，这些都不是。虽然呢，有些玩乐确实啊需要付出一些金钱成本，但是会玩并不是局限于此的啊，不是说花钱更多它就更好玩，它指的是一种能把日常变得有意思的能力啊。比如说你去给别人送礼物，但是呢这个礼物你给他精心设计成了一个解谜游戏的奖品啊，需要对方去跟你一起玩游戏才能成功解开获得。或者出门旅行啊，你会积极的提前和当地人搭话，了解很多的攻略上查不到的民俗文化。或者你很喜欢做饭啊，从制作普通的家常菜到最后哎，你能自由的创作出一些新的有特色又好吃的菜色。可以说会玩的最高境界就是能够对生活进行再创作。玩商高的人他不会受到环境的限制啊，接触到的任何事物都可以成为他们创作新的生活体验的素材。而那些不会玩的人呢，常常就感到无聊了，可能只是把玩当成了一种消磨时间的途径啊，打打游戏，看看短视频。那在这种心态之下，我们只会处在一种被动参与的状态。玩乐呢确实会分散我们的注意力，让我们得到短暂的放松，但我们也只是这场比如说浏览短视频的旁观者啊，或者玩游戏的旁观者。那心理学家麦克拉克他就认为呢，追求有意思的经历可能比寻求抽象的幸福这个目标更有价值。玩乐容易让我们进入到一种心流状态，专注当下的体验和他人的连接，从而忘记时间的存在，忘记烦恼，也就是说我们投入进去了的那种感觉。同时呢，会玩还能愉悦自我，调节我们的心理健康状态。不管是在其他地方受了什么委屈，只要我们有一处可以掌控允许宣泄情绪的自己的小天地，我们就能补偿我们的心理缺失。所以这些好处是让我们能够更加愉悦和轻松且松弛的度过生活的。那除了这些非功利性的好处呢，其实会玩也有一些现实的意义。我们都知道啊，有研究发现，如果你拥有一项与你的工作性质相差非常大的兴趣爱好，并且你是在非常投入的去坚持它研究它，而不是三分钟热度的去玩一玩，这个对你的工作效能会提供非常积极的影响。比如办公室白领下班之后去打个网球，打个篮球，这就大大的能够提升 升他们在白天工作的效率。会玩的人还能够拓展人脉，增加你的社会资本啊。可能很多人听说过一个关于因为会玩找到工作的这种故事啊，比如说网上有网友分享，有一个朋友非常的喜欢钻研德州扑克啊，他在某份工作的终面当中就聊到了这个爱好，哎，恰巧这个面试的老板也有相同的爱好，于是呢成为了他的加分项，两个人可以越聊越热络，那最终呢就拿到了这份 offer。 那虽然这是一个巧合哈，但是有一项爱好，而且深钻一个爱好，无疑能够帮助我们更快的和他人破冰，打开更多的可能性。
6: 玩商高的人都是什么样的呢？一，创造乐趣是他们生活的惯性，和他们在一起从来不会觉得扫兴。他们好像拥有随时随地玩起来的能力，下班路上捡拾随地可见的落叶做成落叶烤串，惯例的饭后散步，呼朋唤友，打开微信定位大玩猫抓老鼠，周末跳上一辆公交，随机停靠一站下车冒险。他们总会在和你一起的活动中兴致勃勃地发现闪光点，创造出新的体验。因此和他们待在一起从来不会觉得扫兴，玩什么没那么重要，无趣的事情也能变得有趣。二，重视过程中的体验，能让自己和周围的人都感觉到快乐。玩商高的人很在意体验，所以他们会在过程中打开自己的感官，尽可能地丰富自己的见闻。在行路时欣赏沿途的风景，在运动中享受实现小目标的成就感，面对美食时沉浸于食物的香气，散步时观察各色各样的行人。专注于当下，使得他们能捕捉到许多微小的细节，这也正是他们总能从平平无奇的日常中感受到快乐的秘诀。他们也是朋友圈里很受欢迎的那一类人，朋友组局没了，他们总会觉得缺了什么。因为自带乐趣的他们几乎能够改变任何沉闷的环境和氛围，让自己和周围的人感到快乐。三，对于真正喜欢的事物，他们会深度探索，玩出名堂。充沛的好奇心是高玩商的人享受世界的动力引擎。即使是面对完全陌生的事物，比如从未尝试过的运动，或是从未听闻过的小众文化，一旦被激发了兴趣，他们就会勇敢尝试。热情能驱散对新开始的畏惧和对沉没成本的种种顾虑。当然，他们不会只是走马观花、浅尝辄止，在面对真正喜欢的事物时，他们还拥有深度探索的兴趣与能力。喜欢喝鸡尾酒，就去学习各类鸡酒的风味区别和不同鸡尾酒的配方与调制方法。喜欢旅行，就去做功课，了解目的地的历史故事与人文特色。喜欢摄影，就去了解不同光影与构图背后的艺术美学。对爱好进行深度探索，并不是像应试备考一般非要追求功利性的结果与成就，对他们而言，能有所收获已经足够成为一种享受。四，心智更成熟，更具有心理韧性。玩的过程其实会让我们面临许多不确定性和挑战，甚至有些玩乐是具有竞技性的，这意味着我们可能会在其中遭遇冲突、挫折，品尝输赢。不管是输了之后的失败感，还是赢了之后的成就感，对我们的心智来说都是一次磨练。我们甚至还能在过程中加深对自己的性格、行为模式的理解。心理学家认为，如果我们能在一项爱好中战胜遇到的困难，这将直接提升我们的心理韧性，让我们更有能力从生活中其他的困境里恢复过来。心理加油站从新看热榜，今天为你带来活到三十岁，我才发现自己最大的人生困境是不会玩。
5: 想要提高玩商到底该怎么做呢？虽然前面我们说到玩商啊，是一个人可以把生活变有趣的能力，那甚至网上呢也开始有了卷玩商的一个苗头，觉得会玩的人混得不会太差。但是呢，其实我认为这件事并没有那么严肃啊，因为玩商更多的反映的就是我们当前投入生活，从生活当中获得乐趣的程度罢了。那爱玩呢，其实就是每个人的天性，所以如果你想要提升这种天性，需要的并不是正儿八经的去学习或者训练，而是找到一个 突破口啊，让你的天性推着你走，来这个突破口呢，解放被压抑乃至退化的曾经的那种愿望啊。你可以先从找到你的玩乐风格开始做起。什么意思呢？每个人其实都拥有一种或者是几种让自己感到非常舒服的玩乐类型啊。了解自己的玩乐风格或者玩乐类型，就会帮助你在迷茫的时候，不知道怎么玩的时候啊，找到玩耍的灵感。那我们来给大家列举一些玩乐的风格或者类型啊，可能会给你一些小小的启发。比如说第一种类型叫做运动家，就是享受运动的乐趣，跳舞啊、游泳啊、健身、攀岩啊，个个都很喜欢。探险家啊，这个类型呢指的是喜欢新奇的事物与冒险，可以是身体力行的冒险，比如说丛林寻宝、密室逃脱、

也可能是精神上的冒险啊，比如说读一本有趣的书啊，和一个陌生人交谈，都属于这一类。下一个类型叫做竞争者，也就是从赢得比赛或者获得分数当中获得快乐，比如说有一些桌游啊，有一些电子竞技啊，或者一场羽毛球的比赛啊，这种体育竞技啊都可以。下一个类型呢叫做规划家，也就是享受做规划和执行计划啊，比如说策划并且举办一场聚会，组织一次朋友之间的郊游，你很喜欢，很沉浸在那种带着大家一起去玩规划一件事情的感受。接下来呢叫做收藏家，哎，就是喜欢收集有意思的一些物品或者体验，比如说好看的石头、好看的酒瓶，或者打卡这个城市里所有小众的咖啡馆啊，这都属于收藏家。创造家啊，这个类型的人呢喜欢从动手的制作当中找到乐趣，比如说画画、做饭啊，自制一个耳环啊，做这个羊毛毡啊，或者是各种 DIY 现在很火的这种手工艺品。再来一个就是想象家啊，就是他喜欢沉浸在自己的故事里，吸收一些小说、电影还有戏剧里的元素，运用想象力去编织属于自己的一个故事，然后沉浸在自己的精神世界当中。当然了，以上我说到的这些玩乐风格并不是标准答案，也不包含所有的可能性啊。你可能会觉得这里面有好几个风格都很贴合自己，也可能会认为这些都和你的爱好有一些距离，但是没关系，享受快乐其实有很多的可能啊，适合自己就是最好的。那在找到真正的乐趣过程当中，也要记得提醒自己啊，保持开放的心态，多多的去尝试，直到发现那些你怎么也玩不腻，还能让你沉下心来去琢磨，去遗忘世俗的烦恼和时间的这种精神归宿，那你就可以去好好的研究它了。前段时间呢刷到了一条高赞的帖子，叫做好喜欢栽培自己啊。这个博主 at 冬至三十年，他就说7年前呢，他问别人说我是一个怎么样的人呢，对方就想了半天，只能挤出一些类似温柔、善良啊这样的词儿。其实这很常见，就像很多的古人活了一辈子都没有真正的读懂自己，就是不知道自己到底擅长什么，也不明白自己喜欢什么，一辈子都按部就班，活成了别人期待的样子，却弄丢了自己。那这个博主呢，后来就把自己当成一棵正在向上生长的树，用玩乐心态去栽培自己，尝试了心理学，自学一门外语，练习钢琴，慢慢的找到了热爱，也活成了自己喜欢的模样。这篇帖子之所以很火，就是因为它戳中了当时很多人的痛点啊，就是我们忙着谋生，忙着追赶别人，却忘了怎么在玩当中去认识自己，滋养自己。北大有个教授林小英，他就说过，人的一生不能只是为了谋生，你还得干点别的。你不直接为谋生而做的事情越多，你一生就越幸福。那这里说的干点别的，不直接为谋生而做的事儿，其实就是玩嘛。那很多人觉得玩是不务正业，但其实玩生才是成年人最稀缺的一种能力，也希望大家都能够通过自己找到突破口和钻研，找到自己生活应该想象当中的自己想象当中喜欢的那个样子。

最后呢，我们聊这样的一个话题哈，因为这个现代作家龙应台曾经提出过，他说孩子不会玩就是缺点。如果一个孩子在他的生活里没有接触过大自然，譬如说没有摸过树的树皮，踩过干而脆的落叶，他就没有办法去学美育教育，因为他没有第一手接触过美。席慕容也曾经说过，上100堂美学的课不如让孩子在大自然里去行走一天，教100个终点的建筑设计也不如让学生去触摸几个古老的城市，讲100次文学写作的技巧不如让写作者在市场里弄脏自己的裤脚。以往也许会有父母会说，我们哪有那么多精力和金钱去陪着孩子看世界，陪着他玩呢？但是其实现在大家的接触的资源也越来越多了，免费开放的博物馆，线上的纪录片，甚至是各种知识类的课程，其实都可以让孩子去见识。孩子探索世界的眼界有很大一部分是由父母引起的。那前几年呢，就有一家幼儿园对于父母会有一个入学面试，甚至把刚才提到的玩商作为了考核项目。那与其说他是在考核家庭的经济实力，父母的生活能力等等，不如说他是检验父母教育是否用心的一个试金石。毕竟父母对待玩这件事儿的态度，就藏着孩子的未来。

0: 我们刚才都说过啊，其实很多人都是从小不会玩，长大了就越来越不会玩的。那我们既然说到小时候童年，那我们就来讲一讲这个玩伤它在我们家庭教育当中扮演的重要性。精神病学家托尔特布朗呢，他用42年的时间曾经采访了6000个人，了解他们的童年生活。那结果就显示呢，如果在儿童时期不能无拘无束的去玩，孩子长大以后就可能不会很快乐。而且这些孩子长大以后在性格上会有各种各样的问题，比如说孤僻、木讷，甚至是敏感、易怒、暴躁等等。孩子会出现这样的结果，往往和家庭是没有办法脱离关系的。很多父母呢，以为专心学习，限制他的玩耍就可以优先于别人啊，生怕孩子一松懈就落后于人。但其实，游戏心理学的一位学家叫做布莱恩·萨顿，他就提醒说，玩的对立面是抑郁，而不是学习。所以作为家长，怎么让自己的孩子能够成为不惧风雨的后浪，让孩子在获得知识的同时又能在会玩当中快乐的成长呢？其实也给大家提供一些小小的建议啊。首先提倡释放孩子玩的天性，但不等同于纵容孩子。因此呢，我们要培养孩子的玩伤，让爱玩的孩子变成会玩的孩子，这两点是有区别的。第一点就是家长要多跟孩子一起玩啊，在玩当中提高玩伤。平常的生活当中呢，家长不定期的去陪伴孩子，共同的去嬉戏，那这样呢才能知道孩子在玩耍的过程当中会遇到哪些问题。如果孩子的玩法不当，家长也可以及时的纠正，比如说有些孩子在玩的时候有需要一些身体接触，那玩得过了，那在肢体的碰撞当中可能会造成受伤，那父母呢就可以这个时候及时制止，并且当面指出这样的不当之处，孩子下次就会有意识的注意。同样呢，当孩子因为一些游戏规则产生矛盾或者争论的时候，那作为家长需要告诉孩子，游戏是游戏，但是耍赖和不遵守游戏规则的人是不受待见的。给孩子立规矩的同时，也鼓励孩子发表自己的见解，规矩是人定的，那也可以随人所变化，从而呢教孩子在游戏当中学到处事变通的方法。接下来呢，就是教会孩子识别利于身心发展的游戏内容，正确的引导他选择怎么去玩啊，选择一个去玩的圈子。时下我们都知道，因为物质太丰富了，资讯也很发达，孩子玩的范围很广，那通过互联网或者各种通讯工具平台所接触到的各种各样的新鲜事物，形形色色的人也很多。孩子的心智还没有足够的成熟，也还没有足够的能力去辨识玩的内容，还有过滤掉所接触到的一些陌生人。那父母呢，也可以根据孩子感兴趣的领域进行初步的筛选，再通过正规的途径资源比较健全的信息给到孩子，让他知道什么是他可以玩的，而且可以在玩当中获得东西的。接下来呢，就是善于从孩子的玩乐当中发掘孩子的兴趣，鼓励孩子去深耕。因为玩不仅对于孩子的身心发展有重大意义，实际上呢，我们可以从玩当中发现他的一些特殊才能，这个才重要。那让孩子在某一些方面有所突破，做出特殊的贡献啊，比如说英国伟大的数学物理学家麦克斯，他在数学方面的天赋就是他父亲发现和培养出来的啊。就是有一次他偶然发现儿子画的画很特别啊，孩子画了一个插菊花的花瓶，但是所有的菊花和图形都是由几何图形组成的啊，菊花的花朵大小不一样的三角形的叶片，它的形状搭配的非常的巧妙。哎，这个父亲看到之后就惊奇的发现孩子对于几何图形有非常强的感知能力和控制能力，就开始启发引导，使他对于数学很快就入迷了，最终呢成为了杰出的数学的物理学家啊，数学和物理学界的学家。那父母作为孩子的人生第一任导师，其实就是最亲密最了解他的人，所以在他成长的道路上能在玩当中发掘到他的兴趣，并且可以让他成为一生的事业，父母是功不可没的。
1: 明星书院足够秒杀，外表多浓烈。
0: 此外呢，就是把主动权归还给孩子，让他多创作多动手啊，真正做到玩中学。因为玩呢是一种主动学习的态度，玩可以培养动手能力，也可以启发兴趣爱好，还可以从玩当中发现问题，培养主动性啊。有许多有特长的孩子其实就是在课余时间玩自己爱好的东西，从而有一些小发明小创造。此外，就是多带孩子参与不同的户外体验，开阔眼界，增进和别人的合作关系啊。假期呢，让孩子多参与不同的户外活动，多接触不同的人和事儿，让孩子在玩乐当中进一步的去体验生活的乐趣。也在人与人之间各种互动当中

合作当中增长知识和提高自己的能力。那现在很多学校组织的活动其实都是围绕着这个户外和外界接触所产生的啊，不管是上山下乡体验农村生活，还是到各种博物馆军事教育基地去学习，其实也是立足于让孩子在玩当中同时身体力行的去得到更好的教育和情操的培养。所以对于孩子的茁壮成长来说，这是一条漫长又充满变数的道路。整合事物的能力，共情的能力，其实在这个过程当中都会让孩子有意义感。说了这么多，其实就是除了常规的学习之外，父母应该重视孩子与生俱来玩的作用，接纳他好玩的天性，看重对于玩伤的培养，也尊重孩子的兴趣爱好，所以让孩子们能真正的快乐的去玩，不要让他的童年有所遗憾。好了，以上我们跟大家分享的就是今天心理加油站的重新看热榜的板块。活到三十岁，我才发现自己人生最大的困境是不会玩。接下来呢，我们进一小段的歌曲广告和半点报时。在节目的下半段，我们也将抽选近段时间以来的留言和来信，继续为大家进行分析和解答。我们待会儿见。

0: 北京时间23:30。
1: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0: 我们有自己的软肋，也有自己的铠甲。我们拥抱汹涌的情绪，也秉持锋利的理性。我们在尘埃，也在云霞。心里的事，就是大事。欢迎停靠心理加油站，给身体和心灵一个栖息之地。
2: 湖北之声心理加油站正在播出，我是小哈。大家可以通过九头鸟 FM 在心理加油站的互动专区留言，更多内容也请关注长江云 APP， 可以在应用市场来搜索长江云，找到长江云心理特别板块。在节目的上半段，我们讨论了活到30岁我才发现自己人生最大的困境是不会玩啊这样一个话题。我们来看一看网友们的留言。IV 的 VI 他说，今天看似离谱的一些玩法，明天可能就是创新的种子。热发在他说，在养花、养鸟、搓麻还有跳广场舞这里面都追求着不同的快乐哈，是因为在这个生活当中能找到一个爱好就已经很好了哈。这位朋友的爱好还挺多的。导女他说，其实玩商这个理念还涉及到一个点，就是如何平衡工作和玩乐，如果玩乐的时间过多反而会影响工作，玩商也会下降的啊。其实说的也很对，也感谢大家的留言。在接下来的下面段节目当中，我们也将继续来听到。说个心里话，现在做的工作不太喜欢，如何选择一份适合自己的工作呢？以及解忧杂货铺职业规划应该怎么做？在下半段节目当中，我们邀请到我们的老朋友心理加油站的主力专家心理咨询师朱赛娇老师，在节目当中为我们答疑解惑。同时呢，你依旧可以在九头鸟 FM 上面找到心理加油站的节目专区来参与我们的话题互动。
0: 别让情绪对不起生活，别让愁容遮挡住快乐。解忧信箱，不妨说说你的心里话。
2: 进入到我们今天的问答单元哈，我们第一位朋友来信，他说意外被人打到了，对方没有道歉，心里老是不舒服，该怎么办呢？好像也是很多朋友在这个出行啊或者是节假日当中经常会遇到的问题哈。我们来听听他是怎么说的。
3: 我今天和家人一起出去旅行，但是到了晚上我很累了，就坐下睡了一会儿，但是我不是被踩到就是有人站在我后面踢到我，这些我都忍了。但是我后来抬头时，有个人不仅踢到了我，手还在我侧脸上来了一拳。我当时睡懵了，没反应过来，结果那人直接跑了，甚至没和我说声对不起。我不是想找他要赔偿，我只想他说声对不起就行，不然心里总是不舒服。
2: 由此我也联想出了一些场景啊，就是比如说吵架没发挥好，心里也不舒服，是吧？或者是怎么怎么样，就是总是自己受了委屈，但是没有得到及时的把委屈处理掉的这种情况该怎么办，朱老师？
4: 好，这个我们专业上有个说法叫你的自我支持没有到位，你就觉得不舒服。因为刚才我们听那个语音就能听得到他整个表达是比较向下的嘛，就觉得哎呀，好像怎么没有让自己
2: 总是有这个事儿，
4: 对吧？
2: 那个事儿
4: 不舒服。其实这个叫什么？就叫自我支持。在我们专业里面，我们就说，如果你遇到任何事情没有人支持你的时候，他其实有一个很重要的人，就是自己。我们自己是要自我支持自己的。但是你在紧急的情况下没发挥好是很正常的。我们可以给自己一个提醒，是因为我平常不太去练习这个功能和能力的部分。所以他在意外那么短的时间里面，你要拿出来是很难的。对吧？比如说回到这个案例里面，我不知道就是听众有没有，你们也遇到过这种事情。如果我们把它拆得很细，其实是这样一个过程。就是你很累，然后别人不小心踩到你或踢到你的时候，你的第一个自我支持是你要告诉自己，我值得 向别人表达我的感受，
2: 嗯，
4: 比如说我很累了，您刚才踢到我，让我很不舒服，
2: 嗯，
4: 或者我觉得说您能不能注意一下，
2: 嗯，
4: 那如果我们平常在人际关系里面本身就习惯隐忍，那我们在这种被别人边界侵犯的时候，特别是生理上遇到的时候，我们就很难瞬间拿出这个行为，因为我们还要整理思路，
2: 嗯，
4: 对吧？所以他就会你说发挥不好嘛，
2: 嗯。
4: 所以我会建议从自我成长的角度来讲，我们每一个人都平常去练习，就是在合理合法合规，或者说在不影响别人不影响环境的情况下，你要去自我支持的，
2: 嗯，
4: 就是我们不能把隐忍当成人际交往的策略，这个很可怕的，
2: 哦，
4: 那你到后来你就自己就变成一个没有边界，任何人都可以来对你薅一下，
2: 嗯，
4: 那你自己就是很慌急的，
2: 嗯，
4: 所以你的那个不舒服慢慢慢慢你就会变成比如说抑郁。

0: 或者说在朋友之间也好，我们去自我支持不会遇到拒绝，是因为我们自己假设会遇到这个部分，所以让自己摆脱不舒服的方式就是表达出来和说出来。如果你觉得在陌生环境有点难，先在熟人的环境里面去表达，熟人环境你还觉得难，对着镜子表达，对着镜子去表达一下，姑娘，你可以现在找一个镜子，然后对着镜子想把你当时想说的话说出来，假设那个场景在那里，假设那个人在那里，你去表达出来，你试一试，就这个表达出来就会让你舒服很多。
1: 明白了，我还想顺着这个朱老师的话再往下追问一下哈，像刚才提问的这个朋友，他可能还没来得及说，然后对方已经消失不见了，这个时候我们怎么样能不让自己这么内耗呢？
0: 好，他这个内耗的点是什么呢？就是如果我们回到那个场景里面，他这个内耗的有一个点他是可以松动的，就是我们有愤怒和有情绪的时候，我们会假设对方是故意的，就是我们会觉得说他这个我们专业的动机啊，我们觉得你这个动机你是比如说故意打我一拳，故意踢到我或者故意踩到我，但我们觉得如果我们去喂养这个想法，就觉得他一定是故意的时候，我们就会越来越愤怒，越来越生气。
1: 对，
0: 特别你又找不到这个人的时候，是吧？好，我就会问你，我说那你这样想对你有什么好处呢？好，其实也是有好处的，就说明这个姑娘她心里本身就是有愤怒，想表达出来，正好借这个事想表达出来。好，这是一种。如果这个假设不成立，她就会思考，是哦，因为我这样想对我有什么好处？我只会让我越来越生气，那个人完全都不知道。
1: 对，
0: 所以这个地方你就可以松动一下，就是我不知道他是不是恶意的，他也许是。是故意的，也许不是故意的，所以你自己就会过去一些。我们叫什么呢？就是你对这个事情的解释，它不是只有单一的版本，它其实是有很多个版本的。你不是为了别人去松动你解释故事的版本，你是为了让自己舒服，去解释这个故事的版本，对吧？
1: 对。
0: 好，然后你还可以复盘。那个人走了，你说，哎，下一次如果我再遇到这种事情，我会马上怎么说？我就去练习一下，它也是可以让自己更舒服的方式，那。我们还有一个隐喻在心理学里面讲，就是如果你让这个不舒服一直占据着你，就相当于你把这一件破衣烂衫一直穿在身上，就是它是无意中来到你身边的，但是你可以选择它在你身上披多久。
1: 是的，
0: 对，你是可以选择把它放下的。
1: 所以解释很重要哈，好像和我们上半段节目又有一些联系。
0: 对，
1: 希望对这位朋友有所帮助哈。好，我们接下来再来看下一位朋友的留言，他说现在做的这个工作啊，我不喜欢，如何选择一份适合自己的工作呢？我们一起来听。
2: 现在做的工作一点也不喜欢，有想要去做的工作，并且也有投简历，约面试的时候退缩了。一想到要租房交房租，还要弄合同就头疼，再想到万一工资抵不过生活费，就更加难受了。感觉自己不能胜任新工作，各种乱七八糟的想法在告诉我算了吧，可我真的不想留在这里。究竟要怎样选择适合自己的工作，又该如何面对接下来的一切呢？迷茫了。
1: 这个
0: 这是个常态，
1: 也是个常态。也猜测他就是一个年轻的朋友哈，因为刚刚会对工作有喜欢或者不喜欢这样的判断。那这个什么样算是适合自己的工作？怎么样去找到他呢？
0: 我在回答你这个问题之前，我特别想对所有现在正在做着貌似自己不喜欢工作的朋友说一句话，说你们辛苦了。因为你只要知道你和不喜欢的工作在一起也是需要努力的，这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情。
1: 确实，
0: 就是因为它不像别的关系，就它有现实性的意义，比如说你得养活自己，
1: 对，
0: 比如说你得这个尽到责任和义务，所以我们其实终其一生哈，就你能选到你自己喜欢的事情，这个事情能养活你，并且它还能持续做下去，这是一件极其幸运的事情，是不容易的。可能大部分人都会和你不喜欢的工作在一起，那这个时候先别忙着就是去谴责自己说，哎呀，我没有能力去换工作，或者哎呀，你看这个公司或老板是这样，我觉得你先心疼一下自己，就是你和一个你不喜欢但是你暂时又离不开的关系相处，其实它会很消耗自己的 能量的。
1: 嗯，
0: 所以我想对你们说，你们辛苦了，因为和不喜欢的关系在一起，比起和喜欢的关系在一起更难。
1: 嗯，
0: 这想跟你们说的第一点。然后第二点呢，我觉得就像刚才小哈说的，可能是一个年轻人，为什么他这样说？因为年纪大了以后，我们可能更多有一大部分人会觉得不是喜不喜欢，是需不需要。
1: 嗯，
0: 他的那个价值排序就不一样了。
1: 嗯，
0: 所以我觉得如果你还能去。

0: 思考说我喜不喜欢这个工作，其实表示你还怎么说呢，很幸福，就是你还能去思考这个问题，很多人他就已经没有这个选项了，就永远在想喜不喜欢不重要，需要很重要，
1: 对，
0: 所以你能提这个问题本身是一种幸福的提法。
1: 嗯，
0: 好，第三个呢就是我们叫因为工作它不是一个一本书你可以买来就用，它是一个客观因素大于主观因素的事情，所以我们如果回到现实里面的时候，就相当于是我有一个理想的状态和一个现实的状态，一个因然的状态和一个实然的状态。理想状态是我应该和我喜欢的工作在一起啊，我能找到我喜欢的工作，或者说我特别向往，好，这是一个特别好的，你就把它保留着。你的因然是我现在就在做这个工作，好，那你就要去在你现在的工作里面能不能找到至少一个它对你的意义和功能呢。那这个意义和功能它也许不是喜欢，它是它存在的必要性。就像我们喝白开水，我们可能想喝可乐想喝茶，但是当有一天我只有白开水的时候，我的日子是能过下去的。但是有一天如果我的生活里面只有茶，我可能不见得能过得下去。
1: 对，
0: 所以你待在现在不喜欢的工作里面，你才有机会去仰望和寻找你喜欢的工作。因为它给了你去寻找的时间空间的机会。所以也善待待在这个工作里的你和现在这个工作，至少给自己找到一个动力可以坚持下去。因为坚持下去你才有可能慢慢的走向你未来喜欢的那个工作呀。
1: 没错，而且如果你真的是一个年轻人的话，未来还有很多试错的机会。
0: 对，
1: 可以继续来加油。
0: 对
1: 哈，
0: 对，
1: 好，我们再来看一看接下来这位朋友的留言。他说16岁啊，是个女孩，心情很烦躁，只能通过做白日梦来调节情绪，这好不好呢？我们一起来听。
2: 我今年16岁，女，初中毕业，学习压力大，朋友又少，娱乐时间也少，又没法改变这种现状，心情总是很烦躁。我能让自己感觉好一些的办法就是做白日梦，就是把未完成的心愿变成幻想中的画面，情绪就会好很多。可又担心用这种方法会让自己脑子出毛病，这种方式调节情绪可用吗？我还有什么更好的方法呢？
1: 我感觉好像还是个挺好的方法。
0: 是的，并且这个在我的青春期的咨询里面是特别特别多的情况。
1: 真的
0: 、比如说有的家长就问我说，哎呀，我的孩子坐在书桌前一坐半天他也没干，然后呢没干事儿，然后他干嘛呢，然后就觉得挺浪费时间的。但当我们咨询的时候，我们就会发现很多孩子跟我讲，书姐，我在脑子里玩儿。我说你在玩什么呢？他说我在想白天有一些有趣的事儿，想游戏里的事儿，想跟好朋友发生的事儿。你看玩因为是一个人的本能动力，它是压抑不住的。所以当我的行动受限的时候，我可以在脑子里面去给自己制造一点多巴胺。所以其实这个在我就后来我就跟那些小孩讲，我说其实你蛮有能力的，就当你的身体受限的时候，或当你的这个条件受限的时候，你总能找到让自己开心的方式。然后他们会说一句让我很感动的话，他说对啊，他说如果我不让我的大脑充分的放松，我是不可能那么快又进入到学习的节奏里面来。所以这个可能也算是低龄段的小朋友在做白日梦的部分。这是第一个。第二个，你看他在青春期的小孩在描述这个部分，他听上去其实有点心酸的。你看他说16岁初中毕业，学习压力大，现在真的中学生的学习压力是非常大的，学习时长变长，然后科目变多。所以我特别希望就是作为中学生的家长的听众们，你们真的能够多理解一些孩子，
1: 心疼一下孩子。
0: 好，你看他说了几个点，朋友又少，你们去看你们小区里面现在基本上能在小区里面玩的孩子不超过10岁，10岁以上的孩子在小区里面基本上人迹罕见，要么去培优去了，要么就是去这个兴趣爱好的培养，
1: 很少像以前几十年前大家一呼啦啦孩子全下去玩的那种，
0: 橡皮筋扔沙包那个丢手绢，
1: 对，
0: 其实这些童年美好的回忆非常非常的重要。因为在青春期的时候，伙伴关系已经要超越亲子关系了。所以你会发现现在孩子他在周末约不到朋友玩，你说来我陪你玩，我不要你玩，他说我要找朋友。我到周末也是一样的，我要征求我女儿的意见，想跟谁在一起玩去哪儿，然后我就一个一个的约。有的时候我们还说来我们负责接送，我们负责安排这个吃饭。
1: 我的天，
0: 为什么？因为我非常理解和知道他的伙伴关系已经快要超越亲子关系了。所以这个时候我们能做到就是退位给钱，你知道吧。好

0: 特别给钱，
1: 好幸福啊。
0: 对，然后呢娱乐时间也变少。是的，
1: 是
0: 现在孩子你算算啊，他把吃饭的时间、睡觉的时间、学习的时间除完，你知道就是在家长眼里他能够连续玩半个小时可能大家都觉得受不了，受不了，对吧？就很恨不得，特别是你到初二初三这种关键学年段，或者你初中毕业上高中，就是现在呢就是有一个巨大的落差，对于家长们来讲，对父母来讲，就是越紧张越关键的时候，你应该越把所有的时间放到学习啊。就是我们大量的谈话空间也是学习了，我们没有其他的滋养性的话题去聊，但是对于孩子们来讲，我压力越大的时候，其实我越需要放松，我越需要释放压力，我越需要缓一缓，甚至我对很多在初三就是现在有厌学或者在家休息的孩子的家长，我也会说，我说就这两个月了，其实学不了什么新东西了。对孩子来讲，他的精神上的放松，他的精神肌肉的放松，可能比他现在要学一些东西更重要。他最后有没有信心，或者有没有力量迈腿进到考场，这一点远远比他现在还需不需要储备更多的知识更重要。所以如果你的孩子还能做白日梦，那表示他还有自我取悦的能力。
1: 是的，而且他自己想到了一个这样的方式。
0: 对，就是他有自我取悦或自我满足的能力。就回到我们刚刚说那个解释的问题也是一样的，就是你看到孩子白日梦，如果你站在一个权威的角度去看这个孩子，你会觉得他没有如你所愿的去安排时间，你就会去批评或指责他。但是你有没有看到他的能力呢？就他的能力是，我又没有钱，我又没有时间，我又不能出去，那我在这么紧张的条件下，我还能不能够去取悦自己？所以我每次去看见孩子们跟我聊这种话题的时候，我都会说，哇，你好有这个能力，好有那个能力。他们说，是的吗？我们在生活里面没有人这样说。
1: 是的，其实这个女孩她也是，像在朱姐刚才描述当中啊，很逼仄的这个环境当中，找到了自己的一个方法。当然了，我们也是说，一切的方法都是适度啊，无论是好的坏的，你白日梦不可能从早做到晚。但是如果你把它作为一个情绪的出口，
0: 对，
1: 像她这个女孩自己都说了，用这种方式调节情绪，我觉得她还是用到了一个该用的地方。
0: 大人也可以学习啊，比如说你今天过得非常苦闷，你过得这个非常的不如意。然后你想一想，你曾经那些让你美好的回忆，你的学校的时光，或者你曾经的恋爱的时光，它也是一种甜，可以冲兑一下你现在的这个苦的部分。我反倒觉得，就像这样的阿 Q 精神，孩子们会用，但是大人们有的时候就忘记去用了。因为你今天过得很苦很苦，很难很难，很累很累，然后你的记忆是可以被你调取的。然后你开着车的时候，好真苦啊，流着眼泪然后抱怨着。那这个时候你想想，哎呀，我这个好长时间没有跟我初中同学联系了，或者我好长时间没有约谁出来吃个饭喝个酒聊个天了。你就这么想着，也许你这个想法最后没实现，它就会让你从那个本来已经飞驰而过的那个负向的想法，马上就能够拉回来一点点，就给自己有点多巴胺。你有时候想一想，或者想一想，哎呀，我小的时候干了一件坏事儿，一件糗事儿，一件好玩的事儿，哎，突然你会觉得没有那么紧张了。其实这是一种能力，这不是个问题。
1: 是的，也希望大家能够在这个自己生活遇到挫折的时候哈，像刚才朱姐提到的一个词叫做精神肌肉的放松，这个是很重要的。
0: 对的，
1: 好的，那今天的心理加油站说个心理话板块的问答内容到这里就要告一段落了。再次感谢我们的朱彩娇老师的精彩分享，也感谢大家的收听，也欢迎大家继续向我们的节目组来诉说自己的情绪疑惑和情感疑问，我们也将邀请专家团队的成员来为您解答。那在节目的最后呢，我们也依旧为您准备了心理指南的小贴士，即将在解忧杂货铺的板块当中播出，也欢迎大家继续往下收听。
2: 想更清楚地认识自己，想知道他人言行背后的动机，想有效地调控情感和行为，想更好地和自己和他人相处，解忧杂货铺为你打开重新认识自己和他人的一扇窗。
3: 初入职场的大学生们在寻找到第一份工作之后，大多会雄心勃勃地做一份详细的职业规划。然而一段时间以后，绝大多数人都会面临着为什么我的规划一点用都没有，为什么越工作越感到迷茫，这份工作不顺心，下一份工作应该干什么好。计划做好了却似乎没有起到作用，这其中究竟有些什么原因呢？心理专家史萌老师表示，制定职业规划需要做到有章可循。一份好的职业规划可以帮助人们全面地认识自我，找到一份与自己的内在价值观相契合的事业。但是盲目制定的职业规划只会让人走入好高骛远、朝令夕改的误区。
4: 职业规划又叫职业生涯规划，它的科学定义是指个人与组织相结合，在对一个人职业生涯的主客观条件进行测定、分析、总结的基础上，对自己的兴趣、爱好、能力、特点进行综合分析与权衡，结合时代特点，根据自己的职业倾向，确定其最佳的职业奋斗目标，并为实现这一目标做出行之有效的安排。从严格意义上来讲，无论是职业规划还是合用的职业规划，并不是一个应该拥有标准答案的话题。成长经历、家庭环境、教育水平、社会状况等等因素都能作为影响最终结果的变量，很难直接去判断什么是好，什么是坏。在知识很少、视野较窄的时候去做一个所谓的规划，到头来可能会遇到更多的困难和困惑。在进行职业规划时，我们可以采用的方法是有关五个 W 的思考的模式，不妨问自己五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我是谁？对自己进行一次深刻的反省，优点和缺点都应该一一罗列出来。第二个问题，我想干什么？每个人在不同阶段的兴趣和目标并不完全一致，有时甚至是完全对立的，但随着年龄和经历的增长而逐渐固定，并最终锁定自己的终身理想。第三个问题，我能干什么？了解一个人潜力，可以从几个方面着手去认识，如对事的兴趣、做事的韧力、遇事的判断与决策力，以及知识结构是否全面、是否及时更新等。第四个问题，环境支持或允许我干什么？有时我们在职业选择时，常常忽视主观方面的东西，没有将一切有利于自己发展的因素调动起来，从而影响了自己的职业切入点。第五个问题有关自己最终的职业目标是什么？最后将自我职业生涯计划列出来，建立形成个人发展计划书档案，通过系统的学习培训实现就业理想目标。职场上常说计划赶不上变化，对于自己碰到的问题和环境则需要及时调整。职业它往往不仅是一份单纯的工作，更重要的是它会一步步地使你更了解职业，认识社会。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零点整。

0: 高血压、糖尿病非得终身服药吗？
1: 冠心病最终就要做支架搭桥手术吗？
0: 中风偏瘫能重新站起来吗？
1: 肠胃病、咳喘、失眠如何解决病根？
0: 风湿骨病该如何治疗？
1: 敬请收听陈主任灵芝益寿健康之声。
0: 在这里，通俗易懂的讲解，真情实感的交流，让您摆脱疾病，重获健康。
1: 服灵芝益寿，让您健康长寿。
0: 服灵芝益寿，让您健康长寿。灵芝益寿康复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
2: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走进我们今天的灵芝益寿健康之声。希望通过这样的一个健康平台，能够让我们收音机前更多一体多病的一些中老年朋友能够了解中医中药，从而啊选择科学对症的方法解决自己的一些慢性疾病。那今天和我一起走进直播室的依然是我们电波中的老朋友陈主任。陈主任你好。
3: 哎，李安你好。收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每天准时的收听灵芝益寿健康之声，每天也是通过广播这个最好的平台呀，跟大家说到都是一些健康的话题。也是把目前呢国内外比较前沿治病的一些好方法啊介绍给大家，
2: 对，
3: 让出现慢性疾病的朋友啊能通过我们这个健康广播找到适合自己的方法啊来获得健康。
2: 对，每天我们在栏目当中呢也会听到很多的一些老朋友啊，哎，他们的高血压、糖尿病通过服用灵芝益寿胶囊现在身体都恢复得比较好。那陈主任，
3: 哎，
2: 那此时收音机前正在听我们广播的一些中老年朋友，如果出现了高血压、糖尿病，他们该如何的来进行防治，那么能给我们一些指导建议呢？
3: 你这个问题是比较好的。特别是现在随着这些年来呀，我们经济条件的富裕啊，很多中老年朋友都出现一些高血压的、糖尿病的，甚至出现心脑血管意外的。在这里啊，我跟大家提个醒，特别是同时出现高血压的并且伴随着糖尿病的，最容易出现一个是心梗儿。心梗儿最容易什么时间发作呢？就是半夜。所以这个时候啊，大家出现冠心病一定要早点防早点治。特别是又有高血压又有糖尿病，最容易出现冠心病。还有呢，最容易出现呢脑梗的。有的呢出现脑溢血了，脑血管破裂了。所以说啊，有很多一些人对血压不重视，有的血压高了167、178，有的甚至高到200多呢。血管破的，有的脑梗了的，重者呢致命。轻者呢自残。
2: 是，
3: 还有一些病人高血压、糖尿病出现合并症了。肾功能出现衰竭，刚开始肾功能衰竭一级二级的时候啊，他这个身体出现变化就是浮肿的。到了四级五级的时候啊，他这个肾功能都不工作了。就要靠透析，就是我们所说的尿毒症那一步了。这个后果是非常可怕的。
2: 对，
3: 就危机啊生命。还有一些糖尿病的病轴的，还有最为常见的眼底视网膜出血失明的。这个情况也是屡见不鲜的。
2: 陈主任，
3: 哎，
2: 出现了这个心脑血管意外啊，我知道这个抢救的费用啊也是我们一般家庭承受不了的呀。
3: 那是的呀，你像我们很多出现心脑血管意外的，有的出现脑梗的，有的出现脑溢血的，在 ICU 啊那个无菌病房啊，一天的费用就是10000多呀。这是一般家庭所承受不了的呀。
2: 对对对，
3: 所以我们这个健康广播呀也是给大家提供一个相互交流的平台。
2: 好，这里是灵芝益寿健康之声，每天呢我们都会和大家来谈到健康的话题，也会和大家来介绍国药准字号的灵芝益寿胶囊它的一些功能功效。
3: 李安呐，灵芝益寿胶囊啊它是个大组方的药。
2: 对，
3: 不同的药呢针对于不同的疾病。你像灵芝益寿胶囊啊排在第一位的药啊就是灵芝。
2: 灵芝，
3: 灵芝的作用啊非常广泛。它可以上向的调节血压，上向的调节血糖。并且呢它还可以起到一个保肝护肝，增强人的体质，提高机体的免疫力。促进人的睡眠，并且呢针对于咳痰犬呢反应的呀也是比较好。
2: 好，陈主任，现在已经有听众朋友打进我们热线电话，久等多时了。那就灵芝益寿胶囊的功能功效，我们边接听电话边再给大家做指导。
3: 好，接下来我们请接电话吧。
2: 有请电话。喂，你好。
4: 哎，陈主任啊。
3: 哎，对，我是陈主任，咱们可以交流了。
4: 哎呀，我现在每天我都听了。
3: 每天在听我的广播呀、啊，婆婆。
4: 哎，
3: 你是哪里的朋友啊？
4: 我金门的。
3: 哦，湖北金门市的。
4: 对。
3: 好好好，你是什么情况啊？服灵芝益寿胶囊。
4: 我是胃不好，头晕呢，买的你们在听来的广播去买的啦。
3: 哇，你有胃病还有头晕的问题？
4: 对，我头晕多少年？
3: 哎呦，你这个头晕血压高不高啊？头晕？
4: 就是血压低啊。
3: 哇，低血压造成头晕？
4: 哎，对。
3: 你血压低到什么地步啊？
4: 低到69。
3: 哦，那个血压有点低了，不过不要紧呢，咱们那个灵芝益寿胶囊啊是中药的。这个灵芝益寿胶囊排在第一位的那个灵芝呀，它就是可以双向的调节血压。
4: 嗯，双向是调节血压，我感觉的是现在是比原来是强些的。
3: 哦，你服灵芝益寿胶囊现在比以前强些了，有效果了。
4: 哎，我一段时间是腿呀、发软呐、没劲呐，我害怕心呀也有中风啊。
3: 对，你说的太对了。低血压它也能造成中风，知道吧？
4: 我听你讲了。血糖血脂啊，你们对症的什么血糖血脂啊，血粘的都有好处吧？
3: 对，它能降血脂降血粘，双向的调节血压，这个比较好。
4: 我感觉的是现在是比原来是强些的。
3: 服了多久了灵芝益寿胶囊啊，婆婆？
4: 我一个疗程快服完的。
3: 那你现在服了一个疗程的灵芝益寿胶囊，现在哪些方面都有好转了、啊，婆婆？
4: 那我每都成那种感觉的了，我现在基本就算是可以了吧，就什么都能吃啊，吃没得事。
3: 啊，就是说你现在服了灵芝益寿胶囊，那个现在胃不疼痛了？
4: 对，胃不疼了，胃不感到它一种那种不舒服那种感觉。
3: 哦，那个以前那个胃不舒服的一些症状啊，现在都没有了。
4: 现在没有了，也感觉到饿了，有饥饿感觉了。
3: 哦，那现在就是说给你胃黏膜修复了呀，你这个胃肠功能不舒服的一些症状啊，慢慢都没有，是不是？
4: 对，这个便秘也好些了，我有个便秘。
3: 哦，你还有便秘的问题是不是？
4: 嗯，
3: 好，咱这个灵芝益寿胶囊啊，这里头有两味药，一个是防芪，另外一个是人参，这两味药大补人体的元气，你元气补充充足了，这个气推变形呢、啊，你这个排便呢、啊、它就通畅了，知道吧？
4: 哎，我比原来强了，这个原来恨不得干那么胳膊筋都不在手，现在强多了。
3: 哦，现在强多了，那就好，那就是说我们。选择灵芝益寿胶囊啊，对方了，知道吧？
4: 对，那强多了。
3: 好，你是早三粒、晚三粒服用的呢？
4: 对，头晕也蛮大的帮助。
3: 哦，现在头晕帮助也比较大。
4: 嗯，但我头就基本这段时间就没怎么晕。我是那一年是一，反正是2014年了，因为晕了一年。
3: 好，那个头晕啊也是个大问题，就像你刚才说的，他这个低血压，他这个也会造成头晕。另外呢，低血压它最为关键的呀，它会造成中风偏瘫的后遗症，知道吧？
4: 是的，我就害怕这就你搞这个是不是合不合中风也蛮麻烦的。
3: 那是的，你年龄大了，你说这个要是中风偏瘫了，不能动了，那个大小便都在肠上，谁受得了啊？是不是？
4: 我就害怕，我才买你们的药了，晓得不？你们的在补品有带药还是好点，晓得不？
3: 是的，你看你现在买灵芝益寿胶囊，过把疗程，现在反应都比较好了，是不是啊？
4: 嗯。我们也不是生药，也不是生补品，你们这是比较好的，晓得不？
3: 对，灵芝益寿胶囊，这是一个菌字号的药。另外呢，灵芝啊，在民间大家称之为百药之王，仙草仙药，是不是啊？
4: 对。
3: 那个灵芝为什么有这个美誉？就是因为对大家的慢性病呢、反应的效果比较好，知道吗？
4: 对，你这再过就灵芝，应该还谈点其他的比较好的那东西，晓得不？
3: 对，人参、防芪大补人体的元气。
4: 对，人参也是好东西，防芪也是好东西。
3: 对，你说老人家都非常懂嘛，是不是啊？
4: 我就担心了，我说这样万一哈，老是这样整的话，万一也总不能怎么的，一下死都好说，一下不死不活的那，等我才病都遭遇了，我说你。
3: 啊，是的，你说的太对了，我觉得你老人家很有智慧。那个有病一定要早防早治，是不是、啊？
4: 陈老师对我的那个，我跟你说，
3: 不错，老人家很有智慧啊！你要说像别人很多一些中风偏瘫的人呐、啊，你说到那一步后悔都来不及了，是不是、啊？
4: 也肯定的啊，你一天别一天那些中风的，一会儿什么其他的也到到你的，你就是后悔都来不及，有很多那自己的还更难。
3: 是的，是的，是的，伯伯，你多大年龄了？
4: 我65岁。
3: 哎呦，那还是个年轻的伯伯吗？
4: 年轻的伯伯。
3: 是的，是65岁的吗？因为现在经济条件好。医疗条件好，活个80-90岁的人现在满大街都是啊，是不是啊？
4: 哎，经济条件可以，我是火车站退休的。
3: 是啊，火车站退休，那你一个月有大几千块钱呢，是不是啊？
4: 对对，
3: 不错不错不错，老年同志啊，这个身体养好，是不是啊？这是儿女啊最大的福气，是不是啊？
4: 对对，你到时候跟俺们也吵成不得，你谈了你的俺们也着意，他也伺候你伺候的着意。
3: 是的，是的，现在这个生活压力都比较大，是不是啊？
4: 对对对，
3: 你贵姓啊，伯伯？
4: 我姓聂光美。
3: 好，聂伯伯，我想问一下，你对林志益瘦胶囊这个疗效满不满意啊？
4: 肯定满意了，就因为我活了以后有些有疗效，我就肯定满意了。
3: 是的，是的，有效果。第一个呢，他自己坚持服用，是不是啊？另外呢，身边有一些街坊邻居身体不好的，也跟他们讲一讲，好不好？
4: 好好好，
3: 好好好，聂伯伯，今天就交流到这里，好吧？
4: 好好好，
3: 好，
4: 谢谢啊、
3: 你老人家保重啊。
4: 好，谢谢了啊！
3: 啊，不谢不谢，好，
4: 好的，好的，好的，
3: 好好 好，再见啊！
4: 好，再见，再见，好，再见。
2: 好，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林芝益瘦胶囊咨询订购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继续来请进电话。喂，你好。
3: 哎，你好，我找陈主任。
5: 陈主任你好。
3: 哎，你好，咱们可以交流了。
5: 啊，我现在过了一个多个疗程，给他呢。
3: 好，什么情况啊？服林芝益瘦胶囊。
5: 我就是有前列腺炎，有还有慢性支气管炎，
3: 嗯，
5: 夜尿少些的。
3: 哦，现在那个前列腺恢复的比较好，夜尿次数减少了。
5: 对对对，大小便多通畅。
3: 现在这个两边都通了，是不是？
5: 都通畅，对。
3: 哦，好好好，那就是好现象，那就是元气补充充盈呐，那个肠胃功能啊，给你调整好了，你这个排便了就通了，知道吧？
5: 对对对，
3: 你这个前列腺呢、啊、夜尿啊，以前一个晚上有多少次啊？
5: 原先一个早上一个，也有时候这也过半小时一次，过半小时一次。
3: 哪里谁受得了？过半小时都要起来一次，有没有？
5: 是。
3: 那不行，那不行，那这个夜嘛。
5: 现在是只吃吧，两次的，这有时候只一次，多好。
3: 哦，那是的，是的，现在晚上起来个一次，那就很正常了，知道吧？
5: 对对对。
3: 那就是给你那个前列腺了、啊、给你修复好了，知道吧？
5: 是的。
3: 前列腺恢复的比较好，咱那个夜尿啊就正常了哈。
5: 对对对。
3: 不错不错不错不错，因为咱这里边有营养货，营养货呀、啊、就是针对于前列腺的病灶进行修复，知道吧？
5: 对对对，买了三个疗程的，送了两个疗程的。
3: 对，你这个时间还不长嘛，治服了一个多月，是不是？
5: 治服了过多月。
3: 好好好。前列腺恢复的好，支气管炎情况怎么样啊？现在
5: 支气管炎现在他是我也每次每年的都是滑一次，这个有时候滑一次，现在都没得这个现象，非常好。
3: 我听到现在你跟我交流啊，你这个发音呐、啊、嗓子啊很干净呐、
5: 啊。是的，反正是精神多好，精神太好，这是的啊。
3: 精神太好。
5: 对。
3: 好好好，特别是老年同志啊。出现慢性病了、啊、一定要早防早治，知道吧？
5: 我经常听你的广播，你的广播讲的非常好。
3: 哎呀，谢谢你老人家的鼓励啊。
5: 是的，非常好。我现在我的婆婆，我跟着婆婆做工作，婆婆也来扶这个这个，她也风湿啊，她这也疼了，那也疼了。
3: 啊，婆婆有风湿关节疾病，是不是啊？
5: 关节疾病，再一个还有她还有这个血糖还有点偏高。
3: 婆婆啊，服这个也是对方的，因为风湿骨病呢、啊，咱这里边有伤精神、阴阳货，祛风湿、强筋骨，这个对风湿骨病呢、啊、反应的也是比较好，知道吧？
5: 是啊，非常好。
3: 就是你服林志益瘦胶囊过八月，你这个前列腺呢、啊、支气管呢、啊，现在恢复的都比较好，是不是啊？
5: 是啊，非常好。
3: 好好好好，听你口音，你是哪里人呢、啊，爹爹？
5: 我是仙道市湖山村，
3: 嗯，
5: 萧元村第五组萧友金。
3: 好好好，爹爹你多大年龄呢？
5: 我今年70岁。
3: 好好好，70岁啊，咱个身体慢性病调理好，人活百岁也不是梦啊，小爹爹。
5: 哎，还活多长要说话，这也好比好在是行的呢。
3: 老人家，咱们现在医疗条件好，是吧？经济条件好，人活百岁也不是梦啊，是不是？
5: 好好。
3: 老人家今天就交流到这里，有时间打进电话咱们再来交流，好吧？
5: 好好，谢谢。
2: 好，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咱们仙桃的朋友都可以到仙桃大道公安局对面的同齐大药房来购买灵芝益寿胶囊。场外指导热线02783743636，83743636。继续来请进电话。喂，你好。
3: 哎，你好，我是陈俊仁。
6: 你好，你好，你好。
3: 哎，你好，咱们可以交流了。
6: 哎呀，好，我是买了个你是胶囊啊。
3: 啊。
6: 是我的婆婆，她的就是有血压高。
3: 啊。
6: 有血脂高。
3: 啊。
6: 但是她有那个菱形肾炎。
3: 嗯。
6: 我是想着，我在这个那个广播，我每天听你讲的蛮好，我觉得。我今天是买了5个疗程，送了5个疗程。
3: 好，他这个血压高，包括血脂高，这个选灵芝益寿胶囊就对了，知道吧？
6: 嗯嗯。
3: 因为咱这个灵芝益寿胶囊啊，它是个菌字号的药品。另外呢，咱那个第一味药

0: 就是灵芝，灵芝它就是上向力调节血压，净化血液，软化血管，知道吧？
1: 啊、
0: 嗯，这个是比较对症的啊。
1: 好好好。
0: 婆婆多大年龄了？今年？
1: 我今年60岁。
0: 好，他这个情况啊，你跟他按早三粒、晚三粒来服用。
1: 好好好。
0: 哎，你是哪里的朋友啊？
1: 我东西湖的呢。
0: 啊，东西湖的是吧？
1: 哎，
0: 好，东西湖辅导好呢，也跟身边的朋友讲一讲哈。
1: 好好好
0: 好，就这么说，好吧。
1: 好好
0: 好，辅导过半夜，跟老伴的情况打个电话给我们交流一下，好吧？
1: 好，
0: 哎，好，要等待老伴的好消息啊。
1: 好好，谢谢，
0: 好好，再见，
1: 好好。
2: 好，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咱们武汉市内的朋友啊，都可以到汉口宝丰一路肺科医院大门右侧50米的中联大药房购买灵芝益寿胶囊。场外的咨询订购电话是02783743636，83743636。继续来接听电话。喂，你好。
0: 哎，你好，我是陈主任呐。
3: 啊，人家是陈主任呢，我是什么？在收音机上听到两个了的，那讲的可讲的蛮好听。
0: 哦，一直在听我的广播啊，老实讲。
3: 哎，我那馒头啊，才70岁呀。
0: 哦，是什么情况啊？
3: 他是腰间盘突出。
0: 哦。
3: 腰间盘突出，他不是他是前天先做手术的，做手术了以后呢，就是坐骨神经的腰间盘突出，他马上的不要吃好多药呀，吃啥的千块呀，就是这回才买两门的药，原先买2个疗程呢，送1个疗程。这回买的5个疗程呢，送5个疗程。
0: 哦，是你家里的老伴儿是吧？
3: 哎，对对对对对。
0: 哦，你老伴儿是腰椎间盘突出啊，服灵芝益寿胶囊反应的比较好。
3: 哎，这蛮好的，跟好人一样的。
0: 哦，跟好人一样了。当初腰椎间盘突出有什么症状啊？
3: 走路就不能走吧，走的不要腰在地下水喝，水喝了再走那一天。
0: 哦，就是当初服灵芝益寿胶囊之前呐、啊，那个腰椎间盘突出啊，走路都不能走。
3: 哎，对对对，
0: 现在服了灵芝益寿胶囊啊，他这个走路啊，干嘛都没有问题，
3: 没得问题得的，该手啊，各方面都蛮通畅。
0: 哦，该手都蛮通畅，他有前列腺的一问题。
3: 哎，做手术的马上的以后就发生的腰间盘突出，坐骨神经了。
0: 哦，那是的，是的，腰椎间盘突出啊，严重的时候啊，就像你说的，走路都不能走，有的人呢，就在床上躺着，连下床都不能下，知道吧？
3: 哎，对对对。我们是当阳的。
0: 你是当阳哪里的、啊、婆婆？
3: 我们是当阳火荣镇的。
0: 你们当阳是火荣镇好多灵芝益寿胶囊的受益者啊。
3: 哎，对对对，灵活灵活三足。
0: 哦，不错不错不错。婆婆，你爹爹多大年龄呢？
3: 我爹爹有76岁的，我才70岁。
0: 哦，76，你70岁。
3: 哎，
0: 你二老都高寿啊。
3: 哎呀，两个三个和你个谢谢两个。
0: 好好，他那个服灵芝益寿胶囊啊，为什么现在那个疼痛没有了？
3: 啊、我就是人不舒服，脑壳满的，我不在服。
0: 哦，你也在服用灵芝益寿胶囊？
3: 啊，我这前他妈一开始活3块，我这几天我就只活2块啊，那个人精神就蛮好的。
0: 哦，你现在一天早2粒晚2粒，精神状态就蛮好。
3: 哎，对对对。
0: 好，你刚开始服用啊，你个剂量大一点，你就早3粒晚3粒，好吧？
3: 好好好好好。
0: 好，爹爹那个腰椎间盘突出啊，现在能走路，他就是跟那个腰椎间盘突出那个髓核啊、
3: 哎、
0: 修复了，知道吧？
3: 在玩呢，可以吃完喝完喝买东西啊，还是他开的电瓶车，我们喊怎么出去给你。
0: 哦，现在买什么东西啊，骑电瓶车啊都没有问题。
3: 哎，对对对，没得问题的，脑筋的各方面都蛮好。
0: 好好好，那你也带我向爹爹问个好啊，婆婆。
3: 好好好，谢谢陈主任。
0: 哎，好，你叫什么啊，婆婆？
3: 我叫于家秀。哦，我给你个电话，人家晓得吧？155。
0: 电话155。
3: 4938-8598。
0: 好，李婆婆，再服过半月打个电话，咱们再来交流，好吧？
3: 好好好好好，谢谢陈主任。
0: 好，客气了，好，
3: 好，
0: 好，再见。
3: 好，再见，再见。
2: 好，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咱们不方便出门或者是外省的朋友，想要购买灵芝益寿胶囊，也可以办理送货上门、药到付款的服务，可以联系场外的咨询订购专线02783743636，83743636。好，为了帮助我们更多的慢性病友能够少花钱早日获得健康，灵芝益寿胶囊也正在全省开展大型的优惠活动。具体的活动内容我们一起来听一听。
4: 特大好消息，大品牌灵芝益寿胶囊为回报湖北广大新老用户，让利于民，从即日起举行大型优惠活动，买3个疗程灵芝益寿胶囊送2个疗程， 买5个疗程灵芝益寿胶囊送5个疗程，买10个疗程灵芝益寿胶囊送10个疗程，优惠多多，真情让利，请灵芝益寿新老朋友相互转告，服灵芝益寿，让您健康长寿。灵芝益寿咨询订购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
2: 好，希望正在收听我们节目的慢性病友也能够把握住活动的机会，咱们少花钱获得健康。咨询订购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好，请您下一位朋友。喂，你好。
0: 哎，你好，我是陈俊生
5: 啊。啊，陈生你好。
0: 哎，你好，咱们可以交流了。
5: 啊，好，我就是那个胃病的那个脑梗呢，这几种病。要得了胃病的那个疼呢，在胃病两个那个脑梗的相当有效的。
0: 哦，你服过灵芝益寿胶囊，对你的胃病呢、脑梗呢就相当有效果。
5: 对对对对，我服了30年了嘛，已经。
0: 哦，你是我们的老朋友了，是不是啊？
5: 对对对对，30年了。
0: 你当初是脑梗是什么那个状况啊？
5: 头昏啊，昏的会，昏的走路，现在踩高跷就会砸到啊，或者腰啊。
0: 哦，就是当初啊，这个脑梗啊，头昏的，后面都要塞到了。
5: 对对对对，再说那个胃溃疡啊，直肠溃疡那个胃病，那胃病也是蛮严重。吐血这个以后呢，他是明显的好转嘛，好转。我说是坚持了几年。
0: 现在头还昏不昏呢？
5: 头还不昏呢。
0: 现在服了灵芝益寿胶囊啊，头也不昏呢。
5: 对对对对，胃也蛮好。
0: 现在这个胃病反应的也比较好。
5: 对对对对，他也不疼了，也不拉散水。
0: 现在胃也不疼了，也不翻散水了。
5: 对对对对，
0: 那就是给你这个胃黏膜冰罩往外边给修复了，知道吧？
5: 对对对，这个药他吃了，他有没有反感？蛮好啊。
0: 对对对，灵芝益寿胶囊是个中药，吃了之后像你说啊，没有反感，没有任何豆腐作用，知道吧？
5: 对对对对，对胃也没有什么刺激。
0: 对对对，它一个是呢没有刺激，第二个呢，中药治疗胃病呢，它就是从本源上来治，就给你这个胃黏膜这个冰罩啊，给它修复了之后啊，你看你这个。胃疼呐、不疼呐，反山水呢、不反山水了，这个就是从本源上来治疗的，知道吧？
5: 对对对对。
0: 爹爹，你对灵芝益寿胶囊满不满意啊？
5: 满意满意满意，确实满意。
0: 确实满意，好好好。
5: 对对。
0: 好，我听你的口音，你是哪里人啊，爹爹？
5: 我是应城成活。
0: 哦，你是应城市成活镇。
5: 王吉村。
0: 哦，王吉村，你叫什么啊，爹爹？
5: 我叫王品雄。
0: 好。你多大年龄了，王爹爹？
5: 70个了。
0: 你服得好啊，也跟咱们应城市成活镇的一些街坊邻居讲一讲，好吧？
5: 好好。
0: 你个电话留给我，王爹爹。
5: 我的是17050806815。
0: 好，王爹爹，今天就交流到这里，好吧？
5: 好好，谢谢谢谢。
2: 好，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灵芝益寿胶囊咨询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有请下一位朋友。喂，你好。
0: 哎，你好，我是陈俊生呐。
6: 哎，陈主任，我多打多少电话打不成啊？
0: 一直想跟我交流是吗？
6: 对对，都想跟小刘先打不成。
0: 好，好，好，我今天电话打通了，咱们可以交流了。
6: 我关注失眠睡不着瞌睡一下呗。
0: 你主要是失眠睡不着觉的问题。
6: 对对。
0: 哎呦，这个失眠睡不着觉啊，这是个大问题，知道吧？
6: 瞌睡不是我买这个药嘞，这药效果好挺。
0: 哦，有效果，效果不错。
6: 对对，提前好多了。
0: 你主要就是失眠的问题是吧？
6: 还前列腺炎，对前列腺炎帮助。
0: 哦，前列腺炎也有帮助。
6: 我中风了，你晓得呗？
0: 哦，你还有中风啊？
6: 前3月份中风。
0: 你多大年龄了都中风了？
6: 64了。
0: 哦，才64岁呀、
6: 啊？
0: 你这个中风是什么原因呢、啊？你知不知道啊？
6: 生活里很闹，血液供不上来高的。
0: 哦，你在医院里检查过，就是说。你这个体力劳动太强了，是不是啊？
6: 对对，我时常吃法的，也时常吃一下呗。
0: 糖吃多了？
6: 对对。
0: 你看，你看那个甜食啊，这个糖啊，不能多吃啊，知道吧？
6: 岁小点啊，搞不起，现在搞不起啊。
0: 哎呦，你看，
6: 糖吃法学，我的妈呀！
0: 那你这个中风啊，到哪一步了呀？当初能不能走路啊？
6: 中风呢，我现出院的都头晕，我能走路，手腿没劲，这是1年多了，这1年半了。
0: 哦，中风有1年半，是不是啊？
6: 对对，这身体比以前好多了。
0: 哦，现在身体比以前也好多了。
6: 对对， 我走。

0: 我还在种米子七天谷看法子楼谷上午搞。我能搞所谓所谓的基本有劲的比以前好多了。
1: 哦，就是说你福林子一手胶囊现在恢复的不错，你现在农村的田地活还在种是不是啊？
0: 对对。
1: 你是农村的朋友是不是啊？
0: 是农村的。
1: 好好好，你这个六十多了，你本身身体都不是太好，那个农村体力劳动啊，你少做一点，知道吧？
0: 是，我反正做些还没。
1: 好好好，你做一下呀，歇一下，那个不能一次性劳动太强了，知道吧？
0: 活着林子有小狼，我感觉腿里有点劲都比以前好多了。
1: 你现在服林子一瘦胶囊有效果，就是那个左手比以前有劲儿一些，是不是的？
0: 对，我中风呢，不是到多么狠，也不是偏瘫，也不是卧床不起了不行。
1: 那
0: 我中风呢，可是不算好很些呗。
1: 你这个还是比较幸运的，很多老年同志中风了，有的脑溢血了，一次性都走人了，知道吧？
0: 对，是。
1: 好好好，不错不错，
0: 这效果好上线呢。
1: 像你这个中风偏瘫的后遗症，包括前列腺炎、失眠，你起码要按照半年的来治林子一瘦胶囊。
0: 哦，得半年算。
1: 对。
0: 哦，我现在已经服用一个多月了。
1: 那你还刚开始服用吗？服用一个多月哈。
0: 我反正睡不着觉嘛，效果还差不多。
1: 哦，睡不着觉，现在恢复的也不错，是不是啊？
0: 对对。
1: 你当初那个失眠，一个晚上睡几个小时啊？
0: 哎呀，那都还是睡不着呀，那都夜当睡不着。
1: 哇、哦，一整夜都睡不着觉，夜晚。
0: 哎，一个小时睡不着。
1: 那谁受得了啊？一个晚上一个小时睡不着觉，那你受得了吗？
0: 那回头喝有没有喝安眠片没？
1: 你光靠安眠药，它也解决不了根本的问题，知道吧？
0: 对对，
1: 你那个临时救急可以。你要说一年365天，你天天靠安眠药了，肯定时间吃长了，它也不行了，知道吧？
0: 哎呀，你怎么我是头疼了，一到死了，我满都想喝那药，这边是一到死想喝那药。
1: 你看，
0: 那药是治标不治本的。
1: 你现在这个安眠药还吃没吃啊？
0: 老早没吃。
1: 哦，老早都没吃了。
0: 哎，对对。
1: 现在人一个晚上能睡几个小时啊？
0: 现在是喝6-7个小时差不多。
1: 不错不错不错，现在这个。前列腺的问题，现在排便情况也不错，小便
0: 比以前好多了。
1: 你这个恢复的还不错，听你口音，你是哪里人呢、啊？
0: 我朝阳的修建人。
1: 你是湖北省枣阳市的？
0: 对对对对，兄弟的杜阳池。
1: 你叫什么呀，爹爹？
0: 谭天一。
1: 你个电话留给我，谭爹爹。
0: 183-1-0-38。
1: 哦，好的好的，那你现在服林子一瘦胶囊有效果，你就安心的服用，再服过吧2个月打个电话，咱们再来交流，好吧？
0: 好好，可以可以，
1: 好好好，你也保重身体啊！
0: 啊，好好
1: 好，服了林子一瘦胶囊，身体恢复的不错，也给枣阳市一些街坊邻居讲一讲，好吧？
0: 我还真的，我们还是很奇怪啊。
1: 那你应该也帮一帮他们，好不好？
0: 是是，我们看啥？他们可以啊，他们40多岁得了脑子疼了。
1: 好，那你见了他们也跟他们说一说，也帮一下他们，好吧？
0: 啊，谢谢谢。
1: 好好好，今天就交流到这里，好吧？
0: 哦，好好，谢谢陈主任。
1: 好，不谢，好，再见啊，
0: 再见。
2: 好，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咱们不方便出门或者是外省的朋友，想要购买林芝益寿胶囊，也可以办理送货上门或者是邮购药到付款的服务，可以联系场外的咨询订购专线027-8374-3636，837-43636。
3: 记者实地走访。客观公正报道消费者心声，及时发现反映问题。记者视窗。
2: 我现在是在华中师范大学西区，今天要去看望的是83岁的毕尚新爹爹和他的老伴杨阿姨。二老啊都有高血压，另外爹爹呢还有肺心病、前列腺，老伴啊有腰椎间盘突出。那二老服上了林芝益寿胶囊，他现在的情况怎么样呢？走，我们一起到他家里去看一看。
4: 好久不见啊，爹爹！
5: 谢谢谢谢
4: 谢谢
5: 你们，谢
4: 谢啊啊啊！好，带我们到你家里去啊。嗯，身体还好吧？
5: 身体这些人你看的是还可以，
4: 还可以，看着气色还可以。
5: 我原来一直在卷。
4: 哦，是吧？从这儿走是吧？
5: 对对。
4: 啊啊啊！好，住几楼啊？
5: 卷上
4: 二楼啊。啊，还好，还不高。
5: 原来我不知道，我一直在卷，
4: 一直在住院呢。啊。你们这出去买个菜方不方便呢？
5: 还可以，
4: 可以是吧？啊、哦。 你这上个楼还可以啊，还挺有。

0: 有劲儿的啊！杨阿姨，
1: 你好，
0: 你好，好，来坐一下，了解一下您现在的情况，好不好？
1: 坐坐坐坐，哎，
0: 好，
1: 然后
0: 啊，那你也坐吧，你也坐。今天过来呢，就是了解你们现在的身体的情况，好不好？
1: 这我说好
0: 啊，爹爹您贵姓啊？
1: 我姓毕，毕业的毕，
0: 毕业的毕啊，
1: 毕上心，高尚的上，心有的心
0: 啊啊，
1: 毕上心
0: 啊。
1: 在那后呢？
0: 多大年纪啊？
1: 我今年83岁庚。
0: 83岁呀、啊，
1: 哎，
0: 我觉得你的气色还蛮好，不像83岁的老人呐。
1: 不是，
0: 不过这时间也过得挺快的哈。
1: 我跟你讲啊，
0: 啊，
1: 我这里有几年了
0: 啊，
1: 我一个这主要是的肺性病。
0: 肺性病，
1: 肺里咳嗽呢，就是痰呢，
0: 啊，
1: 都咳不出来。
0: 哦哦，
1: 可是当时病情的话呢，是这样的情况，我病情的话呢，一共是。7条线，我要往哪外拉？
0: 7条线是说痰丝一样的是吧？
1: 痰丝7条线，
0: 哎、哦
1: 嗯，痰丝7条线跟那个绳子一样往外拉。
0: 哦，
1: 哎、嗯，往外拉的话呢，在医院的住了呢，一直感觉不了。
0: 啊、
1: 哦、
0: 啊、
1: 哦，哎，
0: 经常住院、啊，
1: 就经常住。
0: 嗯，
1: 在
0: 都是为了、嗯、都是因为这个肺心病住的院。哎、嗯，
1: 这一两个月，
0: 还有冠心
1: 冠心病、
0: 哦，
1: 我心脏呢，做了8个支架。
0: 那就是说你的这个心脏的堵塞的还是蛮多的呀，血管。
1: 哎哎，我的都是血管都是的
0: 啊，
1: 最严重的是95%。
0: 哎呦，
1: 打了2个加号、
0: 哦，
1: 我血高最高的时候200多出头啊，
0: 200多了。
1: 哎，在眼里没事的话那就200多出头啊，
0: 哦、
1: 最低的在140啊。我这去了这一两个月的话呢，
0: 啊，
1: 这
2: 还是没有住院
1: 的，没有住院
0: 啊，没有住院了。
1: 现在的血压是。85的130。
0: 哦，这个血压就比较好了、啊。
1: 哎，比较真，我感谢你们，真是感谢。
2: 啊、感谢您，
0: 还有前列腺的问题是吧？
1: 前列腺有问题。原来我到小时候的话呢，
0: 啊，
1: 就跌地。
0: 哦，这太痛苦了啊！
1: 有疼、哦
0: 嗯。那现在服了这个灵芝胶囊，现在这个问题没有了。
1: 没有
0: 了。啊，小便通畅了，
1: 小便通畅了。
0: 哦，
1: 原来的话呢。一晚上我去了几次
0: 啊，
1: 一在那个厕所里站半天。
0: 哦，
1: 我现在话呢，1次到2次。
0: 哦，一晚上起夜1到2次，
1: 一次两次。
0: 那晚上起夜少了，这个觉是不是也睡得好了呀？
1: 我睡得好，
0: 睡得好。
1: 哎，真是感谢你们，感谢感谢。
0: 您现在是这个身体怎么不好啊？
2: 我身体就是晚上睡觉睡不好，
0: 睡不好是吧？
2: 再就是有高血压。
0: 你有高血压呀？
2: 90的160。我现在服了灵芝胶囊以后就是120的80。
0: 哟，120的80。哟，你们现在二老的血压都还蛮好的。
2: 80的120。
0: 可以啊。
2: 晚上睡觉比原来要好一点了。
0: 啊啊。
2: 哎，再就走路呢，原来。气质喘，现在走了气也不喘了。
0: 哦哦，现在上楼都没问题了，
2: 上楼
0: 腿脚比较好了、
2: 我原来有腰间盘突出，弯不了腰，现在也可以弯腰，腿子也会拿上来。
0: 哦，
2: 原来不能拿上来，痛的不能走啊。
0: 痛的不能走是吧？
1: 我跟你说的，原来做了这样。
0: 哎呦，这样的呀。
2: 弯的。
1: 哎，
0: 现在我看你都还蛮好了呀。
2: 哎，现在还蛮好。
0: 啊，
2: 可以。
0: 刚刚抹桌子啊，这个弯个腰都没问题是吧？
2: 没有问题。
0: 我这看你弄的还是挺有劲儿的啊，哎，
1: 还可以
0: 啊。这原来你说动一动都喘得不行的是吧？
1: 这你看快看得到。
0: 哎，
1: 这个药解决了我的问题，也解决了家庭的生活问题。
0: 对对
1: 对，对身体也好，
0: 是的。
1: 对屋里那个生活条件上，现在都节约，
0: 嗯，对。都看不出来是83岁的人了，腿脚还是这么利索啊！我看你上去下来。一点不喘啊，
1: 还可以
0: 啊，还可以啊，
1: 还可以
0: 啊，
1: 谢谢你们，谢谢。
0: 好，今天就打扰二位了啊，但是了解了你们现在的情况，我们也放心了啊。好，先保重，好，那我们走了啊。
2: 好，
0: 再见，好。陈主任，
3: 哎，
0: 我们走访的华中师范大学退休的83岁的毕尚新毕老师和他的老伴啊，都是一体多病，
3: 对，
0: 二老啊都有高血压。
3: 是的，
0: 还有这个肺心病，包括老伴儿啊有这个腰椎间盘突出，说这个腰啊疼得弯不下来。
3: 对，这都是老年呐、啊、最常见的一种疾病。
0: 嗯，
3: 随着年龄的增长，积劳成疾，很多人出现腰椎间盘突出了。腰椎间盘突出啊，时间长了，卧训循环就形成了卧床不起了。
0: 嗯，
3: 哎，所以说现在服上灵芝益寿胶囊来通经活络，哎，修复它的一个。受损的一个髓核，
0: 嗯，
3: 哎，腰椎间盘突出这个髓核病灶修复了，咱那个血循环通了，不压迫神经，咱这个疼痛啊，慢慢就消失了，
0: 嗯，
3: 哎，所以说现在婆婆呀，干什么事都没有问题，
0: 对，
3: 最关键的二位老人呐、啊，高血压的问题。

0: 送五疗程，十疗程送十疗程，大家早购买早健康。林芝益寿咨询订购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继续来接听电话。喂，你好。
1: 哎，你好，我是陈俊仁呐。
2: 哎，你好，陈俊仁好。
1: 哎，你好，咱们可以交流了。
2: 我是这样子的。我买了5个疗程。
1: 嗯。
2: 今年83岁。
1: 哦，你老已经83了。
2: 哎。
1: 哦，你老高寿啊。
2: 啊，谢谢你。当然我吃了1个多，还不到2个疗程。
1: 嗯。
2: 现在我血压呢，从一百六左右，现在降到130。
1: 哦，你原来是高血压，高到160，是不是啊？
2: 哎，从160，最高的时间那就是到220、230了。
1: 好危险呐、啊！你那么高的血压，搞不好要出现脑血管破裂啊！
2: 是的。
1: 现在血压降下来了。
2: 现在130，有段时间120。
1: 哦。现在血压降下来了，130的，有时候120。
2: 对对对对对对。
1: 那你这个高压120、130，这个血压很正常啊，老人家。
2: 哎，那是的，那是的，反正我以前解脱了噻。
1: 对对对，这个高血压的这个危险呐、啊，解除了，是不是？
2: 哎，对对对对对。
1: 你现在低压是多少啊，老人家？
2: 低压是70多到80吧，80多。
1: 哦，现在低压70多到80多，是不是啊？
2: 哎，对对。
1: 那你现在血压很好啊，老人家。
2: 对对对对对对，以前不知道吃了多少药，什么中药西药，这个血压始终降得蛮微小，晓得吧？
1: 老人家，你以前吃的药啊，有的是那种化学药、西药，它呢是治标不治本，它就是药效啊。也就是大概20多个小时，
2: 对对对对对对，
1: 知道吧？
2: 对对对对对对。
1: 咱那个灵芝益寿胶囊呢，它是个中药的，它从本源上来治。
2: 我晓得是那个灵芝胶囊是那个中药。
1: 哎，对。
2: 我以前我告诉你啊，
1: 嗯，
2: 我以前的话呢，对那个灵芝啊，也有那个，它是不是叫这个名字？也叫灵芝，是5种颜色组成的。
1: 嗯。
2: 结果我吃了多少啊？最后也，当时我蛮相信，结果吃了以后啊，他本来说是100天，结果我吃了200天，血压还是降不下来，晓得吧？
1: 好，老人家，
2: 哎，
1: 因为灵芝的产品呢、啊、比较多，有很多产品呢、啊、都是参差不齐的，
2: 对对，
1: 不是说所有的灵芝产品呢、啊、都能让你的血压正常，知道吧，老人家？
2: 对对对，我晓得。
1: 哎，
2: 再一个的话呢，我就是晚上起夜的话呢，原来是可是40啊，那个样子，现在吧是2次。
1: 哦，现在晚上起来小便呢、啊，之前那个2次。
2: 哎，对对，2次，一般是2次。
1: 灵芝益寿胶囊啊，对你前列腺呐、啊，恢复的也比较好，是不是啊？
2: 哎，对对对，再一个的话就是那个。眼睛呢，我有那个早期白内障。
1: 嗯。
2: 现在看东西吧强一点。
1: 哦，现在就是说那个视力也清晰了，是不是啊？
2: 哎，对对对。
1: 好，老人家，你现在视力强了，视力清晰了，这个就是灵芝益寿胶囊啊，改善了眼底的血液循环，让咱晶体玻璃体啊得到血液的濡养，咱那个视力啊、
2: 哎、对对对对，
1: 慢慢就清晰了，知道吧？
2: 哎，对对对。
1: 就是老人家，你一体多病呐、啊，现在服灵芝益寿胶囊啊，反应你都比较好。
2: 对对对对对对。
1: 哦，你对这个疗效满不满意啊，爹爹？
2: 蛮满意，蛮满意。
1: 哎，蛮满意是不是啊？
2: 哎，对对对。
1: 你这个服灵芝益寿胶囊啊，你这个一体多病呐、啊，现在恢复的都比较好啊。
2: 对对对对，也好，好，好，好，
1: 不错不错。
2: 这是我碰到最好的。对降血压呀，各个方面呢，啊，这是最好的一种了。
1: 好好好，老人家，灵芝益寿胶囊，这个在你身上啊，反应的比较好，因为咱这个灵芝益寿胶囊是个大组方的药，里边的药比较多，比较全，不同的中药呢，针对于不同的疾病。
2: 对对对对对对。
1: 好好，不错不错，老人家，我听你口音，你是哪里人呢、啊？
2: 我是武汉杭口的，江汉区的。3元桥路57号。
1: 好，你叫什么呀，爹爹？
2: 我姓游，游云的游。

0: 表弟的爱人你的人。
1: 好，戴爹爹，你也保重身体，有时间打进电话，咱们再来交流，好吧？
0: 好的，好的，好的，谢谢你，谢谢你。
1: 好，不客气，老人家你保重，再见。
0: 好，谢谢你，谢谢你。
2: 好，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咱们汉口的朋友都可以到宝丰一路肺科医院大门右侧50米的中联大药房购买灵芝益寿胶囊。场外咨询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好，服灵芝益寿，让您健康长寿。那国药准字号的灵芝益寿胶囊，具体有哪一些优势特点呢？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听一听。
3: 灵芝自古以来就是吉祥富贵的象征，《本草纲目》记载，灵芝乃百药之王，自有人间仙草仙药的美誉。灵芝的应用范围非常广泛，就中医辨证看，由于本品入五脏，补全身之气，并能双向调节血压，双向调节血糖，所以心肺肝脾肾脏虚弱均可服之。其根本原因就在于灵芝扶正固本，增强免疫功能，提高机体抵抗力的作用。它不同于一般药物对某种疾病而起治疗作用，也不同于一般营养保健食品只对某一方面营养素的不足进行补充和强化，而是在整体上双向调节人体机能平衡，调动机体内部活力，调节人体新陈代谢机能，提高自身免疫能力。
4: 灵芝有108种，并不是所有的灵芝都能入药有效。灵芝益寿胶囊精选灵芝中的上品赤芝为主要原料，并与黄芪、三七、淫羊藿、丹参、何首乌、桑寄生、人参、五味子等名贵中药完美结合。不同的中药针对于不同的疾病，组方强大，科学配伍。对于中老年朋友因气血不畅、肝肾失调而引起的一体多病、头昏乏力、精神不济、失眠多梦、自汗气短等，能达到补气固本、滋补肝肾，让人体五脏六腑年轻化、正常化。
5: 服灵芝益寿，让您健康长寿。
3: 灵芝益寿康复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
2: 好，服灵芝益寿，让您健康长寿。那收音机前一体多病的慢性病友，服灵芝益寿胶囊同样也可以帮助到您。灵芝益寿胶囊咨询订购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好，继续来请进电话。喂，你好。
1: 哎，你好，我是陈主任呐。
6: 啊，陈主任，你好，你好，你好。
1: 哎，你好，咱们可以交流啦。
6: 啊，感谢感谢，我每天听你这个广播讲座了。
1: 啊，每天在听我的广播啊。
6: 哦，对对对对对，也是你吧，熟悉嘛。
1: 好好好，什么情况啊？
6: 我就是高血压引起这个老中风嘛。
1: 哦，你有高血压已出现中风了呀？
6: 对对对。
1: 哎呦，你这个很危险的，你中风到什么地步啊？
6: 我就什么就是。有点偏瘫，偏瘫。后来我那就听那个林志颖说那个讲座，听我听你听听着我看我以前不相信，我那他们翻他不用那些药，那个都是光个插板。
1: 光个插板来
6: 了。我后来都在汉川去买了2个小时，请我吃12盘。而且它有效果，有效果。现在我会做事，会就是我是个搞垮的个人，是搞道士的个人。
1: 哦，你还是一个手艺人是不是？
6: 对对对对对，以前不能说这么高，这么要搞就要起车子有点摇晃。
1: 对对对，
6: 把那个我骑啊2个小时，现在感觉非常好。
1: 不错不错不错，我跟你讲噻。
6: 啊，
1: 你这个高血压中风啊，有的人成了偏瘫了，不能动了，有的屎尿都拉在场上，知道吗？
6: 对对对对对。
1: 你现在血压怎么样呢？
6: 血可以。难的是那发高发现在是200多喽。
1: 那难怪嘛，你200多能不中风吗？你这还是比较幸运的啊。
6: 我现在我是60岁，不是年纪，不是男。

0: 得62岁，应该说中年人，稍微往上走，是不是啊？
1: 哎，
0: 老年人又说不
1: 我现
0: 上，
1: 在，
0: 是不是啊？
1: 对，可能不用去买啊，3个小时是2个小时，我现在基本上没的事。
0: 好好好，你这个服了嘞？为什么现在肢体功能恢复了？现在能行动自如？因为咱这个灵芝益寿胶囊当中有2味药，一个是灵芝，第二个是五味子，它
1: 我
0: 来
1: 知道，
0: 修
1: 我
0: 复
1: 知
0: 大
1: 道。
0: 脑的神经，这个反应的比较好，知道吧？
1: 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
0: 还不错不错，我觉得你很有眼光。刚开始你不了解呢，你就比较犹豫跟怀疑，是
1: 我
0: 不是
1: 起
0: 啊？
1: 来好多那个杂包，我起码上当子，我上当前期啊也是不明，
0: 以前吃了杂包药上当了。
1: 结果幸亏，结果亏，
0: 好好好好，不错不错。你是汉源什么地方的呀？
1: 我看的是麻河的，麻河市里市里，
0: 哦，你是麻河镇四棉村的。
1: 对，
0: 你叫什么名字啊？
1: 我叫李耀法，
0: 好好好，你辅导好啊！你们麻
1: 可以。
0: 河镇的一些街坊邻居，你也跟他们讲一讲，好不
1: 那
0: 好？
1: 我跟他我那个那个那里咱们也是做了名字，做我都跟你讲，我说你去买那个李特，你这李特两美其实是真的有效。他那几块，我那五两块，也是买5个两，15个两的。他说你听难听的，我那我搞难听的。
0: 你们那个麻河镇呐，有很多灵芝益寿胶囊的受益者，知道吗？
1: 我问那个陈华安的，那个陈华安，他是我们一个东北的人，我问他的，问他那可以，再看你行不行洗。我学习，我这病人那个钱就这么一，我现在
0: 对，
1: 去
0: 你这个身体不好，你个人都不在呢，你还要钱干嘛呀？
1: 我。
0: 哦，
1: 我就。
0: 你还问了你们那个当地有一个叫陈华安的一个熟人那里，他也服过灵芝益寿胶囊。
1: 我怕你这个上点个当嘛，以后我去下去吃，我两个就是在卖药的，一个是卖农公司的，一个是交通的。
0: 啊，哦，你家里有2个孩子都是在医药公司的，是不是？
1: 一个是卖农药厂的，一个是交通的。
0: 现在你孩子应该是不会反对你了吧？
1: 他真的心有效，他你心有效的心，心有效
0: 哦，
1: 的吧，我有心有效的。
0: 不错不错不错，对对，你说太对了。哎，你吃了有效果，哎，你孩子他肯定是会支持你，是不是？你当初中风是生活不能自理还是怎么样啊？
1: 我那就是那不行人事，中风那不能搞都搞不了。
0: 哦，不行人事了，当初。
1: 那我的家人把我搞钱拖了去，拖钱以后他搞心理检查，搞这个磁共振检查，有的白成了失明了。
0: 搞到医院去抢救了，是不是？
1: 对，
0: 要是不抢救及时了，说走人都要
1: 那
0: 走
1: 不
0: 人
1: 算，
0: 了。
1: 那还是别，那还是个人，那救了，
0: 你要是那个大山里头偏远农村的，你离医院远，那人不都走了吗？
1: 我那个现在一个交通方便是发病的高铁都得往你医院拖
0: 不错不错不错，你对灵芝益寿胶囊这个疗效满不满意啊？
1: 满意，感谢你，别的讲座了，不见得，那相当辛苦，
0: 不错不
1: 我
0: 错不
1: 听
0: 错，
1: 了
0: 是的是的，好，也非常祝贺你啊。
1: 感谢感谢陈主任，
0: 李老师，你个电话留给我。
1: 我是1397265184，
0: 好好好，对你取得效果表示祝贺啊！
1: 感谢啊，
0: 好，你也保重身体啊！
1: 感谢。
0: 好。
2: 好，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那不方便出门想送货上门，或者是想邮购灵芝益寿胶囊的朋友，现在都可以拨打场外的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我们再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3: 好，陈主任。
0: 哎，你好，我是陈主任。
3: 感谢你啊，陈主任，你灵芝益寿胶囊我现在非常满意。
0: 就是说你服过灵芝益寿胶囊，反应的比较好，是吧？
3: 哎，对，
0: 老人家，你是什么情况啊？
3: 我早先没有喝灵芝益寿胶囊，以前这里有糖尿病、高血压、冠心病。
0: 哎呦，
3: 他都是压个一体多病，心里很闷，现在心里慌。他就脑活动，这个脑出血，这个供应不足，脑血管供应不足。但现在吃完这个灵芝益寿胶囊呢，从各方面都好，我的血糖已经。就紧张了一头，而且我下一下过半礼拜我就搞到紧张了，给89点。早些是15斤多，摸着前面领着一手啊，这回让我就进差，然后就要55.7，就下了，下压，就是120到现在是160、150，摸着前面领着一手啊，就是有高血该120，高血低的到80，搞得非常好，是几次。从各方面都很好，现在我干一个灵芝益寿胶囊， 感谢陈主。

0: 头说你看你这些是家长啊，中国非常好，到你们没有洗的时候啊，给洗牙了，这个心脏走楼啊，在天上走楼，在农村里面的，
1: 嗯，
0: 心脏就高着往上打高，胸闷气短的，高些高些四处呼啦一样，我高两个呼的就没得下个气一样。经过前个年时候，一日家长啊，非常高兴，中国新疆走楼以后就是要从各方面非常好，现在。又住房，我该什么住房就什么住房，
1: 是不
0: 是？是好就好，不好就不好，非常好。现在，
1: 好好好，
0: 感谢你们。
1: 你的感谢说到了，你这个主要啊，一个是糖尿病，一个是高血压，还有冠心病都比较严重，是不是啊？
0: 那非常严重。走路在家打高，我只是样呗，他每天都卡不过去。
1: 你走路啊，
0: 好像失血过来一样嘛。
1: 对对对，你走路搭高子或者摔跤了，有的。一下子塞下去了，有的塞成脑溢血了或者怎么样，那再都起不来了。
0: 哎，
1: 你现在服上灵芝益寿胶囊呢，最关键的现在血糖正常了，5.7，是不是啊？
0: 哎，对对对，非常好，现在。
1: 另外呢，服上灵芝益寿胶囊，净化血液，软化血管，现在血压120/80，现在血压也正常了，是不是啊？
0: 对对对对。
1: 还有啊，那个冠心病是吧，服上灵芝益寿胶囊。
0: 哎，对对，
1: 你的血压正常了，冠状动脉的血管通透了，他这个心脏啊也平活了，是不是啊？
0: 对对对，现在心脏也不太慌不跳，也不叫心绞痛，早前一告诉心绞痛，现在完全不叫心绞痛了。
1: 对对对，冠状动脉的血管通了，血流通畅了，心肌细胞修复了，他这个心绞痛再也没有了，是不是啊？
0: 是，对对，
1: 你这个治疗的非常关键，有很多三高的人群出现意外啊，轻者都自残，重者呀没机会治疗，是不是啊？
0: 对对对。
1: 你多大年龄了，爹爹？
0: 67岁。
1: 67岁呀，这也是一个慢性疾病高发的一个年龄段，知道吗？现在出现慢性病，找到灵芝益寿胶囊这个中药大处方的药，对他五脏六腑、心肝脾肺肾、血液血管整体治疗、整体修复，知道吧？咱们那个灵芝益寿胶囊第一位要求是灵芝，灵芝它双向的调节血压，双向的调节血糖，现在血压血糖都正常了。
0: 非常好，现在
1: 不错不错不错，
0: 很好。
1: 听你口音，你是哪里人啊，爹爹？
0: 我是孝感茅城镇，在红海村。
1: 哦，孝感是茅城镇，那个用户也是比较多的啊。
0: 对对对，
1: 你对这个效果满不满意啊，爹爹？
0: 啊，非常满意啊！那不是被你们那个药，不是陈贵的那个药啊，药方子啊，我拿我们那都是做活了，好像不想活的是的。这个市场药，这非常听听走路怎么的劲呗，去翻来翻上过一些，就走路就是完全没劲，脾气都是完全憋在心里憋到，憋死人了，都憋到现在憋死人。
1: 是的，是的。
0: 但前个药好多了，得好多了。
1: 好好。
0: 啊，更好，那还抢多了。
1: 各项指标正常。另外呢，咱们这里边有人参、方芪，大补人体的元气啊。咱们元气充盈呢，慢性疾病呢都会远离你而去。就像我们《黄帝内经》当中有一句话说得好，元气充盈，百病不侵，就是这个道理，知道吧？
0: 对对对，非常好，现在。
1: 你贵姓呢？
0: 我姓王，王长林。
1: 好好好，你个电话留给我，王爹爹。
0: 好，18727474-8。
1: 好好好，
0: 真是感谢你们，感谢你们那个公司的。亲戚人员，感谢，特别感谢我们陈主任啊！
1: 好好好，你感谢收到了，咱们有时间打进电话再来交流，好吧？
0: 好好好好好，
1: 你也保重啊，帮你的啊！
0: 好好，感谢你，陈主任。
1: 就这么说，好，再见。
0: 好，再见，再见。
2: 好，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不方便出门的朋友，服务小组为大家办理免费送货上门、货到付款的服务。订购送货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83743636。听众朋友，时间关系不能够给大家做更多的交流了。接下来再次关注灵芝益寿胶囊在全省举行的大型优惠活动，买3疗程送2疗程，买5疗程送5疗程，买10疗程送10疗程。大家把握住活动机会。收音机旁凡是患有高血压、糖尿病、中风、偏瘫、冠心病、高血脂、高血粘、风湿骨病、咳喘、肠胃病、失眠、便秘、免疫力低下等朋友均可服用。购买时请认准陕西东泰药业生产的灵芝益寿胶囊，谨防假冒。有2种方法：1到全省各指定的服务

0: 网站购买，谨防发传单、发小报的假冒伪劣产品。二、拨打官方唯一指定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接下来收听灵芝益寿胶囊全省指定服务站地址：汉口宝丰一路肺科医院大门右侧50米众联新大药房，江夏古驿道99号国税局斜对面和盛堂药店，东西湖区六支沟中百仓储对面同济堂药房，
1: 黄陂区老公安局旁新特药店，
0: 汉南区老武装部对面福康大药房，新洲区摩尔城旁边前进药店，
1: 天门元春街美汇大酒店对面民福堂药店，
0: 仙桃大道公安局对面同齐大药房，钱江中百仓储对门建宁大药房，
1: 孝感城站路文昌中学北行50米众明药店，
2: 安陆市老一中对面三通大药房，
0: 汉川市人民大道新人民医院正对面回春堂大药房，
1: 小昌人民医院正大门对面99大药房，
0: 麻城老人民医院对面满针大药房，
1: 蕲春汽车站旁百姓大药房，黄石原黄石商场中百仓储一楼来福大药房，
0: 咸宁咸安区明珠广场妇幼保健院对面康泰堂大药房，嘉鱼县老剧场对面平安大药房，随州老汽车站出口向东50米光明药店，沙市北京中路沙市三中旁绿化村菜场口永春堂药房，
1: 松滋民主路老公安局对面国药店，
0: 建立县大礼堂右侧乐哈哈健康中心，
1: 洪湖八中粮食加油站对面元和堂，公安七星家电对门禅林药店，
0: 枝江老长途汽车站对面公园北门旁广吉堂药房，宜昌西陵二路108号茶安村公交车站旁陈寿大药房，当阳人民医院2号门对门瑞仁医疗器械，荆门文化宫海港城酒店旁吉康大药房，中祥文峰酒厂向北100米老年活动中心大门旁阳春大药房，京山城中路京山天地斜对面同恩药店，武三农场邮局对面云中大药房，
1: 沙阳中心菜场对面建民大药房，
0: 襄阳火车站九龙广场对面回春堂大药房，应城濮阳医院对面回春堂大药房，灵芝益寿全国邮寄，咨询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0。

滔滔黄河流不尽，阅尽千古兴亡。你方唱罢我登场，青山招归鸟，几度送夕阳。国运蹉跎兼重任，拼力改弦更张。不惜身临悬崖上，功败成就事，重有人断肠。长篇历史评书，张居正。上回书说到了邵大侠来到北京，他偷偷的会见了玉娘，然后他让玉娘找当朝的大宰相，给他和胡子高接上关系。那么小玉娘就按照邵大侠的意思跟这个大宰相说了。这个大宰相一听说邵方要想和胡子高接上关系，张居正想的是非常多。第一，这胡子高是一个有名的贪官，另外呢，邵大侠还能控制住玉娘，如果他们要是勾结上了，对朝中不利呀。他想到这儿，这个邵方必须要除掉。尽管首辅内心经历了这么复杂的变化，可是在表面上那小玉娘一点也没看出来，因为她脸上照样露着微笑。他仔仔细细地把玉娘的脸蛋绷起来贴在自己的胸前。玉娘啊，既然这样，那我今天就写一封信让你叔叔带回扬州。真的，是真的，我什么时候骗过你啊？不过我可不是写给胡子高，我今天写给漕运总督王传，王大人。漕运总督？漕运总督也在扬州吗？当然了，漕运总督就设在扬州。那么漕运总督和盐运司这两个衙门，哪个衙门大呢？傻丫头，当然是漕运总督大了。漕运总督他监管着两淮盐运司啊。哎呀老爷，太好了，小玉娘从心眼里往外高兴。可是他哪知道首府已经在这个问题上掏出了一把刀。那你快写吧。好，说着话，张居正拿起笔来，当时就给漕运总督王传写了一封亲笔信。这封信写的非常简单，又说明问题，你要一看显得又非常的亲切。漕运总督王传今有玉娘的表叔，他家就住在扬州，在扬州城一旦有什么事需要你关照的话，你就照顾一下。谢谢，拜托了内阁首辅张居正。其实啊，首辅张居正凭自己的权力，要是直接给胡子高写一封信，胡子高乐的逗得屁颠屁颠的。但是张居正没这么做，他可不能跟胡子高搅在一起，一旦被胡子高抓住把柄，那就麻烦了。因为王传是他亲手提拔起来的，首辅才直接给王传写了这封信。玉娘拿起这封信可乐坏了。当天晚上首辅就住在了吉祥炉，第二天早晨首辅来到内阁处理一些公事。那么玉娘呢，她梳洗打扮之后吃完了早点，离开吉祥炉坐着轿直接来到了苏州会馆。
再说这个少芳，就等着小玉娘来呢，没想到这小玉娘来得这么快。玉娘，你把这件事办成了。恩公啊，这件事啊，这个铁面宰相说了，他说胡子高虽然跟他是上下级的关系，可是他跟胡子高没有私人交情。他说呀，扬州城还有一个管胡子高的大官，姓王，叫王传，也就是王大人，说是叫什么漕运总督，说是这个衙门呐特别的大啊。那么首府没给胡子高写信，给王大人写的信。是啊，哎呀，少芳当时可乐坏了，人家王传是正经八百的朝廷三品大员，手里还有护河的军队，直接掌握着生杀大权呢。玉娘就把这封信拿出来了，恭恭敬敬递给了少芳。少大侠接过信之后，呵，心情是更加高兴啊。玉娘，你给我办了一件好事啊。说话之间，他就把玉娘的小手抓住了，玉娘一下子这脸就红了，马上笑呵呵的把手就抽出来了。邵大侠这时候啊，也没敢太过格的做出一些举动，他连忙让玉娘先坐下，倒了一杯水给玉娘啊，恭恭敬敬端到了跟前。玉娘接在手中喝了一口水，恩公，你看这封信行不行？行，太行了。玉娘啊，你给我办了一件大事啊。说句实在话，原来少芳以为玉娘跟首府一说，首府提起笔给胡子高写一封便信也就完了，没想到小玉娘有这么大的本事，首府啊还真就给这个小美人的面子，直接给王传写了一封信。这就把邵大侠这地位和身份在扬州城又拔个高。这个时候少芳又看了一看玉娘，心中暗想，我今后还得放长线钓大鱼。玉娘啊，你先回去吧，如果时间长了，首府还得垫着。这句话给小玉娘说的脸又红了。啊，恩公，那我就先回去了。这功夫啊，邵大侠又把在扬州城带来那些土特产品又给玉娘留了一些。那天呢，已经给玉娘拿走一些了，他觉得事儿办完了，这些东西留在手里也没用了，包吧包吧都给玉娘了。玉娘一看这些家乡的土特产品更加高兴了，然后玉娘把这些东西拿着坐着轿回到了吉香炉。打发走了玉娘之后，邵大侠坐在那儿思考了一会儿，哎，有了。然后他直接就奔武清伯李伟李老爷家去了。来到了李府大门口，一报姓名，这家丁马上就进去通报一声。功夫不大，李伟李老爷还有他儿子李高亲自出来，把邵大侠邵芳迎到了客厅。邵大侠坐好之后，这三个人在一起正式的谈论这20万件棉衣的事。要想做棉衣，必须得拿本钱。邵大侠来的目的这爷俩知道，人家来求本钱来了。可是邵大侠首先谈出了自己的观点，他说武清伯李伟李老爷还有大公子李高，你们想做这20万件棉衣的事，我保证给你们完成任务，本钱问题你们爷俩不要多心，我邵芳已经安排好了，我就开始操作这件事。
我现在来是来辞行来的。这李伟李老爷和他儿子李高一听，什么？天底下还有这么好的事儿？20万件棉衣，那得很大一笔银两，还不用我们爷俩拿本钱，这个邵大侠全包了，我们爷俩甘得利。这事儿太好了，他们爷俩简直不相信自己耳朵。这个事儿我们不拿本钱，你就能做？放心吧，咱们既然是朋友，朋友之间还有什么客气的？我到时候在下雪之前，保证把20万件棉衣，一件不差，保质保量，运到京城。哎呀，那可太好了！这爷俩可乐坏喽，高高兴兴的请邵大侠，又吃了一顿非常丰盛的京城大餐。吃饱了喝足了，邵大侠回到了苏州会馆，带着手下这些人直接就奔扬州去了。咱们是简短截说，邵方邵大侠回到扬州，扬州也有他的家业。邵大侠的家业特别大，苏州、杭州还有南京都有他的家业，那么扬州也照样有邵大侠的家业。单说这一天，邵大侠就来到了扬州城漕运总督的衙门。这邵大侠邵方在江南江北这带也是名门望族，这咱就不细唠了。他来到了总督衙门大门口，马上就跟看门的、护院的这些差官还有兵士递上了自己的帖子。这门口这些差役上上下下看了一看这位邵大侠，哎呦，这也是个人物啊，他们也都听说过这个人，马上就把这帖子递进去了。再说王传听说邵大侠来求见的，他知道这个人在这一带是非常有名望，既然人家来求见，咱也不能不见呐。好，我就在厅堂接见这位邵绅士。再说邵大侠被手下的差

这位总督，哦，挺精神呐，心中暗暗的佩服。这位当年曾经是武城兵马司掌座的，行，首府啊有眼力，这王传也是非常的威严，一表的人才，在那儿大大方方一坐，还真有点总督的派头。少方来到王传的跟前，深施一礼。王大人，丹阳少方这厢有礼了。哦，这时候王传仔细的打量了一下少方，呵，这一看少方年纪不到40岁，也是一表的人才。那当然了，少大侠了不得呀！壮士，早就听说您的大名，真是闻名不如见面呢。见面胜似闻名。哎呀，总督大人，您太客气了，太客气了。少大侠，先请坐。这王传就让少方先坐那块儿。不一会儿啊，你看看差役把茶水就倒上来了，两个人一边喝着水，一边唠着一些闲嗑。这几句闲话说过去之后，少大侠就开始切入正题。王大人，早就听说您由北京调到扬州城，担当着漕运总督，今天特意来拜会您。你看，少方说完这句话呀，还没等王传回答他，他连忙从怀里掏出一封信。王大人，这儿有一封私人的信件，请您过目。说完话，他就把这封信递上去了。王传呢，以为是哪个亲戚朋友给他写封信，介绍介绍关系，一伸手就把这封信拿在了手中。当他一看这几个大字啊，他愣住了，一回身，身边呐还有几个差役在这儿啊伺候着他们。你们呐，先下去吧。这几个差役一看，这总督大人让下去，一个个都下去了。王传亲自把门带上，这客厅里边就两个人了。因为这是首府私人来的信，不能让别人看见。然后王大人把这信皮儿拿掉，把信瓤就拿出来了。这一看，明白了，这是小玉娘的亲戚啊。他知道玉娘老家就在这一带。少大侠，小玉娘是您的亲人？是啊，玉娘的父亲是我的表哥。我表哥呀，命苦，早早就死掉了。一个小玉娘，是我把她养大的。少大侠，你这个侄女可是多才多艺呀，现在有她陪伴着当朝的首府，首府现在可轻松多了。哪里哪里，您过奖了。我这个侄女啊，脾气不太好，有的时候好使个小性子。我这次到北京，我特意嘱咐她，在首府面前一定不能耍小脾气。哈哈，说完之后啊，她尴尬的冷笑了两声。王传这个时候啊，心里边就合计上了，这个少大侠跟首府都攀上了关系，这个人物确实不简单。再说他是首府的得意门生，今天首府特意给他写了一封信，有些事情让他关照关照这位少大侠，他可不敢慢待，对少大侠是非常的客气，然后备上了酒席，请少大侠在他这儿
吃了一顿便宜。

这喝酒之间，邵大侠可是见过场面的人物。他捋着这杆儿就攀上了王传这棵大树，他是拉大旗做虎皮呀。邵大侠这个人能见风使舵，在江湖上非常有手段。不长时间，就跟这王大人攀上关系了。这漕运总督府衙门，别看他大，但是这个邵大侠就成了这里的常客了。一来二去，底下那些官员就听说了，哎呦，这位邵大侠厉害，人家跟王传王大人都攀上关系了，人家那有北京大人物的后台，别说王大人，谁都得给面子。这些官员暗暗地议论着，这些议论正中了邵方的下怀，他要的就是这些舆论。这个风时间不长，就吹到两淮盐运司衙门那个胡子高胡大人耳朵里了。再说这胡子高，他对邵大侠早就了解，当年他拿10000两银票，曾经拜在邵大侠的门下。可是现在地位变了，现在他当上了两淮盐运使。这人呐，有的时候都犯这个毛病，官升了，脾气长了，架子大了，小膀也支棱起来了。胡子高就属于这个类型的。邵大侠在他眼里就不像原来那么值钱了。再说邵方这回为什么在他身上下功夫？邵大侠要做20万件棉衣，需要一笔本钱，这笔本钱必须弄到一批官盐，只要把盐票弄到手，倒个个就可以发一笔财，用这笔钱给武清伯李伟李老爷垫付20万棉衣的材料费，然后剩下那些钱还可以打点打点这个胡子高，自己还能弄点零钱花。他呢想得非常美，这步棋就按这个道往下走。这回他攀上了王传这棵大树，胡子高心里边也没底。哎呦，这个邵方什么来头？在北京，他也攀上冯宝冯公公了，不能啊！难道他和现任首辅张居正有瓜葛？也不可能。这个首辅和下台的高拱死对头啊！这个邵方，他究竟是什么来头？这个事儿啊，就成为胡子高心里边一个谜团。好，既然你邵方这么有本事，那我就想办法探讨探讨你的底。单说这一天，王传在自己的衙门里请客，就把胡子高请来了。这位胡子高，别看他权力挺大，在王传眼里边，那还是小菜一碟。他今天听说王传王大人请客，他不能不给面子，来到了王传的衙门。他闹愣了，那位邵大侠邵方也在场，他们两个人认识啊，相互寒暄了几句。胡子高哪知道，操作这件事儿，所有的路子都是邵大侠摆的。邵大侠早就想安排让王传请客，然后把胡子高请过来，可是他觉得当时机会不成熟。他跟王传混得还不特别熟，现在通过首府这封信，邵大侠和王传的关系可不是一般的关系了。时间不长，跟王传可以说是称兄道弟了。今天他让王传把胡子高请来，就是想让胡子高看一看，他邵大侠在江南还是一杆大旗。胡子高，他心里就纳着闷儿：“哎呦，这个邵大侠，怎么王传请客，他也陪？
人不简单呐，我可不能小看他。这两个人互相客气一番，就喝起了酒。三个人是你推杯我换盏，喝的是一醉方休。这酒要喝多了，什么话都唠。这几个人越唠越透，是越唠越近乎。唠着唠着，邵大侠又想出了一条计策。

音无限可能，传播无远弗届。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

新思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听众朋友，湖北之声全天播音即将结束，下一次播音将从凌晨4点开始，欢迎收听。

听众朋友，湖北之声全天播音即将结束，下一次播音将从凌晨4点开始，欢迎收听。

音无限可能，传播无远弗届。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

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思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为，拼生态，拼价值，拼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声音无限可能，传播无远弗届。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

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新思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无限可能，传播无远弗届。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

无限可能，传播无远弗届。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

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思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思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思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声音无限可能，传播无远弗届。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

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声音无限可能，传播无远弗届。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

无限可能，传播无远弗届。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

声音无限可能，传播无远弗届。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

0: 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1: 湖北之声在全省各地同步覆盖，江汉平原地区，荆州 AM 一四零四 ，FM 八十九点一，天门 FM 九十五点一，仙桃 FM 九十八点二，潜江 FM 八十七点四，荆门 FM 九十三点五 ，AM 一五六六，钟祥 FM 一零七，金山 FM 一零四点四。FM 一零四点一，监利 FM 九十五点八，松滋 FM 八十七点七，洪湖 FM 八十九点九，石首 AM 一五二一 ，FM 八十八，随州及周边地区，随州 AM 一四零四 ，FM 九十五点四，孝感 AM 一零九八，应城 FM 八十九，大悟 FM 九十一点三。直播湖北，评说天下，湖北之声 FM 一零四点六 ，AM 七七四 ，News Radio。
2: 新思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0: 北之声在全省各地同步覆盖，黄冈地区黄冈 FM 89.1，蕲春 AM 1404，武穴 FM 104.1，罗田 FM 106.2，英山 FM 93.2 AM 104.6，阳新 FM 100.8，红安 FM 100.1，麻城 AM 900，黄梅 FM 104.6 FM 103.5，咸宁地区通城 FM 93，赤壁 FM 91，重阳 AM 1404，金沙 FM 99.1。
1: 新思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0: 北之声在全省各地同步覆盖，实验地区实验 AM 七七四，四方山 FM 九十点一，福泉山 FM 九十六点一，云县 FM 八十七点七，云溪 FM 九十四点八，竹溪 FM 一零一点二，丹江口 AM 一零零八 ，FM 九十点四，恩施地区恩施 AM 七七四。天池山 FM 九十六，利川 AM 七四七 ，FM 九十三点六，咸丰 FM 一零七点三，来凤 FM 一零四点九，鹤峰 FM 八十七点一，宣恩 FM 一零七点六，建始 FM 八十七点八，巴东 FM 一零七点五 ，FM 八十七点六，神农架地区松柏。FM 九十点二，木鱼 FM 一零零点五，直播湖北评说天下，湖北之声 FM 一零四点六 ，AM 七七四 ，News Radio。
1: 新思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4:00。

0: 早安湖北。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

风雨飘摇的乱世，出身高贵的格格，日本浪人的养女，穿男人装的女间谍，复杂的身世，美丽的容貌，放荡的作风，强悍的个性，乱世怒放的罪恶之花。且听阿龙话说天下，东方魔女川岛芳子上集。

对于这所学校的学生和老师来讲，这个川岛芳子的身世是那么的神秘，他们只知道这个女孩子是日本著名的军国主义者川岛浪速的养女，只知道她是一个十分可爱又十分富有挑逗性的新女性。在松本高校的纪念册上还曾经有一篇题为川岛芳子小姐的裸体照的文章。那她究竟是谁？从哪儿来的？这些问题直到川岛芳子在中国北京被处以极刑以后才大白于天下。这位在学校里独领风骚，让许多男生都仰慕的马背公主，其实她的真名叫爱新觉罗显瑜。从她的名字您就能看出来，她并不是什么地地道道的纯种日本人，她真正的身份是当时皇室肃亲王善琪的第十四格格，生于1906年，也就是清朝末代皇帝溥仪继承皇位的前两年。这位显瑜格格可是出身具有高贵血统的名门望族，就光从他亲生老爸这边的家族来看，那就不得了。他老爸的曾祖父是肃亲王豪格，那是皇太极的儿子，是开创了200多年大清基业的元勋，在清代众多的亲王郡王里最为显赫的就得数八大铁帽子王了。这八大铁帽子王都是开国元勋，战功卓著，为清王朝的创建立下了汗马功劳啊。而这肃亲王家在这八大世袭皇族里，那可是泰山北斗，独占鳌头。这位显瑜格格虽然生长在这么一个家庭环境里，但却并不像其他皇族里的格格一样，整天里大门不出二门不迈的，就知道做些个针线活。因为在他天真烂漫的童年时期，正好赶上中国内忧外患，革命风潮骤起，清朝统治摇摇欲坠的多事之秋。身为朝中大臣的老爸眼看着老祖宗的社稷不保啊，心有不甘，于是就联络了日本浪人川岛浪速去游说日本军队，让他们出兵干涉南方革命党的叛乱，还企图制造满蒙独立的继承事实。然而排山倒海般的辛亥革命使这位肃亲王的美梦就像肥皂泡一样破灭了。为了实现匡复清室的夙愿，肃亲王愣是把自己的几个儿子分遣到了满洲、蒙古和日本，就连自己最喜欢的女儿显瑜也送给川岛浪速做养女，以图日后能够有所作为。1912年，年仅6岁的爱新觉罗显瑜跟着自己这位养父川岛浪速登上了去往日本的游船。茫茫大海一眼望不到边儿啊，冰凉的海风加深了离愁，船上的小女孩双眼噙着泪水和惊恐，她不知道前面等待她的将是什么样的命运。

为了适应日本的生活，川岛浪速一到日本就给这个中国格格起了个日本名，叫川岛芳子。其实说到名字，在川岛芳子的一生可不止这两个名字，还有什么金城三、金梦之、川岛良子、川岛良辅，这么多的名字倒还真符合他这个特务汉奸的职业特性。除了换名字，川岛浪速还专门为他请了家庭教师，帮助他学习日语以及日本的各种风俗习惯。当然了，更重要的是随时随地的对他灌输日本军国主义那一套理论。一晃五六年过去了，昔日那个曾经因为不想离开父亲身居异乡哭鼻子的中国格格，现在已经长大成人了，变成了一个身穿和服、说着一口地道日语、见人大大方方的鞠躬行礼的日本姑娘川岛芳子了。看来这个时候的她已经完全适应了日本的生活，而且感到如鱼得水呀。川岛芳子在松本高等女子学校上学的时候，因为长得漂亮，性格又是那么洒脱豪爽，所以和其他日本女孩比起来，她是那么的与众不同。她常常穿着水兵服，头发有时候梳成辫子，有时候又随意的飘在两肩，十分的妩媚。这可让她成了当时学校里最风流、最特殊的女孩，招的那些狂风浪蝶围着她是团团转。但是川岛芳子来到日本的真正目的可不是成为什么学校里的校花，而是有着军事任务的。所以随着年龄的增长，再加上亲生老爸和养父的事业，现在正急需一批有才华的后备军。就这样，川岛芳子开始接受了有关政治事务、军事技能、情报与资料收集等各方面的一些专门训练。川岛芳子从事的是男人的工作，所以穿着打扮也得向男人看齐。他剪去了一头黑发，穿上了黑色礼服，头戴太阳帽，眼睛上还架着一副黑墨镜，着实一副女中豪杰的样子呀。除了装扮上的改变以外，就连学习的东西都不一样了，放下了学校里的书本，和养父的那些徒弟们一道学习骑马、击剑、柔道、射击。据说这个川岛芳子的骑术那是相当精湛，而且枪法非常准。传说他能够在策马疾驰的时候连续击落百步开外的苹果。这个时候川岛浪速也发现了，眼前这个小姑娘还真有着成为一名优秀间谍的天赋啊，所以他是更加上心的全方位教授芳子收集资料、使用谍报通讯器材、制造阴谋、散布谣言以及利用美色获取情报的技术，为芳子日后能够成为全日本军中之花般的超级间谍做着必要的准备。面对养父的细心栽培，芳子的心里早已种下了成大业、立大功的日本武士道思想的种子。很快，这个如花似玉、美艳动人的天真少女将用纤细的双手敲开日本谍报机关的大门。不一样的历史，不一样的讲述，尽在话说天下。在养父和那些个军界朋友的保举之下，川岛芳子很快就引起了日军特务机关的注意。那个时候日本军部正着手准备暗杀张作霖呢，由于行动不便，所以急需有个中国国籍的可靠人士来完成这项任务。于是这个曾经是中国格格的川岛芳子便进入了他们的视线。芳子回到了中国，先是来到上海找了自己多年不见的哥哥，还美其名曰说是要跟哥哥一块儿去旅顺老家看望那个亲爹。哥哥一看，哟，这么多年没联系了，自己这个妹妹一回来就出手阔绰，还真是有点犯傻了。其实这都是大家看到的表面现象，
方子这一个劲儿的想和亲爹联系上，其实都是为了协助关东军完成秘密任务的时候不走漏消息，因为这样才能让他在最短的时间里把自己从川岛芳子这个身份转变成肃亲王的十四格格。他到了上海之后，那些需要接洽的具体事务也是由驻上海的日本领事馆领事、中国方面的特务组织负责人电报给他。就这样，芳子以探亲的名义回到了旅顺老家。计划赶不上变化，这芳子回家还没多久呢，张作霖就受到了国民军的重创，北伐军逼近北京，张作霖仓皇逃窜东北的这些消息传到了日本陆军参谋总部，引起了他们的一片恐慌。对于现在的情况，他们的计划看来得提前了。于是关东军稽查处命令川岛芳子，让他尽快弄清楚张作霖返回辽宁的具体路线和日程安排，准备提前实施暗杀计划。接到了上边的指示，川岛芳子就只身一个人来到了奉天张作霖的家，要求与少帅张学良密谈。和芳子见面谈判的不是张学良本人，而是他的一个贴身副官郑某。这郑某一看，呵，这位传说中的中国格格果然是英姿飒爽、美艳动人呐。一边谈判，这眼睛里头可就流露出了仰慕之情了。这可真是合了芳子的意了。不是有句老话吗？英雄难过美人关呢。既然你们头不给我这机会，那我就从你下手。于是谈判结束以后，芳子就和这位郑某约好了下回见面在哪儿、什么时候。经过几回亲密的接触，这个没出息的郑某还真是没让川岛芳子失望，一下子就拜倒在他的石榴裙下了，而且还把自己知道了解的那些个绝密消息全兜了出来了。原来张作霖为了掩人耳目，才对外界公布自己将会随军返回辽宁，实际上他早就在军队走之前乘坐着慈禧的花车回到奉天了。川岛芳子一看，这可是个重要情报啊，于是马上向总部汇报。其实早在川岛芳子汇报情况之前，日军就已经获悉了这个消息，虽然时间上没能争上第一，可是这回川岛芳子圆满地完成任务，还真是得到了关东军稽查处的另眼相看。虽然自己的间谍能力被认可了，可是在他的事业上却并没有像他想象的那样更上一层楼。原因就在于他那顽固不化的满蒙独立意识，让他的那些上司对他总是戒心重重，所以在这回任务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他都是坐着冷板凳，看到自己无论怎么努力都得不到别人的信任，心灰意冷的川岛芳子只好无奈地搭上了返回日本的游船。然而野心勃勃的川岛芳子绝对不会放弃自己的目标，他相信自己能成为日军中最好的间谍，所以没过多久他就又回到了大连，作为关东军特务处的一名特别人员，活跃在中国的军政界。在这期间，芳子认识了日本特务机关长官田中隆吉中将，正是与田中的结识使川岛芳子的命运发生了重大转折。1930年，当时还是陆军少佐的田中隆吉以日本驻上海公使馆武官的身份来到上海就职，主要任务就是搞情报活动。到职不久，他在一次招待会上认识了芳龄23岁的川岛芳子，在芳子的美人计之下，很快这位年近40的中田隆吉就神魂颠倒的丢了魂了，还特意为芳子买了一所大房子，两个人过起了金屋藏娇的小日子。其实这种不一般的魔鬼恋情早就是芳子计划好的了，虽然当时田中只是个少佐，但您别忘了他可还是个特务机关负责人呢，这才是芳子的兴趣所在呢。因此对于芳子来说，田中比其他男人更有利用价值，
看来这回方子真是没有白受他养父的培养，为自己走上谍报舞台拿到了一张头等入场券。随着局势的进一步恶化，震惊中外的满洲事变终于爆发了。这个时候，日本在沈阳的特务机关正密谋策划拥立清朝的废帝爱新觉罗溥仪，还设法把他从天津靖远弄到旅顺的大和旅馆。由于当时风声太紧了，走的时候又太匆忙，所以溥仪连老婆都没能通知，就一个人走了。等秋红皇后得知溥仪一个人走了，闹得是天翻地覆，一定要过去找他。为了这事儿，整天是疯疯癫癫的，都快成了神经病了。溥仪一听自己老婆都这样了，就求日方能够把他老婆接来，结果这个任务就落在了川岛芳子身上。1931年11月的一天，一位着装入时、窈窕妩媚的漂亮女人来到了天津日本租界宫岛街溥仪的住所。她身穿大开气的胭脂色旗袍，旗袍上边用金银线绣成的龙状花纹，脚穿一双用同样布料做成的鞋，脸上涂着胭脂，嘴上抹着口红，那艳丽的风姿真是倾国倾城了。这个人不是别人，正是有着秘密任务在身的川岛芳子。和芳子一起来的还有一个看似身体虚弱的女人，一起在静园住了下来。就看这病殃殃的女人进屋以后，慢慢的走到了床边，顺手把假发摘下来了。原来他是一个男人。川岛芳子这回玩的又是什么把戏呢？几天过后，静园里竟然出了这么一件怪事儿，说是肃亲王十四格格带来的那位朋友死了。就看川岛芳子一把鼻涕一把眼泪的，难过的要命。秋红皇后也是跪在灵前叩头致哀。按照中国传统的习俗，这人死了，那可得运回老家落叶归根呢。于是芳子就带着这个棺材和一队人马离开了静园。路上人家一看是送殡的，也就不再多难为了，所以他们是一路畅通无阻，很快就到了白河河畔，然后坐上了一艘经过伪装开往大连的日本军舰。等这军舰开动以后，这棺材盖突然打开了，里边竟然是秋红皇后。至于川岛芳子那个朋友，在大家乱作一团的时候换上男装堂而皇之的走了。就这样，川岛芳子偷天换日，成功的瞒过了所有人的耳目，把皇后送到了大连。由于芳子这出棺材送活人把任务完成的漂漂亮亮，日本关东军也是特别的嘉奖了他，封了他一个陆军少佐的军衔。这次任务可以说是川岛芳子的一个转折点。在这

0: 之后，就看川岛芳子可谓是春风得意马蹄疾呀。他不仅和日本军部建立了更为牢固的联系，还不费吹灰之力的从一些老财主、一老一少的手里筹集了一大批军饷。现在的川岛芳子应该说自己原来的努力没白费，从他的行李中就能看得出来，一身身做工十分考究的军装，纯金的三星肩章，华丽的军刀，装在牛皮套里的崭新的毛瑟枪，科尔特式的自动手枪，一切披挂应有尽有，人生真是无边的写意。想知道这个所谓的日本军中之花在接下来的生涯中还能掀起什么样的波浪，想知道这个作恶多端的女人最终会落个什么下场，咱们下回接着说东方魔女川岛芳子下集。这里是话说天下，我是阿龙，更多精彩的故事咱们明天接着聊。
1: 经典时刻。

0: 老朋友，幸福家园。
1: 老朋友，幸福家园。
2: 老朋友，幸福家园。迎中秋，庆国庆，情系万家，健康天下，千万大酬宾活动延长到10月31号结束，重重惊喜，请广大朋友相互转告。
3: 珍贵版骨髓滋养多糖原黄金，每瓶258元，
2: 买5瓶送80粒，买10瓶送180粒，买20瓶送390粒。
3: 高级版骨髓滋养多糖活力滋养宝，每瓶238元，
2: 买5瓶送120粒，买10瓶送260粒，买20瓶送560粒，再加送全新千里眼明目眼贴以及轻松固力健等多重大礼。
3: 另外，轻松固力健和全新千里眼明目眼贴同步开展千万大酬宾活动。
2: 全新明目千里眼，焕然一新看世界。
3: 轻松固力健，灵活关节壮筋骨，颈肩腰腿更轻松。
4: 享受原黄金活力资源宝，青春焕发，激情满怀，健康幸福万年长。
2: 咨询电话0278733891，8733-8911。
5: 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现在播出的是老朋友幸福家园节目，欢迎大家每天准时的收听。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请出大家的老朋友唐老师。您好，唐老师。
6: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那么今天节目呢，首先还是提醒大家啊，就是我们今年呢迎中秋庆国庆双节超大型的优惠活动现在是延长到10月底，那么也希望还没有参加活动的朋友，在国庆之际啊，错过活动机会的一些朋友们，大家呢在余下的时间当中还是要尽量的抓紧一点，积极的行动起来。我们这几天呢，物流部门的工作人员呢，应该说经过加班加点的努力，正在为大家补充货源，满足大家的需求，所以大家可以放心的到我们全省各地专营店去参加活动。另外呢，我还是提醒大家啊，您看为什么我们每一次活动，尤其这样双节的活动这么火爆呢？很多老用户啊都在积极的储备购买，而且是组合购买，因为大家能够感受到经过坚持服用我们的滋养骨髓的原黄金活力滋养宝，身上的各种老慢病去除了，而且人呢感觉特别的健康，精神啊，体力啊，精力啊很充沛，70多、80多甚至90多，感觉跟同年人比较起来要年轻了将近10几岁，这就是我们滋养骨髓的好处。所以这样的一些收获了，我相信对于很多老慢病的朋友来讲，大家可能都是很期盼的啊。我们都知道人到老年，常年的久病缠身啊，人总是会感觉什么很累很疲劳，或者说很疲乏，甚至有的老人家说，哎呀，我走路都走不动了。另外你想，我们都知道秋天呢，本身有个说法叫春困秋乏，秋天很多人就感觉很疲乏。那么人为什么会感觉很累，尤其到了老年以后更明显呢？其实在中医里面讲得很明确，浑身疲困，行动乏力，多是属于虚症，也就是我们经常说的气血亏虚了啊。那么行动呼吸短促，偏重在于气虚，如果动时感觉有燥热，而且呢心悸汗出，就是出汗特别多，那么这个虚症就偏于血虚。所以你看我们人到老年呢，很多人就会有这样的感受，走路走不动，走快一点就感觉呼吸困难，上气不接下气，甚至有时候感觉心慌胸闷，浑身呢冒虚汗，这就是气血亏虚。那么为什么很多老用户用了原黄金活力滋养宝以后，现在走路轻松了，而且呢心不慌胸不闷，头不晕头不疼，甚至有的老人家说，我现在有使不完的劲，我现在不光是走路很轻松，上楼下楼很灵活，而且干活也不累，因为咱们通过原黄金活力滋养宝的服用，从源头上增加了骨髓的造血功能，让您的气血更足更旺。那您说您的身体能不健康，您的精气神能不饱满吗？所以我今天呢特别强调一下啊，咱们有时候总说啊要治病，实际上呢 一个健康的人，他的气血要足，这才是基础。当你的气血充盈的时候，很多老慢病不知不觉的就去除了。所以我们希望大家能够积极的行动起来，也能够像我们的老用户一样，坚持巩固的服用原黄金活力滋养宝，滋养骨髓，为您的健康长寿啊打下一个坚实的基础。好了，就抓紧时间积极的参加活动吧。
5: 健康咨询电话02787338911 8733-8911。
6: 喂，你好，老人家。
7: 好，你好，谭主任，这样的。
6: 嗯，
7: 我的那个年纪比较大，这个身体现在还不错。
6: 年纪比较大，身体还不错。
7: 哎，对，身体还不错。
6: 嗯。
7: 心脏啊，慢走会啊，基本上控制住了，没有什么发生。
6: 哦。
7: 哎，我们气候都比较正常。
6: 嗯。
7: 这就是这个软黄金呢、啊，对我们身体很有帮助。
6: 哦，用的软黄金。
7: 啊。
6: 嗯。
7: 很有帮助，这个滋润宝我们也就换到期，每次买半年的，坚持了多少年？
6: 活力滋润宝和原黄金都用了，
7: 都用，哎，对对对对，换到期嘛，上半年买这，下半年买那，这样搞的，现在坚持了一年，我这个身体还坚持的不错，
6: 坚持的不错，
7: 我这个现在啊。奇幻睡觉，又比较正常，
6: 那就好啊。这吃睡排嘛，
7: 天这个睡觉啊，这个10点钟睡觉，早上6点钟起床，
6: 那都够了啊。
7: 那才是对，这个在外面我们还现在80多岁嘛，经常出去活动是吧？
6: 哦，
7: 这个如其他人打打小牌呀、啊，看看家上啊，看看国际大事啊，脑筋上基本上还是够用的。
6: 就说每天还能够出去跟邻居啊、朋友啊打打牌、聊聊天，是吧？
7: 对对对对对对，
6: 那就可以了。
7: 谈谈那个，这个对身体我觉得还可以。我因为真有这样的身体啊，我觉得是，这个软黄金呢、啊，和这个自然宝啊，对我还是很大的帮助。
6: 是的，是的，是的。
7: 这多少年我没替代什么东西，
6: 哦，
7: 都是靠这个气。
6: 你看这就是最好的例子，没有用别的产品。
7: 没有用其他的什么产品，对对对，就是这种的。我现在吸的是最低量，每天得吸4口。
6: 早二晚二，也可以，只要您自己保持的比较稳定。
7: 比较小的，是吧？这量比较小，这样的坚持，我觉得自己还没得其他什么不好的地方。
6: 出门转一转了，腿脚都还行啊。
7: 我准备下次买药子买的那个国力滋润宝，南软的，你们赠送那些的产品，我们都去过，去过的是好一点。这几个产品呢、
6: 啊，
7: 我都用过了，
6: 都用过，
7: 这个、产品都比较好。
6: 什
7: 么东西都有用。
6: 您刚才说您今年是有整80还是80几啊？
7: 88岁啊，现在八年。
6: 都88岁了啊。
7: 38年的嘛，
6: 那等于说我们几个产品，包括千里眼也用了是吗？
7: 你那千里眼也是这种我们
6: 啊，对对对，
7: 本身比较好的，那切了以后啊，也更亮些，
6: 那叫做维护的还很好，
7: 对对对对对，
6: 您刚才也说了，平时打个小牌呀、都还可以，是不是？
7: 都可以，都可以，对对，体力还可以，
6: 那好那好，
7: 我觉得这个身体有这样好的话，你这种产品呢、我觉得都很有用，
6: 是的，是的，是的，
7: 对我们的眼睛大人很有帮助。
6: 您刚才说的那个最前面说的几个大问题啊，包括心脏啊、慢阻肺啊，原来都是什么情况呢？
7: 慢阻肺那时候的这个心脏跟慌嘛，经常在屋里咳嗽嘛。
6: 经常咳嗽。
7: 咳嗽哎，那他呢，他在医院住个院。
6: 哦。
7: 可那个小姐以后，还有那个东西是控制住。

0: 哎，平时那个血压啦、血脂啊、血糖啊，都控制的怎么样呢？
1: 这个很好，我一样很好的。
0: 那您这很好。
1: 这个我们的血压在130，没有超过140呢。
0: 啊，没超过140。
1: 哎，还是感谢你们这个产品对我是很大的维护。
0: 行，
1: 没人这个产品呢，我觉得不是个什么样，还说不清楚。
0: 那也是，所以还是找到好方法了。
1: 对对对，
0: 您是哪里啊？
1: 我是广水。
0: 哦，贵姓呢？
1: 姓夏，
0: 夏天的夏是吧？
1: 对对对对对。
0: 行，那您自己保重好身体啊，好好巩固就行了，
1: 好
0: 不好？
1: 感谢你关怀，感谢关怀。
0: 好好好，今天我们就交流到这里，以后有机会多联系啊。
1: 好好好好好好好
0: 好好，再见啊。
1: 好好好好好。
2: 原黄金活力资源宝，轻松顾立健，全新千裂明目眼贴健康咨询电话027-8733-8911，8733-8911。
0: 喂，你好，老人家。
3: 啊，唐姐，你好。
0: 你好，你好。
3: 好，我今年是到现在嘛，我买了两个疗程。
0: 哦，那时间不算长。
3: 啊，一个吃的顾立健，再一个活力资源宝。
0: 哎两个产品组合用。
3: 哎，活力资源宝，我吃了那个胃还蛮好。
0: 哦，胃蛮好。
3: 对，再就是改大便也可以。
0: 大便原来怎么不好呢？
3: 大便有点干结，晓不得。
0: 哦，有点干结，就有点排便有点费劲。
3: 对对对对。
0: 啊，现在排便也可以。
3: 哎，再就是那个固体间吃了，我原来这个腰肩膀头直，这个咳嗽的这个咳嗽有点疼。
0: 哦，腰椎膝盖都不好。
3: 嗯，现在好一点。
0: 就是用的是轻松固力健。
3: 对对对。
0: 领导多大年纪了？
3: 90。
0: 哎呀，那真不简单，90高龄了啊。
3: 嗯。
0: 原来腰椎啊膝盖是怎么不好呢？
3: 原来腰疼啊，腰间盘突出吧。
0: 那不走路都有点费劲了。
3: 走路还好。
0: 就是腰疼。那个膝盖呢？
3: 我滑不了，那有点疼噻。现在好些，
0: 现在好些，就是现在腰椎间盘突出引起的疼痛，还有膝盖的疼痛，现在都好多了。
3: 哎，
0: 哦，那不错。
3: 哎，我怀疑是不是这个轻松固力健起作用？
0: 对，因为我们本身轻松固力健呢，您要听我讲的，应该知道，它既能够增加我们这个骨密度，像您这么高龄老人呐，骨质是很容易出现萎缩，就是叫骨质疏松吧。既能够强壮这个硬骨，而且呢还能够很好的补充关节滑液，让你的关节更润滑。所以有很多人关节疼啊或者僵啊，用了轻松固力健以后呢，很快疼痛就消除了。原来胃病是个什么情况啊？
3: 原来这个胃病他是不晓得饿，晓不得。
0: 哦，不知道饿。
3: 他感觉总是饱胀的。
0: 哦，就是没有那种饥饿的感觉，不想吃东西。
3: 对对对对。
0: 哦，
3: 对
0: 哈哈，那这个跟您刚才说的大便干结啊，都是有关联。人老了还是属于胃气不足，胃气不降，胃气不降，它就不运化，所以就没有胃口，不能吃东西，或者吃点东西就肚子胀。
3: 对对对对。
0: 现在胃口怎么样呢？
3: 现在胃口可以，
0: 可以
3: 啊，比以前改善多了。
0: 那就好，那就好，这人呐、啊，一定要能吃。尤其咱们老年人，当然吃多了肯定不行，但是呢，最起码能吃很重要。
3: 嗯，
0: 吃了能消化，而且还能够代谢，能够排泄，那就没问题了。
3: 是的，是的，我现在就计时吃，
0: 计时吃，可以，可以。这个
3: 保健治疗嘛，
0: 是的，是的，因为您这总体来讲啊，用的时间不算长，
3: 哎，
0: 能够有这么大的变化，应该说也很不错。身体整体的身体机能都还好吧？平时走路啊、出门呐、啊，都还行吗？
3: 我现在骑自行车嘛。
0: 哦，能骑自行车。
3: 哎，
0: 哦，那您这个血压方面怎么样啊？
3: 血压有点偏高。
0: 血压有点偏高。
3: 我得过了心梗的。
0: 就是心脏血压也都不大好。
3: 前臂心梗。
0: 哎呦，那您还是要重视一下啊。有没有做心脏造影呢？
3: 还给我照的。好像照了70%。
0: 70%。
3: 不需要装支架。
0: 还没达到那个标准，但是呢还是要重视啊，再往高一点那就要装支架了。平时啊，我告诉你，下一步呢可以把我们的原黄金呢、原黄金和那个活力资源宝啊组合起来用一下。
3: 哦，
0: 组合起来用一下。
3: 用哈。
0: 对对对对对。
3: 好好好。
0: 这样呢对您整个心脑血管呢、心脏供血呢就会更有帮助了。
3: 对对对对对。
0: 也不容易啊，90岁了，现在还能出门骑自行车啊！这个平时呢，
3: 听你广播，
0: 您是哪里啊，爹爹？

0: 我小哥。
1: 我们广播节目听得清楚吧？
0: 听得清，听得清，
1: 听得清啊！
0: 听得清。
1: 您是在孝感室内呀、啊，还是在下面镇上啊？
0: 室内，室内。
1: 哦，那好，那好，行，那就保重身体啊，也祝您更加健康。
0: 哇、哦，谢谢，谢谢。
1: 领导贵姓呢、啊？
0: 我姓周，
1: 姓周，
0: 鲍尔周。
1: 鲍尔周。
0: 哎，
1: 好的，祝您更加健康啊！
0: 好好好
1: 好好好，再见啊！
0: 啊、哦，谢谢，谢谢。
2: 孝感原黄金活力资源保障营店。在人民广场实验小学右侧第十二号门面仙和堂，请孝感的朋友特别注意了，26号健康服务组将会到达孝感专营店，为孝感的朋友带去健康和指导。请收音机旁还没有来得及行动的朋友，赶紧的抓紧时间，及时行动。有关本次活动的具体详情，请拨打电话02787338911，8733-8911。
1: 喂，你好，这朋友。
3: 喂，唐主任，师弟，你好啊。
1: 哎呀，你好，你好。
3: 我是一个新用户的老听众了。
1: 啊，新用户老听众。
3: 对，听得十多年的。
1: 那是老听众。
3: 你还是真是个老听众的。
1: 嗯。
3: 人呢，我这一老考虑你，我说你一考，人家都反应得很正式啊，我说你差一点的。
1: 对呀、
3: 啊。经济情况呢不行了，这些老听了也老听。
1: 从、
3: 到前呢，我都下了一个短信，下了短信呢，我是从7月24号呢，获得自然保了，在这个刘医生那个刘医生呢，也服务还好很好。
1: 哦，就是我们建立刘医生是吧？
3: 建立刘医生。
1: 7月24号是吧？
3: 对，7月24号那天。
1: 哦。
3: 现在好长的时间呢，还没七三一过了，基本上七三一过了的时候就蛮好，那个精气神呢、非常好得很。
1: 那太好了。
3: 哎，真是还好还好的，想都想不到的。
1: 嗯，
3: 我也老实的，行了行了，我准备得起，准备得起。我现在那个好的方面就有5个，我总觉得哈，有5个好。
1: 嗯、5个方面。
3: 那个腰椎，我原来腰椎要到医院里去检查，主要是腰椎。腰椎我去检查，可能可以用到那个好几千个的。
1: 哦，
3: 还有没有好？
1: 嗯，
3: 一次都没有好。5骨头啊，那个左边呢、也红的好几年了。那我到北京，我的耳朵里去。都是磕的，对红不过啊！我说一老说每天都搞脚蹦山的蹦，一个是好个，二十几好个，蹦的但是好几卡，还过心把它又是新的，现在也好了。
1: 就是那个股骨那个地方是吧？
3: 屁股瘫子那里。
1: 哦，髋关节啊。
3: 也好得很，
1: 好得很，
3: 也得有3个好的，那个是夏天也成得行，好得很。
1: 大便是吧？
3: 对，大便呢成型，以前呢都有老不成型了，一天有时候夏天都是有2次左右到3次，有时候。
1: 哦，
3: 现在很正常的，都是每天排一次。吃饭也好，吃得香的排得长。
1: 你看这多好啊！
3: 这好的好的，这真是个好产品呢。这好多人呢找不到手了。
1: 是啊，
3: 我都还跟有的人呢还有蛮相信的，说到现在哈都还蛮相信。这真是个好产品呐！这不说的假货了，你还得要怎么
1: 营销？那您当时7月24号是买了一个浮尘的，是活力资源宝吗？
3: 是的，是的，是用的过把热热，
1: 个把多月。你看从您的这个感受，第一个啊，确实老听众新用户，很有代表性。但实际上呢，您看啊，确确实实呢，条件所限的，这是实际情况。但是有时候啊，为了健康呢，也花了不少钱，是吧？您刚才说这个腰疼啊，检查都花了好几千，是不是？
3: 是的，是的，是的，
1: 也花了不少钱，
3: 搞不好呢，还
1: 是啊。所以有时候回头想一想，如果早点用，也许就能把那几千块钱就省下来了，是不是？
3: 我把那个钱就省下来的了。
1: 哎，
3: 我这还下专心。昨天我跟刘医生呢，我都那个反馈啊的情况呢，我说你真是好东西啊，我说你等你，我根本就。都经销的嘛，
1: 你看相见恨晚呐、现在。
3: 我准备买2个浮尘。
1: 好好好，您今年多大年纪了？
3: 有76了。
1: 哦，76了，不简单。
3: 身体本身有一点点小小毛病的，你也
1: 是的，是的，是的，
3: 好。
1: 行，这样就更有信心了。我总是在节目当中也是希望大家一个在多听的过程当中啊，多交流，多问一问，听我讲，听别人反馈。另外呢，也可以打电话过来多问一问。 然后最重要的您自己还是要行动起来感受一下。好
3: 我的北京的一个儿子
1: 哦，
3: 他的身体状况不蛮好，我就把我以前我跟他说的，你听我的，等于没事你都没这点好，现在也准备搞的。好，谢谢你啊，谢谢你关心。
1: 活动呢正在进行当中
3: 啊，好我问的、
1: 祝你们全家都健康啊，对对
3: 啊，好谢谢你
1: 好，再见啊。好
3: 再见。
2: 请健力的朋友特别注意了，后天14号健康服务组将会到达健力，为健力的朋友们带去健康和指导。健力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在县大礼堂左侧4号，活动中为大家准备了多重的好礼，重重的优惠，欢迎广大朋友及时行动。有关本次活动的更多详情，请拨打电话02787338911，8733-8911。
1: 喂，你好，这朋友。
4: 唐主任你好啊。
1: 您好，哎。
4: 你们这个产品蛮好啊。
1: 啊，用的蛮好的。
4: 我说我欠这一年的原黄金，我好的是的早3点晚3点。
1: 哦，一直在坚持。
4: 我一直切，我这为么是呢？我这切的原黄金切的还可以。
1: 还可以。
4: 我欠这些年呐，我一买就是10盒呀，不是5盒呀。
1: 哦，就是2个浮尘吧。
4: 对，2个浮尘。
1: 您这是双节的活动参加了吗？
4: 我没参加，我这次给你打了电话，我要去买10盒的，我跟老子说的。我说老子啊，我一年要给你1万呐。我不是在乎说30厘的这个圆黄金。
1: 是的。
4: 我就说我其他这一边呢，我都想我的亲人啊，他都要买得起。
1: 哦。
4: 我还建议其他人，我们乡的，我是武山农场的。
1: 哦，武山。
4: 我就还有几个可以买的，其实也是觉得还蛮好。
1: 是的，您这个说的特别好啊，关键在于确实用了能够解决问题，能够有效果。
4: 对。
1: 那您原来身体到底？
4: 我的高血压蛮吓人的，我是原来就200几的，这期的都是120、130呐，低压。70、60，就是我这心脏呢，还是装了4个支架呀。
1: 哦，等于说您有高血压，有心脏病，还装了几个支架，是吧？
4: 哎，我病多得很，我肝胆都有结石。
1: 哎呦，
4: 又有胃病，我这胃病我都吃这个药呀，我都可以吃点红烧啊，吃点玉米啊，这还可以，吃点这。淀粉大的都可以。
1: 哦，
4: 原来简直挨都不能挨啊，唐教授。
1: 您看，所以您刚才也说了，还是确实吃了有效果，您才坚持了。
4: 对，我切症状之前我怕不能切，上班后我听你的广播呀，蛮多人回访啊，说的切的好啊，咋我又开始才得切。
1: 其实这个装支架呢，有时候啊，抢救生命，您血管堵得很厉害了，那肯定装支架了。但是呢，
4: 但是
1: 装了支架以后，咱们还是需要进一步的疏通血管，尤其是稳定血压，这个很关键。所以咱们坚持用，对您血管的疏通、血压的稳定，这非常好。所以您这个很关键。
4: 对，我体质蛮好了，我这体质34的，我都看着我不像。你大个年纪都是看到是，我60岁，我说我骑的这个圆黄金呐，对我的身体啊，对我的体质啊，蛮大的好处，精神上蛮好。我原来睡不到几个小时就不能睡了，我这一睡5、6个小时。
1: 哦，您看，
4: 这骑这圆黄金。还是可以。
1: 所以这就是我们强调的，我们不是简单的去针对哪一个病来治疗。这个，而是一个整体调节，就像我们抓住源头滋养骨髓，不管是原黄金也好，活力资源宝也好，它都能够滋养骨髓。从您的角度来讲，我最近讲过，首先第一个前提条件是能够增加骨髓的造血功能，这个很关键。第二个，咱们原黄金能够强心通血，温润通体，帮助您血管的疏通。所以您这个心脏功能好了，循环畅通了，您才能感觉很轻松啊，人就有劲了嘛。
4: 对，我原来腿都不能走，我你有4包，我都搞了3包了，我就是没有去这个活力资源宝，我的轻松护理健，眼贴，这圆黄金，我这都搞了3包，我这眼睛不行，打雾啊的，我一直贴到我原来。穿针都要比我穿50岁，我都要比我穿五十。现在
1: 哦，你看现在
4: 还可以高哈。
1: 现在70多了，自己还能穿针的，是吧？
4: 对。
1: 所以这个
4: 眼睛好着说，这我都贴的。我原来贴你们送的，我贴还觉得蛮好。 我已经都是买了贴三盒，反正没在我就去买，我就贴贴到
1: 对
4: 眼睛，
1: 对，
4: 视力还是蛮好。
1: 对，其实这就是我们这么多年为什么大家喜爱我们的产品呢？因为真正用了能够有效果，能够帮助大家获得健康。就像您现在，您看。

0: 您自己都感觉有精神，走起路来关节应该也很灵活。
1: 对对对对对，
0: 哎，不错不错啊，这个平时呢还是经常把血压多量一下。
1: 好好好好好，
0: 哎，行，贵姓老婆婆？
1: 我姓周啊，
0: 姓周啊，
1: 我蛮感谢你们这公司的这样好餐厅呐、
0: 不客气啊，
1: 唐教授，我每天都听你的广播呀。
0: 我们节目听得清楚吧？
1: 听得清楚，听得清楚。
0: 您是？
1: 我每天中秋天。
0: 可以，您是在正武山农场吗？
1: 哎，我是武山农场，我就到云东大药店里买。
0: 云东大药房，好好好，行。
1: 我反正这十月份买吧，到过春节我还要买，我不要钱，我只要命。我们农场的我们条件也好，
0: 哦、
1: 是吧？
0: 那就好，那就好。是的，还是健康是最主要的。
1: 对对对对，
0: 咱们不都经常说什么金钱呐、身份呐、财富啊，那都是身外之物。没有健康，一切都是零嘛。
1: 我好的说的，我的精神是蛮好，这样能做，我不能谈，我要保持我的这个状态。
0: 好的，那您就安排好时间啊，直接去参加活动。
1: 我要去买十大货。
0: 哦，好好好，行行行，
1: 我现在五点还有
0: 机会，可以可以可以，
1: 我就没在我家去买。
0: 好，那您到时候直接过去就行了。
1: 我买，表示谭教授，感谢你们啊，
0: 不客气啊，只要您健康，
1: 员工啊，感谢你、每天的讲的、讲的确实是好。
0: 好的，那就您自己也保重啊。
1: 好好
0: 好好好好，再见啊。
1: 好好好好好
2: 好，好的，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健康服务组为大家带去健康和指导。明天13号，健康服务组将会到达洪湖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在玉山路玫瑰家园7号。后天14号，健康服务组将会到达建立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在县大礼堂左侧4号。15号，健康服务组将会到达潜江。欢迎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安排好时间，及时行动，参加到目前正在开展的双节的千万大酬宾活动中。活动应广大朋友的强烈要求，延长到了10月31号，也就是这个月的最后一天。欢迎广大朋友及时参与。有关本次活动的具体详情，请拨打电话02787338911，8733-8911。
3: 轻松顾立健，中秋团圆，金秋送爽。补软骨护关节，强身体壮筋骨，情系万家健康天下。千万大酬宾活动延长到10月31号结束，重重惊喜，请广大朋友相互转告。
4: 轻松顾立健每瓶173元，
3: 买5瓶送礼品轻松顾立健6份，再加送全新千里眼明目眼贴6袋，总优惠385元。买10瓶送礼品轻松顾立健15份，再加送全新千里眼明目眼贴12袋，另再加送活力资源宝20粒，总优惠996元。买20瓶送礼品轻松顾立健36份，再加送全新千里眼明目眼贴24袋，另再加送活力资源宝40粒，总优惠2336元。
4: 轻松顾立健，灵活关节壮筋骨，颈肩腰腿更轻松。
3: 咨询电话02787338911，8733-8911。原黄金活力资源宝部分专营地址：应城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应城市中医院正对面总工会大门旁；
5: 云梦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老火车站对面，安路小转盘客运站西200米。太白堂医药安路福达店，汉川马口老邮局旁原中药商场，民福堂大药房，天门造市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在二龙大道造市派出所旁，仙桃毛嘴中心小学斜对面金汇大药房，洪湖风口国税局旁利民药店，嘉鱼排洲湾排洲二小对面卫生院建行门诊部，建立新沟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新沟镇迎新大道北侧福娃公司往大桥方向走30米，汉南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沙帽正街39号，区政府往江边100米，昌盛健康堂，新洲区人民医院斜对面百药堂，阳罗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店，大转盘左侧普济大药房，武昌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红山广场往民主路方向500米，何家垄车站旁京都华庭2楼仙和堂，汉口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吴广写字楼17楼仙和堂，青山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青山公园绿荫广场，孝昌县人民医院大门正对面。

九九大药房，广水应山老法院对面中心大药房，随州老火车站广场向南100米佳音药房，钟祥工人文化宫南20米回春堂药房，荆门南薰门工商街20号南薰门大药房，原黄金福利资源宝，武汉市内免费送货，全国免费邮寄，咨询电话027-8733-8911，8733-8911。

0: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5点整。
1: 原黄金活力资源宝，轻松顾虑健，全新千里眼明目眼贴，迎中秋庆国庆，情系万家健康天下，千万大酬宾活动延长到本月31号止，请广大朋友相互转告。
2: 轻松顾虑健，灵活关节撞筋骨，颈肩腰腿更轻松。
1: 全新明目千里眼，焕然一新看世界。
2: 原黄金活力资源宝，青春焕发，健康幸福万年长。
1: 咨询电话02787338911。
3: 接下来请您收听的是老年天地重播版。
4: 老年天地节目由原黄金活力资源宝赞助播出。
5: 治病治根本，要健康长寿，找原黄金活力资源宝。
6: 龙头大品牌原黄金活力资源宝，年轻骨髓，提高骨髓造血功能，消除疾病和衰老的总根源，使您青春焕发，一身轻松，
5: 享受原黄金活力资源宝，健康幸福万年长。
6: 请听本台早上4:30和6点播出的《老朋友幸福家园》节目，咨询电话02787338911，8733-8911。
4: 老年天地节目由原黄金活力资源宝赞助播出。
7: 这人到老年，恰似人生四季到了秋天，丰收的金黄渐渐成为生命的底色。
8: 老朋友不必追忆，不必惋惜，只有当下最值得珍藏和纪念。
7: 别让年龄限制想象，
8: 别让闲暇荒废了时光，
7: 咱们给退休生活
8: 打个样。
7: 湖北之声老年天地，
8: 陪您乐享
5: 多彩夕阳。
4: 你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今天的老年天地，我是李曼。很多中老年朋友的青春记忆呢，都珍藏在上个世纪80年代的老歌当中。在那个年代，录音机呢是走进了千家万户，一首首诉说着亲情、友情，还有平凡生活的歌曲，是回响在人们的耳边。那今天呢，在节目当中，我们就给大家整理了一组在上个世纪80年代的一个怀旧的金曲，我们在熟悉的歌声当中，一起来回望往昔的岁月。
7: 老有所学，
8: 老有所乐，
7: 只要生命不息，梦想就不会老，
8: 只要终身学习，生活就更美好。
7: 湖北之声老年天地，
8: 乐享夕阳。
4: 那接下来呢，我们要首先听到的这首歌曲的名字叫做《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这首歌呢是创作于1980年，也是电影《甜蜜的事业》当中的插曲。这首歌的旋律呢是轻快明朗，也是唱出了寻常人那种简单实在的幸福，爱情的甜蜜，家庭的温馨，还有柴米油盐的烟火日常当中，在歌词当中满满的都是对生活的热爱。那当年呢，在大街小巷的收音机当中，这一段温柔的旋律也是经常的响起。

心中装着阳光，生活呢也是处处都会有欢喜。年轻的时候，我们总是格外的满怀理想，满怀着期待。接下来呢，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曲叫做《年轻的朋友来相会》，也是上个世纪80年代家喻户晓的金曲。歌曲的旋律轻快昂扬，传递出了乐观积极的精气神，无数的青年人都在这首歌曲当中找到了共鸣。

岁月流转，人世间最柔软的永远是割舍不断的亲情。那有一首歌曲呢，是唱出了无数的儿女对母亲的那种感恩和眷恋。这首歌曲就是《妈妈的吻》。这个歌呢，是以孩子的一个视角回忆在儿时的时候母亲给自己的那种疼爱和呵护，旋律上也是很轻柔质朴的。那每当听到这段旋律，不少人都会回想起自己的小时候母亲陪伴在身边的那种温暖的时光。这首歌曲整体来说呢，也是非常的朴素和真挚，格外的打动人心。

亲情温暖人心，那人和人之间的无私的善意更是能够照亮整个世界。歌曲《爱的奉献》是在1989年登上央视春晚的，之后呢是传遍了大江南北。只要人人都献出一点爱，世界将会变成美好的人间，这样一句歌词大家都已经是耳熟能详了。歌曲歌颂人间大爱，也倡导人和人之间要相互体谅，彼此帮扶，传递向善向美的力量。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湖北之声老年天地。今天呢，我们是一起回顾了上个世纪80年代的一组金曲。那刚刚听到的歌曲呢是《爱的奉献》。接下来呢，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曲呢，如果您听到的话，应该会知道它描述的是那种南国海岛的浪漫风光。它就是《请到天涯海角来》。歌曲呢是发行于1982年，旋律欢快热烈，也是描绘出了海南岛的花开四季、风光如画的美好的景象。

0: 活到老，学到老，智慧生活更快乐。
1: 湖北之声老年天地，精彩继续。
2: 看过了四方的美景，我们的心底总是还是会牵挂自己的故乡，自己的故园。可以说呢，故乡永远是我们心灵最安稳的归宿。在1987年，费翔呢是登上了春晚的舞台，一首《故乡的云》也是火遍了全国。这首歌曲唱出了游子在外奔波的那种辛劳，也唱出了游子心底对家乡、对亲人的深深的思念，也是刻在几代人记忆当中的乡愁金曲。

0: 福和寿多菇多宝液采用多项科技成果，从金顶侧耳、白参菌、香菇、猴头菇、灰树花、灵芝、蛹虫草、银耳中萃取的真菌多糖、麦角硫因以及白蛋白肽、锌、镁、硒等多种细胞营养素，
1: 让您吃饭香、睡天光，精力充沛，身体好，生命充满活力。
0: 马上拨打4008776669，4008776669，免费体验，仅限前100名。
1: 咨询电话4008776669，4008776669，线上线下均有售。
2: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波774，调频104.6，湖北之声正在播出的老年天地节目。
3: 品牌原黄金活力资源宝，年轻骨髓，提高人体造血功能，使您青春焕发，一身轻松，享受原黄金活力资源宝，健康幸福万年长。请听本台早上4:30和6:00播出的节目，咨询电话0278733-8911。
4: 老年天地节目由原黄金活力资源宝赞助播出。
5: 活到老，学到老，智慧生活更快乐。
3: 湖北之声老年天地，精彩继续。
4: 那今天在节目当中啊，我们是和大家一起欣赏了在上个世纪80年代的一些经典的老歌，这些歌曲呢经过岁月的洗礼依然是能够抚慰人心的，也希望这样一些熟悉的旋律陪伴大家度过一个美好的下午，希望您日子安稳，心中长存暖意。感谢您的收听，明天我们再见。

0: 通，一身轻松。
1: 2026年10月12号周一的三通健康乐园，一梦的84岁的周老爹给我们提了个醒。老爹啊，用三通三宝，用三通治疗仪，把血压、血糖、血脂都控制得非常好，并且老伴啊和他呀，以及儿子、媳妇、女婿都买了三通三宝，大家都收获了三通健康。但是老爹提醒了一点，他周围的朋友用三通三宝，有的成绩好，有的成绩不好，就是因为没把这当回事儿，没好好用三通三宝来维护健康。咱们选择了三通三宝，就认真使用，认真治疗，方法找对，长此以往，一定会像那些三通健康的一样收获健康。好，三通专线大家记好，随时拨打83624785。掌声你好，
2: 主持人你好，收机前的中老年朋友大家早上好。在我们生活当中啊，有些老年朋友会发现你全身的骨痛，特别是腰背部疼痛的很厉害，不能干重活，坐久了呀，这个骨痛啊症状会明显的加重，休息以后呢症状有所缓解。那今天呢，我就给大家来讲一讲，人老了最容易得的一种病就叫骨质疏松。那我们说骨质疏松呢，在早期除了有骨痛，它还会有脊柱的变形。所以老年朋友如果明显的感觉自己身高变矮了，或者驼背了，这就是脊柱变形了，您骨质疏松了。有些老年朋友没有加以干预，它就会造成脆性骨折，轻微外力，咳嗽一下都有可能会发生骨折。那最多见的就是胸椎、腰椎、髋关节和手腕部。那么为了预防骨质疏松，我们要有计划有目的的服用三通三宝，从美国原装进口的 CMD 矿物生命元素，一次服用同时补充几十种，真正的省事省钱。那么为了预防骨质疏松，我们也推荐大家要使用三通治疗仪，它有专门针对骨关节疾病的三号药包，可以强筋壮骨，改善骨骼的血液循环，增强肌肉肌腱韧带的力量。咱们三通治疗带上啊，有针灸、推拿、按摩、拔火罐、热疗、磁疗、远红外疗等等，可以对我们的骨关节进行非常好的养护和锻炼。
1: 是的，向长寿的三通健康人学习，早晚坚持服用 CMD 矿物生物元素。好，来接听打电话，83624785。喂，你好。
3: 喂。
2: 哎，早上好，三通健康乐园，我是郑老师，您好。
3: 啊啊，这真的真主持人好。啊，我冒油红，我愿意邀请您嘞。
2: 哦，那是
3: 胸阴主任在江湖里头安排的。
2: 啊，
3: 我的婆婆的胯子瘫掉，瘫掉以后呢，这个还用休息器可以换新，一买两个药包，这个干休息换个再买两个药包，这两个药包把我的婆婆的胯子疼好。
2: 老伴是什么病啊？
3: 老伴是胯子疼。
2: 胯子疼。
3: 两个膝盖都疼。
2: 啊，两个膝盖都疼，你看他疼的厉害吗？
3: 疼厉害，疼的不能走路呗。
2: 不能走路吗？
3: 啊，不能走路。
2: 看他痛苦，你去跟他买的三通治疗仪，买六个药包以旧换新的，是吗？
3: 对。
2: 那老伴用两个药包就治好了？
3: 对，两个药包治好了。
2: 他哪些症状有改善呢？
3: 他现在就是每个人都死的，那八线还是老多。
2: 那了不起呀！
3: 哎，
2: 所以你觉得你跟老伴买三通买对了？
3: 哎，对。
2: 现在老伴康复了，80多岁还能干活，所以您乐呵呵的。
3: 对。
2: 除了有三通治疗仪，家里三高心脑血管激光治疗仪有吗？
3: 我三高治疗仪也有，也有我的视力仪的，我现在有高血压。
2: 哦。
3: 血压高到108，你要拔的那老婆也昏了，这些在肾脏里去一查的，血压到108。
2: 啊。
3: 要拔以后的我都，但是要挂两针，我都回来不，幺零的现在是三个治疗仪。
2: 啊。
3: 但是10/10那个现在血压好得很，都80了，130左右。
2: 您多大年纪了现在？
3: 我83岁。
2: 83了，您这个血压棒棒的。
3: 哎，80了。
2: 哎，你这接近小伙子的血压了。
3: 那边因为现在还得先标准的很了呗。
2: 这么好的血压，人家您能长命百岁呀、真棒。那 CMD 家里有吗？喝过吗？
3: CMD 的喝，我昨天买物品。
2: 是谁在喝呀？
3: 这个身上有点发炎，肠胃也不好，大便不成形，现在是买 CMD 喝。
2: 啊，
3: 回来以后呢，现在的这个大便都成形了。

0: 现在
1: 哦，挺好的。
0: 花在你身上了。
1: 这个 CMD 里面它含有一种元素叫镁元素，它对整理肠胃呀、像大便不好啊，这个有溃疡啊，喝 CMD 都是有效的。所以您又买了五瓶回来是吧？
0: 我得又卖又得买。
1: 好的。所以老人家你看咱们用三通三宝日子幸福啊，您这一直笑得合不拢嘴啊。健康啊是咱们老年人用金钱都买不来的。老人家祝贺您跟老伴儿一块用三通三宝一块健康，这么大年纪80多岁了，血压也好，老伴儿还能劳动，关节没问题了啊，这是多少钱都买不来的幸福啊。
0: 谢谢，
1: 感谢你，
0: 感谢你喜欢这个山东公司的好产品呢。
1: 好的，人家你是哪里的患者？
0: 谢了，好多卖三桶，卖了3、4万那个三百四百鱼，这个老子卖块，要不然那个鱼的卖块。
1: 就是看您用的好，您亲戚朋友都买。
0: 对。
1: 所以人家您影响力很大呀，大家都相信你。
0: 对。
1: 您这个是三通健康之家了啊。
0: 来个女人家，对。
1: 兰家您是哪里的患者啊？
0: 那个孝感的。
1: 住孝感什么地方啊？
0: 住孝感步行街步行山庄。
1: 好的，兰家您叫什么名字啊？
0: 我叫陈静儿。
1: 老伴叫什么名字啊？
0: 老伴叫杨孝堂。
1: 好，兰家留个电话给我，电话是多少？
0: 那你电话是21095533。
1: 这是座机是吧？
0: 不是手机，咱们手机的呗。
1: 好的，好，老人家，你记忆力不错呀。
0: 可以。
1: 好，老人家，祝您跟老伴啊长命百岁，日子越过越幸福。
0: 好，感谢您，感谢您。
1: 再见。
0: 好。
2: 老两口都80多岁了，用三通三宝，成绩好啊。喂，你好。
3: 喂。
1: 哎，三通健康乐园，我是郑老师，您好啊。
3: 好。
1: 早上好。
3: 我是第10名的老用户。有三通都开始有用户，
1: 三通刚开始您就用了。
3: 嗯，
1: 您有三通三宝啊，治了哪些病啊？
3: 我软线这个腰椎已好了，这有这个有7、8年没有用了，今天又发了，又发了。我现在我就是一过在屋里蛮痛苦，
1: 不方便是吧？
3: 又要种田维持生活
1: 哦，
3: 俺们这个外形知道吗？
1: 那你这个一腰疼就不能劳动了，可能做饭吃饭的问题是吧？
3: 我就是要劳动啊，不劳动就没气力，
1: 所以这个就不能病啊，病倒了没吃的没喝的了。
3: 我软线也好了，这有这个有7、8年，这冒款了，现在又发的，简直不能搞事。
1: 这个
3: 又挂3米以的能够搞事，就是站着的是可以搞，这后腰的是不行。
1: 那你现在用三通，就这一次用又用了多长时间呢？
3: 就用了快2个月了。
1: 快2个月了哈，那现在怎么样？
3: 现在能够动站着的是可以搞，
1: 能站了现在是吧？
3: 对，做饭呢还得搞劳动啊。
1: 但是还是要注意啊，因为你现在刚开始才用2个多月，重体力劳动肯定是不能做的，慢慢来。用三通啊效果好，但是你要给这个腰椎啊给它恢复期，就是让它复位啊要稳定，不要给腰部太大的负荷和力量。
3: 我的腰椎发狠的，坐下去都不能起来，可以立起来，不要搞手撑。现在呢，有时候5、10次你不要手撑的，有时候可以起来。我软线都简直不能起来。
1: 多好啊！你看，你用三通用了2个腰包，就花了400多块钱，恢复的又快又省钱。所以家里有三通啊，这个确实是能解决问题。
3: 对。
1: 你是哪里的患者啊？
3: 我是金山朝武。
1: 多大年纪啊？
3: 71岁。
1: 71岁了哈。照你目前身体状况来说，你自己单过是没有问题的，你现在起码生活能自理了。
3: 我还种11亩田。
1: 种这么多呀？你一个人
3: 种不行的。那个
1: 你一个人种的有点多呀。
3: 生活来然后这个孩子，我还有糖尿病的光病的。
1: 你还有糖尿病？
3: 有三高。
1: 你糖尿病带了激光没有啊？
3: 就是那个三高激光治疗仪噻。
1: 对，三高心脑血管激光治疗仪，你有是吧？
3: 我的带呀，我求又换一个新的。
1: 你是老用户了，你有激光，而且参加了以旧换新了，又换了一个新激光回家了，对吗？
3: 对。
1: 那你带了激光以后，自己变化是什么？
3: 带了激光，这个血压一般正常。
1: 好，血糖怎么样？
3: 血糖是6.5。
1: 6.5也很好。人家，你如果有个糖尿病病人，你还有这么大的力气，那就是很了不起了。因为糖尿病会浑身无力。
3: 哎，对对对。
1: 但是你看，你带激光啊，用三通啊，你还能种11亩地，这个是很了不起的。确实是身体有劲儿啊，没劲儿，心里再想他也干不动啊。
3: 是的。
1: 所以老人家，你这个虽然一个人住啊，但是有三高心脑血管激光治疗仪和三通治疗仪保着你。
3: 原先我的活12亩地，活了几个月时间，确实是好。
1: 你自己感觉和 CMD 感受是什么？
3: 确实是好，那人像太舒服吗？
1: 人是不是觉得身上有劲儿啊？
3: 是的。
1: 因为这个 CMD 抗生命元素啊，一个呢是它可以提高你骨密度，另外呢就是它可以增强心肌收缩力呀、啊，改善我们的消化呀、啊，那个都有好处。
3: 嗯。
1: 好，老人家，希望有三通啊、激光啊给你作伴，你健康平安长寿啊。
3: 哦，
1: 哎，再见。
3: 再见。
1: 哎，再见。
2: 一个人在家的金山老爹更是要用三通三宝维护好健康啊，那是健康好伴侣啊。喂，你好。
1: 早上好。
4: 真出了吗？
1: 哎，是我，早上好。
4: 我是13年买的那个三通治疗仪。
1: 是三通的老用户。
4: 我主要是个腰间盘突出。
1: 用三通治腰椎间盘突出。
4: 以前的多不神经疼的想了很多办法，没有治好。就没办法了以后，我就还是去买个仪器。那个姑娘她说要花钱，我说要1000多点钱，她说我支持呢。
1: 哦，
4: 我就那样去13年去把这个三通治疗仪取消了。
1: 姑娘支持买了三通。
4: 就治疗那个腰间盘突出。
1: 你当时是什么症状啊？
4: 麻木啦，疼啦，走不到路。
1: 就已经到走不了路的地步了。
4: 对，他出双棍了，我屋里修也了，那棍子修了一拳头，有时候就忘记了，那就捏我自己干，弄我自己干。
1: 拄棍子了。
4: 因为家庭的条件也不蛮好。
1: 哦。
4: 我们都在外面。
1: 一个人在家吗？
4: 对，我生意了。
1: 哦，老伴儿呢？
4: 哦，管他不呢，分开的。
1: 没住在一块儿。
4: 对，没有。
1: 你刚才讲说你一个人，你还带孙子。
4: 对。
1: 那你多大年纪啊？
4: 今年70楼的。
1: 带孙子，是孙子要读书吗？
4: 对。
1: 那您这是有任务的。
4: 嗯，我就通过那个治疗仪的治疗，现在走路走你7、8里路、8、8里路都行了。
1: 都行了，那拐棍还拄不拄啦？
4: 那已经没存在，我就甩了，丢了。
1: 要恭喜你老人家啊！你看你原来拄拐棍，通过三通的治疗，现在拐棍丢掉了，生活能自理，干活都行。但是还是要注意啊，你刚才讲拿重物的问题。有腰椎间盘突出症的病人呢，康复以后是不能够从事重体力劳动的。为什么？因为你的椎间盘曾经受过损伤。但是轻微的劳动这还是可以的。三通啊，它不是止痛的方法，它是帮助你椎间盘恢复弹性和水分，让它复位。它复位以后呢，才能弯腰，你拐棍才能丢掉。但是你不能干太重的活，太重的活呢就会增加这个椎间盘的压力，所以这个还是要注意。
4: 这个东西好，我每天都坚持。
1: 有坚持才有今天的康复。
4: 对，
1: 老人家，您是哪里的？
4: 我是东安县。
1: 老人家，孩子们呢，工作都忙，现在在外面赚钱呢也不容易。您把身体搞好呢，其实就是给他们减轻负担。
4: 是，三通治疗仪就是还有三高治疗仪的。
1: 三高您也有？
4: 对。
1: 三高治什么病？
4: 三高我是长期高血压，我已经89年的高血压。
1: 血压是多少啊？
4: 血压就是107，有时候109，根本还压不下来。后来就引起那个心脏病。
1: 高血压性的心脏病。
4: 嗯，我就去把那个三高治疗仪给取消了。现在血压平稳了。
1: 现在血压多少啊？
4: 现在血压有时候是103，有时候是140。他反正有点不规律，反正活动很大的，他就有点不规律。
1: 这个血压本身是跟情绪啊、运动啊、穿衣服冷啊，这都有关系。这个血压呀，在24小时之内它是波动的，波动的范围啊，只要不超过140，这都算正常。因为你有76岁了，从190的血压到你目前这个血压，这个血压控制的是非常不错的。
4: 蛮好，我该说的就不问你。
1: 这个血压高了还是挺吓人的，它会产生严重的后果。原来是什么表现呢？
4: 它就是有时候就使劲打桥，我就运动不得了，它又是疼啊。
1: 有疼痛说明有心绞痛， 这个还是挺危险的，特别是像你独居的老人，你戴了三高以后，除了血压现在下降了，这个心脏的问题有好转吗？
4: 心脏现在平稳的。
1: 还发病吗？
4: 那没有的，狗是活动很的，它就还是一点有。
1: 哦，就是基本上没有症状了，不发病了，是吗？
4: 嗯，
1: 不错啊。
4: 我去检查，他说是左心室肥大，还有点那个风湿病，我们是风湿病。
1: 医生说你这跟风湿病有关，那就说明你这个风湿病啊，导致了心脏瓣膜的损伤。风湿病啊，会导致风湿性的心脏病，对那个瓣膜啊，那个心脏的门呐、啊，它关不紧了，或者关不严了，那么会出现血液倒流。你可以用三通的一号药包放在心脏的正背后进行治疗。另外呢，可以通过激光光能的照射修复瓣膜的损伤。你这个瓣膜的问题可以通过使用三通和三高对它发挥作用。所以老人家，你眼下呀血压降的也挺好，这个心绞痛的症状也很少出现。现在天气冷了，有风湿病的病人，鉴于你心脏有症状，你可以加一次量，可以一天戴三次，每次戴半个小时。这样的话呢，对你风湿病也有控制，因为有风湿病的病人他血流都缓慢，所以有的关节会肿啊，会疼痛啊。激光啊，它通过动脉照射以后，它可以加快全身的血流，经络的闭阻啊，其实通过激光的照射它也是有很好作用的。所以天气冷有风湿病的病人可以把激光的量稍稍加上来，这样效果会更好。
4: 哦，我很感谢三通公司。
1: 好，老人家，我也挺替你高兴的。你看子女不在身边，但是通过用三通解决腰椎的问题，生活能自理。您戴了三高呢，你看血压从190降到现在正常，心脏病发病的次数也少了，儿女在外啊，他们也减少对你的担心牵挂。
4: 对，哎，刚回来我看他们讲介绍的，他蛮喜，
1: 孩子们也高兴哈。
4: 嗯，
1: 老人家按照我刚才说的方法进行调整会更好。
4: 好，
1: 行了，
4: 谢谢，
1: 哎，再见。
4: 谢谢
1: 啊。
2: 现在家庭小型化，老人们都是独自在家，一定要有健康的产品，三通三宝帮助我们有健康的晚年。
1: 你看今天咱们有多少这个高血压的病人呢、啊、通过用三高心脑血管激光治疗仪现在拥有正常的血压，这是件很了不起的事情。激光通过动脉照射可以软化我们的动脉血管，所以你的降压效果是持久稳定的。
2: 还没有三通三宝的趁着活动赶紧置办起来，保晚年的健康。
1: 待会儿7点到8点我还给大家服务一个小时，02783624785，咱们7点钟再见。
5: 为感谢全省人民对三通健康三宝的深情厚爱，从即日起三通健康三宝在全省开展回报用户让利于民的大型优惠活动，优惠细则如下。一，以旧换新变废为宝，只需买6个疗程的药包药剂，提供本人身份证复印件，即可交旧机免费换取全新的三通治疗仪。二，买三通治疗仪一台送电子针灸一对，另送220元的药包药水。三，买3个疗程的药包药剂送90元增效液一瓶，买6个疗程的药包药剂送1个疗程的药包药剂，买10个疗程的药包药剂送三通治疗仪一台。四，买三高心脑血管激光治�疗仪一台，优惠现金100元，另送228元的 CMD 矿物生命元素一大瓶，总优惠328元。五，买 CMD 矿物生命元素3大瓶送2小瓶，5大瓶送4小瓶，10大瓶送10小瓶。三通实惠惠百姓，百姓欢喜喜三通。三通三宝祝全省人民身体健康，吉祥如意。
6: 腰腿痛用三通，
7: 头晕头痛腹胀腹痛快快用三通，
6: 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通则不病，病则不通。
7: 三通多功能治疗仪取中华医学之精华，通经络，通气血，通肠胃，内病外治使用方便，是您理想的家庭医生。三通治疗仪咨询电话02783624785，83624785。
8: 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

0: 老朋友，幸福家园。
1: 老朋友，幸福家园。
2: 大品牌原黄金活力资源宝，年轻骨髓，年轻血液，提升免疫力，帮助恢复年轻态，强肾健腰，改善胃肠，抗菌抗炎抗突变，益智慧抗痴呆，强心通血，温润通体，
3: 既提升骨髓造血功能，又提升心脏动能，增强全身供血供氧，年轻心肝肾，雄壮精气神，
2: 给亿万家庭带来健康的福音和幸福的生活，赢得广大朋友们真诚的赞叹和无比的信赖。
3: 热烈祝贺原黄金活力资源宝荣获第三大国家高端核心发明专利，中国发明专利号ZL2019-10631368.0。
2: 热烈祝贺原黄金活力资源宝增强记忆力、益智慧、抗痴呆这一功能及有效机制，在国家中药与临床权威学术刊物上隆重发布。
3: 金秋时节，原黄金活力资源宝特开展一年一度迎中秋庆国庆情系万家健康天下千万大酬宾活动，延长到10月31号结束，多重活动，重重惊喜，详情如下。
2: 珍贵版骨髓滋养多糖原黄金，每瓶258元，
3: 买5瓶送80粒，买10瓶送180粒，买20瓶送390粒。
2: 高级版骨髓滋养多糖活力资源宝，每瓶238元，
3: 买5瓶送120粒，买10瓶送260粒，买20瓶送560粒，再加送全新千里眼明目眼贴以及轻松固力健等多重大礼。
2: 另外，轻松固力健和全新千里眼明目眼贴同步开展千万大酬宾活动。
3: 本次活动是今年规模最大的一次，盛况空前，请广大朋友相互转告。
2: 全新明目千里眼，焕然一新看世界。
3: 轻松固力健，灵活关节壮筋骨，颈肩腰腿更轻松。
4: 享受原黄金活力资源宝，青春焕发，激情满怀。健康幸福万年长。
3: 咨询电话02787338911，8733-8911。
5: 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老朋友幸福家园每天和大家准时相会在同一时间。接下来，我们就请出大家的老朋友唐老师。唐老师，您好。
6: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又到了和大家交流和分享健康的时间啊。我们总说啊，现在健康产品很多，尤其是有很多传统的一些中医中药的方法，现在应用也很广泛。但是呢，我们也必须看到科技啊是不断发展不断进步，咱们只有不断的研究，不断的来提高它的科技含量，才能够为我们的人类啊打造更先进的康复手段。所以您看，我们这么多年在我们节目的20多年的播出当中啊，我们很多老用户呢一直跟着我们，也能够感受到科技进步给大家带来更好更全面的健康呵护。从我们紫黄金到活力资源宝再到原黄金，一步一个脚印的不断的研究，尤其是我们始终秉持一个原则啊，就是不断的从传统中医中药当中啊来提取它的精华成分，为我们广大的老病号老病友打造高科技的产品，这是我们的一个宗旨。所以你看，咱们现在原黄金活力资源宝获得国家三大高端核心发明专利，而且呢，你像咱们滋养骨髓、增强记忆力、益智慧、抗痴呆的功能和有效的机制，在国家中药与临床权威期刊上隆重发布，这都说明它的功能功效啊是经得起科学考验的。另外，你像我们都知道，传统中医中药啊，其实也是有很多弊端。那么我们很多老人家常年的喝水煎火熬的中药，实际上也会对身体造成很大的负担，特别是现在很多中药啊也都是经过人工培育的啊，真正的这个野生的很少，几乎都没有了。那么人工培育的不可避免的就会有很多重金属残留，甚至有一些农药的残留啊，那么这样长期服用的话对身体会造成极大的伤害。 那我们的原黄金活力资源宝采用高科技的提纯技术，把纯天然植物药里面的真正对人体有用的精华成分呢提炼出来。你像人参，它里面的人参皂苷、人参多糖、枸杞里面的枸杞多糖，还有像黄芪多糖，包括蛹虫草，它里面的虫草酸、虫草菌素，还有蒲公英里面的绿原酸等等，把这些活性成分提炼出来，这样就把它里面的一些重金属啊、农药的残留把它剔除掉，真正有用的精华成分再按照黄金比例科学架构，这个非常关键，不是简单的把它混合在一起，而是按照黄金比例科学架构以后精心打造的这样一款高科技的产品。所以我们的原黄金也好，活力资源宝也好，对人体的骨髓有极强的亲和力，大家服用以后滋养骨髓，能够更快速更全面的发挥功效，让您的吃睡排更正常，血压、血脂、血糖各项指标更稳定，而且人的精神气色更加的饱满，这样您才能够全面的拥有健康啊！所以我们很多老用户真正体会到了这一点，正是因为他们选择高科技产品才能够收获健康啊！所以我今天呢再次提醒大家啊，选择产品一定呢要多辨别，真正选择高科技的健康方法，您才能够不走弯路。那我们目前正在举行的迎中秋庆国庆双节活动呢，是延长到十月底，所以希望还没有行动的朋友把握住机会啊，赶紧拨打02787338911 8733-8911，积极的参与活动。喂，你好，这朋友。
7: 哎，唐主任，
6: 欢迎你，你好，老人家。
7: 哎，好，那好。
6: 哎，您是哪里啊，老人家？
7: 我是中江九口的七里湖的，我处在三线交界的位置。
6: 好，把您的情况跟我们交流一下。
7: 我是今天呢就推了软件头痛啊，没得办法，就是事也做不成了，软件他桥都拿不起。
6: 哦。
7: 我就听到那的广播。
6: 嗯。
7: 在家人我们队里有一个，他活到上十年了。
6: 哦。
7: 他活到都好，他说都这个活的质量不好。
6: 哦，有个老用户您知道。
7: 从我们队里的。
6: 哦。
7: 这样呢我就天天听广播，听你的广播，
6: 是
7: 天天都听。这样呢我就给我们队里的人去介绍啊，我就跑个啥样煎饼大药房啊，
6: 嗯，
7: 我就买了一个疗程。我去过那个服务员呢，那个老同志，他说的话，你拿疼不？我说没拿疼的，我就是软的，没得办法。
6: 哦，就是发软没劲。
7: 嗯，他说的话，那我那个我的健保，
6: 嗯，
7: 我就买了五盒，
6: 嗯，
7: 疗程回来了。
6: 对。
7: 回来第三天一活，他腿了就不软了。
6: 哦，第三天就不软了。
7: 那第二天不软了。那呢，几天比以前好，几天比以前马上好的。
6: 哦。
7: 那我再就这个疗程活完了呢。
6: 嗯。
7: 我的这精神骨质健呢，也好，那我就又买这个疗程的精神骨质健的。
6: 哦。
7: 又活的，回来以后啊，还蛮好啊，又不感冒，又不那个，哪都好。现在我天天做事嘛。
6: 哦。还在干活。
7: 干活，我也做生意啊，我前每天都加工啊。
6: 哦，
7: 跟他打红烧的淀粉呐，我几天呢搞几百块嘛。
6: 哦，就是做那个叫红薯粉是吧？
7: 红薯对加工
6: 加工，
7: 那跟别个加工。
6: 哦，那还不错。今年多大年纪了？
7: 今年78。
6: 78了。
7: 是。
6: 哎呀，那真不错啊。等于说您这身体就主要就是腿没劲，腿发软。
7: 不是的，我有慢性的糖尿病。
6: 哦，有糖尿病。
7: 我有慢性脑梗的。
6: 哦，原来有脑梗。
7: 那都是慢性的，但是呢，我这两种我以前什么都没谈呢。我问你们，给你们打电话问你们的服务员呢，问我的药可以加得起不？他说可以，我就把医生开的药加你的那个，这样吧，我都加得起的，每天都是加得起的。
6: 哦，等于说您糖尿病和这个脑梗时间也蛮长的。
7: 五六年了，
6: 也是长期在吃药，但是现在就出现腿没劲的这个情况。
7: 慢性病，我是属于慢性病。
6: 是的。其实这样您说啊，就是说您这个腿无力啊，一个和您长期的糖尿病和这个脑梗呢都是有关系。再一个啊，也还是跟您呢、年龄增大以后、就是我前些次讲的，咱们人到老年身体的衰老啊，主要老在什么地方呢？尤其先天的肾精呢不足了，肾精一亏虚以后啊，人就是腰酸腿软，浑身疲乏。

0: 没劲没神。
1: 哎，
0: 所以您这个活力滋养宝，您看您刚刚说的特别好啊，用了3天就感觉有劲了，那就说强肾健腰的效果非常显著，再加上轻松固力健又能够补软骨护关节强筋骨壮身体，所以人呢自然就感觉轻松自如了，这个非常好，祝贺您啊。
1: 好，
0: 哎，
1: 谢谢你们的友好啊。
0: 用得好呢，您呢也像您邻居一样的啊，跟大家也多交流交流。
1: 好好好，我们队里还有一个也是跟我一样比我年纪轻的几岁，
0: 嗯，
1: 他也是腿软呐，也是没得劲呐，
0: 嗯，
1: 也是活这个疗程呢，麻烦麻烦，那就个没劲，又没劲。
0: 是的，我们人到老年呢，特别是像农村的朋友啊，因为本身也长期劳累，腰酸腿软呐、啊，浑身没劲呐、啊。有时候走路走不动啊，甚至拖着走啊，这种情况非常多见啊，大家都可以把活力滋养宝和轻松固力健结合起来用，这个非常好。行，祝贺您，谢谢您的分享，我祝您老人家更加健康，保证好身体啊。
1: 好，谢谢谢谢。
0: 好好好，再见。好，
1: 再见再见再见。
2: 请山阳的朋友特别注意了，16号健康服务组将会到达山阳，山阳在中心菜场对面健民大药房。有关本次活动的更多详情，请拨打电话02787338911，8733-8911。
0: 喂，你好，这朋友。
3: 啊，唐哥好。
0: 欢迎你，你好啊。
3: 啊，好好，你好，你好，你好，我是你老用户。
0: 啊，您贵姓呢？
3: 我姓陈。
0: 哦，是哪里啊，陈姐姐？
3: 我是小昌的。
0: 哦，老用户，小昌的啊。
3: 哎，是。
0: 哦，那好那好，
3: 我
0: 们。
3: 我马上现在买，我马上就卖了，买要去。
0: 哦，可以可以，现在。正在举行这个双节的活动，而且活动了延长到月底。
3: 啊，我知道，我知道，我每天都听收音，听你讲着我的听。
0: 可以，可以，可以，可以。
3: 我的生活都还蛮可以，我用了6、7年了。
0: 嗯，
3: 我都是也现在这个用着火的都是保暖的，主要是不拉的话，这个睡觉不好。
0: 哦。
3: 像这个肠胃不好呀，饮食不那个的，把你一火就好多了。我就。
0: 哦，就是肠胃不好，睡眠不好。
3: 哎哎。
0: 具体肠胃是什么病呢？
3: 就是肠胃啊，这肚子不饿就大，也要来三岁，来长一点。
0: 哦，就是反酸。
3: 反酸。
0: 反酸呐、啊，打嗝啦，胀气啊，那都有了。
3: 哎，这个大便一直上都好，我的舌头，我有6、7年了，我老用户嘛，我的小
0: 肠。是的。当时用了多长时间以后，感觉会舒服了？
3: 用了1年多就拿过来了，我现在弄的话就是早三年，晚三年，两三年。
0: 嗯，
3: 我说我现在在这里报警了，现在在这就是早两年。
0: 哦，就是现在好了以后就用的养生长寿量。
3: 哎，这就是现在用的我这个轻松固力健，我的婆婆的挂着，
0: 前
3: 几天通的话过来用过，我有好几个疗程，我也很满意的。
0: 哦，婆婆
3: 她也好多了。
0: 哦，婆婆的腿疼用的轻松固力健。
3: 哎，对。
0: 那就说现在。那个睡觉现在一晚上能睡多长时间呢？
3: 现在一晚上起码睡6个小时。
0: 6个小时了啊。
3: 哎，软的睡了3个多小时好的晚上。
0: 哦，那是太少了，3个小时肯定不行。
3: 哎，我现在听到那个讲那个活的时候，包括人蛮好的，我就卖，我都用6、7年了哇，他用6、7年。
0: 是啊，有时候啊就是这样，您越坚持身体维护的越好，因为我们一再强调人总是在不断的衰老。啊，如果您不很好的去维护保养，就像个机器一样，您不保养，它迟早都会出问题的。
3: 是的，我知道。
0: 那现在就说吃饭呐、消化啦、大便呐都没问题啊，都正常了啊。
3: 哎，都好，哎，饭量也大了，
0: 饭量也大了啊。那您身体其他的情况怎么样呢？
3: 其他的都没得其他的毛病，还蛮好，血压就三高都就是蛮正常。
0: 哦，那就好，没有三高症。
3: 哎，没得。
0: 那个感冒呢？
3: 感冒也没有感冒过，我因为我这个轻的我就没轻的感冒，
0: 没感冒过。
3: 入侵，这是前几年的那个入侵那点话，我都没养过了，
0: 都没养过，
3: 感冒没养过
0: 啊。所以这也
3: 挺好，我的抗体好，主要是。
0: 对，这也间接的说明啊，咱们总说提高免疫力，拥有好身体。其实我这里跟您就说，包括您刚刚说您胃病、反酸呐、打嗝啦、胀气啊，也是一个慢性胃炎的一个表现。其实现代医学也已经很明确地指出，慢性胃炎呢、很多时候都是有叫幽门螺杆菌感染。
3: 嗯，幽门螺杆菌，
0: 这个幽门螺杆菌感染以后就必须啊提高免疫力，抗菌抗炎嘛。所以咱们活力滋养宝对胃肠道疾病的康复确实很好。
3: 是好。
0: 哎，
3: 都是甩骨头的时候都好，我都敢往上甩。
0: 可以。您今年多大年纪了？
3: 我今年72岁了。
0: 哦，您是在农村还是在城里呢？
3: 我在农村的。
0: 在农村的啊。
3: 种地的。
0: 哦，
3: 我种了两，我现在马上才种两百多斤的油，才种两百斤的。
0: 哦，这
3: 种稻米两百斤的谷，还都收了，稻谷都快收了。
0: 是的，是的，是的，那可以。闲暇的时候呢，自己该休息休息，这个抽空呢也转一转呐、啊，活动活动啊。
3: 是的，是的，是的，是的。
0: 行，那这样啊，陈爹爹，您就安排好时间，我们活动呢正在进行当中，这个机会特别好。
3: 好，
0: 再见啊。
3: 有两好，就两套，拜拜。
0: 好，大家听到了，来自我们孝昌的陈爹爹啊，这个老用户也是准备马上去参加活动，所以这个活动延长了确实一个很好的机会啊。刚才老人家也说了，忙着收稻谷，还要准备种油菜，也是很忙啊。所以我们在国庆之际啊，确实尤其农村的很多老人家地里的活也很多，没有时间赶过来参加活动，所以呢，也是把活动延长啊，给大家一个很好的机会。希望朋友们也相互转告一声啊，延长到十月底，一定要把握住。另外呢，也记住02787338911，可以详细的了解活动的具体内容。特别是有些需要邮寄啊、需要送货的，还是要提前打电话先预定一下。喂，你好，老人家。
4: 哦，唐主任你好。
0: 你好，你好。哎，
4: 我现在诊断呢，诊断是冠状动脉硬化轴样化，心脏病。
0: 就是冠心病呐。
4: 现在在住院呢。
0: 哦，在住院呢。
4: 哦，心慌。
0: 心慌。
4: 上坡楼梯走着两坎就心慌起来了，头昏。入院之前呢，他尸体有水肿。
0: 嗯，有水肿。
4: 就这样。
0: 晚上睡觉能不能躺下来睡啊？
4: 能够。
0: 能够躺着下来睡啊。等于说走路了，走平路还能走一走，但是上楼梯啊，
4: 不能走得快，
0: 不能走快了，不能爬楼梯。
4: 对，
0: 那个血压血脂都高不高啊？
4: 血压都正常。
0: 血压正常啊。在医院有没有做什么具体的更多的检查呢？
4: 做了心电图，这个呼吸系统的检查。
0: 呼吸系统的检查。
4: 对，就是肝脏部是都检查的。
0: 叫肝功能、肾功能呐、
4: 肝功能、肾功能。
0: 血压现在是什么情况啊？血压？
4: 血压正常，血压我正常的是一个是在70几。
0: 好好好。老人家，我告诉您啊，您这个情况要重视了啊。
4: 嗯，
0: 您多大年纪了？
4: 今年78。
0: 哦，
4: 79。
0: 因为您刚才说了一个症状，就是有那个水肿啊。
4: 对对，
0: 是
4: 今年搞2次去了。
0: 是那个是腿肿了吗？
4: 就是那个穷骨啊，是膝腿下面。
0: 对啊，就是那个小腿嘛。
4: 这条线上一层的一个窝。
0: 有腿肿的情况，说明您心功能有点不大好，有点心功能不全了。那这个就是冠心病引起的心功能不全、说明白一点就是比一般的冠心病要严重。我们一般的冠心病就心肌缺血了，很多人就说走路走快了就有点心慌，有点气吼了，但是呢休息一下了，人呢平时要是不做重的事情都感觉还好，那说明他的心功能还正常。但是您现在不光是心肌缺血，而且已经影响到心功能，就是心脏的收缩还有舒张的能力下降了。像您这个情况呢，要抓紧时间用我们的原黄金，而且还要坚持用，最起码要用个半年以上，时间短的不行。您是哪里啊，爹爹？
4: 我是洪湖。
0: 您贵姓呢？
4: 我姓刘。
0: 刘爹爹啊，好好，那您抓紧时间参加我们的活动，刚好现在有大型的优惠。
4: 好的
0: 买两个浮尘10瓶原黄金也有多重好礼，包括轻松固力键呐、还有眼贴啊赠送啊。
4: 好的。
0: 好好好，祝您早日康复啊。
4: 谢谢啊。
0: 好的好的，
4: 谢谢、
0: 有什么好的消息啊，有什么情况多交流啊。
4: 好，再来欢迎。
0: 好好好，再见啊。
4: 再见。
0: 好，
2: 请洪湖的朋友特别注意了，明天13号健康服务组将会到达洪湖，为洪湖的朋友们带去健康和指导。活动中为大家准备了多重的好礼，重重的优惠，欢迎广大朋友及时行动。有关本次活动的更多详情，请拨打电话02787338911，87338911。
0: 喂，你好，老人家。
5: 唐主任，你好，你好。
0: 哎呀，您好，您好，欢迎您啊。
5: 我有个事，您唐老师欢迎一下。
0: 好好，把您的情况跟我们交流一下。
5: 我是厦门张岗人了。
0: 张岗。
5: 那我今年有81岁了。
0: 82岁高龄了啊。
5: 要我原来我是冠心病了。
0: 哦，那这个
5: 我有冠心病，有高血压，血脂高。
0: 哟，那您这还真是。

0: 高血压、高血脂都占了啊。
1: 啊，还有原来那个关系的那是经常发作，发作以后都要吃酒精丸，一天还要吃十几颗，不吃十几颗还不。
0: 那是疼啊，还是慌啊，还是闷呢？
1: 那是疼嘛，我是严重的嘛。
0: 哦，那比较严重，就是那您这随时都把酒精丸带在身上了啊。
1: 啊，全身背后都疼痛。
0: 哎呦，那还是蛮严重啊。
1: 这个。那么原黄金以后啊，开始吃了就有一定的有效果，结果再吃了两三个月以后啊，这效果就有很好的转变了，就一般原来是什么三五天一两天都要花一次
0: 哦，
1: 甚至也有一天都要花一到两次都有。
0: 那您那发的很频，太频繁了。
1: 两个月、两三个月都不滑了，我现在都感到轻松的。
0: 您现在总共用了？
1: 你面相好看。
0: 哦，就是现在人感觉有劲了。
1: 啊，对对对对对，四肢有力。
0: 啊，然后脸上的颜色也好看了。
1: 哎，滑冰的周期就手长得多了嘛，就不。
0: 是。
1: 对对对对，基本上就不滑作了，这两个多月、三个月就不滑作，没有滑作，就感觉到蛮好。
0: 这个原黄金总共用了有多长时间呢？
1: 三个月左右。
0: 三个月左右，那就是个把浮沉了，是吧？
1: 对对对对对。
0: 哦，就是刚开始一用上就有感受，然后用到两三个月的时候，症状就明显的基本上就没发了。
1: 啊，就明显改善了吗？
0: 明显改善了。
1: 啊，
0: 那您这还真是选对了啊，这真是要祝贺您，因为您刚才说的心绞痛发的还是蛮频繁，一天都要发几次。
1: 是的，是的，是的，是的。
0: 您那个高血压怎么样呢？
1: 高血压现在控制的还比较好啊，现在这130几的80几啊。
0: 哦，那很正常啊。
1: 不超过140。
0: 不超过140。
1: 啊啊。
0: 原来有多高啊？
1: 原来150几到160多，还是有一高就是170。
0: 就这最高能达到170。
1: 那个低的达到90几啊，
0: 90多，那就超标了。您高血压又得了几年呢？
1: 也10多年了。
0: 所以您看，您这就是问题所在啊！高血压的时间长，然后时间长了，心脏肯定出问题；再长了，您的大脑啊，甚至肾脏啊都会出问题，这就是并发症。
1: 是的，我的这个冠心病有10多年了呢，有10几年了呢。
0: 那您这10多年过来，那不容易啊，是不是？因为这个说个是啊，说个形象的话，这就像个定时炸弹。
1: 是呀，是呀，那我到我城门医院，大家我
0: 就
1: 怎么说？
0: 就是您到医院去也治疗过是吧？
1: 我到医院去住过好多院。
0: 哦，
1: 他要我上支架，我没有上，我没有钱，我就没有上过支架，没有上过支架。
0: 哦，那是，那上支架原来的费用可不低啊。
1: 是是是是是是，
0: 可以可以。那现在短短一个浮沉，
1: 我感谢他们的这个药啊，这个药有效果。
0: 不客气不客气啊，您老自己还是好好的巩固一下，毕竟用的时间严格上说了不算长。
1: 啊、对对对对，
0: 爹爹您贵姓呢？
1: 我姓李啊。
0: 姓李啊。也是听广播以后购买的咱们的原黄金是吧？
1: 是啊，我是听广播，
0: 听广播，
1: 听这个收音机、啊。
0: 今年这个双节的活动参加了吗？
1: 还没有啊。
0: 还没有。
1: 哎。
0: 那行，您呢？可以安排好时间，我们这个活动啊延长到月底啊，您到这可以去参加活动。
1: 好，行行行。
0: 好了，那就祝您更加健康啊。
1: 好，谢谢唐主任。
0: 哎，保重好。
1: 好，
0: 再见啊。
2: 有关本次活动的具体详情请拨打电话02787338911 87338911。
0: 喂，你好，这朋友。
3: 我是宣陶的平常张火生啊。
0: 哦，贵姓啊爹爹？
3: 我姓张啊。
0: 用了我们的产品吗？
3: 用你活力试验宝，我用了3个月，
0: 就是用了个把浮沉。
3: 我的肠胃慢慢好，就是大便不行行啊，有时候也一天搞2、3次啊。
0: 大便不成形，大便次数有点多。
3: 对对对对对对。
0: 那你平时比方说有没有肚子疼啊，或者肚子不舒服的症状呢？
3: 就不敢说，就有点脏。
0: 那有没有便秘的情况啊？
3: 有些有点，
0: 如果要是大便不排的话，就容易搞成便秘。
3: 对对对对对对，
0: 您看，这就是我们经常遇到的，很多人都是这个情况，肠功能紊乱。
3: 在你的广播以后啊，我就打电话后，现在姓傅的，姓吴来的，我也相信你们，你这个蛮真实，讲的蛮实在，我每天听。
0: 用了以后，现在肠道功能恢复的怎么样呢？
3: 好些了，我基本不去，我没有好过病，感冒没感冒过，身体蛮好。现在这个日子蛮幸福。
0: 是的，是的，是的，您这说的很好、
3: 啊。搞活动呢？
0: 对对对，国庆中秋是今年到目前为止最大的优惠。
3: 欢迎老百姓。
0: 您刚才也说的很好， 把身体保养好，这么好的生活咱们就要有个好身体来享受它。
3: 对对对对。
0: 您老多大年纪了？
3: 我有80岁了。
0: 张爹爹，那您就一个是好好用，然后呢您自己安排好时间。我们活动啊原计划到8号，现在活动呢延长到了月底，10月底。
3: 你10月底是吧？
0: 哎，活动延长到10月底。
3: 我很忙，还是要进屋来的。
0: 可以，那您就好好用。好，再见啊张爹爹。好，再见啊。
2: 好的，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健康服务组为大家带去健康和指导。明天13号，健康服务组将会到达洪湖。洪湖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在玉山路玫瑰家园7号。后天14号，健康服务组将会到达建立。建立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在县大礼堂左侧4号。15号，健康服务组将会到达潜江。欢迎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安排好时间，及时行动，参加到目前正在开展的双节的千万大酬宾活动中。活动应广大朋友的强烈要求，延长到了10月31号，也就是这个月的最后一天。欢迎广的朋友及时参与。有关本次活动的具体详情，请拨打电话02787338911，8733-8911。
4: 原黄金活力资源宝轻松顾立健，全新千里眼明目眼贴，迎中秋庆国庆，情系万家健康天下，千万大酬宾活动延长到本月31号止，请广大朋友相互转告。
5: 轻松顾立健，灵活关节撞筋骨，颈肩腰腿更轻松。
4: 全新明目千里眼，焕然一新看世界。
5: 原黄金活力资源宝，青春焕发，健康幸福万年长。
4: 咨询电话02787338911。原黄金活力资源宝部分专营地址：仙桃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江汉医院向北80米；汉川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泵站路29号；孝感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人民广场旁实验小学右侧12号门面仙和堂。蔡甸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中医院旁盐业公司对面新福路74号。
6: 嘉宇在西正街老剧场对面平安大药房。
4: 武昌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红山广场往民主路方向500米何家垄车站旁京都华庭2楼仙和堂。汉口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武广写字楼17楼仙和堂。原黄金活力资源宝武汉市内免费送货，全国免费邮寄。咨询电话02787338911，8733-8911。
7: 湖北之声的听众朋友早上好，现在为您播送武汉中心气象台今天早上6点发布的天气预报。武汉市今天白天晴天，今天晚上晴天到多云，气温19至30度，偏东风转偏北风2到3级。明天晴天到多云，气温16至28度。后天多云转小到中雨，气温17至27度。湖北省今天白天鄂西北阴天有小雨，局地中雨，其他地区晴天到多云，鄂西南局地有短时小雨。今天晚上全省晴天到多云，鄂西南、荆州西部局地有短时小雨。最高气温鄂西北22至28度，其他地区28至32度。最低气温鄂西北12至17度，其他地区17至20度。偏东风转偏北风2到3级，阵风4到5级。明天恩施阴天有小到中雨，局地大雨，其他地区晴天到多云。宜昌局地有短时小雨，最高气温恩施22至27度，其他地区27至30度，最低气温12至18度，偏北风3级，白天阵风5到6级。后天恩施阴天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宜昌江汉平原鄂东南多云转小到中雨，局地大雨，最高气温西部17至24度，中东部24至28度，最低气温14至18度。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接下来为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10月12号，星期一，农历9月初三，北京多云转阴，21度到11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建设健康中国必须坚持从我国国情出发，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坚定不移贯彻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各部门不断完善覆盖全人群的健康服务体系，健康中国建设稳步推进。
1: 王沪宁会见越南国会主席。
2: 系列报道《赓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今天走进红军的重要兵源地湖北，请听《荆楚大地起新城》。
1: 三季度高频数据折射我国经济向好态势。
2: 深圳黄港口岸重建后正式开通运行，
1: 各地供暖陆续开启，开栓跟着气温走，供热工作从保供加快向优供转变。
2: 沙特称多个国际机场遭袭，也门胡塞武装称沙特空袭也门多地。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人民健康是民族昌盛和国家富强的重要标志。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建设健康中国必须坚持从我国国情出发，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坚定不移贯彻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持续推动医疗卫生重心下移，优质资源下沉，健全医防协同工作机制，把健康关口前移融入社会治理各个环节，织密覆盖全人群全生命周期的健康防护网，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筑牢坚实健康根基。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厦门大学附属心血管病医院，护理团队搭建了一套步态分析仪加雷达监测加智能手表的立体防护体系。住院的跌倒高风险患者一旦起身下床，护士的智能手表就会发出警报，提醒护士第一时间抵达床边进行守护。厦门大学附属心血管病医院心内五科护士长李佳华。
4: 在患者入院的时候，我们用步态分析能精准地识别一些步态异常的患者，把它列为高危风险的病人，那从而进行这个毫米波雷达的开启监测，有助于我们临床护理人员对患者进行精准的防跌。
3: 人人健康是老百姓的美好愿望和热切期盼。2021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福建考察调研时指出，
5: 人民的幸福生活一个最重要的指标啊，就是健康，健康是一，其他的都是后边的零，一没有了，什么都没有了。我们在过去成绩的基础上，还是继续把卫生健康事业啊超前发展。
3: 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总书记高瞻远瞩，为推动健康中国建设指明方向。各地各部门健全公共卫生体系，建设优质高效医疗服务体系，倡导健康文明的生活方式，不断绘就健康中国的瑰丽画卷。为了切实解决行动不便的慢性病术后康复患者居家就医难题，国家医保局2024年增设上门服务费价格项目。依托这项惠民政策，四川省人民医院延续护理中心主动拓展服务，减少了患者往返医院的奔波。在107岁的西南财经大学离休教授睡显光家中，四川省人民医院肿瘤中心主管护师段玲通过手势笔画写字交流，向老人叮嘱康复细节。段玲每周上门一次，开展 PICC 导管专业维护，上门护理费用中医疗服务费和耗材费都可以通过医保报销。
6: 在我们医院植了管以后代管居家，他现在呢需要的就是长期的一个静脉输注，比如说他输高营养，他笑得好开心，我就觉得这是我工作的一个认可。
3: 少年儿童的健康成长和全面发展是总书记心中最温柔的牵挂。 如今开旗开足体育课，开展学校美育浸润行动，普及心理健康教育，健康第一的教育理念正以系统性制度设计的方式写进课表，跑向操场，融入评价。江苏省常熟市绿地实验小学教导处副主任程孝义：
7: 那么体育课上呢，会进行分层的教学，家校同步配合，逐渐的提升小朋友的体能，帮助孩子建立运动自信，慢慢的呢改善他们的一些体能的素质、身体的状况等等。
3: 通过持续努力，我国建成了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医疗服务体系，有110万多个医疗卫生机构，90%以上的居民都可在15分钟内到达最近的医疗服务点。到2035年建成健康中国是党中央做出的重大战略决策，15五是实现这一目标的关键时期。持续夯实基层医疗卫生网底，推动卫生健康事业向着普惠均衡、全民共享稳步前行，一条承载亿万人民梦想的幸福之路正在铺展，中国式现代化的健康根基更加坚实。国家卫生健康委主任雷海潮：
8: 在十五五期间要实施健康优先发展战略，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要更加注重推动从以疾病为中心转向以健康为中心，主动促进老百姓健康素质素养水平方面的提升，在健康服务方面做得更加普惠可及，更加系统联系。
2: 本台消息，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昨天在京会见越南国会主席陈清敏。王沪宁表示，近年来习近平总书记国家主席同苏林总书记国家主席保持密切战略沟通，引领中越关系在世界百年变局中破浪前行。中方愿同越方遵循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战略指引，按照6个更总体目标，高质量推进各领域互利合作，推进中越命运共同体建设。中国全国政协愿同越方深化交流合作，为推动各自现代化事业作出贡献。陈清敏表示，在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战略引领下，越中关系持续深化，政治基础、物质基础、民心基础不断巩固，祝贺中国取得的重大成就。越南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越南国会愿同中方加强交流，密切社会各界友好交往，促进越中命运共同体建设。王东明、王东峰等参加会见。
0: 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
1: 中国之声系列报道《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今天走进红军的重要兵源地湖北，请听《荆楚大地起新城》，采制总台记者林书，黄冈台记者陈欣。
9: 巍巍大别山，满目葱茏。1934年9月，红25军在湖北省黄冈市英山县陶家河乡吹响了伟大远征的集结号。湖北省地方志专家库专家陈铁强：
10: 陶家河地是易守难攻，物资丰富，群众基础好，他们在这里得到了难得的休整机会，完成了长征前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军事上的准备，为后来率先抵达陕北、为中国革命立功奠定了坚实基础。
9: 1934年10月底，敌人企图将红25军围歼于陶家河牛背脊骨山，不足3000人的红军战士以血肉之躯抵御飞机大炮的轮番进攻。长征国家文化公园英山园区讲解员胡坤江介绍：
11: 战斗打完之后，老百姓也纷纷上山，将伤员接回家里休养，将我们陶家河的这些中草药来进行救治，将牺牲的红军就地埋葬。因为不知道他们的姓名，所以就在这个碑上刻有1个兵、2个兵、5个兵的字样。
9: 岁月流转，当年救治红军伤员的中药材，如今成了乡亲们增收致富的一剂良方。
12: 茯苓丁呢？这里都是我们晒的。
9: 金秋时节，陶家河乡供销合作社院子里铺满了雪白的茯苓丁。英山县一家家庭农场的负责人安孝德介绍：依托大别山得天独厚的生态禀赋，当地通过公司加基地加农户的联动模式，大力发展中药材产业。
13: 开始的时候，我们这骑自行车 现在改成皮卡，我们要把千家万户的农产品呢要收回来，产耕销一条龙的

0: 产业开发区，一家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的产线正全速运转。企业负责人吴俊峰介绍，企业在人形机器人关节模组研发过程中突破了多项卡脖子核心技术。
1: 我们联合武汉高校院所建的机器人产业领域升级技术创新中心，短短9个月攻克了12项卡脖子的难题，5项成果打破了国外垄断。下一步我们还将深耕人形机器人精密传动领域赛道，持续加大研发投入，深化产学研协同攻关。
0: 新征程上脚步不停，2026年上半年湖北省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8.9%， 其中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增长 36.8%。 从光电子信息到高端装备制造，湖北在关键核心技术领域持续攻坚突破，将伟大长征精神转化为砥砺奋进的动力，让荆楚大地这片红色沃土持续焕发新生机。
2: 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三季度我国消费、外贸、投资等领域多项高频数据平稳向好，我国经济保持稳中有进、稳中向优态势，增长动能不断积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毅群报道。
3: 今年三季度，我国消费市场持续回暖，线下实体消费复苏韧性不断增强。刚刚过去的国庆假期，多地依托国家和地方外加车企的多重购车优惠补贴，带动汽车销售额增长。浙江省安吉县某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销售总监表示，
4: 已经卖了将近快300台车，增长了10%到15%是有的，大概销售额有1.3亿左右，整体效果还是比较明显的。
3: 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发布的线下消费大数据显示，三季度各类消费支付金额同比增长2.6%，增速较二季度提高0.7个百分点。九月线下支付金额同比增长3.1%，连续3个月上行。我国出口产业链供应链优势持续释放，推动外贸稳中向好。第三季度，我国投资结构持续向新向优，九月份算力、数据等新型基础设施项目中标金额同比增长50.4%，人工智能、人形机器人等前沿领域资本投资金额同比增幅超1倍，新基建、新产业投资加速扩容。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大数据发展部副主任魏颖指出，
5: 从三季度这些指标数据来看，政策效应持续显现，产业与市场同步共振，经济内生增长动能不断积蓄，这也为四季度经济持续回升向好，推动全年高质量发展打下坚实基础。
6: 本台消息，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发布，九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51.5%，环比回升0.6个百分点，连续5个月处于扩张区间。新订单指数回升0.4个百分点，连续7个月回升，供需市场适配性持续增强，核心指标持续改善。12个分项指数中有10个分项指数环比回升。尽管面临一些成本压力，企业运营和盈利仍保持稳健，设备利用率、资金周转率不断提升，物流业基础设施投资活跃，从业岗位规模扩张，业务活动预期指数大幅回升1.8个百分点。从地区看，东中西部业务总量指数全面回升，东部地区成为增长主力。整体来看，随着六张网建设铺开，政策和市场双向赋能，四季度物流运行将保持稳中有进态势。
2: 历时7年升级改造，连接深圳、香港两地的新黄港口岸今天6:30正式开通运行，为旅客和客运车辆提供24小时通关服务。总台记者刘玉磊、张成、李碧雄报道。
7: 今天6:30，黄港口岸正式开通运行。2019年，黄港口岸在原址上启动重建，全面升级的新口岸为地下4层、地上5层，建筑总面积达68.97万平方米，是目前全球最大陆路口岸单体建筑。深圳海关所属黄港海关旅检2处旅检3科副科长张子路介绍，口岸优化为同一通道下一次排队一次采集信息，两地查验部门在后台同步审核。已登记的旅客只需排队一次，出示一次证件，即可完成深港两地出入境手续。
8: 在旅客通关方面，我们首创设置

0: 了进进三合一旅客合作查验通道，在入境自助通道采用四道门一体化闸机设计，全线配备信息采集、核验、红外测温和智能健康申报等设备，实现旅客无感快速通关。
1: 作为深港之间唯一24小时全天候旅检陆路口岸，皇岗口岸目前共设置134条合作查验快捷通道和68条人工通道，以及28条五合一车辆合作查验通道。口岸设计日通关能力约20万人次，旅客通关时间将从30分钟缩短至5分钟，客流承载能力和通关效率将大幅提升。深圳市口岸办公室副主任江成峰：
2: 新口岸的落成意味着深港互联互通迈上了新的台阶，使两地居民往来更便利，各类要素流动更顺畅。我们将以开通为新起点，运营好口岸，服务好旅客，让通关更便捷，融合更深入，为深港合作和大湾区建设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3: 教育部全新升级的国家智慧教育平台教师发展中心近日正式上线，同时启动教师人工智能素养全覆盖培训，赋能教师发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李欣报道。
4: 国家智慧教育平台教师发展中心上面开设了 AI 素养专区，老师在备课阶段只要说清楚课程的具体需求，就能生成学习任务单，还能随时增加数据回收看板，学生谁掌握了，谁还在糊涂当中，老师一目了然。山东省济南市历城区华山第三小学语文教师苏亚坤介绍，
5: 它能够帮助我们去生成教学的初稿，可以根据自己班里的学情去调整取舍，让我们去重点的去思考学生应该怎么学的问题。
4: 天津市实验中学滨海学校教师金文阳介绍，人工智能在课后辅导方面让教师从传统的凭经验讲评真正走向了基于数据的精准施教。
6: 我只需要把脱敏后的数据输入到我们创建的智能体技能中， AI 马上就能生成一个清晰的班级学情看板，哪个知识点全班掌握的不好，哪几个孩子有共性的错误，就一眼看出来了。
4: 教育部还将实施万名 AI 素养先锋计划，构建起学用结合、持续进化的研修新模式。教育部教师工作司司长王磊介绍，
7: 我们将统筹线上自主学习与线下有组织培训，让每一位有需要的老师都能够通过这个平台系统提升人工智能素养。线下呢，我们将依托计划开展示范培训，省市县校分级培育，辐射全员。
8: 新一股冷空气这两天正影响北方大部地区，一些地方陆续进入供暖季，各地推行气象联动弹性供热，通过智慧监测优化供暖服务，提升采暖体验，同时稳步推进热计量改革，加快从保供向优供转型，不断把冬季取暖这项民生保障做得更细更实。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9: 在新疆昌吉，受持续降温的影响，当地启动了弹性供热机制，暖流提前送进了居民家中。富康市居民王莎莎：
10: 家里面温度差不多有25-26度的样子，我待到家里面就感觉特别舒服。
9: 不止新疆，全国多地都在实践这种看天供暖的弹性模式，部分城市根据寒潮预警灵活调整供暖起止时间。过去供暖守住18摄氏度达标底线，如今不少城市提出向更舒适的目标迈进，底层、顶层、边角户这些传统低温户成为供热治理的重点对象。昌吉某热力公司经理史先涛介绍，昌吉州推进智慧供热升级，为居民免费安装室温采集器，24小时在线抓取住户室温数据，服务模式由此发生改变。
11: 平台一旦监测到某户室温持续偏低，不等居民打电话，供暖管家就会第一时间上门排查处理。
9: 全国不少城市也加快推进热计量改革，探索两部制热架，逐步告别单纯按建筑面积包干缴费，向着多用多交、少用少交迈进。例如内蒙古乌海市已累计安装供热计量装置近7万户，主城区供热计量占比达53%，合理调控用热的用户平均可节省约30%的采暖费。清华大学建筑节能研究中心副主任夏建军表示，如今这场供暖变革向着更精细、更人性化的民生保障迈进。
12: 总来说，未来北方供热会往精准可控、智慧高效、绿色低碳这个方向走，既得让大家暖和，也得省能源，减少碳排放，让供暖这项公共服务更细、更可持续，也更有温度、更有效率。
3: 本台消息。

0: 作为2026北京接塑集办改革论坛重要配套活动之一，纪录电影《您的声音二》放映活动昨天在京举行。两年前，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打造的纪录电影《您的声音》，以北京12345热线接入的市民电话为线索，立体展现北京深化接塑集办改革的创新实践，以超8000万元票房刷新近五年中国纪录片票房纪录，捧回中国电影金鸡奖最佳纪录片奖等多项荣誉。作为续集，《您的声音二》历时近一年跟踪拍摄，累计素材近500小时，采访近100位各界人士，全片无解说词，纯纪实，以国际化视角和原汁原味的方式讲述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的中国故事，展现12345热线和接塑集办改革为世界城市治理带来的深远影响和宝贵价值。影片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所属的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集团拍摄，北京市委组织部、北京市委宣传部、北京市政务服务和数据管理局联合摄制。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据水利部消息，今年以来，国家水网建设加速推进，前三季度新开工重大水利工程数量超过去年全年。此外，今年我国已完成2012处农村供水工程建设，预计到今年底，农村自来水普及率将达到97%。
1: 市场监管总局昨天表示，今年8月，中国企业信用指数为161.32，较7月上升2.45点，全国企业信用水平稳步回升。制造业、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批发和零售业指数环比增长较快。其中制造业达到今年以来最高排名。
0: 据拱北出入境边防检查站消息，昨天该站年内累计查验出入境人员比去年提前14天突破1亿人次大关。
1: 由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指导的2026世界市长对话洛阳活动9号到11号在河南洛阳举行，来自10多个国家的城市市长及市长代表围绕更续古都文脉、互鉴城市文明主题开展系列对话活动，共商古都焕新与发展，并发布城市文明洛阳共识，推动中外城市务实合作。
0: 在昨晚进行的2026中网女单决赛中，我国选手郑钦文以7-5、6-4直落2盘战胜今年法网女单冠军安德烈娃，收获了她个人的首个中网女单冠军。郑钦文也成为中网历史上首位本土女单冠军。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沙特阿拉伯民航总局11号晚发表声明说，沙特东部城市达曼的法赫德国王国际机场当晚遭到袭击。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同日说，位于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航站楼再遭袭击。沙特民航总局说，这次袭击造成人员受伤。也门胡塞武装11号说，过去24小时内，该组织使用导弹和无人机对沙特境内机场和能源设施实施4次军事行动，其目标包括法赫德国王国际机场。此外，沙特对也门多地发动了124次空袭，上述军事行动是对沙特近期加大空袭也门力度的回应。巴基斯坦外交部11号表示，巴基斯坦、沙特阿拉伯、埃及和土耳其以最强烈的措辞谴责胡塞武装持续对沙特阿拉伯发动袭击。此类袭击造成平民死亡和受伤，并对民用基础设施造成破坏，公然违反国际法，要求立即无条件停止此类袭击。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11号说，美国已接受伊朗就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所提出的部分条件，但就伊朗提出的其他条件，目前情况尚不明朗。伊朗军方当天稍早前说，所有在霍尔木兹海峡关闭导航和识别系统的船只将被视为敌对目标，并将受到严厉而果断的处置。
1: 记者11号获悉，有欧洲官员表示，美国正威胁停止向乌克兰提供武器的供应机制，以此施压基辅，要求其停止对俄罗斯能源基础设施的纵深打击。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

0: 一号表示，乌方愿意不对俄罗斯能源设施发动打击，并期待俄罗斯采取同样行动。他还说，乌克兰武装部队已收到相关命令。
1: 国际移民组织11号发布消息，一艘载有305人的移民船在吉布提沿海倾覆，目前死亡人数已上升至139人，仍有84人失踪。事故发生在当地时间8号晚到9号凌晨时段，该船在从吉布提驶往也门的途中发生倾覆。近年来，大量来自埃塞俄比亚、厄立特里亚等国的移民通过吉布提与也门之间的曼德海峡前往阿拉伯半岛寻找工作机会。
2: 一周大事尽在掌握，中国之声本周。本周三，国家统计局将公布9月和3季度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和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海关总署同一天将公布2026年前3季度进出口情况。本周四，第140届广交会将分3期在广州举办。本届广交会迎来创办70周年的重要节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将为您关注。
3: 本届广交会3.2万家参展企业中，专精特新、单项冠军等优质企业超1.1万家，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技术深度嵌入办展全过程，首次推出22个智慧应用场景和16项 AI 特色应用。
2: 本周六，2026世界传统医药大会将在北京开幕，本次大会的主题为科技赋能融合发展，推动人人享有传统医药。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将为您现场报道。
4: 2026世界传统医药大会是继2024年世界传统医药大会之后又一次汇聚全球传统医药领域资源的国际盛会。大会将全面展示以中医药为代表的世界传统医学最新发展成果。
2: 视线转向国际，德国汉堡的一家法院将于本周三开庭审理北溪管道爆炸案。总台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
5: 相关公告指出，目前共排定了16场主线庭审，预计持续到今年12月。最新进展，我和我的同事将持续关注。
2: 本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集团年会将在泰国曼谷举办，会议期间有多场重要发言值得市场关注。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萧元、方亮、孙稳、潘荣，主播程亚、尹奇。
6: 这是一个老生常谈的话题，
7: 少点点少点点，咱吃不了。
8: 哎呀，没关系，吃不了咱打包啊。
7: 少做点少做点，吃不下。
8: 没事儿，吃不下就放冰箱。
6: 打包放冰箱好像没有浪费，但其实被存放的食物也有可能被遗忘。
8: 哎呀，上回的剩菜还在这儿呢，这么久不能吃了吧？
6: 直到被丢弃。
7: 这怎么带回来就没有在饭店吃着香呢？算了，不吃了。
6: 请不要将打包和放冰箱作为过度点餐和烹饪的理由。
9: 妈妈，我饿了。
10: 妈，我饿了。
11: 妈，我饿了。
12: 妈，
13: 妈，
12: 我饿了。
14: 我饿了。
15: 我饿了。我饿了。
11: 妈。
16: 妈，您饿了吗？我给您做碗面。
17: 一个字的转变，也许是他半生时光的流逝。不忘养育之恩，一声问候，一份关心，不要让他等得太久。
18: 北京时间7点整。

0: 声音记录时代，思想引领未来。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湖北之声 FM 104.6 AM 774，湖北新闻。
1: 中网诞生首位本土冠军，郑钦文再次创造历史。
2: 李殿勋在汉调研并召开座谈会，强调准确把握我国发展新的历史方位，更多依靠挖掘存量有力支撑做优增量，努力推动全省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1: 孙伟在汉调研文体旅融合发展。
2: 省十七运会全面开赛，孝感主赛区诞生开幕后首金。
1: 2026五网资格赛决胜轮打响，八个正赛席位正式揭晓。
2: 2026武汉人工智能与机器人博览会在光谷举行，200多家企业携前沿成果参展。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10月12号，星期一，农历9月初三，我是邵川。
2: 我是雪岩，来关注天气。武汉市今天白天晴天，今天晚上晴天到多云，气温19至30度。湖北省今天白天鄂西北阴天有小雨，局地中雨，其他地区晴天到多云。今天晚上全省晴天到多云，最高气温鄂西北22至28度，其他地区28至32度，最低气温鄂西北12至17度，其他地区17至20度。
3: 清楚报道，湖北声音，这里是湖北新闻。
1: 湖北台消息，昨晚北京钻石球场见证中国网球的历史。在2026中国网球公开赛女单决赛中，郑钦文以7-5、6-4击败赛会四号种子米拉安德烈娃，职业生涯首捧 WTA 1000级别赛事冠军奖杯。这也是中国球员首次在中网夺得单打冠军。凭借这场胜利，他的即时世界排名将从第28位跃升至第23位，距离世界前十又近了一些。赛后，郑钦文激动落泪。这场决赛的意义远重于冠军奖杯。中网自创办22年以来，未曾有本土球员闯入单打决赛。此前，李娜、王强和郑钦文都打进过4强。今年郑钦文持外卡出战，一路杀至决赛，并最终捧杯，不仅填补了 WTA 1000赛事冠军的空白，还成为赛会史上首位闯入单打决赛的本土选手，也是首位持外卡夺冠的球员。
2: 湖北台记者董延超报道。10月10号，省委副书记、省长李殿勋在武汉市调研并召开座谈会，研究部署更多依靠挖掘存量有力支撑做优增量相关工作。李殿勋来到武昌区融通珞珈创新港，了解盘活存量土地和闲置房产、打造科创楼宇园区的有关情况。在江夏灵山矿区生态修复项目现场，调研将废弃矿山改造成文旅休闲景区的做法和成效。座谈会上，李殿勋听取了省有关部门、武汉市政府工作汇报及有关专家意见建议。他强调，当前我国发展进入新的历史方位，社会主要矛盾与总体供需格局、要素保障条件与经济增长逻辑、国内循环特点与国际竞争格局都发生了复杂深刻变化。要深刻把握新发展阶段的经济运行规律，更加注重统筹盘活存量和做优增量，更多依靠挖掘存量有力支撑做优增量，加速重构新的发展模式与增长动力，努力推动全省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李殿勋强调，依靠挖掘存量支撑做优增量，要坚持以集约共享为核心理念，以资源重组为基本方法，以重构商业模式、重塑发展形态为关键路径，聚焦产业发展、城乡建设、民生保障、政府运行四大

0: 重点领域，遵循需求牵引供给和供给创造需求双重逻辑，大力清查确权，盘活用好城乡各类存量资源，努力探索形成更多办得到、能推广、可持续的实践案例。在挖掘存量支撑产业发展方面，要着力盘活低效工业用地、闲置商业楼宇、园区开发空间等有形资产，和闲置产能指标、排放权指标、环境容量、存量资质等无形资产，更好支撑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在挖掘存量支撑城乡建设方面，要着力推动土地权域整治和规划空间重组，着力清查确权复值城乡低效用地、闲置房屋、管网设施、生态空间等各类存量资源，更好支撑城市更新提质和美丽乡村建设。在挖掘存量支撑民生保障方面，要着力通过空间功能转换、微型改造、专业运营等方式盘活存量资源，更好满足创业就业、养老、托幼、教育、医疗等民生需求。在挖掘存量支撑政府自身运行方面，要着力推动机关事业单位公共资源统筹、集约、高效利用，切实减少公务消耗，降低行政运行成本。李殿勋要求全省各地区各有关部门和单位要建立协同联动推进机制，聚焦破解确权登记、价值转化、商业运营等制约资源盘活利用的难点问题，大胆深化改革，完善支持政策，健全地方立法，为更多依靠挖掘存量有力支撑做优增量提供综合保障。副省长黎东辉、胡亚波、武汉市市长熊征宇参加活动。
1: 湖北台消息，10号，省政协主席、省文体旅融合发展领导小组组长孙伟到武汉市调研，强调要坚持以文塑旅、以旅彰文，切实加强历史文化资源保护与利用，持续丰富消费业态和场景，以文体旅深度融合发展助力支点建设取得新突破。孙伟强调，要不断提升资源保护管理的科学化、规范化、精细化水平，通过主题展览、特色宣讲、数字化展示等方式讲好湖北故事，做好文旅项目开发和运营，科学规划文旅街区的商业模式和业态植入，要用好票根经济、打卡积分等方式推动多景点联动、多业态协同，要持续完善交通、住宿、餐饮等配套服务，打造近月远来的文旅消费环境。省政协常委、武汉市政协主席杨志、省政协秘书长涂远超参加调研。
0: 大健康产业是湖北五大万亿级支柱产业之一，生物医药是其中创新浓度最高、全球竞争最激烈的赛道之一。系列报道《产线新脉动》，今天我们从宜昌宜都东阳光的胰岛素产线出发，看国产胰岛素如何叩开海外市场。湖北台记者田思鹏、谭思维报道。
2: 很长一段时间内，中国的胰岛素市场都由跨国药企所主导，而今年这款湖北造的胰岛素跨过了严苛的制药门槛，成为了第一款打入美国市场的国产胰岛素。那么制造这瓶30毫升的透明药液背后究竟需要什么样的本领？一起走进这条位于湖北宜都的生物制药超级产线。这里是国内最大的闭翅酵母胰岛素发酵车间，这样的大发酵罐，这个车间一共是有8个，它里面的发酵液每一个都有7吨左右的重量，但是最后形成胰岛素的产品只有2到5公斤左右。大家可能想象不到，这么大的发酵罐之中起到作用的是我们肉眼都看不见的微生物。
3: 生物制药细胞就是第一生产车间，选用什么细胞直接关系药物有效成分、怎么生产，也影响后续提取纯化的难度。行业里最常用的大肠杆菌就卡在这道难题上。
4: 宜昌东阳光长江药业股份有限公司胰岛素工厂总经理助理戴祖兵：
5: 大肠杆菌就好比在房子里面做生产，生产出来的东西呢，你要去获得它必须把这个房子破碎掉，那下游的这种杂质的负荷就会增加。我们闭翅酵母它直接可以把这个蛋白分泌到这个细胞外面来。
3: 用创新基因工程技术改造闭翅酵母，让这条产线赢在了第一步。但从发酵原料到一支能注射的胰岛素，还要经过转化、纯化、配置、灌装，每一步都要和杂质污染较劲。
5: 哎，你看我们这个一边是草地，一边是石头，你觉得这个是为什么呢？
2: 哦，这两边都是花坛，但这边是草，这边是石头，这是为啥嘞？
5: 这边是我们的生产车间，这边呢是我们的一个工服区域，一个是它可以防止扬尘嘛，进入到生产车间里面去；第二个就是它可以防止这个表面积水导致这个微生物的滋生；第三个呢就是防止这种爬虫类的进入我们车间里面去。
3: 车间外有讲究，车间内更严苛，连空气也有自己的路线。过滤后的洁净空气持续向下流动，上送风下回风，把悬浮颗粒带离操作区域。人也是洁净区里重要的污染来源，参与生产的工作人员必须进入车间，他们又该怎样减少身上携带的污染呢？
4: 宜昌东阳光长江药业股份有限公司胰岛素工厂103车间主任王海伦：
6: 要进入到核心区的话，我们要经过培训，要去做更衣确认，要取样，取样的结果要达标。每一次进入洁净区的时候都必须要先洗澡，换上我们这里专用的一个洁净服。
3: 今年四月，这款湖北产的胰岛素获美国 FDA 批准上市，取得与原研药可互换的资格，国产胰岛素第一次打入美国市场。如今这座工厂胰岛素制剂年产能约1亿支，从宜都出发，一支支胰岛素正走向国内外市场，让更多的患者用得上、用得起。
2: 在湖北，生物医药正在成为着力培育的新兴产业。去年，湖北就有4个一类创新药获批上市，数量位居全国前列。今年又有2个获批，背后正是这样一条条超级产线，以创新锻造核心竞争力，以品质赢得全球信任。
1: 湖北省第17届运动会10号晚在孝感正式开幕，昨天各项赛事全面开赛。来听湖北台记者李坤、婉宇、陈凯歌的报道。
0: 昨天上午9点，青少年体育类体校组游泳比赛在孝感奥体中心游泳馆开赛，全省16支代表队的412名少年选手分组进行预赛。在随后进行的女子12岁组1500米自由泳决赛中，来自武汉市代表队的方芷欣以17分54秒14的成绩夺得金牌，这也是开幕式后孝感主赛区诞生的首枚金牌。
7: 希望在接下来的比赛当中能超常发挥，游到最好成绩再突破几秒吧。
0: 本届省运会游泳赛事为期5天，将产生蛙泳、自由泳、仰泳、蝶泳、混合泳及接力项目共120块金牌，参赛选手年龄集中在10至14岁。湖北省第17届运动会游泳比赛体校组裁判长、湖北工程学院新技术学院讲师张宇帆：
8: 上午比赛中有3项4人次打破赛会纪录，借助省运会这一平台，我们会发掘更多有潜力的好苗子，为国家队输送更多湖北游泳人才。
0: 在安陆市体育中心体育馆，青少年体育类体校组击剑比赛激战正酣，来自全省13个市州及直管市的269名击剑小将同台比拼。赛事为期3天，项目覆盖花剑、重剑、佩剑3大奥运正式剑种，分设个人赛、团体赛，并按年龄分层设组，分组角逐。接下来，省运会还将开展100余场比赛，涵盖青少年体育、群众体育2大类别，涉及足球、游泳、田径、民族健身操等15个项目。
9: 昨天，2026五网资格赛决胜轮打响，经过激烈角逐，8个正赛席位正式揭晓。同一天，五网媒体日球员发布会举行，王新宇、萨巴伦卡、斯瓦泰克等一众名将分享备战心声。湖北台记者罗浩洋、汪荣、冯超报道。
0: 2026五网资格赛决胜轮，中国金花施涵击败15号种子拉克西木娃成功晋级，其余7个名额由普汀塞娃、森梅兹、伊藤奎、卡萨金娜、沃利内茨、麦克纳利、萨王凯夺得。昨天，2026武汉网球公开赛开启媒体日球员发布会活动。根据抽签结果，中国选手王新宇首轮将迎战王希宇，上演中国德比。这个对阵结果让不少球迷感到意外。网球运动员王新宇
10: 在第一轮碰到希宇，我知道他是一个非常有攻击性，然后非常好的选手。我自己会去尽全力，然后去拼每一分，也是希望可以给大家带来一场精彩的对决。
11: 吴网三冠王萨巴伦卡再度来到江城，在他心中武汉是福地。谈及有可能在次轮对阵郑钦文，萨巴伦卡直言这绝不会是一场轻松的对决。
12: 这绝对不是一场轻松的比赛，我已经准备好了，我会尽全力而战。与郑钦文的比赛永远都是难以置信的比赛，我非常期待能够与他比赛。
11: 目前赛事各项准备全部就绪，球星悉数就位。随着资格赛收官，吴网正赛即将打响，为全球观众献上一场高水平网球盛宴。
1: 吴网激战正酣，赛场外体育消费热度持续攀升。十号，武汉1000万元体育消费券开抢，与此同时，湖北省2000万元乐动湖北消费券正在发放。省市联动赛事助力，点燃金秋体育消费。湖北台记者裴磊、张龙报道。
11: 昨天上午，在迪卡侬后湖店，距离开抢还有10分钟，店内就开始广播抢券指引。不少市民已提前选好商品。刘先生抢到一张满320减80的券，当场给孩子配齐了羽毛球装备。
13: 等了30分钟就等着抢这个券，一次性减80块钱挺划得来的。
11: 迪卡侬后湖店值班经理王希：
14: 大额券的核销比例会比较高，相对于去年秋天，咱们整体营业额是增长，尤其是徒步，和去年比大概有30%以上的增长。
11: 一张赛事票根也藏着惊喜，吴网、京网、楚超等赛事，观众上传票根就能领300元券包，健身、买装备、学技能都能用。荆门市民李女士
15: 看了那个楚超，了解到这个政策，通过票根然后领取到了那个300元的优惠券，线下核销蛮方便的。
11: 荆门市卫春体育服务有限公司负责人张卫春：
16: 从我们前台的销售数据来看的话，营业量翻了1倍多。
11: 武汉1000万元体育消费券10月10号至18号每天分2个时段发放，汉运动和吴网嘉年华现场都能领。武商集团、国金天地等商圈同步联动，带来多重优惠。乐动湖北2000万元消费券上传在湖北的观赛票根就能获得券包。截至10月7号，乐动湖北赛事票根消费券和体育消费券共拉动消费超2500万元，后续还有5批体育消费券将陆续发放。
0: 湖北台消息，9号，我省发布关于开展湖北省政策性科技保险保费补贴工作的通知，进一步健全科技保险风险分散和补偿机制，引导科技型企业研发攻关成果转化产业化推广。第一批补贴险种包括研发攻关类、科创应用类、科技人才类、科技保障类等4类17个险种。研发攻关类险种省级财政补贴比例暂定为80%，科创应用类、科技人才类、科技保障类险种省级财政补贴比例暂定为50%。在湖北省行政区域内正常经营，具有独立法人资格，近3年内无重大不良信用记录，且已入湖北科创企业智慧大脑库，经国家认定的高新技术企业、科技型中小企业，以及承担国家和省级重大科技攻关任务、省级科技计划项目的创新主体都可以享受。
1: 10月10号至12号，2026武汉人工智能与机器人博览会在武汉光谷举行，200多家企业携前沿成果参展。湖北台记者王丹、陈芳芳报道。
17: 我在武汉光谷科技会展中心，2026武汉人工智能与机器人博览会的现场。本届博览会呢，由湖北广播电视台集团联合呢国家数字化设计与制造创新中心主办。展览面积呢近2万平方米，参展的企业呢有200多家，涵盖了像服务消费、工业巡检、商业服务、算力算法等多个领域。在1000平方米的首发展区呢，海尔、华为、电音科技、云深处、江铃科技等15家企业的新品呢，面向全国首发。
18: 湖北省无人机行业协会会长、电音科技董事长蔡晓东：
19: 首发了我们的电音飞行机器人，替代人完成各种空中的高危任务作业，已累计接到了超过500套的订单，来自这个欧洲的、中东的，还有这个东南亚，金额超过1000万美元。
18: 云深处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行业经理刘璐：
20: 我们带来的就是我们山猫 M20 消防侦察救援狗，大家可以看到它是轮组式的，它可以在复杂的环境下灵活自如的通勤，通过机器狗去深入一线，把现场的环境情况带回到我们后台的指挥中心，来方便我们后边的研判。
17: 本届展会呢，不只是摆展台看产品，而是打通了从采购、技术交流到渠道合作的完整链条，专门请。

0: 来了向国际采购团的现场来进行对接。
1: 拉脱维亚贸易公司 EastSource 代表雷蒙德，
2: 我这次特别关注外骨骼机器人，人们需要这类产品来减轻体力负担，因为欧洲人口老龄化，中国在这些产品上已经是领先者。
1: 上海爱参机器人集团有限公司销售总监刘明，
3: 我们这次带来了我们爱参集团三个系列，一共十款产品，主要是商用客户比较多，比较连锁企业，连锁的商用，还有我们的很多大的国企、央企，大概会在15000到25000之间。
1: 参展观众张女士，
4: 好吃，出菜很快，我问了的只2到3分钟，就是对于我们以后改善生活，回家，比如说上班回家太忙了，做菜很方便。
0: 一圈逛下来，我最大的感受是呢，人工智能实实在在地进入到了我们的生活。本次博览会面向全社会开放公众的观展通道，感兴趣的朋友可以来光谷科技会展中心现场来体验。
1: 2026中国农民丰收节全国主会场落地枣阳东郊村，叠加国庆长假，村庄迎来人气高峰。节会散了，假期过了，东郊村并没有因此冷下来。这里为何能保持热度？来听湖北台记者廖云翔、李小雨的报道。
5: 把这些火薯捡起来，预备开始捡了。好，自己捡。
6: 节会过后，东郊村千亩稻田连片桃园风光依旧，田埂上开启了一堂生动有趣的研学实践课。枣阳市恒之学校6年级学生詹义成，
7: 我们夏天挖了红薯，这是我从来都没体验过的，收获非常大。
6: 枣阳市恒之学校教师张丽娟，
8: 把农事劳作呀，还有非遗文化，他们固定下来，可以让更多的学生走进乡村，来感受乡土文化的气息。
6: 东郊村把田园观光、农事体验、非遗手作、乡村微度假串成一条线，打造能玩能学的休闲目的地。葫芦雕刻第四代非遗传承人王发源就是村里请来的。
9: 东郊村研学基地做得非常好，我们要把葫芦的技艺传承下去，我们还要做一系列的产品。
6: 人气不断要靠内容接续，东郊村依托桃园、良田、水面持续拓展文旅体验。桃溪工坊的窑烤面包，东郊风物的农特产品，还有桃溪满仓文创，节后依然抢手。枣阳市环城街道东郊村桃溪窑烤面包店长李兰兰，
10: 为了能让游客能够在我们东郊村待的时间长一点，后期我们就推出了就是亲子 DIY， 大家能够亲自体验到面包制作的过程。
6: 枣阳市环城街道东郊村东郊风物文创店店长张文静，
11: 我们可以在线下选购，也可以在线上选购我们枣阳东郊的文创产品，进一步打响我们东郊风物的品牌。
6: 持续客流带动村民就地增收，不少村民盘活闲置农房土特产，参与文旅经营，在家门口稳稳吃上旅游饭。游客愿意留下来，经营者也在琢磨怎么让消费场景更丰富，游客停留时间更长。重庆游客卢桂平，
12: 我住的这民宿卫生和服务方面特别的好，早上起来就能听到蛙鸣虫叫啊，是一件非常惬意舒适的一个体验。
6: 枣阳市环城街道东郊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胡爱国，
13: 把单期流量转化为长期稳定的客流。我们计划要搞垂钓基地、油菜花观赏、春游，还要搞大果台，把这个稳定项目做成一个精品。
14: 高校图书馆不只是藏书借书的地方，更是文化育人、涵养科学精神的阵地。今天我们走进华中科技大学图书馆，在馆藏里感受书香浸润校园的力量。湖北台记者王寻、于旭东报道。
1: 华中科技大学图书馆大厅里，钢琴旋律缓缓流淌。大一新生童梦瑶第一次来到这里，在学长学姐留下的荐书卡片里找到了属于自己的第一本书。
15: 我希望读《平凡的世界》这本书，是看到学姐在其中写了生活中没有白走的路，走的每一段路都算数。希望我能从阅读这本书获得前进的勇气。
1: 这是华科图书馆连续第6年开展遇见第一本书阅读推广活动，手账创作、21天阅读打卡，用轻松的形式引导新生开启大学阅读之旅。华中科技大学图书馆读者服务党支部书记刘畅，
16: 这个呢，就是我们今年评出的十佳阅读手账。今年的活动当中呢，我们是特别把成长接力的理念融入其中，让爱学习、爱读书的华科大精神接续传承下去。
1: 华中科技大学图书馆发布的2025年度阅读报告显示，全校师生全年进馆总量262万人次，计算机学院进馆人次居各学院首位，明朝那些事儿以408次借阅量同时拿下本科生、硕博研究生、教职工借阅榜单第一名，平凡的世界、我与地坛紧随其后。华中科技大学图书馆馆员张爱成：
17: 华科学子的阅读偏好是人文跟科技并重的，借阅达人的第一名在去年一年中借了400多本书，希望去宣扬爱读书、读好书的一个风气。
18: 荆楚报道，湖北声音，这里是湖北新闻。
1: 一组短消息，昨天零时起，全国铁路实行新的列车运行图，汉口往返成都东开行标杆列车，最快5小时15分钟可到达，比之前最快列车缩短1小时44分钟。武汉到重庆最快仅需3小时53分钟，较此前绕行襄阳压缩1小时以上。
14: 武汉环线旅游火车昨天再次上线，开行武昌至武昌由713次，武汉东至武汉东由720次，由718次，武汉东至武昌由716次，4趟车次，采用非空调复古车底，可开窗观光。
1: 中欧班列武汉近日新增直达俄罗斯乌里扬诺夫斯克线路，全程预计15天。截至目前，中欧班列武汉跨境运输线路已增至64条，辐射42个国家、125个城市和地区。
14: 10号晚，东风商用车在武汉发布全新绿智平台D600，覆盖燃油、燃气、纯电、氢能、氨能5种能源路线，为商用车绿色化、智能化转型给出平台化解决方案。
1: 在日前举行的中国工业与应用数学学会第24届年会上，中国科学院院长、武汉大学校长、武汉数学与智能研究院院长张平文教授获得第11届苏步青应用数学奖。苏步青应用数学奖设立于2003年，是我国应用数学领域最高荣誉。
14: 日前，中国气象局发布全国赏秋指南，涵盖19个省份、25个市县，其中山岳红叶映秋、五彩晒秋如画赏秋适宜区域中，湖北有罗田、神农架两地上榜。
1: 这次湖北新闻编辑彭瑞、周倩、郑辉、向秀，您可以关注长江云新闻客户端、湖北之声微信、九头鸟 FM， 随时随地收听我们的节目。稍后欢迎收听焦点时刻。

0: 小时候，爷爷总说，
1: 这做人呢，和做菜一样，调味很重要，加少盐，盐于律己，加些味精，兢兢业业，再撒些糖。
2: 我知道，要堂堂正正。
3: 中国精神代代相传，用信念的力量铸就中国未来。
4: 北京时间7:30，
5: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6: 一双眼睛通常只能关注到一处焦点，因此一部电影往往只有一位真正的主角，一幅名画每每只有一个突出的重点，但可能会影响到安全生产的因素环节不止一个。每多一双眼睛，就能增加生产时更多的安全保障。所以不论你在工作中的哪个环节，请不要放松对安全的关注。人人讲安全，安全为人人。
7: 走高峰路上，听你想听。中国新闻名专栏，焦点时刻。
8: 焦点时刻由移动爱家冠名播出，好网络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9: 欢迎收听焦点时刻，今天是2026年10月12号星期一，农历9月初3。各位早上好，我是小乔。
10: 各位早上好，我是杨康。今天的焦点时刻，我们将为您关注以下内容。再创历史，郑钦文成为中网首位本土女单冠军，即将转战武汉网球公开赛。
9: 武网开赛首个周末，多重福利点燃体育消费。
10: 湖北省第17届运动会各项赛事全面开赛，12岁杨勇小将夺得开幕后首枚金牌。
9: 全国铁路昨天起实行新的列车运行图，武汉4小时内可到重庆。
10: 秋意渐浓，粉色花海如约而至。武汉光谷二飞山下30000平方米粉黛乱子草漫山盛放，进入最佳观赏期。
9: 全国多地考生反映雅思考试中途紧急取消。焦点观察，考试为何突发停摆？考生退费重考该怎么办？
10: 国际方面，沙特利雅得机场遭到袭击，导致12死309伤。美国总统特朗普称美军可能下场。
9: 特朗普敦促乌克兰举行选举。
10: 更多详细内容，焦点时刻直播马上带到，欢迎大家通过九头鸟 FM 学习强国、长江云新闻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您可以通过抖音老杨谈谈账号来收看我们的广播直播。
11: 90分钟新闻杂志，焦点时刻。

0: 今天节目的一开始，我们首先来关注一条昨天晚上刷屏了朋友圈激动人心的消息。北京时间10月11号晚上，中网公开赛女单决赛，中国金花郑钦文和俄罗斯新星赛会4号种子安德烈耶娃展开对抗，最终郑钦文以7-5、6-4斩获胜利，加冕中网女单冠军。这是郑钦文的生涯首个1000赛冠军头衔，同时也是中网赛事历史上首个归属于中国选手的女单冠军。
1: 湖北省体育局昨晚向郑钦文发出贺信，贺信里写道：当今女子网坛高手云集，每一场对决都是硬仗，每次突破都来之不易。郑钦文曾历经伤病与手术康复，也历经排名起伏与心态磨砺，但始终没有停下脚步。正是在日复一日的坚持中，你找回了手感，找回了节奏，也找回了更加从容、更加坚韧的自己。本届中网，你持外卡出战，连续迎战世界顶尖选手，在多场焦灼苦战中敢打敢拼，一路突围登顶。这座 WTA 1000赛冠军奖杯是你走出低谷最好的见证。
0: 金秋十月，江城逐梦。2026武汉网球公开赛也即将在光谷国际网球中心拉开战幕。希望你带着中网夺冠的自信和从容，轻装上阵，享受比赛，在家乡赛场继续打出中国网球的风采。我们将一如既往做好各项服务保障工作，和广大球迷一道为你加油鼓劲。
1: 那针对这场比赛郑钦文的表现，我们马上来连线湖北台记者金若涵。徐若涵你好，给我们先说一说你昨天看决赛的这个心情怎么样，感受怎么样？
2: 我觉得从总体上来讲的话，这是一场非常值得大家去不断回味的比赛。我刚刚听两位主播在介绍，包括昨天在看这个贺信的时候，这不是恭维的话，真是写的挺好的。我真的要给这个老师点个赞。从这个贺信当中也告诉了大家，现在整个网坛要拿一个1000赛的冠军是有多么不容易，而且现在高手如云，特别是郑钦文经历过低谷和伤病之后，重新回到赛场就能够斩获自己个人生涯的第一个1000赛的冠军。因为我们知道中国选手上一次拿到1000赛的冠军还是在14年前，是李娜。我们大家可能更多的关注点在大满贯，其实1000赛在某种程度上它的难度不亚于大满贯比赛，因此所以说这个分量，尤其在家门口拿到这个冠军，应该说是非常非常不容易的。那在这个冠军背后，我们要看到这次中网其实我们要非常欣慰和喜人的有几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就是刚刚提到的，经历过伤病和挫折之后的郑钦文能够重新回到一线的行列，这个相信大家已经毋庸置疑了。无论是从他昨天决赛当中击败的对手安德烈耶娃，包括半决赛的对手、四分之决赛的对手，都是目前世界上一线的选手，能够击败他们，特别是连续击败他们，能够看得出来郑钦文确实回到了在伤病之前的巅峰。甚至就像他在24岁生日之后接受记者采访的时候是表示的，他一直觉得自己的巅峰不在24岁之前，在现在，甚至在未来。这是第一个方面。第二个方面就是我们看到一个更加从容和心态更平稳的郑钦文了。在本次中网比赛当中，应该说虽然说最后夺冠了，但是整个过程应该是一波三折的，有对排名比较低的选手经历过3盘的苦战，也有对实力非常强劲的对手经历过破发点之后进行回破，甚至被对手拿到盘点的情况下，郑钦文都逆转了。所以我们看到在伤病之后的郑钦文能够用一个更加从容的心态去面对。那么第三个方面就是这个结果，郑钦文经历美网包括中网夺冠之后，现在最大的一个惊喜就在于他的世界排名已经回到了前32位，这意味着大概率明年澳网他会以种子身份来出现，而且后续他还会密集的参赛啊。这是目前的这个赛程表来看的话，他要去日本，去中国香港来进行比赛，他也有可能把这个排名再往前靠，甚至有可能突破前16。那这样的话，对明年澳网能够取得一个好的成绩，就会奠定一个不错的这样一个基础。所以我们应该说可以对未来这段时间的郑钦文的表现充满期待。
1: 那现在大家肯定很期待即将开启的五网征程，那对郑钦文在五网的表现，金若涵有怎样的期待呢？
2: 郑钦文现在的这个状态打五网，应该说我们是非常可以期待，但是我们客观一点要面对几大挑战啊。第一大挑战就是体力，因为中网的比赛有12天，而且 后几天的比赛都是连续作战，包括到昨天打完决赛，他今天应该就要到武汉，因为明天就会和李吉尼美国选手去打第一轮的比赛，所以体力这一块来讲的话，对郑钦文是一个最大的挑战，因为整个连续征战，虽然说都在国内啊，虽然说都是在家乡父老面前去打比赛，但是这个体力这一块夺冠之后，整个肯定是会面临的一个挑战，就看郑钦文能不能在短时间内把这个体力方面的这样一个因素能够调整过来，这也是对职业球员，特别对郑钦文，达到一个新的巅峰，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考题。第二个就是这个抽签的结果啊，再次要面临萨布伦卡。萨布伦卡第一轮是轮空，如果说郑钦文在明天的比赛当中能够击败对手，那么在后天马上就要对萨布伦卡。我们来分析一下这两个对手，目前的这个情况。萨布伦卡在中网是很早就淘汰了，他没有去别的地方调整，都在国内，而且很早就来武汉，因为很多时候我们在说。他把自己称为中国的女儿，甚至是武汉的女儿，因为他在武网有着非常傲人的成绩，武汉也是见证了他从一个二线选手到顶尖选手的过程，所以武网对他来讲是一个有一个非常好的这样一个福地，也是一个很有勤奋的地方，所以他会非常重视武汉的比赛。郑钦文在闯过第一轮之后，面对萨巴伦卡，如果说把这个手感延续的话，和萨巴伦卡当然是有一打，但是要考虑体力，包括场地的适应等等因素来讲的话，我个人觉得这场球还是萨巴伦卡要占优势。但是郑钦文昨天给我们透露的一个信息，就是在一发成功率只有36%的情况下，依然能够去赢对手。所以，而且安德烈娃也可以说是一个小萨巴伦卡的角色，也是以力量见长。如果说郑钦文经过这样一种洗礼之后，对待力量型的选手能够有这样一种蜕变的话，我相信对萨巴伦卡的这场球也是值得期待的。武网的这个票房应该要靠这两位天后来支撑了，我们也可以一起来期待啊，明后天的比赛。
1: 嗯，好的，谢谢郑润涵，我们也期待郑钦文有精彩的表现，希望他带着自信和从容，轻装上阵，享受比赛。
0: 嗯，那2026武网资格赛决胜轮昨天已经打响了，经过激烈的角逐，8个正赛席位正式揭晓。同一天，武网媒体日暨球员。

0: 不少球迷感到意外。网球运动员王星瑜
1: 在第一轮碰到西雨，我知道他是一个非常有攻击性然后非常好的选手，我自己会去尽全力然后去拼每一分，也是希望可以给大家带来一场精彩的对决。
0: 吴网三冠王萨巴伦卡再度来到江城，在他心中武汉是福地。谈及有可能在次轮对阵郑钦文，萨巴伦卡直言这绝不会是一场轻松的对决。目前赛事各项准备全部就绪，球星悉数就位，随着资格赛收官，吴网正赛即将打响，为全球观众献上一场高水平网球盛宴。
2: 每年吴网的时候啊，对于湖北的体育迷来说啊，也是狂欢的时候。吴网激战正酣，赛场外体育消费热度也在持续攀升。上周末，武汉1000万元的体育消费券开奖，与此同时，湖北省2000万元乐动湖北消费券也在发放。省市联动赛事助力，点燃金秋体育消费。来听湖北台记者裴磊的报道。
0: 在迪卡侬后湖店，距离开抢还有10分钟，店内就开始广播抢券指引。不少市民已提前选好商品。刘先生抢到一张满320减80的券，当场给孩子配齐了羽毛球装备。
3: 等了30分钟就等着抢这个券，一次性80块钱挺划得来的。
0: 迪卡侬后湖店值班经理王希。
4: 大额券的核销比例会比较高，相对于去年秋天，咱们整体营业额是增长，尤其是徒步和去年比大概有30%以上的增长。
0: 一张赛事票根也藏着惊喜，吴网、京网、楚超等赛事，观众上传票根就能领300元券包，健身、买装备、学技能都能用。荆门市民李女士。
5: 看了那个楚超，了解到这个政策，通过票根然后领取到了那个300元的优惠券，线下核销蛮方便的。
0: 荆门市魏春体育服务有限公司负责人张魏春。
6: 从我们前台的销售数据来看的话，人流量翻了1倍多。
0: 武汉1000万元体育消费券，10月10号至18号每天分2个时段发放，汉运动和吴网嘉年华现场都能领。武商集团、国金天地等商圈同步联动，带来多重优惠。乐动湖北2000万元消费券，上传在湖北的观赛票根就能获得券包。截至10月7号，乐动湖北赛事票根消费券和体育消费券共拉动消费超2500万元，后续还有5批体育消费券将陆续发放。
7: 湖北省第17届运动会前晚在孝感正式开幕。本届省运会践行全民省运、省运惠民，办好一次会，提升一座城的办赛理念，共设置103个大项、1854个小项，涵盖青少年体育、群众体育多个类别赛事。昨天各项赛事全面开赛，来听湖北台综合报道。
0: 上午9点，青少年体育类体校组游泳比赛在孝感奥体中心游泳馆开赛。全省16支代表队的412名少年选手分组进行预赛。在随后进行的女子12岁组1500米自由泳决赛中，来自武汉市代表队的方芷欣以17分54秒14的成绩夺得金牌，这也是开幕式后孝感主赛区诞生的首枚金牌。
8: 希望在接下来的比赛当中能超常发挥，游到最好成绩再突破几秒吧。
0: 本届省运会游泳赛事为期5天，将产生蛙泳、自由泳、仰泳、蝶泳、混合泳及接力项目共120块金牌，参赛选手年龄集中在10至14岁。湖北省第17届运动会游泳比赛体校组裁判长、湖北工程学院新技术学院讲师张宇帆。
9: 上午比赛中有3项4人次打破赛会纪录，借助省运会这一平台，我们会发掘更多有潜力的好苗子，为国家队输送更多湖北游泳人才。
0: 在安陆市体育中心体育馆，青少年体育类体校组击剑比赛激战正酣，来自全省13个市州及直管市的269名击剑小将同台比拼。赛事为期3天，项目覆盖花剑、重剑、佩剑三大奥运正式剑种，分设个人赛、团体赛，并按年龄分层设组，分组角逐。接下来4天，省运会还将开展100余场比赛，涵盖青少年体育、群众体育2大类别，涉及足球、游泳、田径、民族健身操等15个项目。

0: 十月，湖北省第十二届残疾人运动会如约而至。
1: 轮椅上飞旋的身影，泳池里破浪的双臂，跑道上坚定的步伐。
0: 站上起点就是勇气，拼到终点就是胜利。
2: 赛场边，一杯水，一声加油，一阵掌声，每个人都在参与。
0: 这是残疾人的舞台，也是全社会融合的窗口。
1: 你我一份关注，就是对拼搏者最好的回应。
0: 湖北省残联助残公益宣传。
3: 九十分钟新闻杂志，焦点时刻。
4: 焦点时刻由移动爱家冠名播出，好网络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5: 欢迎回到焦点时刻，接下来关注一条好消息。10月11号零点起，全国铁路实行新的列车运行图。记者发现，新开通的宜兴高铁运能进一步释放。11号起，咱们去重庆涮火锅更方便了。汉口站开通到重庆北的列车，两地通行时间最快不到4个小时。
2: 据了解，本次调度之后，无铁分界口图定旅客列车831.5对，货物列车738对，将进一步提升无铁客货运输能力、服务品质和运行效率。
5: 9月28号，宜兴高铁开通运营，就加密了武汉都市圈和宜昌、襄阳等城市间的区域联系，畅通了武汉都市圈与成渝双城经济圈的快速通道。
2: 此次调图，无铁丰富客运产品供给，途经宜兴高铁新增开行洛河西至成都东的高3965次、高3963次，宜昌北至成都东的高3969次、高3967次2对高铁列车，全程运行时间分别是8小时15分、4小时49分。
5: 新山站途经开行列车55对，我们看了一下最快的啊。武汉到重庆的动车组通行时间比之前绕襄阳的路线能够压缩1小时2分钟，最快只要3小时54分钟了。宜昌到重庆动车组运行时间也压缩到3小时以内，出行时间和经济成本都得到了压缩。
6: 新鲜有料，热搜新闻。
2: 继续来关注焦点新闻。雅思考试是面向计划前往以英语作为交流语言的国家和地区留学就业的人群，是一项衡量英语语言水平的考试。那当前呢，正值留学申请季，各大院校陆续开放了申请通道，考生集中赶考，那这一时段的雅思考位尤为紧俏。
5: 就在10月10号，由英国文化教育协会主办的雅思考试场次在全国大范围取消，部分考生还在候考的时候就收到了取消短信，也有考生呢出现了刚考完听力，中途接到通知停考离场。考试客服中心说，这场停考会预计持续到12号，可考试怎么会突发停摆？那接下来考生的退费重考又该怎么安排？听一下央广的报道。
7: 昨天上午，上海考生蛋同学按照原计划来到上海师范大学考点签到验证，一切如常，却在观看考前短片时接到临时通知，
8: 8:30要去签到，什么准备一下，第一遍 face checking， 第二遍然后再 check 一遍，打开电脑输入你那些个人信息，在看短片的时候，那边的工作人员就叫住了，让我们先等一下，快9点的样子，告诉我们说今天的考试被取消了，然后下午的口语也是不能进行一个考核的。
7: 而北京考生刘同学的雅思考试正常开考，答完听力部分即将进入阅读环节时被中途叫停。
9: 进考场之后都是正常的，听力的部分已经结束了，马上要看视频进行阅读部分的时候，然后就喊停了，就说因为技术问题今天全国的雅思考试都停止了，大家就有去撤离，大家都挺震惊的。我们当时的那个考试工作人员说也是进行考试了他们才收到的通知。
7: 据了解，当天参加考试的考生都收到了来自英国文化教育协会雅思客服中心的邮件，其中写明10月10号的雅思机考因技术原因取消，您的考试费将于1个工作日内全额退至您的 NIA 账户。记者拨通邮件中客服中心的联系电话，工作人员证实技术故障也将影响后续2天的考试。10号当天已经参加部分考试的考生也无法获得本次考试的成绩，至于后续安排， 工作人员表示，
10: 的确就是我们这里是收到的通知是不得不因为技术故障取消，十分抱歉，因为这个如果不是万不得已的话，我们是绝对不会做这样的取消的。急着报考试的话呢，是建议看13号之后的考试。这场考试的费用呢，我们是已经在处理退费了。
7: 社交媒体上不少考生表示是专程从外地复考，提前订好了酒店，交通住宿成本已经先行支出，对于这类损失能否获得赔偿，受影响考生能否优先改期，工作人员回应，目前均没有相应安排。考试临时取消也打乱了部分考生的申请节奏。刘同学今年大四，计划申请英国的硕士研究生，意向院校第一轮申请的截止日期是10月20号，他本想10号完成首考，成绩不理想还有再考一次的余地，如今重新报名，最早只能约到17号的考位，考试机会只剩一次。
9: 我本来是想着20号之前我是要递交申请的，10号考，然后就是我首考吧，如果合格的话就可以直接递交了，如果说不合格的话那还得再重考，我回来之后再约就是我比较想去的考点的话最早就是17号了，就只能第一次就考过了。
2: 嗯，从事雅思培训的教师马林介绍，当前中国香港、英国、新加坡等地的院校的申请季在9月到10月陆续开放，许多考生正集中在这个时候考试递交申请，有的手中呢已经拿到了有条件的录取，只等语言成绩达标，那本次停考正卡在他们要紧的时间节点上。马林同时也提醒，时间紧张的考生可以尝试主动联系申请院校说明情况。
3: 听到更大的世界，更大的世界，焦点导航，焦点导航，90分钟新闻杂志，焦点时刻。
5: 之前一段由行业媒体懂车帝发布的测试视频霸榜了热搜，三辆尊界 V800 在封闭场地内进行100公里时速紧急制动测试，刹车、踏板、支架均被踩断，且断口位置、断裂形态几乎是一模一样。
2: 嗯，整个汽车圈呢沸腾了，各方争论交织，车企集体的晒踏板，至少有4位车企的汽车工程师和行业协会的专家向记者都表达了同一个观点，就是任何情况下刹车都不能够被踩断。就在10月11号的下午，尊界客服向媒体确认，尊界 V800 制动踏板支架底座升级方案预计于10月底确认，11月起陆续启动升级。
5: 昨天人民日报发文，四部门联手对速乘车说不。什么是速乘车？其实是对那些为了抢占市场份额过度压缩研发周期、删减实车验证流程而推出的车型的统称。此前有汽车企业的高管说，有的品牌为了追求上市速度，很多该做的事业没有做，消费者倒成了试车员。
2: 是的，速乘车以快抢占市场，却在缺上埋下了隐患，背后暴露的是流程缺位、验证缩水。某车企测试工程师解释，一款新车型仅在测试流程当中，往往便需要完成制动、转向、操稳性、平顺性、动力性、经济性等基本参数的测试。此外，像高温、高原、极寒的标定和环境适应性里程测试也都是必不可少。
5: 要完成这些测试，自然需要付出相应的时间。有专家说，在新车型整个开发周期中，整车道路测试就需要2冬2夏，即便是小改型，那1冬1夏30000公里真实道路测试也是必要的。还举过一个例子，现在有一些针对速乘车，比如说容易生锈的投诉，那其中像湿热腐蚀测试缺失就是重要的诱因之一。
2: 速乘车以仿真测试代替真实路测的投机取巧，是极限工程测试的大幅缩水，是删减验证科目、跳开验证流程的偷工减料，而这些最终却在由消费者买单。
5: 我国汽车市场竞争激烈，有些车企不卷质量，卷的是速度，最终被证明此路不通。追求上新速度的速乘车是无法在市场竞争中真正行得远、跑得稳的。
2: 今年8月，工信部等部门联合发布通知，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为期1年的道路机动车辆产品生产一致性和质量提升专项行动，集中整治道路机动车辆产品生产一致性、可靠性、耐久性、新技术测试验证等4方面问题。
5: 安全是汽车工业不可逾越的红线，保障安全是中国汽车最重要的功能。对于消费者而言，车辆可以不具备顶尖的加速性能或者智能配置，但是绝不能在关键时刻在最基础的安全问题上掉链子。
2: 是的，稳是一种更持久的快。近年来，我国汽车产业，尤其是新能源汽车产业，实现了跨越式的发展。来之不易的产业生态、社会信任、消费者口碑，需要产业各方共同维护。创新的脚步不会因为精益求精而变慢，安全才是中国汽车越跑越稳的底气所在。
3: 听到更大的世界，
6: 更大的世界，
3: 焦点导航，
6: 焦点导航。
5: 焦点导航为您打开一扇听世界的窗口。近日，记者从省财政厅了解到，2026年省财政安排基础研究相关资金21.14亿元，占省本级财政科技支出预算52%，规模较2021年增长超过6倍。
2: 近日，省发改委批复长津铁路扩能改造项目，这条运营24年的铁路将新增3座会让站，投资约3亿元，提升单线运力，补强江汉平原货运通道，同时保留普速客运。
5: 近日，由在韩央企、中建三局承建的同济医院国家医学中心转化医学大楼项目竣工，即将交付使用。
2: 随着大城市生态的改善，武汉呈现了野生鸟类加速回归都市的态势。其中，2026年9月共监测记录到野生鸟类253种，较去年同期增加10种。当月还发现了2个首次在武汉记录到的鸟类新品种。
5: 9月份，我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51.5%。环比回升0.6个百分点，连续5个月处于扩张区间。
2: 线下消费大数据显示，3季度我国各类消费支付金额同比增长2.6%，增速较2季度提高0.7个百分点。
5: 今年1至9月，我国城镇新增就业1052万人，完成全年目标的87.7%。
2: 住建部数据显示，今年1至9月，全国二手房交易网签面积61746万平方米，同比增长10.7%。
5: 市场监管总局消息，今年8月中国企业信用指数为161.32，较7月上升2.45点。
2: 9月份，全国共新开15条国际航空货运航线，每周往返航班量达到42个。
5: 受冷空气影响，预计11号夜间至13号，我国北方大部地区将有4到6度降温，局地降温8到12度。
2: 近期多地正式开始落地住房公积金惠民新政，提取范围进一步放宽。
5: 稍后欢迎继续收听湖北之声焦点时刻。
11: 小时候，爷爷总说，
12: 这做人呢，和做菜一样，调味很重要，加少盐，盐于律己。加些味精，兢兢业业，再撒些糖。
13: 我知道，要堂堂正正。
14: 中国精神代代相传，用信念的力量铸就中国未来。
15: 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16: 血压、糖尿病非得终身服药吗？
17: 冠心病最终就要做支架搭桥手术吗？
16: 中风偏瘫能重新站起来吗？
17: 肠胃病、咳喘、失眠如何解决病根？敬请收听陈主任灵芝益寿健康之声。
16: 在这里，通俗易懂的讲解，真情实感的交流，让您摆脱疾病，重获健康。服灵芝益寿，让您健康长寿。
17: 灵芝益寿康复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
18: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走进我们今天的灵芝益寿健康之声。每天通过这样的一个健康平台，每天啊和大家聊到的都是我们慢性病的健康话题，希望通过我们这样的一个健康广播，让大家都能够了解各种慢性疾病它发病的原因、疾病的走向以及慢性疾病治疗的好方法，让听众朋友能够在这里找到健康。好，和我一起走进直播室的依然是我们的老朋友陈主任。 陈卷你好。
19: 哎，李岩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每天准时的收听林芝益寿健康之声。
18: 那节目当中我们向大家介绍